0: 以往我哋專科門診嘅收費咧係定得太低嘅，而會令到咧某啲人咧係唔係好重視個醫療個價值啊。
1: 盧寵茂強調，收費有加有減，已經有22万人申請減免費用，以往只係有14000人。香港電台記者鍾慧儀報道。
2: 在 A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上海城开往 Swiss Bay 的航班68%已经人满，晚上7点就74%满，晚上8点的航班就50%车位满，晚上9点就74%满，晚上10点最后一班船就50%车位满。咁另外，傍晚6点10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嘅航班60%车位满，晚上8点25分嘅一班船就61%满。至于晚上11点半嘅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3: 母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4: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呢、这个礼拜日母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3: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4: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3: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福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啦！
5: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暖杯一只。
3: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Fission 透明煲现已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5: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3: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88畔2楼福知道揀翻份啱心水的礼物啦！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黄嘉文，
9: 在节目室有林宇良先生和陈开心小姐。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刚才所我们所提到的是，如果我们立法的话，其实面对有很多困难的。在我们用澳洲的立法的为例，直到5月，澳洲这个全球首创性的禁令是视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社会实验。虽然澳洲政府宣布了得到初步的胜利，但实际上在数据看来，它的成功是否仍然存到高度的分歧。官方就怎样说呢？就说初步胜利。澳洲政府和这个 eSafety Commissioner 强调了法案初期是强制执行力。他们账户清理了在2025年12月禁令產生的一個月之內，各大社群平台總共就停止了470万個疑似未成年的帳戶。而平台配合 Meta、TikTok、YouTube 這些巨額迫於高達了4950万澳幣的罰款額，均已更新了服務條款並到入年齡嗰個驗證系統。其實咧，佢喺個手續上咧係做咗嘢，但係問題啦，阿 Ray 頭先我哋所講嘅，究竟佢實際嘅成效又點咧？
10: 嗱，實際就係頭先我哋個講過，即係其實佢即係啲人想 get around 有好多方法，其中即係我哋講話開 VPN 咁樣啦，亦都咧去可以話再。譬如今日佢想開户口，唔得，就係因為佢 check 到啲線，可以再試過，有啲話即係試到佢咧，俾到你咁樣係一個問題啦。咁另外咧就係你話你點樣嚟到證明呢、這個年歲咧，亦都係一個問題。呢、這個
9: 好大挑戰嚟啊！
10: 我哋係將來我哋聯邦政府，你加拿大政府嚟到，亦都係要諗呢樣嘢，因為你譬如。一個青少年想開個户口，咁佢話當係而家已經21歲啦，咁樣咁嚟到，咁你呢個平台佢話 check 你，咁樣你呢個年青人或者用佢 whatever 啲證件咁樣。但係譬如我同你Kevin 同埋開心咧，我哋三個想亦都係開户口，咁喂平台嗰啲佢點知道我哋係講真又假？咁即係邊我又 check 你嗰啲 account， 佢又要 check 你個 ID。開心姐嗰又要你 check 個 ID， 咁即係個個人都要咁樣嚟到俾啲 ID 咁樣俾佢，咁即係私隱，我哋真係 而家已經冇，但係越嚟越冇，越慘喺度。所以呢個係一個
9: 好大問題，
10: 一個好大問題喺度。係
11: 噶，因為真係而家我哋講求私隱嗰個問題，呢個法案咧，首先咧，你對呢個網絡嘅控制咧係好大一個困局嚟嘅。因為你攞曬所有私隱嘢，咁即係乜人都知道我係阿水啦，係咪？咁但係我覺得政府應該係好嚴格同埋好睇跟得好貼咧，去管制嗰啲製造網絡上嘅公司，即係話佢哋所出版，即係等佢哋做生意，你出版嘅嘢，我哋食物有監管，有個所謂衛生號碼或者驗證號碼嚟管制你個產品可唔可以擺出嚟市面上去賣俾大眾。我覺得呢個政府應該係考慮喺呢個層次上咧，點樣去管制個 product， 即係個品質個 product。而佢個製造商，譬如話AI Open Company 或者Facebook 或者咩都好咧，我覺得佢哋係應該被政府去監制監管佢哋嘅出品嘅嘢。
9: 哇！政府咧其實有冇咁嘅能力去做咧？如果你話講到去智慧方面咧，嗰啲科技公司嘅智慧咧，往往係比政府收機構嘅智慧更大咯。
11: 嗱，而家好多時候我哋年輕人咧就好多暴戾嘅行為，點解？因為太多嗰啲暴戾嘅遊戲機發放咗出嚟，令到啲青年人去睇或者 whatever 嘅人去睇。咁呢啲咁暴戾嘅嘢，我哋政府係咪應該監管？係某程度上係咪好似色情嘅？我哋要監管，唔係係人都睇到嘅，或者係傷害到年青嗰輩人士嘅話咧，我哋又係咪有另外一個監管嘅制度咧？其實係好多層面上，我哋都要去諗咯，着。
9: 呢個問題就出現咗喺監管呢兩個字啊，因為咧，當喺一個政府裏邊咧，太多嘅監管喺今時今日咧，尤其是年青一代咧，係喺一個民主制度之下生長嘅人士咧，佢就會崇尚咩啊個人嘅自由。個人的自由的話，如果你是政府有咁多法例的不同的監管，有很多人咧亦都係提出咗反對聲音。而在澳洲方面咧，因為佢對於一個青少年的監管咧，亦都有一些青少年咧係向嗰個政府呢個立法咧係一個法律的訴訟，因為佢哋會覺得政府咧侵犯咗私隱同埋侵犯咗佢哋嘅個人自由啦。Rick，
10: 依家個人自由同埋咧，你年輕人嚟講咧，就算話你禁乜禁乜咁樣，你。我哋都後生過啦，我諗
9: 係少年輕狂嘅時候，
11: 年輕過我哋係年輕過。
10: 但如果 OK， 我如果後生嗰時候，你話叫我唔做呢樣嘢，咁我係點啊？我更加想做嘅。
11: 但我頭先講嘅唔係唔俾你接觸，或者係有監管或者限制性，即係等於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家長係有規定你去翻學或者食飯或者遊戲時間，即係有個規矩性嘅嘢。
9: 問題。問題就係話，作為家長嘅好多朋友，佢哋一做都係沉迷於一個手機上邊，點樣嚟製造一個令佢哋後悔？
10: 呢個就打開另外一個 topic， 就係話係冇錯，即係其中我即係如果 OK， 即係我自己嚟睇啊，呢個禁咧就我諗禁應該係比較，我覺得唔係即係政府要諗清楚呢樣嘢，因為進行好多個問題咁樣啦。但係其中一個開心初已經講過，關於教育同埋。家庭的嚟到點樣嚟到，即係幫啲一啲嘅影響
9: 啦
10: 咁樣。其中嘅影響就係做家長，因為將做個 example， 一個嚇，又一個模範，俾啲仔女嚟到知道。如果你我咁嚟係，如果你話自己都係一日成六七個鐘頭都係揸住個手
9: 機不離手嘅，
10: 你咁樣離手食飯又揸咁樣，
9: 咁就叫個仔女唔好做喎。
10: 唔係啦，咁係當然你做唔到呢樣嘢啦。
11: 所以咪唔得咯。所以我話我哋自己本身做家長成年人咧，我哋都要做翻我哋一個本分，就係點樣做一個榜樣俾我哋年青人。而我哋政府點樣去做一個榜樣俾我哋去跟著去走咧？就係嗰個教育制度嗰個問題咧，就需要係著。
10: 我覺得即係寧願即係你做家長，一來自己做一個榜樣啦，同埋咧你就即係有個次序一程序，點樣嚟到俾啲小朋友由細開始到係慢慢等佢哋一來可以講話習慣咧，即係你個上網嗰啲嘢咧，即係教佢點樣，即係邊啲係要小心啲啊，有可能有危險啊，邊啲係你即係可以同佢哋，或者譬如你細路仔嗰陣時候。 初初咧，大家可能如果你話大家去你想去網嗰度或者用機都得，大家我哋一齊咧，一個即係一個喺個廳度嚟到一齊咁樣嚟到睇到
12: 共識，
10: 冇錯啊！咁大家即係你唔係話成個做家長唔係話成日要睇在後面，但係你要知道下佢係睇緊 check 緊啲乜嘢咁喺度。
11: 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做家長咧，首先嘅條件就係話你攞咗個制度出嚟。即是说吃饭时候不可以玩手机，或者到几点钟之后你不可以玩手机。那我觉得这个呢就家长呢就是在个家庭里面的执法者呢，他是一定要很清晰去做到这件事，而小朋友才会服从你所要求他的做的每日的程序。因为如果我们家长都不监管到呢，其实去到学校呢都是一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家庭教育行第一，第二就是學校教育，第二三就是國家的教育，即是我們國家要拿多些所謂宣傳的廣告啊，即是告訴我們這件事，譬如食煙吸煙之後你可能有 cancer 啊，或者肺癌啊，或者你哪些是學的時候呢是有危險性，譬如喝了酒，好像我們交通那樣，你喝了酒走去駕車，你有機會就會撞車，害危害你自己的生命，不僅還要危害別人的生命。即是這些教育性的片段呢，我覺得政府呢就是需要做這件事，而配合了家庭和教育那方面，學校教育來配合。
9: 即是換句話來說，開心姐就說要政府呢是拍多些宣傳片，話給我們全世界，我們加拿大人聽呢，就是說網絡咧係對兒童嗰個成長裏邊咧係一個好意，一個有一啲正面，但係亦都有負面嘅影響。而負面嘅影響咧，我係點樣咧係可以係將佢能夠係舒緩佢嘅負面影響啊，或者係減防預防佢負面影響啊？咁其實Rick 你覺得有冇效嘅？
10: 哦，咁啊，呢啲一定即係做一定要做嘅呢個教育呢樣嘢咁樣嚇，咁但係始終我。OK， 你講開，譬如你食飲酒咁樣，咁而家啲青少年唔可以飲嘅，但係即係唔可以，佢哋唔可以買，但係佢哋一樣飲嘅喎。
11: 佢一樣可以有第啲人買得到俾佢。係啦，係啊，係啦，係啊。或者有啲叫黑市噶嘛？嗱嗱，即係我自己切身嘅感覺上可以同大家分享。即係我自細我媽媽爸爸咧就會話俾我哋聽，即係譬如話吸白粉啊、偷嘢啊嗰啲咧，咁嘅環節咧就係一個我哋叫罪行啦，或者用一個罪行兩個字啦，即係壞嘅嘢你唔好學。好啦，咁然後教我哋要學啲乜嘢好嘢咧，而你會得到乜嘢好嘅一面咧？即係我哋嘅細個啊，其實俾爸爸媽媽係洗咗腦啊，即係將好同壞嘅嘢咧係分得好清楚嗰個界限。而我哋由細到大係聽得到呢樣嘢，其實洗咗腦嘅。所以我今時今日或者我係乖嘅，因為我係被爸爸媽媽洗咗腦啦。我細個我唔可以去墊白粉啊，唔可以賭錢啊，我細個咧要勤力揾錢啊，揾到錢咧我先有自己有粒糖食，即係呢啲教育性，我覺得係好正面嘅。
9: 咁換句説話嚟講咧，開心姐就認為咧父母嘅影響係最為重要啦。好，我哋先聽廣告客户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1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15: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6: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15: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8: 阿爸阿妈系我啊。
19: 阿女喺欧洲点啊？
1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时事风云
1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黄嘉文。
9: 在节目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政府是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了。刚才我讲到就是澳洲政府就觉得是只是初步胜利，但是执行上亦都有很多严重的漏洞出现的。尽管有数百万的账号是被封，但有多项独立调查是指出在四月里面就禁令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合规率的极低。一項針對澳洲青少年的調查發現，14至15歲的青少年裏面只是有 25至30% 是遵守法律不再使用 社交媒體的，即是說 有70至75% 的人仍然是繼續用緊。而他們有被規的手段是有什麼呢？當然剛才我阿威提過，就是青少年 普遍是透過 VPN，或者是使用父母的 ID 来验证，甚至是利用特制的面具是要个面部的扫描。这平台的检验力不足，在3月底发布的点名就是说 Facebook、Instagram、TikTok 五大平台是存在一个验证的漏洞，譬如是允许用户无限次尝试来验证直到通过为止。所以这些其实你各有各的方法，但是呢很多人認為沒有了社交帳戶就已經好像沒有了一切了，所以你說它的成效只有 25-30%， 而有這麼多人能夠繞過去的話，根本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10: 哇，這個是問題。還有其實如果說回社交媒體那裡，不是說樣都是那麼差，其實都有它的好處。所以如果你說正式全部禁曬是一個問題，因為如果一個個個都是，特別青少年他生長的時間有很多時候都是要這個，其實都是一個跟其他朋友或者一個接觸的方法。但我們想的應該是就是怎樣來到教育他們用怎樣用好的方法來用好過。
11: 這個是絕對同意的，所以其實我們要自己稍微清晰一點，就家長要負什麼責任，學校要負什麼責任，政府又負過什麼責任，令到我們現在這個新時代，其實這個是新時代來的，我們舊的 那些處理方法呢可能說叫做 old school， 未必有用得著，但是也不是絕對不能夠用得著，但我們要懂變化咯，就是在這個程序上。
9: 好，我又想聽歐陽小姐的意見先。歐陽小姐你好。
20: 是黃金文好，阿威好，開心姐好，
10: 你好，
11: 你好，
20: 點啊？
11: 哎，多謝你，好好多，多謝多謝你關心。
20: 我哋兩位聽咗同我傾心，哎呀，你記住出席嘅嗰大哥。
11: 啊，多謝有啊，個個朋友好好好啊，我已經差唔多可以行得翻，不過係慢啲，慢啲。
20: 不過繼續係啦，小心啲，同埋繼續捽佢啦。如果係有
11: 有，多謝。
20: 咁我好認同我開心姐頭先講嗰啲嘢咯。首先，我哋而家呢個係個新時代。這個是事實來的，即是我們可能這裡的人大家都是用我們的 old school， 我當時都說我是一個 old school woman， 所以呢我是很多時候我都會用了一些 old school 的方法來去看一些事，那我很認同是應該用一個新時代，怎樣去看這個新時代來到去看這些teenagers。 那還有開心你剛才說有一件事是我也是絕對認同的，第一我覺得是 family 是最重要的，家教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西方的社會，我們東方人，我們所人，我們之所以能夠是這麼有 discipline， 我們是真的有我們 的歷史在這裡的，我們的教法是有存在，但是個問題就是現在這個一會再說，或者 family 是重要的，然後就是學校，然後才是 individual， 這個我是絕對認同。 我亦都認同澳洲嗰個法律，希望佢能夠喺加拿大係實施到16歲以下。原因就係因為係而家啲細路仔係好叻，但係其實我哋大得我自己見到嘅，佢哋真係 immature 嘅。immature 嘅意思，佢哋係分唔到。其實正如頭先阿 Vic 所講，我哋大家都後生過。我哋後生嗰陣時就係人哋同我哋講，尤其是比較年長啲，你40歲嗰陣同你講，你已經覺得老牙牙咁，即係你我佢哋係中意同翻自己嘅 norm 嚟到去講嘢，所以變咗如果即係佢哋去聽埋嗰啲嘢咧，可能真係好難去分辨是與非嘅。即係我哋都唔係真係想灌輸俾佢聽乜嘢為之是與非，但係有對有啲 principle 咧，我哋係需要去講嘅。但係當佢哋已經有佢哋嘅自由去揀佢哋自己想睇啲咩嗰陣時候咧，就會偏埋咗一邊咯。16歲我以下，我絕對覺得是 immature 的，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是需要做。剛才你提到有 VPN， VPN 都要付錢的，那些小孩哪裡有錢的，你他沒有，他為什麼你父母可以容許他做到這件事呢？即是我覺得政府，即是各有各法，他有你知道了有成這麼多個 percentage 的人仍然是用到的話，他原因在哪裡，就要去禁止他，即係去解決個問題咯。咁同埋咧，我最主要想講嘅咧就係個家庭。頭先我哋講新時代同埋舊嘅時代咯。即係我哋舊嘅時代嘅人，如果我哋有細路仔，即係譬如唔好講我呢個年紀啦，即係譬如可能講緊係喺香港大嚟到呢一度，嗰、那個思想咧都係比較保守少少嘅。即係同埋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嘅家庭咧，我諗就少到嘅，但係亦都有家庭佢哋父母咧，其實未必一定係認識到好多新嘅technology 咯。咁你嚟到知道嗰個後生仔，佢咁 open， 知道咁多嘢，你唔識佢識，你唔俾佢去做咧，你就覺得自己好 guilty。咁所以咧就會縱容咗，俾咗佢哋去學嗰啲嘢，而 which is 咧係佢哋行咗歪路，你係知嘅。咁但係就算係喺度出世嘅年輕人，佢哋組織咗家庭，佢哋有細路仔，佢哋都有佢哋嘅衝突嘅，因為即係喺呢度出世嘅即係 Canadian born 嘅 Chinese。他們是隔乎於中西的文化之中，他們都未必一定是能夠將那個意識帶到給新一代。所以我很認同大家可以去做多些，大家互相去認識，如果 是有小孩子有 teenager 那些家長，他們更加千萬不要以為3歲、5歲、6歲那些需要你們照顧，其實 teenager 都是更加需要父母去跟他們，不是說真的要 check 住他們，而是大家要有一個的 communication， 這個呢才是很重要，所以家庭的教育我很認同，第一點。
9: 謝謝。好，謝謝。好，認同歐陽小姐所講，在我們是家庭的成員裏面，溝通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成長中的青少年，若他們得到家庭 的支援和去了解，是好過他們覺得父母和他們格格不入和不可以溝通，這個才是正正的問題所在。好，我們先聽新聞提要，我們回來就再接聽劉太的電話。
0: 時事風雲是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1: 哇，你的車這麼漂亮，換了車？
22: 不是，正在 Grand City 車城拿回車出來而已。
21: 早前我兒子的車又撞了，都是找車城車身修理搞定了。
22: 他們設備齊全先進，師傅經驗夠，手工好，是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車代理認可的汽車維修中心。
23: 列志文車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電話604-718-0888。
21: 溫哥華車城明達五街，電話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level 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家，快点带妈咪来揀返件心水礼物送给她啦。
23: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很多超低价的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24: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2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吧。
1: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的Glen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2: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滋润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1: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2: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 我们在时代风美容阁见啦，查询到04-2322-1010-233-6688。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新闻提要
25: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赞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6: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连接苏里同兰里市架空列车计划嘅车站兴建工程正式展开。咁省长尹大伟喺记者会公布所有八个车站嘅工程正式动工。新嘅延伸线咧全长16公里，有八个嘅车站同三个嘅交通交汇处。新线耗资大约60亿，预计2029年年底开通。BC 护士工会今日展开罢工投票，咁工会系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嘅一票。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报道指，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史丹福大学以至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BC 大学和西门菲沙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的院校都受到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的行动确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专辑。
25: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7: 海日为庆祝重新装修开业一周年，而家凡惠顾茶室消费满50元，即送晚市专用20元 coupon 一张，送完即止。
28: 咁咪超抵！佢茶室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特色点心款多味味，而家仲送 coupon。
27: 咁多就数，一于约埋班 friend 去明街4818号甲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探茶，再订位食埋晚饭啦！订座604-321-4448。
29: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3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9: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3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9: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30: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
29: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31: 历史悠久嘅丝绸之路同今时今日嘅一带一路有咩相同之处呢？
32: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喺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31: 全世界独一无二嘅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一连5日在下午3:50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33: 时事风云，
34: 节目主持王嘉文。
9: 在节目室有林宇良先生和陈开心小姐。今天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我个人呢就唔，我认为呢是政府是需要立法的，是做一样嘢。但是呢我最跟住的问题就是话有冇可能做得到，同埋佢点样做得到。咁而呢喺用澳洲嗰个例子嚟睇啦，咁头先我已经讲到啦，一方面呢就係觉得呢就係政府呢就係话係初步胜利啦，但執行上呢就见到有严重嘅漏洞啦。咁喺意料之外呢，其實有啲負面影響走咗出嚟㗎喎。咁有啲評論家同埋專家指出呢，呢啲政策呢可能帶嚟其他嘅社會嘅風險㗎嘛。就係、是、一個社交隔離同埋心理嘅代價啦。遵守法律嘅青少年嘅報告呢，係聽到佢哋感覺到呢強烈嘅孤獨感同埋社交成本啊。因為佢哋嘅朋友圈大多數都留喺平台上面，佢自己唔喺度呢就覺得係俾人孤立咗出嚟啦。咁亦都有一個地下化嘅風險咧，就係話部分青少年咧係轉向一個安全感較低、監管更少嘅暗網或者小眾嘅通訊軟體啊、軟件啊，咁樣可能使佢哋咧係暴露喺更加危險嘅環境之中啊。咁當然 第三樣嘢咧就做咗一門嘅新興嘅生意咧，就係、是、黑市嘅生意興起啦。就是、網絡上咧，甚至係出現咗一啲專門出售啊已經驗證嘅成年帳號俾一啲未成年人嘅黑市交易。咁依啲咧就的而且確咧係帶成一啲係意料不到嘅後果出嚟嘅。咁而總括嚟講咧，其實澳洲呢個例子裏邊咧，成功若果你係決定而係引發起全球關注並迫使科技巨頭咧，你係決定而係引發起全球關注並迫使科技。

0: 嘅人唔開賬户嘅。
1: 嗯，係呢、這個，哎呀，我都啊點講？我就唔係話贊成佢完全呢個禁法例禁咁樣，但係即係呢原意係好，但係呢、這個。即係好處咧，就好似你話啊 ，Kevin， 即係澳洲出咗呢個法例之後咧，有其他啲誒國家嚟到進行
0: 下法啦，
1: 印尼已經進行呢樣嘢啦，好似然後同埋越南係差唔多，即係
0: 已經成功去立法啦。
1: 咁立法，咁另外啲國家亦都係諗，即係有啲時間我哋可以一個議題啊，一個熱門嘅比較熱門嘅議題咧，
2: 初步嘅嚇做法，
0: 全球關注都變咗。
1: 全球關注係呢個點樣嚟到正式做咧？我哋亦都講過，即係教育方面咁樣啦，同埋係即係或者可以用其他好啲嘅方法嚟到點樣進行啲比較唔係完全嘅禁止，但係一部分，
0: 即係能夠引誘佢哋去向好向正途啊！好，聽下劉太嘅意見先。劉太你好。
3: 是三位好，咁咧老實講，你要完全去禁絕咧，即係做到百分百咧，係好難嘅。同埋咧，我覺得淨係叫啲 social platform 去即係俾所有嘅重責擺曬喺 social platform 嗰度啦，亦都好難嘅，因為佢有咁多賬户，即係一間咁大嘅地方，即係梗有窿窿罅罅啲人入到嚟嘅。咁我哋好難去完全去堵塞曬所有嘅漏洞啊，所有嘅窿罅，所有嘅嘢去做一個 prevention 嘅。咁係即係嗰個 burden 係太大啊，我覺得。咁樣咧，就我都贊成你哋講嘅家教問題，即係父母嗰、那個時間點樣嘅。咁嗱，家教問題我哋要睇到父母佢哋要翻工噶嘛。他們要有很多的 engagement 的嘛，而同埋有啲亦都睇到父母的 attitude 係點啦，因為有啲係比較寬鬆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就應該有嗰個平台同埋父母嗰方面咧，都應該去有咁嘅責任去 monitor 住啫。咁嗱，你哋Canman 據知咧，你就係一個 I T 人嚟嘅，係咪？
0: 好耐之前嘅事啦。
3: 咁樣咧，咁實際上咧，可以有 parental control 嘅，係咪？
0: 係，冇錯。
3: 咁如果由細開始咧，咁我頭先都 check 咗一啲嘢咧，就係 parental control 啦。咁由開始就 set up 啦，咁去 configure 嗰樣嘢啦。咁然之後咧。就去 sign in 同埋去 supervise 個 account，然之後去 download 一個 app， 有一個 family link 嘅 app 咧，就去 manage 佢個 setting 啊。咁 anyway 咧，就可以即係俾個小朋友知道咧，由細開始知道咧，就唔係佢哋獨立去使用一個 account， 即係唔係冇網管嘅。佢咧都係要 under 個父母個 supervision 去做嘢，而阿爸阿媽咧係知道佢啲嘢，佢用幾多做幾多咧，嚇個 limit 啊各樣嘅嘢咧都係受監管嘅。咁等即係唔可以到大咗之後咧，你先至話哦，我要監管你做咩嘢，嗰陣時都遲啦，即係人都係啦，係咪？大咗已經學壞咗咯。你話叫佢啊，好地喺屋企讀書啦，做運動啦，佢睬你都傻啦，係咪？咁我覺得由依個咁樣嘅parental control 嘅都應該由小開始，咁同埋有個氣氛俾佢知道，就唔可以亂嚟。咁即係。你話而家可唔可以一刀切咁樣嚇百分之百去做到啊？頭先你都講啦，只係20%係成功嘅啫，因為你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佢嚇你有啲乜嘢嘅方法，佢仲精過你係咪？咁所以咧就，但係 anyway 由而家開始，我哋著重呢樣嘢咧係需要咯。但係個 burden 如果淨係擺曬喺嗰啲平台嗰度咧，咁佢哋真係好即係嗰個負擔好重咯。咁同埋即係最主要咧就係從小開始，同埋而家咧就可以即係有個咁嘅 plan 咧，就會令到。一路減少他哋濫用呢個社交平台，但係亦都好似你哋話齋，而家係佢哋嗰個 即係。

0: 是他们的 socialization 来的，你不可能完全不让他们用的。不过呢就我也都知道啦， Facebook 好像不知道去年不知道24年的，好像是他说你们很少，即得你们平均只有三个 friend 而已，咁咧就提議set up 一啲 AI 嚟做你哋嘅 friend， 你哋有聽過係咪？
1: 係啊，我諗好耐，即係將來嚟講都會係有好多咁嘅趨勢嘅啦。咁因為你頭先我哋都討論過啦，就係話 AI 咧比較容易啲係了解你啊嘛。
2: 唔駁嘴
0: 啊！咁但係有個問題就係 AI 唔可以同你，唔可佢唔會中意你噶嘛？你可能
1: 你可以中意佢啊嘛？
0: 我好中意 AI， 但係唔可以翻轉頭啊嘛。同埋你又唔可以去入佢嗰個 social group 啊嘛。咁所以咧，有時有啲嘢咧都係即係都要諗清楚咯。同埋佢唔可以同你一齊出去做運動咯，係嘛？
1: 好多謝曬你啊，劉太意見。
0: 多謝嚇。
1: 好，我哋再聽埋張女士嘅意見先。張女士你好。
3: 三位好，其實咧，阿劉太都講咗大半啦，我講嗰啲嘢咧，
1: 你講埋嗰細半啦。
3: 我都係講一個重點，其實咧就父母啦，先頭都話我哋自己父母要睇佢啦。我嗰個好細個小孫，佢六個月就已經係玩嗰啲咁嘅電腦
1: iPad 啦嚇 ，iPad 咁嗰啲嚇。
3: 讀下咁樣，因為佢父母忙啊嘛，又俾咗人湊，俾咗嗰啲阿姐姐。哎、我都成日提醒佢，我話咧，你哋都要睇住佢噶。因為咧，佢哋都係要 social 噶嘛。但係咧，我覺得咧，我哋家長啦最緊要啦，佢學校啊，佢政府都係好緊要啊。佢大個咗，佢出咗去，佢所做嘅嘢，而家佢全部都係喺曬嗰啲 IT 嗰度。我乜都唔識，我都唔知點教佢係咪？佢嚇佢即係咧，我真的不知道怎樣自己都不懂了，已經去到這麼高的程度，他們已經是不是，但是呢是父母啊，我們那一輩呢就 是有教我們的。你們在香港來，你懂不懂記不記得胡文虎啊？胡文虎呢就是說那些就是你做錯事呢你就會落去地獄那些，這樣帶我去的，很小只有幾歲去胡文虎，我不知道你去過沒有呢，在香港
1: 虎豹別墅你在說，沒錯，明白，繼續講，虎豹別墅
3: 差不多啦，有嗰啲咁嘅咧，你睇嘅咧，咁我都從嗰度咧就好驚㗎，都會學到啲嘢㗎，但佢呢度冇呢啲嘢㗎嘛，即係如果佢能夠你有信仰帶佢去教會嘅啫，佢肯聽咪有咯，聽到如果佢正式嘅教會係佢有行道嘅，亦都聽到嘢嘅。如果佢只不過係個人去教會，而係佢冇行到道嘅咧。冇聖靈喺佢身上咧，佢一樣照做佢自己做嘅嘢。我有同我自己兩個仔去教會噶。我總之而家一句講曬，我覺得好亂。而家真係模仿性，即係嗰啲真嘅假嘅，真真假假，你根本一啲都唔知道。正係 AI 咧，就已經而家咁趨勢咧。佢有一段嘢咧，有時間講埋。佢咧就係、是、IT 人嚟嘅，係呢個正式出嚟新聞嘅。佢就同佢談戀愛，好甜蜜，好開心。終於有一日，佢個太太發覺佢點解佢咁甜蜜、咁開心，好似一識到個新嘅女朋友。我冷落我咧，好啦，嗰、那個 IT 人咧，可能佢個工作完咗之後咧，嗰、那個冇咗啦，個同嗰個人工智能即係嗰啲咁嘅冇咗之後咧，佢好傷心、流淚，即係好悶悶不樂。咁俾佢個太太發覺，最後呢個咩離婚。同佢离婚，你话而家搞到咁样，我哋个世界去到咁样，我都唔知怎样讲啊！我即系我自己揸住我自己有个信仰咯。
1: 好，
3: 我自己啊。
1: 好多谢晒张，系信仰可以帮助你嘅，好多谢你。
3: 系，
1: 多谢晒。
3: 信仰。
1: 多谢晒，多谢晒。时间关系啦，先听广告后说话，翻嚟再继续讨论。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王嘉文，
1: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而我們剛才的討論呢也都說是應該是要立法的，不過呢在他做的過程裏面呢不是那麼容易那麼平坦，因為呢始終來說在這個年輕一代呢他的成長過程裏面呢都是有一個社交媒體呢是成為他生活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沒有了社交媒體的話呢他們也都可能會感覺上呢是跟朋友呢是隔絕了的。但是呢同樣在社交媒體方面呢也都是造成一個平台呢造成一個網絡欺凌呢也都是事實嚟嘅。咁所以呢有點樣取一個平衡性呢一個好大好大嘅取捨喺度啦。咁頭先呢張女士又好Rick 又好就話呢好多人呢都係因為沉醉於一個社交媒體裏面一個幻象啦，咁就覺得呢就漸漸嚟講太過投入啦。如果我哋睇返呢，如果聽我哋之前嗰個節目呢係就係詐騙照妖鏡啦。咁其實好多時咧，因為嗰個人嘅寂寞咧，有好多嘅網上騙徒咧，亦都係藉著依個咁嘅情況，用依個平台咧，亦都係欺騙咗你感情。嗰啲真係欺騙嚟嘅。咁但係你自己
8: 係個真人嚟，
1: 個真係又係欺騙緊你嘅，係利用翻嗰個社交媒體啊，同埋一個可能係 AI 咧所講嘅同你對話緊嘅。咁所以咧，依樣嘢可能你已經係喺一個網絡世界裏邊咧，係俾人哋欺騙咗啦。係
8: 啊。
1: 好，我哋再先听埋阿陈生嘅意见先。陈生你好，
9: 系你好，你好，
1: 你好。
9: 其实咧，我觉得就系应该要去立法控制嘅。唔系话自己大啦，就去控制翻啲细，唔系咁嘅情况。系因为你而家个 AI 咧太过犀利，系千变万化。就算你冇 AI 之前，你哋应该大家都记得有个女仔叫 Kula。被人網上欺凌，咁啊影曬啲裸照咁樣，跟住後屘自己自殺噶嘛。其實就未，佢哋未去成熟去認知點樣用呢個社交媒體啊，而令到佢自己即係墮入咗一個叫做即係網嗰度咧，翻唔到轉頭。所以我覺得一係你哋學校教得好好，如果唔係咧，始終都應該係俾佢 block 到好似十八歲咁樣先。哎，即係冇話咁衰三級咁樣，即係你俾到佢覺得佢個思想係成熟嘅時候，先去接觸呢個媒體咯。如果唔係咧，佢影響佢好深遠嘅一定，因為佢根本唔明白嗰個 AI 個用途，甚至我哋而家好覺得自己好有腦嘅特朗普都未必知啦，係咪？咁你俾啲細路仔去接觸呢啲嘢咧？我覺得始終即係走翻原始個方向，俾本書佢睇下。學一下啲文筆啊、章法嘅時候，點樣寫 grammar 啊，寫好佢之後先去再接觸呢啲，我覺得係比較成熟，始終都係用翻以前個方法教學去做咧，會比較好啲咯。呢個係我意見。
1: 好，阿陳生嘅意見非常之好啦，係用翻返璞歸真嘅意見啦嘅方法咧，係教導翻我下一代，但係問題咧就係出現咗啦。頭先阿張女士都提過啦，佢個六歲嗰個孫咧嚇，因為咧佢個女啊，都係未必係有時間去照顧佢，好多時咧，有啲嘢都要交翻喺嗰個科技方面咧，係幫助佢哋發展嘅喎。啊，開心姐，
10: 嗱，我覺得即係老土都講，即係我始終係講家庭教育真係好重要。嗱，簡單頭先嚟講，小朋友我哋帶出街食飯，我而家發覺好多年青嗰代咧，就攞定個 iPad 就食飯嗰時候咧，個小朋友就坐喺個餐台嗰度嚟講咧，就係、是。哎，你乖乖地嗱，俾個 iPad 你睇，咁日就家長就去同朋友一齊食飯，高興啊，開開心心。咁但其實呢個動作，我覺得係非常之唔啱嘅，因為你即係你要培訓個細蚊仔點樣去社交個接觸，你俾咗個 iPad 佢坐喺度係好乖唔出聲，你好自在食嗰餐飯，但係你諗深一層，其實呢個過程上係影響咗個小朋友，係唔需要同人溝通。 我覺得呢個我哋做家長嘅人士咧，真係要諗清楚，我哋點樣成為一個好嘅榜樣，去令到細蚊仔被我哋教育到係一個正方向咧。就話好似我哋唔好話樣都要一定要監個細蚊仔咁樣做，呢個係命令，唔可以用命令式，即係已經係要一個比較商量嘅政策上去同小朋友個溝通渠道。而我哋家長亦都要係俾啲時間出嚟咧。跟學校老師的溝通呢，令到你自己知道小朋友究竟在學校做什麼，學校有什麼帶動到我的小朋友是學得正道啦，還是有所歪曲呢？這個我們做家長呢是要花時間，沒辦法的了，即是生得仔女，我們要負責任呢，就要好好教導小朋友呢，家長一定要付出很多的時間。但是政府，我們中央政府絕對一定要制衡到一些制度出來呢，管制到我們所謂創造這個所謂網絡上的公司怎樣配合到政府的管制啦，令到我們所謂家庭教育、學校教育、政府的政策三個制度一起行呢，才能夠做到這個最好的。
1: 我絕對同意開心的說法，就是三管齊下是最為之正道的。 Rick，
8: yeah， 三管齊下 是最好的。當然其中一個問題呢，就是關於禁這個青少年不用朋友呢，有些人執行其實應該政府針對呢是那些平台公司，即是你說應該給多些保障的措施呢，讓他的平台公司呢不可以用一些即是給一些 不好或者的資料出來這樣。那我覺得呢，如果用一個例子，我們大家想回一些煙的公司呢，那時候很多即是個個很多人我都知道是食煙係唔係對身體唔係咁好咁喺度啦，但係係個 turning point 個轉個點係去邊度咧？1990年嗰時咧，嗰啲煙廠公司咧就輸咗啲
1: 官司啊，
8: 官司咁樣賠咗成好多好多錢，即係十幾億啊嗰啲咁啊嚟到出嚟咧，係因為咁嘅情形咧，就變咗佢哋唔可以又唔可以賣廣告啦，同埋喺個煙嗰度咧寫明話係哦呢啲煙係
10: 整啲骷髏骨，
8: 骷髏骨係有效咁樣。嗱而家。我覺得其實反而在這個講話，即係法庭方面咧，對我哋如果我哋想佢哋啲對細路仔好咧，有咁嘅一個 即係比較optimistic 嘅 feel 咧，就因為咧最近咧有兩個 case 喺美國嗰度咧係判係罰咗呢個平台公司，一個喺新墨西哥嗰度咧就係、是。佢判Meta 一個公司咧，就俾人罰咗係3.75億嘅。點解咧？就係佢話法庭話佢，因為喺關於涉及兒童成為網絡啲 predator 目標嗰啲問題咧，佢嗰度咧喺講嘅程式同埋安全性嘅提供嘅，佢提供咗誤導性嘅資料喺度啊。咁啊，法庭就判佢罰呢樣嘢。咁另外，一日之後咧，喺羅省另一個 case 咧就係 Meta 同埋 Google， 即係 YouTube 嗰度咧，佢嗰個罰款就唔係好多，係600萬嘅啫。嗰個係關於一個引導一個原告創造心理健康嘅問題。OK， 嗱啲錢咧都唔係話一個暫時講唔係大問題，但係呢個好處咧就係呢兩個 case 開創咗先例喺度啦。咁你就將來會咧一路嗰啲。法庭的 case 路入咧，咁變咗一啲會逼住呢啲平台公司咧嚟到關於佢哋要做多啲即係檢查自己嗰啲喺個網嗰度啲資料係應該點啊？就會譬如少一啲 Tumblr Rich 嗰啲咁嘅 case 咁樣係啊，我諗係應該經過法律嘅途徑咧嚟到控制呢啲平台公司。
10: 我絕對同意你呢個講法。
1: 咁的而且確咧，喺而家加拿大咧，都有幾個校區咧，亦都係有同樣嘅訴訟咧，係做緊嘅。咁所以咧，應住頭先阿 Rick 所講啦，一個先例開咗嘅時候咧，不同咧嘅好多嘅團體啊，或者係教育界咧，都會係繼續咧係用翻呢一點咧，去揾呢啲咁嘅網絡公司咧，係攞翻啲罰款嘅喎。
8: 係啦，佢哋係即係啲公司嚟講，佢係睇收入啫嘛，係咪？如果你話你要蝕本，越嚟越多依咁嘅。 case 提咗出嚟咧，佢哋要真係要自己反省一下，係因為咁嘅途徑咧，唔係我，即係我覺得咁嘅途徑好過你政府用啲咩咁嘅法例嚟到即係禁佢唔做啲咩咁。
10: 即係我哋要話齋以做生意，即係有冇良心嘅生意人去創造一啲科技啊，即係平台咧，令到我哋社會咧係可以有個和諧嘅接觸咧，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即係你罰幾多錢，其實講真啊 ，Wick， 即係錢對一咁大嘅商家嚟講咧，嗰個係一個好少嘅數目嚟。佢一夜之間可以用另一個方法自己揾翻嗰筆錢翻嚟，所以我覺得要做到一個就係話，即係你營商你要有一個健康嘅模式。就令到我哋市民咧得到啲嘢咧，即係等於你賣食品，你過期嘅你唔好賣俾我。即係我覺得就係依個係健康嘅守則啦，係咪？即係等而家我哋製造呢啲咁嘅平台出嚟咧，我哋政府係需要有監管，但亦都需要我哋家長自己有監管，先能夠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喺16歲之前，佢嘅智商未完全成長得到，我哋係需要輔助佢咯。
1: 當然我們都全世界人都似乎都知道明白到呢，在一個新的科技網絡世界裏面呢，在對於我們年輕一代呢是非常重要，無論在正面方面又好，負面方面又好，其實都影響之非常之大的。如果你說是好像澳洲所造成的先例呢，就是限制16歲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而他的只是單一政府去做這件事，剛才也都提過了，可以用 VPN 在不同國家 的 VPN 裏面都可以做到，在澳洲以外的地方去 lock in 咧，佢哋就冇辦法嘅。咁若果全世界咧，所有國家一起做依樣嘢咧，咁依一個咧先能夠咧發揮到佢最大嘅作用喎。
8: 係啦，冇錯，呢樣嘢同埋又講開，即係開啲啦。其實唔係話淨係社交網絡咁樣啦。如果我最近，因為而家 ice hockey 即係冰
1: 非常公開嘅
8: 咧，佢嗰啲升級嗰啲翻嚟，冇錯啊！你電視嗰度成日都係啲嗰啲賭博嘅廣告出嚟，嗰啲而家 hockey 嗰度咧，唔係話淨係大人睇噶嘛，細路仔都睇啫嚇。通常你父母同埋嗰啲仔一齊睇添咁樣。點解可以啲佢又用啲球星嚟到賣幫佢賣告白添？咁呢啲賭嘅嘢咧，即係我覺得，如果政府你話立例，你立啲咁嘅例仲好，你唔好唔係淨話淨係火社交嘅媒體嘅問題，你普通咁嘅電視嘅告白咧，亦都係應該執行呢
10: 樣嘢。咁如果你話政府都唔以身作則去管制一啲法律性而影響咗我哋家庭嗰個所謂健康嘅成長，對我哋整個體嘅社會嚟講都係冇好處。因為好似而家我哋好多年青嘅一代、二世一代咧，佢哋冇咗個社交嗰個價值觀嘅嗰個強感啊，變咗佢而家目前就話：我而家揾錢，我就唔理其他嘢啦。我揾到錢，我就可以話事。咁呢個咧，我哋喺教育上咧，即係我又老套啲講，重複再講，教育制度係好緊要，家庭教育最重要。
1: 我相信政府是應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咧，依個更加嘅討論咧會繼續嘅。咁但係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覺得咧，我哋係需要做啲嘢嘅。好多謝我嘅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10: 拜拜。
8: 拜拜。
11: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12: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1: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3: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1: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13: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元船上消费券。
11: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16: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

0: 稳定喺4.9%。四月份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嘅人数比例上升至22.5%，远高于2017年至2019年疫情前嘅平均17.1%。另外，四月全职就业人数下降0.3%，兼职就业人数上升0.8%。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温市西区在下午发生房屋火警，消防接报西17街近 Manitoba 街一间3层高的房屋发生火警，现场有浓烟由屋顶冒出，超过30名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火场里面没有人，没有受伤报告，现场是一间正在兴建的房屋，起火原因正在调查。BC 护士工会今日到下星期一进行罢工投票，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的一票。张逸良报道。
2: BC 护士工会今日起发起罢工投票，早前省长尹大伟的 EB 经已表示他能够对与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BC 护士工会之前经已宣布与省府管理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陷入僵局，会员将会投票是否决定授权进行罢工。罢工投票会在今日至5月11日进行。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谈判团队主要诉求包括提升公平待遇和改善员工福利，又说他们大约50,000名会员并不希望罢工，但认为工业行动可以向雇主传递强烈信息。不过同时 Gear 也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一票，但强调这个并不代表他们会即时发动罢工。工会指护士长期承受医疗系统运作压力，经已负担过重，是时候为自身权益发声，因此罢工投票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BC 省的护士属于劳工关系法界定的必要服务行业，即使通过了罢工投票，任何工业行动亦将受到法律限制，不会全面影响到基本医疗服务的运作。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省府域多里警队表示，一名警员被控性侵罪，警察局长 Fiona Wilson 表示，经过外部调查之后，31岁的警员 Chris Carriato 被控一项性侵罪，事件在休班期间发生，事发在2024年10月，他暂时要停职，被告在2019年加入警队。加航宣布因为航空燃料价格飞升，将会提前终止4条季节性的美国航线，受影响的乘客会获得提供替代的行程方案或者全额退款。方乐林报道。
0: 加拿大航空宣布因为伊朗战争导致航空燃油短缺和价格飙升，将会提前终止4条季节性美国航线，受影响的航线包括多伦多飞至加州沙城，8月1日起停飞，温哥华至北卡罗来纳州罗利7月29日起停飞，多伦多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9月6日起停飞，满地可至德州奥斯丁9月7日起停飞。所有航线预计在明年夏季恢复。此前加航已经暂停6月至10月尾期间多伦多至满地可飞至纽约金乃迪机场的航线。加航发言人4日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将会联系受影响的乘客提供替代方案或者全额退款。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的人士，今个夏天温哥华的水域会十分繁忙，呼吁公众要清楚了解水域的安全规则。方乐林报道。
0: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今个夏天因为举办世界杯，温哥华的水域将会格外繁忙。今年的邮轮季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港口的货物量亦都持续高企。去年港口的货物量达到创纪录的1亿7000万公吨。港口局鼓励所有计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查阅船艇使用手册，了解当地水域的安全规则和航行技巧。港口局亦都在港口的主要入口处安装了新的航行安全标志，标志牌上包含二维码，扫描即可以直接查看安全资讯和当地航行规则。几日前，一段影片影到有一艘快艇在史丹利公园附近的海域撞上一头灰鲸。港口局提醒，出海之前要了解一些非常重要的程序和指南，包括如何安全感和海洋野生动物互动。100米是绝对的最低安全距离，触犯者最高可以被处以10万元的罚款。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有报告表示，全国照顾者承受巨大的财务、身体以及情绪的压力，本省的照顾者面临更大的经济问题，每5个人里面就有1个人每个月要自费超过1000元在照顾开支方面。方乐林再报道。
0: 加拿大照顾中心报告显示，全国的照顾者承受巨大财务、

0: 身体同情绪压力已经到达危机点。B、C 的情况同样严重。在全国受访的照顾者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照顾者健康受负面影响。在 B、C， 74%感到压力过大或者是焦虑不安，近两成经历抑郁。在经济方面，全国有一半照顾者经济拮据。在 B、C 更加是有超过一半的照顾者苦苦挣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每个月自费超过1000元在照顾开支上面。报告说，照顾者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需要更多工作以满足经济需求，另一方面又需要减少工作时间以腾出时间照顾亲人，同时在职的照顾者承受的压力最大。BC 照护者使用公共家居护理的比率只是8%，远低于全国。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感觉不到政府的支援。报告又显示，大部分 BC 的照护者希望改善家居护理服务，提供喘息服务以及心理辅导。他们都希望获得价格合理的付费护理和每月照顾津贴，以及更加简单更加广泛地申请残疾人税收抵免和福利。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同到访渥太华的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会面。史密斯对卡尼表示，亚省省民和亚省的工业界对于亚省重大经济发展计划的推进的进展感到不耐烦，就同联邦政府签署的能源发展谅解备忘录。史密斯说，双方一直有建设性的对话，不过现在就希望可以尽快将计划落实推行。他又说，希望双方可以尽快完成余下的工作，因为业界和散民已经感到不耐烦。卡尼在会前表示，很高兴和史密斯会面，又对彼此的工作进展感到满意，承诺联邦政府会为亚省的散民以至所有国民努力。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临时取消在渥太华的一次演说，返回白宫和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不过就未有透露详情。方乐林报道。
0: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原定今日在渥太华出席2025强大加拿大与自由网络会议，并是其中一名主讲嘉宾，但主办单位在 Hoekstra 准备演说前的一个钟公布议程有改动，原定的演讲取消，指他被召回华盛顿进行紧急会议。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 Hoekstra 返回华盛顿出席商界峰会。发言人表示， Hoekstra 今日同白宫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大使馆方面未有透露有关会议是否同美加密协议的谈判有关。美加密协议今年要进行强制性审查。协议原本规定7月1号是三国需要批准续签现有协议或者表明退出该协议的日期，但退出的过程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回来有国际新闻。
2: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3: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2: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3: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2: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3: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4: Pacific 有少量条件。
3: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2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3: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2: 麦田地址2461奶奶无价，即奶奶无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国际新闻。
1: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船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船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5小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的录音，显示两艘船是遇袭。而伊朗方面就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船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是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 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的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以及史丹福大學，以至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Alberta 大學、BC 大學和西門菲沙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是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作業、講座影片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表示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跟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僅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之前不跟他們聯絡，所有被盜的數據會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幾十億條私人訊息和其他記錄，有學生關注其他同學是否都無法使用系統，對可能無法查看平台上的課程資料來準備考試感到恐慌。而在加拿大西門菲沙大學表示，受到事件影響，可能涉及姓名、電郵、學生證號碼以及用戶的通訊訊息。而 BC 大學就提醒用戶暫時不要登入有關帳戶，直接另行通告，而在昨日登入的用戶最好更改密碼，並同校方的保安部門聯絡。大學方面正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佛德國衛生部公布，之前從停泊在首都普拉亞港外海域的紅迪厄斯號郵輪上轉送離開的三個人裡面，兩個人的生物樣本經實驗室檢測之後確認感染漢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於防疫及公共衛生安全考慮，佛德國早前是不容許該船靠港，也都不容許船上的人員落船。後來經過協商，將兩名疑似感染病毒的船員和一名同已經去世德國籍乘客有關聯的人員轉送去到荷蘭。郵輪在今個月3號到6號停泊在普拉亞港外海域，現時是前往位於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內里費島。西班牙衛生部工作組今日會前往紅迪厄斯號最新目的地的特內里費島，郵輪不會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拋鏢，乘客隨後透過小艇轉送去到港口，再乘坐大巴前往機場，乘搭航班返回各自的國家，乘客來自23個國家。烏克蘭總統網站在當地星期五深夜發布總統澤連斯基簽署的總統令，表示烏方是鑑於同美國會談時指明的人道主義宗旨，5月9日在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紅場舉行的閱兵活動不會成為烏方的攻擊目標。另外，澤連斯基在社交媒體發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談判框架裡面，俄方是同意同烏方互換戰俘的方案，而5月9日到11日應該是實現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是惨败，选举结果是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威尔士首席部长摩根说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根据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观察家指出，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斯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他们的选票不单止流失到改革党，更加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6: 精英理财二十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7: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8: 母亲节几时啊？
7: 吓，5月10日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了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那份就来失传的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不要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0: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1: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2: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的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的错误信号。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日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成功访华，双方就推动中法关系走稳走好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体现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王毅说，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国始终是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发展壮大，强调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作为欧盟重要国家的法国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王毅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同法方加强这一方面的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新华社报道，博纳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法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共同寻找全球危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他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以信赖的伙伴。法方亦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星期一发生的爆炸事故增加到37人死亡，一个人失踪，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的搜救工作基本是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另外，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 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的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事实、问题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的调查工作。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三月以来日本多地的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提醒在日本的同胞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的防护。在香港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的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是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也都没有东西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的聆讯是公开公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3: 云福苑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二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亦都没有东西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在5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私隐专员公署表示，共接获5间教育机构的资料外泄事故的通报，表示他们使用 Canvas 遭黑客入侵，公署已经是根据既定的机制就5宗事件展开调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4: 可以用于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等内容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据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资料外泄，应该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并警告如果学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们联系，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数十亿条的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在本港，私人专员公署表示，截至星期五下午6点，接获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和香港教育城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初步至少44500人受影响，当中除了姓名、电邮地址，亦都有部分人的学历资料、成绩等受影响。公署表示，已经按既定机制就5宗事件展开调查。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形容，今次事件对学界影响较为广泛。
15: 我想以院校影响的数目，今次来讲都算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澳洲、欧洲等地、香港都有不同的大学去使用，因为这个真的挺通用的，所以在尤其是学界方面的影响都算是挺广泛的。我想今次都是给大家一个去考虑的原因，就是将来对于这些通用的软件怎样去 使用的指引，在各个地方我相信考虑到个私隐保护的情况之下，怎样去用这些第三方的软件和一些叫做跨国的产品，这些我想大家都要去商量一下的。
14: 邱达根指出，这一类的工具对工作和学习都有帮助，亦都可以增加生产力，建议需要多些教育市民在使用有关工具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是在储存资料和数据方面。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回来有财经消息。
16: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床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7: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7: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9: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7: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0: 财经消息。
1: 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019点，升162点。美股是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609点，升1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47点，升441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21: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22: 咦，这个 look 怎么样？明天面试 sure win 啦。
23: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哦、
22: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选了一个这么适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镜，你知道怎么办？
23: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呢。
22: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24: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25: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26: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5: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26: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25: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27: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25: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7: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5: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7: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8: 社团简讯。
29: 开创会所 Powerwave Clubhouse 华人爱心支援小组免费网上健康讲座，5月9日星期六下午1点到2点半，题目是如何与困难和病痛共存并进行，广东话主讲，国语翻译，活动当日使用 Zoom 的连结登入参加。另外，打开心窗互助小组分享会，5月9日礼拜六下午网上进行，5月23日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实体举行。开创会所联络电话 WhatsApp 604-761-3723 604-761-3723。 中山豪头桥所五月二十四号礼拜日下午一点钟在桥所礼堂举行本年度第一次的季会。豪头桥所查询电话778-834-7074 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我哋联系只因有神，世界美丽只因有你。三十分钟美丽联系。
1: 游历万变人生，同行美善国度，苏游美，游美人生。
2: 大家好，又到游美人生的时间了。嗱，过两日咧，星期日，你知唔知系咩日子呢？冇错啦，可能你已经预备咗一啲节目俾妈妈噶啦，就系我哋咧每年一度咧嘅母亲节。咁我相信咧有好多仔女咧都会预备咗一啲嘅节目啦，或者请妈妈饮茶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呢个指定动作之余咧，唔知大家有冇即系再细谂下，其实妈咪喺我哋嘅人生当中占嗰个份量咧？其实呢，如果你再细心想下呢，其实都真的很多东西。虽然你说啊，又是这些什么母爱啊，这些这样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有个机会的时候，不妨去想下自己妈咪的。因为呢，妈咪其实真的为一个家庭或者为一些仔女呢，有很多时候做了的事呢，是我们自己不是很察觉得到的，是吗？因为很多时候你都会听到一个家庭，哎，妈咪咧可能咧就留喺屋企照顾嗰啲仔女啦，咁所以好多妈咪都系为咗自己啦，为咗家庭啦，可能佢真系会放弃佢自己嘅事业啊，佢嘅梦想啊，佢嘅兴趣啊，佢好多嘢佢一定要牺牲啊！我会讲就系话牺牲啊！佢一某个程度上嘅牺牲，因为佢爱呢个家庭，爱佢自己嘅仔女，或者有阵时咧，亦都系睇唔到嘅一啲嘅情绪嘅承担啊！好多时咧，我哋譬如有压力啊，或者系唔开心嘅时候咧，我哋翻屋企啊，发脾气咁样啦吓。咁好多时妈咪都可能好习惯忍咗呢啲气嘅，咁即系有好多包容啊，有好多爱啦咁。咁呢啲又系我哋有冇谂翻嚟先，系咪啊？咁亦都话可能话啊，你细即系后生嘅时候咧，夜翻啊，或者唔舒服啊，咁你觉得妈咪好烦嘅时候，哎呀，成日都烦住晒，又要等我放工，又要等我翻屋企，哎呀，真系烦到死啦！但系其实原来呢啲背后，你想烦嘅时候，可能都未必有得烦。我想分享一个故仔咧，系最近我朋友咧同我分享，因为佢妈咪咧已经唔喺度啦。咁但系咧，佢就同我讲，佢话啊，其实有阵时特别咧喺呢个母亲节嘅时候咧，特别让佢有一啲嘅回想自己后生嘅时候。啊，佢呢个朋友咧，佢成日都觉得咧，佢话佢妈咪唔爱佢，不过佢觉得好烦，好啰嗦，哇，日夜都系咁，食咗嘢未啊？啊，着多件衫啦，早啲瞓啦，唔好咁夜啦。咁佢通常就觉得，佢话由后生都觉得，哎呀，得啦，好烦啊，我知啦，知啦咁样。咁咧，但系咧，成日都系咁啦。放工之后咧，可能心情唔好啊，工作上有啲唔顺利，好攰啊。咁但系仍然咧，佢妈咪都话食咗饭未啊，饮咗啖汤去啦，佢唔饮啦。咁佢都话饮多两啖啦，对身体好噶。佢觉得真系烦到痹啊，佢真系好想话 shut up 咁样，即系佢而家。再跟我分享翻啦，仲有佢记得有一次咧，就系当佢饮即系坐得落嚟，想饮嗰啖汤，饮完之后饮咗两啖就话：，哇，啲汤都唔热嘅，咁唔饮啦。咁佢妈咪又冇怪责佢。嗱，呢啲佢而家先记起嘅，呢啲全部系而家先记起嘅。佢话过到一段时间嘅时候，当妈妈有一段时间去入咗医院，佢话已经煲唔到汤啦，咁样。咁但系咧，医生话咧就系其实佢已经有呢个嘅脑退化症，有早期啦，咁啊手啊开始震啊，控制唔到火候啊，咁佢又明白啊，原来嗰碗唔够热嘅汤，可能其实妈咪已经尽晒全力去煲或者做好用心去做，但系个能力未必做得到啊，但系当时佢唔察觉啊，咁后嚟咧。佢就尝试，即系当佢嗰阵时候，佢妈咪出院嘅时候咧，佢主动话：你等我试下煲个汤俾我妈先咁。咁佢嗰阵时咧，佢就话：哇，第一次煲嗰个汤，哇！佢话真系，哇！佢原来煲汤 是这么浪费时间，他说又要耐性，要心思，哇，又要计算，又要看火，真的很多东西。他终于明白，哇，原来以前觉得哎呀，妈咪好烦，那些日日呢搵碗汤嚟等你返屋企嗰啲咁烦嘅嘢，其实原来佢话一啲都唔容易㗎，唔简单㗎。即係唔係话以为哎真係 take it， 佢话真係自己 take it for granted。佢以为真係理所当然。咁佢諗返下而家啦，即係当再即係整件事由后生至到成熟啲到而家妈妈唔喺身边啦。咁佢话諗返起嗰碗好记得咁啦，诶，啲汤都唔够热嘅，嗰阵时自己嗰个衰样啊，佢话，然后饮咗两啖唔饮嘅时候，佢话原来呢个唔够热嘅汤，当佢咁嫌弃嘅时候，其实好多时可能好多人好想饮呢啲汤系饮唔到噶，咁呢样嘢咧又提醒咗我有一个朋友咧，好得意嘅，因为可能佢哋嘅家庭组合咧。佢话我好恨啊，食一啲住家饭嗰阵时喺香港嘅时候啦。佢话，诶，我好少食住家饭噶，即系好少话屋企人咧，全家人坐喺落嚟食饭。咁佢妈咪爹哋咧都好忙好忙噶，咁所以咧佢就好恨食人哋嗰啲住家饭。佢话唔知点解咧喺屋企呢啲住家饭咧系特别好食啊。总之你咸鱼青菜都好啦，咩汤都好啦，系特别好食噶。咁佢就觉得即係各位朋友听众们，咁真係好觉得由我呢个朋友同我分享呢个经历，到咗我哋自己做咗人妈咪，即係俾自己嗰啲下一代讲话你好烦啊，唔好讲咁多嘢嘅时候呢，嗰个感触或者嗰、那个即係自己个心呢，先想翻起以前，真系好多个回忆。想翻以前你点样对妈咪啊，或者好多时觉得佢，就好似呢个朋友咁讲话，哇！我妈咪系全世界最烦嗰只啊咁。到而家你想烦嘅时候都冇得烦，即系会有啲感触系嘛？咁所以咧，我特别觉得，喺呢个时候啦，就嚟母亲节啦。其实真系唔单止母亲节嘅，可能几时都好啦。有机会的话揽下妈咪啊，多谢下佢啊， appreciate 下佢，即系话啊，真系抵锡啦，真系多谢晒，真系唔系净系母亲节嘅，就系而家，就系今日都可以噶，唔好等特别嘅日子啊，讲多句多谢咯，或者系用多啲时间陪下妈咪啦，其实有时妈咪咧。不是需要钱的，亦都不是需要说什么饮茶什么的，但是你肯陪他，他已经很开心了。或者有些朋友他不是跟妈咪一起住的，那不如真的密些打电话给他问下他，妈咪啊，你今天怎样啊？你知不知道，其实有阵时呢，我们感受那个母亲的爱呢，不是一定轰轰烈烈的，又不是一定要母亲节的，但你想想，你有妈咪还可以挂着你以前你妈咪怎样对你好的时候，你是多么幸福啊，是不是？你有这么多这么甜蜜的美好的回忆，就算好像我这个朋友都好啦，就是说我妈咪是全世界最烦的，或者那些不够热的汤我喝了两口就不喝了，这些全部都是你回忆里面的，是不是？所以当你有个机会仲可以有个妈咪同你一起去庆祝母亲节，或者有机会可以打电话，或者仲有机会揽住佢锡佢一啖，咁你就唔好吝啬你自己，要真系多啲揽住佢，多啲锡下佢，多啲陪下佢，多啲同佢倾偈。预祝母亲节快乐！

0: Andrea 带你走入日常，重新看自己，看生活，看世界。
1: 你哋有冇试过一种感觉，就系朝早闹钟一响，你眼睛仲未睁开，个脑就不停要同你讲：死紧啦！寻日嘅 email 仲未复，下昼嗰个汇报仲未做好，收咗工之后仲要去 gym， 如果唔系体脂又要升翻上嚟。咁样嘅生活真系好攰，嗰一种焦虑感就好似背景音乐一样，虽然好细声，但系由朝到晚都喺你耳边。烦都烦死，所以我今日闹钟响到第三次嘅时候，我突然间谂通咗，我做咗一个超级大胆嘅决定。今日我唔要做一个有用嘅人啦。而家呢个社会真系好变态，就连休息都要讲乜嘢休息系为咗行更远嘅路。唔该，休息就系休息，点解一定要有目的呢？唔通我生活咗咁耐，纯粹想浪费时间，纯粹要耍废嘅权利都冇咩？如果系以前，去到星期六下昼两点，我仲摊喺个梳化度，我嘅罪恶感一定重到爆炸。我会喺度谂：天啊，其他人喺度冲刺，其他人喺度杠杆，我居然仲喺度吸猫睇电视。但系今日，我直接将嗰个生产力计时器删咗。我安心理得咁样摊喺度，望住阳光喺窗户咁样慢慢升过嚟，我觉得超级爽。我唔再谂食乜嘢健康餐，食乜嘢优质低脂嘅蛋白质，我直接叫外卖，嗌咗一个甜到蛀牙嘅奶油面包同埋一杯大珍珠奶茶。嗰一份糖分灌入个脑嘅快乐，低卡路里嘅白斩鸡胸可能呢一世都俾唔到我。那些人生必看经典、增广见闻的纪录片，通通都要摆在一边。我看了三个小时那些超白痴、毫无营养的短片，笑到好像一个白痴一样。我直接开了密扰模式，原本以为没复信息的世界会大乱，结果呢，世界运行得超级好，根本就没人在意我。我才发现，当你愿意放低那种我一定要做些什么的那种强迫症，心里面忍住忍住的感觉就会慢慢不见。有时候我会在想，究竟我们在焦虑些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太习惯将好忙和好有价值画上等号。我们很怕一旦停下来，朋友就会甩在后面，怕自己变成一个对社会没有贡献的垃圾。今日呢场废物马拉松俾咗我一个好大嘅提醒，就好似我今日成日都喺度发吽逗，根本就冇嘢产出，但系我仲系我，而我嘅价值点解要用我今日赚咗几多钱、做咗几多事嚟定义呢？当我真系俾个大脑熄机嘅时候，唔去再计未来会点样嘅时候，我终于听到内心嘅声音，原来我唔系真系冇动力，而系我只系太攰啦。就快傍晚的时候，我决定落楼漫无目的地行，见到公园有一只追紧蝴蝶的小狗，路边没人理的小花，这一刻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清爽。回到家，我竟然拎起半年前没看的书，今次并不是为想学些什么，而是单纯地看书。有人讲过一句说话是很中肯的，所谓的焦虑有时只是因为你跑得太快，将灵魂落后了在后面。如果你现在都觉得压力大到就来窒息，听我讲，给自己按个暂停掣啦，去做一日废物，不要想着目标，不要想着其他人怎样看你，你只是负责呼吸，负责发吽逗就可以了。你会发现，当你真的接受自己可以无用的时候，那一种真正出发的勇气才会真正跑出来。那些不是被生活逼着跑，而是你插够电之后自己想出动。听日我们再次回到去社会里面演戏，做那个很有用的人。但今日请你对自己好一点，纯粹一点，心安理得一点，摊头一天。

0: 和你讲东讲西讲人生，人生串流平台。
1: 今日想和大家介绍一本发人心声的作品《天才之为责任》。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可以用一句说话来囊括的，天才不单只是天赋，更加是一种责任。这本书的作者威廉·德雷·谢维奇，他曾经在耶鲁大学任教，长期观察精英教育。他发现社会培养出很多非凡聪明的人，但是这些人未必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一个人拥有非凡能力，他应该为什么负责呢？讲到这件事，我想用一个真正天才来回答这个问题，也是这本书的主题——维特根斯坦传。维特根斯坦出身于欧洲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他本身可以讲得话是极为奢侈的生活，但是他就做了一个很惊人的决定，他将自己全部的财产捐了出来，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全部的财产。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金钱即是钱或者物质会干扰了他对真理的追求，他不希望自己的思想被物质生活所束缚。这个选择已经展现了一个观念，对他来说，天赋不是用来享受，而是用来追求更高的意义。但是故事还未结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主动参军，甚至无要求去最危险的前线。他在战壕上面写下了后来影响深远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一个天才在生死的边缘里面，不是逃避，而是用思考、语言、世界真理之间的关系。这个不单只是聪明，是一种思想极端责任感。战后他更加做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选择，他走去做小学老师。一个世界级的哲学家选择去偏远的乡村里面教书，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教育其他人去塑造下一代是一种责任。虽然他后来承认自己过于严厉，甚至无对这件事感到有少少羞愧，但是这段经历正好说明了一点，他不断地问自己，我应该怎样正确地使用我的能力呢？从维特斯根坦的一生，我们看到天才之为责任的核心精神。真正的天才不是只会问我能够做些什么，而是会问我应该做些什么。不如翻翻这本书的观点，作者提醒我们，如果一个人拥有能力但是没有方向，那怎么呢？答案是你可能只是有效地去迷失。这一点在现代社会里面是很明显的，很多人一路成功，进入名校，进入高薪的行业，但是内心没有真正的目标。就像作者一位的学生曾经讲过，他一直在这里达成目标，但是不知道这些目标是不是为了自己。所以这本书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种思想其实是呼应了康德的道德哲学，人不单只有能力存在，更加有义务存在。这样这个责任具体是什么呢？第一，是对自己自我的责任，不要浪费你的天赋。第二，是对其他人的责任，让你的责任或者你的能力对其他人造成有益的地方。第三，是对时代的责任，用你的能力回应这个世界真正的问题。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本书其实是在这里对每一个人讲的说话，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某种领域，都有拥有自己的天赋。问题从来不是你是不是天才，而是你愿不愿意为你的能力去负责。最后，我想用维特根斯坦的一生作为结论，他放弃财富，面对战争，投身教育，不断质疑自己的人生方向。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天才不单只拥有卓越的头脑，而是愿意为自己的头脑承担后果和责任。天才之责任提醒我们，伟大不是在于你有多聪明， 而是在于你能否将你的聪明用在对的地方。

0: Walton 一刻心灵。
1: 最近娱乐新闻报道，一个家庭因为金钱和各种积怨，令两兄弟反目，甚至连父子之间都互相指责。本来一家人，最后变成彼此伤害，真是令人心酸。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五节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很多时候最伤我们的未必是外人，而是最亲近的人。一句晦气的说话，一个误会，如果不处理，就会慢慢变成积怨。人一激动就想赢，想证明自己是啱的，但当一家人相咬相吞的时候，最后受伤的其实是所有的人。愿神帮助我们学会放低怒气，多一些聆听，多一些包容，因为能够一家人同行本身已经是一种恩典。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卫贤会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in 电话604-27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6: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家居的话题。家里面呢，大大小小很多事情呢，都是要家长们操心的。说到网购呢，我想这一点呢，对于很多这个中青年朋友来说啊，这个是再熟悉不过了。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可以把这些想要的东西啊，直接的邮寄到家里面。但是对于家里的老人来说呢，这一点呢还是颇具挑战性的。可是呢，我们担心呢也是多余的。如今的这个老一辈啊，他们可时髦了，很多东西呢是一点就通，马上就能学会。时髦了，很多东西呢是一点就通，马上。

东西是挺有用的。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家里爸爸带回来的家居好物。这些家居好物是什么呢？第一款呢，就是米鱼鳞布。我们想啊，就是一条麻布，不管价钱怎么样啊，它的清洁效果呢都是固定的，绝对不可能有一条毛巾能够在不用清洁用品的情况之下把所有的污渍都擦得干干净净。可是呢，家里的这位老爸爸呢还真的就发现了，在网上买了一条鱼鳞布，狠狠地让人们改变了20多年的这种认知。因为这个鱼鳞布呢是超细纤维布的材质，它的吸水能力特别强，所以呢有了它就能够非常容易的把家里的5斤的水迹一抹干净，比如说水龙头上的这些牙膏渍啊，或者是皂渍等等一抹干净。而且呢它还能让家具的表面保持光滑，最关键的就是用起来很方便，做起来呢也很快。这是第一个。第二款呢是除霉啫喱。每当大家大扫除的时候，对家里的角落进行全面的清洗，可是呢这个冰箱的密封条，还有厨卫的水盆以及洗衣机圈等等，总是会出现一些水渍的霉斑，是让人非常头疼的事情。这个清洁起来很麻烦，如果是传统的方式呢，可能用一些消毒液，然后在缝隙碰不到的地方呢很难清掉的。消毒液可以清掉，但是缝隙碰不到的地方是很难清掉，而且没过几天就会恢复到老样子了。可是这个老爸爸在网上拿到的这款除霉啫喱，这一招真的是很特别，家里的这个霉斑都被他一招解决了，以至于他每次在大扫除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要用这个除霉啫喱，要有见到就用这个除去家里的霉斑。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这个啫喱呢在这些霉斑上挤上一些，然后静待几个小时，再用麻布轻轻一擦，所有的霉斑都会消失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用过这样的神器呢？好的，这第二款除霉啫喱。第三款呢是地毯粉，就是清洁地毯的一些粉末。那对于有地毯的家庭来说啊，每一次清洁都是一个难熬的经历啊。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话，他们常常会把这个饮料啊撒到这个地毯上，或者零食撒在地毯上。这些东西呢，吸尘器有时候是吸得出来，可是呢如果是有颜色的饮料的话，撒在上面真的是非常难，甚至是干脆呢就想把这个地毯扔了，因为清洁起来实在是太难了。请专业的人员上门清洁，如果就是那么一小块，好像费用又太高了。结果呢家里的这个老爸爸就在网上淘了一款地毯粉，这种粉末倒是彻底解决了家里年轻人的烦恼。因为这个地毯粉呢对污渍有非常强的清洁效果，而且呢还能让地毯从旧款蜕变成新的一样。不过在使用的时候是需要一台吸尘器的，因为它是粉末状的，在清洁的时候总会有些地方没有清洁干净，所以在刷完地毯之后要搭配着吸尘器把多余的粉末吸走，这样才算真正的清洁完毕。第三款是这个地毯粉，清洁地毯的一种粉末。第四款是什么呢？第四款也是老爸爸淘回来的，是马桶凳。那么现在很多人呢都是用坐厕的马桶了，可是有些人呢用这个坐式的马桶还是用不惯，因为使不上劲儿，最后呢还会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卫生间。结果这个老爸爸呢就在网上淘了一款马桶凳，大大的缩减了一家人在卫生间的时间。这个马桶凳呢是可以模拟蹲厕的感觉，所以有了它呢，一家人的卫生间时间是大大缩减了一半。好了，刚才呢说到的是家里的老爸爸退休之后在网上搜搜搜搜搜，然后呢找到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家居用品，让年轻人是大开眼界，也同时呢减轻了很多年轻人的负担。可以说老一辈的爱非常的简单，花一些心思从一些点滴的生活小事开始，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简单，更加幸福。

0: 母亲节想吃片皮鸭，吃哪间好？
1: 去千味厨房了，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吃啊！在这个星期日母亲节当天，来惠顾千味厨房晚市火锅，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0: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老小都开心。
1: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玉免项鱼，敬请提早订座。
0: 千味厨房，本南北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卷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外面呢是春意盎然，虽然说这个周末已经马上就要立夏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树呢才刚刚冒芽，感觉呢是春天的气息马上就要来了。在这样一个春天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我们不妨把春天的气息从外面带到家里面，填起那些冬天的厚重和繁复的一些这些饰品，然后把一些单品呢带到家里面，使我们的家居变得春日感非常的强。到底有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做到呢？首先啊，可以使用各种帘子、窗帘，因为这个窗帘呢占据的视觉面积很大，窗帘呢当仁不让是让这个房间换一个气氛的最有力的这个单品。而且春天气息的绿色的窗帘呢是很能提升清凉感的，除了卧室、客厅，对主卧开放的浴室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呢。而且春天的窗帘最佳的选择就是各种绿色植物纹理的这些印花窗帘，从嫩绿的蕨类到墨绿的热带植物，从初春到晚春，可以说都诉说着春天万物复苏和成长。再来看一看各种春天感的被套，能够增加春日的气息，一秒钟让你好像就拥着春天入眠了。春天给人的感觉是树上细碎的新芽，所以还是偏嫩绿的植物是更适合春天的，比如蕨类的嫩绿小清新。当然这个春天的被套呢不一定是印花的，纯绿色的被套也是很好的，带有一种浓郁的初春的浪漫灵动。绿色的床上用品呢也很温柔舒适，搭配各种绿色调的装饰物，整体是清新淡雅，让人非常的容易放松心情。除了绿色的被套以外，再搭配几个亮眼的抱枕，让整个空间更加的活泼动人。那么小型的绿植摆放在床头展架上，也会充满仪式感，有一种森林系的风格。好了，为了营造更浓郁的春之气息呢，我们还可以把墙面刷成绿色的田园绿色，更加的淡雅。大面积的涂刷呢，也不会让人感到突兀和压抑。那相对有白色的话呢，就多了一丝清爽了。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被套还有窗帘之外呢，春天当然是真真正正的绿色的植物带进家里面，各种春日气息的插花，无论是干花还是鲜花都是很搭的。在卧室里面，除了色调清新的床品营造春日感的，还有装饰画和小插花。在这个床头书桌上的插花，用普通的玻璃水杯很随意就可以插出很美的感觉。如果家里面积比较小，可以选用小型的绿色植物为主，大型的绿色植物为辅，比如说在电视柜一侧放置大型的琴叶榕等等，在茶几啊还有餐桌上摆放一些小盆栽，四处分散的绿意能够达到迎春的效果。最后如果你喜欢画的话呢，还可以把春天的一些装饰画带到家里面，利用绿植的装饰画可以立刻给房间改头换面的。春天在外面，也可以在里面，把它带到家里来，动动手就可以做到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庆祝53周年台庆晚宴，5月8号在幸运大酒楼盛大举行，听众反应非常热烈，餐券已经全部售罄。
2: 为感谢大家支持，电台议员将亲力演出，节目精彩，佳肴美食，奖品丰富，压轴大抽奖由华新假期送出价值2990元的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轮旅行团。
1: 当晚嘉宾还可以亲身体验室内打高尔夫球的乐趣，有的吃有的玩，还可以庆祝母亲节。
2: 买了参券的朋友，5月8日幸运大酒楼见啊！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深荣海味集团，
2: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传入，
1: 800万福之岛家居广场，
2: 新城市广场凯悦槟榔，
1: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Finery 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虽然说春天刚刚到啊，各式各样的花卉呢在外面已经绽开了，估计朋友们的心也不是锁在家里了，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呢都在计划着这个接下来这个春天呢到哪个地方去玩，小长周末去哪个地方去玩，或者是在即将到来的夏天来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旅行，这些呢都是大家非常开开心心的预计的事情。不过呢，当我们离开家的时候，我们这个家要守护好，因为一旦是出家门，特别是夏天的话呢，出远门的话，家里面如果没有人的话，往往的盗贼就会盯上的，他们通常会等到没人在家的时候就破门而入。到底这是谁给他们的消息，让他们知道房子是空的呢？很有可能房屋的主人就是那个通报的人，因为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让房子看起来是不空的。所以接下来的话题我们就说一说，住家如果要防止这些小偷上门，千万别让这几点露了馅儿。有一家保安公司的负责人 Campbell 他就说呢，除了像警报器这类的安全线索之外啊，盗贼还会寻找其他的线索，确认是否有人在家。他说哪怕只是长周末度假这几天，家里面也要需要看起来是有人在家的。幸好啊，有些办法让人即使离家很远也能装出像有人在家的样子。好，接下来是5个无人在家的明显的线索，是房子容易成为窃贼的目标，以及专家提供的一些解决方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线索是房子整晚是黑的，有人在家的时候，房子屋内的灯光通常会打开或者是关闭，如果房子整晚都是黑的，就是说明一个明显的迹象，说明没有人在家。那可以尝试怎么样呢？可以将灯具设置定时器，以便在离开的时候保持照明，骗过小偷。但是有一个更好的防盗选择，就是安装远程遥控的智能灯，让房子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有人居住，这样呢就可以保持照明的一个机动性，而不是每天固定的时间这个灯会开，而是不定时的开，远程的遥控，让人看起来好像有人在家。那此外呢，还可以装饰一些仿真的电视灯光的防贼灯，看起来就好像有人在家看电视一样。这是第一个灯。第二个呢，是车道上没有车或者车子很久没有移动了。一般盗贼呢在下手之前通常会监控这个房子一段时间，研究四周的环境以及主人的作息， 如果总是把车停在车道上，而且有一天晚上盗贼看到车不见了，他们就知道没人在家。相反的，如果搭车去机场，把车留在这个车道上，盗贼呢也会注意到车子好几天没有移动。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最好让邻居啊、家人啊、朋友啊不时的到访，把他们的车停在这个车道上，甚至呢帮助你移动一下自己的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第三点呢，是报纸、邮件和包裹堆积未取。那么当门前出现一堆这个快递的箱子的时候啊，就让人知道没有人在家。如果报纸呢一堆丢在车道上，或者邮箱的信件满出来的话，也是同样的道理。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不在家的时候请人呢固定时间帮忙收信和拿报纸和包裹就行了。第四点呢，是草坪缺乏人维护。如果离开家的人时间比较长，细心的观察者就会注意到平时修剪整齐的草坪会变得有些杂乱。如果去的时间真的是很久，那可以在度假的时候，为了防止盗贼的入侵，请人呢帮忙打理草坪。第五个呢，就是下雪之后没人铲雪。许多人呢喜欢在冬天呢到阳光明媚的地方呢去过冬，那这也正是窃贼下手的好时机。如果冬天不在家，一场暴风雪就很容易暴露家里没有人的事实。下雪之后，车道或者前门积雪如果没有清干净，正是提供给盗贼的明显的线索。和这个草坪一样，最好呢是在不在家时雇人打理，而且呢请人呢进出出有进出家门的脚印，也就没有什么，这样呢就让盗贼看到这家人是有人出入的。好，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如果出远门的话，千万不要让小偷盯上，有几招呢不要露馅。一个是呢房子整晚是黑的，第二呢是车道上没有灯，车子很久没有动了。第三是邮件包裹堆积未取。第四呢是草坪没有人维护。最后呢，如果是下大雪的话，没有人铲雪也会让人生疑的。好了，聊完了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谢你啊，昨晚吃的鲍鱼又香又鲜美。
1: 你是说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鲍？当然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鲍是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东西当然想着你了。
0: 昨天个个都称赞你果然是个美食家，还问在哪里买。
1: 各大深溶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Tony 陈俊斌是俊成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俊成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谈谈女性卵子这个话题。究竟女性一生排多少卵子？很多女性朋友自己都不了解。如果不了解女人一生会排出多少个卵细胞，将有可能错过最佳受孕年龄，导致不孕不育。根据科学统计，女人一生排出的成熟卵子大约是400到500个，正常女性一般在一个月经周期的时候会排出一个卵子，个别女性月经的时候会排出2个卵子。正常情况下，女孩子12-13岁月经来潮，到了大概50岁的时候绝经。由于女性一生共有400多个卵子，也就是说女性一生共有400多次受孕机会，但是由于女性的生育年龄以及其他因素，真的会有那么多次受孕机会吗？其实这个几率是远远小于400次的。一个正常女性一般最佳生育年龄是23岁到29岁，如果一年排12个卵子，那么23岁到29岁这7年时间就只会排出84个卵子。我们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女性朋友在23岁的时候就立马结婚，并且马上要孩子，她的最佳受孕机会也只有84次。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准备好了，所以在这7年中，会有将近一半的卵子在时间中流逝，那么相应的最佳受孕机会也大大减少。现实情况是，很多女性的真正结婚年龄大多在25到26岁左右，因此每位女性在打算要孩子的时候，一定要珍惜每一次受孕机会，以免错过黄金受孕年龄。再来看女人一生会有多少卵子没有利用。正常女婴刚落生时通常有200万个卵巢内的囊泡，随着岁数增加，大多数都退化了，到青年时期只能余下大约30万个。但是女人一辈子中能够发育成熟并且排卵的，可以用来受精的只有400到500个。到了女性50岁左右停经后，排卵渐渐减损，没有利用的卵巢内的囊泡就浪费了。所以说女性一辈子会有数千卵子没有利用。接下来了解女人每月排出多少卵子。作为发育成熟的女性，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只有1颗成熟卵子排出，有的也会排出2个，但是几率非常小。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女性每个月只有一次排卵，最终只有一个卵泡能存活受精，其他没有受孕的卵泡会随着月经排出体外。每次排卵一般在下次月经到来前14天，排卵期前后非常容易受孕。最后来看看女性卵子在体内能存活多久。 正常生育期妇女每月排卵一次，排卵日大约在下次月经前的12到16天。卵子从卵巢中排出后6小时以内受精能力最强，并且能维持受精能力达到30个小时左右。以后卵子开始变性，受精能力迅速减弱并且消失。摄入女性生殖道内的精子虽然最长可以生存4到5天，但是具有较强受精能力的时间仅是1到2天。也就是说，只有在妇女排卵前后1到2天内性交才有可能受孕。正常射精后，精子进入子宫腔内大约能存活2到3天，但是它的生育能力仅能保持1到2天。没有进入子宫腔而滞留在阴道内的精子存活时间则不超过1天。女性的卵子是随时成熟随时排出，虽然卵巢中有30到60万始基卵泡可以产生卵子，但是原则上每月只有一侧卵巢产生1个卵子，排出后很快进入输卵管准备受精，如果遇不上精子则会失去受孕能力，直至卵子死亡。

接下来继续关注女性健康的话题。专家指下面提到的几种常见问题一定要引起女性朋友注意。第一种是头痛，原因可能是工作中用眼过度、长时间专注屏幕、睡眠不足、压力太重等，都可能导致头痛。此外，姿势不正确、工作节奏紧张和睡眠太多也可能引发头痛。解决方法是放松心情和身体，不时闭上眼睛，或是到室外做些简易的舒展运动。专家提醒，头痛的时候也不要乱吃止疼片，止疼片只会令人对痛的感觉变得迟钝，损伤脑部神经，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第二种是颈部、肩部酸痛，症状主要是颈部僵直、两肩酸麻、精神萎靡不振等。出现这些情况，通常是运动少、压力沉重，令肌肉紧张、气血运行差、肌肉毛细血管形成淤血所导致。针对这些问题，工作和生活中要避免长时间采用同一个姿势，不要让肩膀受凉，适当的舒缓压力，适当的做运动。第三种是腰部不适，主要症状除了疼痛之外，腰部还会沉重、发胀、变硬，严重的甚至起不了床。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腰痛病，是因为女性骨盆内器官比男性复杂，脊椎承受的负担过重，所以容易患上腰部疾患。解决方法是，如果是轻微的腰痛，只要按摩或者是伸展筋骨即可，并且好好休养。如果是严重的腰痛，不能强力按揉，可以选用物理治疗或者热敷，令腰部温暖，血流顺畅。第四种女性要注意的常见问题是眼部疲劳，出现的症状主要表现为眼皮沉重、刺痛，黄昏的时候看不清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情况严重的时候会有想呕吐的感觉。导致的原因有可能是由于戴了度数不合适的眼镜，或者是戴了隐形眼镜，也可能是压力太重、电脑画面与办公室亮度差别太大等。此外，眼睛干涩也是导致眼睛疲倦的主要原因，因为覆盖眼球表面的泪水分泌少，角膜就容易受损。解决方法是要避免眼睛干涩，要有意识地眨眼睛，补充泪水。办公室或者居家环境中，如果空气太过干燥，应该注意选择没有腐蚀性的眼药水点滴眼睛，以给眼睛增加滋润度和水分。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忍，忍有忍受认可的意思，即是安于受苦受害而无怨恨的德行。佛教提倡忍辱柔和，受辱不怒，如果为了一点小事而怀恨在心，矛盾就会逐渐扩大，以至于冤冤相报，不可收拾。反之，如果遇到矛盾，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互相谦让，这样啊，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佛遗教经讲，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忍受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明入道智慧人也。忍辱的力量啊，非常大，胜过一切拳头刀枪。任何力量在忍者的面前都会甘拜下风。什么叫做忍呢？忍是对无端横逆的事情不以愤怒心去处理。能忍的人呢，并不是懦夫。忍是一种大勇、大无畏、大智慧的表现。忍有四种真意：一、遭恶骂时默而不报，以沉默折服恶口；二、遇打击时心能平静，以心平气和处理烦恼；三、受嫉恨时以慈和对待，以慈悲心消除怀恨嫉妒；四、遇毁谤时胜念其德，以感念恩德去化解。据《瑜伽师地论》载，忍辱含不愤怒、不结怨、不怀恶意等三种形象。那么用什么具体的方法去实行忍辱呢？先忍之于口，即是在语言上不与人计较；再忍之于面，即是脸上无不悦的表情；后忍之于心，即是以慈悲心、平等心去包容怨恨和差别。所以忍辱者能增长定力，养成平等互容的心境。大乘佛法所修持的六度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都是要靠忍辱心来支持。所以没有忍辱，所做的善事啊，都会受到破坏。所谓一念嗔心起，烧尽功德林，就是因为没有忍的功夫。佛遗教经讲，能行忍者名为有大力人，能忍辱者一定是有智慧的人。以柔制刚，不但不会为一切逆境所转，而且能感化恶缘。忍辱有三种功用：一、能够平息怨恨；二、可以培养善行，因为忍辱是一种阴德，能增长福报；三、忍是成佛的亲因缘，因为它是成佛的重要法门。明朝憨山大师在劝世文内是要强调忍辱的：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份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母亲节想吃片皮鸭，去哪间好？
3: 去千味厨房了，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吃啊！在这个星期日母亲节当天，来惠顾千味厨房晚市火锅，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1: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老小都开心。
3: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预免项鱼，敬请提早订座。
1: 千味厨房，本南比利金广场2楼2228室，订座专线604-336-9188，336-9188。老字号正经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4: 我和朋友一向都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超好。
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旁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正经店珠宝金行了，早11:00至晚5:00营业，查询604-688-1860。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呢，首先和你聊聊在加拿大大选中当监票员。春天细雨监票员，春天细雨绵绵。

是另一个党派的象征颜色。朋友无奈地说，那就算了吧，就这么着吧。在大街上沿途看到某党派的一位候选人打着雨伞站在路边，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不停地向过往上班的车辆挥手。助手在一旁举着写有他名字的大牌子，我当时想，这个候选人还真的敬业呀，这么早就冒着雨在大街上拉选票。不过要是在雨中挥挥手就能拉到票，这选举也太容易了吧。我们准时到了投票站，那是一所小学的体育馆，工作人员慢悠悠地设置着投票站。投票箱是纸盒折的，就是在到了店都能买的东西，然后就是几张桌椅，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非常简易。在我的想象中，一个国家的大选投票站就算不挂红旗铺地毯富丽堂皇，也不至于这么简陋吧，至少投票的箱子应该结实点吧。但是加拿大就是用这么简单的东西把这么大的事儿给办了。投票站的设施很简易，但是整个选举程序倒是蛮严密。我们向工作人员说明我们是监票员，便出示了相关的文件和证件。在加拿大可以自由组党，谁想成立党派都行，所以加拿大党派也五花八门。这次候选的党派中有一个加拿大动物联盟党，我实在无法把动物和大选联系在一起，但他的候选人居然也能得到选票。还有个党派的名字非常酷，叫做 Work Less Party， 他们口号是闹钟会打断好梦。作为监票人，我们要到每个投票台去宣誓，绝不和任何选民交谈，不能用任何标识、图案、颜色、暗示影响选民投票。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在旁边看着，同时我们也不能使用手机和任何通讯的电子设备。接下来选民就络绎不绝地来了，投票过程简单，一分钟完成。白天来投票的主要是老年人，到了傍晚，下班的人都跑来投票了。工作人员每半个小时搜集一下都有哪些选民来投票，各政党的人可以来索要这些数据，然后找到那些支持本政党但还没有来投票的人，去敲他家的门，把这些支持者叫出来投票。晚上9:30投票站关闭，一位年轻小姐成为最后一个投票的人。这是作为监票员我们才开始真的有活干了，就是看他们数票。计票的人把所有选票都倒在桌子上，然后让我检查投票箱已经空了，就开始数票。计票的方式完全是手工，在这个投票站，每个投票台大约要统计400张票左右，所以完全可以应付得来。他们打开一张选票，念出被选者的名字，让我确认一下，随后在计数的表格上做一下标记。一位选民在选票里夹了一个小字条，表示这场选举让他感觉压力很大。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么轻松的选举还有压力吗？啊，看来是没有经历过千锤百炼啊。计票结束之后呢，每个选台的结果汇总起来马上上报，加入到电视滚动直播的选票数据中。就这样，选举结束后一个多小时，大选的结果就出来了。这就是我第一次作为加拿大投票站的监票员的一段经历。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您有时间，也不妨做做义工，参与一下社会活动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嘴上的人生。你嘴上所说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我听过很多人说过这句话，好的，一定会有办法，没问题。每天都能说出这种积极话语的人，他们每一天都过得非常顺利，即使遇到了困难，他们也能够跨过难关。相反，每天嚷着太糟了，太让人气愤了，没办法了的人，遇到的挫折也特别多，运气也显得特别糟糕。你自己或是你周边的人，是不是也曾经历过这种事情呢？如果你看不清自己的事儿，那么就试着看一看周边的人和事儿，你一定会发现人们都过着他们嘴上说的人生，特别是跟钱有关的事情，这一点会更明显。令人吃惊的是，每天叫着没钱的人，真的都是跟金钱无缘的人。这里最关键的信息不是因为穷而没钱，而是天天说着没钱，所以穷。你必须要意识到，每天从自己嘴巴里说出的话拥有很大的威力，从而去改变自己的话语。每天你所说的话都给你的每一天指明了方向，而你说的话一定会在话出口之后变成现实。这是由人的大脑与自律神经决定的事情。人的自律神经通过大脑皮层来支配身体，而我们的大脑正是通过自律神经将想法传达到身体各部，从而操纵他们来把我们的想法变成现实。小到从自动售货机买饮料这种日常琐事，大到搭乘火箭飞往太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人们最初有种设想，在考虑就这样做会变成这样之后，最终得以实现的。如果要给人们的想法找一个合适的载体，那一定就是人们说的话了。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语言其实已经在脑海里浮现了，因此要把脑海里的语言变成现实，最重要的就是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如何让语言在脑海中浮现，又该如何把自己正考虑的事情用语言更好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你最终决定说出口的言语会或大或小地影响你的人生。语言就如同把飞机带到目的地的自动引擎，只要按下按钮，它就一定能把我们带到目的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定要积极向上地说那些话语，只要持续使用，就能积累起相关的重要信息。于是，在不经意间，我们就能行动起来，并且渐渐地把说过的话变成现实。正所谓正能量啊。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讲尊重别人的伤口。记得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写过这样一条微博，我们这个行业卖艺卖青春，用欢笑泪水献爱与自由，从未巧取豪夺鱼肉乡里，干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演好了鞠躬拜票谢观众，演砸了诚惶诚恐不成眠，
顶三五载，徐福明正七八吊养老钱，终归零落成泥，随风散去。观众总会有新宠，不复念旧人。看在曾带给大家片刻欢愉，能否值回些人间温暖？不是高晓松的文采了得，而是让很多人看见生存的艰难，激起了无限共鸣。在人的一生中，有很多独特的个体，生活总会在迷茫中过渡。别人哭了，你得到了幸灾乐祸的笑意，就高兴了。这种趣味是不是有些低级啊？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还有一种更高的东西，那就是心静如水，不疯狂，有把持。这种状态是人性善的东西，值得很多人去学习、尊敬。散文家李汉荣说得好，生命何其不易，牛必须老老实实拉犁，才能在人这里混口料吃。一旦年老力衰或一病不起，就被宰掉，成为红烧牛肉。狗命稍好，又能好到哪里去？狗对主人的忠诚已近乎浓颜卑膝，若不这样，谁会要养它、要它？谁会喜欢一只独立特行、高风亮节、有哲学意识、叛逆意识的思想家之狗？我也曾抛过鱼，不小心碰破了鱼的苦胆，那个苦啊！是的，生命的秘密一经揭开，便苦不堪言。生命的秘密一经揭开，暴露无遗的是什么？除了对方的隐秘，还有打开者的残暴。对他人多一点仁慈和善行，人就有了一份神态。阿尔贝特·施韦泽有言，如果你在任何地方减缓了人或其他生物的痛苦和恐惧，那么你做的即使较少，也是很多。仁爱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尊重别人的伤口也是一种德性。虽然国人好有礼仪之邦之称，但距离尊重生命的神圣感还是有一些路程。所以你我他都不要在这路上制造路障，引起恐慌，而只有这样，每一个生命体的辛酸感才会慢慢消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3: 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
2: 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
3: 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长辈做日常保养。
2: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1: 野花牌绿蜂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市容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高贵的友情。我们平常总把朋友挂在嘴边，朋者相聚之谓，友者相知之称，相聚所以相亲，相知所以相友。朋友如醇酒，味浓而易醉，朋友如秋雨，细腻而满怀诗意。朋友把关怀放在心里，把关注藏在眼底。朋友未必常常联系，但却不会忘记。换我心，为你心，使之相一身。朋友这样细分呢，有许多种。张潮在《幽梦影》中曾经说过，上元虚着好友，端午虚着利友，七夕虚着运友，中秋虚着淡友，重九虚着益友。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在说，每一个时节，每一种心境，都需要不同的朋友相伴。和渊博的朋友对谈，如同阅读一本好书，留下的是荡气回肠的回忆。与风雅的朋友相聚，如同欣赏名人的诗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收获。与幽默的朋友聊天，如同通读一部传奇小说，收获了难以忘怀的精彩。友情如沙，握得越紧，它流失得越发匆匆。真正醇厚的友情，不必握得很紧，却自始至终一如既往。我们总说经营友情须知真正的经营，不需用策，只需用心，不需用心，只需用情。世人交友纷繁复杂，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啊，主导友情的其实并不是情谊本身，而是其中的杂质。人们将钱财和色相渗入到友情之中，这样的交往往往常常不是很可靠。随着财富、权力、美色的消逝，友情也往往不知而终。正如古人所说，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滑落而爱与。东晋王徽之在山阴里隐居，一夜正逢大雪，呼吁起身在外地的好友戴安道，于是不顾下雪的深夜，兴冲冲地乘小船前去拜访。船行了一夜，刚到戴家门前，王徽之却又转身返回。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只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兴致已尽，自然返回，为何一定要见他呢？东晋政治家温峤年轻时好和闲人玩骨子赌博，经常输得一塌糊涂，无法脱身。有一次他输得很惨，连家都回不去了，就在赌屋大叫他的好朋友余亮，你赶紧来赎我呀。余亮也不多说，马上给他送去赎金，温峤这才得以脱身。这样的事屡屡发生，而余亮每次都如救星般从天而降。朋友要放在心上，却也少不了常来常往的互动。如今世界城市越来越大，交往越来越少，君子之交淡如水，渐成人们自我安慰的理由。殊不知友情就像牛奶，挤得太勤，很快就无奶可挤，挤得太少，难免牛怒奶酸。一段深厚的友情，既需要别无所求的清高，也少不了你来我往的热情。美国诗人赫巴德曾说，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发自内心的彼此关切与相互理解，才是最高贵的友情。您同意吗？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 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想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磨平了自己的棱角，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为一种中庸的心态面对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或许这样很没志气，但是我只是想过一种平淡的生活，安安心心，简简单单，可以做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我如此一个凡人，只希望此生淡然。每个人真正强大起来，都要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的日子。所有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情绪都是只有自己知道。但只要咬牙撑过去，一切都不一样了。你努力了，尽力了，才有资格说自己的运气不好。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坚持住，你一定会看见最坚强的自己。这个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就是，有时你对别人越好，别人反而越不在乎你，而你越不在乎的人，别人却反而巴巴地凑上来对你好。所以说，感情从来都不是一种交换，而是一种取悦和被取悦。你想要取悦人，就是被人吃定了，而别人讨好你，就是被你吃定了。唉，恋爱要么是享受虐人，要么是安于被虐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这里陪伴您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美文，或动或静都无限美好。已经忘记从几时起，我回家后连行李箱也不打开，化妆包并不归位，我就让它立在过道上，随时可能拎起就走。小时候憧憬过的事儿，像上班、穿高跟鞋、有自己的宝宝，后来都证明是苦不堪言。旅行呢？第一次坐火车，还是幼年随父母搬迁，睡在长长的行李架上。第一次和同学出去玩，还是高中生，没有手机的年代，一走就是半个月。每天算算自己口袋里的钞票，去车站看着车票价格，只要还买得起最近一站的就走，完全没想过怎么回来这件事儿。第一次坐飞机是上班后出差，永远记得在天上看到长江的那一刹那，分明陌生却似乎熟悉，是我的前半生扑面而来，却与我拉开了距离。常常是一个人上路也没什么，我永远在包里搁一本书。车站机场总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我并不觉得寂寞。十二月，当年在深圳，碧空如洗，风衣薄薄扬起。通往深圳机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与我聊天，他是河南人，在深圳落了户，买了房，生了娃，还想回去。叶落归根嘛，我情不自禁地说，回不去了，太文艺腔。他竟也同意说，是呀，老一辈都去世了，这一辈子也都不熟了，每次回去的时候心都满满的，像揣了很多话，真在别人家一坐，他偏头想一想，像在路上都洒了。八月我不幸遇到台风，航班取消了一次又一次，我在机场的长椅上无聊的几乎要与邻座恋爱了。张爱玲有部小说叫《封锁》，电车上的陌生男女因为交通管制有一刹那的亲密，诉衷情，诉人生，到几乎男婚女嫁。这时管制解除，男人立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什么也不曾发生。那些悲欢离合前辈都写过了，不就这么回事儿？我对自己笑笑，却还是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拒绝了他递过来的名片。四月凌晨两点，我在陌生的小城下了飞机，没有人接我。我第一次知道支线航班是没有大巴的，但我可以等机场员工下班后搭他们的中巴，从光明灿烂的机场一直开向漆黑的城区，偶有犬吠也不可能听见。此刻我多么想成为这个小城的一份子，日复一日吃同一家小店炸出来的油条。异乡不过是异乡，如果看淡了生离，不过是因为每一场离别都可能没意义，最厌恶的人都有可能遇见。觥筹交错间，酒喝得很热烈，爱过的人如果不再爱，遇见不遇见又有何意义呢？生命是一次次的启程，一次次的抵达，启程不见得是离开，抵达也不见得是终点。我不敢说自己读过万卷书或行过万里路，只是旅途、停留和阅读已经像矿泉水与防晒霜一样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陌上赏花，已缓
晚归是一种人生。春风得意马蹄轻，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是一种。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或动或静都无限美好，因此每一次上路都很快乐，或者说我们要努力让自己快乐。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脾气，每个人也有各自的眼色。管不住自己脾气的人容易被别人的眼色所伤，藏不住自己眼色的人就容易被别人的脾气砸中。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学会没脾气不摆臭脸的过程，其实也是长本事的过程。人这一生也正如太阳的一天，早晨为人们带来曙光，傍晚为人们带来黑暗，一天也就如此，有深有浅，有起有落，生活也是这般变化，晴天雨天都是必经，你能懂得，你便从容。好，夜已经很深了，感谢您收听陪伴，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位好朋友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份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加州樱桃7.88一磅，青葱1.98四扎，新鲜前煮猪蹄1.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旺旺大礼包6.58一包，两款思念手抓饼6.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家居的话题。家里面呢，大大小小很多事情呢，都是要家长们操心的。说到网购呢，我想这一点呢，对于很多这个中青年朋友来说啊，这个是再熟悉不过了。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可以把这些想要的东西啊，直接的邮寄到家里面。但是对于家里的老人来说呢，这一点呢还是颇具挑战性的。可是呢，我们担心呢也是多余的。如今的这个老一辈啊，他们可时髦了，很多东西呢是一点就通，马上就能学会。而且呢，家里的老人呢有时间呢去琢磨这些东西。退休之后，常常会给家里的年轻人带来想不到的一些惊喜和新鲜事儿。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一些家人自己呢收纳的家居好物，这些啊都是家里的老人，凭着多年的这个生活经验，然后呢又在网上呢看看这看看那，买回家里的好东西，这些东西是挺有用的。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家里爸爸带回来的家居好物。

超细纤维布的材质，它的吸水能力特别强，所以呢，有了它就能够非常容易的把家里的5斤的水迹一抹干净，比如说水龙头上的这些牙膏渍啊，或者是皂渍等等，一抹干净。而且呢，它还能让家具的表面保持光滑。最关键的就是用起来很方便，做起来呢也很快。这是第一个。第二款呢是除霉啫喱。每当大家大扫除的时候，对家里的角落进行全面的清洗。可是呢，这个冰箱的密封条，还有厨卫的水盆以及洗衣机圈等等，总是会出现一些水渍的霉斑，是让人非常头疼的事情。这个清洁起来很麻烦。如果是传统的方式呢，可能用一些消毒液，然后在缝隙碰不到的地方呢很难清掉的。消毒液可以清掉，但是缝隙碰不到的地方是很难清掉，而且没过几天就会恢复到老样子了。可是这个老爸爸在网上拿到的这款除霉啫喱，这一招真的是很特别，家里的这个霉斑都被他一招解决了，以至于他每次在大扫除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要用这个除霉啫喱，要有见到就用这个除去家里的霉斑。其实很简单，就是用这个啫喱呢在这些霉斑上挤上一些，然后静待几个小时，再用麻布轻轻一擦，所有的霉斑都会消失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用过这样的神器呢？好的，这第二款除霉啫喱。第三款呢是地毯粉，就是清洁地毯的一些粉末。那对于有地毯的家庭来说啊，每一次清洁都是一个难熬的经历啊。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话，他们常常会把这个饮料啊撒到这个地毯上，或者零食撒在地毯上。这些东西呢，吸尘器有时候是吸得出来，可是呢，如果是有颜色的饮料的话，撒在上面真的是非常难，甚至是干脆呢就想把这个地毯扔了，因为清洁起来实在是太难了。请专业的人员上门清洁，如果就是那么一小块，好像费用又太高了。结果呢，家里的这个老爸爸就在网上淘了一款地毯粉，这种粉末倒是彻底解决了家里年轻人的烦恼。因为这个地毯粉呢，对污渍有非常强的清洁效果，而且呢还能让地毯从旧款蜕变成新的一样。不过在使用的时候是需要一台吸尘器的，因为它是粉末状的，在清洁的时候总会有些地方没有清洁干净，所以在刷完地毯之后要搭配着吸尘器把多余的粉末吸走，这样才算真正的清洁完毕。第三款是这个地毯粉，清洁地毯的一种粉末。第四款是什么呢？第四款也是老爸爸淘回来的，是马桶凳。那么现在很多人呢都是用坐厕的马桶了，可是有些人呢用这个坐式的马桶还是用不惯，因为使不上劲儿，最后呢还会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卫生间。结果这个老爸爸呢就在网上淘了一款马桶凳，大大的缩减了一家人在卫生间的时间。这个马桶凳呢是可以模拟蹲厕的感觉，所以有了它呢，一家人的卫生间时间是大大缩减了一半。好了，刚才呢说到的是家里的老爸爸退休之后在网上搜搜搜搜搜，然后呢找到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家居用品，让年轻人是大开眼界，也同时呢减轻了很多年轻人的负担。可以说老一辈的爱非常的简单，花一些心思从一些点滴的生活小事开始，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简单，更加幸福。

0: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个紫根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 紫根保湿润肤膏还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0: 男女老幼都适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 紫根保湿润肤膏加封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溶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外面呢是春意盎然，虽然说这个周末已经马上就要立夏了，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树呢才刚刚冒芽，感觉呢是春天的气息马上就要来了。在这样一个春天来到温哥华的时候，我们不妨把春天的气息从外面带到家里面，填起那些冬天的厚重和繁复的一些这些饰品，然后把一些单品呢带到家里面，使我们的家居变得春日感非常的强。到底有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做到呢？首先啊，可以使用各种帘子、窗帘，因为这个窗帘呢占据的视觉面积很大，窗帘呢当仁不让是让这个房间换一个气氛的最有力的这个单品。而且春天气息的绿色的窗帘呢是很能提升清凉感的，除了卧室、客厅，对主卧开放的浴室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呢。而且春天的窗帘最佳的选择就是各种绿色植物纹理的这些印花窗帘，从嫩绿的蕨类到墨绿的热带植物，从初春到晚春，可以说都诉说着春天万物复苏和成长。再来看一看各种春天感的被套，能够增加春日的气息，一秒钟让你好像就拥着春天入眠了。春天给人的感觉是树上细碎的新芽，所以还是偏嫩绿的植物是更适合春天的，比如蕨类的嫩绿小清新。当然这个春天的被套呢不一定是印花的，纯绿色的被套也是很好的，带有一种浓郁的初春的浪漫灵动。绿色的床上用品呢也很温柔舒适，搭配各种绿色调的装饰物，整体是清新淡雅，让人非常的容易放松心情。除了绿色的被套以外，再搭配几个亮眼的抱枕，让整个空间更加的活泼动人。那么小型的绿植摆放在床头展架上也会充满仪式感，有一种森林系的风格。好了，为了营造更浓郁的春之气息呢，我们还可以把墙面刷成绿色的田园绿色，更加的淡雅，大面积的涂刷呢也不会让人感到突兀和压抑。那相对有白色的话呢就多了一丝清爽了。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被套还有窗帘之外呢，春天当然是真真正正的绿色的植物带进家里面，各种春日气息的插花，无论是干花还是鲜花都是很搭的。在卧室里面，除了色调清新的床品营造春日感的，还有装饰画和小插花。在这个床头书桌上的插花，用普通的玻璃水杯很随意就可以插出很美的感觉。如果家里面积比较小，可以选用小型的绿色植物为主，大型的绿色植物为辅，比如说在电视柜一侧放置大型的琴叶榕等等，在茶几啊还有餐桌上摆放一些小盆栽，四处分散的绿意能够达到迎春的效果。最后如果你喜欢画的话呢，还可以把春天的一些装饰画带到家里面，利用绿植的装饰画可以立刻给房间改头换面的。春天在外面也可以在里面，把它带到家里来，动动手就可以做到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加州樱桃7.88一磅，青葱1.98四扎，新鲜前煮猪蹄1.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旺旺大礼包6.58一包，两款思念手抓饼6.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来大统华购物吧，有大统华真好。哎，你的牙齿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2: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她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新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6: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虽然说春天刚刚到啊，各式各样的花卉呢在外面已经绽开了，估计朋友们的心也不是锁在家里了，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呢都在计划着这个接下来这个春天呢到哪个地方去玩，小长周末去哪个地方去玩，或者是在即将到来的夏天来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旅行，这些呢都是大家非常开开心心的预计的事情。不过呢，当我们离开家的时候，我们这个家要守护好，因为一旦是出家门，特别是夏天的话呢，出远门的话，家里面如果没有人的话，往往呢盗贼就会盯上的。他们通常会等到没人在家的时候就破门而入。到底这是谁给他们的消息，让他们知道房子是空的呢？很有可能房屋的主人就是那个通报的人，因为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让房子看起来是不空的。所以接下来的话题我们就说一说，住家如果要防止这些小偷上门，千万别让这几点露了馅儿。有一家保安公司的负责人 Campbell 他就说呢，除了像警报器这类的安全线索之外啊，盗贼还会寻找其他的线索，确认是否有人在家。他说，哪怕只是长周末度假这几天，家里面也要需要看起来是有人在家的。幸好啊，有些办法让人即使离家很远，也能装出像有人在家的样子。好，接下来是5个无人在家的明显的线索，是房子容易成为窃贼的目标，以及专家提供的一些解决方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线索是房子整晚是黑的。有人在家的时候，房子屋内的灯光通常会打开或者是关闭，如果房子整晚都是黑的，就是说明一个明显的迹象，说明没有人在家。那可以尝试怎么样呢？可以将灯具设置定时器，以便在离开的时候保持照明，骗过小偷。但是有一个更好的防盗选择，就是安装远程遥控的智能灯，让房子看起来好像真的是有人居住，这样呢就可以保持照明的一个机动性，而不是每天固定的时间这个灯会开，而是不定时的开远程的遥控，让人看起来好像有人在家。那此外呢，还可以装饰一些仿真的电视灯光的防贼灯，看起来就好像有人在家看电视一样。这是第一个灯。第二个呢，是车道上没有车或者车子很久没有移动了。一般盗贼呢在下手之前，通常会监控这个房子一段时间，研究四周的环境以及主人的作息。如果总是把车停在车道上，而且有一天晚上盗贼看到车不见了，他们就知道没人在家。相反的，如果搭车去机场，把车留在这个车道上，盗贼呢也会注意到车子好几天没有移动。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最好让邻居啊、家人啊、朋友啊不时的到访，把他们的车停在这个车道上， 甚至呢帮助你移动一下自己的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第三点呢，是报纸、邮件和包裹堆积未取。那么当门前出现一堆这个快递的箱子的时候啊，就让人知道没有人在家。如果报纸呢一堆丢在车道上，或者邮箱的信件满出来的话，也是同样的道理。解决的办法很简单，不在家的时候请人呢固定时间帮忙收信和拿报纸和包裹就行了。第四点呢，是草坪缺乏人维护。如果离开家的人时间比较长，细心的观察者就会注意到平时修剪整齐的草坪会变得有些杂乱。如果去的时间真的是很久，那可以在度假的时候为了防止盗贼的入侵，请人呢帮忙打理草坪。第五个呢，就是下雪之后没人铲雪。许多人呢喜欢在冬天呢到阳光明媚的地方呢去过冬，那这也正是窃贼下手的好时机。如果冬天不在家，一场暴风雪就很容易暴露家里没有人的事实。下雪之后，车道或者前门积雪如果没有清干净，正是提供给盗贼的明显的线索。和这个草坪一样，最好呢是在不在家时雇人打理，而且呢请人呢进进出出，有进出家门的脚印也就没有什么，这样呢就让盗贼看到这家人是有人出入的。好，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如果出远门的话，千万不要让小偷盯上。有几招呢，不要露馅。一个是呢房子整晚是黑的，第二呢是车道上没有灯，车子很久没有动了，第三是邮件包裹堆积未取，第四呢是草坪没有人维护，最后呢如果是下大雪的话没有人铲雪也会让人生疑的。好了，聊完了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美容阁正举行法国尊贵化妆品牌娇兰 Glen 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1: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越早订购。
0: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精致幻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粹，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恢复年轻柔嫩明亮。
1: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0: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了，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李太，你家里满地都是水泥瓷砖，乱七八糟的，
3: 装修好烦呐、老公要豪华，厕所炉头都要做得像酒店一样。
2: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per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3: 装修时间快，不用住酒店吗？
2: 安装时间比大理石快几倍，价钱便宜很多。
3: 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早说？
2: 有心不怕迟，
4: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2: 高升地板本阿比604-421-3998，
3: 聂志文604-231-8120。
0: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5: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谈谈女性卵子这个话题。究竟女性一生排多少卵子，很多女性朋友自己都不了解。如果不了解女人一生会排出多少个卵细胞，将有可能错过最佳受孕年龄，导致不孕不育。根据科学统计，女人一生排出的成熟卵子大约是400-500个，正常女性一般在一个月经周期的时候会排出一个卵子，个别女性月经的时候会排出2个卵子。正常情况下，女孩子12-13岁月经来潮，到了大概50岁的时候绝经。由于女性一生共有400多个卵子，也就是说女性一生共有400多次受孕机会，但是由于女性的生育年龄以及其他因素，真的会有那么多次受孕机会吗？其实这个几率是远远小于400次的。一个正常女性一般最佳生育年龄是23岁-29岁，如果一年排12个卵子，那么23岁-29岁这7年时间就只会排出84个卵子。我们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女性朋友在23岁的时候就立马结婚，并且马上要孩子，她的最佳受孕机会也只有84次。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准备好了，所以在这7年中，会有将近一半的卵子在时间中流逝，那么相应的最佳受孕机会也大大减少。现实情况是，很多女性的真正结婚年龄大多在25-26岁左右，因此每位女性在打算要孩子的时候，一定要珍惜每一次受孕机会，以免错过黄金受孕年龄。再来看女人一生会有多少卵子没有利用。正常女婴刚落生时通常有200万个卵巢内的囊泡，随着岁数增加大多数都退化了，到青年时期只能余下大约30万个。但是女人一辈子中能够发育成熟并且排卵的可以用来受精的只有400-500个。到了女性50岁左右停经后，排卵渐渐减损，没有利用的卵巢内的囊泡就浪费了。所以说女性一辈子会有数千卵子没有利用。接下来了解女人每月排出多少卵子。作为发育成熟的女性，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只有1颗成熟卵子排出，有的也会排出2个，但是几率非常小。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女性每个月只有一次排卵，最终只有一个卵泡能存活受精，其他没有受孕的卵泡会随着月经排出体外。每次排卵一般在下次月经到来前14天，排卵期前后非常容易受孕。最后来看看女性卵子在体内能存活多久。 正常生育期妇女每月排卵一次，排卵日大约在下次月经前的12到16天。卵子从卵巢中排出后6小时以内受精能力最强，并且能维持受精能力达到30个小时左右。以后卵子开始变性，受精能力迅速减弱并且消失。摄入女性生殖道内的精子虽然最长可以生存4到5天，但是具有较强受精能力的时间仅是1到2天。也就是说，只有在妇女排卵前后1到2天内性交才有可能受孕。正常射精后，精子进入子宫腔内大约能存活2到3天，但是它的生育能力仅能保持1到2天。没有进入子宫腔而滞留在阴道内的精子存活时间则不超过1天。女性的卵子是随时成熟随时排出，虽然卵巢中有30到60万始基卵泡可以产生卵子，但是原则上每月只有一侧卵巢产生1个卵子，排出后很快进入输卵管准备受精，如果遇不上精子则会失去受孕能力直至卵子死亡。

下来继续关注女性健康的话题。专家指下面提到的几种常见问题一定要引起女性朋友注意。第一种是头痛，原因可能是工作中用眼过度、长时间专注屏幕、睡眠不足、压力太重等，都可能导致头痛。此外，姿势不正确、工作节奏紧张和睡眠太多也可能引发头痛。解决方法是放松心情和身体，不时闭上眼睛，或是到室外做些简易的舒展运动。专家提醒，头痛的时候也不要乱吃止疼片，止疼片只会令人对痛的感觉变得迟钝，损伤脑部神经，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第二种是颈部、肩部酸痛，症状主要是颈部僵直、两肩酸麻、精神萎靡不振等。出现这些情况，通常是运动少、压力沉重，令肌肉紧张、气血运行差、肌肉毛细血管形成淤血所导致。针对这些问题，工作和生活中要避免长时间采用同一个姿势，不要让肩膀受凉，适当的舒缓压力，适当的做运动。第三种是腰部不适，主要症状除了疼痛之外，腰部还会沉重、发胀、变硬，严重的甚至起不了床。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上腰痛病，是因为女性骨盆内器官比男性复杂，脊椎承受的负担过重，所以容易患上腰部疾患。解决方法是，如果是轻微的腰痛，只要按摩或者是伸展筋骨即可，并且好好休养。如果是严重的腰痛，不能强力按揉，可以选用物理治疗或者热敷，令腰部温暖，血流顺畅。第四种女性要注意的常见问题是眼部疲劳，出现的症状主要表现为眼皮沉重、刺痛，黄昏的时候看不清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情况严重的时候会有想呕吐的感觉。导致的原因有可能是由于戴了度数不合适的眼镜，或者是戴了隐形眼镜，也可能是压力太重、电脑画面与办公室亮度差别太大等。此外，眼睛干涩也是导致眼睛疲倦的主要原因，因为覆盖眼球表面的泪水分泌少，角膜就容易受损。解决方法是要避免眼睛干涩，要有意识地眨眼睛，补充泪水。办公室或者居家环境中，如果空气太过干燥，应该注意选择没有腐蚀性的眼药水点滴眼睛，以给眼睛增加滋润度和水分。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希望在6月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跟川普总统会面，能不能做到这一步？他的机会还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不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妈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了。
4: 凡购买日本相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热水壶，除特价外，还送保温杯一只。
3: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灵 Visions 透明包现已到货，数量有限，预购从速。
4: 另凡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
3: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点带妈妈来800万2楼福祉岛挑选合心意的礼物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节目呢，首先和您聊聊在加拿大大选中当监票员。春天细雨绵绵，我和一位朋友作为加拿大联邦大选的义工，去了在多伦多地区的投票站做监票员。路上朋友和我说，作为监票员，服饰上不能有任何党派的标志，甚至衣服的颜色也不能有党派倾向。因此他对我穿的草绿色的外套提出了疑问，因为有个党派的象征颜色是绿色的。我说外套可以脱了呀，但是我里面穿了蓝色的套衫怎么办？蓝色是另一个党派的象征颜色。朋友无奈地说，那就算了吧，就这么着吧。在大街上沿途看到某党派的一位候选人打着雨伞站在路边，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不停地向过往上班的车辆挥手。助手在一旁举着写有他名字的大牌子，我当时想，这个候选人还真的敬业呀，这么早就冒着雨在大街上拉选票。不过要是在雨中挥挥手就能拉到票，这选举也太容易了吧。我们准时到了投票站，那是一所小学的体育馆，工作人员慢悠悠地设置着投票站。投票箱是纸盒折的，就是在到了店都能买的东西，然后就是几张桌椅，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非常简易。

可以自由组党，谁想成立党派都行，所以加拿大党派也五花八门。这次候选的党派中有一个加拿大动物联盟党，我实在无法把动物和大雪联系在一起，但他的候选人居然也能得到选票。还有个党派的名字非常酷，叫做 Work Less Party， 他们口号是闹钟会打断好梦。作为监票人，我们要到每个投票台去宣誓，绝不和任何选民交谈，不能用任何标识、图案、颜色、暗示影响选民投票。我们要做的事儿就是在旁边看着，同时我们也不能使用手机和任何通讯的电子设备。接下来选民就络绎不绝地来了，投票过程简单，一分钟完成。白天来投票的主要是老年人，到了傍晚，下班的人都跑来投票了。工作人员每半个小时搜集一下都有哪些选民来投票，各政党的人可以来索要这些数据，然后找到那些支持本政党但还没有来投票的人，去敲他家的门，把这些支持者叫出来投票。晚上9点半，投票站关闭，一位年轻小姐成为最后一个投票的人。这时作为监票员，我们才开始真的有活干了，就是看他们数票。计票的人把所有选票都倒在桌子上，然后让我检查投票箱已经空了，就开始数票。计票的方式完全是手工，在这个投票站，每个投票台大约要统计400张票左右，所以完全可以应付得来。他们打开一张选票，念出被选者的名字，让我确认一下，随后在计数的表格上做一下标记。一位选民在选票里夹了一个小字条，表示这场选举让他感觉压力很大。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么轻松的选举还有压力吗？啊，看来是没有经历过千锤百炼啊。计票结束之后呢，每个选台的结果汇总起来，马上上报，加入到电视滚动直播的选票数据中。就这样，选举结束后一个多小时，大选的结果就出来了。这就是我第一次作为加拿大投票站的监票员的一段经历。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您有时间，也不妨做做义工，参与一下社会活动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嘴上的人生。你嘴上所说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我听过很多人说过这句话，好的，一定会有办法，没问题。每天都能说出这种积极话语的人，他们每一天都过得非常顺利，即使遇到了困难，他们也能够跨过难关。相反，每天嚷着太糟了，太让人气愤了，没办法了的人，遇到的挫折也特别多，运气也显得特别糟糕。你自己或是你周边的人，是不是也曾经历过这种事情呢？如果你看不清自己的事儿，那么就试着看一看周边的人和事儿，你一定会发现人们都过着他们嘴上说的人生，特别是跟钱有关的事情，这一点会更明显。令人吃惊的是，每天叫着没钱的人，真的都是跟金钱无缘的人。这里最关键的信息不是因为穷而没钱，而是天天说着没钱，所以穷。你必须要意识到，每天从自己嘴巴里说出的话拥有很大的威力，从而去改变自己的话语。每天你所说的话都给你的每一天指明了方向，而你说的话一定会在话出口之后变成现实。这是由人的大脑与自律神经决定的事情。人的自律神经通过大脑皮层来支配身体，而我们的大脑正是通过自律神经将想法传达到身体各部，从而操纵它们来把我们的想法变成现实。小到从自动售货机买饮料这种日常琐事，大到搭乘火箭飞往太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人们最初有种设想，在考虑就这样做会变成这样之后，最终得以实现的。如果要给人们的想法找一个合适的载体，那一定就是人们说的话了。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语言其实已经在脑海里浮现了，因此要把脑海里的语言变成现实，最重要的就是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如何让语言在脑海中浮现，又该如何把自己正考虑的事情用语言更好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你最终决定说出口的言语会或大或小地影响你的人生。语言就如同把飞机带到目的地的自动引擎，只要按下按钮，它就一定能把我们带到目的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定要积极向上的说那些话语，只要持续使用，就能积累起相关的重要信息。于是，在不经意间，我们就能行动起来，并且渐渐地把说过的话变成现实。正所谓正能量啊。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讲尊重别人的伤口。记得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写过这样一条微博，我们这个行业卖艺卖青春，用欢笑泪水献爱与自由，从未巧取豪夺鱼肉乡里，干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演好了鞠躬拜票谢观众，演砸了诚惶诚恐不成眠，
顶三五载，徐福明正七八吊养老钱，终归零落成泥，随风散去。观众总会有新宠，不复念旧人。看在曾带给大家片刻欢愉，能否值回些人间温暖？不是高晓松的文采了得，而是让很多人看见生存的艰难，激起了无限共鸣。在人的一生中，有很多独特的个体，生活总会在迷茫中过渡。别人哭了，你得到了幸灾乐祸的笑意，就高兴了。这种趣味是不是有些低级啊？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还有一种更高的东西，那就是心静如水，不疯狂，有把持。这种状态是人性善的东西，值得很多人去学习、尊敬。散文家李汉荣说得好，生命何其不易，牛必须老老实实拉犁，才能在人这里混口料吃。一旦年老力衰或一病不起，就被宰掉，成为红烧牛肉。狗命稍好，又能好到哪里去？狗对主人的忠诚已近乎浓颜卑膝，若不这样，谁会要养它、要它？谁会喜欢一只独立特行、高风亮节、有哲学意识、叛逆意识的思想家之狗？我也曾抛过鱼，不小心碰破了鱼的苦胆，那个苦啊！是的，生命的秘密一经揭开，便苦不堪言。生命的秘密一经揭开，暴露无遗的是什么？除了对方的隐秘，还有打开者的残暴。对他人多一点仁慈和善行，人就有了一份神态。阿尔贝特·施韦泽有言，如果你在任何地方减缓了人或其他生物的痛苦和恐惧，那么你做的即使较少也是很多。仁爱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尊重别人的伤口也是一种德性。虽然国人好有礼仪之邦之称，但距离尊重生命的神圣感还是有一些路程。所以你我他都不要在这路上制造路障，引起恐慌，而只有这样，每一个生命体的辛酸感才会慢慢消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这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妈和太太，就要用认真的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的谢意。
2: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的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您心意的花束，使受花者有个愉快的母亲节。
1: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石街 Alexandra Road 8460号及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壁，电话热线604-277-3927 2772-277-3927。
2: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3: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高贵的友情。我们平常总把朋友挂在嘴边，朋者相聚之谓，友者相知之称，相聚所以相亲，相知所以相友。朋友如醇酒，味浓而易醉，朋友如秋雨，细腻而满怀诗意。朋友把关怀放在心里，把关注藏在眼底。朋友未必常常联系，但却不会忘记。换我心，为你心，使之相一生。朋友这样细分呢，有许多种。张潮在《幽梦影》中曾经说过，上元虚着好友，端午虚着利友，七夕虚着运友，中秋虚着淡友，重九虚着益友。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在说，每一个时节，每一种心境，都需要不同的朋友相伴。和渊博的朋友对谈，如同阅读一本好书，留下的是荡气回肠的回忆。与风雅的朋友相聚，如同欣赏名人的诗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收获。与幽默的朋友聊天，如同通读一部传奇小说，收获了难以忘怀的精彩。友情如沙，握得越紧，它流失得越发匆匆。真正醇厚的友情，不必握得很紧，却自始至终一如既往。我们总说经营友情须知真正的经营，不需用策，只需用心，不需用心，只需用情。世人交友纷繁复杂，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啊，主导友情的其实并不是情谊本身，而是其中的杂质。人们将钱财和色相渗入到友情之中，这样的交往往往常常不是很可靠。随着财富、权力、美色的消逝，友情也往往不知而终。正如古人所说，以财交者，财尽则交绝，以色交者，滑落而爱与。东晋王徽之在山阴里隐居，一夜正逢大雪，呼吁起身在外地的好友戴安道，于是不顾下雪的深夜，兴冲冲地乘小船前去拜访。船行了一夜，刚到戴家门前，王徽之却又转身返回。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只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兴致已尽，自然返回，为何一定要见他呢？东晋政治家温峤年轻时好和闲人玩谷子赌博，经常输得一塌糊涂，无法脱身。有一次他输得很惨，连家都回不去了，就在赌屋大叫他的好朋友余亮，你赶紧来赎我呀。余亮也不多说，马上给他送去赎金，温峤这才得以脱身。这样的事屡屡发生，而余亮每次都如救星般从天而降。朋友要放在心上，却也少不了常来常往的互动。如今世界城市越来越大，交往越来越少，君子之交淡如水，渐成人们自我安慰的理由。殊不知友情就像牛奶，挤得太勤，很快就无奶可挤，挤得太少，难免牛怒奶酸。一段深厚的友情，既需要别无所求的清高，也少不了你来我往的热情。美国诗人赫巴德曾说，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发自内心的彼此关切与相互理解，才是最高贵的友情。您同意吗？
1: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 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主持人晨曦想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磨平了自己的棱角，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为一种中庸的心态面对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或许这样很没志气，但是我只是想过一种平淡的生活，安安心心，简简单单，可以做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我如此一个凡人，只希望此生淡然。每个人真正强大起来，都要度过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的日子。所有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情绪都是只有自己知道。但只要咬牙撑过去，一切都不一样了。你努力了、尽力了，才有资格说自己的运气不好。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坚持住，你一定会看见最坚强的自己。这个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情就是，有时你对别人越好，别人反而越不在乎你，而你越不在乎的人，别人却反而巴巴地凑上来对你好。所以说，感情从来都不是一种交换，而是一种取悦和被取悦。你想要取悦人，就是被人吃定了，而别人讨好你，就是被你吃定了。唉，恋爱要么是享受虐人，要么是安于被虐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这里陪伴您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美文，或动或静都无限美好。已经忘记从几时起，我回家后连行李箱也不打开，化妆包并不归位，我就让它立在过道上，随时可能拎起就走。小时候憧憬过的事儿，像上班、穿高跟鞋、有自己的宝宝，后来都证明是苦不堪言。旅行呢？第一次坐火车，还是幼年随父母搬迁，睡在长长的行李架上。第一次和同学出去玩，还是高中生，没有手机的年代，一走就是半个月。每天算算自己口袋里的钞票，去车站看着车票价格，只要还买得起最近一站的就走，完全没想过怎么回来这件事儿。第一次坐飞机是上班后出差，永远记得在天上看到长江的那一刹那，分明陌生却似乎熟悉，是我的前半生扑面而来，却与我拉开了距离。常常是一个人上路也没什么，我永远在包里搁一本书。车站机场总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我并不觉得寂寞。12月，当年在深圳，碧空如洗，风衣薄薄扬起，通往深圳机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与我聊天，他是河南人，在深圳落了户，买了房，生了娃，还想回去。叶落归根嘛，我情不自禁地说，回不去了，太文艺腔。他竟也同意说，是呀，老一辈都去世了，这一辈的也都不熟了，每次回去的时候心都满满的，像揣了很多话，真在别人家一坐，他偏头想一想，像在路上都洒了。8月，我不幸遇到台风，航班取消了一次又一次，我在机场的长椅上无聊的几乎要与邻座恋爱了。张爱玲有部小说叫《封锁》，电车上的陌生男女因为交通管制有一刹那的亲密，诉衷情，诉人生，到几乎男婚女嫁。这时管制解除，男人立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什么也不曾发生。那些悲欢离合前辈都写过了，不就这么回事儿？我对自己笑笑，却还是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拒绝了他递过来的名片。4月凌晨2点，我在陌生的小城下了飞机，没有人接我。我第一次知道支线航班是没有大巴的，但我可以等机场员工下班后搭他们的中巴，从光明灿烂的机场一直开向漆黑的城区，偶有犬吠也不可能听见。此刻我多么想成为这个小城的一份子，日复一日吃同一家小店炸出来的油条。异乡不过是异乡，如果看淡了生离，不过是因为每一场离别都可能没意义，最厌恶的人都有可能遇见，觥筹交错间酒喝得很热烈。爱过的人如果不再爱，遇见不遇见又有何意义呢？生命是一次次的启程，一次次的抵达，启程不见得是离开，抵达也不见得是终点。我不敢说自己读过万卷书或行过万里路，只是旅途、停留和阅读已经像矿泉水与防晒霜一样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陌上赏花，已缓
晚归是一种人生。春风得意马蹄轻，一日看尽长安花也是一种。所以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或动或静都无限美好，因此每一次上路都很快乐，或者说我们要努力让自己快乐。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脾气，每个人也有各自的眼色。管不住自己脾气的人容易被别人的眼色所伤，藏不住自己眼色的人就容易被别人的脾气砸中。人生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学会没脾气不摆臭脸的过程，其实也是长本事的过程。人这一生也正如太阳的一天，早晨为人们带来曙光，傍晚为人们带来黑暗，一天也就如此，有深有浅，有起有落，生活也是这般变化，晴天雨天都是必经，你能懂得，你便从容。好，夜已经很深了，感谢您收听陪伴，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位好朋友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華僑之聲新聞重溫。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连接素里和兰里市架空列车计划的车站兴建工程正式展开，省长尹大卫联同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在兰里市其中一个车站 Willowbrook 站的地盘举行记者会，公布所有8个车站的工程正式动工。这条新线连接世博线，由素里市的 King George 站连接去到兰里市，全长16公里，有8个车站和3个交通的交汇处。有份出席记者会的素里市中联邦国会议员 Ram Desara 表示，在两级政府合作之下，两市居民可以和大温地区连接上。新线耗资大约60亿，预计2029年的年底开通。其他的消息，本国四月份的失业率上升 0.2%，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的水平，急升 0.5%。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四月失业率上升 0.2%，劳动市场流失约18000个职位，更多人加入求职行列。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水平，15至24岁的失业率急升 0.5%，达到 14.3%。接近2025年9月创下的近期高点 14.6%。 此前在2月的时候，年轻人失业率升 1.3 个百分点至 13.8%， 3月持平。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的男性失业率上升 0.3 个百分点，达到 6.1%， 而同一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维持不变，为 5.9%。 55岁或以上的族群失业率稳定在 4.9%。四月份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上升至 22.5%， 远高于2017年至2019年疫情前的平均 17.1%。 另外，四月全职就业人数下降 0.3%， 兼职就业人数上升 0.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市西区在下午发生房屋火警，消防接报西17街近 Manitoba 街一间三层高的房屋发生火警，现场有浓烟由屋顶冒出，超过30名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火场里面没有人，没有受伤报告，现场是一间正在兴建的房屋，起火原因正在调查。BC 护士工会今日到下星期一进行罢工投票，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的一票。张若良报道。
4: BC 护士工会今日起发起罢工投票，早前省长尹大伟的威胁经已表示，他能够对与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BC 护士工会之前经已宣布，与省府管理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陷入僵局，会员将会投票是否决定授权进行罢工。罢工投票会在今日至到5月11号进行。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谈判团队主要诉求包括提升公平待遇和改善员工福利，又说他们大约5万名会员并不希望罢工，但认为工业行动可以向雇主传递强烈信息。不过同时 Gear 也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一票，但强调这个并不代表他们会即时发动罢工。工会指，护士长期承受医疗系统运作压力，经已负担过重，是时候为自身权益发声，因此罢工投票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BC 省的护士属于劳工关系法界定的必要服务行业，即使通过了罢工投票，任何工业行动亦将受到法律限制，不会全面影响到基本医疗服务的运作。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府域多里警队表示，一名的警员被控性侵罪。警察局长 Fiona Wilson 表示，经过外部调查之后，31岁的警员 Chris Cayato 被控一项性侵罪。事件在休班期间发生，事发在2024年10月，他暂时要停职。被告在2019年加入警队。加航宣布，因为航空燃料价格飞升，将会提前终止四条季节性的美国航线，受影响的乘客会获得提供替代的行程方案或者全额退款。方乐林报道。的行程方案或者全额退款。方乐林报道。

0: 航线预计在明年夏季恢复。此前加航已经暂停六月至十月尾期间多伦多至门地可飞至纽约金乃迪机场的航线。加航发言人星期四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将会联系受影响的乘客提供替代方案或者全额退款。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的人士，今个夏天温哥华的水域会十分繁忙，呼吁公众要清楚了解水域的安全规则。方乐林报道。
0: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今个夏天因为举办世界杯，温哥华的水域将会格外繁忙。今年的邮轮季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港口的货物量亦都持续高企。去年港口的货物量达到创纪录的1亿7000万公吨。港口局鼓励所有计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查阅船艇使用手册，了解当地水域的安全规则和航行技巧。港口局亦都在港口的主要入口处安装了新的航行安全标志，标志牌上包含二维码，扫描即可以直接查看安全资讯和当地航行规则。几日前，一段影片影到有一艘快艇在史丹利公园附近的海域撞上一头灰鲸。港口局提醒出海之前要了解一些非常重要的程序和指南，包括如何安全感和海洋野生动物互动。100米是绝对的最低安全距离，触犯者最高可以被处以$100,000的罚款。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有报告表示，全国照顾者承受巨大的财务、身体以及情绪的压力，本省的照顾者面临更大的经济问题，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每个月要自费超过$1,000在照顾开支方面。方乐林再报道。
0: 加拿大照顾中心报告显示，全国的照顾者承受巨大财务、身体和情绪压力，已经到达危机点。 BC 的情况同样严重。在全国受访的照顾者发现，超过四分之三照顾者健康受负面影响。在 BC 74%感到压力过大或者是焦虑不安，近两成经历抑郁。在经济方面，全国有一半照顾者经济拮据，在 BC 更加是有超过一半的照顾者苦苦挣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每个月自费超过$1,000在照顾开支上面。报告说，照顾者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需要更多工作以满足经济需求，另一方面又需要减少工作时间以腾出时间照顾亲人，同时在职的照顾者承受的压力最大。 BC 照顾者使用公共家居护理的比率只是8%，远低于全国。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感觉不到政府的支援。报告又显示，大部分 BC 的照顾者希望改善家居护理服务，提供喘息服务以及心理辅导。他们都希望获得价格合理的付费护理和每月照顾津贴，以及更加简单、更加广泛地申请残疾人税收抵免和福利。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总理麦卡尼、卡尼同到访渥太华的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会面。史密斯对卡尼表示，亚省省民同亚省的工业界对于亚省重大经济发展计划的推进的进展感到不耐烦，就同联邦政府签署的能源发展谅解备忘录。史密斯说，双方一直有建设性的对话，不过现在就希望可以尽快将计划落实推行。他又说，希望双方可以尽快完成余下的工作，因为业界和散民呢已经是感到不耐烦。卡尼在会前表示，很高兴和史密斯会面，又对彼此的工作进展感到满意，承诺联邦政府会为亚省的散民以至所有国民努力。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临时取消在渥太华的一次演说，返回白宫和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不过就未有透露详情。方乐林报道。
0: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原定今日在渥太华出席2025强大加拿大与自由网络会议，并是其中一名主讲嘉宾，但主办单位在 Hoekstra 准备演说前的一个钟公布议程有改动，原定的演讲取消，指他被召回华盛顿进行紧急会议。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 Hoekstra 返回华盛顿出席商界峰会。发言人表示， Hoekstra 今日同白宫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大使馆方面未有透露有关会议是否与美加密协议的谈判有关。美加密协议今年要进行强制性审查。协议原本规定7月1号是三国需要批准续签现有协议或者表明退出该协议的日期。 但退出的过程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

0: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船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船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的录音，显示两艘船是遇袭。而伊朗方面就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船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是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以及史丹福大学，以至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Alberta 大学、BC 大学和西门菲沙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Canvas 系统是用于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在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的时候，收到黑客组织的讯息，表示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和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仅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们联络，所有被盗的数据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有学生关注其他同学是否都无法使用系统，对可能无法查看平台上的课程资料来准备考试感到恐慌。而在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表示，受到事件影响，可能涉及姓名、电邮、学生证号码以及用户的通讯信息。而 BC 大学就提醒用户暂时不要登入有关账户，直接另行通告，而在昨日登入的用户最好更改密码，并同校方的保安部门联络。大学方面正密切留意事态的发展。佛德国卫生部的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个人里面，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及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是不容许该船靠港，也都不容许船上的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病毒的船员同一名同已经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去到荷兰。邮轮在今个月3号到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时是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部工作组今日会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透过小艇转送去到港口，再乘坐大巴前往机场，乘搭航班返回各自的国家，乘客来自23个国家。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是鉴于与美国会谈时指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里面，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号到11号应该是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是惨败，选举结果是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 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威尔士首席部长摩根说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根据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观察家指出，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他们的选票不单止流失到改革党，更加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的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的错误信号。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成功访华，双方就推动中法关系走稳走好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体现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王毅说，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国始终是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发展壮大，强调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作为欧盟重要国家的法国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王毅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同法方加强这一方面的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新华社报道，博纳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法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共同寻找全球危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他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以信赖的伙伴。法方亦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星期一发生的爆炸事故增加到37人死亡，一个人失踪，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的搜救工作基本是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个人传唤到案。另外，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的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事实、问题以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的调查工作。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三月以来日本多地的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提醒在日本的同胞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的防护。在香港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的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是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也都没有东西是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的聆讯是公开公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云福苑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二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 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睇到委员会查到嘅嘢非常多，亦都冇嘢唔敢查，同时睇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会喺六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喺五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佢又指，喺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系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冇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6: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噶啦。
5: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6: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八号星期五，今日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AM 一三二零卫星广播华侨之声成立53周年，今晚咧喺列治文幸运酒楼举行台庆晚宴，我获邀出席，有机会同听众朋友见面。近年呢，这个与众同乐的机会一年有两次，除了五月台庆聚餐之外，电台每年十二月都举办圣诞联欢晚宴，每次活动都是座无虚设。今晚53周年台庆亦都是无例外，有些听众朋友在去年已经是留定位的，听说今晚的席数有成50多席，几乎是有史以来最多的。相信今晚大家都要离开我和艾莉，要侧侧身才可以走动。前两个星期我有对朋友夫妇说买不到今年台庆的餐券，我就自告奋勇帮他们想办法，结果凭我的面子都是抢不到两张餐券，说明今年的情况真的很挤拥。电台对我都算给面的了，每年这两次和听众同乐的机会都会邀请我出席，今晚还邀请我破例上台表演节目。最初说想搞搞新意思，叫我做栋笃笑，被我一口拒绝。我心说有没有搞错啊，嬉皮笑脸车天车地并非我的专长，我做人一言九鼎，无花无假，我不想自己的形象受损，因此我同意今晚是为大家唱一支粤曲小调来助兴。有听我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唱歌难不到我，我十几年来每个星期都会去长者院舍为老友记唱粤曲，不过在电台活动今次都是第一次是开金口，但是下不为例了。为了隆重起见，我还找回十几年前为本地一个社会服务机构搞的陈国新财情托星 show 的时候，特登回珠海度身订造的长衫出来作为表演的服装，居然还很贪心， 讲明我这十几年坚持日日运动是有成效的。想当年我都算胆粗粗的了，在几个老友记拔刀相助之下，一个人撑足两个几钟头，又讲又唱，居然可以为这个社会服务机构是小小地筹到10,000大元，这个都可以算是我人生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对于汇星广播华侨之声，我可以说是感情深厚。电台在今年53周年，我为 AM1320 服务就超过30年，看着电台换老板，看着电台由温哥华搬到来列治文，同我共事的人呢出出入入，有些回流回到香港澳门，有些另有高就，有些退休之后呢就销声匿迹，而我仍然留在这里耕耘。我这个世人大部分时间从事传媒工作，包括在原居地澳门和移民之后在大温哥华。讲出来没人信，我在加拿大36年，前前后后服务过20多个传媒机构，包括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大部分我服务过的机构都先后是退出了舞台。当然我讲服务过是包括全职、兼职、有薪酬和没有薪酬的义工。在 AM1320 我不是受薪员工，我最先只是义务当节目嘉宾，后来开始有多少的居马费。近十几年我担任主持，做的时间越做越多，算是有些收入的 part-time job。 做星期一至星期五的平心而论节目都超过10年了，真是时光飞逝。翻转头看，原来汇星广播华侨之声是我职业生涯中服务时间最长的一个机构。在澳门和在温哥华，我各有一个全职服务达13年的机构。如果不论全职或者兼职， AM1320 毫无疑问是和我结缘时间最长的一个媒体。以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如果电台需要我继续的话，相信我还可以做多3、5、7年，看看有没有机会拿40年长期服务奖。我已经活过43个世纪，下个月就到了77岁的生日。在65岁的时候，我准时退休，不做全职的工作，转眼之间12年了。但如今在电台每日都有工作做，正如一些朋友说我好像没退休，每日仍然忙忙碌碌。其实我近年都开始放慢脚步了，已经不再接受电视台访问，一些义务工作也都放弃不做，就连电台的节目我都是适可而止。我要说现在的工作量已经够了数了，我还要留下时间陪太太凑孙，和游水散步运动唱下歌。坦白说现在继续为电台服务纯粹只为兴趣，而且让自己生活可以有些寄托。因为逢星期一到星期七我每日都有事做，只是准备平心而论节目每集都要花2个多钟头。做时事风云和时事烽火台事前也都有不少的准备。做电台节目有一个特点，就是要不停动脑筋。暂时我应该都没有老人痴呆症挂，因为脑子无时无刻都在活动。除了用脑，又要不停上网找资料，每日用笔写3-4千字，这些手脑运动对老人家来说可以说是物理治疗。讲到物理治疗，我近20年来每日去游水，其实也是不停做物理治疗。托赖我现在还可以手脚灵活，行得走得。做传媒工作还有一个其他行业没有的得着，就是可以有更大的满足感。我在电台做了这么多年，不少人都认得我把声，也有一些听众认同我的看法。当他们说很喜欢听我的节目的时候，这个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喜欢我的评论，甚至对我恨之入骨，我对这些反应已经是习以为常。任何人都没有责任讨好全世界，曹操亦有知心友，关公亦有对头人。总之自己做了认为应该做的事，人家接受不接受，我是毫不放在心上的。做播音人的职业寿命比做电视更加长，做电视出镜要讲颜值，做电台只是靠把声，我都算得天独厚的了。几十年来把声并没有退化，有听众说听我把声不会觉得我已经70多岁。其实我对保养把声是十分之执着的，我从不喝冻品， 煎炸油腻咧就免问，加上日日游水，经常唱歌，中气充足，相信咧仲可以为大家服务多几年。听众朋友对我嘅爱护咧，我系满心感激。每次电台聚餐啊，都有听众朋友咧要求我唔好退休。去年圣诞聚餐啊，有一个听众咧仲加夸张，佢话每日啊听我做节目咧，已经成为生活嘅习惯。佢其实咧唔多理会我讲啲乜嘢。话只要听到我把声咧，就好似系同老友记倾咗偈，个日咧就心安理得。我都想可以啊长期为大家服务嘅，不过任何事啊都不可强求，只能随遇而安。因为今日唔知听日事，特别系我哋呢啲啊已经快进入高龄长者嘅人啊，每次体检咧都好似考试咁，都唔知啊会唔会有边一科系肥佬。总之能够活一日，能够服务大家多一日，都是我的福气。最后祝愿今晚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晚上，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李成缺，
11: 节目主持梁烟成。
12: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美国在世界又会打下伊朗啊，又要逼那些其他国家跟他走啊，又要制裁中国那些公司啊，咁咧让我想起咧修昔底德呢个著名的希腊历史学家讲到一段历史。咁呢个历史咧就喺公元前416年，咁啊雅典咧就无端端咧就去进攻一个小岛国叫啊 Minos。咁呢个米洛斯一城呢，咁就係小国呢，梗係唔够雅典打㗎啦。咁雅典无端端呢打佢呀，咁因为雅典当时呢就同呢个斯巴达另外一个强国争霸。咁呢个米洛斯人呢就係中立嘅，咁佢话两边都唔帮。但雅典话呢唔得，你只能够帮我，如果唔係我灭咗你。咁佢就话呢，你咁唔正义喎，我係中立，係谨守正义㗎。咁我冇帮边边。咁但阿典话你唔帮我就即係唔正义啦。咁阿典嘅讲法咁讲嘅，正义呢呢个係世界嘅規則，正义係以实力相当嘅双方做基础嘅。而强者呢就要主宰要做乜嘢嘢。弱者呢就只能够忍受他们所必须承受的痛苦咯。即强者呢就定义什么叫做正义，是用他的实力来决定的。所以美国跟人讨论，刚才跟中国讨论，我们以实力做基础，是吧？那么你实力不够我，那你要忍受痛苦的啦。正义否我定的嘛，我坏你邪恶，那你就邪恶咯。所以你看美国呢去打越南，打这个阿富汗，又打伊拉克，就是我是强者咁你冇得 air 你唔够我打，我定义你是邪恶，你就是邪恶嘛。这个米洛斯人即是因此就拒绝接受这个不正义的要求呢，最后就被雅典灭咗呢，就杀晒佢哋嘅男人，又将佢女人同妇女捉咗做奴隶，咁一个小国呢就是被不公义地灭咗啦。咁呢段咁嘅历史呢，即係而家你睇返转头，即係美国就係呢啲咁嘅国家啦，係咪？咁但係呢佢遇着强国呢，例如俄罗斯同埋中国呢，佢又唔会真係凭实力再打佢，因为你赢唔到佢，我想佢削弱佢啦，所以呢就解乌克兰嘅问题，引到俄罗斯出手呢就可以削弱俄罗斯啦。俄罗斯唔出手，呢个北约控制到乌克兰呢随时可以搞乱俄罗斯喺边界上。咁俄罗斯出手仲好，打落去睇你呢够唔够钱打落去我哋西方嘅北约喺经济上比你强，而且控制埋你嘅经济你啲钱唔准换美元你就冧荡。但估唔到俄罗斯呢又可以顶落去，仲可以打得几好啲。咁而且呢俄罗斯呢佢靠买石油呢，只要人哋唔用美元肯唔用美元买嘅石油，仍然呢佢又生存到咁。咁美国又想办法呢係用各种嘅抹黑方式讲衰中国。咁我哋之前上一次我哋讲到呢，美国嗰个民主基金会係动成千万美元去讲衰中国嘅。 去搞亂中國，其中有$500,000係要趕衰香港，搞亂香港。到去年仲用緊$500,000，請咗好多人去搞衰香港嘅，你估唔到啊！就啲網上咁多人喺度鬧香港啊，咁多人鬧中國咧，咁原來民主基金會俾錢噶嘛。咁啊，即係你打唔贏中國，你就唯有去削弱佢喺名義上趕衰佢咯。咁啊，而另外咧就係最近喺4月24日2026年。咁美國嘅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就出手將5间中國嘅石化企業啊就列入清單啊，即係咧就要去制裁佢哋啊。咁啊，以前中國都冇噶啦，最多咪鬧下咯，話堅決拒絕咯，係嘛堅決反對咯。咁以前咧中國咧都係冇符噶，對住喺經濟上咁強嘅美國咧都係只能夠話咧。是堅決的反對的啫，咁實質咧就冇乜嘢嘅力量咧去反抗啊咁。咁但係咧嚇係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即係個態度。今次中國突然出手，中國都立一條法律啊，喺5月2日咧，中國呢個國家商務部發出咧呢個叫阻斷法令咁。有阻斷法令就係咧要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美國對呢5家中國企業嘅制裁，咁因為佢美國話呢5家企業咧同伊朗有關係，我制裁你。誒，咁我哋國家嘅公司同你國家冇關係㗎，咁你有國你嗰有乜權去制裁我哋國家啫？咁咁然後咧，佢整呢啲嘅制裁嘅目的就好容易嘅啫嚇。咁因為咧會有啲嘅係銀行啊、保險啲金融機構，咁仲有咧係佢嘅合作夥伴。咁如果佢一被美國制裁嘅，咁咧就大家咧就為咗驚呢啲制裁咧，咁就唔敢同啲公司做生意，或者可以支持佢銀行啊、保險啊，咁同埋咧或者做開生意嗰啲啊拒絕執行合約啊、取消合同啊，咁害到你啲公司咧就血本無歸啊嘛。點知個中國出翻條嘅法例，我都有法例，我都有實力，你夠膽嚟啦？如果你夠膽行呢樣嘢跟美國走，我哋嘅法律限定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美國所定嘅啲規則咁。因為美國規則，美國國內法律都要用喺外國啫，係嘛？咁咧，但係美國用咗好多次噶咯，咁其他國家都都冇得嘅，因為佢強係嘛？有中國，我哋而家都好強噶啦。如果你想同我哋做生意，你就唔可以執行美國咧要求嗰啲法律對我哋5间公司咁，因為好多大公司。都要同中國做生意噶嘛，所以咧美國定條規則話你唔准同中國呢5间公司有關係，中國就會話咧，如果你同呢5间公司係斷關係咧，你又唔使嚟我度做生意啊咁如果你我度做開好多生意嘅而家根據我法律唔准承認、唔准執行、唔准遵守咁咧，中國咧就出翻一招咁啊，因為呢度涉及好多咧其他國家嘅機構噶，唔係淨係美國機構噶嘛咁。咁而咧嚇係當美國一限制呢啲嘅時期，咁特別咧係對其他嘅國家嘅公司，甚至美國自己嘅公司咧如果佢哋同中國要有利益嘅，中國話對唔住啦，以後冇啦，你咁樣用美國敵對態度對我，我亦唔會俾你嚟我嚟度賺我錢咁。咁中國嘅呢個阻斷法咧就唔喺海外執行嘅，或者國內執行。咁就係嗰啲嘅對象咧，就係美國有關法律或者措施本身喺中國嘅法律秩序之下咧，係開始變得無效咁所以中國法唔承認你咧係有你嗰條法律有觸力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呢個嘅阻斷法令咧就講到明啦而國家咧出咗呢條嘅阻斷法咧，喺一切你同我哋相關嘅嘢裏面咧就停止。咁呢個咧就係美國試圖咧限制中國主體同第三國主體之間嘅正常經貿關係嘛。因為大家都驚咗美國，咁我雖然可能法國公司同中國呢間公司做生意，美國話你同佢做嘢唔俾唔係咧我制裁埋你咁，咁公司就驚啦，係咪？咁但系咧，中國而家又定咗話咧，如果你執行呢個制裁，咁你又唔使同我傾啊，唔使喺我度賺錢咁。 佢逼翻轉頭咧，佢要考慮咯喎。咁有冇一啲嘅可行嘅辦法去轉一轉嗰個合作方式咧，嚟避免咗咧即係被逼要跟美國呢條路咧咁樣啊？咁啊呢個嘅一擺明翻，我哋第二強國嘅要求都好勁嘅咁。咁咧就嗰啲公司咧喺兩難之間咧就唔使被逼跟一邊啦，又話調協下啦，我可以經過再對另外一間公司嘅關係點點咧，或者大家又整一條咩嘅規則咧，嚟避免咗美國講嗰啲嘢啦。咁咧即係話咧係要有一套新嘅出發點啦，就係、是、可以識別、可以評估、可以溝通、可以咧係有個決策嘅機制。是可以行得到出来的，咁以致到呢即係美国呢想压迫中国呢，就买压迫世界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冇用啊，压迫中国呢，中国强到可以话 no， 咁其他公司呢如果听晒美国话，喺中国呢就冇钱赚，咁但係其实呢个世界赚钱啊最主要都系中国嘅市场嘛，咁所以其他咩欧洲啊呢啲其他公司呢见中国都拿一条例咧，就想办法咧系避开咧，即系美国嗰条例所定嘅规则，咁咧而用第二种方法可以同中国衔接得到，咁咧就要各自想办法啦。咁啊要灵活处理，就唔使咧一面倒，只跟一面啊咁。哇！中国呢次一出手咧，就是、因为美国啊，佢要特朗普嚟中国嚟之前，要搞一啲更大嘅压力啊。即系咧，佢系极限施压嘛，就逼到你咧要喺谈判上让步。有中国话对唔住，你逼唔到我，我逼翻你，你逼唔到我让步，我可以逼翻你让步添。咁呢个就系今日嘅处境。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由于美伊战争传嚟可以达成备忘录呢个嘅利好消息。咁啊，再加上咧各方面嘅经济条件啦，油价都稍见回落，于是过啲两天咧，全球股市都有个相当系理想嘅升幅。咁啊，特别我去长期观察呢个国际情况咧，咁啊，而家咧政治经济咧真系咧不可分，再加埋咧美国好特殊嘅一个嘅政治生态咧，原来好多消息咧都从白宫传出嚟。亦都当中被指咧，可能有某种嘅关系喺度。于是你睇美股升、油价跌等等咧，亦都反出咧，真系啲利好消息咧系传咗出嚟嘅，并非一般嘅揣测。咁而特别系亚洲嘅股市咧，日本、韩国、台湾咧都齐齐破顶、哦。不过讲翻香港嘅恒生指数，仍系私人独潮水。咁啊，尽管近期有个反弹，定喺即系26000上下去徘徊呢个区间，大家咧尽管不断唱好，但系上咧真金白银股市咧就冇得呃嘅，每日咧嗰个嘅成交量嗰个嘅升跌咧，仍然喺个相当系比较咧系低沉嘅状态。相对于亚洲股市嘅全面复苏，港股真系私人独潮水啦。咁即係特别喺近期呢，特区政府有几个嘅数据都係相当亮丽。喺官员口中不断去唱好，大家热烈去鼓掌啊。不过实际上呢，股票市场最老实嘅，点解全球股市都升返，香港仍然係大落后呢？呢个特区政府都唔敢去回答个问题。咁如果我从市场人士嘅一啲嘅接触分析，再加埋长期观察呢个国际社会嘅转变，同埋对香港嗰份嘅关心，嗰份嘅热爱，香港真系呢已经成为咗呢一个国际股票市场被边缘化嘅命运。又唔系啊，每日个成交量3000多亿、哦，好犀利喎！嗰啲公司排队上嚟香港上市、哦，甚至有时要降低门槛，加速去审批。嗱，啲就问题所在。香港今日嗰个市咧，基本上咧都系糖水滚糖圆。我问过啲真正系市场嘅人士，佢同我哋讲，佢话而家咧嗰啲资金嚟嚟去都系嗰 一扎钱就炒嚟炒去，而真正好简单啦，欧美资金已经咧好少嚟香港，我嚟香港就有啲东南亚资金啦。东南亚资金咧好简单，佢哋又唔会去炒什么嘢，佢哋只买一两只系真正有实力产业、有产品嘅，唔系嗰啲卖概念嘅、卖未来嗰啲嘅企业啦。呢、這个就一语道破咗啦。啊，特别睇见。啊！连台湾嘅股市都破四万，韩国嘅股市咧，而家已经去到全球排第七。趁嗰时香港嘅股票，我哋喺亚洲差唔多系青红。当然，除咗日本嘅带头大硬之后咧，亚洲四小龙咧，边个唔以香港呢个国际化、国际金融中心马首是瞻呢？不过此情真系不在啦。我哋差唔多慢慢成为一个咧中国的国际城市，呢、这个咧大家都明白发生咩事，但亦都好少人咧敢去探讨挑战。不过你探讨挑战也如何咧？我哋无法咧去改变香港呢个既定嘅命运。而事实上，即系点解台湾、日本以至系南韩，以至新加坡嘅股市人家的 GDP 的增幅是更加理想呢？我们有一季翻翻去差不多 5% 以上，哇，我们惊喜莫名，帮人家那个增幅更加是实际。事实上很简单，南韩、台湾、新加坡其实都凭着半导体产业，在个 AI 主导的时代占了是相当有利和很主导的位置。香港其实都有利的，但我们主导性不强，因为我们基本上并没有一个很强大的半导体产业。我所做的就是呢所谓为科企、为一些大企去集资，仍是担任一个金融桥梁的角色。而上在半导体的硬体方面，我们乏善可陈，只能够是提供一些融资、提供一些技术、各方面的支援而已。想想啦，香港嗰七百几万的城市，我哋其实只能够系背靠大湾区去开拓内地市场，同内地融为一体。嗱，呢个好处就系增加香港嗰个经济复原，坏处就系咧，你发觉咧喺外边睇咧，香港只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我哋无法打破呢个宿命。但系面对地区嘅更多嘅经济体嘅崛起，你甚至连呢、这个印尼或者系越南啦，嗰啲追得好快。香港呢个金融中心地位系咪可以完全巩固，无后顾之忧呢？呢方面呢，其实我哋需要一定嘅时代嘅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先能够面对咧未来种种嘅挑战。
15: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6: 最近有一则有关小学田径运动会不设颁奖牌和奖章的新闻，引起不少家长关注。有学生说会抵制不参加这个运动会，亦都有市民发起网上联署，收集签名去表示反对。事源就是列治文校区将在今个月20号举行一年一度的田径运动会。校区说跟随省政府的新指引，取消奖牌和颁奖仪式，比赛的形式就叫性别中立，即是说男女学生同场比赛，不分性别。校区还说他们在去年春季在区内四间小学试行新制度，收集学生和教职员的意见，到秋季再进一步咨询意见之后，先将这个方案呢推广到其他学校。咪先讲男女学生同场比赛啊，比赛系讲求公平合理，青少年处于发育阶段，男女喺佢哋嘅体能、速度同爆炸力等可以话有好大差别，系一啲讲求速度、力量同身体对抗嘅项目，同场比赛对女生系不公平噶。 分组就可以确保公平竞争和参与性。省教育厅的声明的解释，省政府首要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个小朋友在学校都觉得安全，受到支持和欢迎。重点是创造机会，使学生在教育中是茁壮成长。在这些比赛，他们仍然会计时和纪录成绩，只是不会将得分是排名次，亦都不设颁奖台，不会颁冠亚季军。校区的声明还说，焦点就是在学生的个人成就、努力和参与，而不是在乎有没有奖牌。列治文市议员 Alex Liu 卢先永马上表示反对新政策。他本身是一个滑雪板奥运选手，参加过很多国际赛事，身经百战。我相信训练的时候都挨过不少苦，亦都体会过胜利和失败的滋味。参加比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好有鼓舞性。但亦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都需要学会接受失败。那小学生是不是因为年纪小要保护他们弱小心灵，不可以让他们面对比赛失败？有家长认为这是太过宠坏小孩子了，因为他们迟早都会进入社会，面对比比赛失败更残酷的规定。反而是小的时候在学校有教师辅导和同学的良性竞争，学校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学做人学做事可以从学校开始。其实这个和省政府在三年前提出取消幼稚园到第九班的学生评分是同出一辙。第十到十二班因为要分数评估考大学，因此这三年就保留用字母的等级，例如是 ABCDE 去评分。幼稚园到第九班就用叫能力评估，一共分四个等级，由初步、发展中、熟练到拓展，再附加一些老师的评语。这个将学生的成绩笼统地分为四类，是很难准确评估学生的能力，很多时还会以偏概全。在温哥华的右翼智库菲沙研究所，多年前就开始每年为省内的中小学做排行榜。现在全国的大学都有一个类似的排行榜。开始的时候，校长、教师和教育界不少人都严厉批评，认为这个学校排名是不科学、高度主观。私校和公校就好像苹果和橙，很难直接比较，亦都影响学生在未来的学业和成长。赞成的人说，公开学校的名次可以提高问责性，每年都这样做的话，就可以看到哪些学校有进步，哪些倒退。家长帮仔女选校的时候，亦都可以做比较。校长和老师面对这张成绩单，都要好好检视怎样去改善了。学生有成绩表，学校的排行榜就是学校的成绩表。参加选举，选举结果就是政客最终的成绩表了，因为这个决定他们是当选或者是落选。但选举和选举之间，民意调查可以说是对政党和议员一个中期的成绩表。 Angus Reid 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BC 省反对党保守党是以10个百分点领先执政新民主党。保守党有46%的支持，新民主党是36%。去年12月，保守党党领 John Rusted 罗士德辞去党领职位，当时保守党和新民主党的支持度是不相上下，都是40%多一些，两党相差不超过3%。最新的民意调查就说，省长 David Eby 尹大伟的支持率由去年3月的53%下跌到今天的33%，暴跌是20%。不要忘记 保守党咧要到今个月底先选出新党领，即系话喺反对党党领嘅空窗期，执政新民主党竟然大幅落后。好彩咧，仲有两年半先需要选举啫。省长尹大伟面对最大嘅难题咧，相信咧就系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英文简称咧就系 DRIPA 啦。去年八月 ，BC 省最高法院作出历史性裁决，确认 Cowichan 原住民拥有飞沙河沿岸大约732英亩土地嘅所有权，裁定省政府同市政府发放嘅地契有缺陷而且系无效，要求省政府同原住民谈判协调私人所有权同原住民所有权嘅问题。这个裁决引起颇大震动，冲击的是私人产权。对法院的裁决，省政府立场是摇摆不定，最初就说不可以修订 DRIPA 这个法例，四月的时候提出暂停法案，到最终省长尹大伟是全面让步放弃立法。联邦和省政府都会提上加拿大最高法院作最终的裁决，但这些混乱影响经济信心，令人质疑政府立法的时候有没有充分考虑后果呢？另外，上个月尾省政府财困宣布暂停本拿比医院第二期的扩建工程和另外六间长期护理设施。省政府用的英文字就是 replace， 即是重新调整，但一般呢都可以解作是取消了。省政府刚宣布来年的财政赤字达到破纪录的133亿，未来三年呢都会维持这个状况。省政府找一些未投产的计划开都是必然的事，但要知道医院设施严重不足，本拿比市的人口亦都急速增加，我们的省人口老化，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解决的。就等我们留待这些烦恼给省长尹大伟好了。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香港有好几条出名的古董一条街，而其中一条位于上环荷里活道和皇后大道之间的古董街就是摩罗街了。摩罗这个词是源自于香港仍然是属于英国殖民地时期，意思即是指从东印度地区来的水手。在香港开埠初期，这些水手大多数都定居在这条摩罗街，而有很多的印度水手都会在这条街上面摆摊，售卖一些他们在中国买回来甚至乎是偷回来的古董工艺品。因此慢慢地这条街上面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古董市集。而摩罗街也都会被人叫做猫街，因为一般香港人都习惯将偷回来又或者是非法得来的赃物称为老鼠货。而来到摩罗街购买这些赃物的人就会被称为猫了。

0: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0: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五，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下午3点14分，接近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呢是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这个拍档呢逢星期五都会出来的呢，就是 Raymond 赵张国权，还有就是张师傅啊，张大哥啊，哇，好多好多啲尊称啊。
7: 好啦，多谢各位，陈公公你好。
6: 想提一提，因为我收到有个嘅高层俾我一个嘅消息，同诈骗冇关，不过同我哋嘅安全性呢係有一啲嘅拉楞。但呢件事件呢就发生喺美国嘅，就唔喺加拿大。不过我哋点解都提出嚟呢，因为我哋嘅高层呢就话我哋嘅温度，我哋嘅天气同而家呢一个地点发生嘅呢件事件呢係差唔多。
7: 好吻合嘅。
6: 咁所以呢大家都要特别留意。係乜嘢呢，就係喺美国啊，我哋嘅南部呢就係、是、有三个嘅国家公园呢係发现到呢有一个叫做Brain eating amoeba in water， 即系喺水入边咧就揾到一啲食脑嘅变形虫。好、哦、啦，咁、嗯、啊、嗯嗯，因为呢个地点咧喺西雅图再落嘅 Olympic 嗰边嘅地方嚟嘅。咁、嗯、就系 Olympic 咧，就系你大家如果去西雅图咧，会过个西雅图，跟住就会落去Portland 噶嘛。咁、嗯、啊会经过呢个 Olympic 嘅 ，Olympic 嗰边嘅。咁因为嗰个天气其实气候同我哋温哥华差唔多。
7: 啲虫喺边度嚟嘅咧？
6: 喺水入边揾。
7: 哦，喺水喎。
6: 系啦，系啦，喺
7: 啲湖泊啊，吓，
6: 喺啲湖泊啦，嗰啲地方啦，主要就好可能系污糟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即系影响到啊啲野兽啊留低啊诸如此类。咁啊嗰啲啊对人类系会有影响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系去到。即系去到嗰啲公园度咧，小心嗰啲水啊，用水嘅地方咧，你千祈就唔好，即系要留意一下啦。即系等于嗰个嘅汉他呢一、這个嘅病毒啫嘛，嗰只游轮啊，
7: 系我明白，系最近都系啦，
6: 系啦，冇错，
7: 好大啊，
6: virus 啊嘛，嗰只游轮啊，
7: 系我明白，系最近都系啦，
6: 系啦，冇错，
7: 好

0: 研究出嚟咧，原来长辈容易被诈骗咧，基本上唔系佢哋糊涂，因为有啲医生咧揭出一个大脑老化嘅情况。
1: 哦，原来
0: 咁啊， okay? 面对住一啲复杂嘅情景咧，可能佢就会失去咗一啲嘅防备力啦。嗱，随住高龄嘅人口持续增加啦，长辈咧遭到诈骗案咧都屡见不鲜啦。咁有位精神科嘅医师咧，佢姓杨嘅杨医师咧，佢就话呢个并非单纯因为年长者系糊涂啊，而系咧佢同大脑随住年龄嘅增长所产生嘅嗰啲生理同埋功能变化系有密切相关。
1: 嗯，
0: 咁啊，进而咧就影响到我哋嘅判断同埋决策嘅能力。咁啊，令到嗰啲长者咧喺面对一啲好复杂嘅诈骗情景嘅时候咧，更加容易失去防备。嗱，呢位专家咧就咁讲嘅，喺一个神经嘅科学角度嚟睇，大脑嘅前额叶皮质系随住我哋嘅年龄增加咧逐渐退化，喺嗰个区域里边咧系负责呢个逻辑推理嘅、风险评估嘅，同埋抑制冲动等等嘅高阶功能。咁当相关嗰个神经传导物质效能下降嘅时候咧，长辈喺面对一啲突发嘅状况咧，或者系强烈嘅情绪刺激咧。例如诈骗电话入面嘅紧急催逼啊，同埋威吓咧，比较难咧冷静去分析资讯，容易咧就转移依赖咗佢哋嘅直觉反应啦。
1: 嗯
0: ，all right， 嗱呢样好清楚啦。所以点解我哋听到好多嗰啲咩 bail 嘅 scam 啊，即系嗰啲个保释嘅骗案啦、又话啲仔仔女女孙孙打电话俾个 grandfather grandparent 嘅一啲嘅scam 咧，又话我俾人撞到，或者我撞到人，而家喺警局啊，诸如此类呢啲啦吓。佢话咧。同风险警觉相关嘅脑区啊，我哋嗰个脑啊，脑袋嗰个脑区咧，好似立岛同埋呢个执行人核咁样样，佢对负面嘅信号嘅反应都会随住年龄变得比较迟缓，咁啊令到咧长辈对于唔可信或者潜在危险嘅信息嘅敏感度咧就降低啦，更加容易咧对啲陌生人咧产生一个叫做信任感，就削弱咗原本嘅防诈机制。
1: 嗯，应该系思想同埋体能退化，反应迟钝咗啦。
0: 佢主要就系佢嗰个嘅年龄增长，佢系咪体能退化退化咧？佢冇讲到。
1: 年长就系体能。
0: 佢讲个脑袋，我哋个脑袋。
1: 思想退化啫。
0: 咁喺资讯处理能力方面咧，年长嘅朋友嘅大脑啊，喺面对大量而且复杂嘅新资讯嘅时候，佢哋处理嘅速度咧就同埋弹性就会下降噶啦，因为佢冇办法咁快去接触到新嘅嘢啊，
1: 反应
0: 新科技。咁呢位杨医师咧就话咧，诈骗集团咧通常都会利用一啲专业嘅术语、多重嘅指令咧，或者系快速嘅节奏咧进行一个资讯嘅轰炸，咁、令到长辈咧喺认知嘅负荷过重嘅情况之下，倾向采取简化判断嘅方式，降低咗对细节嘅质疑嘅能力啦。
1: 嗯，
0: 即明明佢错赚百出，喺我哋一般未去到嗰个嘅脑退化嗰个所谓。嘅情况之前咧，可能你会洞悉到，但系因为你嗰个皮质咧系退化紧咧，令到你个判断能力啊会延迟啊。
1: 系佢讲嘢好太快，令到你轰炸到你唔谂唔到啦。
0: 冇错啦，可能佢听到一啲系恐吓嗰啲说话就好清楚。
1: 跟住过去咗又问第二个问题啦。
0: 系咁呢位杨医师亦都讲咧，长辈咧普遍系存在积极误偏误嘅，就系话咧较倾向接收正面啦同埋和谐嘅信息。避免冲突同埋负面情绪嘅嗱，诈骗者咧通常都会透过关怀问候啦、建立情感连结等等嘅方式，营造一个信任嘅关系，等啲长辈咧喺维持呢种正向嘅互动嘅过程入边，忽略咗潜在嘅风险。另一方面，大脑嗰个奖赏系统啊，喺面对高报酬或者中奖信息嘅时候，仍可能维持一个敏感嘅，但系当诈骗嘅话语。嗰种嘅艺术咧，系涉及投资获利或者系意外之财嘅时候，对收益嘅期待可能就系掩盖咗咧佢风险嘅判断啦。
1: 系啊，可能
0: 咁啊，再加上咧对损失嘅恐惧咧，进一步就影响咗佢个决策。
1: 系啊，啱嘅。
0: 好啦，咁呢位医师提醒，理解呢啲随住年龄产生嘅脑部变化咧，有助于社会以更加同理嘅角度咧，系看待我哋嘅长辈受骗嘅问题。并且透过屋企嘅支持，跟金融防护同埋教育宣导咧，建立更完善嘅防诈安全网，降低高龄族群咧受害嘅风险啦。
1: 系
0: 嘛？呢、你觉得呢样嘢有冇理由啊？
1: 好啱，
0: 绝对嗬。
1: 啊，绝对啱。
0: 肯定大家要留意呢个情况吓。好，咁我哋就讲住咁多先，而可以去广告翻嚟咧，系会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2: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

0: 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便，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1: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2: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1: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2: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5月15号嘅团，每位净减300元。
2: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赚特赚，10月9号超轮
1: 黄锦清
2: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另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5: 点解你啲皮肤咁有光泽，而我啲皮肤又干又暗沉嘅？
6: 保养唔系等老咗先开始嘅，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20嘅美颜天花板节目。仙妮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吴秋平 Savanna 同大家分享43年嘅美容心得，让熟龄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冻龄打好基础。
7: 美颜天花板系由 Skin Studio MD 仙妮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首先咧电话里边咧有 Ivy 啊，同 Ivy 倾下偈先。Hello Ivy 你好 ，Ivy。
10: Hello Ivy 你好。
9: 咦 ，Ivy 俾我哋听收音机啊
10: ？Hello
9: Hello Ivy， 唔好意思 ，Ivy 用咗个听，即系我谂。暂时摆咗落去一个嘅 holding 嗰度啊，
10: 好住一阵。
9: 有林女士喺度 ，Hello， 系咪林女士
10: ？Hello，
11: 系啊系啊，
9: 系
11: ，Hello， 系你好
10: 你好，
11: 你好啊、今日你哋52啊，
10: 五十三，过咗52年啦，第五啊，踏入53年啦。
11: 阿全哥，系你，阿波子，祝你哋演出成功啊！
9: 多谢多谢
10: 多谢。多謝
11: 一阵间见你哋啦！
9: 啊，多谢，好啊，一阵间见你，好多谢你先。记住，
10: 多谢你支持啊！
9: 六点钟之后嗰啲位系任拍噶，但系唔好拍30分钟啊吓，林女士。
10: 迟啲到，唔好咁早到。
9: OK， 好，
11: 多谢，
9: 多
11: 谢，多谢帮主，多谢
9: 帮
11: 主。
9: 好啊，系，好，多谢你电话，
10: 多谢
9: ，thank you， 拜拜，
11: 拜拜。
9: 好啊，多谢呢位听众啊，好热心啊，一阵间见你啊，
10: 啊，想见大家见咁多人啊，见埋你啦，
9: 见权哥啊，
10: 见你啫，帮主，
9: 权哥嘅地位高过帮主噶，你知唔知啊？
10: 帮主成个帮一帮之主，
9: 我系帮人嘅。帮嘅啫，我唔系主送，唔系帮人主送嘛吓。好，跟住有呢个就真系老友记啦，阿波啦吓。Hello， 阿波你好，阿波。
10: Hello，
12: 你好，
10: 阿波哥。
12: 全哥你好，
10: 大家好。
12: 首先系祝贵台啊生日快乐啦，
9: 多谢多谢多谢，
12: 正日上啦，
9: 多谢多谢，
10: 好啱听。
12: 同埋嚟讲啊，最重要一句咧，所有员工都健健康康，
10: 系多谢你，
9: 耶耶耶耶耶，
12: 啊咁呢样嘢。最好嘅，
9: 冇错。
12: 咁啊，最近咧就呢两日咧就同太太咧就走去验身，系嘛？
9: 嗯哼。
12: 咁啊，去到入边咁啊，咁啊，同太太讲嗱，你喺度第一阵，我就话啊，你翻去啦，我自己坐巴士翻去得啦，咁。
9: 哇！
12: 咁我隔离，咁我就同太太得啦，唔怕啦，我喺出边等你一阵，咁你搞掂你就行出嚟啦。
9: 嗯，
12: 不过突然间咧就坐我隔篱嗰个女士就同我太太讲：啊，你呢位先生真系好， 佢話因為 D 道咧，啲最近咧就喺域國寧街就有件事，咁啊發生喺巴士站。
13: 嗯，
12: 哦，咁啊有個人咧就喺嗰度等巴士，突然間就有人走埋去，咁啊同佢傾偈咁，咁啊傾下偈咧就好似噴咗啲煙咁樣嘅嘢啦。
13: 哦，
12: 咁啊，哇！咁嗰個人咧就話叫佢阿李。去銀行啊，同佢攞錢啊，咁樣啊，咁都得喎，即係呢啲嘢，嗰啲唔知係咩迷魂黨啊，定係啲乜嘢？
13: 又嚟啦！呢味嘢
12: 係啊，係 啊, 啊！我聽我太太咁同我咁樣講話，唉、哎，總之而家嚟講，佢坐乜嘢最好啊，戴住個口罩。
9: 系冇错，
13: 冇错，
12: 咁啊，包你翻亲啲啦。
9: 啱，阿波，你诶、你啲爱妻号咧，应该同太太咧度好晒佢，啊，周围安安全全咁、嗯，因为吓、啊、太太得一个嘅啫，所以你一定要。
13: 系啊，冇错，
12: 我学你嘅啫。
9: 哇，你真系咁样，你咁样冧我高帽，我唔识行噶啦，波。哦，好啊。
12: 好啦，
9: 提醒得好。
12: 咁啊，你今日玩得
9: 开
12: 心啲啦。
9: 好啊，
13: 多
9: 谢你阿波，
13: 多
9: 谢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
13: 多谢。
9: 嗱呢啲咧，即系听众朋友咧，真系好有心嘅，提醒我哋再次。有好多时我哋因为讲啲诈骗嘅信息，讲下咧就未必记得翻咧。以前我哋有讲过呢类迷魂党嘅。
13: 系又嚟啦。
9: 啊，系啦，最近都有一啲嘅迷魂党嘅信息咧，喺我嗰啲平台度咧传嚟传去嘅。
13: 嗯
9: 啊，有啲情形又话到咧，嗰啲迷魂党咧，基本上系用尽所有嘅方法咧，嚟到令到当事人咧系陷于一种叫做迷迷糊糊，系、有七分嘅迷糊，就有三分清醒咁嘅状态，咁、先咗呃到佢钱啊！
13: 即系差唔多催眠咁样，催眠都好严重，都好严重，唔记得嘅。
9: 系啊。
13: 催眠咧得 0.5% 都唔知有冇存唔存在，
9: 所以
13: 听晒佢讲嘅
9: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基本上阿波头先所提嗰样嘢咧，亦都系俾大家一个警醒，就系、如果你喺出边咧等巴士嘅朋友咧、如果有人咧系无缘无故三唔识七，特登坐埋嚟你旁边嘅话咧，
13: 你梗要警惕啦。
9: 即系佢通常啲人坐喺你旁边咧。除非就真係嗰啲無意或者成嘅，但如果有心嗰啲人要揾到你係目標咧，你真係要好小心，千祈咧就唔好咧係掉以輕心。
13: 啊，同時如果同嬲你傾偈嘅時候咧，你一定要另面面個面側側少少，唔好吸到佢個口氣。
9: 但個問題係，當人同你傾偈嘅時候，你好自然就會擰個頭望。
13: 唔係咁，你雖然唔係咁好禮貌，都冇辦法啦。三唔清一三保人啊嘛。
9: 我同意你，我同意你嘅見解。不過，但係就自己好似阿波講咯，
13: 戴口罩
9: 最最面戴口罩啦，
13: 戴口罩啦。
9: 因為你戴住個口罩咧，隔咗一重嘅口罩咧，起碼佢嗰啲咁嘅所謂噴出嚟嗰種嘅迷魂煙咧，
13: 隔一隔。
9: 未必可以直接入到落你嘅味觉啊、嗅觉
13: 个鼻里，
9: 咁你会可能个人冇咁容易迷糊啊，吓咁呢个可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好多谢阿波咧，系再次喺呢个嘅情况之下提醒大家。咁我完全同意咧，就系呢个迷魂党咧，其实未曾即系呆担嘅，一样系会有死灰复燃嘅状态。基本上佢哋用过之后咧，系百事即系百事百灵，
13: 百事百灵系
9: 咁变咗，佢哋唔会放弃。可能佢哋有一段时间会沉寂，但系唔代表咧佢哋冇咗，咁所以另外一样嘢咧，我哋头先啱我哋先至根据个医师分析，年纪大嘅长者朋友咧，因为喺佢哋嗰个前额叶嗰个嘅皮质醇咧系日渐嘅嚟到去 degrade 嘛，咁所以对于嗰种嘅警觉性啊、洞察力啊，系比佢后生嗰时候咧系慢啲嘅，
13: 慢咗啦。
9: 再加上咧，佢容易咧系俾人哋用一啲嘅说话咧系呃到啊、恐吓到咧，令到佢嗰种嘅恐惧感咧系已经即系掩盖咗佢嗰个理智。咁然之后就变个情感咧系充满咗咧，就变咗佢会失去咗一种嘅判决力咧，就俾对方牵住走。
13: 佢谂住自己咁大年纪识好多嘢，唔使系
9: 呢个系其中一个谂法。
13: 呢个大意啦，
9: 系啦。咁所以咧，睇下嗰位医师。讲出嚟嘅嘢咧，我哋大家都非常之同意嘅吓。咁喺呢个情形咧，我相信大家会即系多啲同我哋嘅长者去倾，多啲同佢倾，
13: 讲啲新嘅事物佢听。
9: 新嘅事物又好，固有发生咗嘅事物又好，咩嗰啲祈福党又好，讲多啲俾佢听。 等佢可以知道，因为佢如果佢喺当阵事情咧，佢或者佢个灵台一明，佢记得佢啲身边嘅家人同佢讲过呢啲嘢嘅时候，佢提醒咗佢咧，佢好可能会容易啲可以喺嗰个时间抽身出嚟啊，佢唔会中计中咗落去。
13: 多啲讲好
9: 系咪啊？因为我哋都讲过，我哋嘅一啲嘅故事当中咧，系嗰啲受害人咧翻到屋企翻箱倒笼，俾晒啲金银珠宝佢，都唔知到佢哋走晒之后，佢自己一个人静咗落嚟嗰啲。嗰啲迷魂煙個效力失咗之後，佢醒翻嘅時候，發覺原來啲嘢冇咗啦。
13: 呼天搶地都冇用啦，
9: 冇計啦呢樣嘢。所以我相信，阿波講得好啊，再次提醒大家呢一個嘅迷魂黨嘅一啲情況。咁亦都有啲聽眾朋友話，我就唔覺得呢啲係咪真係有咁嘅迷魂黨嘅情況發生啦？佢話我覺得如果唔係嘅話，點解警察唔會出嚟捉咧？咁因為呢啲咁嘅報案咧都冇用嘅，你冇證據啊。
13: 係啊，你事後啦已經
9: 係啦。咁所以呢樣嘢咧，大家要留意下。好，我哋去廣告啦，跟住翻嚟咧係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不时不食。尖士小厨推荐御寒孖宝、古法羊腩煲及生炒腊味糯米饭，
16: 暖身价只系59.99，货真价实，性价比高，外卖堂食均可。
15: 羊腩滚两滚，神仙都企唔稳，秋冬酱宝无出其右。
16: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强，订座604-336-2118。
17: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5: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1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9: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20: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19: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20: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19: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15: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
19: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
21: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绣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
19: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ra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离。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
21: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喺直播室里边咧，呢、这个节目当中，除咗我陈建邦，我拍档咧就系张国权、张大哥、张师傅。
13: 系你好，
9: 系你好吓。咁啊，好啦，Ivy 嗰条线咧翻翻嚟啊，头先佢冇听到，系同我听下 Ivy 先。Hello， 系咪 Ivy？Hello。
22: 系啊，唔好意思啊，头先同你哋讲讲下见咗，
9: 唔紧要，唔紧要，
22: 条拉入咗线，
9: 系系。
22: 咁咧，我系叫 Ivy，
9: 系 Ivy，
22: 有一个问题咧，想你哋听清唔清楚，解唔解到答，系诈骗一定唔系诈骗？
9: 好啊，
22: 就我有一个好朋友咧，好朋友咧，佢就啱啱放工喺个 Ivy 翻翻去，好远翻翻到去，咁咧有个人咧就。打咗电话警察局，话前面嗰架车咧就可能会有人系醉酒
13: 驾
22: 驶，咁咧冇几耐咧，嗰、那个警察就嚟到啦。咁咧咁样嚟到咧就叫佢停低，佢就问清楚你叫咩名啊，你住喺边度啊？咁啊讲得好清楚，好原本好清楚，但系咧我呢个朋友就好细胆嘅，一见到警察嚟咧，问多几问咧，佢就好细胆。佢就块面系本身咧，佢都系好红嘅。
9: 嗯，
22: 佢有呢个病态咧，成日经常面红红嘅。
9: 嗯，
22: 咁咧，咪警察怀疑佢醉酒驾驶咯。
9: 嗯，
22: 咁啊嗱， 我攞啲仪器同你 check 一 check， 你个度数系咪真系忍？佢唔相信佢忍走。
0: 系。
22: 咁咧，佢话你闻到我都冇酒味。咁佢又系唔识饮酒嘅。我呢个好朋友系女性嚟嘅，唔识饮酒。
0: 系系。
22: 咁咧，佢话你唔得，佢话我 check 唔到你，就当咗饮醉酒，就俾咗个 warning。warning 嘅 ticket 佢又俾 point 佢。啊，你唔得走车啊！你架车要即刻拉翻翻翻去。搵你人嚟接你。同埋咧，嗰、那個朋友就拗啦。如果唔係你同我揾醫生嚟同我 check 我啦，咁佢先話你冇得拗噶啦。個警察話你係證實係你係醉酒駕駛。人但佢話我講得好清楚喎、哦，因為呢、這個呢、這個好朋友咧，本身有一種病態咧，哮喘啊，少哮喘啊，佢經常有面紅嘅，就最慘咧、就佢拖著架車山唔想去揸車就。三个月唔准佢揸车，
0: 哎呀，
22: 就咧仲要罚咗2000蚊，2000蚊啊，
0: 哎呀，
22: 2000蚊，
0: 咁
22: 咧，我话你咁样，我好朋友话，我同我好朋友，你咁样唔得喎，你本身都唔识饮酒，点解佢你 check 唔到个仪器 ，check 唔到你，佢因为有哮喘 check 唔到佢本身面红，我话你要一定定揾医生写张纸证明你系唔识饮酒嘅，你系冇醉得，但系咧佢话问个医生，医生唔肯证明。因为你当时去收了工回去他问你的朋友又不肯证明。
0: 哦、
22: 跟你无无谓被他罚了2000蚊属不属于诈骗呢这样夹硬夹了他这样承认。
0: OK， 哇这个承认都挺得意。
22: 你大个口你只是咬。
0: 明白。
22: 我已经罚了2000蚊
0: 哎呀
22: 坐在架车。
0: 哎呀。哎呀，
22: 好麻烦，冇
0: 哎呀哎呀，
22: 话冇架车翻工又唔方便，
0: 冇错，
22: 喺个 highway 嗰度翻工咁远系咪啊
0: ？OK， 应该就唔算，
22: 你认为仲唔算诈骗咧？
0: 唔算，
22: 佢唔识饮酒噶，
0: 唔算诈骗，呢个唔算诈骗，呢个唔，我觉得唔算系诈骗，唔算系诈骗。
10: 佢又怀疑嗰个，
0: 佢真系怀疑啫。咁系有咁嘅情形咧，有啲可能有一啲，
22: 你夹硬俾佢屈，屈咗佢，又罚咗2000蚊，
10: 冇可能。
22: 咁我话。我冇啊！我你有冇医生咁讲？话医生都唔肯证明，你当时冇睇到佢嗰个情景啊，嗰个当时嘅现场啊，冇人肯做证明喎。
0: 系，OK， 好啊！呢、這个好有趣嘅一个嘅个案嚟嘅 ，Ivy 吓，好多谢你同我哋
10: 系吹啲好。咁而家结局点样啊？而家
0: 好，
10: 好。
22: 即系你官大个口，你点同佢
0: 拗咧？明白，我完全明白你嗰个朋友嘅心境啊，嗰个时刻里边吓。
22: 系啊，好唔开心啊！
0: 我哋分析下，
22: 成日都捐成面红红噶，我甚至我都有时都面红红，
0: 比较
22: 高。
0: OK， 我哋分析下，我哋帮你分析下，帮你朋友分析下，好唔好？
10: 咁啊，
0: 多谢你电话先，
10: 多谢电话。
0: OK，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一阵间分析下呢个 case。而家时间咧有阿 Cindy 喺度，同阿 Cindy 倾下偈先。Hello， 系咪 Cindy？Hello，
2: 系阿邦主，
0: 系你好啊，
10: 你好，
2: 阿斌好，系
10: 你好。
2: 冇，我就想讲一讲，就系关于我有个手机咧，就收咗个 message 嘅。
0: 系，
2: 咁我唔知系咪香港有个系咪有啲叫蚂蚁咩基金啊？有冇咁样？
0: 蚂蚁基金。蚂蚁基金就冇，蚂蚁嘅股票曾经想上市就有，不过就好耐就好似俾中国政府
10: 揿
0: 住咗啦，系啦。
2: 哦，咁佢咧就 send 咗蚂蚁基金，咁我咧就要即系有个款项要续噶啦。咁如果唔系咧，就即系要交唔知3000几蚊定系2000几，我唔记得咗。咁跟住咧，如果唔系咧，就会续。斷保啊！咁如果有問題咧，你就佢就俾個話官方網站我喎。
0: 哦，咁好嘢啊！
10: 咁好。
2: 係啊，咁但係我又冇做呢樣嘢啦，咁我又唔即係知道一定唔關事噶啦。但係我點覺得出奇？佢又唔係俾電話號碼我，又唔係叫我撳嘢，係俾個官方網站我。咁呢、這個佢係個官方網站，其實都係假嘅啦，應該係咪啊？
0: 嗱，阿 Cindy 啊，既然你問到咧，我就啱啱有啲資料喺手，不如我嘅解釋俾你聽啊。係根據呢個資料咧，就話螞蟻基金咧，通常就指螞蟻集團支付寶嘅母公司旗下嘅理財同埋基金業務嚟嘅。
9: 佢嘅核心咧就包括咗蚂蚁财富平台，系喺中国嘅，同埋蚂蚁银行香港嘅一个基金投资服务。OK， 咁啊，蚂蚁财富同埋众多嘅资产管理嘅机构咧就合作，提供一个普惠嘅理财。咁啊，香港嘅蚂蚁银行咧就主打每日派息基金嚟嘅，通常有高额嘅现金奖赏嚟到推广，开户咧就受到香港嘅全保保障咁话噶。咁我谂呢个基金咧系一种投资嘅组合嚟咯。咁佢话你系争佢钱啊，要俾啊？佢话
2: 有个续保，即系可能我系又买咗个保费啊，诸如咁嘅意思啦，要我续保，咁就要交钱。咁但佢跟住之后咧，仲冇啲乜，净话有你有问你要交钱啊，如果唔系咧，你有问题就上官方网站度睇啦。
9: 根据佢呢一个嘅资讯咧。要大家留意就蚂蚁集团咧喺2020年嘅时候咧，曾经因为监管嘅要求暂停上市嘅，所以如果投资之前咧，就请你哋关注佢最新嘅监管情况。咁虽然佢话到有全保嘅保障啦，咁但系因为呢个都曾经受到监管要求暂停上市嘅公司咧，你哋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咁如果你根本上冇同佢有任何嘅交过或者交易嘅话咧，呢个都唔使理佢噶啦，
10: 都完全唔理佢。
2: 是因为我根本就冇做呢样嘢，但系我只系觉得佢出奇，点解会俾个官方网站我去睇嘅咧？佢其实用意系想我揿入去，佢会攞到我啲资料啊，定要话系因为又唔系叫我打电话，又唔系留口信咁。我睇咗个官方网站，个官方网站咁又点咧？我真系好好奇啫
9: 吓。冇嘢嘅，佢其实我谂系一种推广嚟噶。
10: 阿邦主成日都讲嘅，你一揿落去就系领嘢噶啦。
9: 咁未必，咁未必，你唔好行啊先啲，
10: 唔好揿啦，冇。你根本都冇帮衬，你再揿落做咩咧？
9: 呢个其中一样嘢啦，你都同佢冇任何嘅交易嘅话咧，
10: 冇咩交
9: 可以不理嘅。不过佢既然系俾嗰个网站你睇得到，亦都睇唔到任何嘅嘢咧。基本上。因为由而家有一啲嘅 browser 咧，我 Cindy， 我唔知你知唔知咧，佢会自动同你咧就系斩断咗。如果嗰个网站咧系属于有毒嘅网站，或者系有一啲病毒嘅网站咧，佢唔俾你去添嘅。
10: 啊，同你 cut 咗佢。
2: 我嗰个就其实我应该印象中咧唔系第一次收噶啦。
9: 哦。
2: 但系我通常见到呢啲咧，我都揿咗佢系一啲。即是有問題那個叫他 block 了他的。咁我隔了一段時間我跟住再即前兩日結收到呢我就睇好熟喎呢個名字因為已經過了我又冇印象啦。咁但我覺得佢即如果我係曾經 block 過嘅就應該唔會再搜出嚟㗎嘛。
9: 佢係咪電郵俾你定係用短信俾你呀
2: 短信
9: 短信你更加唔使理啦，Cindy， 短信你唔使理噶啦，唔使理噶啦，因为短信佢冇可能，
2: 系
9: 佢呢咁嘅基金唔会用短信咧去漏你啊，或者同你讲你又争呢个嘅款项未俾啊，诸如此类，唔会嘅。所有啲公司如果系大公司，佢唔会用个短信嚟到追你话咧，你要欠交要即刻俾嗰类，冇嘅，绝对冇呢样嘢嘅。
2: 系咯，即系我觉得出奇嘅，净系俾个网站我做乜
10: 呢？佢希望你采佢啦嘛，
9: 佢向你推广佢自己个集团啦，先田。不过你好醒，你自己知道咧，都冇同佢有交过，你都唔采佢咧，咁佢都冇你付嘅。
2: 系，我就系想了解一下呢一个系咪真系有咁嘅基金？
9: 有，系支付宝嘅集团嚟噶嘛，个母公司嚟噶嘛。
2: 因为呢个短信咧，纯粹净系曾经净系会出现喺我香港个 SIM 卡嗰度。
9: O K， 咁啊系啦，佢就变咗地区性咯，佢喺地区性嘅嚟到去approach 咯，变咗系你香港嘅电话咧，佢就当咗你系香港嘅电话里边嘅人士拥有先就推广俾你咯。海外嗰啲冇咯，我就冇收过嘅，我冇收过嘅吓。
2: 系啦，我就想了解一下个情况，因为可能喺你度会听到啲资料啦。
9: 我谂一般系广告啊、推广啊，或者佢想藉呢个机会等你去睇下佢哋嘅网站啊，诸如此类啫。咁或者佢系寄打错咗个短信都唔出奇，因为香港嘅电话号码可能分分钟咁多人咧会打错，揿错个 number 咪去咗你度咯。
10: 揾错咗人，
2: 佢又唔送钱俾我，叫我
9: 唔系送钱俾你仲惊啊 ，Cindy 吓，千祈唔好啊吓，冇咁大只夹乸条街条。
10: 送俾你嘅系假银纸，仲麻烦啦。
9: 冇错啦 ，OK。
2: 咁唔係，我都想讲多句呢，即係讲开头先啲话老人家呢，事实上我自己年纪大返啲呢，个思维係真係差咗啲。
9: 係咪呀？
2: 所以呢我都希望，同埋呢即係有啲老人家佢哋冇揸车喺屋企呢，又冇喺出面接触过社会资讯嘅话呢，真係好希望佢哋屋企有啲亲人或者屋企仔女见到佢哋倾偈嘅时候讲多啲出面环境嘅嘢。係
9: 啦，冇错啦。
2: 讲多啲新嘅事物俾你听啊。因为佢哋唔会未必睇电视去睇啲新嘢嘅。
9: 冇错。
2: 只会睇啲追剧啊咁。所以即係喺呢度呼吁下啲后生嘅佢哋嘅屋企人见面嘅时候好算係飲茶行街，或者讲多啲出面。
9: 冇错。
2: 新嘅事物俾你知囉。
9: 所以先至你都多啲打电话上嚟呢，同啲长辈们啊，同埋其他啲后生一转呼吁
10: 下，
9: 你啲声会多有力啲嘅。
2: 我仲想等人哋同我倾。
9: 你就抛砖引玉啊嘛，Cindy 啊，即系
2: 啊
9: ，OK，
2: 好一于讲话。
9: 好多谢你，Cindy， 多谢你电话，拜拜。
2: 唔该晒，
9: 拜拜，拜拜。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咁啊，首先我要多谢 Cindy 啊，佢非常之嘅有嗰个嘅即係睇法啦。咁係真係㗎，我哋一啲长者们啦，你身边一啲嘅后生一族啊，你同佢讲下，叫佢哋讲多啲同你分享呢，係的确係对你有帮助㗎。后生嗰啲都系㗎。
10: 听众讲嘅说话呢，同比较我哋讲嘅更加有说服力。
9: 啊，唔係㗎，张国权讲嘢都有说服力㗎。
10: 听众人啲实牙实齿真事㗎嘛。係
9: 冇错冇错。咁头先好似阿 Cindy 话，喂，佢啲短信过嚟俾我，咁我睇唔知系咩，我又冇同佢交易过。咁 Cindy 喺呢方面佢已经有个判断力喺度啦。咁所以头先 Cindy 呢，佢自己话呢，成绩差啲呢，咁其实唔系 Cindy 你客气嘅啫。你都好 alert， 你都警觉性好高。
10: 警觉性好高。
9: 同嗰个皮质醇嘅即系所谓退化情况呢，
10: 未有耐。
9: 所以你得闲即系打多啲电话上嚟。我哋分享一下呢，其他或者你有啲朋友有啲咩嘢㗎，我哋都好愿意呢，你要俾大家一齐去听一下，咁多啲嘅即係认知㗎嘛，係咪
10: 增广见闻我哋。
9: 冇错。好，电话里面有余太，同阿余太倾下偈先。Okay. Hello， 余太你好，余太。
10: 余太。Hello。
3: 系
9: 依太啊，对唔住啊，
10: 依太，
9: 依太，哦，依太 ，very good，OK， 依太，依太 ，OK， 得，唔好意思。
3: 点讲？我想分享一样嘢啦，啱啱琴日发生嘅，咁我想打到咧同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一个一定要提醒你哋有呢件事。
9: 好。
3: 琴日咧，我咧就接咗个电话。咁咧一听电话咧，其实咧嗰把声咧都系好典型嘅，一般嗰啲诈骗嗰啲咁嘅声嘅，嗰啲人嗰人讲嘢嗰个 accent 啊嗰啲。
9: 系。
3: 咁我都已经有 alert 噶啦，咁佢问我啦。他说是他们要你不介意我的话，我要讲埋那个人那个名字，因为一个很重要，一个银行我可不可以讲呢，一个银行他说有九某个银行，但一个其中一个大银行打给我的，
9: 是
3: 我的他的 信用卡打给我的。他说我打给你，因为呢现在呢有一笔700多元在美国 New York，有人咧就使用卡嚟买购物，系咪你咁问我？咁除咗呢笔之外咧，仲有佢仲话，跟住仲有提好约略好简约咁提，都有两三样$100嘅。我话唔系我，咁佢话唔系你啊，我 OK。咁佢你冇佢话你咪有授权俾其他人用呢张卡？我话冇。跟住咧佢又问，咁你冇俾呢张其他人用？我话冇。跟住咧就佢问我啲好 general， 我可以答。咁我因为我想睇下佢问继续问啲乜嘢。咁我就跟住我就你问我，佢又问我你咁而家张卡系咪你喺你身上？我话我梗系啦，我梗系我系，因为我冇遗失佢任何卡嘛。咁咧。其实我揸车嘅，不过我系用做车嗰、那个
9: headphone， 系啊，会系 Bluetooth 嚟讲，冇错。
3: 咁咧就我话又跟住咧，佢又跟住问一个咧问题咧，我就佢话哦，咁啊唔系你咧，咁我就帮你撤销呢个嘅
9: 交易
3: 呢个款项啦，
9: 系
3: 咁样样啦，
9: 系。
3: 跟住咧下一个问题咧，我就已经即刻。好啊啦，跟住话你嘅 expire 唔系，我首先我问佢，佢讲到俾我听9-6个字，我个 credit card 9-6个字数目字，佢讲咗出嚟嘅，
9: 系。
3: 咁我
4: 即系我停埋一边啦，咁我就啊真系嗰六个字，跟住咧跟住我咁啊，你俾埋个 last four digit， 我下边后最后一只个 digit， 你系咩？你俾埋我，你俾我。跟住佢话我冇呢个资料嘅，我 access 唔到嘅资料，我真系已经奇怪啦。咁跟住我就跟住再下一句咧，佢就问我你嗰张卡嘅想对对你嘅 expiry date 系几多，系几时？跟住我咁啊，唔使啦，我打翻俾你啦。
0: 啊！
4: 我就唔俾你资料佢，
0: 啱，
4: 我就唔俾资料，我话打翻俾我，跟住佢同我讲咩咧？佢话你睇唔睇到我而家嘅电话咧？打俾你嘅电话咧，你嘅 number 咧，你对一对啊，你个银行卡，你个 Visa 卡嘅后边嘅 number 系一样噶。即咁，我对一对，真系佢打俾我个电话咧 ，show 出嚟咧，系同我 Visa 卡后边嘅 number 个银行嗰个户口嗰个
0: 三个
4: 电话号码咧系一样嘅，系 match 嘅。
0: 哦，即系 customer service 啊 ，customer service 电话号码
4: 系啦 ，customer service 电话佢打俾嚟显示电话，真系同我 credit card 嘅 customer service 显示系，即系嗰个卡上面嘅 number 系 match 嘅。
0: 冇错，冇错。
4: 但系我都系有防范。
0: 啱。
4: 因为我听过传媒咧唔少啦，都话咧有啲佢 hack 咗佢 number， 用佢 number 打过嚟。
0: 系啦，
4: 因为有时佢嗰银行咧就打俾我咧，佢就算我冇佢个keep 咗 number 喺记录喺我个 contact 里面咧，
0: 系啊系啊，
4: 佢有时都会 show 系 PT bank 或者乜嘢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4: 完全冇 show 啦。
0: 系啊系啊，
4: 咁我同埋咁佢咁 effort 第一样嘢咧，我都有防范，因为做乜你咁 effort 大咧？
0: 冇错，
4: 咁我信你，因为你话讲嘅你话。我话唔使啦，我打翻俾你。我好决绝咁打翻俾你。跟住我收线，但我收线之后，我都仍有防范。点解咧？我亦都听我哋讲过话，你收咗线都好，唔知即系十几廿分钟，可能都系仲 hit 住你拉噶嘛。
0: 系
4: 我所以我就算我但我都有打过去，我照翻我个卡咁啊打过去。
0: 系
4: 嗰个录音咧，同嗰个银行嘅收盘录音一样嘅，冇分别，真系好真嘅。
0: 系
4: 跟住我后屘佢，但系有一个提醒我话，佢问我资料，跟住佢话，如果唔系咧，佢话你可以去个 app， 你个 app 度，由嗰度 app contact 我。
0: 系
4: 跟住我就系，咁我咪收咗线咯。因为其实咁我就用 app。自行用個 app 開咗個 app 喺電話度，跟住喺 app 裏邊咧 contact us 個打俾佢。點解有呢個好處咧？你個 app 打俾佢咧，佢就知道你曬資料，佢唔使問你咁多嘢嘅。
0: 係，冇錯，
4: 唔會問你咁多嘢嘅。
0: 冇錯，冇錯，
4: 方便好多。咁而且仲安全咗啲。咁跟住咧，嗰人接收啦，咁又接電話啦。咁我問佢：，你正話你有冇人 contact 過我？
0: 係，
4: 我問佢，佢話。冇喎，冇人 contact 過我嚟我喎，咁我又佢又因為有人 contact 我，又話有筆錢，有啲錢喺美國啊，有人用我張卡買嘢，咁 verify， 跟住話冇喎，冇呢回事喎，佢話 check 過冇喎，冇呢樣，咁即係證明係假啦，
0: 冇錯，
4: 之前嘅電話，
0: 冇錯冇錯。
4: 跟住我又問佢點解佢打嚟嘅電話係同你嘅電話 match 㗎？佢話係啊係啊，佢話係啊，佢哋都發現。是有这个问题啊，咁我问佢你发现了几耐你哋佢係几个礼拜喎几个礼拜喎几个礼拜你都仲解决唔到我话好危险喎你咁样你唔係个个都突然间咁清醒咁alert咁样
0: 冇错冇错
4: 你因为电话係真係 match 你
0: 喺
4: 家上面嘅 number 你真係好危险喎係呀係呀真係sorry 咁你知你嘅情况咁但係真係佢而家都 work 緊㗎啦咁样所以我想提醒大家小心啲囉如果人打俾你嘅话你唔好讲咁多资料，唔好讲个人资料。
0: 啱，
4: 你即刻收线，跟住或者用另外电话打俾佢。
0: 啱，
4: 同行行。如果你用有 app 嘅话咧 ，app 打去做更加方便。
0: 讲得好，
4: 安全咯。
0: 讲得好啊，于太，你分析得非常之好，同埋你做嘅程序咧系啱晒，你系做晒我哋想讲嘅嘢，所以
4: 系啊，你哋教育得好好
0: 啊。
4: 你哋讲得好咁多年咧，我好中意睇你个节目，因为你哋好多就提醒我哋呢啲嘢咧，真系好多呢啲咁嘅灵精古怪嘅嘢发
0: 生嘅，冇错，
4: 我哋
0: 好。
4: 好帮到我哋，
0: 好多谢你嘅电话同我哋分享你嘅资讯息啊！多谢晒你于太，多谢 thank you， 小心揸车，拜拜，
10: 拜拜。
9: 我接唔到电话㗎啦，因为我一阵间呢大概一分钟到啦，我就要去新闻报告啊。咁如果听众唔介意嘅，你 hold 好住条线啦吓。头先阿于太嗰个 case 呢，其实我想解释俾阿于太听，嗰、那个电话号码呢系同你信用卡后面嘅电话号码一样呢，一啲都唔出奇㗎。而嗰个银行信用卡公司话俾你系啊，我哋发现咗呢几个礼拜发生嘅呢，佢话唔好意思，佢哋做唔到啲乜嘢㗎。因为而家出面有一啲嘅科技，有啲嘅应用程式呢，系可以将任何人嘅电话号码呢是模仿咗佢，佢 hack 咗个电话号码打俾你。实质上佢唔系用佢自己嗰条线打俾你，佢用电脑去模仿咗你嘅电话 number。佢系有一个应用程式，佢有一个科技系用咗人哋呢啲大机构嘅电话号码模认咗佢嚟到揾你。所以你睇到个电话号码系一样，同个卡后面一样咧，唔等于嗰个就系嗰间信用卡公司嘅。
10: 系头先经过我哋嘅听众讲出嚟嘅故事咧，更加有说服力。
9: 冇错，
10: 所以各位听众。应该好坚信呢件事啦。
9: 多谢你，多谢阿权哥可以俾咁多嘅信息我哋啊。我哋而家咧，要去呢个新闻报告，翻嚟咧，我先再接电话。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6: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5: 主持李宝安。
7: 各位听早晨，五月八号星期五又到时事风云嘅时间，时事风云台嘅时间啦。直播室我哋保安电话里面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23: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7: 咁啊，星期五早上带大家去边度环游世界嘅新闻啊？
23: 好啦，咁我哋今次去一只游轮啊吓，一只由阿根廷出发嘅游轮咧，爆发咗一件中好少见嘅叫做汉坦病毒，即系 Hantavirus 引出嚟嘅事故。目前咧已经有三个人死亡，同埋咧几个人咧系受感染噶啦。嗱，呢种病毒咧系由老鼠嘅粪便同埋尿液咧传播噶。受感染嘅人咧，就先系发烧啦，后屘咧演变成为肺炎啊、呼吸困难啊咁样。死亡率咧系接近40%嘅。咁啊，到而家嚟讲咧系仲冇药物咧可以医治噶。是要差不多靠自己的是好返咁样嘅啫。根据目前嘅资料呢，因为呢啲咁嘅病毒呢是由好多唔同种类嘅老鼠传播嘅。咁喺呢隻南美种嘅老鼠传播嘅汉坦病毒呢，就有人传人嘅机会嘅。咁喺呢隻游轮里面呢，而家大概係有150个客人同埋船员啦，係一个好高档嘅旅程嚟嘅。咁啊，至於話呢啲咁嘅致命嘅老鼠糞便，究竟喺邊度嚟嘅咧？咁樣而家咧就仲未有一個好確實嘅答案。嗱，咁啊，船上邊嘅旅客同埋嗰啲船員咧，係處於喺一個隔離嘅狀態。相信咧呢兩日咧會去到西班牙嗰個 Canary Island。咁啊，如果情形係許可嘅話咧，有啲人咧就可以翻。上岸翻屋企咁样嘅，虽然而家世卫组织咧就话呢啲病毒咧系对公共卫生啊、社会安全咧唔会有好大嘅影响，但系当我哋睇到咧成队即系装备好都好齐全嘅医务人员吓，系着晒白衫啊、白袍啊、保护镜啊诸如此类，同埋即系喺隔离嘅。呢啲咁嘅客人嘅照片里面睇到呢，令人呢回想到前几年新冠病毒嘅惨痛经验。其实今次嘅医疗事故呢好特别嘅。新冠病毒今日呢都仲未能好確实咁样证明个来源喺边度。但係呢隻汉坦病毒呢个来源呢已经知道呢係嚟自老鼠嘅粪便㗎啦。但是真的老鼠呢同我哋人类呢生活咗真係都唔知几多年㗎啦。咁虽然呢啲事故呢每年呢都其实呢都唔係话真係咁少㗎。全世界呢每年呢都有120,000咁嘅汉坦病毒嘅爆发嘅情形㗎。咁最出名呢就係去年呢2022年荷里活男明星 Gene Hackman 嘅夫妇呢就被发现呢倒闭喺屋企里面，死因呢原来呢是染了这个汉坦病毒的。但是今次呢个咁高档的游轮上面亦都发生了这些事故。一就令人感觉到 个船上面嘅卫生系咪出现咗问题咧？但系或者亦都会系有啲病人咧，去咗另外一啲地方感染咗呢啲病毒，因为呢啲病毒嘅潜伏期咧系由一至六个星期咁长嘅，咁所以咧你都要谂下自己去过边度，会唔会喺嗰个地方感染咗呢个病毒咧？咁样，第二咧，老鼠咧就真系无处不在噶啦，系防不胜防噶。我哋咧根本上咧即系唔可以同佢有个隔绝嘅情形嘅。咁而家即系我谂有啲咁嘅情形之下，你知道咗咧，最多系尽量注重个人卫生，关心下周围嘅卫生条件。如果发生咗有问题嘅话，即系譬如话系有长期嘅发烧嘅情形啊，或者呼吸有困难咧，我谂咧就真系即刻要去睇医生。唔好掉以轻心，因为有阵时呢啲咁嘅病毒咧，系喺空气嗰度传染，同埋咧人亦都可以传染到俾其他人嘅。咁所以咧，我谂我哋大家咧，有阵时都唔好话即系啊呢样嘢好少机会啫咁样。但系如果真系有呢样嘢发生咧，佢嘅致命率咧系十分高啊！
7: 咁啊系啊，咁啊如果起码有几个人受即系病死咗啦。问题啊在于咧，就世卫话喂，其实呢种咧，当然啦，头先你已经提及啲数字咧，已经系不嬲存在呢个病毒喺度噶啦。不过咧又冇会扩散啦。咁啊世卫咧就话喂，其实咧唔会人传人嘅。咁但系南非卫生部就话喂，其实呢种嘢咧，即系唯一会知道导致系人传人嘅病毒咧，系非常罕见嘅。除非是接觸比較緊密的，譬如話佢共用床鋪同埋食物先至會發生。嗱，今次隻船咧，咁你又認為屬於豪華啊嘛？我諗咁條豪華150人，原來佢成60幾個係船員嚟嘅，差唔多一對一嘅啦。咁問題就話佢而家應該了解就已經係拍咗案嘅啦，因為較早前咧就好多港口咧都唔肯俾佢埋去，因為點解有好多港口啲地方咧好即係人口好少嘅啫。如果你真係傳咗落去咧，佢哋都驚嘅係嘛？咁所以咧就變咗一段時間咧，焗住咧成班人咧喺船裏邊。咁雖然咧安排佢隔離啦，咁但係問題就話而家西班牙話喂嗱，總之咧屬於西班牙嘅西班牙人咧就我哋送翻去我哋嘅醫院隔離咁樣，但係其他人咧佢將佢送翻去其他國家。正如所講話咧，潛伏期咧成六個禮拜。咁如果有病嗰啲啊，梗系上唔到機啦。冇病嗰啲，你叫佢翻嚟啊，因為總共有成23個國家，即係150人裏面係23個國家嘅地方啊。咁會唔會就其中有人帶病又翻上去咧？你上機都危險啦，係嘛？咁所以呢個問題咧都幾擔心下嘅。咁希望咧就唔好真係人傳人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咁即係就算床鋪同食物都咁容易嘅，咁都係一種係傳染嘅性質嚟嘅。咁問題就話，暫時呢種病咧就係呢種病菌咧係冇藥醫嘅，咁先至恐怖。咁所以咧就世衛咧都要度下辦法，去點樣控制？咁啊會即係好多時咧，呢啲咁嘅病毒會變種噶嘛，所以當年啊 COVID 一樣，因為經常變種咁樣，咁所以咧可能導致咗啲人咦唔敢去坐遊輪喎。嗱，你去慣去坐遊輪咧，你擔唔擔心咧？
23: 唔係，其實咧嗱，你講咗話，即係有人翻咗屋企啦，有三個加拿大人咧都翻咗嚟噶啦。係，咁佢哋而家咧係接受隔離嘅。係，不過講翻咧，原來老鼠咧好多種噶。
7: 哦，
23: 咁啊有好多種唔同嘅老鼠，即係都係帶同一種病毒，但係佢個感染性咧就唔同。原來呢種咁嘅漢坦病毒咧喺亞洲咧係最多，歐洲咧同埋南美地方較為少。但係呢喺南美嘅老鼠咧。喺呢種病毒咧，就即係人傳人嘅機會咧係好多嘅，所以今次咧就即係好可能咧，就係傳咗俾其他人。船上邊嗰個醫生咧都受到感染，咁我唔知係咪即係佢傳咗俾佢啦。咁所以呢樣嘢真係你唔知㗎，即係睇翻啲資料，哇！原來好幾十百種老鼠唔同嘅咁樣，咁佢所以變咗咧，就喺歐洲同埋美洲咧呢啲咁嘅就較少。不過頭先我講過啦。原來 Jean Hackman 都係咁樣死嘅，
7: 真黑
23: 馬。所以你唔可以話美洲冇啊，好可能咧就嗰個機會係或者微少少咁樣啦，冇亞洲咁多啦。
7: 嗯、
23: 但亞洲咧嗰啲致命率咧就低啲嘅，唔知咩原因啦嚇，唔知係咪我哋嗰個亞洲人嗰個對抗老鼠嗰啲病毒啊嗰個情形好啲啦。喺亞洲咧個致命率咧大約係10-15% 嘅啫，但係嚟到歐洲啊南美咧呢啲咧去到40%咧。会死的
7: 其實佢講咧種類真係好多嘅，依個漢他病毒咧共有50多种嘅類型，由老鼠啊，或者屋企老鼠都嗰啲咁嘅此類動物啊，主要即係佢哋又傳過嚟啦。咁啊，人咧只要接觸到感染動物嗰啲尿液啊、排泄物啦、啊、唾液啊，甚至可能就會即係感染，同埋密不通風位啊，空氣唔好嘅地方咧，風險咁高嘅。咁點睇嚟咧，就真係啊，即係我哋好多餐館食物咧，就我哋加拿大就其實對呢方面好嚴謹噶嘛。稍微發現有啲咁嘅動物咁嘅液體啊、尿液啊，咁佢哋即刻就要你清洗噶啦嘛。咁所以咧喺其他亞洲地方，病毒咁多咧，可能咧就係個衞生程度冇咁高啦。咁所以咧就正如頭先你分析啊，歐洲同亞洲咧比較係侵略性嘅，特別係喺呢個病毒咧對腎一腎侵略嘅腎臟咧就主要為主嘅。而呢個每年都有幾萬宗咁多嘅，多數咧都係發生喺中國添啊。咁所以咧就真係唔好以掉以輕心嘅。好啦，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我哋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有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林宇良先生 Ray 你好，
4: Kevin 你好，开心姐好，大家华侨之声嘅听众好。
3: 你嘅嘉宾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5: 嘉文兄同埋 Vicky 两位好，咁啊今日好开心，我哋做完节目咧就有得去 party。
4: 耶
3: 耶！其实我仲有一样好开心，因为我哋讲得切嚟做节目啊，小姐。
5: 哇！头先净喺 Victoria 拉街，我足足塞咗一个半钟头，我真系唔相信今日我哋嘅交通网络系咁差劲。
4: 啊，
5: 几惊啊！我几惊嚟唔到电筒。
4: 我都好彩，我迟过你出门口，但系咧就我行啲细路仔，即系啲路仔嚟到夹硬嚟咗。
5: 我两个钟头前出门口啦。
3: 咁其实我哋做呢个节目咧吓，其实的而且确咧有两个钟头嘅时间准备嘅，好似我心姐咁讲喺交通方面啊吓。咁其实咧咁嘅道路网络咧，似乎嚟讲喺我哋温哥华里边咧，就真系咧。有大部分時候咧，都係有啲預想不到嘅。尤其是當我哋要過橋嘅時候咧，亦都真係估計唔到咧，係需要幾多時間。咁當然暢順嘅時候可能係幾分鐘就得，但係唔暢順嘅時候咧，隨時係走上咗兩個鐘頭嘅。咁而講到我哋嗰個網絡方面咧，咁而家我哋講緊就係社交平台網絡啦。咁喺呢個世界上咧，有一個新趨勢咧，就各個政府咧就喺差唔多咧，係睇到澳洲政府咧喺上年年尾啊，做咗一個立案咧，就係話要。限制咗16歲以下嘅青少年咧，係擁有一個社交平台嘅帳户。咁佢哋就已經立咗法，而其他國家咧亦都效法緊噶啦。咁而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喺呢個階段裏面咧，自由黨政府咧係仍然咧係未有一個切實嘅立法咧，係限制翻16歲以下嘅人係擁有一個社交平台嘅。咁但係咧喺佢四月舉行嘅聯邦自由黨嘅全國大會上面咧，基層嘅黨員咧就壓倒性咁多。嘅數字係通過咗一個非約束性嘅決議，就係正式建議啊，聯邦政府將開設社交媒體帳戶嘅法定年齡咧，係提高至16歲啊。咁佢哋嘅要求要做乜嘢咧？就係將本來咧嚇，因為我哋點樣係監管翻我哋子女點樣用個社交平台咧，就係學校同埋一個家長嘅責任嚟嘅。到而家咧，政府就佢哋又建議咧，就話不如將呢個責任咧嚇，要將。個年齡驗證嘅執行責任咧，就交俾個社交平台啦。因為社交平台咧，佢哋都知道除咗係有錢之外咧，亦都有翻個科技咧，係能夠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不過咧，但係咧好多時，因為我哋西方社會裏面咧，亦都有一個最大嘅矛盾嘅地方，就係話：，我哋要驗證翻16歲以下嘅青少年朋友咧，咁我哋又唔可能咧，又去嗰啲政府嘅文件去做一個後盾喎。咁變咗。喺私隱同埋一個驗證方面咧，其實亦都做咗一個好大嘅矛盾出現嘅。咁所以咧，我哋相信一樣嘢，我自己本身覺得就係話，若果你話真係要係做一個實在嘅驗證嘅話咧，咁似乎嚟講，政府咧就一定要係將佢哋嗰個政府入面嗰個檔案資料咧，係要同嗰個社交平台分享喎。如果唔係，佢點驗證到咧？咁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喺中國，我哋大家都有咁嘅 experience 啦。你可以開一個帳戶嘅話，好多時都叫做實名登記。咁其實喺加拿大裏面，實名登記呢一樣嘢咧，係其實就真係冇乜可能做到，因為當你做呢一樣嘅時候，你會覺得咧，你嘅私隱咧係俾人係侵奪咗嘅。咁當然啦，我哋總理卡尼咧，咁近期都表示啦，呢項係值得公開咁樣慎重嘅辯論啦。頭先我哋提出一個論點喺度啦。咁指出加拿大解決咗網絡危機同埋保障兒童方面咧，係已經係落後於國際嘅現狀。立法應該考慮入法定嘅年齡嘅門檻。咁當然啦，咁喺相關部長係 Mark Miller 喺四月時都強調話，聯邦政府正係非常認真咁樣研究針對未成年人嘅限制措施。佢表示咧，網絡危害唔會係喺孩子滿15或者係16歲就會自動消失。呢個亦都係同樣問題啦。咁啊，不如我想問你啊。點解我哋要針對翻青少年裏面，叫佢哋真係唔好上咁多網咧？ 點解有咩原因？
4: 我諗如果睇翻即係澳洲喺舊年十二月嗰陣時進行呢個措施啦，點解做咧？就點解澳洲咁做法咧？因為佢就2025年即係舊年啦，做過一個報告出嚟嘅 study 咧，就話係小朋友即係10至15歲呢段時年齡嘅小朋友咧，96%嘅小朋友係用呢、這個社交媒體，呢、這個唔出奇啊！即係
3: 大家有啦。
4: 又系啦，但另外一个result 出嚟咧就话，每十个人咧七个咧就系 exposed to harmful content， 即系会系
3: 有伤害性
4: 有伤
3: 害性嘅资料，
4: 伤害性嘅资料冇错，咩伤害性咧就系譬如歧视女性具暴力性质啲嘢咧，同埋鼓吹飲食失調啊，同埋自殺嗰啲咁嘅内容，即系嗰啲咁样喺度噶啦。
3: 但其实好多时喺个成长过程里边咧。尤其是青少年咧，
4: 都喺度噶。
3: 但其實好多時喺個成長過程裏面咧，尤其是青。

0: 有個有個嗰個 study 都講就係、是、呢、這個係佢係訪問一個醫生嚟嘅專科咁佢咧，話就係喺COVID 嗰陣時間咧，佢發覺即係睇多啲病人係啲青少年嗰啲係關於體重即係
1: 肥胖性
0: 啊，係啊，同埋啲喂即係健康唔係青。
1: 精
0: 神病嚟咁啊！
1: 精神
0: 吓，冇错。点解咧？就是、因为佢哋嗰阵时好多啲青少年咧，就谂住初睇多啲即系教佢点样做运动嗰啲 video 咁样，即系 exercise video。咁啊，对于屋企可以做下啲嘢啊，唔使成日即系坐住咁。呢个系翻嚟冇问题。个问题咧就系、是、，OK， 佢嗰啲平台 platform 嗰啲咧，就知道你一见到你睇咁多咁嘅。做運動嘅 video， 咁佢個 algorithm 咧就俾多啲資料俾你咧，就係、是、關於身形體重嗰啲即係之類嗰啲咁樣，咁變咗你好多青少年睇咗關於呢啲咁嘅資料咧，好似哇，咁原來應該最標準嘅身形係點樣，最標準嘅體重係點，最標準嘅樣係點樣咧，咁樣咁咧就變咗更加多啲憂鬱嘅問題咁樣，
1: 因為成日覺得自己未達標，
0: 係啦，冇錯 ，yeah exactly 嚇 ，yeah， 所以就其實呢個example 咧就可以講到可以話初譬如佢哋睇揀啲做運動嘅 video， 呢個係冇事㗎，呢個
1: 冇啊，係好事嚟嘅，
0: 好事嚟嘅，
1: 好事定壞事啊？
0: 冇錯，但係因為咁嘅情形，你呢啲咁嘅你話佢呢啲平台有冇？是不是冇道德呢咁又唔可以未必可以讲到嗰度咁样，佢哋为咗自己嗰啲讲过嗰啲咁嘅嘢啦，嚟到俾多啲喺呢方面嘅资料俾啲青少年，咁就呢个係一个问题。所以我諗係即係讲返澳洲咁嘅政府，佢点解做其中嘅原因，就係因为佢觉得嘩，特别青少年呢係需要即係佢认为即係政府要用多啲咁嘅例嚟到保護啲青少年啦，唔係淨係可以靠學校，唔可以淨係靠父母咁樣。咁當然我哋佢呢出啲咁嘅法例，我哋遲啲可以講話，即係有咩問題呢，因為你話執行咧，你一個問題啦，同埋佢一個問題，亦都可能係罰款嗰度。佢雖然佢話罰款都話，如果呢啲平台公司佢做唔到嘅咧，佢罰咧一來係。去到邊度嚟攞罰呢，另外再就算罰啦，佢話5000萬
1: 4800萬
0: 四千八百萬即係嘅加幣
1: 澳幣
0: 澳幣係即係嗰差唔多即係加幣差唔多咁樣嗰度。佢係咁嘅奉献，我哋睇嚟我聽嚟好似嘩好似咁大嘅數目咁樣呢，但係
1: 對於嗰啲網絡公司
0: 冇錯 ，exactly。等於有一個人講，佢話 Meta 呢間公司，佢唔使兩個鐘頭可以賺咗呢5000萬嘅錢喺度，
1: 即係錢唔係一個問題嘅，對於佢嚟講。但係咧喺社會上嘅責任咧，就應該係要負翻少少嚟嘅。咁而頭先跟開心姐根據Rich頭先所講啦，因為呢個網絡嗰個叫做推薦演算法咧，即係 algorithm 個 recommendation 咧。佢就係令到啲人咧係會，雖然當你譬如你係好似扮靚嘅，咁不斷咧就去嗰個網絡咧有啲程式咧就將啲扮靚嘅資訊咧不斷咁樣係送俾你，等你不斷咁睇完又睇完曬又睇，其實呢樣嘢變成一個好似洗腦式嘅做法喎。
2: 絕對同意，洗腦式真係把我哋人類個腦咧真係可以洗得乾乾淨淨。因为我们如果每一日都是不停看一些这样的程式的东西，一定是会做不到自己怎样把持一个关呢，令到自己是向着正方面走还是负方面。很简单，我们自出世娘胎到我们这里成长期，小蚊仔模仿性是最高的，从小 BB 出生，即是譬如我最近我的孙子，我教啲动作佢可以好快模仿到你。你諗下，細蚊仔係无知，而喺我哋嘅医学科学上话，我哋嘅脑嗰个前额叶係16岁之前呢係冇辦法控制到自己去做乜嘢，全部都係靠模仿。所以如果我哋每日喺呢个程式上俾到我哋年轻人睇到咁多呢啲所有正有负嘅话呢，而佢哋係冇辦法分析到咩叫正同負。嗱，簡單你

0: 同我哋三位都成年人，到今时今日嗰啲所谓 AI 啊，假嘢嘅假不假真不真，我哋有时都未必评判到嗰个正確性系边一方向。而我哋睇得多，我哋啲大人都沉迷咗啦。啊，好似我哋华侨村诈骗案都好听到，嗰啲人都受诈骗，讲好多次都系会诈骗，因为人系有情感有情绪咧，系冇办法把持到。如果我哋日日同你讲，即系华侨之声，华侨之声，你发梦咧，亦都可能讲住华侨之声出嚟噶啦。
1: 阿Sir，我阿嘉乐呢，你要见呢个 example， 即系我哋而家唔系讲，唔系净系话青少年系有问题，但系亦都系
2: 成所有人都有问题，所有人都有问题。
1: 你话真假嗰啲嗱，你俾个例子，旧年唔知大家有冇睇嘅呢个都好播得都几多新闻，喺日本有一个32岁嘅女人咧。佢就舉行一個婚禮，佢個老公係咩呢？係個 AI 嘅 persona。咁啊，哇！你真係初初咁都幾怪。佢當然政府唔承認啲咁嘅婚姻，但係佢真係佢著住婚紗啊，有啲 wedding planner 嚟到同佢咁樣嚟到做，咁佢有個 AI 嗰、那個虛擬形象嘅角色，有幅相喺度咁樣。OK 嗱，即係呢個問題我再睇多啲，原來。系仲即系更高呢个问题，一来佢同 AI 呢个咁嘅 AI 人咧，佢大家即系
2: 沟通啦，可以沟通到啦，
1: 咁佢又去 feel 到佢嘅爱啊，咁样同埋咧，原来佢呢个女士咧，佢之前系已经订过婚嘅，但系同 AI 倾过呢，
2: 我完全变脸，
1: 冇错呢个
0: 系你嗰个 AI 人物咧，佢尽系迎合你所问嗰个情绪，所要得到个。安息嘅意念，但系我哋拍拖有时都话斋，男女之间都有拗撬啦，父母都拗撬，仔女都拗撬，即系喺某程度上，我系会觉得呢位女士嗬，即系头先你讲女士咧，唔出奇嘅，佢爱咗一个 AI， 因为 AI 个人系唔会驳佢嘴嘛，而令佢嘅未婚夫可能都未必达到佢嘅个人嘅理想，所以而家我哋其实喺人类啊，即系同呢个 AI 呢个科学研究里面咧。即系我哋其实好，我自己好惊啊！
1: 系啊，冇错嗱，呢个就系呢个比较特殊啲嘅例子，就系佢呢个沉迷到咧，就会同呢个 AI 嘅人士嚟到结婚。但系仲有一样系最仲怪咧，就系同佢我头先讲个 wedding planner 同佢 plan 呢个呢个 wedding planner， 佢用其即系唔系啊第一单嚟嘅呢啲，即系佢系同其他佢呢个 wedding planner 系专系扮同啲人系搵啲。
2: 非人类嘅婚礼
1: 咁样，我话哇咁搞错，佢净做个30单啊，即系唔系话全部都系 AI， 但系有啲系即系啲假设或者系啲想象中嘅人咁样。
0: 因为而家我哋社会自从COVID-19 之后咧，即系我个人觉得咧，即系人类好多有情绪嗰个问题，即系真系严重性同埋轻微嘅。咁但系好多人而家系会自己孤立咗自己啦。或者好怕同社會接觸啦，因為好多嘅欺凌啊、歧視啊，係好極端嘅對抗你嗰個意念咧，咁有啲人就會收埋自己啦。好啦，咁佢想揾人傾緊點咧？而家咪同 AI 講嘢咯，即係咧而家我哋文書性，我哋都可以揾 AI 嚟同我提供啲資料。好啦，如果我用人性，我係寂寞，我係孤單，我又冇人理我，我覺得有人理我，但理得唔夠，我就要尋求一個解決方法。最好啦 ，AI 系一个最好嘅，因为佢唔会闹我，即系我而家对住 AI 嚟讲话咧，我又唔使养佢，又唔使俾米饭钱啊，生活费，其实呢个人类可能真系走到呢个极端都唔出奇嘅。
1: 系啊，
2: 好，咁一阵先听广告下说话，一翻嚟再继续讨论。
3: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4: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3: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4: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5: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2: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嗱，咁因為其中第一個問題啦，咁你各位聽眾歡迎你打電話嚟604-71320。咁而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政府立法嘅時候，佢需要面對啲乜嘢嘅困難咧？嗱，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喺聯邦政府呢個階段裏邊咧，仍然係未有立法做呢一樣嘢嘅。咁但係咧，喺 Manitoba 咧，喺馬尼托巴省咧，佢就喺個省長正式喺4月25日咧就宣布咗咧，佢會將會成為第一個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同埋 AR 聊天機械人嘅省份。咁而喺呢個法案咧就想仿效翻澳洲嘅模式，將法律責任咧係移交到去一個社交媒體公司。若果平台未能夠阻礙及時阻止16歲以下嘅青少年開户咧，將會面臨極高額嘅罰款。咁省長甚至提到咧，罰金可能會係以10億計啊，為單位啊，以億計啊。咁所以一個咧，咁啊即係天文數字啦。咁而喺Ontario 方面咧，咁已經喺安大略省嘅校園裏面咧，已經全面咧係禁止用手機嘅啦。咁而喺我哋 BC 省裏面咧，咁亦都呼籲咧全國嘅標準咧就要由翻嗰個聯邦政府嚟領頭。但係喺 BC 省裏面咧，我哋係最重要同埋最緊張咧，就是、青少年用呢、這、一個用一個社交媒體同埋 AI 聊天機械人，因為咧喺二月發生嗰個校園槍擊事件咧。在Tumble Ridge 的事件裏面，因為那個槍手呢是用了聊天機器人呢是幫他造成他們那個槍殺行動，所以一個呢形成了大家對這個 AI 聊天機器人同埋一個社交平台呢亦都一個響起一個極大的警號。但在 BC 省方面呢，他又似乎是說將個波又掟返俾個聯邦政府。
1: 咁聯邦政府佢係話即係如果聯邦政府可以即係做，我諗係容易，即係
2: 有一個劃一嘅全國性嘅，
1: 咁係啊，咁就容易啲。同埋你話即係將點樣嚟到 check 啊，嚟到話罰款咁樣。咁而家講翻即係澳洲咁先算啦，即係叫即係其實正式進行點進行咧？咁樣佢話澳洲政府即係佢啲平台咧，應該用嗰啲 reasonable step， 即係用合理嘅措施啦，就嚟到 check 下啲系咪啲青少年嚟到开嗰啲户口嚟到留清咁样啦。咁系用边啲方法咧？佢话用譬如可以用政府啲ID 啊，或者啲咩 face 或者voice recognition， 即系面部或者声音嘅辨识啦、分析啦，同埋一个叫做 age inference， 即系年龄推
2: 考古嘅啫。
1: Exactly， 呢个就系即系用佢用 algorithm， 即系睇下你嗰、那个呢、這个引用嘅 account 咧系譬如话去朋友啲生日 party 啊，或者系买啲嘢啊，或者嗰啲咁样咧，就知道你大概系咁嘅问题。但系呢个系
2: 问题嘅问题，
1: 问题咪食
2: 嘅。嗱，问题就系话，喂，你即系我自己个人生活俾你睇通晒咯，咁我私隐去边啊？
1: 哇，咁呢个已经系噶啦，而家成日冇私隐噶，你已经系啊。但系所以呢个其实呢个禁嘅措施系有好多问题，其中啊冇就你话 age reference inference 嗰个系未必系准噶嘛。
2: 喂，譬如好似系开心姐咁咧，佢就真系双双常住咁样计，咁点可以计到你几多岁咧？
1: 系唔掂
0: 嘅喎，嗱，我覺得即係其實同呢個 AI 網上嘅呢個問題係好嚴重同埋好複雜。但係第一件事先回應翻頭，即係兩位講，即係話如果各省各自己為係去做一件同一樣嘢，而未必同一個制度咧，我覺得對整個國家嚟講就唔係咁好。應該都聯邦政府有個 uniform。即係一個聯合性嘅制度咧，係管制咗呢、這個所謂網上嗰、那個程序。而我哋除咗個所謂法律性嘅管制之外，其實我覺得有一樣係最重要，我都常常都講嘅，就係、是、我哋一個教育。
1: 嗯，
0: 教育係我哋人生由出世開始嗰、那個教育係我哋嘅基礎，係我哋四條柱。如果我哋個教育制度唔好，就算政府有咩制度，而我哋唔能够守护得到咧，其实都系等于废嘅。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咧，政府立咗例之后，教育嗰方面教育局对于我哋个家长对学生嘅教育嘅时候，我哋点样去管制？譬如话好似而家学校，如果能够管制学校里边不能用手机啊，或者我哋家长喺屋企个系咩钟数或者咩情况之下，准细蚊仔玩一个手机。等佢增長智慧，因為佢冇可能脱離咗呢個社會噶嘛。但係亦都要管制喺某個時段 是不可以去玩手機或者看這些網絡的東西。我覺得這個家庭和教育，即是學校來說呢，配合呢是這個最重要的。
1: 因為我都即係家庭應該係最重要的
0: 最基本啦。
1: 嚇，冇錯。頭先我哋講話呢個省或者國家，但係知唔知其中一個佢哋澳洲嗰度發現有啲人咧，有啲細路仔咧，佢有一樣都比較簡單嘅，即係 go around 呢、這個，喂，就用 VPN。
2: 係啊，用 VPN 啦。
1: VPN 是中文係我都唔知 VPN。不過 anyway 佢係。
0: 即係網絡嘅地址。
1: 係啦，網絡即係轉做用一個另一個地方嚟到，即係。變咗佢會掩飾到你原本呢個地方咁樣，比如你用 VPN 咧，就變咗係人哋不過嗰個平台咧唔知道你係澳洲啊咁樣，佢可能會係當係你係加拿大或者美國咁樣，變咗 bypass 咁樣。但係一個我哋得有4-5%個嘅人咧，就用呢啲，即係比較少啦。點解咧？佢呢個 article 就話。而其实唔需要用呢样嘢添啊！
2: 仲有好多直接方法
1: 咧，就唔需要用呢个 VPN， 唔需要俾钱嚟到 subscribe 去一个VPN 咧，都可以 bypass 咗呢个咁嘅禁例啊！
0: 嗱，简单，我最近即系接到一个电话，就系税务局个电话显示咧，就系 CRA 嘅电话嚟嘅，谂下都系啱嘅，但系咧，其实呢个系诈骗嘅电话嚟嘅，佢系用咗科学技术性。將原底佢個電話套用咗落去 CRA 嗰個 number， 認證係好似係 CRA 嘅電話。其實咧就係話呢個科技上太過先進。你諗我哋而家去到月球啊，即係上到世界呢個天空上，我哋嘅技術性係太叻啦。但係咧之中，我覺得都可以有反效果、反射到嚟去管制。嗱，就算頭先阿格明兄話齋，你如果你個製造商，如果你係唔能夠依到管辖或者阻止年青人上呢个网络，而令到佢哋有所谓不良嘅习惯，而罚佢几多钱，在商言商系冇用嘅，在商家嚟讲，你罚几多钱冇用，你一日之间佢可以赚好多钱抵消到，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严格性要点样嘅规划嘅条文，令到边啲人有资格做一个开一个户口，而系被监管。從呢個所謂年歲嘅 category， 即係個類別，我哋就要即係要好小心去研究咯。
2: 咁係啊
1: ，VPN 我
2: 係 VPN 你有啦。
1: 譬如 VPN 其實個全個英文咧就係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咁中文可以可能亦都係虛設私人網絡咁樣啦。即係主要嘅目的就係去。即係
0: 有一個地址，
1: 變咗係啊，冇錯，即係等你知唔知道佢原本佢而家呢個用嘅電腦喺邊度用咁嘅意思。
2: 好，我先聽新聞報道，翻嚟再繼續討論。
3: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5: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3: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7: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7: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4: 八百伴福之岛家居广场、
7: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4: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7: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7: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7: Lulu Island Winery 露岛酒庄、
4: 海马牌健康床褥、
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4: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7: 巴西野花牌绿风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幸运海鲜酒楼、
7: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2: 在节目室有林宇良先生和陈开心小姐，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是 如果我哋立法嘅话，其实面对有好多困难嘅。嗱，喺我哋用翻澳洲嗰个立法嘅为例啦，咁就到五月啦，澳洲呢个全球首创性禁令啦，系视为一个极具争议性嘅社会实验啊。虽然澳洲政府宣布了得到初步的胜利，但实际上在数据看来的成功是是否仍然存到高度的分歧。官方就怎样说呢，就说初步胜利。澳洲政府和 E-Safety Commissioner 强调了法案初期是强制执行力。他们账户清理了在2025年12月禁令产生的一个月之内，各大社群平台总共就停止了470萬個疑似未成年的帳戶。咁而平台配合呢 ,Meta, TikTok, YouTube, 啲巨額呢迫於係高達咗4950萬澳幣嘅罰款壓力呢，均已更新咗服務條款到並導入年齡嗰個驗證系統。
9: 咁其實呢佢喺個手續上呢係做咗嘢。但係問題啦，阿威剛才我們所說的究竟它實際的成效是怎樣
1: 呢？實際就是剛才我們說過，其實可以人想 get around 有很多方法，其中我們說話開 VPN 這樣，也都去可以說再譬如今天他想開戶口不行，因為他 check 到線可以再試過有些人說試到他呢俾到你咁样系一个问题啦。咁另外咧就系你话你点样嚟到证明呢、這个年岁咧，亦都系一个问题。呢、這个
9: 好大挑战嚟啊！
1: 我哋系将我哋联邦政府，你加拿大政府嚟到，亦都系要谂呢样嘢。因为你譬如一个青少年想开个户口，咁佢话当系哦，而家已经21岁啦，咁样咁嚟到，咁你呢、這個平台佢話 check 你咁樣，你呢、這個年青人或者用佢 whatever 啲證件咁樣。但係譬如我同你Kevin 同埋開心兵，我哋三個相亦都係開户口咁。咁喂，平台嗰啲佢點知道我哋係講真又假？咁即係比如我又 check 你啲你嗰啲 account， 佢又要 check 你個 ID， 開心姐嗰又要你 check 個 ID。咁即係個個人都要咁樣嚟到俾啲 ID 咁樣俾佢，咁即係私隱我哋真係。而家已經冇，但係越嚟越冇，越慘喺度。所以呢個係一個
9: 好大問題，
1: 一個好大問題喺度。
0: 係啊，因為即係而家我哋講求私隱嗰個問題，呢個法案咧，首先咧，你對呢個網絡嘅控制咧係好大一個困局嚟嘅，因為你攞曬所有私隱嘢，咁即係咩人都知道我係阿水啦，係咪？咁但係我覺得政府應該係。好嚴格同埋好睇跟得好貼咧，去管制嗰啲製造網絡上嘅公司，即係話佢哋所出版，即係等我哋做生意，你出版嘅嘢，我哋食物有監管，有個所謂衛生號碼或者驗證號碼嚟管制你個產品可唔可以擺出嚟市面上去賣俾大眾。我覺得呢個政府應該係考慮喺呢個層次上咧，點樣去管制個 product， 即係個品質個 product。而佢個製造商，譬如話 AI Open Company 或者Facebook 或者咩都好咧，我覺得佢哋係應該被政府去監制監管佢哋嘅出品嘅嘢。
2: 哇！政府咧其實有冇咁嘅能力去做咧？如果你話講到佢智慧方面咧，嗰啲科技公司嘅智慧咧，往往係比政府做機構嘅智慧更大咯。
0: 唔係喎，嗱，而家好多時候我哋年輕人咧就好多暴戾嘅行為，點解？因為太多嗰啲暴戾嘅遊戲機發放咗出嚟，令到啲青年人去睇或者 whatever 嘅人去睇，咁呢啲咁暴戾嘅嘢，我哋政府係咪應該監管？係某程度上係咪好似色情嘅？我哋要監管，唔係係人都睇到嘅，或者係傷害到年青嗰輩人士嘅話咧，我哋又係咪有另一個監管嘅制度咧？其實係好多層面上，我哋都要去諗咯，着
2: 。呢個問題就出現咗喺監管呢兩個字啊，因為咧，當喺一個政府裏邊咧，太多嘅監管喺今時今日咧，尤其是年青一代咧，係喺一個民主制度之下生長嘅人士咧，佢就會崇尚咩啊個人嘅自由。個人嘅自由嘅話，如果你係政府有咁多法例嘅不同嘅監管，
9: 有好多人咧，亦都係提出咗反對聲音。而喺澳洲方面咧，因為佢對於一個青少年嘅監管咧，亦都有一啲青少年咧係向嗰個政府呢個立法咧係一個法律嘅訴訟，因為佢哋會覺得政府咧侵犯咗私隱，同埋侵犯咗佢哋嘅個人自由啦。Rick，
1: 依家個人自由，同埋咧，你年輕人嚟講咧，就算話你禁乜禁乜咁樣，你。我哋都後生過啦，我諗
9: 係少年輕狂嘅時候，
0: 年輕過我哋
1: 係
0: 年輕過。
1: 但如果 OK， 我如果後生嗰時候，你話叫我唔做呢樣嘢，咁我係點啊？我更加想做嘅。
0: 但我頭先講嘅唔係唔俾你接觸，或者係有監管或者限制性，即係等於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家長係有規定你去翻學或者食飯或者遊戲時間，即係有個規矩性嘅嘢。
9: 問題。问题就是话，作为家长嘅好多好多朋友，佢哋一做都系沉迷于一个手机上面，点样嚟制造一个令佢哋后悔
1: 嘅？呢个就打开另外一个 topic， 就系话系冇错，即系其中我即系如果 OK， 即系我自己嚟睇啊，呢个禁咧就我谂禁应该系比较，我觉得唔系即系政府要谂清楚呢样嘢，因为俊文好多个问题咁样啦。但系其中一个开心你初已经讲过，关于教育同埋。家庭嘅嚟到點樣嚟到，即係幫啲一啲嘅影響
9: 啦
1: 咁樣。其中嘅影響咧就係做家長，因為將佢做個 example， 有一個嚇，又一個模範，俾啲仔女嚟到知道。如果你我咁嚟係，如果你話自己都係一日成六七個鐘頭都係揸住個手
9: 機不離手嘅，
1: 你咁樣離手食飯又揸咁樣，
9: 跟住叫個仔女唔好做喎。
1: 咁係啦，咁係當然你做唔到呢樣嘢啦。
0: 所以唔得咯，所以我話我哋自己本身做家長成年人咧，我哋都要做翻我哋一個本分，就係、是、點樣做一個榜樣俾我哋年青人，而我哋政府點樣去做一個榜樣俾我哋去跟著去走咧，就係、是、嗰個教育制度嗰個問題咧，就需要係著。
1: 我觉得即系宁愿即系你做家长，一来自己做一个榜样啦，同埋咧你就即系有个次序程序，点样嚟到俾啲小朋友由细开始到系慢慢等佢哋啊，一来可以讲话习惯咧，即系你个上网嗰啲嘢咧，即系教佢点样，即系边啲系啊要小心啲啊，有可能有危险啊，边啲系你即系可以同佢哋，或者譬如你细路仔嗰时候。初咧，大家可能如果你话大家，我哋想去网嗰度或者用机都得，大家我哋一齐咧，一个即系一个喺个厅度嚟到一齐咁样嚟到睇到共识，冇错啊！咁大家即系你唔系话成个做家长唔系话成日要睇在后面，但系你要知道下佢系睇紧 check 紧啲乜嘢咁喺度。
0: 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做家长咧，首先嘅条件就系话你制攞咗个制一个制度出嚟。即是说吃饭时候不可以玩手机，或者到几点钟之后你不可以玩手机。那我觉得这个呢就家长呢就在个家庭里面的执法者呢，他是一定要很清晰去做到这件事。而小朋友先会服从你所要求他的做的每日的程序。因为如果我们家长都不监管到呢，其实去到学校呢都是一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家庭教育行第一。第二就是学校教育，第二三就是国家的教育，即是说我们国家要拿多些所谓宣传的广告啊，即是告诉你这件事，譬如食烟呢，吸烟之后呢你可能有 cancer 啊，或者肺癌啊，或者你哪样是学的时候呢是有危险性，譬如喝了酒，好像我们交通这样，你喝了酒走揸车，你有机会就会撞车，害危害你自己的生命，不得止还要危害人家的生命。即是这些教育性的片段呢，我觉得政府呢就是需要做这件事，你配合了家庭和教育那方面，学校教育来配合。
9: 即是他说来讲呢，开心就是说要政府呢是拍多些宣传片，话给我们全世界，我们加拿大人听呢，就是说网络咧系对儿童嗰个成长里边咧系一个好意，一个有一啲正面，但系亦都有负面嘅影响。而负面嘅影响咧，我系点样咧系可以系将佢能够舒缓佢嘅负面影响啊，或者系减防预防佢负面影响啊？咁其实Rick 你觉得有冇效咧？
1: 哦，咁你哋一定即系做一定要做呢个教育呢样嘢咁样吓，咁但系始终我。OK， 你讲开，譬如你食饮酒咁样，咁而家啲青少年都唔可以饮嘅，但系即系唔可以，佢哋唔可以买，但系 佢哋一樣飲嘅。
0: 佢一樣可以有第啲人
1: 有第啲人
0: 買得到俾佢，或者有啲叫黑市嘅嘛。嗱嗱，即係我自己切身嘅感覺上可以同大家分享。即係我自細我媽媽爸爸咧就會話俾我聽，即係譬如話吸白粉啊、偷嘢啊嗰啲咧，咁嘅環節咧就係一個我哋叫罪行啦，或者用一個罪行兩個字啦，即係壞嘅嘢，你唔好學。好啦，咁然後教我哋要學啲乜嘢好嘢呢，而你會得到乜嘢好嘅一面呢，即係我哋嘅細個其實俾爸爸媽媽係洗咗腦，即係將好同壞嘅嘢呢係分得好清楚嗰個界限，而我哋由細到大係聽得到呢樣嘢其實洗咗腦嘅。所以我今時今日或者我係乖嘅，因為我係俾爸爸媽媽洗咗腦啦。我細個我唔可以去掂白粉啊，唔可以賭錢啊，我細個咧要勤力揾錢啊，揾到錢咧我先有自己有粒糖食，即係呢啲教育性，我覺得係好正面嘅。
2: 咁換句説話講咧，開心姐就認為咧父母嘅影響係最為重要啦。可唔可以先聽廣告下句説話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10: 時事風雲
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节目主持黄嘉文，
2: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政府是应该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啦。咁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澳洲政府咧就觉得系只系初步胜利啦。咁但系执行上咧，亦都有好多嘅严重嘅漏洞出现嘅。尽管系有数百万嘅账号系被封啊，但系有多项独立调查咧系指出咧喺四月里边咧就禁令咧面临一个巨大嘅挑战啦。就是合規率的極低啊！一項針對澳洲青少年的調查發現咧，14至15歲的青少年裏邊只係有25至30% 係遵守法律，唔再使用社交媒體嘅啫。咁即係話咧，有70至75% 咧，啲人仍然係繼續用緊。咁而佢哋咧有咁被規嗰個手段咧，係有乜嘢咧？嗱，當然頭先我阿偉提過咧，就係、是。青少年咧普遍系透过一 VPN 啦，或者系使用父母嘅 ID 嚟验证啊，甚至系利用咧特制嘅面具咧，系要个面部嘅扫描。咁而平台个检验力不足啦，咁喺三月底发布嘅点名咧，就系话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TikTok 啊五大平台咧，系存在一个验证嘅漏洞，譬如系允许用户咧无限次尝试嚟验证，直到通过为止。咁所以呢啲咧，其实你各有各嘅方法，但係咧，好多人你認為咧冇咗個社交帳户咧，就已經好似冇咗一切咁嘅。咁所以你話佢嘅成效只係得25至30%，而有咁多人能夠繞過去嘅話，根本係咪真有效咧？
1: 哇！呢個係問題啦，係同埋咧，其實如果講翻社交媒體嗰度，唔係話樣都係咁差咁樣，其實都有佢嘅好處咁樣。如果你話，正式全部禁曬咧，係一個問題，因為如果一個個個都係啦，特別青少年，佢生長呢個時間咧，有好多時都係要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同其他朋友或者咁嚟一個接觸嘅方法咁樣啦。但我哋要諗咧，就應該係即係點樣嚟到教育佢哋用點樣用好嘅方法嚟用好個。
0: 这个是绝对同意的，所以即其实我们要自己稍微清晰一点呢，就家长要负什么责任，学校要负什么责任，政府又负过什么责任，令到我们现在这个新时代，其实这个是新时代来的，我们旧那些处理方法呢，可能说叫做 old school， 未必有用得着，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够用得着，但我们要懂变化咯，即在这个程序上。
2: 好，我又想听欧阳小姐的意见先。欧阳小姐你好。
11: 系黄嘉文好，阿 Vic 好，开心姐好，
1: 你好，
0: 你好，点啊？多谢你，好好多，多谢你关心。
11: 我两位听嘅时候，我轻心，哎呀，你记住出席嘅
0: 多谢，有啊，个朋友好啊，我已经差唔多可以行得翻，不过系慢啲。
11: 不过继续系啦，小心啲，同埋继续捉佢啦。如果系有
0: 有，多谢。
11: 好认同我开心姐头先讲嗰啲嘢咯。首先，我哋而家呢个系个新时代。这个是事实来的，即是我们可能这里的人大家都是用我们的 old school， 我当时都说我是一个 old school woman， 所以呢我是很多时候我都会用了一些 old school 的方法去看一些事，那我很认同是应该用一个新时代，怎样去看这个新时代来到去看这些teenagers， 还有开心你刚才说有一件事我也是绝对认同的，第一我觉得是 family 是 最重要的，家教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西方的社会，我们东方人，我们所人，我们之所以能够是这么有discipline，我们是真的有我们 的历史在这里的，我们的教法是有存在，但是个问题就是现在即係呢個一陣再講啦，或者 family 係重要，跟住之後就係學校啦，然之後先去到 individual 呢個，我係絕對認同。我亦都認同澳洲嗰個法律，希望佢能夠喺加拿大係實施到16歲以下。原因就係因為係而家啲細路仔係好叻，但係其實我哋大隻，我自己見到嘅，佢哋真係 immature 嘅。immature 嘅意思，佢哋係分唔到嘅。正如頭先阿 Vic 所講，我哋大家都後生過。我哋後生嗰陣時就係人哋同我哋講，尤其是比較年長啲，你四五十歲嗰陣同你講，你已經覺得老牙牙咁，即係你我佢哋係中意同翻自己嘅 norm 嚟到去講嘢，所以變咗如果即係佢哋去聽埋嗰啲嘢咧，可能真係好難去分辨是與非嘅。即係我哋都唔係真係想灌輸俾佢聽乜嘢為之是與非，但係有啲 principle 咧。我哋係需要去講嘅，但係當佢哋已經有佢哋嘅自由去揀佢哋自己想睇啲咩嗰陣時候咧，就會偏埋咗一邊咯。十六歲我以下，我絕對覺得係 immature 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係政府係需要做。先你提到有 VPN 啦 ，VPN 都要俾錢㗎。嗰啲細路仔邊度有錢啫？你佢冇佢點解你父母可以容許佢做到呢樣嘢咧？即係我覺得政即係各有各法啦。佢有你知道咗有成咁多個 percentage 嘅人仍然係用到嘅話，個原因喺邊度就要去禁止呢區，即係去解決個問題咯。咁同埋咧，我最主要想講嘅咧就係個家庭，頭先我哋講新時代同埋舊嘅時代咯。即係我哋舊嘅時代嘅人，如果我哋有細路仔，即係譬如唔好講我呢個年紀啦，即係譬如可能講緊係喺香港帶嚟到呢一度，嗰個思想咧都係比較保守少少嘅。即係同埋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嘅家庭咧，我諗就少到嘅，但係亦都有家庭佢哋父母咧，其實未必一定係認識到好多新嘅technology 咯。咁你嚟到知道嗰個後生仔，佢咁 open 知道咁多嘢，你唔識佢識，你唔俾佢去做咧，你就覺得自己好 guilty。咁所以咧就會縱容咗俾咗佢哋去學嗰啲嘢，而 which is 咧係佢哋行咗歪路，你係知嘅。咁但係就算係喺度出世嘅年輕人，佢哋組織咗家庭，佢哋有細路仔，佢哋都有佢哋嘅衝突嘅。因為即係喺呢度出世嘅即係 Canadian born 嘅 Chinese， 佢哋係隔乎於即係中西嘅文化之中咧，佢哋都未必一定係能夠將嗰個意識咧係帶到俾新一代咯。所以我好認同咧，大家可以去做多啲呢啲，大家互相去認識。即係如果係有細路仔有 teenager 嗰啲家長咧，佢哋更加千祈唔好以為三歲、五歲、六歲嗰啲需要你哋照顧，其實 teenager 都係更加需要父母去跟佢哋，唔係話真係要 check 住佢哋，而係大家要有一個嘅 communication。呢、这、一個咧先至係好重要，所以家庭嘅教育我好認同係第一點咯嚇。唔該曬，
9: 好唔該曬。我好認同歐陽小姐所講咧，喺我哋係家庭嘅成員裏面咧，溝通係非常之重要嘅。尤其是喺成長中嘅青少年咧，咁若果佢得到家庭嘅後嘅支援啊，同埋去了解咧，係好過咧佢哋覺得父母同佢哋咧格格不入，同埋唔可以溝通咧，呢、这個先係正正嘅問題所在啦。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咁我哋翻嚟咧就再接聽阿劉太嘅電話。
10: 时事风云，
6: 节目主持王嘉文，
9: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而我们刚才的讨论也都说是应该要立法的，不过呢在去做的过程里面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平坦，因为呢始终来讲在这个年轻一代呢，他的成长过程里面呢都是有一个社交媒体是成为他生活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冇咗個社交媒體嘅話咧，佢哋亦都可能會感覺上咧係同朋友咧係隔絕咗嘅。咁但係咧，同樣喺社交媒體方面咧，亦都係造成一個平台咧，造成一個網絡欺凌咧，亦都已經係事實嚟嘅。咁所以咧，有點樣取一個平衡性咧，亦都好大好大嘅取捨喺度啦。咁頭先咧，張女士又好，Rick 又好啊，就話咧，好多人咧都係因為沉醉於一個社交媒體裏面一個幻象啊，咁就覺得咧嚇。就漸漸嚟講太過投入啦。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如果聽我哋之前嗰個節目咧，係就係詐騙照妖鏡啊。咁其實好多時咧，因為嗰個人嘅寂寞咧，有好多嘅網上騙徒咧，亦都係藉著呢個咁嘅 咁嘅情況，用呢個平台咧，亦都係啊欺騙咗你感情，嗰啲真係欺騙嚟嘅。咁但係你自己
1: 係真人嚟，
9: 個真係又係欺騙緊你嘅，係利用翻嗰個社交媒體啊，同埋一個可能係 AI 咧所講嘅同你對話緊嘅。咁所以咧，呢樣嘢可能你已經係喺一個網絡世界裏邊咧，係俾人哋欺騙咗啦。係
1: 啊，
9: 好，我哋再先聽埋阿陳生嘅意見先。陳生你好。
12: 系你好，你好，
9: 你好。
12: 其实咧，我觉得就系应该要去立法控制嘅。唔系话自己大啦，就去控制翻啲细，唔系咁嘅情况。系因为你而家个 AI 咧太过犀利，系千变万化。就算你冇 AI 之前，你哋应该大家都记得有个女仔酷酷林，俾人网上欺凌，咁啊影晒啲裸照咁样，跟住后屘自己自杀噶嘛。其实就未，佢哋未去成熟去认知点样用呢个社交媒体啊，而令到佢自己即系代入咗一个叫做即系网嗰度咧，翻唔到转头。所以我觉得一系你哋学校教得好好，如果唔系咧，始终都应该系俾佢 block 到好似十八岁咁样，好似即系冇话咁衰三级咁样，即系你俾到佢觉得佢个思想系成熟嘅时候。先去接觸呢個媒體咯，如果唔係咧，佢影響佢好深遠嘅一定，因為佢根本唔明白嗰個 AI 個用途，甚至我哋而家好覺得自己好有腦嘅特朗普都未必知啦，係咪？咁你俾啲細路仔去接觸呢啲嘢咧，我覺得始終即係走翻原始個方向，俾本書去睇下，學一下啲文筆啊章法嘅時候點樣寫 grammar 啊，寫好佢。之後先去再接觸呢啲，我覺得係比較成熟，始終都係用翻以前個方法教學去做咧，會比較好啲咯。呢個係我意見。
9: 好。阿陳生的意見非常好，是用反璞歸真的意見的方法是教導下一代，但問題就出現了。剛才張女士也提過，她的六歲的孫子，因為她的女兒都是 未必是有時間去照顧，很多時候有些事都要交在那個科技方面是幫助她發展的。開心姐，
0: 但我覺得老土都說，我始終是說家庭教育真的很重要。簡單剛才說小朋友，我哋带出街食饭，我而家发觉好多年青嗰代咧，就攞定个 iPad， 就食饭嗰时候咧，个小朋友就坐喺个餐台嗰度嚟讲咧，就系、是，你乖乖地，嗱，俾个 iPad 你睇，咁就家长就去同朋友一齐食饭，高兴啊，开开心心。咁但系其实呢个动作，我觉得系非常之唔啱嘅，因为你即系、就是、你要培训个细蚊仔点样去社交个接触，你俾咗个 iPad 佢坐喺度系好乖唔出声，你好自在食嗰餐饭。但是你諗深一層，其實呢個過程上是影響咗個小朋友，是不需要同人溝通。我覺得呢個我哋做家長嘅人士咧，真係要諗清楚，我哋點樣成為一個好嘅榜樣，去令到細蚊仔被我哋教育到係一個正方向咧。就話好似我哋唔好話樣都要一定要監個細蚊仔咁樣做，呢個係命令，唔可以用命令式，即係已經係要一個比較商量嘅政策上去同小朋友個溝通渠道。而我哋家長亦都要係俾啲時間出嚟咧，同學校老師個溝通咧，令到你自己知道小朋友究竟喺学校做紧啲乜嘢？学校有啲咩带动到我嘅小朋友系学得正道啦，还是有所歪曲咧？呢、這个我哋做家长咧系要花时间，冇办法噶啦。即系生得仔女，我哋要负责任咧，就要好教导啲即系小朋友咧。家长一定要付出好多嘅时间，但系政府，我哋中央政府绝对一定要制衡到一啲制度出嚟咧，管制到我哋所谓创造呢个所谓网络上嘅公司，点样配合到政府个管制啦？令到我哋所谓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政府嘅政策三个制度一齐行咧，先能够做到呢个最好嘅。
9: 我绝对同意开心嘅讲法咧，就系、是、三管齐下咧，系最为之正道啦。阿 Rick，
1: 三管齐下系最好啦。当然其实其中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你关于禁呢、这个。青少年唔用平台咧，有啲人執翻嚟話，其實應該政府針對咧係嗰啲平台公司，即係你話應該俾多啲保障嘅措施咧，等佢啲平台公司咧唔可以用啲即係俾啲唔好或者嘅資料出嚟咁樣啦。咁我覺得咧，如果用個例子， 喂，大家谂翻啲烟嘅公司咧，嗰阵时系好多，即系个个好多人，我都知道系食烟系唔系对身体唔系咁好咁喺度啦。但系系个 turning point 个转个点系去边度咧？1990年嗰阵时咧，嗰啲烟厂公司咧就输咗啲
2: 官司啊，
1: 官司咁就赔咗成好多好多钱，即系十几亿啊嗰啲咁嚟到出嚟咧，系因为咁嘅情形咧，就变咗。佢哋唔可以又唔可以賣廣告啦，同埋喺個煙嗰度咧寫明話係哦呢啲煙係
0: 整啲骷髏骨，
1: 骷髏骨係有效咁樣。嗱，而家我覺得其實喺反而喺呢個講話即係法庭方面咧，對我哋如果我想佢哋啲對細路仔好咧，有咁嘅一個 optim 即係比較optimistic 嘅 feel 咧，因為咧最近咧有兩個 case 喺美國嗰度咧係判係罰咗呢個平台公司，一個喺新墨西哥嗰度咧就係去判Meta 一個公司咧就俾人罰咗係3.75亿嘅。點解咧？就係佢話法庭話佢因為喺關於涉及兒童成為網絡啲 predator 目標嗰啲問題咧。佢嗰度咧喺講嘅程式同埋安全性嘅提供嘅，佢提供咗誤導性嘅資料喺度啊，咁啊法庭就判佢罰呢樣嘢。咁另外一日之後咧喺羅省另一個 case 咧就係 Meta 同埋 Google 即係 YouTube 嗰度咧，佢嗰個罰款就唔係好多，係600万嘅，嗰個係關於一個引導一個原告創造心理健康嘅問題。OK。嗱，啲錢咧都唔係話一個暫時講唔係大問題，但係呢個好處咧就係呢兩個 case 開創咗先例喺度啦。咁你就將來會咧一路嗰啲法庭嗰啲 case 嚟入咧，咁變咗一啲會逼住呢啲平台公司咧嚟到關於佢哋要做多啲即係檢查自己嗰啲喺個網嗰度啲資料係應該點啊？就會譬如少一啲 Tumblr Rich 嗰啲咁嘅 case 咁樣係啊！我諗係應該經過法律嘅途徑咧嚟到控制呢啲平台公司。
0: 我絕對同意你呢個講法。
2: 咁的而且確咧，喺而家加拿大咧，只要有幾個校區咧，亦都係有同樣嘅訴訟咧，係做緊嘅。咁所以咧，應住頭先阿威所講啦，一個先例開咗嘅時候咧，不同一個好多嘅團體啊，或者係。教育界咧都會係繼續咧係用翻呢一點咧去揾呢啲咁嘅網絡公司咧係攞翻啲罰款嘅喎。
1: 係啦，佢哋係即係啲公司嚟講係睇收入啫嘛，係咪啊？如果你話你要蝕本越嚟越多呢啲咁嘅 case 嚟出嚟咧，佢哋要真係要自己反省一下，係因為咁嘅途徑咧，唔係我即係我覺得咁嘅途徑好過你政府用啲咩咁嘅。法例嚟到即系禁佢唔做啲咩咁？
0: 即系我哋话斋以做生意，即系有冇良心嘅生意人去创造一啲科技啊，即系平台咧，令到我哋社会咧系可以有个和谐嘅接触咧。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嘅。即系你罚几多钱？其实讲真啊 ，Wick， 即系钱对一咁大嘅商家嚟讲咧，嗰个系一个好少嘅数目嚟。佢一夜之間可以用另一個方法自己揾翻嗰筆錢翻嚟，所以我覺得要做到一個就係話，即係你營商你要有一個健康嘅模式，即係就令到我哋市民咧得到啲嘢咧，即係等於你賣食品，你過期嘅你唔好賣俾我，即係我覺得就係依個係健康嘅守則啦，係咪？即係等而家我哋製造呢啲咁嘅平台出嚟咧，我哋政府係需要有監管，但亦都需要我哋家長自己有監管。才能夠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喺16岁之前，佢嘅智商未完全成長得到，我哋係需要輔助佢咯。
2: 嗱，當然我哋都全世界人咧，都似乎都知道明白到咧，喺一個新嘅科技網絡世界裏面咧，喺對於我們年輕一代咧係非常之重要。無論喺正面方面又好，負面方面又好咧，其實都影響之非常之大嘅。咁如果你話係好似澳洲所造成嘅先例咧？就係、是、限制16岁以下嘅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啦。咁而佢嘅只係單一政府去做呢一樣嘢。頭先都提過啦，可以用 VPN 喺不同國家嘅 VPN 裏面咧都可以做到。在喺澳洲以外的地方去 lock in 咧，佢哋就冇辦法嘅。咁若果全世界咧，所有國家一齊做呢一樣嘢咧，
9: 咁呢一個咧，先能夠咧發揮到佢最大嘅作用喎。
1: 係啦，冇錯，呢樣嘢同埋又講開，即係開啲啦。其實唔係話淨係社交網絡咁樣啦。如果我最近，因為而家 ice hockey 即係冰
9: 冰上冰嘅球咧，
1: 保護嗰啲升級嗰啲翻學，冇錯啊！你電視嗰度成日都係啲嗰啲賭博嘅廣告出嚟嗰啲而家 hockey 嗰度咧。唔係話淨係大人睇㗎嘛，細路仔都睇㗎啫，通常你父母同埋嗰啲仔一齊睇啲咁樣。點解可以啲佢又用啲球星嚟到賣幫佢賣告白添？咁呢啲賭嘅嘢呢，即係我覺得如果政府你話立例，你立啲咁嘅例仲好，你唔好唔係淨話淨係社交嘅媒體嘅問題，你普通咁嘅電視嘅告白呢亦都係應該執行呢。
0: 咁如果你话政府都唔以身作则去管制一啲法律性而影响咗我哋家庭嗰个所谓健康嘅成长，对我哋整个体嘅社会嚟讲都系冇好处。因为好似而家我哋好多年轻嘅一代而 set 代咧，佢哋冇咗个社交嗰个价值观嘅嗰个强感啊，变咗佢而家目前就话我去搵钱，我就唔理其他嘢啦，我搵到钱我就可以话事。咁呢个咧，我哋喺教育上咧。即係我又老套啲講，重複再講，教育制度係好緊要，家庭教育最重要。
9: 我相信咧，政府係應該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咧，依個更加係討論咧會繼續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大部分人咧都覺得咧，我哋係需要做啲嘢嘅。好多謝我嘅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 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连接素里和兰里市架空列车计划的车站兴建工程正式展开，省长尹大卫联同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在兰里市其中一个车站 Willowbrook 站的地盘举行记者会，公布所有8个车站的工程正式动工。这条新线连接世博线由素里市的 King George 站连接去到兰里市，全长16公里，有8个车站和3个交通的交汇处。有份出席记者会的素里市中联邦国会议员 Ram Desara 表示，在两级政府合作之下，两市居民可以同大温地区连接上。新线耗资大约60亿，预计2029年的年底开通。其他的消息，本国四月份的失业率上升 0.2%，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的水平，急升 0.5%。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四月失业率上升 0.2%，劳动市场流失约18000个职位，更多人加入求职行列。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水平，15至24岁的失业率急升 0.5%，达到 14.3%，接近2025年9月创下的近期高点 14.6%。此前在2月的时候，年轻人失业率升 1.3% 至 13.8%， 3月持平。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的男性失业率上升 0.3%， 达到 6.1%， 而同一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维持不变，为 5.9%。 55岁或以上的族群失业率稳定在 4.9%。 4月份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上升至 22.5%，远高于2017年至2019年疫情前的平均 17.1%。 另外4月全职就业人数下降 0.3%， 兼职就业人数上升 0.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市西区在下午发生房屋火警，消防接报西17街近 Manitoba 街一间三层高的房屋发生火警，现场有浓烟由屋顶冒出，超过30名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火场里面没有人，没有受伤报告，现场是一间正在兴建的房屋，起火原因正在调查。 BC 护士工会今日到下星期一进行罢工投票，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的一票。张逸良报道。
4: BC 护士工会今日起发起罢工投票。早前省长尹大卫的 EP 经已表示，他能够对与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BC 护士工会之前经已宣布与省府管理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陷入僵局，会员将会投票是否决定授权进行罢工。罢工投票会在今日至到5月11号进行。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谈判团队主要诉求包括提升公平待遇和改善员工福利，又说他们大约5万名会员并不希望罢工，但认为工业行动可以向雇主传递强烈信息。不过同时 Gear 也都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一票，但强调这个并不代表他们会即时发动罢工。工会指护士长期承受医疗系统运作压力，经已负担过重，是时候为自身权益发声，因此罢工投票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BC 省的护士属于劳工关系法界定的必要服务行业，即使通过了罢工投票，任何工业行动亦将受到法律限制，不会全面影响到基本医疗服务的运作。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府域多里警队表示，一名警员被控性侵罪。警察局长 Fiona Wilson 表示，经过外部调查之后，31岁的警员 Chris Carriato 被控一项性侵罪。事件在休班期间发生，事发在2024年10月，他暂时要停职。被告在2019年加入警队。加航宣布因为航空燃料价格飞升，将会提前终止四条季节性的美国航线，受影响的乘客会获得提供替代的行程方案或者全额退款。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航空宣布因为伊朗战争导致航空燃油短缺和价格飙升，将会提前终止四条季节性美国航线。受影响的航线包括多伦多飞至加州沙城，8月1号起停飞，温哥华至北卡罗来纳州罗利，7月29号起停飞，多伦多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9月6号起停飞，满地可至德州奥斯丁，9月7号起停飞。 所有航线预计在明年夏季恢复。此前该航已经暂停6月至10月尾期间多伦多至门地可飞至纽约金奈迪机场的航线。该航发言人星期四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将会联系受影响的乘客提供替代方案或者全额退款。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的人士，今个夏天温哥华的水域会十分繁忙，呼吁公众要清楚了解水域的安全规则。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今个夏天因为举办世界杯，温哥华的水域将会格外繁忙。今年的邮轮季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港口的货物量亦都持续高企。去年港口的货物量达到创纪录的1亿7000万公吨。港口局鼓励所有计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查阅船艇使用手册，了解当地水域的安全规则和航行技巧。港口局亦都在港口的主要入口处安装了新的航行安全标志，

0: 力。本省嘅照顾者面临更大嘅经济问题，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每个月要自费超过1000元喺照顾开支方面。方乐林再报道。
1: 加拿大照顾中心报告显示，全国的照顾者承受巨大财务、身体和情绪压力，已经到达危机点。BC 的情况同样严重。在全国受访的照顾者发现，超过3/4照顾者健康受负面影响。在 BC， 74%感到压力过大或者是焦虑不安，近20%经历抑郁。在经济方面，全国有1/半照顾者经济拮据。在 BC 更加是有超过1/半的照顾者苦苦挣扎，每5个人中就有1人每个月自费超过1000元在照顾开支上面。报告说，照顾者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需要更多工作以满足经济需求，另一方面又需要减少工作时间以腾出时间照顾亲人，同时在职的照顾者承受的压力最大。BC 照护者使用公共家居护理的比率只是8%，远低于全国。超过1/半的人表示感觉不到政府的支援。报告又显示，大部分 BC 的照护者希望改善家居护理服务，提供喘息服务以及心理辅导。他们都希望获得价格合理的付费护理和每月照顾津贴，以及更加简单、更加广泛地申请残疾人税收抵免和福利。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同到访渥太华的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会面。史密斯对卡尼表示，亚省省民同亚省的工业界对于亚省重大经济发展计划的推进的进展感到不耐烦，就同联邦政府签署的能源发展谅解备忘录。史密斯说，双方一直有建设性的对话，不过现在就希望可以尽快将计划落实推行。他又说，希望双方可以尽快完成余下的工作，因为业界和散民呢已经是感到不耐烦。卡尼在会前表示，很高兴和史密斯会面，又对彼此的工作进展感到满意，承诺联邦政府会为亚省的散民以至所有国民努力。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临时取消在渥太华的一次演说，返回白宫和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不过就未有透露详情。方乐林报道。
1: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原定今日在渥太华出席2025强大加拿大与自由网络会议，并是其中一名主讲嘉宾，但主办单位在 Hoekstra 准备演说前的一个钟公布议程有改动，原定的演讲取消，指他被召回华盛顿进行紧急会议。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 Hoekstra 返回华盛顿出席商界峰会。发言人表示， Hoekstra 今日同白宫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大使馆方面未有透露有关会议是否同美加密协议的谈判有关。美加密协议今年要进行强制性审查。协议原本规定7月1日是三国需要批准续签现有协议或者表明退出该协议的日期，但退出的过程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船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船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5小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的录音，显示两艘船是遇袭。而伊朗方面就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船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是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以及史丹福大学，以至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Alberta 大学、BC 大学和西门菲沙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Canvas 系统是用于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在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的时候，收到黑客组织的讯息，表示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同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仅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们联络，所有被盗的数据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 有学生关注其他同学是否

0: 无法使用系统，对可能无法查看平台上的课程资料来准备考试感到恐慌。而在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表示，受到事件影响，可能涉及姓名、电邮、学生证号码以及用户的通讯信息。而 BC 大学就提醒用户暂时不要登入有关账户，直接另行通告，而在昨日登入的用户最好更改密码，并同校方的保安部门联络。大学方面正密切留意事态的发展。佛德国卫生部的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个人里面，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及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是不容许该船靠港，也都不容许船上的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病毒的船员同一名同已经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去到荷兰。邮轮在今个月3号到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时是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部工作组今日会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透过小艇转送去到港口，再乘坐大巴前往机场，乘搭航班返回各自的国家，乘客来自23个国家。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是鉴于同美国会谈时指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里面，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号到11号应该是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是惨败，选举结果是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威尔士首席部长摩根说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根据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观察家指出，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斯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他们的选票不单止流失到改革党，更加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的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的错误信号。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成功访华，双方就推动中法关系走稳走好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体现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王毅说，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国始终是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发展壮大，强调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作为欧盟重要国家的法国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王毅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同法方加强这一方面的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新华社报道，博立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法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共同寻找全球危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他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以信赖的伙伴。法方亦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0: 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星期一发生的爆炸事故增加到37人死亡，一个人失踪，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的搜救工作基本是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另外，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的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事实、问题以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的调查工作。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3月以来日本多地的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提醒在日本的同胞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的防护。在香港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的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展是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是非常多，也都没有东西是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的聆讯是公开公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云福苑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2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非常多，亦都没有东西不敢查，同时看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6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在5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在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5月8号星期五，今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AM 1320卫星广播华侨之声成立53周年，今晚在列治文幸运酒楼举行台庆晚宴，我获邀出席，有机会同听众朋友见面。近年这个与众同乐的机会一年有两次，除了五月台庆聚餐之外，电台每年12月都举办圣诞联欢晚宴，每次活动都是座无虚设。今晚53周年台庆亦都系冇例外，有啲听众朋友喺旧年已经系留定位噶啦。听讲今晚嘅席数有成50多席，几乎系有史以嚟最多嘅。相信今晚大家都要离埃和埃里要侧侧身先至可以走动。前两个星期我有对朋友夫妇话买唔到今年台庆嘅餐券，我就自告奋勇帮佢哋谂办法，结果凭我嘅面子都是抢不到两张餐券，说明今年的情况真的很挤拥。电台对我都算俾面的了，每年这两次同听众同乐的机会都会邀请我出席，今晚还邀请我破例上台表演节目。最初话想搞搞新意思，叫我做栋笃笑，被我一口拒绝。我心话有没有搞错啊？嬉皮笑脸、车天车地并非我的专长，我做人一言九鼎，冇花冇假，我不想自己的形象受损，因此我同意今晚是为大家唱一支粤曲小调来助兴。有听我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唱歌难不到我。我十几年来每个星期都会去长者院舍为老友记唱粤曲，不过在电台活动今次都是第一次是开金口，但是下不为例了。为了隆重起见，我还找回十几年前为本地一个社会服务机构搞的陈国新财情托星 show 的时候，特登回珠海度身订造的长衫出来作为表演的服装，居然还很合身，说明我这十几年坚持日日运动是有成效的。想当年我都算胆粗粗的了，在几个老友记拔刀相助之下，一个人撑足两个几钟头，又讲又唱，居然可以为这个社会服务机构是小小地筹到10000大元，这个都可以算是我人生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对于卫星广播华侨之声，我可以说是感情深厚。电台在今年53周年，我为 AM1320 服务就超过30年，看着电台换老板，看着电台由温哥华搬到来列治文，同我共事的人出出入入，有些回流回到香港澳门，有些另有高就，有些退休之后就销声匿迹，而我仍然留在这里耕耘。我这个世人大部分时间从事传媒工作，包括在原居地澳门和移民之后在大温哥华。讲出来没人信，我在加拿大36年，前前后后服务过20多个传媒机构，包括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大部分我服务过的机构都先后是退出了舞台。当然我讲服务过是包括全职、兼职、有薪酬和没有薪酬的义工。在 AM1320 我不是受薪员工，我最先只是义务当节目嘉宾，后来开始有多少的居马费。近十几年我担任主持，做的时间越做越多，算是有些收入的 part-time job 了。做星期一至星期五的平心而论节目都超过10年了，真是时光飞逝。翻转头看，原来卫星广播华侨之声是我职业生涯中服务时间最长的一个机构。在澳门和在温哥华，我各有一个全职服务达13年的机构。如果不论全职或者兼职， AM1320 毫无疑问是和我结缘时间最长的一个媒体。以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如果电台需要我继续的话，相信我还可以做多3、5、7年，看看有没有机会拿40年长期服务奖。我已经活过43个世纪，下个月就到了77岁的生日。在65岁的时候，我是准时退休，不做全职的工作，转眼之间12年，但如今在电台每日都有工作做。正如一些朋友说我好像没退休一样，每日仍然忙忙碌碌，其实我近年都开始放慢脚步了，已经不再接受电视台访问，一些义务工作也都放弃不做， 就连电台的节目啊，我都是适可而止。我要说现在的工作量已经够晒数了，我还要留一些时间陪太太凑孙，还有游水散步运动唱下歌。坦白说现在继续为电台服务纯粹只为兴趣，还有让自己生活我有些寄托。因为逢星期一到星期七我每日都有事做，只是准备平心而论节目，每集都要花两个多钟头。做时事风云和时事烽火台，事前也都有不少的准备。做电台节目有一个特点，就是要不停动脑筋。暂时我应该都没有老人痴呆症啩，因为脑无时无刻都在活动。除了用脑，又要不停上网找资料，每日用笔写三四千字，这些手脑运动对老人家来说，我以为是物理治疗。讲到物理治疗，我近二十年来每日去游水，其实也是不停做物理治疗。托赖我现在还可以手脚灵活，行得走得。做传媒工作还有一个其他行业没有的得着，就是可以有更大的满足感。我在电台做了这么多年，不少人都认得我把声，也有一些听众认同我的看法。当他们说很喜欢听我的节目的时候，这个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喜欢我的评论，甚至对我恨之入骨，我对这些反应已经是习以为常。任何人都没有责任讨好全世界，曹操亦有知心友，关公亦有对头人。总之自己做了认为应该做的事，人家接受不接受，我是毫不放在心上的。做播音人的职业寿命比做电视更加长，做电视出镜要讲颜值，做电台只是靠把声，我都算得天独厚的了。几十年来把声并没有退化，有听众说听我把声不会觉得我已经七十几岁。其实我对保养把声是十分之执着的，我从不饮冻品煎炸油腻就免问，加上日日游水经常唱歌，中气充足，相信还可以为大家服务多几年。听众朋友对我的爱护我是满心感激，每次电台聚餐都有听众朋友要求我不要退休。去年圣诞聚餐有一个听众更加夸张，他说每天听我做节目已经成为生活的习惯，他其实不多理会我说什么，说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就好像跟老友记聊了偈，个日就心安理得。我都想可以长期为大家服务的，不过任何事都不可强求，只能随遇而安，因为今日不知听日事。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快进入高龄长者的人，每次体检都好像考试一样，都不知道会不会有哪一科是肥佬。总之能够活一日，能够服务大家多一日，都是我的福气。最后祝愿今晚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晚上，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李成缺，
8: 节目主持梁烟成。
9: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美国喺世界又会打下伊朗啊，又要逼嗰啲其他国家跟佢走啊，咁又要制裁中国嗰啲公司啊，咁咧让我谂起咧修昔底德呢个著名嘅希腊历史学家讲到一段历史。咁呢个历史咧就喺公元前416年，咁雅典咧就无端端咧就去进攻一个小岛国叫啊 Minos。咁呢个米诺斯一城咧吓，咁就系小国咧，梗系唔够雅典打噶啦咁。咁雅典无端端咧打佢啊，咁因为雅典当时咧就同呢个斯巴达啊另外一个强国争霸，咁呢个米诺斯人咧就系中立嘅，咁佢话两边都唔帮，但雅典话咧唔得，你只能够帮我，如果唔系我灭咗你咁。咁佢就话咧吓，你咁唔正义，我系中立，系谨守正义噶，啊咁我冇帮边边，咁但雅典话。你唔帮我就即系唔正义啦。咁雅典嘅讲法咁讲嘅，正义咧啊，呢个系世界嘅规则啊。正义系以实力啊相当嘅双方做基础嘅，而强者咧就要主宰要做乜嘢嘢， 弱者呢就只能够忍受他们所必须承受的痛苦咯。即是强者呢就定义什么叫做正义，是用他的实力来决定的。所以美国同人讨论，他们同中国讨论，我们以实力做基础，是吧？那么、你实力不够我，那你要忍受痛苦的啦。正义否我定的嘛，我坏你邪恶，那你就邪恶咯。所以看美国呢去打越南，打这个阿富汗，又打伊拉克，就是我是强者，咁你冇得 air 噶，你唔够我打，我定义你系邪恶，你就系邪恶啊嘛。嗱，呢个米洛斯人啊，即系因此就拒绝接受呢个不正义嘅要求咧，最后就俾雅典灭咗咧，就杀晒佢哋嘅男人，又将佢女人同妇女捉咗做奴隶。咁一个小国咧就系、被不公义地灭咗啦。咁呢段咁嘅历史咧，即系而家你睇翻转头，即系美国就系呢啲咁嘅国家啦，系咪？咁但系咧，佢遇着强国咧，例如俄罗斯同埋中国咧，佢又唔会真系啊凭实力再打佢啊，因为你赢唔到佢，我想佢削弱佢啦，所以咧就计乌克兰嘅问题，引导俄罗斯出手咧就可以削弱俄罗斯啦。俄罗斯唔出手，呢个北约控制到乌克兰咧，随时可以搞乱俄罗斯喺边界上。咁俄罗斯出手仲好，打落去睇你咧够唔够钱打落去。我哋西方嘅北约啊，喺经济上比你强，而且控制埋你嘅经济啊，你啲啊钱唔准换美元，你就冧当。但估唔到俄罗斯咧，又可以顶落去，仲可以打得几好添。咁而且咧，俄罗斯咧，佢靠买石油咧，只要人哋唔用美元啊，肯唔用美元买嘅石油，仍然咧佢又生存到咁。咁咧，美国又想办法咧，系用各种嘅抹黑方式讲衰中国。咁我哋之前上一次我哋讲到咧，美国嗰个民主基金会啊，系动成千万美元去讲衰中国嘅，去搞乱中国，其中有五十万美元系要讲衰香港，搞乱香港。到旧年仲用紧五十万美元，请咗好多人去搞衰香港嘅，你估唔到啊？就啲网上咁多人喺度闹香港啊，咁多人闹中国咧，咁原来民主基金会俾钱噶嘛？咁啊，即系你打唔赢中国，你就唯有去削弱佢喺名义上讲衰佢咯。咁啊，而另外咧就系、最近喺4月24日啊，2026年，咁美国嘅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出手将5间中国嘅石化企业啊就列入清单啊，即系咧就要去制裁佢哋啊。咁啊，以前中国都冇噶啦，最多咪闹下咯，话坚决拒绝咯，系嘛坚决反对咯。咁以前咧，中国咧都系冇符噶，对住喺经济上咁强嘅美国咧，都系只能够话咧系坚决嘅反对嘅啫。咁实质咧就冇乜嘢嘅力量咧去反抗啊咁。咁但系咧吓系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即系个态度。今次中國突然出手，中國都立一條法律啊！喺5月2日咧，中國這個國家商務部發出咧呢、這個叫阻斷法令咁。個阻斷法令就係咧要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美國對呢5家中國企業嘅制裁。咁因為佢美國話呢5家企業咧同伊朗有關係，我制裁你。嘿，咁我哋國家嘅公司同你國家冇關係噶。咁你有国，你讲有乜权去制裁我哋国家啫？咁然后咧，佢整呢啲嘅制裁嘅目的就好容易嘅啫吓。咁因为咧会有啲嘅系银行啊、保险啲金融机构，咁仲有咧系佢嘅合作伙伴。咁如果佢一被美国制裁嘅，咁咧就大家咧就为咗惊呢啲制裁咧，咁就唔敢同啲公司做生意，或者可以支持佢银行啊、保险啊。咁同埋咧，或者做開生意嗰啲啊，拒絕執行合約啊，取消合同啊，咁害到你啲公司咧就血本無歸啊嘛。點知個中國出翻條嘅法例，我都有法例，我都有實力，你夠膽嚟啦？佢如果你夠膽行呢樣嘢跟美國走，我哋嘅法律限定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美國所定嘅啲規則咁。因為美國規則，美國國內法律都要用喺外國啫，係嘛？咁咧，但美國用咗好多次噶咯，咁其他國家都都冇得嘅，因為佢強係嘛？有中國我哋而家都好強噶啦。如果你想同我哋做生意，你就唔可以執行美國咧 要求嗰啲法律对我哋呢五间公司咁。因为好多大公司都要同中国做生意㗎嘛。所以呢美国定条規則话你唔准同中国呢五间公司有关系。中国就会话呢如果你同呢五间公司係断关系呢你又唔使嚟我度做生意啊。咁如果你我度做开多生意嘅而家根据我法律唔准承认唔准執行唔准遵守。咁呢中国呢就出返一招。咁啊因为呢度涉及好多呢其他国家嘅机构㗎唔係只美国机构㗎嘛。咁而呢係当一美国一限制呢啲嘅时期咁特别呢係对其他嘅国家嘅公司甚至美国自己嘅公司呢如果佢哋同中国要有利益嘅中国话对唔住啦以后冇啦你咁样用美国敌对态度对我亦唔会俾你嚟我嚟到赚嘅钱。咁中国嘅呢个阻断法呢就唔喺海外執行嘅或者国内執行咁就係嗰啲嘅对象呢就係美国有关法律或者措施本身喺中国嘅法律秩序之下呢係开始变得无效咁所以中国法唔承认你呢係有你嗰条法律有速力嘅。咁所以呢而家呢就呢、這个嘅阻断法令呢就讲到明啦而国家呢出咗呢条嘅阻断法呢喺一切你同我哋相关嘅里面呢就停止。咁呢个呢就係、是、美国试图呢限制中国主体同第三国主体之间嘅正常经贸关系嘛。因为大家都驚到美国咁我虽然可能法国公司同中国呢间公司做生意美国话你同佢做嘢唔俾唔係呢我制裁埋你咁。咁公司又驚啦係咪咁但係呢中国而家又定咗话呢如果你執行呢个制裁咁你又唔使同我傾唔使喺我度赚钱。佢逼返转头呢佢又考虑咗喎。咁有冇一啲嘅可行嘅办法去转一转嗰个合作方式呢嚟避免咗呢即係被逼要跟美国呢条路呢咁样。咁呢个嘅一摆明返我哋第二强国嘅要求都好劲嘅。咁呢就嗰啲公司呢喺两难之间呢就唔使被逼跟一边啦。而话调协下啦我可以经过再对另外一间公司嘅关系点点点或者大家又整一条咩嘅規則呢嚟避免咗美国讲嗰啲嘢啦。咁呢即係话呢係要有一套新嘅出发点啦。就係、是、可以识别可以评估可以沟通可以呢是有个决策的机制是可以行得到出来的。咁以至到呢即係美国呢想压迫中国呢就或者压迫世界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冇用啊压迫中国呢中国强到可以话 no。咁其他公司呢如果听晒美国话中国呢就冇钱赚。咁但其实呢个世界赚钱啊最主要都系中国嘅市场嘛。咁所以其他咩欧洲啊呢啲其他公司呢见中国都拿一条例呢就想办法呢係避开呢即係、就是、美国嗰条例所定嘅規則咁呢而用第二种方法可以同中国衔接得到咁呢就要各自想办法啦咁要灵活处理就唔使呢一面倒只跟一面咁哇中国呢次一出手呢就因为美国啊佢要特朗普嚟中国嚟之前要搞一啲更大嘅压力即係呢佢係极限施压嘛就逼到你呢要喺谈判上让步。而家中国话对唔住你逼唔到我逼返你你逼唔到我让步我可以逼返你让步添。咁呢个就係今日嘅处境。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由于美伊战争全利可以达成备忘录这个的利好消息。咁啊再加上各方面嘅经济条件啦油价都稍见回落。於是过啲两天呢全球股市都有个相当系理想嘅升幅。咁啊特别我去长期观察呢个国际情况呢。咁啊而家呢政治经济呢真系呢不可分。再加埋呢美国好特殊嘅一个嘅政治生态呢原来好多消息呢都从白宫传出嚟。亦都当中被指呢 可能有某种嘅关系喺度。於是你睇美股升、油价跌等等呢，其实都反映出咧，真系啲利好消息咧系传咗出嚟嘅，并非一般嘅揣测。咁而特别系亚洲嘅股市咧，日本、韩国、台湾咧都齐齐破顶、哦。不过讲翻香港嘅恒生指数，仍系私人独潮水。咁啊，尽管近期有个反弹，定喺即系26,000上下去徘徊呢个区间，大家咧尽管不断唱好，但系上咧。真金白银股市呢就冇得呃嘅，每日呢嗰、那个嘅成交量嗰、那个嘅升跌呢仍然喺个相当系比较呢系低沉嘅状态。相对于亚洲股市嘅全面复苏，港股真系私人独潮水啦。咁即系特别喺近期呢，特区政府有几个嘅数据都相当亮丽。喺官员口中不断去唱好，大家热烈去鼓掌啊！不过实际上咧，股票市场最老实嘅，点解全球股市都升翻，香港仍然系大落后咧？呢个特区政府都唔敢去回答个问题。咁啊，如果我从市场人士嘅一啲嘅接触分析，再加埋长期观察呢个国际社会嘅转变，同埋对香港嗰份嘅关心、嗰份嘅热爱，香港真系咧。已经成为咗咧一个国际股票市场被边缘化嘅命运。又唔系啊，每日个成交量3,000多亿、哦，好犀利。嗰啲公司排队上嚟香港上市、哦，甚至有时要降低门槛，加速去审批。嗱，啲就问题所在。香港今日嗰个市咧，基本上咧都系糖水滚糖圆。我问过啲真正系市场嘅人士，佢同我哋讲，佢话而家咧嗰啲资金嚟嚟去都系嗰一扎钱就炒嚟炒去，而真正好简单啦，欧美资金已经咧好少嚟香港，我嚟香港就有啲东南亚资金啦。东南亚资金咧好简单，佢哋又唔会去炒什么嘢，佢哋只买一两只系真正有实力产业。有产品嘅，唔系嗰啲卖概念嘅、卖未来嗰啲嘅企业啦，呢个就一语道破咗啦。啊，特别睇见啊，连台湾嘅股市都破40,000，韩国嘅股市咧，而家已经去到全球排第7。曾有时香港嘅股票，我哋喺亚洲差唔多系青红。当然，除咗日本嘅带头大雁之后咧，亚洲四小龙咧。边个唔以香港呢个国际化、国际金融中心马首是瞻呢？不过此情真系不在啦。我哋差唔多慢慢成为一个咧中国的国际城市。呢、这个咧，大家都明白发生咩事，但亦都好少人咧敢去探讨挑战。不过你探讨挑战也如何咧？我哋无法咧去改变香港呢个既定嘅命运。而事实上，即系点解台湾、日本以至系南韩，以至新加坡嘅股市，人家嘅 GDP 个增幅系更加理想呢？我哋有一季翻去差唔多5%以上，哇！我哋惊喜莫名，帮人家嗰个增幅更加系实际。嗱，事实上好简单，南韩、台湾、新加坡其实都。凭住半导体产业喺个 AI 主导嘅时代，占咗系相当有利同埋好主导嘅位置。香港其实都有利噶，但我哋主导性唔强，因为我哋基本上系并冇一个好强大嘅半导体产业。我所做嘅就系咧，所谓为科企、为啲大企去集资，仍系担任一个金融桥梁嘅角色，而上。在半导体的硬体方面，我们乏善可陈，只能够是提供一些融资，提供一些技术各方面的支援而已。想想呢，香港那700多万的城市，我们其实只能够是背靠大湾区去开拓内地市场和内地融为一体。这个好处就是增加香港那个经济复原，坏处就是呢，你发觉呢，在外面睇咧， 香港只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我们无法打破这个宿命，但是面对地区的更多的经济体的崛起，你甚至连这个印尼或者是越南那些追得很快，香港这个金融中心地位是不是可以完全巩固无后顾之忧呢？这方面呢，其实我们需要有一定的时代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才能够面对呢未来种种的挑战。
12: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3: 最近呢，有一则有关小学田径运动会不设颁奖牌和奖章的新闻，引起不少家长关注。有学生说会抵制不参加这个运动会，亦都有市民发起网上联署收集签名去表示反对。事源呢，就是列治文校区将在今个月20号举行一年一度的田径运动会。校区说跟随省政府的新指引取消奖牌和颁奖仪式，比赛的形式就叫性别中立，即是说男女学生同场比赛，不分性别。校区还说他们在去年春季在区内四间小学试行新制度，收集学生和教职员的意见，到秋季再进一步咨询意见之后，先将这个方案呢推广到其他学校。咪先讲男女学生同场比赛啊，比赛是讲求公平合理，青少年处于发育阶段，男女在他们的体能、速度和爆炸力等可以说有很大差别，是一些讲求速度、力量和身体对抗的项目，同场比赛对女生是不公平的。分组就可以确保公平竞争和参与性。省教育厅的声明的解释，省政府首要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个小孩子在学校都觉得安全，受到支持和欢迎，重点是创造机会，使学生在教育中是茁壮成长。在这些比赛，他们仍然会计时和纪录成绩，只是不会将得分是排名次，亦都不设颁奖台，不会颁冠亚季军。校区的声明还说焦点就在学生的个人成就、努力和参与，而不是在乎有没有奖牌。列治文市议员 Alex Liu 卢先永马上表示反对新政策。他本身是一个滑雪板奥运选手，参加过很多国际赛事，身经百战，我相信训练的时候都挨过不少苦，亦都体会过胜利和失败的滋味。参加比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好有鼓舞性，但亦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都需要学会接受失败。那小学生是不是因为年纪小要保护他们弱小心灵，不可以让他们面对比赛失败？有家长认为这是太过宠坏小孩子了，因为他们迟早都会进入社会，面对比比赛失败更残酷的规定。反而是小个的时候在学校有教师辅导和同学的良性竞争，学校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学做人学做事可以从学校开始。其实这个跟省政府在三年前提出取消幼稚园到第九班的学生评分是同出一辙。第十到十二班因为要分数评估考大学，因此这三年就保留用字母的等级，例如是 ABCDE 去评分。幼稚园到第九班呢就用叫能力评估，一共分四个等级，由初步、发展中、熟练到拓展，再附加一些老师的评语。这个将学生的成绩笼统地分为四类呢，是很难准确评估学生的能力，很多时还会以偏概全。在温哥华的右翼智库菲沙研究所 多年前就开始每年为省内的中小学做排行榜。现在全国的大学都有一个类似的排行榜。开始的时候，校长、教师和教育界不少人都严厉批评，认为这个学校排名是不科学，高度主观。私校和公校就好像苹果和橙，很难直接比较，也都影响学生在未来的学业和成长。赞成的人说，公开学校的名次可以提高问责性，每年都这样做的话，就可以看到哪些学校有进步，哪些倒退。家长帮仔女选校的时候，也可以做比较。校长和老师面对这张成绩单，都要好好检视怎样去改善了。学生有成绩表，学校的排行榜就是学校的成绩表。参加选举，选举结果就是政客最终的成绩表了，因为这个决定他们是当选或者是落选。但选举和选举之间，民意调查可以说是对政党和议员一个中期的成绩表。 Angus Reid 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BC 省反对党保守党是以10%领先执政新民主党。保守党有46%的支持，新民主党是36%。去年12月，保守党党领 John Rusted 罗士德辞去党领职位，当时保守党和新民主党的支持度是不相上下，都是40%多一些，两党相差不超过3%。最新的民意调查就说，省长 David Eby 尹大伟的支持率由去年3月的53%下跌到今天的33%，暴跌是20%。不要忘记，保守党要到今个月底才选出新党领，即是说在反对党党领的空窗期，执政新民主党竟然大幅落后。好彩还有2.5年才需要选举。省长尹大伟面对最大的难题，相信就是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英文简称就是 DRIPR 了。去年8月，BC 省最高法院作出历史性裁决，确认 Cowichan 原住民拥有飞沙河沿岸大约732英亩土地的所有权，裁定省政府和市政府发放的地契有缺陷而且是无效，要求省政府和原住民谈判协调私人所有权和原住民所有权的问题。这个裁决引起颇大震动，冲击的是私人产权。对法院的裁决，省政府立场是摇摆不定，最初就说不可以修订 DRIPR 这个法例，4月的时候提出暂停法案，到最终省长尹大伟是全面让步放弃立法。联邦和省政府都会提上加拿大最高法院作最终的裁决，但是这些混乱影响经济信心，令人质疑政府立法的时候有没有充分考虑后果呢？另外，上个月尾省政府财困是宣布暂停本拿比医院第二期的扩建工程和另外6间长期护理设施。省政府用的英文字就是 replace， 即是重新调整，但一般呢都可以解作是取消了。省政府刚宣布来年的财政赤字达到破纪录的133亿，未来3年呢都会维持这个状况。省政府找一些未投产的计划开刀是必然的事，但要知道医院设施严重不足，本拿比市的人口亦都急速增加，我们的省人口老化，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要解决的。就等我们留待这些烦恼给省长尹大伟好了。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下午3点14分接近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了。直播室里面今天呢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呢个拍档咧，逢星期五都会出嚟嘅咧，就系 Raymond 赵、张国权，仲有就系张师傅啊、张大哥啊，哇，好多好多啲尊称啊！
4: 好啦，多谢各位，陈公公你好，
3: 想提一提，因为我收到有个嘅高层俾我一个嘅消息，同诈骗冇关，不过同我哋嘅安全性咧。是有一啲嘅拉能，但系呢件事件咧就发生喺美国嘅，就唔喺加拿大。不过我哋点解都提出嚟咧？因为我哋嘅高层咧就话，我哋嘅温度、我哋嘅天气同而家呢一个地点发生嘅呢件事件咧系差唔多。
4: 啊，好吻合嘅，
3: 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特别留意系乜嘢咧？就系喺美国啊，我哋嘅南部咧就系、是、有三个嘅国家公园咧系发现到咧有一个叫做。Brain eating amoeba in water， 即系水入边咧就揾到一啲食脑嘅变形虫，系咪？咁啊，因为呢个地点咧喺西雅图再落嘅 Olympic 嗰边嘅地方嚟嘅，咁就系 Olympic 咧，就系你大家如果去西雅图咧，会过个西雅图，跟住就会落去Portland 噶嘛，咁啊会经过呢个 Olympic 嘅 Olympic 嗰边嘅，咁因为嗰个天气其实气候同我哋温哥华差唔多。
4: 啲虫喺边度嚟嘅咧？
3: 喺水入边揾。
4: 哦，喺水喎。
3: 系啦，系啊，喺
4: 啲湖泊啊吓，
3: 喺啲湖泊啦，嗰啲地方啦，主要就好可能系污糟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即系影响到啊啲野兽啊留低啊诸如此类。咁啊，嗰啲系对人类系会有影响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系去到。即系去到嗰啲公园度咧，小心嗰啲水啊，用水嘅地方咧，你千祈就唔好，即系要留意一下啦。即系等于嗰个嘅汉他呢一个嘅病毒啫嘛，嗰只游轮啊，
4: 系我明白，系最近都系啦，
3: 系啦，冇错，
4: 好大啊
3: virus 啊嘛，亦都好大，好彩嗰只咧就冇一个好似 COVID-19 咁样传染性嘅，嗰啲只系集中于咧，即系一啲好少少嘅小圈子嘅。OK， 咁呢样嘢咧，大家留意一下啦吓，我哋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好多时我哋叫提醒我哋啲长者，容易咧中计，容易咧就被诈骗。其实系咪真系佢哋咁容易系佢哋俾人哋诈骗，而佢哋系咪佢哋本身真系唔够醒目咧？咁嗱，根据有一啲嘅研究出嚟咧，原来长辈容易被诈骗咧，基本上唔系佢哋糊涂。因为有啲医生咧揭出一个大脑老化嘅情况。
4: 哦，原来是
3: 咁啊！面对住一啲复杂嘅情景咧，可能佢就会失去咗一啲嘅防备力啦。嗱，随住高龄嘅人口持续增加啦，长辈咧遭到诈骗案咧都屡见不鲜啦。咁啊，有位精神科嘅医师咧，佢姓杨嘅杨医师咧，佢就话呢个并非单纯因为年长者系糊涂啊。而系咧，佢同大脑随住年龄嘅增长所产生嘅嗰啲生理同埋功能变化系有密切相关。咁啊，进而咧就影响到我哋嘅判断同埋决策嘅能力。咁啊，令到嗰啲长者咧喺面对一啲好复杂嘅诈骗情景嘅时候咧，更加容易失去防备。嗱，呢位专家咧就咁讲嘅，喺一个神经嘅科学角度嚟睇，大脑嘅前额叶皮质系随住我哋嘅年龄增加咧逐渐退化。喺嗰个区域里边咧，系负责呢个逻辑推理嘅、风险评估嘅，同埋抑制冲动等等嘅高阶功能。咁当相关嗰个神经传导物质效能下降嘅时候咧，长辈喺面对一啲突发嘅状况啦，或者系强烈嘅情绪刺激咧，例如诈骗电话入边嘅紧急催逼啊，同埋威吓咧，比较难咧冷静去分析资讯。容易咧就转移依赖咗佢哋嘅直觉反应啦。All right， 呢样好清楚啦。所以点解我哋听到好多嗰啲咩 bail 嘅 scam 啊，即系嗰啲个保释嘅骗案啊，又话啲仔仔女女孙孙打电话俾个 grandfather grandparent 嘅一啲嘅 scam 咧，又话我俾人撞到或者我撞到人，而家喺警局啊，诸如此类呢啲啦吓。佢话咧同风险警觉相关嘅脑区啊，我哋嗰个脑啊脑个脑袋嗰个脑区咧， 好似立岛同埋呢个执行人核咁样，佢对负面嘅信号嘅反应都会随住年龄变得比较迟缓，咁令到咧长辈对于唔可信或者潜在危险嘅信息嘅敏感度咧就降低啦，更加容易咧对啲陌生人咧产生一个叫做信任感，就削弱咗原本嘅防诈机制。
4: 嗯，应该系思想同埋体能退化，反应迟钝咗啦。
3: 佢主要就系佢嗰个嘅年龄增长，佢系咪体能退化退化咧？佢冇讲到。
4: 年长就系体能。
3: 佢讲个脑袋，我哋个脑袋。
4: 思想退化啫。
3: 咁喺资讯处理能力方面咧，年长嘅朋友嘅大脑啊，喺面对大量而且复杂嘅新资讯嘅时候，佢哋处理嘅速度咧就同埋弹性就会下降噶啦，因为佢冇办法咁快去接触到新嘅嘢啊，
4: 反
3: 应新科技。咁呢位杨医师咧就话咧，诈骗集团咧通常都会利用一啲专业嘅术语，多重嘅指令咧，或者系快速嘅节奏咧，进行一个资讯嘅轰炸，咁令到长辈咧喺认知个负荷过重嘅情况之下，倾向采取简化判断嘅方式，降低咗对细节嘅质疑嘅能力啦。
4: 嗯，
3: 即明明佢错赚百出，喺我哋一般未去到嗰个嘅脑退化嗰个所谓嘅情况之前咧，可能你会洞悉到，但系因为你嗰个皮质咧系退化紧咧，令到你个判断能力啊会延迟啊。
4: 系佢讲嘢好太快，令到你轰炸到你唔谂唔到啦。
3: 冇错啦，佢可能会听到一啲系恐吓嗰啲说话，好清楚。
4: 但跟住过去咗又问第二个问题啦。
3: 系咁呢位杨医师亦都讲咧，长辈咧普遍系存在积极误偏误嘅，就系话咧较倾向接收正面啦同埋和谐嘅信息。避免衝突同埋負面情緒嘅嗱，詐騙者咧通常都會透過關懷問候啦，建立情感連結等等，過關懷問候啦，建立情感連結等等。

0: 啱嘅。
1: 好啦，咁呢位医师提醒，理解呢啲随住年龄产生嘅脑部变化咧，有助于社会以更加同理嘅角度咧，去看待我哋嘅长辈受骗嘅问题，并且透过屋企嘅支持。跟金融防护同埋教育宣导咧，建立更完善嘅防诈安全网，降低高龄族群咧受害嘅风险啦。
0: 系
1: 嘛？呢、你觉得呢样嘢有冇理由啊？
0: 好啱，
1: 绝对嗬。
0: 啊，绝对啱。
1: 肯定大家要留意呢个情况吓、啊。好，咁我哋就讲住咁多先，而可以去广告翻嚟咧，系会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4: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返深圳。
3: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4: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3: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蚊。5月15号嘅团，每位净减300蚊。
4: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3: 黄金青
4: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8: 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有光泽，而我的皮肤又干又暗沉的？
9: 保养不是等老了才开始的，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20的美颜天花板节目。先年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吴秋平 Savanna 和大家分享43年的美容心得，让熟龄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冻龄打好基础。
10: 美颜天花板是由 Skin Studio MD 先年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首先咧，电话里边咧有 Ivy 啊，同 Ivy 倾下偈先。Hello Ivy， 你好 ，Ivy。
12: Hello Ivy， 你好。
1: 咦 ，Ivy 俾我哋听收音机啊
12: ？Hello
1: Ivy， 唔好意思 ，Ivy 用咗个听，即系我谂。暂时摆咗落去一个嘅 holding 嗰度啊，
12: 好住一阵。
1: 跟住有林女士喺度 ，Hello， 系咪林女士
12: ？Hello，
13: 系啊系啊，
1: 系、
13: 啊。Hello， 系你好
12: 你好。
13: 啊，今日你哋50周年，
12: 五十三，过咗52年啦，第五啊，
1: 唔紧要，
12: 踏入53年啦。
13: 阿全哥，系你，阿波子，祝你哋演出成功啊！
1: 多谢多谢
12: 多谢。
13: 一阵间见你哋啦。
1: 啊 ，OK， 好啊，一阵间见你，好多谢你先，记住、
12: 啊，多谢你支持啊。
1: 6点钟之后嗰啲位系任拍噶、啊，啊，但系唔好拍30分钟啊，吓、啊、林女士。
12: 迟啲到，唔好咁早到。
1: OK， 好，
13: 多谢
1: 帮
13: 主，
1: 好嘛，系，好，多谢你电话，
12: 多谢
1: ，thank you， 拜拜，
13: 好
1: 啊，多谢呢位听众啊，好热心啊，一阵间见你啊，
12: 啊，想见大家见咁多人啊，见埋你啦，
1: 见权哥啊，
12: 唔见你啫，帮主，
1: 权哥嘅地位高过帮主噶，你知唔知啊？
12: 帮主成个帮一帮之主，
1: 我系帮人嘅。帮嘅啫，我唔系帮帮帮人帮嘛吓。好，跟住有呢、這个就真系老友记啦，阿波啦吓。Hello， 阿波你好，阿波。
12: Hello，
14: 你好，
12: 阿波哥。
14: 全哥你好，
12: 大家好。
14: 首先系祝贵台啊生日快乐啦，
1: 多谢，
14: 正日上啦，
1: 多谢，
12: 好啱听。
14: 同埋嚟讲啊，最重要一句咧，所有员工， 都健健康康，
12: 系多谢你，
1: 耶耶耶耶耶。

0: 咁呢樣嘢係最好嘅。
1: 冇錯。
0: 咁啊，最近咧就呢兩日咧就同太太咧就走去驗身，係嘛？
1: 嗯哼。
2: 哦。
0: 咁啊，去到入邊咁啊，咁啊，同太太講嗱，你喺度第一陣，我太太話啊，你翻去啦，我自己坐巴士翻去得啦咁。
1: 哇！
0: 咁隔離。咁我就同啦，得啦，唔怕啦，我喺出面等你一陣，咁你搞掂，你就行出嚟啦。
1: 嗯，
0: 我突然間咧就坐我隔離嗰個女士就同我太太講：啊，你呢位先生真係好。佢話因為 D 度咧，啲最近咧就喺域哥尼街就有件事咁樣發生喺巴士站。
1: 嗯，
2: 哦，
0: 咁有個人咧就喺嗰度等巴士，突然間就有人走埋去，咁啊同佢傾偈咁。咁啊，傾下偈咧，就好似噴咗啲煙咁樣嘅嘢啦。
1: 哦，
0: 咁啊，哇！咁嗰個人咧就話叫佢啊，你去銀行啊，同佢攞錢啊咁樣啊，咁都得喎，即係呢啲嘢，嗰啲唔知係咩迷魂黨啊，定係啲乜嘢？
1: 又嚟啦！呢味嘢
0: 係啊，係 啊！我聽我太太咁同我咁樣講話，哎，總之而家嚟講，佢坐乜嘢最好啊？戴住個口罩，
1: 係冇錯，冇錯，
0: 咁啊，包你翻身啲啊！
1: 啱，阿波，你啲愛妻好咧，應該同太太咧。度好晒佢啊，周围安安全全咁、因为吓、太太得一个嘅啫，所以你一定要
2: 系冇错，帮主
0: 我学你嘅啫。
1: 哇！你真系咁样，你咁样冧我高帽，我唔识行噶啦，波。不过好啊，
0: 好啦，
1: 提醒得好。
0: 咁啊，你今日玩得开心啲啦、
1: 啊。好啊，多谢你阿波，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拜拜，
2: 多谢。
1: 嗱，呢啲咧即系听众朋友咧，真系好有心嘅，提醒我哋再次。有好多时我哋因为讲啲诈骗嘅信息，讲下咧就未必。记得翻咧，以前我哋有讲过呢类迷魂党嘅，
2: 系又嚟咯，
1: 系啦，最近都有一啲嘅迷魂党嘅信息咧，喺我嗰啲平台度咧传嚟传去嘅，啊，有啲其实又话到咧，嗰啲迷魂党咧，基本上系用尽所有嘅方法咧，嚟到令到当事人咧系陷于一种叫做迷迷糊糊，系、有。七分嘅迷糊就有三分清醒咁嘅状态，咁先至可以呃到佢钱啊！
2: 即系差唔多催眠咁样，催眠都好严重，都好严重，唔记得嘅、哦。
1: 系啊，
2: 催眠咧得 0.5% 都唔知有冇存唔存在。
1: 所以
2: 听晒佢讲嘅。
1: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咁所以咧，基本上阿波头先所提嗰样嘢咧，亦都系俾大家一个警醒，就系、是、如果你喺出边咧等巴士嘅朋友咧、如果有人咧系无缘无故三唔识七。特登坐埋嚟你旁边嘅话咧，
2: 你梗要警惕啦。
1: 即系佢通常啲人坐喺你旁边咧、除非就真系嗰啲无意或者成嘅，但系如果有心嗰啲人要揾到你系目标咧，你真系要好小心，千祈咧就唔好咧系掉以轻心。
2: 啊，同时如果同嬲你倾偈嘅时候咧，你一定要另一面个面侧侧少少，唔好吸到佢个口气。
1: 但系个问题系，当人同你倾偈嘅时候，你好自然就会拧个头望。
2: 唔系咁，你虽然唔系咁好礼貌，都冇办法啦。三唔清，三保人啊嘛。
1: 我同意你，我同意你嘅见解。不过但系就自己好似阿波讲咯，
2: 戴口罩
1: 咯，出面戴口罩啦，
2: 戴口罩啦。
1: 因为你戴住个口罩咧，隔咗一重嘅口罩咧，起码佢嗰啲咁嘅所谓喷出嚟嗰种嘅迷魂烟咧，
2: 隔一隔。
1: 未必可以直接入到落你嘅味觉啊、嗅觉
2: 个鼻，
1: 咁你会可能个人冇咁容易迷糊啊，吓咁呢个可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好多谢阿波咧，系再次喺呢个嘅情况之下提醒大家。咁我完全同意咧，就系呢个迷魂党咧，其实未曾即系呆担嘅，一样系会有死灰复燃嘅状态。基本上佢哋用过之后咧，系即系百事百灵，
2: 百事百灵系
1: 咁变咗，佢哋唔会放弃。可能佢哋有一段时间会沉寂，但系唔代表咧佢哋冇咗，咁所以另外一样嘢咧，我哋头先啱我哋先至根据个医师分析，年纪大嘅长者朋友咧，因为喺佢哋嗰个前额叶嗰个嘅皮质醇咧系日渐嘅嚟到去 degrade 嘛，咁所以对于嗰种嘅警觉性啊、洞察力啊。 系比佢后生嗰时候
2: 慢少少，慢啲，
1: 慢啲嘅，
2: 慢咗啦。
1: 再加上咧，佢容易咧系俾人哋用一啲嘅说话咧系呃到啊，恐吓到咧，令到佢嗰种嘅恐惧感咧系已经即系掩盖咗佢嗰个理智。咁然之后就用个情感咧系充满咗咧，就变咗佢会失去咗一种嘅判决力咧，就俾对方牵住走。
2: 佢谂住自己咁大年纪识好多嘢，唔使唉。
1: 呢
2: 个
1: 系其中一个谂法。
2: 呢个大意啦，
1: 系啦。咁所以咧，睇下嗰位医师。讲出嚟嘅嘢咧，我哋大家都非常之同意嘅吓。咁喺呢个情形咧，我相信大家会即系多啲同我哋嘅长者去倾，多啲同佢倾，
2: 讲啲新嘅事物佢听。
1: 新嘅事物又好，固有发生咗嘅事物又好，咩嗰啲祈福党又好，讲多啲俾佢听，等佢可以知道。因为佢如果喺当阵时情形咧。佢或者佢个灵台一明，佢记得佢啲身边嘅家人同佢讲过呢啲嘢嘅时候，佢提醒咗佢咧，佢好可能会容易啲可以喺嗰个时间抽身出嚟啊，佢唔会中计中咗落去。
2: 多啲讲好
1: 系咪啊？因为我哋都讲过，我哋嘅一啲嘅故事当中咧，系嗰啲受害人咧翻到屋企翻箱倒笼，俾晒啲金银珠宝佢，都唔知到佢哋走晒之后，佢自己一个人静咗落嚟嗰啲。嗰啲迷魂烟个效力失咗之后，佢醒翻时发觉原来啲嘢冇咗啦。
2: 呼天抢地都冇用啦，
1: 冇计啦呢样嘢。所以我相信，阿波讲得好啊，再次提醒大家呢一个嘅迷魂党嘅一啲情况。咁亦都有啲听众朋友话，我就唔觉得呢啲系咪真系有咁嘅迷魂党嘅情况发生啦？佢话我觉得如果唔系嘅话，点解警察唔会出嚟捉咧？咁因为呢啲咁嘅报案咧都冇用嘅，你冇证据
2: 啊。系啊，你事后啦已经
1: 系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要留意下。好，我哋去广告啦，跟住翻嚟咧系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5: 不时不食尖士小厨推荐御寒孖宝古法羊腩煲及生炒腊味糯米饭，
6: 暖身价只系59.99，货真价实，性价比高，外卖堂食均可。
5: 羊腩滚两滚，神仙都企唔稳，秋冬进补无出其右。
6: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7: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5: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发，电话604-908-8822。
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咗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嗰份就嚟失传嘅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7: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6: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7: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6: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7: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5: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7: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的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的谢意。
9: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的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的花束，使受花者有个愉快的母亲节。
7: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ra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离。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
9: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喺直播室里边咧，呢、這个节目当中，除咗我陈建邦，听我拍档咧就系张国权、张大哥、张师傅。
2: 你好，
1: 系你好吓。咁啊，好啦，阿 Ivy 嗰条线咧翻翻嚟啊，头先佢冇听到，系同我听下 Ivy 先。Hello， 系咪 Ivy？Hello，Ivy，
10: 系啊，系。头先同你哋讲讲下，跌咗，
1: 唔紧要，唔紧要，
10: 条拉入咗线。
1: 系系。
10: 咁咧，我系叫 Ivy。
1: 系 Ivy。
10: 有一个问题咧，想你哋清唔清楚解唔解到答，系诈骗一定唔系诈骗？
1: 好啊。
10: 就我有一个好朋友咧，好好朋友咧，佢就啱啱放工， 喺个 highway 翻翻去好远，翻翻到去。咁咧有人咧就打咗电话警察局，话前面嗰架车咧就可能会有人系醉酒
2: 驾
10: 驶。咁咧冇几耐咧，嗰、那个警察就嚟到啦。咁咧咁样嚟到咧就叫佢停低，佢就问清楚你叫咩名啊，你住喺边度啊？咁啊讲得好清楚。好原本好清楚，但系咧，我呢个朋友就好细胆嘅，一见到警察嚟咧，问都几问咧，佢就好细胆，佢就块面系本身咧，佢都系好红嘅，
1: 嗯，
10: 佢有呢个病态咧，成日经常面红红嘅，
1: 嗯，
10: 咁咧，咪警察怀疑佢醉酒驾驶咯，
1: 嗯，
10: 咁啊嗱，我攞啲仪器同你 check，
1: 嗯，
10: 你个度数系咪真系忍？佢唔相信佢忍酒，
1: 系，
10: 咁咧。佢話：你聞到我都冇酒味，咁佢又係唔識飲酒嘅。我呢個好朋友係女性嚟嘅，識飲酒。咁咧，佢話你唔得，佢話我 check 唔到你，就當咗飲醉酒，就俾咗個 warning。warning 嘅 ticket 佢又俾 point 佢。啊，你唔得揸車啊！你架車要即刻拉翻去，揾你人嚟接你。同埋咧，嗰、那個朋友就拗啦。如果唔系你同我揾医生嚟同我 check 我啦，咁佢先话你冇得拗噶啦，个警察话你系证实系你系醉酒驾驶，但佢话我讲得好清楚、哦，因为呢个好朋友咧本身有一种病态咧，哮喘啊，少哮喘啊，佢经常有面红嘅，就最惨咧、就佢拖咗架车山，唔想去揸车就。三个月唔准佢揸车，
1: 哎呀，
10: 就咧仲要罚咗2000蚊，2000蚊啊，
1: 哎呀，
10: 罚咗2000蚊，咁咧，我话你咁样，我好朋友话，我同我好朋友，你咁样唔得喎，你本身都唔识饮酒，点解会你 check 唔到个仪器 ，check 唔到你？佢、因为有哮喘 ，check 唔到佢本身面红。我话你要一定定揾医生写张纸证明你系唔识饮酒嘅，你系冇醉得，但系咧佢话问个医生，医生唔肯证明。因为你当时去失咗工翻去，佢问你啲朋友又唔肯证明，咁咧无无谓俾佢罚咗2000蚊，属唔属于诈骗咧？咁样夹硬罚咗佢咁样承认。
1: OK， 哇！呢个承认都几得意。
10: 官大个口，你只系硬。
1: 明白。
10: 先至罚咗2000蚊，坐咗架车。
1: 哎呀！哎呀，
10: 好麻烦，冇
1: 哎呀，哎呀，
10: 冇架车翻工又唔方便，
1: 冇错，
10: 喺个 highway 嗰度翻工咁远，系咪啊
1: ？OK， 应该就唔算，
10: 仲知诈骗咧？
1: 唔算，
10: 佢唔识饮酒噶，
1: 唔算诈骗，呢个唔算诈骗，呢个唔，我觉得唔算系诈骗，唔算系诈骗。
2: 佢又怀疑嗰个，
1: 佢真系怀疑啫。咁系有咁嘅情形咧，有啲可能有一啲，
10: 你夹硬俾佢屈，又罚咗2000蚊，
2: 冇可能。
10: 咁我。我冇可能，我你有冇医生咁就话医生都唔肯证明，你当时冇睇到佢嗰个情景啊，嗰、那个当时嘅现场啊，冇人肯做证明喎、啊。
1: 系，OK， 好啊，呢、這个好有趣嘅一个嘅个案嚟噶 ，Ivy 吓，好多谢你同我哋日
2: 系吹啲好。咁而家结局点样啊？而家
10: 系啊，同你 share
2: 好。
10: 官大个口，你点同佢拗咧？
1: 明白，我完全明白你嗰个朋友嘅心境啊，嗰、那个时刻里边吓。
10: 系啊，好唔开心啊！
1: 我哋分析下，
10: 成日都经常面红红嘅，我甚至我都有时都面红红
1: 的，比较
10: 高。
1: OK， 我哋分析下，我哋帮你分析下，帮你朋友分析下，好唔好？
2: 咁啊，
1: 多谢你电话先，
2: 多谢电话。
1: OK， 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一阵间分析下呢个 case。而家时间咧有阿 Cindy 喺度，同 Cindy 倾下偈先。Hello， 系咪 Cindy？Hello，
11: 系阿班主，
1: 系你好啊，
2: 你好，
11: 阿斌好，系
2: 你好。
11: 冇，我就想讲一讲，就系关于我有个手机咧，就收到个 message 嘅。
1: 系，
11: 咁我唔知系咔香港有个系咪有啲叫蚂蚁咩基金啊？有冇
1: 蚂蚁基金？蚂蚁基金就冇，蚂蚁嘅股票曾经想上市就有，不过就好耐就好似俾中国政府
2: 揿
1: 住咗啦，系啦。
11: 哦，咁佢咧就 send 咗有蚂蚁基金，咁我咧就要即系有个款项要续噶啦。咁如果唔系咧，就即系要交唔知3000几蚊定系2000几，我唔记得咗。咁跟住咧，如果唔系咧，就续。 斷保啊。咁如果有問題咧，你就佢就俾個話官方網站我喎。
1: 哦，咁好嘢啊！
2: 咁好，
11: 系啊。咁但系我又冇做呢样嘢啦。咁我又唔即系知道一定唔关事噶啦。但系我点觉得出奇？佢又唔系俾电话号码我，又唔系叫我揿嘢，系俾个官方网站我。咁呢、這个佢系个官方网站，其实都系假噶啦，应该系咪啊？
1: 嗱，Cindy 啊，既然你问到咧，我就啱啱有啲资料喺手，不如我而家解释俾你听啊。系根据呢个资料咧、啊，就话蚂蚁基金咧，通常就指蚂蚁集团支付宝嘅母公司旗下嘅理财同埋基金业务嚟嘅。佢嘅核心咧就包括咗蚂蚁财富平台，系喺中国嘅，同埋蚂蚁银行香港嘅一个基金投资服务。OK， 咁啊，蚂蚁财富同埋众多嘅资产管理嘅机构咧，就合作提供一个普惠嘅理财。咁啊，香港嘅蚂蚁银行咧就主打每日派息基金嚟嘅，通常有高额嘅现金奖赏嚟到推广，开户咧就受到香港嘅全保保障咁话嘅。咁我谂呢个基金咧系一种投资嘅组合嚟咯。咁佢话你系争佢钱啊，要俾啊？佢话
11: 有个续保，即系可能我系又买咗个保费啊，诸如咁嘅意思啦，要我续保，咁就要交钱。咁但系跟住之后咧，仲冇啲乜，就话有你有问你要交钱啦，如果唔系咧，你有问题就上官方网站度睇啦。
1: 嗱，根据佢呢一个嘅资讯咧。要大家留意就蚂蚁集团咧喺2020年嘅时候咧，曾经因为监管嘅要求暂停上市嘅，所以如果投资之前咧，就请你哋关注佢最新嘅监管情况。咁虽然佢话到有全保嘅保障啦，咁但系因为呢个都曾经受到监管要求暂停上市嘅公司咧，你哋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咁如果你根本上冇同佢有任何嘅交割或者交易嘅话咧，呢个都唔使理佢噶啦，
2: 都完全唔使理佢。
11: 是因为我根本就冇做呢样嘢，但系我我只系觉得佢出奇，点解会俾个官方网站我去睇嘅咧？佢其实用意系想我揿入去，佢会攞到我啲资料啊，定抑或系因为又唔系叫我打电话，又唔系留口信咁。我睇咗个官方网站，个官方网站咁又点咧？我真系好好奇啫
1: 吓。冇嘢嘅，佢其实我谂系一种推广嚟噶。
2: 阿邦主成日都讲嘅，你一揿落去就系领嘢噶啦。
1: 咁啊，未必，咁啊，未必，你唔好行啊，先啲，
2: 唔好揿啦，冇，嗱，你根本都冇帮衬，你再揿落做咩咧？
1: 啊，系呢个其中一样嘢啦，你冇，你都同佢冇任何嘅交易嘅话咧，
2: 冇咩交割，
1: 可以不理嘅。不过佢既然系俾嗰个网站你，你睇得到，亦都睇唔到任何嘅嘢咧，基本上。因为有而家有一啲嘅 browser 咧，我 Cindy， 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咧，佢会自动同你咧就系斩断咗，如果嗰个网站咧系属于有毒嘅网站，或者系有一啲病毒嘅网站咧，佢唔俾你去添嘅。
2: 啊，同你 cut 咗佢。
11: 我嗰个就其实我应该印象中咧唔系第一次收噶啦，但系我通常见到呢啲咧，我都揿咗佢系一啲即系有问题嗰个叫佢 block 咗佢嘅。咁我隔咗一段时间，我跟住再即系前两日嘅收到咧，我就睇好熟喎呢个名，因为已经过咗，我又冇印象啦。咁但系我又觉得佢即系。如果我是曾经 block 过的就应该不会再搜出来的嘛。
1: 他是不是电邮给你还是用短信给你？
11: 短信。
1: 短信更加不用理啦。Cindy， 短信你不用理的了。不用理的了。因为短信他没可能。
11: 不用理。
1: 他这些基金不会用短信呢去漏你啊，或者跟你说你又争这个的款项未比啊，诸如此类。不会的。所有的公司如果是大公司，他不会用个短信来追你话呢，你要欠交要即刻给那类。没的，绝对没有这样东西的。
11: 系咯，即系我觉得出奇嘅，净系俾个网站我做乜咧？
2: 佢希望你采佢啦嘛，
1: 佢向你推广佢自己个集团啦，Cindy。不过你好醒，你自己知道咧，都冇同佢有交过，你都唔采佢咧，咁佢都冇你扶嘅。
11: 系，我真系想了解一下呢一个系咪真系有咁嘅基金？
1: 有，系支付宝嘅集团嚟噶嘛，个母公司嚟噶嘛。
11: 因为呢个短信咧，纯粹净系曾经净系会出现喺我香港个 SIM 卡嗰度。
1: O K， 咁啊系啦，佢就变咗地区性咯，佢喺地区性嘅嚟到去approach 咯，变咗系你香港嘅电话咧，佢就当咗你系香港嘅电话里边嘅人士拥有先就推广俾你咯。海外嗰啲冇咯，我就冇收过嘅，我冇收过噶吓。
11: 系啦，我就想了解一下个情况，因为可能喺你度会听到啲资料啦。
1: 我谂一般系广告啊、推广啊，或者佢想藉呢个机会等你去睇下佢哋嘅网站啊，诸如此类啫。咁或者佢系记打错咗个短信都唔出奇，因为香港嘅电话号码可能分分钟咁多人咧会打错一个揿错个 number 咪去咗你度咯。
2: 揾错咗人。
11: 佢又唔送钱俾我，叫我
1: 唔系送钱俾你仲惊啊 ，Cindy 吓，千祈唔好啊吓，冇咁大只夹乸条街条。
2: 送俾你嘅系假银纸仲麻烦啦，
1: 冇错啦。OK，
11: 咁唔系，我都想讲多句咧，即系讲开头先啲话老人家咧，事实上我自己年纪大翻啲咧，个思维系真系差咗啲。
1: 系咪啊？
11: 所以咧，我都希望同埋咧，即系有啲老人家佢哋冇揸车喺屋企咧，又冇喺出边接触过社会资讯嘅话咧，真系好希望佢哋屋企有啲亲人或者屋企仔女。见到佢哋倾偈嘅时候，讲多啲出边环境嘅嘢啊，
1: 系啦，冇错啦，
11: 讲多啲新嘅事物俾你听啊， yeah, 因为佢哋唔会未必睇电视去睇呢啲新嘢嘅，
1: 冇错，
11: 只会睇啲追剧啊咁，所以即系喺呢度呼吁下啲后生嘅，佢哋嘅屋企人见面嘅时候，唔好净系饮茶鞋啦，或者讲多啲出边，
1: 冇错，
11: 新嘅事物俾佢哋知咯。
1: 所以先至你都多啲打电话上嚟咧，同啲啲长辈们啊，同埋其他啲后生一转，
2: 呼吁下啦，
1: 你啲声会多有力啲嘅。
11: 我仲想等人哋同我倾。
1: 你就抛砖引玉啊嘛，Cindy 啊，即系。OK，
11: 好，一于讲话。
1: 好，多谢你，Cindy， 多谢你电话，拜拜。
11: 唔该晒，唔该，
1: 拜拜，拜拜。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吓，咁首先我要多谢 Cindy 啊，佢非常之嘅有嗰个嘅即系睇法啦，咁系真系噶，我哋一啲长者们咧，你身边一啲嘅后生一族啊，你同佢讲下，叫佢哋讲多啲，同你分享咧，系的确系对你有帮助嘅，睇后生嗰啲都系噶。
2: 啊，听众讲嘅说话咧，同比较我哋讲嘅更加有说服力。
1: 系嘛？唔系嘅，张国权讲嘢都有说服力嘅。
2: 听众人啲实有实牙实齿真事噶嘛？
1: 系冇错冇错。咁头先好似阿 Cindy 话，诶佢啲短信过嚟俾我，咁我睇唔知系咩，我又冇同佢交易过。咁 Cindy 喺呢方面佢已经有个判断力喺度啦。咁所以头先 Cindy 咧，佢自己话咧，成绩差啲咧，咁其实唔系 Cindy 你客气嘅啫，你都好 alert， 你都警觉性好高，
2: 警觉性高。
1: 啊，同嗰个皮质醇嘅即系所谓退化情况咧，
2: 未有耐，
1: 你未有耐到，
2: 未有耐，
1: 所以你得闲即系打多啲电话上嚟。我哋分享一下咧，其他或者你有啲朋友有啲咩嘢嘅，我哋都好愿意咧，嚟到俾大家一齐去听一下，咁啊多啲嘅即系认知啊嘛，系咪？
2: 增广见闻，我哋
1: 冇错冇错冇错。好，电话里边有余太，同阿余太倾下偈先。Okay. Hello， 余太你好，余太。
2: 余太 ，Hello。
13: 系
1: 依太啊，对唔住啊，
2: 依太，
1: 依太，哦，依太 ，very good，OK，、okay, 依太，依太 ，OK， 得，唔好意思。
2: 请讲。
13: 我想分享一样嘢啦，啱啱琴日发生嘅，咁我想打到咧同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一个一定要提醒你哋有呢件事。
1: 好。
13: 琴日咧，我咧就接咗个电话。咁咧一听电话咧，其实咧嗰把声咧都系好典型嘅，一般嗰啲诈骗嗰啲咁嘅声嘅，嗰啲人嗰人讲嘢嗰个 accent 啊，嗰啲。
1: 系。
13: 咁我都已经有 alert 噶啦，咁佢问我啦。他说是他们说我你不介意我说我要说那个名字、那個、因为一个很重要一个银行我可不可以说呢一个银行他说有某个银行但一个其中一个大银行打给我的
1: 是
13: 我的他的 信用卡打给我的他说我打给你因为呢现在呢有一笔700多元在美国 New York有人咧就使用卡嚟买购物，系咪你咁问我？咁除咗呢笔之外咧，仲有佢就话，跟住仲有提好约两好好简约咁提，都有两三样$10,000嘅。我话唔系我，咁佢话唔系你啊，我 OK。咁佢你冇佢话你咪有授权俾其他人用你张卡？我话冇。跟住咧佢又问，咁你冇俾呢张卡其他用？我话冇。跟住咧就佢问嗰啲好 general， 我可以答。咁我因为我想睇下佢问继续问啲乜嘢。咁我就跟住我就你问我，佢又问我你咁而家张卡系咪你喺你身上？我梗系啦，我梗系话我系，因为我冇遗失佢任何卡嘛。咁咧。 其实我揸车嘅，不过我系用做车嗰、
1: 那个 headphone 系啊，会系 Bluetooth 嚟讲，冇错。
13: 咁咧就我话有跟住咧，佢又跟住问一个咧问题咧，我就佢话哦，咁啊唔系你咧，咁我就帮你撤销呢个嘅
1: 交易
13: 呢个款项啦，
1: 系
13: 咁样样啦，
1: 系。
13: 跟住咧下一个问题咧，我就已经即刻。好
14: 啊，跟
13: 住
14: 话
13: 你嘅 expire
14: 唔系，我首先我问佢，佢讲到俾我听头嗰六个字喎，我个 credit card 头嗰六个字数目字，佢讲咗出嚟嘅。
1: 系系系。
14: 咁我因为我停埋啦，咁我就加真系嗰六个字。
1: 嗯。
14: 跟住咧跟住我咁啊，你俾埋个 last four digit， 我下边后最后一只个 digit， 你系咩？你俾埋我，你俾我。
1: 嗯。
14: 跟住佢话我冇呢个资料嘅，我 access 唔到嘅资料，我真系已经奇怪啦。
1: 系系。
14: 跟住我就跟住再下一句咧，佢就问我你嗰张卡嘅想对对你 expiry 啲系几多，系几时？
1: 嗯。
14: 跟住我咁啊，唔使啦，我打翻俾你啦。
1: 啊！
14: 我就唔俾你资料佢。
1: 啱，
14: 我就唔俾资料，我话打翻俾我。跟住佢哋同我讲咩咧？佢话你睇唔睇到我而家个电话咧？打俾你嘅电话咧，你个 number 咧，你对一对啊！你个银行卡，你个 Visa 卡嘅后边嘅 number 系一样噶。即咁，我对一对，真系佢打俾我个电话咧 ，show 出嚟咧，系同我 Visa 卡后边嘅 number 个银行嗰个户口嗰个
1: 三个
14: 电话号码咧系一样嘅，系 match 嘅。
1: 哦，即系 customer service 啊 ，customer service 电话号码。
14: 系啦 ，customer service 电话佢打俾嚟显示电话，真系同我 credit card 嘅 customer service 显示系，即系个卡上面嘅 number 系 match 嘅。
1: 冇错，冇错。
14: 但系我都系有防范。
1: 啱。
14: 因为我听过传媒咧唔少啦，都话咧有啲佢 hack 咗佢 number， 用佢 number 打过嚟。
1: 系啦，
14: 因为有时佢嗰银行咧就打俾我咧，佢就算我冇佢个keep 咗 number 喺记录喺我个 contact 里面咧，
1: 系啊系啊，
14: 佢有时都会 show 系 TT Bank 或者乜嘢乜嘢，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4: 完全冇 show 啦，
1: 系啊系啊。
14: 咁我同埋咁佢咁 emphasize 一样嘢咧，我都有防范，因为做乜你咁 emphasize？
1: 冇错，
14: 我信你，因为你话讲嘅，你话。我话唔使啦，我打翻俾你。我好决绝咁打翻俾你。跟住我收线，但我收线之后，我都仍有防范。点解咧？我亦都听我哋讲到话，你收咗线都好，唔知即系十几廿分钟，可能都系仲 hit 住你拉噶嘛。
1: 系
14: 我所以我就算我但我都有打过去，我照翻我个卡咁样打过去。嗰个录音咧，同嗰个银行嘅一般录音一样嘅，冇分别，真系好真嘅。跟住我后屘，但系一个提醒我话，佢问我资料，跟住佢话，如果唔系咧，佢话你可以去个 app， 你个 app 度，由嗰度 app contact 我。跟住我就系，咁我咪收咗线咯。因为其实咁我又用 app。自行用 app 開咗個 app 喺電話度，跟住喺 app 裏邊咧 contact us 嗰度打俾佢。點解有呢個好處咧？你個 app 打俾佢咧，佢就知道你曬資料，佢唔使問你咁多嘢嘅。
1: 係，冇錯，
14: 唔會問你咁多嘢嘅。
1: 冇錯，冇錯，
14: 方便好多。
1: 係，
14: 咁而且仲安全咗啲。咁跟住咧，嗰人接收啦，咁有人接電話啦，咁我問佢：，你正話你有冇人 contact 過我？
1: 係，
14: 我問佢，佢話。冇喎，冇人 contact 過我嚟我喎，咁啊，佢又因為有人 contact 我，又話有筆錢，有啲錢喺美國啊，有人用我張卡買嘢，咁 verify， 跟住話冇喎，冇呢回事喎，佢話 check 過冇啊，冇呢樣，咁即係證明係假啦，
1: 冇錯，
14: 之前嘅電話，
1: 冇錯冇錯。
14: 跟住我又問佢點解佢打嚟嘅電話係同你嘅電話 match 㗎？佢話係啊係啊，佢話係啊，佢哋都發現。是有呢個問題啊，咁我問佢：你發現咗幾耐？你哋佢係幾個禮拜喎，幾個禮拜喎，幾個禮拜你都仲解決唔到？我話好危險喎！你咁樣樣，你唔係個個都突然間咁清醒、咁 alert 咁樣樣。
1: 冇錯冇錯。
14: 你因為電話係真係 match 你喺架上面嘅 number， 你真係好危險咯。
1: 係啊
14: 係啊係啊，真係sorry 啊！咁你知你嘅情況，咁但係真係佢而家都 work 緊噶啦，咁樣樣咯。所以我想提醒大家小心啲咯。如果有打俾你嘅話，你唔好讲咁多资料，唔好讲个人资料。
1: 啱，
14: 你即刻收线，跟住或者用另一个电话打俾佢。银行，如果你用有 app 嘅话咧 ，app 打去做更加方便。
1: 讲得好，
14: 安全咯。
1: 讲得好啊，于太，你分析得非常之好，同埋你做嘅程序咧系啱晒，你系做晒我哋想讲嘅嘢，所以
14: 啊，你哋教育得好好啊。 你哋讲得好咁多年来我好中意睇你个节目，因为你哋好多就提醒我哋呢啲嘢咧，真系好多呢啲咁嘅灵精古怪嘅嘢发生嘅。
1: 冇错冇错，
14: 我哋
1: 好。
14: 好帮到我哋，
1: 好多谢你嘅电话同我哋分享你嘅信息吓，多谢晒你于太，多谢多谢 ，thank you， 小心揸车，拜拜拜拜。嗱，我接唔到电话噶啦，因为我一阵间咧，大概一分钟到啦，我就要去新闻报告啊。咁如果听众唔介意嘅，你 hold 住条线啦吓。头先阿于太嗰个 case 咧，其实我想解释俾阿于太听，嗰个电话号码咧系同你信用卡后边嘅电话号码一样咧，一啲都唔出奇噶。而嗰个银行信用卡公司话俾你系啊，我哋发现咗呢几个礼拜发生嘅咧，佢话唔好意思，佢哋做唔到啲乜嘢噶，因为而家出边有一啲嘅科技，有啲嘅应用程式咧，系可以将任何人嘅电话号码咧。是模仿咗佢 hack 咗个电话号码打俾你，实质上佢唔係用佢自己嗰条线打俾你，佢用电脑去模仿咗你个电话 number， 佢係有一个应用程式，佢有一个科技係用咗人哋呢啲大机构嘅电话号码，冒认咗佢嚟到搵你，所以你睇到个电话号码係一样同个卡后面一样呢，唔等于嗰个就係嗰间信用卡公司嘅。
2: 係头先经过我哋嘅听众讲出嚟嘅故事呢，更加有说服力。
1: 冇错，
2: 所以各位听众应该好坚信呢件事啦。
1: 多谢你，多谢阿权哥可以俾咁多嘅信息我哋啊！我哋而家咧要去呢个新闻报告，翻嚟咧我先再接电话。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6: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5: 主持李宝安。
17: 各位听早晨，五月八号星期五又到时事风云嘅时间，时事风云台嘅时间啦。直播室有我哋保安电话里面有胡宇坤，早晨啊 ，Lawrence。
18: 早晨啊，保安哥，大家好。
17: 咁啊，星期五早上带大家去边度环游世界嘅新闻啊？
18: 好啦，咁我哋今次去一只游轮啊吓，一只由阿根廷出发嘅游轮咧，爆发咗一件中好少见嘅叫做汉坦病毒，即系 Hantavirus 引出嚟嘅事故。目前已经有三个人死亡，同埋几个人是受感染的了。这种病毒是由老鼠的粪便和尿液传播的。受感染的人就先是发烧，后来演变成为肺炎、呼吸困难这样。死亡率是接近 40% 的。到现在来说还没有药物可以医治的。是要差不多靠自己的是好返咁样嘅啫。根据目前嘅资料呢，因为呢啲咁嘅病毒呢是由好多唔同种类嘅老鼠传播嘅。咁喺呢隻南美种嘅老鼠传播嘅汉坦病毒呢，就有人传人嘅机会啦。咁喺呢隻游轮里面呢，而家大概係有150个客人同埋船员啦，係一个好高档嘅旅程嚟嘅。咁啊，至於話呢啲咁嘅致命嘅老鼠糞便究竟喺邊度嚟嘅咧？咁樣而家咧就仲未有一個好確實嘅答案。嗱，咁啊，船上邊嘅旅客同埋嗰啲船員咧，係處於喺一個隔離嘅狀態。相信咧呢兩日咧會去到西班牙嗰個 Canary Island。咁啊，如果情形係許可嘅話咧，有啲人咧就可以翻。上岸翻屋企咁样嘅，虽然而家世卫组织咧就话呢啲病毒咧系对公共卫生啊、社会安全咧唔会有好大嘅影响，系当我哋睇到咧成队即系装备好都好齐全嘅医务人员吓，系着晒白衫啊、白袍啊、保护镜啊诸如此类，同埋即系喺隔离嘅。呢啲咁嘅客人嘅照片里面睇到咧，令人咧回想到前几年新冠病毒嘅惨痛经验。其实今次嘅医疗事故咧，好特别嘅。新冠病毒今日咧都仲未能好确实咁样证明个来源喺边度，但系呢只汉坦病毒咧个来源咧已经知道咧系嚟自老鼠嘅粪便噶啦。但是真的老鼠呢同我哋人类呢生活咗真係都唔知几多年㗎啦。咁虽然呢啲事故呢每年呢都其实呢都唔係话真係咁少㗎。全世界呢每年呢都有120,000咁嘅汉坦病毒嘅爆发嘅情形㗎。 咁最出名嘅咧就系旧年咧2022年，荷里活男明星 Gene Hackman 嘅夫妇咧就被发现咧倒毙喺屋企里边，死因咧原来咧系染咗呢个汉坦病毒嘅。但系今次咧个咁高档嘅邮轮上边亦都发现咗发生咗呢啲咁嘅事故，一就令人感觉到个船上面嘅卫生系咪出现咗问题咧？但系或者亦都会系有啲病人咧去咗另外一啲地方感染咗呢啲病毒，因为呢啲病毒嘅潜伏期咧系由1至6个星期咁长嘅，咁所以咧你都要谂下自己去过边度，会唔会喺嗰个地方感染咗呢个病毒咧？咁样。第二咧，老鼠咧就真系无处不在噶啦，系防不胜防噶。我哋咧根本上咧即系唔可以同佢有个隔绝嘅情形嘅。咁而家即系我谂有啲咁嘅情形之下，你知道咗咧，最多系尽量注重个人卫生，关心下周围嘅卫生条件。如果发生咗有问题嘅话，即系譬如话系有长期嘅发烧嘅情形啊，或者呼吸有困难咧，我谂咧就真系即刻要去睇医生，唔好掉以轻心。因为有阵时呢啲咁嘅病毒咧，系喺空气嗰度传染，同埋咧人亦都可以传染到俾其他人嘅。咁所以咧，我谂我哋大家咧有阵时都唔好话即系啊呢样嘢好少机会啫咁样。但系如果真系有呢样嘢发生咧，佢个致命率咧系十分高啊！
17: 咁系啊，咁如果起码有几个人受病死咗啦。问题啊，在于咧就世卫话喂，其实呢种咧，当然啦，头先你先提及啲数字咧，已经系不嬲存在呢个病毒喺度噶啦。不过咧又冇会扩散啦。咁世卫咧就话喂，其实咧唔会人传人嘅。咁但系南非卫生部就话喂，其实呢种嘢咧，即系唯一会知道导致系人传人嘅病毒咧，系非常罕见嘅。除非是接觸比較緊密的，譬如話佢共用床鋪同食物才會發生。嗱，今次只船咧，咁你又認為屬於豪華啊？我諗咁條豪華150人，原來佢60几个是船員嚟嘅，差不多1:1㗎啦。咁問題就話佢而家應該了解就已經是拍咗案㗎啦，因為較早前咧就好多港口咧都唔肯俾佢埋去，因為點解有好多港口啲地方好即係人口好少嘅啫。如果你真係傳咗落去咧，佢哋都驚嘅係嘛？咁所以咧就變咗一段時間咧焗住咧成班人咧喺船裏邊。咁雖然咧安排嘅隔離啦，咁但係問題就話而家西班牙人話喂嗱，總之咧屬於西班牙嘅西班牙人咧就我哋送翻去我哋嘅醫院隔離咁樣，但其他人咧佢將會送翻去其他國家。正如所講話咧，潛伏期咧成6个礼拜。咁如果有病嗰啲梗係上唔到機啦，冇病嗰啲你叫佢返嚟啊，因為總共有成23个国家，即係150万人裏面係23个国家嘅地方啊，咁會唔會就其中有人帶病又返上去呢？你上機都危險啦，係咪？咁所以呢個問題呢都幾擔心下嘅。咁希望呢就唔好真係人傳人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咁即係就算床鋪同食物都咁容易嘅，咁都係一種係傳染嘅性質嚟㗎。咁問題就話暫時呢種病呢就係呢種病菌係冇藥醫嘅，咁先至恐怖。咁所以呢就世衛呢都要度下辦法去點樣控制。咁會即係好多時呢啲咁嘅病毒會變種㗎嘛。所以當年 COVID 一樣，因為經常變種咁樣，咁所以咧可能導致咗啲人咦唔敢去坐遊輪喎。嗱，你去慣係坐遊輪咧，你擔唔擔心咧？
18: 唔係，其實咧嗱，你講咗話即係有人翻咗屋企啦，有3个加拿大人咧都翻咗嚟噶啦。
17: 係，
18: 咁佢哋而家咧係接受隔離嘅。
17: 係，
18: 不過講翻咧，原來老鼠咧好多種噶。
17: 哦，
18: 咁有好多種唔同嘅老鼠，即係都係帶同一種病毒。但是它的感染性就不同，原来这种汉坦病毒在亚洲是最多，欧洲和南美地方较为少，但是在南美的老鼠在这种病毒就人传人的机会是高很多的，所以今次就很可能传了给其他人，船上面的医生都受到感染，我不知道是不是传了给他，所以这件事真的你不知道的。即系睇翻啲资料，哇！原来好几十百种老鼠唔同嘅咁样，咁佢所以变咗咧，就喺欧洲同埋美洲咧呢啲咁嘅就较少。不过头先我讲过啦，原来 Gene Hackman 都系咁样死嘅，
17: 真黑
18: 马。所以你唔可以话美洲冇啊， 好可能咧就嗰個機會係或者微少少咁樣啦，冇亞洲咁多啦。
2: 嗯。
18: 但係亞洲咧嗰啲致命率咧就低啲嘅喎，唔知咩原因啦嚇，唔知係咪我哋嗰個亞洲人嗰個對抗老鼠嗰啲病毒啊嗰個情形好啲啦。喺亞洲咧個致命率咧大約係10-15% 嘅啫，但係嚟到歐洲啊南美咧呢啲咧去到40%咧會死嘅。
2: 嗯，咁啊，其实佢讲咧种类真系好多嘅。呢个汉他病毒咧，共有50多种嘅类型，由老鼠啊，或者屋企老鼠都嗰啲咁嘅此类动物啊，主要即系佢哋又传过嚟啦。咁啊，人咧只要接触到感染动物嗰啲尿液啊、排泄物啦、唾液啊，甚至可能就会即系感染，同埋密不通风或者空气唔好嘅地方咧，风险咁高嘅。咁点睇嚟咧，就真系啊，即系我哋好多餐馆食物咧，就我哋加拿大就其实对呢方面好严谨噶嘛。稍微发现有啲咁嘅动物咁嘅液体啊、尿液啊，咁佢哋即刻就要你清洗噶啦嘛。咁所以咧喺其他亞洲地方，病毒咁多，有可能咧就係個衞生程度冇咁高啦。咁所以咧就正如頭先你分析啊，歐洲同亞洲咧比較係侵略性嘅，特別係喺呢個病毒咧對腎一腎侵略嘅腎臟咧就主要為主嘅。而呢個每年都有幾萬宗咁多嘅，多數咧都係發生喺中國添啊。咁所以咧就真唔好以掉以輕心嘅。好啦，咁或者我哋聽聽客户嘅信息咧，繼續翻我哋時事烽火台。

终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让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黄嘉文。
3: 有得将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喺直播室里面咧，有林宇良先生 ，Ray 你好。
4: Kevin 你好，开心姐好，大家华侨之声嘅听众好。
3: 另外嘉宾就系陈开心小姐，开心姐你好。
5: 嘉文兄同埋 Vicky 两位好，咁啊今日好开心，我哋做完节目咧就有得去 party。
4: 耶
3: 耶！其实我仲有一样好开心，因为我哋讲得切嚟做节目啊，小姐。
5: 哇！头先净喺 Victoria 拉街，足足塞咗一个半钟头，我真系唔相信今日我哋嘅交通网络系咁差劲。
4: 啊，
5: 几惊啊！我几惊嚟唔到电筒。
4: 我都好彩，我迟过你出门口，但系咧，我行啲细路仔，即系啲路仔嚟到，夹硬嚟咗。
5: 我两个钟头前出门口啦。
3: 咁其实我哋做呢个节目呢，其实的而且确呢有两个钟头嘅时间准备嘅。好似我心想讲喺交通方面啦。嗱，咁其实呢咁嘅道路网络呢，似乎嚟讲喺我温哥华里面呢，就真係呢有大部分时候呢都系有啲预想不到嘅。尤其是当我哋要过桥嘅时候呢，亦都真系估计唔到呢系需要几多时间。咁当然畅顺嘅时候可能系几分钟就得，但系唔畅顺嘅时候呢随时就走上咗两个钟头嘅。咁而講到我哋個網嗰、那個網絡方面咧，咁而家我哋講緊就係社交平台網絡啦。咁喺呢個世界上咧，有一個新趨勢咧，就各個政府咧就喺差唔多咧，係睇到澳洲政府咧喺上年年尾啊，做咗一個立案咧，就係話要限制咗16歲以下嘅青少年咧係擁有一個社交平台嘅帳戶。咁佢哋就已經立咗法，而其他國家咧亦都效法緊噶啦。咁而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喺呢個階段裏面咧。自由黨政府咧仍然咧係未有一個切實嘅立法咧，係限制翻16歲以下嘅人係擁有一個社交平台嘅。咁但係咧喺佢四月舉行嘅聯邦自由黨嘅全國大會上面咧，基層嘅黨員咧就壓倒性咁多嘅數字係通過咗一個非約束性嘅決議，就係正式建議啊，聯邦政府將開設社交媒體帳戶嘅法定年齡咧係提高至16歲啊。咁佢哋嘅要求要做乜嘢咧？就係將本來咧，因為我哋點樣係監管翻我哋子女點樣用個社交平台咧，就係學校同埋一個家長嘅責任嚟嘅。到而家咧，政府就佢哋又建議咧，就話不如將呢個責任咧嚇，要將個年齡驗證嘅執行責任咧，就交俾一個社交平台啦。因為社交平台咧，佢哋都知道除咗係有錢之外咧，亦都有翻個科技咧，係能夠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不過咧，但係咧，好多時因為我哋西方社會裏面咧，亦都有一個最大嘅矛盾嘅地方，就係話，我哋驗證翻16歲以下嘅青少年朋友咧，咁我哋又唔可能咧，又去嗰啲政府嘅文件去做一個後盾喎。咁變咗喺私隱同埋一個驗證方面咧，其實亦都做咗一個好大嘅矛盾出現嘅。咁所以咧，我哋相信一樣嘢，我自己本身覺得就係話見。若果你話真係要係做一個實在嘅驗證嘅話咧，咁似乎嚟講，政府咧就一定要係將佢哋嗰個政府入面嗰個檔案資料咧，係要同嗰個社交平台分享喎。如果唔係，佢點驗證到咧？咁即係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喺中國我哋大家都有咁嘅 experience 啦。你可以開一個帳戶嘅話，好多時都叫做實名登記。咁其實喺加拿大裏面，實名登記一樣嘢咧，係其實就真係冇乜可能做到，因為當你做呢一樣嘅時候，你會覺得咧，你嘅私隱咧係俾人係侵奪咗嘅。咁當然啦，我哋總理卡尼咧咁近期都表示啦，依項係值得公開咁樣慎重嘅辯論啦。頭先我都提出一個論點喺度啦。咁指出加拿大解決咗網絡危機同埋保障兒童方面咧，係已經係落後於國際嘅現狀。立法應該考慮入法定嘅年齡嘅門檻。咁當然啦，咁喺相關部長係 Mark Miller 喺四月自己強調啊，聯邦政府正係非常認真咁樣研究針對未成年人嘅限制措施。佢表示咧，網絡危害唔會係喺孩子滿15或者係16歲就會自動消失。呢個亦都係同樣嘅問題啦。咁啊，我想問你啊，點解我哋要針對翻青少年裏面叫佢哋真係唔好上咁多網咧？ 點解有咩原因？
4: 我諗如果睇睇翻即係澳洲喺舊年12月嗰陣時進行呢個措施啦，點解做咧？就點解澳洲咁做法咧？因為佢就2025年即係舊年啦，做過一個報告出嚟嘅 study 咧，就話係小朋友即係十歲至十五歲呢段時年齡嘅小朋友咧，96%嘅小朋友係用呢、這個社交媒體，這個唔出奇啊！即係
3: 大家有啦，
4: 又係啦，但另外一個result 出嚟就話每十個人咧，七個咧就係 exposed to harmful content， 即係會係受到個傷害，
3: 有傷害性嘅資料。
4: 傷害性嘅資料冇錯，咩傷害性咧？就係譬如歧視女性具暴力性質啲嘢咧，同埋鼓吹飲食失調啊，同埋自殺嗰啲咁嘅內容，即係嗰啲咁樣喺度噶啦。
3: 但其實好多時喺個成長過程裏邊咧，尤其是青少年咧，對於自己嘅外貌啊或者身形啊，其實都有好多嘅憂慮嘅喎。
4: 係啊，冇錯，即係冇錯，特別係啲青少年咁樣啦。係啊，你講開憂慮嗰度我睇過一段就係話，即係COVID 嗰陣時咧，即係多啲青少年唔係淨青少年，個個都多咗時間嚟到去上網。
3: 上網嚇，
4: 因為又冇可以要翻學啊，去公司做嘢嗰啲咁嘢，咁有個有另一個 study 都講就係呢個係佢係訪問一個醫生嚟嘅專科咁樣啦，話就係喺COVID 嗰陣時間咧，佢發覺即係睇多啲病人係啲青少年嗰啲係關於體重即係肥胖性啦，係啊，同埋啲喂即係健康唔係
3: 青春期
4: 精神病嚟
3: 咁啊，精神
4: 冇錯。點解咧？就因為佢哋嗰陣時好多啲青少年咧，就諗住初睇多啲即係教佢點樣做運動嗰啲 video 咁樣，即係 exercise video。咁啊，對於屋企可以做下啲嘢唔使成日即係坐住。呢個係翻嚟冇問題。個問題咧就係 OK， 佢嗰啲平台 platform 嗰啲咧，就知道你一見到你睇咁多咁嘅做運動嘅 video， 咁佢個 algorithm 咧就俾多啲資料俾你咧，就係關於身形體重嗰啲即係之類嗰啲咁樣，咁變咗你好多青少年睇咗關於呢啲咁嘅資料咧，好似哇，咁原來應該最標準嘅身形係點樣，最標準嘅體重係點，最標準嘅樣係點樣，型係點樣，最標準嘅體重係點，最標準嘅樣係點樣。

0: 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佢覺得哇，特別青少年咧係需要即係佢認為即係政府要用多啲咁嘅例嚟到保護啲青少年咧，唔係淨係可以靠學校啊，唔可以淨係靠父母咁樣。咁當然我哋佢呢出啲咁嘅法例，我哋遲啲可以講話即係有咩問題咧？因為你話執行咧，你一個問題啦，同埋佢一個問題，亦都可能係罰款嗰度。佢雖然佢話罰款都話，如果呢啲平台公司佢做唔到嘅咧，佢罰咧一來係去到邊度嚟到罰咧？另外再就算罰啦，佢話5000万、
1: 4800万、
0: 4800万，即係嘅加幣，
1: 澳幣
0: 係啊，即係嗰差唔多，即係加幣多，差唔多咁樣嗰度。佢係咁嘅罰款，我哋睇嚟哇，聽嚟好似哇，好似咁大嘅數目咁樣咧。但係
1: 對於佢網絡公司，
0: 冇錯 ，exactly。第二有個人講，佢話 Meta 呢間公司啊，佢唔使兩個鐘頭可以賺咗呢5000万嘅錢喺度啦。
1: 即係錢唔係一個問題嘅，對於佢嚟講，但係咧喺社會上嘅責任咧，就應該係要負翻少少嚟嘅。咁而頭先跟開心啫，根據Rich 頭先所講啦，因為呢個網絡嗰個叫做推薦演算法啦，即係 algorithm 個 recommendation 咧，佢就係令到啲人咧係會，雖然當你譬如你係好似扮靚嘅，咁不斷咧就去嗰個網絡咧有啲程式咧，就將啲扮靚嘅資訊咧不斷咁樣係送俾你，等你不斷咁睇完又睇完曬又睇，其實呢樣嘢變成一個好似洗腦式嘅做法喎。
2: 絕對同意，洗腦式真係把我哋人類個腦咧，真係可以洗得乾乾淨淨。因為我哋如果每一日都係不停睇一啲咁嘅程式嘅嘢咧，一定係會做唔到自己點樣把持一個關咧，令到自己係向住正方面走，還是係負方面。嗱，好簡單，我哋自出世娘胎到我哋呢度成長期，細蚊仔。模仿性是最高的，从小 BB 出生，即是譬如我最近我个孙咁，我教啲动作，佢可以好快模仿到你。你谂下，细蚊仔系无知，而喺我哋嘅医学科学上话，我哋嘅脑嗰个前额叶系16岁之前咧，系冇办法控制到自己去做乜嘢，全部都系靠模仿。所以如果我哋每日喺呢个程式上，俾到我哋年青人睇到咁多呢啲所有正有负嘅话咧，而佢哋系冇办法分析到咩叫正同负。嗱，简单，你同我哋三位都成年人，到今时今日，嗰啲所谓 AI 啊，假嘢嘅假不假，真不真，我哋有时都未必评判到嗰个正确性系边一方向。而我哋睇得多，我哋啲大人都沉迷咗啦。好似我哋华侨村诈骗案都好听到，好多人都受诈骗，讲好多次都系好诈骗，因为人系有情感有情绪咧，系冇办法把持到。如果我哋日日同你讲，即系华侨之声，华侨之声，你发梦咧，亦都可能讲住华侨之声出嚟噶啦。
0: 阿Sir，我加落呢，你要见呢个 example， 即系我哋而家唔系讲，唔系净系话。青少年是有问题，但亦都是
2: 你
1: 成所有人都有问题，所有人都有问题。
2: 有問題
0: 你话你话真假嗰啲，你俾个例子，去年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呢个都好播得都几多新闻。喺日本有一个32岁嘅女人咧，佢就举行一个婚礼，佢个老公系咩咧？系个 AI 嘅 persona。咁啊，哇！你真系～初初咁都幾怪，佢當然政府唔承認啲咁嘅婚姻，但係佢即係佢著住婚紗有啲 wedding planner 嚟到同佢咁樣嚟到做，咁佢有個 AI 嗰、那個虛擬形象嘅角色，有幅相喺度咁樣。OK 嗱，即係呢個問題我再睇多啲，原來係仲即係更高呢個問題，一來佢同 AI 呢個咁嘅 AI 人咧，佢大家即係溝通
1: 啊，可以溝通到啦。
0: 即係咁啊，佢又去 feel 到佢嘅愛啊，咁樣同埋咧，原來佢呢個女士咧，佢之前係已經定過婚嘅，但係同 AI 傾過呢，
1: 我完全變臉，
0: 冇錯呢個
2: 係。你嗰個 AI 人物咧，佢盡係迎合你所問嗰個情緒，所要得到個安息嘅意念。但系我哋拍拖，有时即系话斋，男女之间都有拗撬啦，父母都拗撬，仔女都拗撬。即系喺某程度上，我系会觉得呢位女士即系头先你讲女士咧， 唔出奇嘅喎。

0: 佢个爱咗一个 AI， 因为 AI 个人系唔会驳佢嘴嘛。啊，而令佢个未婚夫可能都未必达到佢嘅个人嘅理想，所以而家我哋其实喺人类啊，即系同呢个 AI 呢个科学研究里边咧，即系我哋其实好，我自己好惊啊。
1: 系啊，冇错啦，呢、這个就系、是、呢、這个比较特殊啲嘅例子，就系佢呢个沉迷到咧，就会同呢个 AI 嘅人士嚟到结婚。但系仲有一样嘅系最仲怪咧，就系同佢我头先讲个 wedding planner 同佢 plan 呢个呢个 wedding planner， 佢用其即系唔系第一单嚟嘅呢啲，即系佢系同其他佢呢个 wedding planner 系专系扮同啲人系搵啲。
2: 非人类嘅婚礼
1: 咁样，我话哇咁搞错，佢直做个30单啊，即系唔系话全部都系 AI， 但系有啲系即系啲假设或者系啲想象中嘅人咁样。
0: 因为而家我哋社会自从COVID-19 之后咧，即系我个人觉得咧，即系人类好多有情绪嗰个问题，即系真系严重性同埋轻微嘅。咁但系好多人而家系会自己孤立咗自己啦。或者好怕同社會接觸啦，因為好多嘅欺凌啊、歧視啊，係好極端嘅對抗你嗰個意念咧。咁有啲人就會收埋自己啦。好啦，咁佢想揾人傾緊點咧？而家咪同 AI 講嘢咯。即係咧，而家我哋文書性，我哋都可以揾 AI 嚟同我提供啲資料。好啦，如果我用人性，我係寂寞，我係孤單，我又冇人理我，我覺得有人理我，但理得唔夠，我就要尋求一個解決方法。最好啦 ，AI 系一个最好嘅，因为佢唔会闹我。即系我而家对住 AI 嚟讲话咧，佢我又唔使养佢，又唔使俾米饭钱啊，生活费。其实呢个人类可能真系走到呢个极端都唔出奇嘅。
1: 系啊，
2: 好，咁咧就先听广告下说话，一翻嚟再继续讨论。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2: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而今日话题就是政府是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啊？嗱，咁呢个系其中第一个问题啦。咁你各位听众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7-1320。咁而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如果政府立法嘅时候，佢需要面对啲乜嘢嘅困难咧？嗱，喺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喺联邦政府呢个阶段里边咧，仍然系未有立法做呢一样嘢嘅。咁但系咧喺 Manitoba 咧。在曼尼托巴省咧，佢就喺個省之後正式喺4月25日咧就宣布咗咧，佢會將會成為第一個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同埋 AR 聊天機械人嘅省份。咁而喺呢個省咧就想仿效翻澳洲嘅模式，將法律責任咧係移交到去一個社交媒體公司。若果平台未能夠阻礙及時阻止16歲以下嘅青少年開户咧，將會面臨極高額嘅罰款。咁省長甚至提到咧，罰金可能會係以10億計啊，為單位啊，以億計啊。咁所以呢一個咧，咁啊即係天文數字啦。咁而喺Ontario 方面咧，咁已經喺安大略省嘅校園裏面咧，已經全面咧係禁止用手機嘅啦。咁而喺我哋 BC 省裏面咧，咁亦都呼籲咧，全國嘅標準咧就要由翻嗰個聯邦政府嚟領頭。但係喺 BC 省裏面咧，我哋係最重要同埋最緊張咧。就是、青少年用呢、這、一個用一個社交媒體同埋 AI 聊天機械人，因為咧喺2月發生嗰、那個校園槍擊事件咧，喺Tumble Ridge 嘅事件裏邊咧，因為嗰個槍手咧係用咗聊天機械人咧，係幫佢造成佢哋嗰個槍殺行動啊，咁所以這個呢一個咧形成咗大家對呢個 AI 聊天機械人同埋一個社交平台咧，亦都一個響起一個極大嘅警號。但喺 BC 省方面咧。佢又似乎嚟講，將個波又掟翻俾個聯邦政府啊！喂，
1: 咁聯邦政府佢係話，如果聯邦政府可以即係做，我諗係容易，即係
2: 有一個劃一嘅全國性嘅，
1: 咁佢係啊，咁就容易啲。同埋你話即係將點樣嚟到 check 啊，嚟到話罰款咁樣。咁而家講翻即係澳洲咁先算啦，即係叫即係其實正式進行點進行咧？咁樣佢話。澳洲政府即係佢啲平台咧，應該用嗰啲 reasonable step， 即係用合理嘅措施啦。就嚟到 check 下啲係咪啲青少年嚟到開嗰啲户口嚟到留清咁樣啦。咁係用邊啲方法咧？佢話用譬如可以用政府啲ID 啊，或者啲叫咩 face 或者voice recognition， 即係面部啊。 聲音嘅辨識啦，分析啦，而同埋一個叫做 age inference， 即係年齡推
2: 考古嘅啫喎。
1: Exactly， 呢個就係即係用佢用 algorithm， 即係睇下你嗰、那個啊呢、這個引用嘅 account 咧係啊，譬如話去朋友啲生日 party 啊，或者係買啲嘢啊，或者嗰啲咁樣咧，就知道你大概係咁嘅。問題，但係呢個係
2: 問題嘅問題。
1: 問題咪食
2: 緊。嗱，問題就係話，喂，你即係我自己個人生活俾你睇通曬咯喎。咁我私隱去邊啊？
1: 哇，咁呢個已經係㗎啦，而家成日冇私隱㗎，你已經係啊。但係所以呢個其實呢個禁嘅措施係有好多問題，其中啊冇就你話 age reference inference 嗰個係未必係準㗎嘛。是
2: 喂，譬如好似係開心姐咁咧，佢就真係雙雙常住咁樣計，咁點可以計到你幾多歲咧？
1: 系啊 ，face recognition
0: 難啲咁啊！我覺得即係其實同呢個 AI 網上嘅呢個問題係好嚴重同埋好複雜。但係第一件事先回應翻頭，即係兩位講，即係話如果各省各自己為係去做一件同一樣嘢，而未必同一個制度咧，我覺得對整個國家嚟講就唔係咁好。應該都聯邦政府有個 uniform。即係一個聯合性嘅制度咧，係管制咗呢、這個所謂網上嗰、那個程序。而我哋除咗個所謂法律性嘅管制之外，其實我覺得有一樣係最重要，我都常常都講嘅，就係、是、我哋一個教育。
1: 嗯、
0: 教育係我哋人生由出世開始嗰、那個教育係我哋嘅基礎，係我哋四條柱。如果我哋個教育制度唔好，就算政府有咩制度，而我哋唔能够守护得到咧，其实都系等于废嘅。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咧，政府立咗例之后，教育嗰方面教育局对于我哋个家长对学生嘅教育嘅时候，我哋点样去管制？譬如话好似而家学校，如果能够管制学校里边不能用手机啊，或者我哋家长喺屋企个系咩钟数或者咩情况之下，准细蚊仔玩一个手机。等佢增長智慧，因為佢唔可能脱離咗呢個社會噶嘛。但係亦都要管制喺某個時段係唔可以去玩手機或者睇呢啲網絡嘅嘢。我覺得呢個家庭同埋教育，即係學校嚟講咧，配合咧係呢個最重要嘅。
1: 因為我都即係家庭應該係最重要呢
0: 樣嘢。最基本啦，
1: 嚇冇錯。頭先我哋講話呢個省或者國家，但係知唔知其中一個佢哋澳洲嗰度發現有啲人咧，有啲細路仔咧，佢有一樣。都比較簡單嘅，即係 go around 呢、這個，唔就用 VPN，
2: 係啊，用 VPN 啦、啊。
1: VPN 先中文係即係 VPN， 不過 anyway 佢係
0: 即係網絡嘅地址，
1: 係啦，網絡即係轉做用一個另一個地方嚟到，即係變咗佢會掩飾到你原本呢個地方咁樣。比如你用 VPN 咧，就變咗係人哋不過嗰個平台咧唔知道你係澳洲啊咁樣，佢可能會係當係你係。加拿大或者美國咁樣變咗 bypass 咁樣，但係一個到你得有4%至5%個嘅人咧，就用呢啲，即係比較少啦。點解咧？佢呢個 article 就話，而其實唔需要用呢樣嘢添啊。
2: 仲有好多
1: 直接方法咧，就唔需要用呢個 VPN， 唔需要俾錢嚟到 subscribe 去一個VPN 咧，都可以 bypass 咗。呢、這個咁嘅禁例
0: 嗱，簡單，我最近即係接到一個電話，就係、是、稅務局個電話顯示咧就係 CRA 嘅電話嚟嘅，諗下都係啱嘅，但係咧其實呢個係詐騙嘅電話嚟嘅，佢係用咗科學技術性將原底佢個電話套用咗落去 CRA 嗰個 number， 認證係好似係 CRA 嘅電話，其實咧就係話呢個科技上太過先進。你谂我哋而家去到月球啊，即系上到世界呢个天空上，我哋嘅技术性系太叻啦。但系呢之中，我觉得都可以有反效果、反射到嚟去管制。嗱、啊，就算头先阿贾明兄话斋，你如果你个制造商，如果你系唔能够依到管辖或者阻止年青人上呢个网络，而令到佢哋有所谓不良嘅习惯，而罚佢几多钱？在商言商是冇用的，在商家嚟讲，你罚几多钱冇用，一日之间佢可以赚好多钱抵消到，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严格性要点样嘅规划嘅条文，令到边啲人有资格做一个开一个户口，而系被监管，从呢个所谓年岁嘅 category 即系个类别，我哋就要即系、就是、要好小心去研究咯。
1: 系啦，
2: 咁啊系啊
1: ，VPN 我
2: 系 VPN 你有啦，
1: 譬如 VPN。 其实个全个英文咧就系 virtual private network。咁中文可以可能亦都系虚设私人网络咁样啦。即系主要嘅目的就即系。
0: 即系一个地址，
1: 变咗系啊，冇错，即系等你知唔知道佢原本佢而家呢个用嘅电脑喺边度用咁嘅意思。
2: 好，我先听新闻报道，翻嚟再继续讨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2: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陈开心小姐，而今天的话题就是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如果我们立法的话，其实面对有很多困难的。在我们用回澳洲的立法的为例，今次到五月，澳洲这个全球首创性的禁令是视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社会实验。虽然澳洲政府宣布了得到初步的胜利，但实际上在数据看来的成功是否仍然存到高度的分歧。官方就怎样讲呢，就说初步胜利。澳洲政府和E-Safety Commissioner 强调了法案初期是强制执行力。他们账户清理了在2025年12月禁令产生的一个月之内，各大社群平台总共就停止了470万个疑似未成年的账户。咁而平台配合咧 ，Meta 啊、TikTok 啊、YouTube 啊，啲巨额高达咗4950万澳币嘅罚款额嚟咧，均已更新咗服务条款，并导入年龄嗰个验证系统。咁其实咧，佢喺个手续上咧系做咗嘢，但系问题啦，阿威，头先我哋所讲嘅，究竟佢实际嘅成效系点咧？
1: 嗱，實際就係頭先我哋個講過，即係其實可以，即係啲人想 get around 有好多方法，其中即係我哋講話開 VPN 咁樣啦，亦都咧去可以話再，譬如今日佢想開户口唔得，就因為佢 check 到佢線嘅，可以再試過，有啲話即係試到佢咧俾到你咁樣係一個問題啦。咁另外咧就係你話。你点样嚟到证明呢、這个年岁呢亦都系一个问题。呢、這个
2: 好大嘅问题啊。
1: 我哋系将来我哋联邦政府你加拿大政府嚟到亦都系要諗呢样嘢。因为你譬如一个青少年想开个户口，咁佢话当系哦而家已经21岁啦咁样咁嚟到。咁你呢、這个平台佢话 check 你，咁你呢个年轻人或者用佢 whatever 啲证件咁样。但譬如我同你Kevin 同埋开心啲，我哋三个相亦都系开户口咁。喂，平台嗰啲佢点知道我哋系讲真又假？咁即系，比如我又 check 你嗰啲 account， 佢又要 check 你个 ID。啊，开心姐嗰又要你 check 个 ID。咁即系个个人都要咁样嚟到俾啲 ID 咁样俾佢，咁即系私隐我哋真系而家已经冇，但系越嚟越冇，越惨喺度。所以呢个系一个
2: 即系
1: 一个好大问题喺度。
0: 因为即系而家我哋讲求私隐嗰个问题，呢个法案咧，首先咧，你对呢个网络嘅控制咧，系好大一个困局嚟嘅。因为你攞晒所有私隐嘢，咁即系乜人都知道我系阿水啦，系咪？咁但系我觉得政府应该系好严格同埋好睇跟得好贴咧，去管制嗰啲制造网络上嘅公司。即是说他们所出版，即是等我们做生意，你出版的东西，我们食物有监管，有个所谓卫生号码或者验证号码来管制你的产品可不可以摆出来市面上去卖给大众。我觉得这个政府应该是考虑在这个层次上呢，怎样去管制个 product， 即是个品质个 product。而佢個製造商，譬如話 AI Open Company 或者Facebook 或者咩都好咧，我覺得佢哋係應該被政府去監制監管佢哋嘅出品嘅嘢。
2: 哇！政府咧其實有冇咁嘅能力去做咧？如果你話講到佢智慧方面咧，嗰啲科技公司嘅智慧咧，往往係比政府做機構嘅智慧更大咯。
0: 唔係喎，嗱，而家好多時候我哋年輕人咧就好多暴戾嘅行為，點解？因為太多嗰啲暴戾嘅遊戲機。发放咗出嚟， 令到啲青年人去睇，或者 whatever 嘅人去睇。咁呢啲咁暴力嘅嘢，我哋政府係咪應該監管？係某程度上係咪好似色情嘅？我哋要監管，唔係係人都睇到嘅，或者係傷害到年青嗰輩人士嘅話咧，我哋又係咪有另一個監管嘅制度咧？其實係好多層面上，我哋都要去諗咯。
2: 呢個問題就出現咗喺監管呢兩個字啊。因为咧，当喺一个政府里边咧，太多嘅监管，喺今时今日咧，尤其是年轻一代咧，系喺一个民主制度之下生长嘅人士咧，佢就会崇尚咩啊？个人嘅自由。个人嘅自由嘅话，如果你系政府有咁多法例嘅不同嘅监管，有好多人咧，亦都系提出咗反对声音。而喺澳洲方面咧，因为佢对于一个青少年嘅监管咧，亦都有一啲青少年咧系向嗰个政府呢个立法咧，系一个法律嘅诉讼，因为佢哋会。覺得政府侵犯了私隱和侵犯了他們的個人自由了 Rick
1: 因為個人自由還有你年輕人來說就算說你敢什麼敢什麼你我們都年輕過了我想
2: 少年輕狂的時候
0: 年輕過我
1: 們是年輕過但如果 OK 我如果年輕的時候你說叫我不做這件事那我是怎樣我更加想做的
0: 但我剛才說的不是不讓你接觸或者是有監管或者限制性即是等於我們每一日的生活家长是有规定你去翻学或者吃饭或者游戏时间即是有个规矩性的东西。
2: 问题就是说作为家长 的很多朋友他们一做都是沉迷于一个手机上面怎样来制造一个令他们后悔的。
1: Okay, 这个就打开另外一个 topic 就是说是没错即是其中我即是如果 ,ok, 即是我自己来看这个禁呢就我想禁应该是比较我覺得唔係，即係政府要諗清楚呢樣嘢，因為進行好多個問題咁樣啦。但其中一個阿開心姐初已經講過，關於教育同埋家庭嘅嚟到點樣嚟到，即係幫啲
0: 影響
1: 咁樣。其中一個影響就係做家長，因為將佢做個 example， 一個嚇，又一個模範，俾啲仔女嚟到知道。如果你我咁嚟係，如果你話自己都係一日成六七個鐘頭都係。揸住个手
2: 机不离手嘅，
1: 你咁嚟身食饭又揸咁样，
2: 跟住叫个仔女唔好做喎。
1: 咁系啦，咁系当然你做唔到呢样嘢啦。
0: 所以唔多咯，所以我话我哋自己本身做家长成年人咧，我哋都要做翻我哋一个本分，就系点样做一个榜样俾我哋年青人。而我哋政府点样去做一个榜样俾我哋去跟着去走咧，就系、是、嗰个教育制度嗰个问题咧，就需要系着。
1: 我觉得即系宁愿即系你做家长，一来自己做一个榜样啦，同埋咧你就即系有个次序程序，点样嚟到俾啲小朋友由细开始到系慢慢等佢哋啊，一来可以讲话习惯咧，即系你个上网嗰啲嘢咧，即系教佢点样，即系边啲系啊要小心啲啊，有可能有危险啊，边啲系你即系啊可以同佢哋，或者譬如你细路仔嗰阵时。初咧，大家可能如果你话大家，哦，你想去网嗰度或者用机都得，大家我哋一齐咧，一个即系一个喺个厅度嚟到一齐咁样嚟到睇到共识，冇错啊！咁大家即系你唔系话成个做家长唔系话成日要睇在后面，但系你要知道下佢系睇紧 check 紧啲乜嘢咁喺度。
0: 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做家长咧，首先嘅条件就系话你攞咗个制度出嚟。即是说吃饭时候不可以玩手机或者到几点钟之后你不可以玩手机。那我觉得这个呢就家长呢就是在个家庭里面的执法者呢他是一定要很清晰去做到这件事。而小朋友先会服从你所要求他的做的每日的程序。因为如果我们家长都不监管到呢其实去到学校呢都是一个问题的。所以我觉得首先我们家庭教育行第一。第二就是学校教育，第二三就是国家的教育，即是话我哋国家要攞多啲所谓宣传的广告啊，即是话俾我听呢样嘢，譬如食烟咧，吸烟之后咧，你可能有 cancer 啊，或者肺癌啊，或者你边日系学嘅时候咧，系有危险性，譬如饮得酒，好似我哋交通咁样，你饮得酒，走去揸车，你有机会就会撞车，害危害你自己嘅生命，不特止，仲要危害人哋嘅生命，即系呢啲咁嘅教育性嘅片段咧，我觉得政府咧就系需要做呢样嘢，你配合咗家庭同埋教育嗰方面，学校教育嚟 配合。
2: 即係佢仲係講咧，開心先就話要政府咧係拍多啲宣傳片，話俾我哋全世界，我哋加拿大人聽咧，就係話網絡咧係對兒童嗰個成長裏邊咧係一個好意，一個有一啲正面，但係亦都有負面嘅影響。而負面嘅影響咧，我係點樣咧係可以係將佢能夠係舒緩佢嘅負面影響啊，或者係減防預防佢負面影響啊？咁其實Rick 你覺得有冇效咧？
1: 哦，咁你哋一定即係做一定要做嘅呢個教育呢樣嘢咁樣嚇，呀咁但係始終不過 OK， 你講開，譬如你食飲酒咁樣，咁而家啲青少年唔可以飲嘅，但係即係唔可以，佢哋唔可以買，但係佢哋一樣飲嘅。
0: 佢一樣可以有第啲人買得到俾佢，或者有啲叫黑市噶嘛。嗱嗱，即係我自己切身嘅感覺上可以同大家分享，即係我自細我媽媽爸爸咧就會話俾我聽，即係譬如話吸白粉啊、偷嘢啊嗰啲咧，咁嘅環節咧就係一個我哋叫罪行啦，或者用一個罪行兩個字啦，即係壞嘅嘢你唔好學。好啦，咁人哋教我哋要学啲乜嘢好嘢呢，而你会得到乜嘢好嘅一面呢，即係我哋嘅细个其实俾爸爸妈妈係洗咗脑，即係将好同坏嘅嘢呢係分得好清楚嗰个界限，而我哋由细到大係听得到呢样嘢其实洗咗脑嘅。所以我今时今日或者我係乖嘅，因为我係俾爸爸妈妈洗咗脑啦，我细个我唔可以去垫白粉啊，唔可以赌钱啊，我细个咧要勤力搵钱啊，搵到钱咧我先有自己有粒糖食，即系呢啲教育性，我觉得系好正面嘅。
2: 咁换句说话嚟讲咧，开心姐就认为咧父母嘅影响系最为重要啦。可唔可以先听广告下会说话咧，翻嚟再继续讨论。
3: 时事风云
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黄嘉文
2: 在直播室有陈开心小姐和林宇良先生，今天话题就是政府是应该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啦。咁头先我又讲到咧，就系澳洲政府咧就觉得系只系初步胜利啦。咁但系执行上咧，亦都有好多嘅严重嘅漏洞出现嘅。尽管系有数百万嘅账号系被封啊，但系有多项独立调查咧系指出咧喺四月里边咧就禁令咧面临一个巨大嘅挑战啦。就是合規率的極低啊！一項針對澳洲青少年的調查發現咧，14至15歲的青少年裏邊咧，只係有25至30% 係遵守法律，唔再使用社交媒體嘅啫。咁即係話咧，有70至75% 咧，啲人仍然係繼續用緊。咁而佢哋咧有咁被規嗰個手段咧，係有乜嘢咧？嗱，當然頭先我阿偉提過咧，就係、是。青少年咧普遍系透过一 VPN 啦，或者系使用父母嘅 ID 嚟验证啊，甚至系利用咧特制嘅面具咧，系要个面部嘅扫描。咁而平台个检验力不足啦，咁喺三月底发布嘅点名咧，就系话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TikTok 啊五大平台咧，系存在一个验证嘅漏洞，譬如系允许用户咧无限次尝试嚟验证，直到通过为止。咁所以呢啲咧，其实你各有各嘅方法，但係咧，好多人你認為咧冇咗個社交帳户咧，就已經好似冇咗一切咁嘅。咁所以你話佢嘅成效只係得25至30%，而有咁多人能夠繞過去嘅話，根本係咪真係有效咧？
1: 哇！這個係問題啦，係同埋咧，其實如果講翻社交媒體嗰度，唔係話樣都係咁差咁樣，其實都有佢哋好處咁樣。如果你話，正式全部禁曬咧，係一個問題，因為如果一個個個都係啦，特別青少年，佢生長呢個時間咧，有好多時都係要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同其他朋友或者咁嚟一個接觸嘅方法咁樣啦。但我哋要諗咧，就應該係即係點樣嚟到教育佢哋用點樣用好嘅方法嚟用好過。
0: 這個是絕對同意的，所以即其實我們要自己稍微清晰一點呢，就家長要負什麼責任，學校要負什麼責任，政府又負過什麼責任，令到我們現在這個新時代，其實這個是新時代來的，我們舊那些處理方法呢，可能說叫做 old school， 未必有用得著，但是亦不是絕對不能夠用得著，但我們要懂變化咯，即在這個程序上。
2: 好，我又想聽歐陽小姐的意見先。歐陽小姐你好。
7: 系黄家文好，阿 Rick 好，开心姐好，
1: 你好，
0: 你好，
7: 点啊？
0: 哎，多谢你，哎，好好多，多谢多谢你关心。
7: 两位听嘅时候，我轻心，哎呀，你记住捽只脚
0: 啊，多谢，有啊，个个朋友好好好啊，我已经差唔多可以行得翻，不过系慢啲。慢啲，
7: 不過繼續係啦，小心啲，同埋繼續捽佢啦。如果係有
0: 有，多謝。
7: 咁我好認同我喺心姐頭先講嗰啲嘢咯。首先，我哋而家呢個係個新時代，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我哋可能呢度嘅人，大家都係用緊我哋嘅 old school。我當時都話我係一個 old school woman， 所以咧，我係好多時我都會用咗啲 old school 嘅方法嚟到去睇一啲事。咁我好認同係應該用一個新時代點樣去睇呢個新時代嚟到去睇啲teenagers 咯。咁同埋開心你頭先講有樣嘢係我亦都係絕對認同嘅。第一，我覺得係 family 係最重要嘅，家教係最重要嘅。尤其是喺西方嘅社會，我哋東方人，我哋所人，我哋之所以能夠係咁有 discipline， 我哋係真係有我哋嘅歷史喺度嘅，我哋個教法係有存在。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即係呢個就再講啦，或者 family 係重要，跟住之後就係學校啦，然之後先去到 individual 呢個，我係絕對認同。我亦都認同澳洲嗰個法律，希望佢能夠喺加拿大係實施到16歲以下。原因就係因為係而家啲細路仔係好叻，但係其實我哋大隻，我自己見到嘅，佢哋真係 immature 嘅。immature 嘅意思，佢哋係分唔到嘅。正如頭先阿 Vic 所講，我哋大家都後生過。我哋後生嗰陣時就係人哋同我哋講，尤其是比較年長啲，你四五十歲嗰陣同你講，你已經覺得老牙牙咁，即係你我佢哋係中意同翻自己嘅 norm 嚟到去講嘢，所以變咗如果即係佢哋去聽埋嗰啲嘢咧，可能真係好難去分辨是與非嘅。即係我哋都唔係真係想灌輸俾佢聽乜嘢為之是與非，但係有啲 principle 咧。我哋係需要去講嘅，但係當佢哋已經有佢哋嘅自由去揀佢哋自己想睇啲咩嗰陣時候咧，就會偏埋咗一邊咯。16歲我以下，我絕對覺得係 immature 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係政府係需要做。先你提到有 VPN 啦 ，VPN 都要俾錢㗎。嗰啲細路仔邊度有錢啫？你佢冇佢點解你父母可以容許佢做到呢樣嘢咧？即係我覺得政即係各有各法啦。佢有你知道咗有成咁多個 percentage 嘅人仍然係用到嘅話，佢原因喺邊度？就要去禁止呢區，即係去解決個問題咯。咁同埋咧，我最主要想講嘅咧就係個家庭，頭先我哋講新時代同埋舊嘅時代咯。即係我哋舊嘅時代嘅人，如果我哋有細路仔，即係譬如唔好講我呢個年紀啦，即係譬如可能講緊係喺香港大嚟到呢一度，嗰個思想咧都係比較保守少少嘅。即係同埋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嘅家庭咧，我諗就少到嘅，但係亦都有家庭佢哋父母咧，係其實未必一定係認識到好多新嘅technology 咯。咁你嚟到知道嗰個後生仔，佢咁 open 知道咁多嘢，你唔識佢識，你唔俾佢去做咧，你就覺得自己好 guilty。咁所以咧就會縱容咗俾咗佢哋去學嗰啲嘢，而 which 咧係佢哋行咗歪路，你係知嘅。咁但係就算係喺度出世嘅年輕人，佢哋組織咗家庭，佢哋有細路仔，佢哋都有佢哋嘅衝突嘅。因為即係喺呢度出世嘅即係 Canadian born 嘅 Chinese， 佢哋係隔乎於即係中西嘅文化之中咧，佢哋都未必一定係能夠將嗰個意識咧係帶到俾新一代咯。所以我好認同咧，大家可以去做多啲呢啲，大家互相去認識。即係如果係有細路仔、有 teenager 嗰啲家長咧，佢哋更加千祈唔好以為三歲、五歲、六歲嗰啲需要你哋照顧，其實 teenager 都係更加需要父母去跟佢哋，唔係話真係要 check 住佢哋，而係大家要有一個嘅 communication。呢一個咧先至係好重要，所以家庭嘅教育我好認同係第一點咯嚇。唔該曬。
2: 好，唔該曬。我好認同歐陽小姐所講咧，喺我哋係家庭嘅成員裏面咧，溝通係非常之重要嘅。尤其是喺成長中嘅青少年咧，咁若果佢得到家庭嘅後嘅支援啊，同埋去了解咧，係好過咧佢哋覺得父母同佢哋咧格格不入，同埋唔可以溝通咧，呢個先係正正嘅問題所在啦。好，我哋先聽新聞提要，咁我哋翻嚟咧就再接聽阿劉太嘅電話。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王嘉文，
2: 喺直播室系有陈开心小姐同埋林宇良先生。而今日嘅话题咧就系政府应否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咁而我哋头先嘅讨论咧，亦都话系应该系要立法嘅。不过咧喺佢做嘅过程里边咧，唔系咁容易咁平坦。 咁因為咧，始終嚟講喺呢個年輕一代咧，佢嘅成長過程裏面咧，都係有一個社交媒體咧，係成為佢生活一個好重要嘅一部分。如果冇咗個社交媒體嘅話咧，佢哋亦都會可能會感覺上咧，係同朋友咧係隔絕咗嘅。咁但係咧，同樣喺社交媒體方面咧，亦都係造成一個平台咧，造成一個網絡欺凌咧，亦都已經係事實嚟嘅。咁所以咧，有點樣取一個平衡性咧，亦都好大好大嘅取捨喺度啦。咁頭先咧，張女士又好，Rick 又好啊，就話咧，好多人咧都係因為沉醉於一個社交媒體裏面一個幻象啊，咁就覺得咧嚇，就漸漸嚟講太過投入啦。嗱，如果我哋睇翻咧，如果聽我哋之前嗰個節目咧，係詐騙照妖鏡啊。咁其實好多時咧，因為嗰個人嘅寂寞咧，有好多嘅網上騙徒咧，亦都係藉著呢個咁嘅情況，用呢個平台咧，亦都係欺騙咗你的感情，嗰啲真係欺騙嚟嘅。咁但係你自己
1: 係個真人嚟，
2: 個真係又係欺騙緊你嘅，係利用翻嗰個社交媒體啊，同埋一個可能係 AI 咧所講嘅同你對話緊嘅。咁所以咧，呢樣嘢可能你已經係喺一個網絡世界裏邊咧，係俾人哋欺騙咗啦。係
1: 啦，
2: 好，我哋再先聽埋阿陳生嘅意見先。陳生你好，
8: 係你好，你好，
2: 你好。
8: 其實咧，我覺得就係應該要去立法控制嘅。唔係話自己大啦，就去控制翻啲細，唔係咁嘅情況。係因為你而家個 AI 咧太過犀利，係千變萬化。就算你冇 AI 之前，你哋應該大家都記得有個女仔叫 Kula， 俾人網上欺凌，咁啊影曬啲裸照咁樣，跟住後屘自己自殺噶嘛。其實就未，佢哋未去成熟去認知點樣用呢個社交媒體啊，而令到佢自己即係墮入咗一個叫做即係網嗰度咧，翻唔到轉頭。所以我覺得一係你哋學校教得好好，如果唔係咧，始終都應該係俾佢 block 到好似十八歲咁樣，好似即係冇話咁衰三級咁樣，即係你俾到佢覺得佢個思想係成熟嘅時候，先去接觸呢個媒體咯。如果唔係咧，佢影響佢好深遠嘅一定。因為佢根本唔明白嗰個 AI 個用途，甚至我哋而家好覺得自己好有腦嘅特朗普都未必知啦，係咪？咁你俾啲細路仔去接觸呢啲嘢咧，我覺得始終即係走翻原始個方向，俾本書去睇下，學下啲文筆啊、章法嘅時候點樣寫 grammar 啊，寫好佢之後先去再接觸呢啲，我覺得係比較成熟，始終都係。用翻以前嗰方法教學去做咧，會比較好啲咯。呢個係我意見。
2: 好。阿陳生嘅意見非常之好啦，係用翻反璞歸真嘅意見啦嘅方法咧，係教導翻我下一代。但係問題咧就係出現咗啦。頭先阿張女士都提過啦，佢個六歲嗰個孫咧因為咧佢個女啊都係未必係有時間去照顧，好多時咧有啲嘢都要交翻喺嗰個科技方面咧，係幫助佢哋發展嘅喎。開心姐。
0: 但我覺得即係老土都講，即係我始終係講家庭教育真係好重要。嗱，簡單頭先講小朋友，我哋帶出街食飯，我而家發覺好多年青嗰代咧，就攞定個 iPad 就食飯嗰時候咧，個小朋友就坐喺個餐台嗰度嚟講咧，就係、是、你乖乖地嗱，俾個 iPad 你睇，咁就家長就去同朋友一齊食飯，高興啊，開開心心。咁但其實呢個動作，我覺得係非常之唔啱嘅，因為你即係。你要培訓個細蚊仔點樣去社交個接觸，你俾咗個 iPad 佢坐喺度係好乖唔出聲，你好自在食嗰餐飯，但係你諗深一層，其實呢個過程上係影響咗個小朋友，係唔需要同人溝通。我覺得呢個我哋做家長嘅人士咧，真係要諗清楚，我哋點樣成為一個好嘅榜樣，去令到細蚊仔。被我哋教育到係一個正方向咧，就話好似我哋唔好話樣都要一定要監個細蚊仔咁樣做，呢個係命令，唔可以用命令式，即係已經係要一個比較商量嘅政策上去同小朋友個溝通渠道，而我哋家長亦都要係俾啲時間出嚟咧，同學校老師個溝通咧，令到你自己知道小朋友。究竟喺學校做緊啲乜嘢？學校有啲咩帶動到我嘅小朋友係學得正道啦，還是有所歪曲咧？呢個我哋做家長咧係要花時間 冇辦法噶啦，即係你生得仔女，我哋要負責任咧，就要好好教導啲即係小朋友咧，家長一定要付出好多嘅時間。但係政府，我哋中央政府絕對一定要制衡到一啲制度出嚟咧，管制到我哋所謂創造呢個所謂網絡上嘅公司點樣配合到政府個管制啦，令到我哋所謂家庭教育、學校教育、政府的政策三個制度一起行呢，才能夠做到這個最好的。
2: 我絕對同意開心的說法，就是三管齊下是最為之正道。 Rick，
1: yeah， 三管齊下 是最好的。當然其實其中一個問題呢，就是關於禁這個青少年不用平台呢，有些人執行其實應該政府針對呢是那些平台公司，即是你說應該給多些保障的措施呢，等他的平台公司呢不可以用一些即是給一些不好或者的資料出來這樣。那我覺得呢，如果用一個例子，我們大家想回一些煙的公司呢，那時候很多即是個人很多人我都知道是食煙是唔係對身體唔係咁好咁喺度啦，但係係個 turning point 個轉個點係去邊度咧？1990年嗰陣時咧，嗰啲煙廠公司咧就輸咗啲
2: 官司啊，
1: 官司咁就賠咗成好多好多錢，即係十幾億啊嗰啲咁嚟到出嚟咧，係因為咁嘅情形咧，就變咗佢哋唔可以又唔可以賣廣告啦，同埋喺個煙嗰度咧寫明話係哦呢啲煙係
0: 整啲骷髏骨，
1: 骷髏骨係有效咁樣。嗱而家。我觉得其实反而在这个讲话，即是法庭方面呢，对我们如果想他们啲对细路仔好呢，有咁嘅一个 即是比较optimistic 嘅 view 呢，因为呢最近呢有两个 case 喺美国嗰度呢係判係罚咗呢个平台公司，一个喺新墨西哥嗰度呢，就係、是、佢判Meta 一個公司咧，就俾人罰咗係3.75億嘅。點解咧？就係佢話法庭話佢，因為喺關於涉及兒童成為網絡啲 predator 目標嗰啲問題咧，佢嗰度咧喺講嘅程式同埋安全性嘅提供嘅，佢提供咗誤導性嘅資料喺度啊。咁啊，法庭就判佢罰呢樣嘢。咁另外，一日之後咧，喺羅省另一個 case 咧，就係 Meta 同埋 Google 即係 YouTube 嗰度咧，係嗰個罰款就唔係好多，係600萬嘅，嗰個係關於一個引導一個原告創造心理健康嘅問題。OK， 嗱啲錢咧都唔係話一個暫時講唔係大問題，但係呢個好處咧就係呢兩個 case 開創咗先例喺度啦。咁你就將來會咧一路嗰啲法庭嗰啲 case 路入咧，咁變咗一啲會逼住呢啲平台公司咧嚟到關於佢哋要做多啲即係檢查自己嗰啲喺個網嗰度啲資料係應該點啊，就會譬如少一啲 Tumblr Rich 嗰啲咁嘅 case 咁樣係啊，我諗係應該經過法律嘅途徑咧嚟到控制呢啲平台公司。
0: 我絕對同意你呢個講法。
2: 咁的而且確咧，喺而家加拿大咧，亦都有幾個校區咧，亦都係有同樣嘅訴訟咧，係做緊嘅。咁所以咧，應住頭先阿威所講啦，一個先例開咗嘅時候咧，不同嘅好多嘅團體啊，或者係教育界咧，都會係繼續咧，係用翻呢一點咧，去揾呢啲咁嘅網絡公司咧，係攞翻啲罰款嘅喎。
1: 係啦，佢哋係即係啲公司嚟講，係睇收入啫嘛，係咪啊？如果你話你要蝕本越嚟越多呢啲咁嘅case 要出嚟咧，佢哋要真系要自己反省一下，系因为咁嘅途径咧，唔系我即系我觉得咁嘅途径好过你政府用啲咩咁嘅法例嚟到即系禁佢唔做啲咩咁。
0: 即系我哋话斋以做生意，即系有冇良心嘅生意人去创造一啲科技啊，即系平台咧，令到我哋社会咧系可以有个和谐嘅接触咧，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嘅。即系你罚几多钱，其实讲真啊 ，Wick， 即系钱对一咁大嘅商家嚟讲咧，嗰个系一个好少嘅数目嚟。佢一夜之间可以用另一个方法，已经搵翻嗰笔钱翻嚟。所以我觉得要做到一个就系话，即系你营商你要有一个健康嘅模式。即係就令到我哋市民咧得到啲嘢咧，即係等於你賣食品， 你過期嘅你唔好賣俾我，即係我覺得就係、是、依、這個係健康嘅守則啦，係咪？即係等而家我哋製造呢啲咁嘅平台出嚟咧，我哋政府係需要有監管，但亦都需要我哋家長自己有監管，才能夠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喺16歲之前，佢嘅智商未完全成長得到，我哋係需要輔助佢咯。
2: 嗱，當然我哋都全世界人咧，都似乎都知道明白到咧，喺一個新嘅科技網絡世界裏面咧，喺對於我年青一代咧係非常之重要。無論喺正面方面又好，負面方面又好咧，其實都影響之非常之大嘅。咁如果你話係好似澳洲所造成嘅先例咧，就係、是、限制16歲以下嘅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啦。咁而佢嘅只係單一政府去做呢一樣嘢。頭先亦都提過啦，可以用 VPN 喺不同國家嘅 VPN 裏面咧都可以做到。在澳洲以外的地方去 lock in 咧，佢哋就冇犯法嘅。咁若果全世界咧，所有國家一起做依一樣嘢咧，咁依一個咧先能夠咧發揮到佢最大嘅作用喎。
1: 係啦，冇錯，呢樣嘢同埋又講開，即係開啲啊。其實唔係話淨係社交網絡咁樣啦。如果我最近，因為而家 ice hockey 即係冰
2: 非常公開嘅
1: 咧，保護嗰啲Stanley Cup 嗰啲翻嚟，冇錯啊，你。電視嗰度成日都係啲嗰啲賭博嘅廣告出嚟嗰啲而家 hockey 嗰度咧，唔係話淨係大人睇噶嘛，細路仔都睇啫嚇。通常你父母同埋嗰啲仔一齊睇添咁樣。點解可以啲佢又用啲球星嚟到賣幫佢賣告白添？咁呢啲賭嘅嘢咧，即係我覺得如果政府你話立例，你立啲咁嘅例仲好，你唔好唔係淨係火社交嘅媒體嘅問題，你普通咁嘅電視嘅告白咧，亦都係應該執行呢樣嘢。
0: 咁如果你話政府都唔以身作則去管制一啲法律性而影響咗我哋家庭嗰個所謂健康嘅成長，對我哋整個體嘅社會嚟講都係冇好處。因為好似而家我哋好多年青嘅一代、Z 代咧。佢哋冇咗個社交嗰個價值觀嗰個強感啊，變咗佢而家目前就話：我去咁揾錢，我就唔理其他嘢啦。我揾到錢，我就可以話事。咁呢個咧，我哋喺教育上咧，即係我又老套啲講，重複再講，教育制度係好緊要，家庭教育最重要。
2: 我相信咧，政府係應該立法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咧，依個應該係討論咧會繼續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大部分人咧都覺得咧，我哋係需要做啲嘢嘅。好多謝我嘅嘉賓同埋收音機旁邊嘅你，我哋下星期再會，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9: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咦，这个 look 点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3: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啊。
4: 你多谢艺视眼镜啦，佢哋拣咗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嘅眼镜，你知咁点咋？
3: 你副太阳眼镜都系喺艺视配嘅咧。
4: 艺视嘅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仲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5: 艺视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视眼镜列志文中。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晚5点。
6: 越唱越晓，越

0: 早晨，早晨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儿。今天是五月九号星期六的早上，今早的嘉宾呢就是燕凤鸣粤剧团的艺术总监郑引花旦应国凤。早晨啊，凤姐，早晨，好多谢你又嚟同我哋倾偈，又带啲演出嘅信息俾我哋噃。
1: 早晨，May姐，
0: 系早晨，
1: 早晨各位听众，系啊，我好开心又嚟见到阿May姐同May姐倾偈啊。
0: 系演出兴旺嘅象征啊，见到阿凤姐就系啊，好似你都未曾系试过纯粹系演唱嘅噃，系咪啊？
1: 未啊，因为我哋之前就系做长剧。咁我哋啱啱演出完咧，就係做嗰個折子戲。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咧，我哋温哥華嘅粵劇觀眾咧，佢哋對於演唱會咧係唔係好認識？佢哋係中意睇啲靚衫、靚頭飾、身段。但係我覺得咧，其實粵曲粵劇咧唔係單方面嘅。嗱，我講一講點解我要搞呢個咧，就係話我覺得觀眾咧對粵劇嘅印象咧都係來自色彩華麗啊嘅戲服啦。同埋身段優美嘅折子戲，但係我哋呢一個粵韻悠揚戲曲情咧，就係用音樂會嘅程式嚟呈現咧，就等觀眾細味粵曲藝術嘅真正功架。因為粵曲嘅粵劇唱腔係講究精細啦、聲線嘅控制、婉轉潤色同埋詩詞意境嘅深刻演繹，配以現場我哋嘅粵劇嘅樂隊啦、拍和。同埋伴奏，展现传统声乐艺术嘅含蓄嘅美，同埋音乐嘅深处，等到现场嘅同埋舞台上难得一间嘅艺术体验。因为其实欣赏戏曲咧，系好多方面嘅，唔系话睇哦，这件衫好靓啊。其实我哋演唱咧，就是、用把声嚟做戏，即系你坐喺下低观众咧，因为你唔会揸住个曲嚟睇住我唱噶嘛，系咪？咁你要睇下呢个演出者个声线会唔会落台。佢嘅字係咪字正腔圓？佢嘅口鉛得唔得？同埋佢到去唱腔嗰時候夠唔夠圓滑？咁所以呢啲係如果你有著住戲服演啊折子戲咧，咁好多時咧觀眾因為俾啲戲服啊嗰啲啊好靚好靚，咁就冇咁留心嗰樣嘢，咁亦都 OK 嘅，因為其實粵劇嘅折子戲啊，同埋我哋做戲嘅身段係好靚嘅，但係演唱咧就唔可以呃到人，一出聲咧，人哋就知道有幾多斤兩啦。我希望帶開呢個風氣啊，我希望每年都做一次，今次第一次做，其實我係好大膽嘅，可能冇人嚟睇嘅。首先我本身嘅圈內嘅朋友就唔多，咁就靠出邊嘅觀眾。咁觀眾因為佢哋唔習慣聽演唱會咧，所以佢哋可能有啲抗拒。咁但係因為我為咗要，因為亦都有好多老人家咧，亦都想話嚟睇演出嘅，所以我哋今次咧就特別係下晝兩點，然後咧就係喺市中心嗰間叫做
0: Annex，
1: 係啦，英文就 Annex Theatre， 中文我幫我起咗個名咧就叫做安納克斯劇院，同埋咧票價係最平嘅，19.99。点解你话咁零丁？
0: 系咯，19.99咁奇怪嘅，咁啊当然系有原因你先咁做啦。
1: 系啊，我哋呢个原因系首先我哋要尽量将啲演出嘅演出费
0: 成本降低，
1: 咁如果你温哥华市政府咧，如果你一多过20蚊咧，你入场费我哋俾啊，我哋要俾多4蚊一张费。如果你系20蚊留下咧，嗰4蚊佢就唔收你。
0: 哦，
1: 但因为我哋是一个非牟利同埋一个慈善团体嘛，所以有多好多时咧，温哥华市政府对我哋系好好噶，咁所以我话 O K， 唔好过20蚊，咁就19.99啦，因为都冇得找噶啦，亦都帮到观众。首先另外因为咧，以前咧，依家都系噶，帮温哥华市政府搞演出，如果你系去啲戏院做咧，佢又要你预备，你要同边个买飞，有一个。即係嗰啲叫做 Ticketmaster 嗰類啦嚇，
0: 係啊係。
1: 咁觀眾上去睇咧買飛咧，就自己又要再俾錢啦。咁我哋又要俾錢啦。
0: 嚇！
1: 咁然後呢個市政府又另外再收4蚊啦。
0: 嚇！
1: 咁今次我就同埋咧嗰間戲院咧，佢本來話唔劃位嘅，咁我話唔得喎，你唔劃位。我話啲觀眾點解要買飛早咧？就因為佢想揾個好位啊嘛。你話個個邊個先到邊得先入到個坐個位咯？一來坐到亂曬龍。咁佢话咁样啊 ，OK， 咁样咧，咁就唔准你用佢哋卖飞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叫做
0: 个 system
1: 吓，你要自己买啦。
0: 咁咪仲好？
1: 有好有唔好啦。
0: 吓，
1: 嗱，有好咧就係你上去買飛，你俾錢你可以用 credit card， 你可以用嗰啲但係如果你同我買飛咧，咁我哋都要收錢先噶嘛，我唔可以話。哎、我到时戏院嚟俾钱啦，唔得噶，
0: 佢梗系唔得啦，即系唔系我承诺我买40张飞，到时我唔系我得两个就咁点算啊？
1: 最弊就你连 show up 都唔 show up 咧，所以咧就系、是、对我哋嚟讲系另外一个问题咯。但系我就信啲观众咯，我话嗱，你买飞你一定一系要用 e-transfer 俾钱先，
0: 哦，
1: 系啦。
0: 哦，
1: 因为你话到时嚟收钱，首先我未必有人坐喺度帮你收钱。
0: 对。
1: 二来我唔系唔信你啊，但有时你譬如突然间你我真系唔嚟得啦，咁点咧？嗰啲位置我就空咗啦，我就预你噶啦。
0: 哦。
1: 咁变咗，即系我希望观众明白我哋嘅苦处。
0: 嗯。咁嗱，除咗 e-transfer， 另外就都可以直接俾钱你嘅。
1: 可以直接俾钱我，即系。我哋成日见到面啊，或者约定喺边度俾飞，但系都系要我送飞去咯。
0: 哦，
1: 即系如果你真系唔得，真系唔方便，我可以送。
0: 吓，
1: 因为我以前一开头做戏，我都系张张飞一张二百张飞，我都系咁送到去噶。
0: 系系系。
1: 但系希望依家你知道依家啲有贵噶啦嘛，系咪？哇，喺一入一入嗰个车成百银噶嘛。

0: 對他們來說，他們買樣東西都行文都是 e-transfer 的啦，所以同埋20蚊，即係我哋已經降低到最低的啦。其實我哋係可能是本的，根本就你諗下，在溫哥華市政府做一場戲，我哋啱啱在米高霍士做完嗰場折子戲啊，嗰、那個租場費加埋佢啲員工是6000多蚊啊，加埋啲音樂啊，唔計我哋排戲嘅音樂，淨係計嘅大彩排同埋演出4000多蚊啊。淨係4000多蚊，再加6000多蚊，10000多蚊噶啦。
1: 嗯，
0: 賣飛我哋賣得一半嘅咋，都係過萬嘅咋，啱啱夠嘅咋。
1: 可唔可以考慮一下又話喺啲禮拜六禮拜啊，喺一啲 community centre 嗰度賣咧？
0: 唔會俾你賣飛嘅。
1: 哦、oh, ，OK。
0: 嗱，好似你譬如你喺米高霍士做咧，佢唔俾你賣，就算係你嘅演出喺第二間戲院，佢都唔准你賣嘅。
1: 嗯，
0: 即係我唔覺得點解啲人咁小氣嘅。
1: 咁又唔係嘅，個
0: 唔關佢事喎，因為我係已經係演出嗰晚嘅，係我哋租咗噶啦嘛。我哋喺側邊擺啲嘢，話講話下一次演出，佢都可以走埋嚟話你嘅。
1: 以前得噶，
0: 總之佢哋越嚟越
1: 哦，即係執正嗱。以前咧就係一啲人情牌，現在咧就執正嚟做。
0: 嗱，我 agree 咧，佢我即係我同意佢就話你唔係夠一日演出，但係你問佢我可唔可以嚟買飛咧，佢唔俾你就得。
1: 嗯。
0: 但呢個我是演出者，我是租了你的場，我擺嘅樣嘢話我哋下一次演出係乜乜乜，佢都話可以話唔準你。
1: 嗯，但係以前係得
0: 咁樣，我哋搞呢個演出咧，上一次我哋搞嗰個折子戲咧，台上咧台下都成60人嘅。
1: 嗯，
0: 咁呢個就少啲，因為係我差唔多係我嘅過唱啦。
1: 係啦係啦。
0: 咁我一個人咧就唱差唔多5支歌，但係嗱，譬如我第一支咧，我就係唱穆桂英挂帅，然后第二支歌就是唱一支对唱曲，同郑汉杰是我老公，就唱一支同是天涯沦落人。咁然后中间咧就有一支叫做金石缘，是短版嘅，系唔系全支歌，就是我嘅粤曲的唱歌班。我喺奇兰里咧，每个星期一下昼3点至4点半，我都教一班粤曲班嘅。咁呢班学生，我哋啱啱星期日做完一个演唱会嘅，喺李志文社区 Cultural Centre 里面个戏院做，系免费嘅。咁佢哋班学生就唱咗支歌，金石缘嘅短版嘅。咁一来系方便我换衫，因为全部都系我唱，我要换衫噶嘛，系咪？咁又跟住咧，我就再唱一支单支歌三无线，跟住啦就系、是、中场休息之后就系同阿林少奇啦，又唱一支红叶仙梅。咁点解又中间又整支合冰破曹咧？系林少奇同埋郑汉杰唱嘅。咁一来就系俾我换衫，咁同埋唞一唞，然后就最嬲尾压轴咧就系、是、去国归航，就同阿何妍娟唱，去做李后主我。我做小周喉，咁我哋 back up 嘅 chorus 咧，即系我哋嘅一齐嘅合唱喉嘅，就系、是、我哋嘅同学啦，系啦。咁呢啲演出咧，有我哋嘅粤曲班同学咧，系好好噶。对佢哋嚟讲，首先佢哋琴日星期日已经自己有个演唱会啦。咁二来咧，佢哋等佢对下大场面咯。
1: 嗯。
0: 咁同埋佢哋因为有得演出咧，佢哋会勤力好多。咁因为从下个礼拜开始咧，每个礼拜咧，我都同佢哋约定喺个同学屋企咧。就帮我哋操呢两首歌啦，因为唱合唱唔同独唱啊嘛，你哋唔可以自己把声突出嚟噶，
1: 系啊，
0: 有啲腔用咩腔，譬如 R 啊 A 啊 E 啊，都要集体规定呢度腔你用咩腔拉，同埋直情嗰啲公尺谱你都要熟晒嘅，唔可以你自己有自己拉个腔，咁对于我哋嘅 team spirit 好好咯，即系群体啊，合作愉快咯，咁同埋最紧要就系靓，因为我自己系好衫靓嘅。我同我啲同學講，我話你哋要仲要最靚出場，咁有啲唔慣噶嘛，有啲平時好少話化妝，我話你可以化少少咯，最緊要靚，揾件你最認為最好睇嘅衫咯。咁、但係最後嗰支去個歸航咧就一律噶啦，
1: 一律
0: 係啦，譬如黑裙啊、黑褲啊、白衫啊咁，或者黑
1: 因為配合嗰個歌曲嘅，
0: 係啦，
1: 係
0: 啦，咁搞演出對佢哋嚟係有幫助咯，最士氣啊！
1: 是啊是啊，因为参加一个演出呢，你要好充足的预备嘛，无论精神扮相个造诣方面，是不是
0: 是啊，
1: 都即其实是一个强心针，是一个推进的力量来的。
0: 啊、
1: 你没有演出呢，那就奶奶行，我去平时操曲呢，那就无所谓呢，但有演出你不得，你即自己打醒12分精神的嘛，那久不久演出下呢就是一个力量，一个冲劲来的。
0: 是啊，那同埋我们班同学是差不多都很草根下的。即係唔係話大把錢啊嗰啲。

0: 咁所以我個粵曲班咧，係每逢禮拜一3:00至4:30咧，係用卡拉 OK 音樂教嘅。咁等佢哋喺屋企亦都有得練。咁卡拉 OK 嘅音樂教，我唔使請個音樂師傅喺度嘛。咁所以我哋好平，12蚊一堂啫嘛，個半鐘，個個都可以 afford 得起，個個都可以負擔嘅。咁只係你想唔想學啫。咁所以咧，我哋有啲同學咧跟咗我20年噶啦，有一個咧就係佢開始學嗰時，佢個孫係。啱啱幼稚园，依家个孙大学啦。我唔知道你识唔识啊 ，Eddie 同埋 Mini， 咁佢两个咧，依家都继续学紧嘅，学咗20年噶啦。咁好简单，好似我细妹都学咗10几年啦。咁有啲新同学嚟嘅，如果你问我几时毕业啊，我话冇毕业噶。
1: 都几难去衡量嘅呢个艺术方面啊，系嘛？
0: 系啊，睇下你即系你睇下你觉得几时系认为你系毕业咯？但系如果我觉得粤曲系冇毕业嘅，因为你系不断进步噶嘛。但系仲有最紧要系你学咧，系要用个心去学，你要自己去研究。我咁样唱好唔好？譬如我唱，譬如吕平后。我咁样唱系咪好艺喉呢？即系太低音啦！我可唔可以唱对冲呢？咁但系好多同学佢哋唔知嘅，咁嗱，同埋我嘅教法咧就唔同嘅。我嘅教法唔系话，因为我哋系大课嘛，唔系话柴娃娃一齐唱，唔系嘅。佢我哋譬如听日教《帝女花》，咁我今日咧就记晒音乐啊，有人唱嘅音乐，冇人唱嘅音乐，再记埋我哋个曲去，用 WhatsApp。寄晒俾佢哋，咁佢哋咧自己就听啦，听熟佢。譬如我哋下一堂系教第一节嘅，唔会好多噶。咁佢哋咪听熟佢咯。咁又上堂咧，唔系我唱，系佢哋唱。佢哋一 pair pair， 一男一女，一个生一个蛋出嚟唱。咁唱曲，佢哋唱嗰时咧，我唔系睇住我曲，系望晒佢哋唱。点解我要望啫？因为首先我哋粤曲粤剧表演嘅，如果唔系折子戏咧，你一企上台。你说所有的观众是望实你的嘛，是不是？那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你的唱容了。
1: 对。
0: 你如果你唱到又猪嘴啊，又擘大个嘴啊，又眨眼眨鼻啊，那就不行了。所以他们出来唱给我听，我就望实他们了。有些人的身体不直的，那我就说喂，企直一点，丁字步企好他，不可以好像唱时代曲那样压开对脚啊，又动身动势，我说不行。因为我们现在是唱粤曲嘛。呢、这个就第一啦，唱容啦，咁又我就听佢哋唱咯。譬如佢哋有啲字，原来系好多人好多懒音噶。
1: 啊，通常都系噶啦。
0: 吓、
1: 啊，
0: 咁佢唱俾我听，我咪即刻读佢咯。我话唔系咁读、哦，嗱好简单，我叫做应国讽，个个人都叫我应国讽。系喂，我话喂，我个头冇角噶，佢哋唔识国系嘛，同埋、
1: 啊啊、
0: 好似广州就系、是、广州啦，唔系广州啊，系咪？
1: 系啊。
0: 咁、
1: 啊、
0: 所以好多嘢就要。教即系佢哋唔出声，我就唔知啦。咁我哋又有啲同学有乡音嘅，咪话俾听，喂，你要改噶啦吓。虽然嗱，好似我哋讲英文，我哋都有 accent 啦，系咪？
1: 嗯。
0: 但系譬如你唱歌咧，你就可以即系冚到你嘅 accent 嘅。咁所以呢啲佢哋咪要唱俾我听咯。咁一男一女啊，咁如果两个都冇乜问题啦 ，OK 啦咁啊。因为我哋系大放，我唔可以捉住你，喂咁成班人坐晒度，但我会。即有簡單的會解俾你聽，點解你啲都唔好？即好其實好多簡單嘅嘢就係點解一支歌兩個人唱，點解一個人唱得咁好聽，一個人唱得你冇錯到啊？但係點解唔好聽呢？就係話可能一個有粵曲味，一個冇粵曲味咯。一個佢嘅腔係字正腔圓，你就唔係咯。但係佢哋唔明噶嘛，一開頭。咁所以點解我啲學生個個都幾年最少幾年啊？咁有啲新嘅同學嚟咗都唔走噶。为什么有人走呢？有些人坐不可以继续学下去，就是因为不是成日轮到他唱，因为人多呢，个个出来唱紧晒啲时间㗎嘛。所以他就说等咁耐先轮到我唱，你不学咯，我都识㗎咯。就是这样，但他不知道他走宝㗎。因为咁他以为自己咁嘥我时间，我都识唱啦，使乜嘥咁多时间。但他不知道每一个同学出来唱呢，我点他们嗰时呢，你哋一同一齐收货噶，最紧要就系我等钱落你个袋，你个袋会唔会穿到啫嘛？系咪要我都要左耳入右耳出？你又永远都袋唔到啲钱啦、啊。所以我话你哋一定要记实啊，唔好讲完就算数啊。其实佢哋都好 enjoy 噶，其实我哋上堂唔闷噶吓，咁佢哋都好 enjoy 噶。但系一个半钟头，我哋通常都唔系准时落堂嘅，因为譬如唱到争少少都唱埋嗰 pair 啦，咁一齐嘅咁。 OK 的，挺好玩的。
1: 哦，听众们听到咧，会唔会蠢蠢欲动跟阿凤姐学习咧？
0: 嗱，最主要咧就系你唔系一定要唱得好好，首先自如先，自如之后唱得好先至如人咯。咁同埋咧，最紧要嘅心态就系、是，哇！我一上堂我要好叻噶啦，唔得噶，变咗你咁嘅心态就唔系嚟玩啦、你嚟玩系 social， 识咗咁多班同学，所以嗰啲同学一齐咧，有啲十几年一齐噶啦。即系佢哋嘅友情系好纯真嘅，系冇第二啲嘢嘅，就系、是、越曲越剧。就是、我同佢哋讲，我话喂，演出啊，你哋个个都要出声话俾人听。佢哋上一次星期日佢哋嗰个自己个演唱会演出咧，个个都唔出声话俾人听。系我哋啲朋友唔中意听。我话你唔出声冇人知啊，你哋自己个十几个企喺度唱噶咋。咁啊，终于我帮佢哋发啲落去我啲观众咯，观众或者朋友帮我发咗去个群组三百几人。未必有三百多人嚟，但有一个人嚟都多了一个啦，系咪？所以你哋要唔好怕丑，亦都唔好话惊人话你出声讲。我应过逢啊，人哋见过我掉头走噶，因为首先就系我问你买唔买飞啊，我哋几时演出啊？但系我个心态就系话，喂，我有演出，我话俾你听，你唔使一定要买飞嘅，因为柠檬我都食够噶啦，我都唔怕食嘅。但系最紧要系就系你出声，你唔出声冇人知道。
1: 是这个方针是对的。
0: 是啊，所以我觉得你们不要怕丑咯。最重要就是你要自己觉得我这个演出你来看呢，你是会觉得值得的。你不会说哇这样又得这样又得这样又得，我说不会的。虽然你们是学生演唱会，但你们都会 唱得中规中矩。不会等我个老师，我是老师坐在那里，哎呀拿块布冚住先得，这么肉酸坐。不会的，他们不会。你学，你当然不可以比他跟那些唱了几十年啊已经唱得好好那些来比，但他们是学生演唱会嘛。但参加者一定有份搭台板，因为虽然有些他是唱得不好，但你不给机会他怎会进步呢？系嘛？呢、這个好简单咯。咁好似我哋嗰日演唱会有一个同学咧，旧年佢系中咗风啊。咁一开头佢系行都行唔到，又唔讲到嘢，讲嘢都唔清楚。咁后屘佢好啲后，好啲之后咧，佢都继续翻翻嚟唱歌。咁一路唱一路唱，咁到嗰日演出佢都有份唱啊，同我一齐唱。佢系咪唱得十分 perfect 咧？唔系，但你要以佢嗰咁嘅 condition 咁嘅毅力嚟唱咧，已经系好值得赞赏。咁最紧要就
1: 系
0: 咁啫嘛。
1: 系啊，而且亦都系一个鼓励吓。
0: 系咯，咁佢有个目标咯。
1: 听到阿凤姐呢一番说话咧，可惜你上堂嘅时间我要翻工。
0: 你嚟帮手教就真系，
1: 我唔得。
0: 你嚟帮手教就真系，阿 May 姐，你记唔记得我开头识你嗰时几时啊？
1: 系
0: 九三年嗰时，我先学唱粤曲，咁就入振华星啦。
1: 系啊，
0: 咁啊见阿 May 姐，哇！呢个 May 姐好靓噶喎，又做皇后喎，佢嗰时做洛神。
1: 洛神嗰阵唔系振华星，系影姐哋嗰、那个。
0: 系啦，但我入咗振华星嘅，嗰时我识阿影姐噶嘛，同埋阿孔家峰噶嘛。
1: 系啊，
0: 咁佢哋搞洛神，你就做皇后。
1: 系啊，
0: 咁我哋就做宫女。
1: 系啊，
0: 咁你知啦，蒙查查唔知道边度门噶嘛，系咪？
1: 所有扑分
0: 喺舞台上咧，我哋粤剧行当里面咧。譬如观众望住个台咧，左边手就叫做闸边啊嘛，
1: 系啦，嗰边
0: 如果右边手叫依边啊嘛，闸边即系外边啲观众行，唔系外边啲人行入屋嘅，依边就里面内堂出噶嘛。咁我哋又点知你呢边左边啫？系咪？咁啊蒙查查，咁啊次次行都行错，呢个皇后就话。成日都行錯，嗰時話話呢個皇后好惡喎。
1: 唔係因為我個人生出就係樣嘢都好規矩、好嚴謹啊。即係嗰陣時喺韻文學嘅時候咧，曾玉女老師咧就點住個鼓咁要你行噶嘛。咁佢話咗咁樣，我哋就要咁樣樣做嘅。所以個腦裏邊咧就係有個咁嘅模式嘅存在啦嚇。要记住自己点，要记住自己点啊嘛。
0: 其实我都觉得，因为我喺香港系对粤剧冇接触噶，咁嚟到加拿大先至学，九三年先学，我七五年嚟噶嘛，九三年啲仔女大啲先学，咁所以温哥华同香港冇得比噶嘛。如果你喺香港学，梗系好好啦，系咪？咁所以我哋有好多嘢我哋都唔识噶，咁所以嗰时你话，其实你就唔系恶。 只是你是
1: 嚴肅
0: 嚴肅啲對我哋，咁後屘發覺哇，原來唔係嘅喎，May姐原來咁 friendly 喎，又我哋演出佢又嚟幫我哋手化妝啊，
1: 嗰個樣嚇親人啊，即係
0: 好 cool，
1: 好 cool， 同埋我個個嘴又尖，面又尖咁樣碌口碌面，
0: 唔係佢有你嘅原則，你有你嘅原則，
1: 而家改進咗好多嘅啦。
0: 但是May姐呢做司儀就一流了，
1: 不一流，是很流，
0: 走出來又大方得體，也好，所以那時是93年才開始唱，就開始跟有跟影姐學下身段，跟謝子明唱歌，好慧行唱歌，是我兩公婆的老師，我們現在這樣的，即是我們學唱到這樣呢，都是這兩個老師很有功勞，然後就跟了他兩個老師五年，咁後屘佢哋回咗流，因為我個人咧係好你可以話好沙膽，即係唔知
1: 道都係幾沙膽。
0: 因為我參加，譬如你參加演喺振華星演出咧，我又中意參加，即係我就有咩做我舉手我去咁啦嚇，咁就參加佢哋嗰啲長劇啦。咁人哋要買飛噶嘛，咁你雖然話佢冇逼你買，咁唔通你真係唔幫下手買咩？咁啊心諗下點樣可以買多啲飛咧？咁啊～有人幫我買就好了，我說不如這樣，我去教人唱歌，那就有學生咯，學生你老師演出都會幫你，有沒有說過給你聽啊，幫你買啦，是不是？那終於呢，那時就走了去庫庫林中橋，那就跟中橋說，我來教你們奇英組唱歌啊，唱粵曲啊，那就當然好了，是不是？那我就個個星期六由 Surrey 揸車去庫庫林咯，那一開頭都有成30人的一班，教得很好的。咁教到冇幾耐咧，咁我又演出，咁佢哋又幫我買飛啦，每人買一張飛都好好啦，係咪？有廿零三十張，咁都好幫補個演出嗰個團體啊嘛，係咪？咁後屘，但係咧後屘就話啦，就話唔可以喺度宣傳賣飛個噃，即係你有咩演出？咁我心話，我嚟教都係主要真係原因就係咁啫，係咪？即係 outreach audience building， 即係揾多啲觀眾。咁如果你唔俾我講，咁我咪唔教咯，咁我就走咗出去 Pine Tree Community Center 租個房，咁啲學生咪去到嗰度學咯，咁教咗唔係教多咗好多年啫，咁後屘就冇教啦，咁就之後就喺溫哥華，因為其實教粵曲係好難，後生又冇，係咪？後生嗰啲又講英文，又唔識睇中文，所以咧溫哥華嘅粵曲咧，你話可唔可以繼續落去？應該得，因為已經有幾百年歷史啦。粵劇粵曲喺温哥華幾百年歷史，但係你可唔可以流傳到出邊主流社會都識咧？
1: 哦，冇可能嘅，
0: 冇
1: 可能。
0: 但係自從我哋燕鳳鳴咧，因為我哋燕鳳鳴係一個非牟利同埋一個慈善團體，我哋做好多免費嘅出邊嘅，好似工作坊啊，有時好似五月我哋已經有三個工作坊要做喺列治文、本拿比。Sorry， 咁所以咧，我哋出去接觸嗰啲都係主流社會，咁同埋我哋演出有中英文字幕。雖然話到底有幾多真係嚟睇嗰啲係外國人咧，唔係好多，有，即係譬如佢媽咪演出，咁你嗰啲仔女係唔識聽噶嘛，又唔識睇，有我哋嘅字幕，咁我啲媽咪話：哎呀，我啲仔女話都唔知幾好，知道你做乜㗎，做乜？其實好多人唔做就因為太難啦，太多時間。以前我哋要長劇啦，成個劇本要抄曬出嚟先。抄曬咗中文咧，就然後就翻譯咗之後，仲要打咗，要整一個叫做 PowerPoint。咁你打咗落去，整咗落去之後咧，咁你到時先可以投射噶嘛。咁變咗好多嘢做咯。
1: 係唔好意思啊，鳳姐，你又要停一停嚇，我哋要出個 station ID。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咁啊，而家好啲，有啲 AI 幫手，
0: 有啲 AI 幫手好多好多。嗱 ，AI 幫手咧，中文嗰啲你都要抄，但有時咧我就上網揾下有冇中文嘅曲詞咯。咁有時有嘅，有中文嘅，有啲就即係 popular， 即係好普遍嗰啲有。咁又攞咗個曲詞之後咧抄啦。但係依家咧就揾 AI 幫手。但係 AI 你知道我哋啲中文係幾深奧係咪？幾多成語啊？幾多嗱？好似好簡單呢、這個合兵破曹，有好多。嗰啲大歷史人物啊，你一講知道越王勾踐，咁你知道佢做過乜嘢係咪？我哋自己中國人知道做過卧薪嘗膽，但係你翻譯點咧？佢個曲詞就話越王勾踐，咁我哋如果揾個 AI 翻譯，佢都話越王勾踐個名喺度啫嘛。但我哋因為你知睇字幕，你又唔可以長篇大論噶嘛，人哋睇到 三個鐘頭成日咁睇住你個字幕，佢好攰噶嘛。
1: 睇得嚟又聽唔到，
0: 所以就盡量簡單咯。越王勾錢，我哋咪等越王勾錢咯。但係越王勾錢係卧薪嘗膽啊嘛。咁即係如果你知道個故仔，我哋中國人就可以知咯。咁所以翻譯粵劇咧係最難嘅，因為譬如唐迪生咧，係每一句都係詩詞歌賦。是咪你貌若天仙咁咧？咁你就容易嘅。You are as pretty as fairy， 系咪？但有啲嘢咧系唔系咁簡淺噶嘛？嗱，講真啦，學咗粵劇粵曲咧，我係93年學。如果我嗰時唔學咧，我諗我啲中文依家咧直情差差差差差。咁依家都識睇，識得意思都明嘅。咁你話可唔可以作出嚟咧？就唔得。但都有時都聽到有啲曲咧，真係作到好巧口嘅。咁你就覺得好難唱啦。即系都有啲认识咯。
1: 咁每一样嘢咧，你摆个心落去咧，都系从中咧系得益。唱粤曲咧，一来佢又吸引啦。咁如果你学咗之后咧，你会个心想知道诶嗰样嘢点解咧，你又会去寻究一下咯。咁其实都系一个途径嚟嘅。
0: 系啊，所以我同我班学生讲咧，我啲学生个个都六十以上噶啦，个个都六七十啦。咁我就同佢讲。我话你哋唔好话自己老 ，OK？ 因为呢个社会咧唔会停步等你噶，你因为老嗰啲嗰个社会唔会停喺度，佢哋唔去前啦。你今日你唔学啊，迟多几年啊，你连手机你都唔识用啊。你一定要继续去，而家继续去，因为可能佢哋一路都唔用啦。但我话你哋要用啊，你哋唔好唔用啊，一定要学啊。我以前都系噶，你问个仔啊，头先咪讲咗俾你听噶咯，又唔记得。就以前就是这样了，咁所以我而家我唔使问佢哋，我有唔识咧我就问 AI， 真系好有用噶 AI。譬如突然间个电脑点解唔 work， 我咪问 AI 点解唔 work 噶，佢会逐步话俾你听，咁你咪慢慢跟住佢咯。所以咧各位听众都系啊，唔好话我老啦唔学，唔会老噶，系个心态。
1: 系最紧要系个心态。
0: 系啦，你唔好话自己老。
1: 求知欲，
0: 你唔好成日坐喺度煲剧，煲少啲剧。我是不看电视的，所以 你会说你都不懂看电视，你当然说不好看了，都不知道多好看，一坐下就不用动了。但有些人哇真的坐在那里煲，所以呢我就不看，你可以说我不看电视，因为我实在很多事做的。有时呢做到两三点，尤其是上一次刚刚做完折子戏的演出呢，实在太多事做，又要买票啊，又变成是很夜睡的。但是呢我觉得呢我个人都几抵得压力嘅，因为如果唔抵得压力，我谂唔掂噶啦，已经唔做噶啦，咁就 OK 啦。啊，咁我老公问我你几时玩完啊？
1: 冇啊，继续嘅。
0: 佢依家咧听到 Michael J. Fox 话唔做咧，系嘛？佢都我谂佢
1: 有啲失落，
0: 好开心啊！佢
1: 吓唔系
0: 梗系开心啦。咁我唔使做啦嘛。咁有人就话佢喺度啊，佢坐喺度。哎呀，咁你要真系要退休啦。我说我不用退休，哪用退休，我不做 Michael J. Fox， 我可以去市政府，应该说市政府那些戏院的嘛。
1: 是对是吧，继续努力。
0: 所以他坐在旁边听到都是不开心的了，想着 Michael J. Fox 关了门我可以不做了。但我是想不做的，但我放不下燕凤鸣。燕凤鸣是2000年我们成立的嘛，一手一脚全部都打出来，你说就这样执了他好像很可惜。我是希望有人承继。但这个人的承继的人呢又不简单的，是要对粤剧粤曲有兴趣。是真的，我们的宗旨是保留粤剧嘛，还有推广粤剧嘛。要这个人接了手是什么都不做的，那就真的很可惜咯。变成但是呢我又要有两批人才可以得。第一批我们有个 board of director， 我们有个委员会的嘛。这班委员会可以不需要喜欢粤曲的，但他的宗旨就是要帮我们手推广。还有呢是全部都要英文的，因为你知道我们出去跟市政府全部都是英文的嘛。如果你英文不得，咁你咪同外边啲人唔可以接触到咯。里面我哋燕凤鸣呢个剧团咧，就要需要一个人系对于系粤剧系有兴趣，同埋要知道咩叫粤剧。
1: 几难啊！
0: 所以做得一日一日咯。
1: 系。
0: 咁同埋我哋咁多年都冇会址噶嘛，我哋根本冇钱去租会址。咁最近City of Surrey 啊问我，佢哋话如果我哋有个地方俾你用，你用唔用啊？我话梗系用啦。咁佢话你想用几耐？我话 forever 咯。他们那些外国人，我说你给我当然想 forever 啦，永远我给我用啦，你给我用一年啦，我不去用了，这样。因为你想想我们现在最主要是需要什么？ 我最主要是需要有，譬如有些热心人士啊，他有很多物业的，可以给我用一个你的叫做warehouse， 给我们摆我们的报警道具。这个是我是很需要的了，因为现在呢我的车房就全部摆上我的东西，咁即係我哋需要有啦，但你話要我哋自己每個月去租咧，俾2000蚊就冇可能啦，2000蚊成萬二萬幾喎，我哋問人政府申請錢都冇咁多，咁呢個就係我哋目前我哋一路都想需要噶啦，咁但係冇啦，如果根本就我哋唔會出錢去租咯，咁所以個當數理個市政府問我，你想用幾耐？我話 forever 永遠嘅。
1: 咁你繼續向呢個目標啦，再講多一次，你今次演出嘅曲目啊，演出日期、時間啊、地點啊。
0: 嗱，我哋嘅日期咧就係6月20日星期六嚟嘅，下晝2点，就喺 Annex Theatre， 就係安納克斯劇院，就係喺823絲磨街，咁可以搭嗰個架空列車去嘅。咁如果架空列車有兩個噶嘛，一個叫 Expo， 一個 Millennium 啊嘛。如果你搭 Expo 咧，就喺嗰個 Roger Arena 城點咧嗰度落啦，
1: 嗰度落。
0: 咁你行過去，行去絲磨街。但如果你搭Millennium 咧，就可以直停去到市中心個站落車。你譬如你 Richmond 啲觀眾去就最容易啦，佢喺嗰度搭嗰個 Millennium 嘅車就去到市中心。譬如你話喺温哥華 Burnaby， 佢哋咪轉車咯，搭個 Expo 去到嗰個 Waterfront， 即係嗰個Canada Place 嗰度咧，轉個 Millennium 就然後去再去市中心落車。就远少少，
1: 佢去到喺个大统华侧边嗰个站落车行上去好近啫嘛，
0: 系好近噶。咁但系咧就老人家你唔使惊话唔识佢啊，你预先揾到啲搭咩车咧，就最好梗系揾到朋友一齐去啦，咁就应该好方便嘅。最难就系第一次，你去过之后第一次之后就唔难。话我唔识去，就仲有讲埋咧，就我哋票价系19.99，就系划位入座嘅。我哋订票咧就604-764-8181，604-764-8181。嗱，最紧要就系你打电话俾我，你订咗边个位咧，我就会帮你留位。咁但系你咧就要用 e-transfer 俾钱啦。我是不希望你们到时来拿飞给钱，因为没可能的。首先我们是义工在门口，就不想那么多麻烦，收了钱先。我们可以，即是你可以跟我谈。就最主要就是不要错过这个演出，这个是我第一次，但我都希望每一年我都有这样的演出。我希望提升观众对于粤曲演唱会、粤曲的演唱的认知，让他知道怎样欣赏。因为我们就穿上戏服上台呢是做戏，但我们用唱歌的形式，是用把声来做戏。
1: 所有那个剧情呢就在声线和你的面容那
0: 里。那你其实你们是另一种层次的欣赏。
1: 就是预祝凤姐今次演出成功，也都是继续来年是有这个粤曲演唱会。
0: 我每一年我们都有这样的演出，让大家可以来参加咯。
1: 好多谢阿凤姐跟我们讲了这么多经历。
0: 多谢美姐，很多好好的回忆的。
1: 好，唔该晒凤姐，拜拜。
0: Thank you。
1: 接住是有应国凤独唱《灯花泪》啦。
3: 去年元夜时，花市都如昼。人若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如灯似旧。

戏台。唐苑表妹呀，唉，

首是郑汉杰读唱《再进审员》的片段，粤韵悠扬戏曲情，演出日期6月20日星期六下午2点，地点是温哥华市中心的 Annex Theatre， 票价19.99元。当日的节目全部都是唱曲，有穆桂英、挂瑞燕、国凤独唱，同是天涯沦落人郑汉杰、燕国凤合唱，金石元是燕富明粤剧班同学合唱，歌山舞扇应国凤独唱，红叶师妹是林少奇应国凤合唱，合兵破曹郑汉杰林少奇合唱，去国归航何妍娟应国凤合唱。查询电话604-764-8181 604-764-8181。我是叶晓仪，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以下是重播节目。
5: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6: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我谂好多人咧都听过牙周病呢个嘅口腔疾病啦，咁因为都好常见嘅，咁而且咧都系一个好困扰嘅问题嚟嘅。嗱，咁如果系患上牙周病嘅话咧，咁我哋又应该点样去面对咧？嗱，今日请嚟同大家讲解一下牙周病方面嘅问题咧，就有牙医博士 Dr. K 峰冯医生嘅。Hello， 冯医生你好。
7: Hello，
4: 你好啊，冯医生。
7: 你好 ，Linda。
4: 系啊，好开心咧，可以同你即系做节目嘅。
7: Yeah， 我都好开心喺度。
4: 系啦，多谢你。嗱，不如冯医生同我哋首先讲下。乜嘢系牙周病啊？
7: 牙周病咧系特别嘅 disease， 系个牙肉、牙骨对啲牙唔好嘅。呢个咧就细蚊仔 teenager 都可以嘅，好多人以为大人先有嘅，唔系一定嘅。呢个有时系传染，吓、有时系刷牙嘅问题，啊、就系、是、咁样啦。
4: 嗯，系啦，咁啊，冯医生啊，其实牙周病咧会唔会分唔同嘅阶段嘅，唔同嘅 stage 嘅咧？
7: 系啊，你讲得啱，呢个问题咧系一开始有牙周病咧，系可能啲牙肉少少发炎，
4: 系
7: 少少发炎点样咧？系个牙肉长就有时出少少血嘅，唔系一次两次咁样，系几次嘅。咁再过咧就可以严重啲，一严重嗰时咧就好特别。
4: 哦，
7: 要度要度数嘅，系牙肉长、牙骨收缩，咁变咗有个牙袋。一有个牙袋咧，就医生咧就会帮你度嗰个袋。嗰、那个度嗰个袋咧系三个 mm， 呢个三个 mm 多咗三个 mm 啦，就医生就会 diagnose 话系有牙周病。
4: 嗯，
7: 同埋有时啲牙都会有少少松嘅。
4: 哦，
7: 呀，好，咁再过去咧，再严重啲咧，会睇到成日都会流血，次次食下嘢啊，牙刷牙咁样拉牙线咧，或食下嘢都会整到啲牙少少喐就流血咧，呢个系个问题，唔系一定会痛噶、哦。
4: 嗯，
7: 个个以为哦有病咧要有。痛先系有问题，唔系牙周病好特别，唔系一定有呢个 symptom， 唔系一定会痛。
4: 嗯嗯，吓、yeah. 所以大家要留意多少少吓。
7: Yes.
4: 好啦，咁啊，其实咧讲翻啦，牙周病有啲咩症状咧吓？
7: 症状系有流血，
4: 系、流血。
7: 啊，觉得啲牙有少少松，呢、這个时间咧就系好严重嘅。
4: 哦，
7: 不一开始咧少少流血都系个症状嘅，咁唔系一日，好似系几日，次次刷下牙咧都有啲流血，唔系一定又系，唔系一定痛，
4: 哦，唔系一定痛嘅、明白，咁、所以就唔容易发觉到啦呢、這个，咁啊，冯医生有边啲人咧比较容易有牙周病出现嘅咧
7: ？Yeah，so 有几样嘢，一个系前缘。
4: 是传染
7: yeah, genetic inheritance.
4: 是是、
7: 第二样呢食烟的人呢就多数会有这些问题的。
4: 哦、为什么会这样呢、
7: 食烟那些那些烟呢会影响牙肉的健康还有个骨、变了你可能刷得很干净不过牙骨会收缩。变咗啲牙会松，一松咧就已经好严重啦，一定要见牙医。
4: 咁嗱，譬如有牙周病嘅话啦，真係有嘅话呢，治疗方面会有咩方法呢，冯医生？
7: 呢、這个方法呢就係要检查。
4: 要检查。
7: 影 X 光。
4: 哦。
7: 度嗰啲牙袋。
4: 嗯。
7: 呢、這个限量都係牙医帮你做嘅。
4: 係。
7: 自己冇得 diagnose 嘅。
4: 嗯，
7: 所以见个牙医是最好。咁我哋可以清楚帮你睇好晒牙肉、牙骨、牙个点样。
4: 嗯哼，系、嗯、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啦，牙周病有冇得预防嘅咧？我都唔想有牙周病啊，冯医生吓，有可以点做咧？
7: 系啦，系啦、嗯。牙周病点解咁特别咧？冇、
4: 嗯、
7: 痛，
4: 系
7: 又冇真嘅 symptom 症状，就变咗最好系见牙医。几时见牙医呢？细个都可以开始见。我哋依家呢化学证据呢都话系一岁嘅小朋友都要见牙医。
4: 一岁要、yeah. 已经佢哋唔好多牙嗰种。
7: 佢得几隻牙。不过唔系just 牙周病，佢唔会有牙周病。
4: 佢哋唔系牙周病。
7: 不过呢个 routine 见牙医呢系好嘅、
4: 嗯。
7: 就帮你睇有冇蛀牙咁样、嗯。不过睇下有啲细蚊仔 teenager 嗰时呢都会有，好不好少，不都会有牙周病嘅。咁、
4: 嗯、
7: 呢个 routine 我哋系见细蚊仔见系最好嘅，唔、
4: 嗯、
7: 好、
4: 嗯、
7: 等到有 symptom，
4: 系
7: 有症有 symptom
4: 有症状先
7: 系啦，系啦、嗯嗯嗯就有呢个 routine 年年见，特别两次一年，
4: 嗯，嗯一年两次，
7: 系见牙医帮你睇、嗯、，because 冇呢个症状咧，就自己唔知道有冇。问题系咪、
4: 嗯？
7: 就少少流血，有时觉得哦唔系好大问题，有时系唔系大问题，有时系有开始问题。依有少少问题咧，即刻见牙医系最好嘅。咁、
4: 嗯、
7: 可以复翻，可以好翻。牙周病嘅问题系一开始咗，就有时冇得停。个骨一收缩咧，自己冇得擦干净啲牙，个牙袋太深，变咗自己冇得。帮助刷牙有时都唔够嘅，要 professional 帮你清洁，帮你睇好佢，帮你影翻 X 光啊、有时都要专科帮手噶、哦，
4: 嗯，
7: 严重到有时要做手术，
4: 哦，
7: 同埋有时会可能啲牙冇得救，所以呢个好严重，
4: 哦，
7: 同埋有时会可能啲牙冇得救，所以呢、這个。

0: 啲牙石，
1: 嗯，
0: 帮你清洁啲菌同啲矿物质黐咗落嗰啲牙，唔系一定睇到嘅。点解咧？嗰啲牙石咧就有时铺住好似牙咁色水嘅，就变咗
1: 自己又未必知道是牙石嚟嘅，系咪？同啲牙一样颜色咁就，
0: 就变咗啊！见牙医，
1: 嗯，
0: 影好 X 光，
1: 系
0: 日日刷牙，保护啲牙肉。
1: 明白，
0: yeah.
1: 好。咁啊，冯医生，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个，唔该。
2: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4: 我要一个靓哥登地，
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登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6: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7: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6: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7: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6: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6: 咁 AI 系乜嘢嚟噶？
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6: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点50分同埋星期四下午2点50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8: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9: 一日之计在于晨，
10: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10: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9: 到时有我欧永恩、
10: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9: 温哥华早晨。
1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2: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3: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4: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冯琦牙医博士啊，冯医生嘅。咁啊，冯医生今日同我哋主要咧讲下关于牙周病嘅问题啦。咁头先系讲到牙石啦，啲牙石咧就好似嗰啲牙齿咁嘅色。咁啊，冯医生，我日日都要刷牙噶，点解仲有牙石嘅咧？
0: 牙石系乜嘢咧？系菌同埋食物嘅矿物质同口水出嘅矿物质，佢一齐咧就变咗好硬，黐咗落啲牙。咁啲点解一日要刷牙呢？轻轻刷嗰啲菌呢会自己发嘅。咁、
1: 哦、
0: 变咗要慢慢轻轻日日三次清洁嘅。朝早晚黑咁自己分开几时再第三次啦。就呢个帮你控制啲菌。不过控制啲菌呢未必清洁得好干净。冇办法嘅呢啲。就变咗同埋口水有啲矿物质呢个都冇得控制嘅。嗯，咁食嘢嗰啲矿物质又系冇得 control 嘅，
1: 系啦，我哋要食嘢噶嘛，系啊系啊，
0: 就变咗佢一黐落去咧，慢慢咧就会黐得好实，
1: 嗯、
0: 就冇得擦干净、嗯，一定要见 professional 帮你清洁呢啲牙石。咁呢啲牙石咧就变咗好似牙咁石咁色水啦，同埋好硬噶、哦，
1: 系
0: 保诶、我哋想你刷牙嗰阵时咧，保护啲牙肉。咁有硬嘅牙石咧，就冇得清洁。 啲儀器你自己喺屋企咧就要小心。

0: 啲牙石，我哋有特別嘅儀器幫你清潔，補啲牙齒同埋啲牙肉就清潔佢。咁喺屋企咧就冇得做呢啲嘅。
1: 系、有啲朋友咧就话，我用電動牙刷會唔會好啲啲咧？嚇、馮醫生，可唔可以清到多啲牙石嘅咧？
0: 嗱、清潔。用電動牙刷咧就係好嘅，不過兩樣，一個咧係喺屋企咧係想清潔啲菌，唔係牙石嘅問題，
1: 啲菌，
0: 啲礦物質咧好難擦乾淨嘅，咁電動有用嘅。依家咧我覺得好多人都會用電動，OK， 不要小心，都係要輕輕用。你要諗住要俾個牙刷幫手，係輕輕喺個牙肉嗰度俾佢幫嗰個電動幫你刷，唔好兩樣自己刷，又俾個電動變咗兩倍或三倍或四倍，變咗依家我見到啲病人咧，好多人啲牙肉刷爛曬，
1: 哎呀，
0: 變咗收縮咗，又牙腳又露咗出嚟，變咗又敏感，同埋牙腳嗰度咧。上面的牙咧有珐琅质嘅，
1: 系
0: 保护啲牙，可以刷刷刷都 OK 嘅。用牙刷咧就可以轻轻咁样刷。刷得太大力咧，个牙脚露咗出嚟咧，都会影响咗，变咗会敏感，同埋可以刷烂咗。有时咧就要刷啲药，有时要补。牙刷咧都系你谂下日日。咁样刷咧都会有影响嘅，咁你要小心用。
1: 明白。
0: 电动唔系话佢好强，you know， 可以刷干净晒，大力刷唔好，要系用法咧系轻轻摆个牙刷喺个牙肉，
1: 用唔同嘅方法嘅，其实要大家要注意下，唔好即系用电动牙刷就好似你平时咁样用啲普通牙刷，咁就好似冯医生咁话就会刷伤晒啲牙肉噶啦，系嘛？咁冯医生，你头先讲到咧就系检查牙齿嘅时候咧都会照 X-ray 嘅，咁其实我哋 X-ray 咧通常系几耐照一次嘅咧？
0: 多数咧系一年一次嘅，我哋冇问题嗰时咧就多数系影五幅嘅，
1: 哦，影五幅
0: 旁边、前边五幅到，你有时有啲人系冇咗牙啊，或倒咗牙，又搭牙桥有牙套啊，嗰阵时咧就要影一年一次，要影好嗰啲深啲嘅位置，同埋有时有问题牙痛啊，又系要影。年年咧，我哋个association 化学都话。夜六福一年都 OK 噶、不过咧好特别，依家咧都知道我哋记，你唔记唔记得？
1: 系啊系啊，
0: 要戴住好
1: 重、那個，冇错，一块嘢要冚住嘅，
0: 系啊，影嗰啲 X 光。依家咧个化学证据咧都话未必要戴依、這个好诶，
1: 唔需要冚住，
0: 系个 lead apron。依家咧都话哦，唔系一定要用。咁多数影 X 光咧可以影多啲，不过我哋会好小心，影就要影。唔使影就唔会影嘅，有时会影一大幅嘅，唔知你有冇呢个 experience 系企起身嘅，
1: 哎呀，有试过，
0: 氹氹转，
1: 系啊系啊，
0: 有时有音乐嘅，好得意嘅，就帮你影好个上颚、下颚咁样，
1: 系，
0: 同埋睇好啲牙骨，呢个系特别嘅，冇嗰啲资料，点解我哋影嗰五幅咧系睇到资料，睇到个牙骨特别嘅珐琅质睇到有冇蛀牙，有冇啲牙石喺咪度？大嗰幅企起身嗰度咧，依、這个资料睇唔到嘅，
1: 明白？
0: 就 that's why 要影依样依两个方法。
1: 所以每年咧就有照 X-ray 咧，就可以医生就可以比较啦嘛。即系你上年系咁嘅，今年又唔同咗，咁就可能知道你个牙齿可能出现咗啲问题咁啦，系咪啊？系啦，咁啊，冯医生，我又想问下啦。嗱，好多朋友都话啦，哎呀，洗完牙之后咧，啲牙成棚牙都冤晒嘅，好敏感嘅。咁其实呢个系咪都系一个正常嘅状态嚟嘅咧？
0: 系多数系正常嘅，多数系两样，一样咧就
1: 系
0: 嗰啲牙石铺住咧，冚住晒啲牙肉。不过你以为哦唔痛啊冇事啊，一清洁点解痛呢？咁嗰啲牙石铺住嗰时咧，嗰啲菌啲牙石铺住系insulate 变咗冇咁多感觉。
1: 哦，
0: 咁一清洁佢咧就冇咗咧就有感觉啦。不过呢个系健康， 有牙石唔健康，啲菌咧喺度整到啲牙肉发炎，同下边个骨收缩，变咗呢个咧会整到啲牙唔够stable， 变咗啲牙会松。有时咧啊，讲第二样咧系洗完牙，有啲人话哦，系点解洗完牙啲牙会松咧？
1: 嗯，
0: 这个是牙周病的问题、
1: 哦、
0: 是那些牙石的菌整到的骨不够力，那些牙变得松晒，一拿起那些牙石呢就变得牙、会松。有些病人说、哦、那不好洗了，留下些牙石，这个事情呢是真的很严重了，变了你不清洁它呢没办法会好返。啲牙咧会尽会变到松到要，有时我见到有时自己甩同要剥，
1: 系
0: 呀冇咗啲牙，变咗你留喺度咧，变咗多数有时唔够唔到，咁呢个系个问题。第二样咧就洗完牙有啲敏感，系咪
1: 敏感？系
0: 咁敏感嘅问题咧，多数系个牙脚露咗出嚟。已经有这个事情，帮你清洁的时候是清洁那些菌不被它铺住在这里、yeah， 就变成有点少少敏感。有些病人洗完牙几日后都有点少少不舒服、
1: 嗯、
0: 但是帮你清洁好啲仪器呢，是拿起啲菌同啲牙石啲牙嗰啲珐琅质啊个牙脚嗰度，如果它健康呢，我哋帮你用仪器咧，唔会整亲啲牙嘅。
1: 嗯，系啦。咁啊，冯医生头先讲到啦，洗牙嘅时候咧，可能有啲人咧啲牙脚就露咗出嚟啦。咁露咗出嚟之后，佢迟啲会唔会自己修复翻，会好翻，定系需要补翻佢之类嘅咧？
0: Yeah. 之前我话刷自己刷牙咧，要系好轻轻，
1: 系轻轻嚟
0: 保护啲牙，
1: 啲
0: 牙、就一刷烂咗咧。冇得再自己长、
1: 哦、
0: 有时呢要介绍个专科帮你用啲地道嘅牙肉帮你补返佢嘅。
1: 哦 yeah，
0: 都好严重嘅。
1: 都好严重。咁、嗯、所以刷牙嗰陣时真係要细力啲。係
0: 呀，细力啲又呀。係
1: 啦、
0: yeah，
1: 嗯。好啦，咁我讲到刷牙啦。咁大家都话啦，我懂刷牙嘅冯医生、嗯、一日刷两次嘅、
0: 嗯。
1: 但係就未必啱嘅个方法。不如同我哋讲下应该点样刷牙先啱啦。
0: 最紧要轻轻
1: 轻轻力，
0: 慢慢
1: 系，
0: 同埋加埋拉牙线，
1: 要牙线。
0: 嗯哼，所以刷牙咧就轻轻喺个牙肉嗰度轻轻打圈圈，慢慢慢慢，多数系两分钟。两分钟你以为好 short 嘅时间，系咪好短嘅时间？不过唔系、哦，你用你个手提，然后 time 个两分钟，你话哇。好似一分钟已经好长嘅时间，两分钟咁耐嘅。不过呢个咧系教你慢慢喺个牙肉出边、入边、上边、周围，特别后边，后边嗰度咧好紧要，要擦干净最尾尾嗰只牙后边嗰度。
1: 可能系大牙或者智慧牙嗰、那个。
0: 系啊，系啊，同埋、前边咧轻轻。
1: 都是打圈
0: 咁、下边个牙嗰度咧，前面嗰啲牙咧，入边都要擦干净晒。
1: 有啲人话刷牙系出边得啦，咁样又可能入边嗰啲冇乜顾到嘅、哦，原来唔啱嘅，
0: 唔啱，一定有三度嘅，
1: 系
0: 出边、入边、上边，
1: 上边，
0: 明白？轻轻、上边咧都可以擦牙，擦大力啲，OK，
1: 睇
0: 出边、入边要轻轻。保护啲牙，
1: 咁啊，冯医生好多朋友都话牙线好难整啊，嗱，尤其是入边嗰啲牙咧，就好难整到。有冇啲方法教下我哋咧吓？
0: 依家咧有好多个方法噶，不、最好咧都系用拉牙线，
1: 都系牙线。
0: 不过有好多方法，有啲牙线咧好似有个小嘅仪器，有少少嘅牙嗰啲floss，
1: 系
0: 就轻轻轻轻周围用。第二个方法呢有那些英文呢是叫 interproximal toothbrush，是好像小牙刷仔这样的、
1: 哦、就牙缝刷那些好像叫
0: 是在旁边那里可以用个牙刷、
1: 哦、可以用那个牙刷、
0: 都可以用这样用。第二些有电动的都可以的、
1: 电动嘅牙线，电动
0: 嘅牙线，
1: 有啲电动嘅牙线噶。
0: And 最尾尾嗰个咧就系喷水嘅仪器，
1: 哦，喷水嘅
0: air flosser or water flosser， 英文
1: 系，
0: 依个都好，不过都要小心，一有牙周病咧，最好咧问个 professional 可唔可以用，
1: 哦，
0: 一有流血咧。唔係一定可以用呢个仪器。点解呢？你喷嗰时你可以喷到啲牙啲菌呢深啲，
1: 哦，再入啲添。
0: 再入啲添，变咗好大问题。就要小心。咁呢啲电动仪器特别喷水喷气嗰种呢，都要小心。问过你个 professional， 问你个牙医好啲。
1: 所以如果即系牙齿有问题，最紧要去睇下医生先，系嘛吓。所以咧，大家记住就
0: 系
1: 用牙线擦干净啲牙，轻轻力，
0: 系
1: 咪呢个好紧要？系嘛，仲有记住要刷牙，真系仲要两分钟添啊，冯医生系咪
0: 啊？
1: 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冯医生倾噶。
0: 好，
1: 唔该。
0: OK，
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 理发线系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哦。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8: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冯琦牙医博士冯医生喺度嘅。嗱，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啲问题咧，系关于牙齿嗰方面啦，尤其是我哋今日嘅主题啊，系讲牙周病嘅话咧，咁而家可以打嚟噶咯噃，可以请教下冯医生啦。我哋嘅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啦，咁啊，冯医生啊，咁头先都讲到啦，我哋要好好咁样保护自己嘅牙齿啦。咁如果真系唔好彩啦，真系有牙周病，去到好严重嘅时候咧，可能嗰只牙补唔到，咁我其实就想问一下啦，其实啲牙咧，边个情况之下真系要脱咗佢咧？
0: 一有发炎，个骨影响咗咧，变咗多数要剥牙。点解咧？呢啲菌咧，依家个化学证据咧都话会影响我哋个身体，
1: 系
0: 特别个心。
1: 系，
0: 咁就有糖尿病，都系好严重，做我啲牙齿都好要保护，
1: 要保护，
0: 特别咧，我哋依家咧加拿大咧，世界咧都差唔多系第一名嘅dental 想保护啲牙，
1: 系尽量都想保护啲牙嘅，冇错。
0: 咁加拿大，我个 job 咧系牙医咧，就系、是。想保护啲牙，同埋我想我啲病人嘅 dental IQ
1: 系，
0: 我想佢哋知道点解要咁样健康。我哋咧依家喺加拿大好舒服， 乜嘢都好，食得好，煮得好，系咪？
1: 系。
0: 不过我最紧要系保护个身体。咁保护身体咧，都系牙要保护。咁就 Dental IQ 点样咧？就系、是、知道啊、有见牙医系好严，好 important 嘅，
1: 好紧要嘅，
0: 好紧要。
1: 明白。
0: 就啊、我觉得咧，就依个系 number one， 我哋系想个个都系健康嘅。
1: 嗯哼。系啦，好啦，咁啊，电话线上咧有啲听众朋友咁啊，听下有啲咩嘅问题想请教下冯医生先。咁首先我哋会有叶女士嘅，你好啊，叶女士，
12: 系，我想同医生问下，我咧就啱做咗牙根啊，
1: 嗯，系，请讲。
12: 咁咧我做咗牙根咧，咁就切咗个窿啦，咁啊，但系佢同我补翻个窿，咁但系系咪需要有个套柄同我整个套嘅咧？应该。
0: Yeah.多数倒完牙根咧，系有住咗个窿喺度嘅，同埋倒完嗰只牙咧，有时会脆啲嘅，变咗
12: 系
0: 啊，要摆翻个柱，有时要摆翻个柱，嗯，保护个牙脚同上边嗰个牙，就系、是、做埋个牙套，多数系咁样，唔系一定咁样，不多数系咁样。
12: 但系佢唔同我做，咁系咪唔包啊？政府嗰度？
0: 啊、政府呢、啊、有时会包的、哦、你是讲那个 CDCP 是不、
12: 啊、是我也做了牙根、yeah. 我注意保了嘛、yeah. 但是不是应该有个套吸它、yeah. 但现在它不跟我做、
0: yeah. yeah. 有时呢、啊 okay. 不是一定看你的事情是怎样有时保护那只牙呢是拿住那只牙想你不想你、啊、没了那只牙那就可以 if 你没了那只牙呢有时可以用个假牙牙托来、啊、用那个、那只牙用那个力hold 住嗰个牙托，有时唔做工个套咧，系政府未必会俾，变咗自己要俾。同埋 CDCP 咧，你要知道咧，CDCP 咧唔系嗰个俾嗰个钱咧，唔系一定俾晒嘅，就自己要俾啲嘅。
1: 你问清楚你自己嘅牙医啦，吓吓，
0: yeah.
1: 好嘛？仲有冇其他问题啊？叶女士，
12: 问个牙医啊？
1: 系啦系啦，你问下牙医啊？
0: 系。
1: 是这些问题、okay. 是不是好多谢你电话叶女士。拜拜。
12: Okay,
1: 嗯拜拜。好。咁跟住我哋会有陈太嘅。Hello, 陈太你好。
13: Hello, 是不是轮到我啊
1: 是啊到你啊陈太请讲啊。
13: 是啊我想请教一下医生是我是有骨质疏松症即是我吃紧骨质疏松药、嗯、但我有一只牙呢就松了喎。咁、嗯、我记得那个医生说如果我脱牙呢是唔会合埋嘅，咁如果真系要脱嘅时候，咁、
0: 嗯、
13: 我唔合嗰啲个伤口唔合埋，咁咪成日要流血咯。咁、
0: 嗯、
13: 我应该点样做啊？
0: 依、yes. 个咧都系啊，陈太都要保护身体，第一样系保护你嘅身体。咁你一有依个事情咧，我系家庭牙医，我多数咧会叫。专科帮手，点解咧？你嘅牙医系讲得啱，未必会，或你嘅医生未必会复翻好翻嘅。依、這个都要啊专科帮手嘅。咁佢我都有啲病人系有你嘅事情，咁叫咗专科帮手咧，可能要食特别药啊，或可以可能要停有一种药咧，都啊要嘅。咁我哋想你健康就最好你个家庭医牙医会介绍个专科俾你。
13: 系乜嘢专科啊？嗰种
0: 系多数系磨牙嘅专科，多数有牙周病嘅专科都可以帮手嘅。嗯。
13: 哦，好啊，好啊，唔该
1: 晒，好吓，多谢陈太嘅电话，
13: 拜拜，
1: 拜拜。好啦，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啲问题咧，想问阿冯医生嘅话咧，可以打嚟6042671320噶啦。咁啊，冯医生，我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其实咧啲牙齿咧最好都系自己嘅牙齿系最好嘅，救到都会救佢嘅，系咪啊？吓，尽量都会 keep 住佢。但系如果真系有啲情况真系冇办法啦，真系甩咗出嚟，咁有啲咩方法去处理咧？
0: 多数有三个方法嘅，一个咧就系。假牙，
1: 假牙，
0: 假牙就出入嗰种牙托、
1: 哦、
0: ，OK， 用第啲牙嚟、用嗰啲力嚟整翻嗰个窿嗰度。有时一只、两只、三只，或全部啲牙都可以用呢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咧系 ，if 嗰只牙喺中间冇咗，
1: 系、
0: 哦、旁边仲有牙，都可以做 搭牙桥，
1: 系牙桥。
0: 這个方法咧系用旁边嗰两只牙帮你磨磨磨嗰只牙，
1: 哦、
0: 做翻个甩翻个套，加翻只假牙就可以啊黐落去，变咗唔使除出嚟嘅。
1: 哦，唔使除出嚟嘅。
0: 咁、yeah, 嗯
1: 哦、
0: 旁边啊嗰两只牙咧都要健康，就帮你做呢个搭牙桥。
1: 嗯。
0: 第三个方法呢就是最新潮的是 implant, 种牙。
1: 种牙是。
0: 是啦。这个呢就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呢？牙周病是牙骨发炎牙肉发炎。那你要想住哦要做种牙呢一定要健康、哦。
1: 嗯。
0: 那呢就个骨呢要健康。那做手术的时候呢要 make sure 它健康。就有时呢又要加返啲骨上去、
1: 哦、加翻啲，
0: 又要封翻嗰个磨牙嗰个位置，就有时咧上颚嗰度咧，有时会影响鼻哥下边嗰度噶，都系好严重。
1: 系、okay, 系、yeah, ，
0: 就依个方法咧就要时间，要有经验，就唔系即刻可以做到。第一个方法呢可以即刻做到。
1: 哦、即是假
0: 牙可以即刻放返个、哦、个
1: 假
0: 牙嘅。
1: 即刻可
0: 以。摸即刻放返都得㗎喎。
1: 咁、哦 yeah, 快得㗎。
0: 呀呀即刻特别你摸咗前面啲牙。
1: 哦、
0: yeah, 真係喺加拿大唔可以摸咗前面嗰啲牙係咪一定要有返啲牙。呢、這个可以即刻帮你做。
1: 即、哦、刻做到嘅。
0: 即、yeah, 刻可以做到。第二个方法。做搭牙桥咧，多数会我哋会等，等到嗰、那个牙骨伤口埋晒好翻晒啦。依、這个咧差唔多一个月，等一个月最差唔多安全啲，两、嗯、三个月礼拜都 OK， 最好四个礼拜到六个礼拜先再做、
1: 嗯、哼哼
0: 个搭牙桥。特别嗰两只牙要健康嘅，
1: 哦，
0: 冇牙周病有蛀牙 OK。
1: 蛀牙都 OK 嘅，系
0: 点解咧？嗰、那个牙套会 cut 翻佢，同埋我哋会洗干净嗰只牙，
1: 系
0: 倒咗嗰啲牙都 OK，
1: 系
0: 呀、yeah, ，as long as 冇发炎就 OK， 搭咗个搭牙桥。
1: 咁系，我就想问下冯医生，嗰、那个牙桥系咪即系变咗？譬如中间嗰只系甩咗啦，咁就前后嗰个都要吸埋个牙套啦，即系三个咁样。
0: 最少三，
1: 最少三个，
0: 最少三个，
1: 哦 okay、
0: 有时要四个套，三个套一只假嘅，睇、哦、下你咬嗰个方法系点样，同我个骨。是怎样健康、
1: 哦 yeah, 这个就不需要除出来的。
0: 不除出来的。
1: 不除出来的。但是我平时清洁牙齿都 OK 的是不是
0: ?Yes,、
1: 哦 yeah, okay、
0: 都要特别的好像我说要拉牙齿、
1: 啊、这
0: 些位置没得拉牙齿、
1: 啊、
0: 不可以用那些喷水机、
1: 哦、
0: 又可以用特别那个我说个小牙刷、
1: 啊啊啊、
0: 可以在旁边那
1: 些我都可以清洁到。
0: 那
1: 些明白。
0: 那、嗯啊、最尾那个种牙呢、嗯、这个呢就要时间了。最少四个月、六个月、一年才可以做好的。
1: 是。
0: 呀、yeah, 这个很特别的。
1: 是。咁、嗯、这个呢都是即是未必是人人适合啦是不是、嗯、好像刚才冯医生有讲到啦。咁、其实如果你说哪一种你会觉得是比较即是而家比较即是好一点的呢，即是譬如有三个选择啦、啊、我怎样揀好呢冯医生。
0: 我刚刚有这个事情有一个病人他说哦 ,if 你有这个事情你会怎样做。
1: 是啦是啦。
0: 咁我说哦做到都有啲好处嘅、
1: 嗯，
0: 你特别好似前面嗰只牙 ，OK 冇咗点算？用翻个牙托好啲，可以用翻个牙托，咁你可以谂住有一日可以做翻个搭牙桥，又可以种翻只牙。不，你即刻想有翻只牙咧，就用呢个方法系最好嘅、
1: 嗯。
0: 不过出入嗰时咧，哦，有啲病人话，哦，原来食嘢咧都唔襟用，有啲食嘢会摄住咗，
1: 会唔会甩出嚟噶？
0: 嗱，有时都会甩出嚟、哦，不多数做嗰时咧，我哋会安排做到唔可以，
1: 冇咁
0: 一定要。攞出嚟、
1: 哦、一定要攞出嚟， yeah, 明白？
0: Yeah, 咁呢个系好处，然后有翻呢个假牙，点解咧？可以即刻有只牙，
1: 系
0: 咪？
1: 美观啲，靓啲
0: 都可以嘅。
1: 哇，呢、這个
0: 有时 same day 都可以嘅。咁搭牙桥 ，OK， 搭牙桥点样好咧？系、一个月后都可以有翻只牙，唔使除，可以食嘢安全冇甩咁样，就黐咗落去，有翻只牙。这个都好的。
1: 是是是。
0: 咁种牙点样呢？好似 唔係一定好似本身隻牙，不過都差唔多好似本身隻牙，
1: 哦，好似真牙咁，係我有啲咁嘅感覺嘅，
0: 咁
1: 就實在啲啊嚇。
0: 有拉牙線，好似普通拉牙線啊，食嘢不過 you know 用假嘅牙咧，都要小心
1: 哦，
0: yeah,都要小心，
1: 都要小心。
0: 自己我觉得 if,健康咧，自己啲牙系最好嘅。That's why 我觉得牙医个 job 咧系 raise the dental IQ。咁啲病人知道保护啲牙系
1: 最
0: 紧
1: 要
0: 嘅。咁 That's why 我话哦，一岁都要见。一岁就保护成世都会好嘅。
1: 系好，咁跟住落嚟，我哋会有姜女士嘅电话嘅。
0: Okay.
1: Hello， 姜女士你好。
14: 系，我想请问咧，你如果个医生，我唔知道你嗰度点样做法。你提做呢个 X-ray 嘅时候咧，系用嗰啲镜，我记得以前咧系喺外边影落去嘅。啊，咁啊，有一啲就系氹氹转啦，好似一个半圆形咁啊。另外一只啊，有平时一啲咧就好似一个望远镜嗰个一支嘢对住你，咁佢影到嗰啲牙啦。但系最近咧，我发现佢用咗一个咧系要塞落个口里边。哇！我真系我开唔到咁大个口，咁啊夹硬啦。咁真系我觉得我系好伤噶。我唔做到呢样嘢。因为我有啲哨牙啊嘛，佢阻住咗我，我开唔到口。咁好啦，另外咧呢个系一个问题啦，所以我唔敢再去做啦。呢啲嘢做唔到啊，我抹开我啲肉咁个口个腔口唇都侧边啲肉。咁另外一样咧。就是他做的时候呢将一些叫做 membrane, stretch 到成条的 guard 在那里。以前就说跟你抽水啦泵那些口水啦 during the process。但是呢现在就不用了就摆那块 guard, 但是 stretch 到我呢做完之后呢我半边的左边那个的整个的 tissue, gum, tissue, face, tissue,聚晒落嚟，几个成个月都唔回复，即系毁咗容。咁我呢样不赚钱咧，而且我食嘢咧就咬落自己个 cheek tissue 嗰度，同埋啲脷嗰度。唉，咁我又损啦，又痛啦。咁我真系我唔觉得我做到即系有好处咁样。咁我。
1: 啊，姜女士啊，姜女士，姜女士，姜女士，唔好意思，姜女士，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 hold 住一阵间啊？姜女士，你听下我讲啊，你可唔可以 hold 住一阵间？我哋要出广告啦，好嘛？你等一等，好唔好？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9: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冯琪牙医博士啦。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噶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啦，咁啊唔好意思，头先系姜女士嘅电话咧就断咗线啦，咁唔紧要。啊，冯医生咧已经听到你嘅问题啦，不如同我哋解答一下姜女士嘅问题啊，冯医生。
10: 我好感受佢嘅事情，口腔咧系好敏感嘅，咁咧。佢话影 X 光咧有几个方法，依家我冇讲咧就系乜嘢咧，我哋依家有啲牙医咧可以用影嗰啲 3D 嘅 X 光嘅，
9: 3D 系、
10: yeah, 多数有啲家庭牙医有啲要去专科特别见，咁依啲咧就影 X 光易啲嘅，冇咁佢个事情咁样啦，入边要好伤，同埋又佢觉得唔咁方便，系咪又唔舒服？第二样咧，佢讲嗰个绝筒啊，系我哋攞啲水嗰阵时系用特别嘅绝筒，佢讲咧系多数系摆咗一块嘅黐咗落去嘅一种唔系纸，不过差唔多系纸嗰种。依个咧就有时咧黐得好实嘅，不过有啲病人觉得依啲舒服啲嘅，同埋咧撑开有一个口罩嘅，俾病人戴住嘅，咁变咗睇个医生可以睇得好啲嘅。咁依啲方法有时咧都会影响，不过佢话痛到个半月咧，依个事情咧好特别。我赞成佢再见见个牙医，俾佢睇一睇点解会咁长嘅时间，多数一两日、五日、七日最多会咁样嘅。第三个问题咧，佢话佢成日都觉得个口腔嗰度成日都唔舒服，依个咧系。又是要叫 professional 帮手，
9: 是要专科，
10: 是啦，或见个家庭医生，跟住点解会咁敏感嘅？
9: 明白。好，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刘先生嘅电话嘅。刘生你好，
11: 系你好，
9: 嗯，
11: 我想问问啦，阿嘉宾啊，啲嘢我哋做牙根啊，咩事啊，咩情形之下我哋做牙根啊？
9: 咩情形之下？
11: 而家做咗牙根系咪啊？以后唔会痛或者会痛啊？
9: 倒牙根系咪倒完牙根就唔会痛？系咪你嘅问题
11: ？OK， 就做咩情形至倒牙根？
9: 系
11: 做咗牙根之后，系咪以后唔会再痛啊？或者会痛？
9: 明白，好，咁你等下，咁啊，冯医生，
10: 倒牙根点解要做咧？系只牙痛，个骨仲 OK， 不过牙痛。痛到食唔到嘢，瞓唔到觉，食下嘢都会影响，补牙唔得， 都补完都痛，变咗多数系个筋嘅问题，咁就变咗要导咗嗰只牙，攞咗嗰条筋出嚟。有时咧佢痛咧，嗰条筋已经冇用咯，已经开始死咗，啲血管都唔得，咁影响晒成只牙，影响咧都牙骨嗰度都会影响，不过唔系好似牙周病，牙周病系出边啲菌入咗去，到牙根系啲菌入咗只牙，多数系蛀牙蛀得太深，就入咗去喺入边影响咗条筋，就要清洁佢，攞咗条筋镶翻啲药入去。有时咧啲牙痛咧系依家事情咧，个个都有啲紧张，变咗磨牙啊，同埋 clenching
12: 系
10: 药，就影响咗啲牙，有裂咗啲牙，咁唔想只只牙有啲裂痕都要磨，系咪？有啲唔舒服嗰啲咧，我哋会帮你导咗嗰只牙，睇下可唔可以救翻。一裂咗都好难搞，嗰只牙裂咧系上边到下边嗰度裂嘅，就有呢个 symptom， 有呢啲证据系咪证据？
12: 系
10: 证据，就变咗要导嗰只牙，导完咧。你要知道，唔系一百位话啊一 100% 话 OK 噶啦。个身体咧有问题咧，医生有经验会帮你 diagnose， 帮你睇好系咪一定要做。一做嗰时咧会尽量做得好，系咪？不过个身体咧未必会会好翻100%，变咗呢啲有时冇得讲，话我哋。尽量帮你救翻只牙，尽量做到好好，你冇痛。不有时做完到牙根咧，都有少少唔舒服。有啲人全部好翻晒，冇事，就有一个 range 嘅。
9: OK， 咁多谢阿刘生电话先啊。跟住我哋仲有少少时间，阿叶太有咩问题啊？请讲啊，叶太。
13: Hello， 你好啊，
9: 系
13: 阿主持，
9: 系请讲。
13: 等我问一下冯医生咧，我右手边上面后面嗰只大牙咧。已经做咗深层清洁，但系佢而家咧都仲系有啲好似赤赤地，有啲好似酸软，但系冇牙血出。
9: 嗯，
13: 咁系唔知咩原因咧？
9: 做咗几耐啊？你呢个深层清洁系几耐之前做噶？
13: 做咗有三个星期。
9: 三个星期，好，好咁啊！睇下冯医生嘅答答你啊，冯医生。
10: 有时
13: 唔该你啊，唔该。
10: 有时清洁嗰时咧，之前有少少发炎咧，佢帮你清洁咧，就嗰啲牙肉收缩咗啦。一收缩咗咧，就有时之前有少少发炎咧，个骨咧可能影响咗，变咗骨影响点样？佢收缩咗，咁啲牙肉一好翻咧，会跟住啲骨嗰、那个度数，变咗个牙脚多数系露咗出嚟嘅，变咗嗰只牙咧就有啲敏感啦。过一排咧，佢会好翻啲嘅。冇咁敏感，不有时唔好翻咧。
13: 因为而家朗口咧用冻水咧，佢系好赤咁嘅。
10: 系啦，系啦，咁有牙膏，特别嘅牙膏，同埋有啲药水，牙医有嘅啲药水可以搽。
13: 系咪朗口水啊，冯医生？
10: 朗口水普通去药房嗰啲咧唔够强嘅。咁你去翻
13: 牙醫，牙醫醫生開嘅嗰只朗口水。
10: 多数系佢有啲药可以搽落个牙脚嗰度。
13: 有啲药搽落牙脚，
10: 系啦，
13: 系咪去买就可以噶啦？
10: 药房冇，唔系一定有呢啲，有啲药房咧有特别嘅牙膏同朗口水有帮助到嘅，有啲。咁你个牙医可以介绍俾你嘅，
9: 见下你个牙医先啦。
10: 呢个系你好开始好翻，一好翻咧就个牙脚可能露咗出嚟，就以呢个感觉。
9: 系啦，再睇下医生先啦。
10: 系好 normal 嘅，
13: 牙脚露咗出嚟，所以而家咧就有啲好似赤地，
10: 系啦，
13: 同埋痛痛地咁，
10: 系啦系啦
9: ，OK，
13: 哦，佢唔系只牙坏嘅，
10: 唔系一定，唔系一定，
13: 唔系一定，因为做咗深层清洁，佢叫我翻嚟用朗口水就得噶啦，咁我就变咗，因为嗰只朗口水朗得多，会唔会啲牙系黑噶？
10: 有一种可以黑嘅，系。
9: 是啊，唔好意思啊，叶太，因为我时间关系，多谢你先吓 ，thank you， 好多谢你电话，好，拜拜。哇，叶医生啊，有好多问题喎，其实系嘛，其实咧口腔真系有好多问题嘅，不如下次咧再约你上嚟。 再同我哋讲下，例如有牙蛀牙啦、牙痛啦，好多问题噶，系啊，咁我都好开心可以学到好多嘢。咁今日好多谢你啊，阿冯医生。咁希望下次咧再邀请到你嚟我嘅节目啦。好啦，多谢你。咁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冯医生。好啦，拜拜。
10: 拜拜。
8: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4: 更好消息，
1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4: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3: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4: 而家买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3: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4: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3: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5: Pacific 有少量条件限制，
6: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7: 列志文店三万游水双剑蟹13.98元一磅，新鲜哈利拔鱼价5.68元一磅，大池橙6.98元一磅，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新鲜珍珠展3.98元一磅，新鲜嫩牛发展8.08元一磅，急冻巴沙鱼片9.98元两包，急冻去头白虾7元两包，健力超级米粉4元两包，奥米加三大白蛋12只4.98元一盘。
6: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列志文 Garden City Road 4591号。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宣布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轻松的歌听落令人心爽神怡，浪漫的歌令人如痴如醉，正气的歌可悟出真理，与日月齐光，万古长存。在这个节目里面，样样都有得听。自古以来，战争无不残酷，每当兵戎相见，烽火之处必血流成河，赤池千里，野心家独武穷兵，搞到战火连天，生灵涂炭，目的只是想扩张势力，称王称霸，岂有仁义之战。有一故事想同大家分享。远古之时，传说有一座山，上面有瑰宝藏于石下，得此宝者可以扭转乾坤，独霸天下。山下的人闻风，决定要抢他回来据为己有，于是打响旗号，自称替天行道，上山强攻，遇到反抗，就算是十亲九故都照杀如意。血战之后，只见一兵骑从山而下悄然离去，山下人见状，即时挥刀亮剑，直杀上山。终于在赤山上找到藏宝之石，翻石一看，真是发现定天下之秘笈。究竟秘笈讲什么呢？只要细听 The Original Cast 这对来自 Calgary 的加拿大民歌组合唱 Dennis Lambert 和 Brian Potter 的作品，答案就会水落石出了。首歌就叫做 One Tin Soldier。

Joseph Kosma 作曲 ，Jacques Prévert 作词嘅1945年法文歌《Les Feuilles Mortes》，歌名嘅意思即系枯萎嘅树叶。现在来自 Shoreditch London 嘅英国歌星 Matt Munro 为你唱出 Johnny Mercer 填上英语歌词嘅版本，一首让人思潮起伏嘅《Autumn Leaves》。

来自 El Paso, Texas 的 Vicky Carr， 现在为大家演出一首巴西 singer-songwriter musician Georgia Bean 的作品 Mascanada， 巴西的葡萄牙语俗话 Mascanada 意思即是冇嘢嚟啦，咁就啱噶啦，咁解。

0: 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0: 仲有李察、张国权、单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5: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2: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5: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2: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5: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6: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好歌除了可以让你欣赏歌手的演绎和精彩的配乐之外，有些制作还更上一层楼，做到气氛十足。现在这首歌就是一个好例子，歌曲的气氛能够将听众带入环境之中，精心设计的音响效果听来极富现场感，仿如身历其境。在一个海风悠扬的晚上，靠在岸边观赏五光十色的夜景，应该是赏心乐事。在人群之中，有些是游客，有些是情侣，他们都心情愉快。但是有一位男士就显得心事重重，因为曾经在这个地点他都有爱人相伴，但如今已经成为过去，只剩下孤家寡人。往日的对话、当时的欢笑，如今仍活现在脑海之中。眼前的海浪翻来覆去，仿如人生际遇千变万化，轮船开身的汽笛声一再唤起当时的快乐时光，令人感触良多。 The Platters 唱的 Harbor Lights 就将这种气氛活现在你眼前。

0: 来自 Lima, Ohio 的 Helen O'Connell 在1939年加盟 Jimmy Dorsey 乐队。在40年代初，他的畅销歌曲包括 Green Eyes, Amapola, Tangerine 和 Yours。 Green Eyes 原本是一首西班牙语歌 Aquello Ojo Verdes， 意思即是那些绿色的眼睛，是 Adobo Utreva 和 Nino Menendez 的作品。英语歌词的译本是 Eddie Rivera 和 Eddie Woods 在1929年作的。现在请欣赏 Helen O'Connell 为你演出这首 Green Eyes。
1: Your green eyes

来自 Steubenville, Ohio 的 Dean Martin 为你唱出一首来自浪漫的意大利语歌 Camillo Barguni 作曲 Dante Banzotti 写词，一首十分优美的 Autumn Concerto Al Stillman 和 Paul Siegel 加上英语歌词而成的 My Heart Reminds Me

Jerry Goffin 同 Carole King 合作嘅一曲 Will You Love Me Tomorrow， 又叫做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有唔少歌星灌录过。今日为大家唱呢首歌嘅系来自 Tucson Arizona 嘅 Linda Ronstadt。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2: 梗系由李志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4: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
2: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收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
4: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er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篱。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
2: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5: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5: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5: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3房选择。
4: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5: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6: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嘅《西曲几心声》。巴西吉他歌手、作曲编曲 Antonio Carlos Jobim 作音乐同英语歌词 ，Newton Mandonga 作葡萄牙语歌词 ，The One Note Samba 喺歌中巧妙咁用敲击嘅效果带出紧接而变化多端嘅旋律，正欣赏来自 Bronx New York。给一滴果妹。

Frank Sinatra 的七张录音室大碟是1955年的 In the Wee Small Hours of the Morning， 是 Sinatra 的第一张概念大碟 Concept Album。 大碟的意境是深宵的寂寞与痛失所爱，唱片封套是一幅油画，画中人是 Sinatra 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独自在街灯底下，头戴他的 Darby 帽，手执燃点了的香烟，俯首沉思，似乎演出他当时因 Ava Gardner 和他分居的伤痛。这张大碟的主题曲是 David Mann 作曲， Bob Hillier 填词， Frank Sinatra 的演绎，配合 Nelson Riddle 的编曲及指挥，效果扣人心弦。

二人世界和外面的世界有时很不一样。 Hank Cochran 的作品道出 People in Love 会选哪一个世界。出生于 Chicago， 12岁就跟随父母移居 Los Angeles 的 Timmy Euro， 现在就唱给你听这首 Make the World Go Away。

跟住落嚟 ，Gary Puckett and the Union Gap 为你送上佢哋1968年销量超过100万张嘅金唱片，一首 Jim Glaser 同 Jimmy Payne 嘅作品。乐师采用咗著名嘅 The Wrecking Crew， 又名 The Phil Spector Wall of Sound Orchestra， 请欣赏 Gary Puckett 星大七。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00至2:00，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2: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4: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
3: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又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5: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6: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5: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7: 帐篷经验搭铺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欢迎你继续收听西曲寄心声，我是李察。墨西哥作曲人 Armando Manzanero 所作的西班牙语歌 Somos Novios， 意思即是我们是爱侣。 Sid Wayne 加上英语歌词，就成为 Perry Como 现在为大家唱的 It's Impossible。

0: 来自 Youngstown, Ohio 的 Maureen McGovern
1: 为你献上1978年荷里活超级英雄电影 Superman 的电影主题曲，一首由 John Williams 作曲 Leslie Bricusse 作词的 Can You Read My Mind?

1972年8月26日 Jackson 5 在 The Forum Inglewood California 的演唱会中演出这首 Never Can Say Goodbye， 主音歌手 Michael Jackson 疯魔全场观众，当时还有3日才14岁而已。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level 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大特价，快点带妈咪来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2: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1: 枫林国际家电系一间最可靠嘅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嘅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ens 生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3: 咦，你啲牙整过嚟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谢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3: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1: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及 solid 嘅选择。
2: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4: 点解你啲皮肤咁有光泽，而我啲皮肤又干又暗沉嘅？
5: 保养唔系等老咗先开始噶，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20嘅美颜天花板节目。仙妮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吴秋平 Savannah 同大家分享43年嘅美容心得，让熟龄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冻龄打好基础。
6: 美颜天花板是由 Skin Studio MD 仙妮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李察，欢迎收听西曲寄心声。这个每星期我在 AM1320 华侨之声为你选播精彩欧西歌曲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面，你所听到的美妙歌乐都是人才汇聚的成果，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包括英、美、欧洲以及加拿大。来自 Charlemagne Quebec 的加拿大女歌星 Celine Dion 的首张英语 Studio Album 是1990年的 Unison。在这张大碟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Where Does My Heart Beat Now， 发行成为他在加拿大的第三张 single， 也是在美国发行的首张 single。
1: Celine Dion
0: 首次演出这首 Robert White Johnson 和 Taylor Rhodes 的作品，是在1989年在瑞士举办的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现在请欣赏
1: 这首他在美加
0: 和欧洲都很受欢迎的 Where Does My Heart Beat Now。

0: 亚韵你献上的
1: 是 The Archies 1969年的 Bubblegum Big Hit， 一首 Jeff Berry 和 Andy Kim 的作品，歌名叫做 Sugar Sugar， 主音歌手是 Ron Dante 和 Tony Wine。

I Say a Little Prayer 是 Burt Bacharach 作曲 ，Hal David 填词，为 Dionne Warwick 嘅歌声而创作嘅歌，同几首 Burt Bacharach 嘅作品一样，呢首歌安排不寻常嘅节拍，从鼓手 Gary Chester 嘅鼓声，你会听到有时系打四拍，有时两拍，有时三拍，一首好特别同好好听嘅歌。I Say a Little Prayer， 现在由 Dionne Warwick 为你唱出。

0: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0: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0: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2: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

0: 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 多谢你啊！昨晚请我食啲鲍鱼，又香又鲜味。
2: 你系话烧花红罐澳洲美人鱼包？
3: 梗系啦，烧花红罐美人鱼罐包系野生澳洲水域深海大鲍鱼，不含化学漂料，所以红罐澳洲美人鱼鲍鱼味浓、肉质软滑、口感好，有好嘢，梗系预埋你啦！
1: 昨晚个个都赞你，果然系食家、啊，仲问喺边度买添？
3: 各大深融行有售，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7: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这么好。
6: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8: AMS 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记心声》。来自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的 Bobby Rydell 是60年代的 Rock and Roll Teen Idol， 和其他的 Teen Idols 例如 Frankie Avalon、 Pat Boone、 Fabian、 Bobby V、 Johnny Tillerson、 Jimmy Clinton 等都属于同期。 Bobby Rydell 天才横日，是当时 Nightclub 和 Concert 演出的红人，曾经在多个电视节目中演出，包括 Red Skelton、 Danny Thomas、 Jack Benny、 Joey Bishop、 George Burns 以及 Milton Berle 主持的电视节目。在电视片集 Combat 里面也有客串演出，现在为你送上的是他1961年的 single， 有难忘的旋律和美丽的歌词，是 Bernie Lowe、 Dave Appel 和 Carl Mann 的作品， Don Costa 编曲，歌名是 The Door to Paradise。

19至20世纪音乐人 Victor Herbert 写音乐， Ryder Johnson Young 写词的轻松歌剧 Operetta， 剧名叫做 Naughty Marietta， 在1910年12月24号首次在百老汇演出，1935年有电影的版本，1955年有电视的演出。这个两幕的小型音乐剧背景是1780年在 New Orleans， 讲一个 Captain Richard Warrington 怎样去捉拿一个恶名昭彰的自称 Bra Prick 的法国海盗，同埋点样俾一个逃离家园、生鬼娇俏同浪漫嘅甜姐儿 Contessa Marietta 得佢再一臂之力，但之后又俾佢搞到一身蚁嘅轻松喜剧，也系剧中嘅插曲啊 ，Sweet Mystery of Life 由 Sarah Vaughan 为你唱出。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欧洲有一种作曲的技巧，是巴洛克早期的意大利作曲家所喜欢用的。这种作曲的表现手法叫做 Romanesca， 就是将一首音乐只是用四个和弦和简单的低音衬托，让主音旋律得到变奏或者即兴的效果。英国的一首传统民歌 Green Sleeves 就是这种作曲手法典型的例子。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但很多人都相信 Green Sleeves 的作者是英皇亨利八世，并且相信他作这首歌是因为他的爱人兼未来皇后 Anne Boleyn 向他欲迎还拒，令他神魂颠倒。另一个传说就是 Lady Green Sleeves 是一个不羁的女子或者妓女，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如果在衣衫上染有草绿的话，就会被人当作曾经在草丛中做过不道德的事。另一个讲法就是 Lady Green Sleeves 根本是一个正当的女子，只因为她自己的衣服染有草绿而被人冤枉说她不道德，于是她就毫不客气地拒绝唱这首歌的人向她展开的追求。莫衷一是的传说再加上英国诗人画家兼意大利诗篇的翻译家 Dante Gabriel Rossetti 在1864年所绘画的油画 My Lady Green Sleeves 就为 Green Sleeves 这首民歌添上神秘的色彩和令人迷惑的美感了。用 Green Sleeves 的旋律填上不同歌词的歌还有两首，一首是 William Chatterton Dix 填词的 What Child Is This， 在西方的基督教堂是经常唱的。另一首是一部1962年的荷里活电影 How the West Was Won， 在片中由 Debbie Reynolds 唱的 Home in the Meadows， 填词人是 Sammy Khan。 现在就请 Glen Campbell 为大家演绎这首 Green Sleeves。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铁路运输是现代非常受欢迎的出行方式之一。咁唔知大家咧有冇听过世界上有一条咧每一年只会营运一个星期嘅地铁线路咧？咁其实呢一条线路咧就系麦加捷运啦，又或者叫做麦加地铁。佢系位于沙地阿拉伯嘅城市麦加嘅大众捷运系统。目前咧呢一条线路只系会作季节性嘅营运，每年咧只系会喺回历嘅12月7号到13号朝圣期间咧对外载客营运7日。咁而平时咧就会处于维修保护嘅状态，系唔会进行公开营运嘅。咁麦加捷运铁路咧，全线系设置有9个车站啦。而喺朝圣期间咧，列车系会根据朝圣仪式所举行嘅位置，而喺唔同区域嘅车站停靠。咁乘客咧就需要使用佢哋从朝圣团体嗰度所获得嘅车票嚟到坐车嘅。咁而呢一条嘅麦加地铁咧，系由中国建铁所建设。而结构工程所采用的都是美国的标准，而房间以及道路工程方面就是根据沙特的标准，至于营运系统就采用了欧洲的标准。而它的行车速度每小时达到80公里，每个钟单向的最大运输容量更加达到72000名乘客。

0: 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1: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得了。
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1: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 有好多口腔问题是由牙菌膜和牙石开始，定期洗牙可以保持牙齿洁白，预防牙龈炎、蛀牙和口气，令你笑得更自信、更健康。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现在有特别推广，只要你完成一次洗牙之后介绍朋友或家人嚟，你和被介绍的人都可以各自获得25元礼品卡，包括 Amazon、Starbucks、Chevron 或 Walmart 等等。我哋亦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详情请致电604-285-8826海岸专业洗牙诊所。
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加州樱桃7.88一磅，青葱1.984扎，新鲜前爪猪蹄1.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旺旺大礼包6.58一包，两款思念手爪饼6.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4: AM1320华侨之声，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察为你主持的《西曲寄心声》。大家近月来可能会发觉有一个现象是以前没有的，就是不论你坐紧车抑或在条街那里行，你所见到的天空是不见了一橛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很多大街道上，尤其是十字路口，都起了很多高楼大厦。以前在早上和夜晚在远低处见到的金黄色斜阳，因为现在周围都起了一些 high rise，所以越来越难见到了，连街道上的空间看落少了很多，而且有些局促的感觉，开始觉得世界真的挤迫了很多。其实早在60年代，在美国这么大的地方，拍拖的年轻人已经有找不到地方躲的感觉了，因为无论拍拖拍到哪里都很容易撞到熟人，已经很难有 privacy 这件事了。如果不是 Mark Dinning 又怎会有一首歌叫做 The World is Getting Smaller，Where can you hide away?

唱开西班牙语歌的 Miami Sound Machine 的第二张英语大碟，当中最成功的歌就是主音歌手 Gloria Estefan 她自己作的慢板情歌，成为1986年的 No.1 Hit， 单碟还成为金唱片的 Words Get In The Way。

一个在太平洋中位于日本和澳洲之间，是美国唯一以岛聚构成的第五十个州 Hawaii。 这个充满 postcard 风景的地方在骄阳底下是世界驰名的旅游点，但在黄昏日落的时候，它的迷人景色就被 Sid Tepper 和 Roy Bennett 写成歌曲。现在请 Elvis Presley 用歌声规划出令人陶醉的景色，为你唱出 Hawaiian Sunset。

喜欢跳舞的朋友当听到有一节音乐的时候，相信条腰是会自然地摆动，有如迎风摆柳，随乐起舞。因为这一首就是古巴 singer-songwriter 风琴手钢琴手由 Mumble King 美誉的 Perez Prado 为你奏出曲《爱的故事》Historia de un Amor》。

0: 福知道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优惠又来了，在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啦！
1: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的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仲送保暖杯一只。
0: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Visions 透明煲现已翻番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1: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0: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八八半二楼福知道拣翻份啱心水嘅礼物啦！
2: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十四日美食豪华团喺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3: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国酒家，睇大同开城盛典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2: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5月8号、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5月8号呢团劲减200蚊，
3: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4: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3: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2: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5: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6: 母亲节几时啊？
5: 吓，5月10号星期日，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李柴为你主持嘅《西曲寄心声》，Eric Carmen 1975年嘅曲《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灵感来自 Sergei Rachmaninoff 第二交响乐的第三乐章，现在以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驰名的爱尔兰歌手 Dana 为你演绎这首幽怨而美丽的歌曲 Never Gonna Fall in Love Again。

Neil Sedaka 在1959年为女朋友 Carole King 作的 O Carole 之后，从1960年至1961年之间就不断推出新的 hit song， 例如1960年的 Stairway to Heaven、 1961年的 Calendar Girl、 Little Devil 和 Happy Birthday Sweet 16。 在这首歌里面他还唱自己的和声，至于有没有加入其他女星的和声，你细欣赏就知道了。一首轻松快乐的 Happy Birthday Sweet 16。

原名叫做 Concetta Rosa Maria Francanero， 花名叫做 Queenie 或者 The Queen of Song， 就是来自 Newark New Jersey 的 Connie Francis。 她在60年代主演了两部著名的电影，是1960年的 Where the Boys Are 和1963年的 Follow the Boys。 在 Follow the Boys 里面有一首她自己作曲作词的歌，叫做 Italian Lullaby， 即是意大利的摇篮曲。在影片里面她是抱着一个婴儿暗她睡觉的时候唱的。这首歌是1962年11月的时候录音的，由 Leroy Holmes 编曲及指挥乐队伴奏。现在请欣赏 Connie Francis 为你唱出这首 Italian Lullaby。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亚省可能会进行的独立公投，十分容易将受到虚假信息同嚟自俄罗斯等势力的外国干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局长 Dan Rogers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了解并调查外国干预是他们机构的职责，好像亚省这样的公投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分裂，极容易受到虚假信息或外国干预而放大，而他们过去就曾见到好像俄罗斯等势力曾这样做。之前一个研究团队在今星期发布一份报告，警告俄罗斯和亲特朗普的美国势力正在放大和散布有关亚省分离主义虚假信息，企图在关键机构和当局散布不信任，破坏社会团结。该份由 DisinfoWatch、加拿大数码媒体研究网络及 Cansee Labs 共同撰写报告指出，有一系列的威胁，包括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秘密影响力的活动，以及特朗普政府公开鼓励亚省分离主义分子的言论及行动。不过他拒绝直接回答任何正在进行的调查，但他说当然了解俄罗斯的资讯和虚假资讯生态系统，他也见过一些学术机构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报告，说这些报告都指出了这一点，而且与局方看到的俄罗斯过去的做法是十分一致。渥太华市发生一名两岁幼童遇溺死亡事件，当地警方表示案发在昨晚于渥太华河，死者的尸体河中被发现，形容事件令人心碎，他们正在进行调查。警方说他们接报在河边而设立的公园大道附近有一名儿童失踪，随即展开联合搜救，并表示空中支援小组不久后在渥太华河中发现该名幼童。警方说急救人员立即将幼童救上岸并展开抢救，但幼童在被送往医院后经已证实不幸身亡，他们对幼童的家人深表同情，并经已向他们提供了支援服务。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总统普京和多名外国领导人到场观看。普京在发表讲话时候表示，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正在对抗一支有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但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人都为胜利而作出贡献。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前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有关阅兵活动。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典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等多国领导人都有到场观看。多名俄罗斯官员亦都在观礼台，包括总理米舒斯京、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以及秘书绍伊古等。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上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对抗一支由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今年的阅兵以徒步方阵为主，未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俄罗斯勇士和羽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场上空。红场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红场阅兵活动。俄乌停火三日的消息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布。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乌双方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交换1000名战俘。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sht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点钟搭半满嘅啫，其余航班位置系大致系正常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 Bay 翻嚟 to Asht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1点钟，大约系得四成满嘅啫，其他航班嘅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需要留意晏昼1点钟同今晚7点钟咧，大约系有八成至到八成半满噶。跟住 Horseshoe Bay 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2:10，大约系有七成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系正常。相反方向 ，Langdale 翻嚟 Horseshoe Bay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今早11点完全爆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嘅公众咧要等到1:15嘅航班，大约有一半满。天气方面消息噶， 今日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清，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日主要系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系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尊贵化妆品牌娇兰嘅靓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6: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之吻樱花系列，呢、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4: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6: 现购买娇兰产品，还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7: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嘅 Captain Village 社区，
4: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8: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tai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4: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8: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9: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0: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一方面嘅实用资讯。
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1: 回声论坛
9: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1: 节目主持赵胜宇。
12: 好啦，嚟到星期六嘅5月9日，星期六上昼10:08，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回声广播，华侨之声 AM1320 节目嘅回声论坛。哇，头先原来我听到节目主持系赵胜宇，当堂惊一惊。我今日嘅主持系啊钟孝阳
13: 啊
12: ，OK， 咁啊应该系两位啦 ，OK， 咁啊今日嘅主持就系赵胜宇同埋 Harold 啦，钟孝阳啦。咁啊，
13: 大家
12: 第一次同啊，
13: 我都系第一次合作啫。
12: 本来啊前个礼拜有机会嘅，
13: 系
12: 咁啊，但有啲事啊，多谢阿 Cyrus。
13: 系啊，
12: 望拖啦。
13: Sorry， 什么都讲啦。最系边个放假就佢就嚟啊嘛，
12: 大提供啊嘛，佢系
13: 系啊，大提供系啊。
12: OK， 阿 Harold 第一次同你合作，但系寻日我听到你一个 speech，
13: 系，哎，你有听噶？
12: 寻日咩日子啊？寻晚啊，我讲寻晚啊，寻晚喺台上面你逼咗一个 speech， 啊，都略提过我哋嘅应用程式，
13: 系
12: 同埋会员嘅嘢，
13: 梗系啦。
12: 我哋回声论坛就唔一定系啲打仗啊、时事啊啲嘢，倾下偈啊，好唔好？
13: 而家
12: 阵间先要开放电话俾听众朋友同我
13: 倾下。可以可以。
12: 嗱，寻日嗰度咧，我话因为我嗰时准备紧我自己嗰 part 嘢，所以就冇乜真系 pay attention， 听到略听到一啲会员嘅着数啊，个名字你同我哋讲下啦。
13: 可以啦，嗱，我哋个华侨之声会员啊呢个计划咧，其实系今年二月份先开始嘅。咁其实我哋筹备咗好耐，一直想搞个咁嘅会员。即係因為其實華僑之星，我哋做服務咗華人社區 53年啦，昨天我哋慶祝53歲生日啦嘛，係咪先？咁我哋繼續行緊噶嘛。咁喂，半世紀喎，好犀利喎。咁同埋咧，我哋本身咧呢個華人社區裏邊咧，其實我其實温哥華好多華人噶，我哋差唔多有20%呢度嘅 population 咧嘅人口咧係華人嚟嘅。咁我哋諗，哇，咁有差唔多超過一半係聽我哋噶嘛。好關注我哋電台嘅嘢，咁我話點解我哋唔去諗一諗一個更加大家可以拉近啲嘅一個計劃，然後咧將大家一齊有啲乜嘢好嘢就分享一下，譬如有啲活動啦，好似昨晚我哋53週年呢個晚宴啦，
12: 爆曬
13: 都600多人啦，咁另外就話喂會員個價錢好正喎。你想想我哋去年52歲的時候我哋會員是88元啊嘛，啊唔係非 sorry 嗰、那個、晚嘅係88元，昨晚。喂，而家通脹咁犀利 ，OK， 會員仲要平10元喎，比舊年平10元。
12: 你搞到我仲要回水俾啲 friend，
13: 點解？
12: 你個個佢哋好多好多係俾得78元嘅，後尾做咗會員之後73.8，我仲要。

0: Vessi 嗰個鞋啦，嚇每人有25蚊喎，係係啊，咁你諗下，淨係張台每張台廿分，
1: 20分，仲有嘛？仲有終極嗰個大獎，
0: 係啦，終極大獎啦，係嘛？又華星嗰個終極大獎啦，咁我哋又有喇叭啦，有藍牙喇叭啦，又有誒嗰個高爾夫球袋咯，喂，個高爾夫球袋都即係價值成1000蚊喎，
1: 哇！
0: 系啊，都好犀利啊！所以嗱，就是、因为我哋有呢个凝聚力啊，咁我哋同啲赞助商倾，喂讲，喂，我哋有啲咁啊，咁多呢个会员，喂支持一下啦咁样，咁所以我就会俾到好多啲优惠，唔系俾我哋啊，系俾到通过我哋俾到我哋，
1: 俾到我哋嘅会员。
0: 系啊，咁就好简单，头先我都讲啦，二月份我哋先开始，咁其实短短呢、這个好，其实好短时间啫嘛，而家都系五月啫嘛，两三个月啫嘛，咁我哋宣传有呢样嘅，咁但系哇，嗰、那个即系个反应咧。是很犀利的，即是我們覺得哇原來這麼 OK 的，即是很短時間我們已經超過四位數字了，
1: 犀利啊，
0: 是啊，
1: 向五位數字
0: 哦去緊㗎，盡力去做緊呢樣。
1: 我尋日幫咗50多個啦，
0: 喂，要乘翻起碼10或100啊，
1: 100個人嚟應該有100嘛，
0: 係啊係啊，
1: 得50多個慢慢等
0: 佢嚟啦。不過大部分尋日嚟嘅咧都係會員，即係除非你話好似你啊 Jeffrey 哥啊，你買咗好多張台啦，咁你即
1: 係我嗰啲台我都叫佢哋參加會員㗎，所以我話譬如我10張台入邊咧，我起碼有50多60個已經
0: 係
1: 登記。
0: 嗱，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好多人都會擔心就係因為聽詐騙聽得太多，你啊詐騙照妖鏡啦，即係話喂。入加入会员喂填咁多资料系咪诈骗啊？其实我哋需要嘅资料好少嘅啫，其实需要一个所谓嘅 username 可以用翻你个邮箱啦，系嘛？因为用邮箱一个好处，因为之后你都要填邮箱，你个电子邮箱嘅。因为我哋所有，因为我哋每定期都有抽奖嘅。咁好似我哋嗱五月份嘅大抽奖咧、就是，就系又系华星家电啊，咁啊又系呢个游船河啊。咁你佢我哋都系以电邮通知你，所以电邮地址一定要准确。咁另外咧就係你個電話號碼啦，即係萬一電郵揾唔到你，我哋電話揾到你啦，就咁簡單啦。仲有就話，仲有就話，仲有一樣嘢就話，我哋想知道你係邊一個區啊？因為我哋原來咧，我發現咧，我哋有部分嘅會員咧都唔係加拿大嘅喎。
1: 哦，
0: 係啊，我哋國際好國際化
1: 嘅。因為我聽聞係我哋個台係唯一一個華語嘅中文加拿大喺中國聽到嘅嘛。
0: 系啊，啊系、啊，因为我喺去，我因为我成日都翻去中国旅行嘅，咁我都有时喺嗰度听华侨之声噶，
1: 系咯，
0: 系啊，我爸爸妈妈都听嘅香港，系啊，
1: 问我嘅中国嘅 friend 问呢度，不过佢呢度而家翻咗去回流啫，
0: 所以系啊系、啊啊，因为我哋正确啊嘛，即系我哋冇乜话，即系我哋比较中立啲啦，电台系啊咁样样。
1: 嗱呢个就系讲紧我哋嗰个应用程式，咁啊喺入咗去之后咧就可以啊参加做免费会员，就
0: 系啊免费啊，唔使钱，
1: 唔系我哋好多资料嘅啫，名 email。同埋
0: 電話區，仲有邊區？係啦，就是、四樣嘢啫嘛。係啊，咁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因為咧，我哋每一個月咧，定期咧都會發放我哋電台消息俾你個 newsletter 啦。我哋差唔多咧，平均就係每個月嘅第二個禮拜發出嚟。咁好簡單一張紙嘅啫，就係話俾你聽，我哋未來呢一個月發生緊啲咩事，啲咩大嘅 campaign 行緊。譬如好似上個月我哋打白鵝光啦，好成功啦，係咪？咁我哋有個 promo 喺度話俾你聽，但係咧你可以選擇唔收嘅。系啊，因为呢个系加拿大法例，
1: 收下都冇坏嘅。
0: 咁其实收下冇坏，因为我哋冇乜呢啲垃圾电邮嘅咁样吓。咁同埋我哋网站啦，网站头先同你倾开偈啦，我哋网站亦都改变咗好多啦，多咗好多新嘅资讯。
1: 讲起个网站入边咧，你提起啦，你系用咗好多 AI 嘅技术入去。
0: 系啊，而家其实咧 AI 唔系可怕嘢嚟嘅。AI 其实咧，好多朋友觉得哇，而家 AI 好担心，因为以前睇嗰套啊 Terminator
1: 仲有套 AI 添啊，套戏
0: 嘅
1: AI
0: 系咯，有套 AI。咁但系问题其实唔系，而家 AI 其实越嚟越普及啊，同埋呢样嘢又好似以前 .com 咁，即系好似网站咁样，系唔会离开我哋噶。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尽早知道 AI 系乜嘢，尽早用
1: 佢，
0: 尽早用佢，用尝试佢，咁你就会觉得哦，原来 AI 都系一个好嘅工具可以用咯。咁好似我哋网站而家好多嘅我哋更新啊嘅成咧，我哋用 AI 好快嘅，系可以好快做到，即系唔系，但系当然唔系全部话喂。撳個掣話喂，唔該你做個網站咁簡單啦，係嘛？我哋都需要人手去做一支程式去設計，話俾你聽，我哋需要乜乜乜，然後咧做好多次嘅唔同嘅測試，咁先可以上到我哋網站。
1: 即係暫時而家我哋用嘅 AI 就未曾可以取替咗你先啦。
0: 系咁嗱，呢个问题咧又未必係咁答嘅，即係其實咧就係話呢個要睇下你個工作 ，OK， 你個工作。然后咧就系点样系嗱咁啊，不如听下客户说得你清楚我讲讲咩先？
1: 系啦，听紧客户说话先，然后翻嚟我哋再倾下 AI 其实有啲乜嘢可以取代我哋，或者取代唔到我哋嘅嘢咧？咁听众朋友可以谂一谂，阵间我哋开放热线电话，大家打嚟倾倾。
2: 理发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
1: 节目主持

0: 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2: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4: 温哥华店三文游水双钳蟹13.98元一磅，新鲜草池肉眼牛扒14.8元一磅，新鲜武骨连皮五花腩5.48元一磅，紫心花鼠1.98元一磅，蓝莓6.98元一盒，圆果无籽西瓜8.98元一磅，急冻花沙鱼扒10.3元，急冻黄花鱼2.4磅14.8元一盒，单蒂排核桃10.4元一罐，李锦记红妈蚝油3.08元一樽。
3: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域多利街及49街夹 Elliot。
5: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6: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5: 真系免费嘅，
6: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5: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6: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7: 今个母亲节，想用行动慰劳妈咪同太太，就要用认真嘅态度，花点心思表示你嘅谢意。
8: 由专业花卉设计师 Fanny 主理嘅花心思花艺专门店，能为你设计盛载你心意嘅花束，使收花者有个愉快嘅母亲节。
7: 花心思花艺专门店，列治文食街 Alexander Road 8460号，即 Four Point Sheraton 酒店隔离。订花热线604-277-3927。277-3927，
8: 花点心思，尽显诚意。
9: 回声论坛
10: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节目主持赵胜宇。
11: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回声论坛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Harold 钟孝阳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啊 ，Harold 头先唞咗一阵啦，
12: 系啊，
11: 咁我哋讲下啊，俾你谂咗一阵啦。咁啊 ，AI 有啲乜嘢做到做唔到？
12: 嗱，其实咧 AI 有都好多嘢做唔到嘅。嗱，帮你煮唔到饭先嚟噶，
11: 唔系喎，我见到有啲 AI 炒镬喎。
12: 嗱，嗰个要加埋个机械人先得啊嘛。
11: 系
12: AI 一个脑嚟啫，
11: 真系嗱。AI 同 robotics 係兩樣嘢嚟嘅，不過即係互相有幫助咁解啫。
12: 其實講真啦，而家我哋買嘅好多譬如啲家庭小用品啦，都話AI 智能㗎，係嘛？只不過佢係咪真係 AI 咧？
11: 你都撳個掣㗎，
12: 你都要撳個掣啦，你都要插插須㗎，啱啱先？所以你話係咪全智能都未必定。嗱，不過講翻辦公室裏邊啦，咁 AI 係咪可以取代好多工種咧？其實某程度上係嘅。舉個例，我哋而家要寫一個簡單啲，我哋譬如，因為我做銷售啦，係咪先？譬如我想做個 proposal， 做個計劃書俾一個公司啊，嚟我哋電台賣廣告，舉個咁嘅例。咁我哋唔可能話喂完全假手俾 AI 做㗎，係咪？喂，我哋啊呢間趙勝宇公司想同我哋電台賣廣告，你寫個 AI 寫個 proposal 俾我啦。個 AI 唔知寫咩喎，但係咧 AI 個好唔好嘅地方就係話咧，佢你唔俾夠足夠嘅指令俾佢咧，佢就亂作，咁啊慘啦！原来咧，赵生，你系教功夫嘅，点知咧佢写咗个 proposal 出嚟咧，话你教煮饭，咁啊死咗咯。
11: OK，
12: 你明白？咁所以咧就话，所以我哋变咗就培训一啲你识用 AI， 识同 AI 沟通，或者简单啲讲啊，识得落指令俾 AI 去做嘅嘢啦。
11: OK，
12: 系啦，其实好多即系嗱，举个例，譬如头先用翻呢个写计划书咁样，咁我哋首先要用 AI 去研究一下究竟赵胜宇。呢、這個武術館係做咩打咩功夫嘅？啊，佢哋點樣嚟嘅？個歷史係點嘅？佢哋有咩競爭對手？做好曬呢啲分析之後咧，咁然後我哋再去諗，有啲乜嘢入手嘅地方可以做？我哋有乜嘢 proposal 可以俾佢？有啲咩 angle 可以入？將呢啲資料俾下佢之後咧 ，AI 咧就會睇到我哋嘅嘢，然後佢就去做 mapping， 佢就去睇個大數據裏邊有啲乜嘢係類似呢樣嘢嘅，就做一紮好快。但我講緊呢啲好似講好耐喎，其實。我未讲完咧，已经出咗几个款出嚟俾你噶啦。咁你去睇啦。喂，咦呢、這个好似啱，呢、這个好似唔啱，呢、這个好似啱啲。咁你又啱俾佢听，呢个好似执药咁啦。咁然后佢再做一个出嚟，咁你再分析咁样样。咁
11: 所以帮咗你好多嘅，好帮咗好多忙先做咗个 framework 先。
12: 咁我咁样讲，以前其实我哋做 proposal 都系咁做嘅，只不过唔系 AI， 系人手。系啦，咁嗰阵时咧，就算譬如我哋初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其实互联网都仲未咁。 仲未咁可以啦。咁、可能我哋去圖書館抄嘢啊，或者去政府抄嘢啊，即係去好多唔同，譬如BBB 啊，係、咪？去揾呢啲咁嘅資料。但係而家唔使啦，而家因為有咗自從有咗 .com 之後咧，你可能上網站可以抄嘅。咁而家咧連網站你都唔使自己揾添，
11: 直問佢，
12: 因為直情話俾佢聽。但係咧要好小心，因為咧我頭先都講，如果你唔俾足啱嘅指令咧、，AI 就會佢有個其實有個 term 叫 hallucination， 佢會有幻覺嘅。差唔多而家你 AI 嘅嘢咧，有三成咧。甚至乎多過三成呢，如果你唔識用呢都係幻覺，
11: 佢係老作嚟
12: 嘅，老作
11: 即係佢係唔停嘅，
12: 佢唔停嘅，特別是呢我哋有，其實 AI 分都分簡單啲講呢，分三類啦，有一種又叫 AI， 有一種叫 AGI， 亦都有一種叫 AI agent、OK， 有分別嘅。咁嗱，我哋通常用緊嘅，譬如 GPT 啊，或者咩，都係 AI， 即係統稱叫 AI。咁你通常係做咩呢？啊，問下佢嘢啊，喂，譬如我想知道邊架車係點點點。咁其實佢做嘅功能咧，就好似我哋以前喺網上做 search 嘅功能，只不過咧佢全面好多，
11: 代理做埋，
12: 佢全面好多，同你睇多幾個網站。當然你可以規定佢，喂，你只能夠睇呢個 A 網站、B 網站、C 網站去揾呢啲料咁樣。咁但係咧有啲咧就，好似而家咁啦，除咗好似同你話，喂，我做 proposal， 我哋俾咗個議題佢，俾咗個公司名佢，然後或俾咗啲方向佢咧，佢除咗揾資料之外咧，佢就可以同你生成一啲嘢出嚟。咁呢個咧就係所謂嘅有 AI agent 嗰個功能喺裏邊。好啦 ，AGI 係咩啦？其實而家仲未有 AGI 嘅、，OK，AGI 仲更加 powerful。除基本上咧，你真係攞個更加短嘅指令咧，頭先我講已經做曬啦。
11: 因为他已经是一个专家来的了。
12: 是的，他直情一个等于简单地说机械人来的，他什么都做了。
11: 就是什么都做
12: 了。但是现在只不过就说，因为我们现在 robot， 即是这个机械人还没说是很普及啦。
11: 是的，看到打功夫那些好鬼死真的。
12: 其实现在 我最近回去大陆啦，回去中国国内啦，我看到喂微波炉现在都有 AI 的。是啊，他有一只微波炉呢，你是有埋 screen 的，告诉你你想煮什么饭煮什么饭。跟住咧，你擺入去，跟住擺嗰啲 ingredient 咧，佢同你做曬。不過我又唔好相信咯。
11: 我淨係見過呢度我 friend 屋企有啲 coffee machine，
12: 係
11: 佢係人性化嘅。
12: 係
11: 你一次飲完之後，下次點樣佢仲整翻出嚟？
12: 哦，都有可能。其實我都話啦，而家好多嘢，你電飯煲都有 AI 嘅。即係其實乜嘢佢都，我覺得即係而家呢個 AI 咧，可能係一個 marketing 嘅字多於，即係好多嘢啊，唔係講全部啦，多於真係實質性嘅嘢咯。
11: 即係 N 年前未有電飯煲之前，大家喺度透火煮飯，
12: 係啊係啊係啊，
11: 電飯煲咁樣，
12: 係啊，
11: 一個躍進啦。
12: 喂，你記唔記得啊？差唔多20年前咧，有個品牌咧出個電飯煲有 Fuzzy Logic 啊嘛。
11: 唔記得
12: 係啊咩係啊係啊即係係啊即係
11: 但唔係好 work 係嘛
12: 嗱我冇買過因為嗰陣時
11: 我廿年冇煲過飯唔關事 anyway 嗱大家聽眾聽到而家我哋啊興高采烈講緊 AI 嘅咧如果大家中意啊 jump in 同我哋傾下偈嘅咧歡迎你打電話嚟604267-1320啊我哋啊開放電話604267-1320啊 Harold 會同你講下 AI 嘅嘢嘅好多啲 AI 嘢嘅呢個啲 AI 人嚟嘅原來
12: 喂咁我哋都要識下嘅呢樣嘢因為呢樣嘢已經嚟咗㗎啦亦都唔會走嘅。只不過咧就
11: 越嚟
12: 越好，即係等於好似互聯網一樣啫嘛。咁所以而家其實我哋盡快適應佢，盡快知道點樣用佢咧，對於我哋係有幫助，同埋咧其實係好有效率嘅、做嘢咁樣樣。咁啊頭先你提到咧就話，喂有啲咩工種可能會被取替啦，係咪先？咁嗱簡單啲講，我哋講啲唔會被取替嘅先啦，不如
11: 唔會被取替有啲嘅工種被取替。
12: 頭先我講啦，煮飯 AI 煮唔到飯啦，暫時係咪先？
11: 暫時煮唔到你中意食嘅飯。
12: 咁即係嗱，餐飲業就唔需要太擔心嘅。咁但係當然啦，喺 AI 亦都幫到餐飲業啲嘢，依家先再講啦。
11: 你講餐嗰啲啦，
12: 係啦，
11: 出菜嘅
12: 係啦，係啦，即係你切全菜啊，或者你
11: robot
12: 唔係嗱，而家呢又其實有啲 robot 啦，
11: 係
12: 嘛，都已經有啦。咁但係擺個碟送上去個 robot 都係要人手嘅，咁煮個都仲係人手。即係所以喺 F&B 裏邊，即係餐飲業裏邊咧，暫時 AI 話可以取替嘅工種咧比較少，
11: 可以幫助到，但係未可以
12: 幫助到，可以效率提高啲嚇，但係咧。你話實質上都係做唔到嘅，譬如其實醫療系統暫時都未得啦，睇醫生你始終都係睇醫生啦。
11: 始終睇醫生。嗱
12: 有人有好多人都話，喂 AI 就可以分析到，因為而家睇醫生都麻煩，睇醫生先再講啦。但係其實醫生 AI 係取替唔到嘅，暫時。
11: 暫時仲
12: 暫時應該係未得嘅。咁啊，另外一啲譬如喂，你所有好似頭先我哋有依間我哋個節目都講通渠啦，AI 做唔到先啦。
11: 但是 robot 得唔得啊？通渠
12: 暂时未有咯，
11: 暂时未有。
12: 我相信是得的因为咧，其实而家有啲大型啲渠咧，佢哋好早已经用一啲 robot 咧去睇边度塞啊。 系啊，咁但系我相信诶迟早得，但系屋企嗰啲咧，我相信暂时都系需要揾翻
11: 起住啊。
12: 系啊，唔系即系都系要翻专业嘅通渠师啦，系咪啊？
11: 因为就算有个 robot， 佢点样嚟到你屋企，点样去到你个厕所，点样
12: 系啊系啊，咁你都要咁都要揾人带嚟噶，系咪先？佢嗰啲 program 噶，咁啊可能佢只系话有个针孔镜头可以睇睇边度塞之类之类嘅啫吓。咁但系其实有噶啦呢样嘢，但系只不过系家用咧就未有嘅，系啦系啦咁
11: 样。咁啲譬如话要 personal touch 嘅嘢，冇可能啦。
12: 例如呢
11: AI 其实譬如你又讲到医疗嘅，譬如话你啲送药，你个 nurse 可以送个药去你嗰度，但系 AI 都可以送个药去呢度，但系譬如有啲人中意一定要譬如揸下手啊，嗰啲有感性嘅嘢。
12: 哦 ，OK，AI
11: 咪冷冰冰。
12: 嗱，我觉得嗱，好似寻日你嘅表演啊 ，AI 做唔到先啦，
11: 做唔到差。嗱，如果系 AI 做出嚟，即系如果用 AI 加
12: 男声又女声，老友，真系唔够你玩噶咯。
11: 如果用 AI 加 robot 做出嚟咧，肯定系 perfect 嘅。咁啊，即系做到咁差咧，
12: 唔得，呢个系唔得，因为呢个冇咗头先你讲嘅 human touch 啦。即系嗱，而家咧好多AI 做作曲啊。日本我上次唔知邊次我哋都講過，就話日本好多啲作曲啊，或者咩好多俾 AI 取替。其實我其實唔係好同意嘅，
11: 個 feeling 唔同。
12: 嗱，即係你要明白 AI 同人最大分別，喂，我哋人係有感情噶嘛。咁你譬如作曲嘅，咁你係要有感情喺裏邊嘅。佢可能好工整件事，但係問題就係因為太工整，
11: 唔似人啦，
12: 唔似人啦，係嘛？所以你尋日特登噶嘛，你有啲 touch 到。你
11: 讲所以我就系话如果是 robot AI 做出嚟嘅，一定是 perfect 嘅。哇，男声就男声正，女声女声正。
12: 个问题系我哋唔系要 perfect 啊嘛，我哋就要有一个应该点样讲？唔系一个控制可以控制范围内嘅瑕疵啊嘛，
11: 即系好似踢波咁样啦。系啊，人哋话喂，你而家用咩所有computer 用 AI 睇住晒，咪可以求证，咪可以正啲咯。原来踢波啲人就系唔中意，佢就系要求证嘅 human error 先过瘾。
12: 系，因为你即呢个就系 human touch 啊，系咪？咁所以有呢从凡性有凡之凡系有 human touch 嘅嘢咧 ，AI 系取替唔到嘅。咁但系有啲嘢系取替到嘅，譬如好似办公室里边好多嘢咧，其实 AI 逐渐会取替，但系只系取替咩咧？就系取替你哋唔肯去用 AI 嘅人。如果你肯去用 AI， 或者你肯去接受 AI 呢样嘢咧，你永远都有工作。
11: 系，即系你首先我哋读书嘅课本已经学啊，点样学习用指令去做 AI 做嘢啦？要即系唔系话求其得啦？
12: 系啦，就即系变咗，其实你嘅工种唔同咗啊，你学嘅嘢唔同咗。其实有个好讽刺一样嘢，其实 AI 最容易取替嘅系你知唔知咩人啊？
11: 咩人？
12: 程式人员就写程式嗰啲，
11: 真系
12: 系咪好讽刺啊？
11: 嗰啲基层。
12: 系啊，即系 coding 嗰啲
11: 好多已经
12: 好多哇！你睇最近嗱，我譬如你美国呢啱啱呢个月上个月 四月好多呢啲大嘅电脑机构啊，电脑程式机构炒好多人，
11: 好多学校都已经
12: 系啊，
11: 已经炒到
12: 即系你谂下，我哋譬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最 hit 嘅读 computer 啦，系咪哇出嚟唔使担心冇嘢做啊嘛？而家真系担心噶，因为你好多佢哋做嘅嘢系可以 AI 代替嘅，
11: 咁但系。嗰啲程式嗰啲代替咗啦，咁但系留低喺度嗰啲系咩人咧？
12: 呢个问题问得好啦。其实咧，其实系转咗工种。如果你识得去点样利用 AI 去帮你写程式咧，你有
11: 咁你就可以有工作啦。
12: 但系咁，呢啲个量实细好多啦。你谂下，嗱，以前咧，你可能要写个 program， 嗱，好简单，一个做软件嘅公司，举个例，一个通常以前咧，譬如写帮人写网页啊，写 apps 咁样。小小的公司可能要三四十人嘅，因为佢一譬如帮你做个程式，其实唔系净系写程式咁简单，为要建立啦，攞资料啦，做编程啦，要做设计啦，做呢样嘢，哇五几个工种噶。但系而家咧 AI 可能基本上你有咗 AI 之后咧，你可能得翻一两个工种，咩对象取替唔到咧？嗱，我呢啲工种取替唔到啦，销售唔得啦，咁我嚟 sell 你咧，始终都系用人，
11: 始终要人，因为我就觉得唔好觉得住啦，三十分啦，
12: 系啊，三十分，你望住你啦，
11: 阵间翻嚟，阵间翻嚟再觉得啦。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5: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4: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
8: 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0: 456-0388。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豪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8: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7: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兴、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8: 仲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0: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0: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5: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5: 海马牌健康床褥，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5: 幸运海鲜酒楼，
10: All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9: 回声论坛
10: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节目主持赵胜宇。
1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回声论坛，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赵胜宇和钟孝阳 Harold 的。咁啊，上一节咧，我觉得一啲嘢，不过都唔觉得啦。我想继续问下 Harold 先 ，sales
12: 系
11: marketing
12: 系
11: AI 可以同你做到个 marketing plan， 系你 input 佢，但系始终去接触嗰个客嗰度都系
12: 难咯。系啊，同埋好实讲嗱，其实唔净止系可以写 proposal 咁简单嘅。嗱，好多文書上嘅處理啦，可以由 AI 幫手做啦，係嘛？可能我哋都自己可以寫到嘅，但係冇咁快啊嘛。同埋咧，你可能話喂，我想呢個通係點點點，有三個通唔同嘅通嘅，係嘛？佢可以做曬俾你。咁但係始終佢寫得幾靚都好，你始終都要面對客噶嘛。你要打電話俾佢，你要同佢親手見面，你要同佢握下手㗎，啱唔啱先？咁嗰啲 AI 係做唔到嘅。
11: 見面三親分啊嘛。
12: 係啦，唔係一定嘅。其實我好 old school 嘅，我中意見客嘅。係我中意同客有交流嘅，因為我見到你，我可以諗到嘢啊嘛。大家可以知道
11: 有反應啊嘛，
12: 同埋有 human touch。
11: 你嗰個眼神話俾我聽，喂，你唔係好 like 嗰樣喎，咁啊即刻醒啦。
12: 其實嗱，因為我都離開咗做嘢都好多年啦。咁以前咧就不嬲都係 human touch 嘅，咁後來咧就發現咧，哇有 email 之後，哇日日都 email， 就覺得咦好似斷咗層喎，我都唔知究竟同緊邊個傾偈。有陣時你好多時咧，特別是而家我嗱，好似你哋做詐騙都成日有啦，打電話去某啲公司可能需要啲客服嘅，哇全部都而家連禁制都唔使要你講嘅。啱啱先，跟住佢又要揾個 AI 揾個唔知咩啦，就根本都係九唔搭八嘅。咁你好好討厭啊，同埋咧，跟住你等，起碼等你粒零鐘，係咪先？咁你即係你會覺得哇，有冇搞錯啊？喂，第一我係你客户，你間公司我唔理你幾大啊，我都係需要你一個服務啊嘛。咁所以我係相信係面對面嘅服務，好似嗱，尋晚我哋又講翻台噶，
11: 咁啊，尋晚
12: 係啊，好開心嘅，因為你見到好多朋友，係咪先？我哋有敬酒啦，有握手啦，我哋走上真係會手握曬㗎。
11: 這個、AI 代唔到你握手，代唔到你敬酒啦，
12: 唔係，同埋你唔係淨係握手㗎嘛，你會同佢好親切，會見到有個熟人嘅，你會同佢寒暄兩句，或者再熟啲嘅，可能有個少少擁抱啊，即係呢 AI 做唔到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嗱，如果尋晚我哋個晚會全部 AI 嘅，有咩分咧？係咪先？
11: 就算你录低佢睇都冇人啦。
12: 嗱，同埋咧，我又嗱，另外一样嘢咧，我又系唔好习惯嘅，就系话 Zoom meeting 啦。
11: OK，
12: 你明白？以前咧，我哋 meeting 边有 Zoom meeting？ 因为我嗱，即系我年纪比较大啲啊，
11: 你年纪比较大啲，你冇我面前讲呢样嘢啊。
12: 咁啊，咁跟住以前都系哇，一个大嘅会议室啊，大家开会啊，即系拆
11: 好过瘾噶嘛，
12: 好过瘾，喂，又有闹交，又有食，有啲点，但系最后屘我都想。想即係完成，即係完成一個問題啊嘛，係咪？一個解決個問題。咁但係咧，而家 Zoom meeting 喎，係啊，咁你 即好奇怪咯。
11: 多謝 Covid 咯，
12: 係啊，
11: 如果唔係 Covid， 會加速咗呢樣嘢咯。
12: 係啦，但係因為咁，哇，嗰啲公司賺幾多錢啊？
11: 係啊，
12: 係嘛咁樣樣。
11: 即以前咧，有啲公司開會咧，就要租個場啊，租成咧，咁啊，有時係收啲 sponsor 錢啊，咁樣啦。
12: 係啊，
11: 而家嗰啲佢喺個 Zoom meeting 照樣收 sponsor 錢啊，幾個人啊？
12: 係啊，但係你少咗嗰種即嗱，當然啦，你可以
11: 熱鬧嘅氣氛，
12: 你可以爭拗就話哦唔係，因為嗱，因為而家好多公司都國際化啦，好似我最近都有 Zoom meeting 去同德國公司去傾偈啦，或者我哋而家我打白牛卡啦，我哋做 SO 啦，咁我哋佢唔喺温哥華噶嘛，咁我哋又係國際性去傾啦，都係通過 Zoom 噶，係咪？咁但係呢啲我都理解嘅，但以前唔係喎，以前可以坐飛機喎，
11: 咁啊係。
12: 而家冇咗
11: 以前有咗呢个咩 travel
12: 系啊，所以老板开心咯，即系悭咗啲出，因为我就开心，因为我要飞过去倾，系啊，
11: 紧要啲，
12: 系啊，咁啊系，咁系，咁但系即系佢系其实效率系高咗嘅，咁但系问题就少咗一啲即系人性嘅一种接触咯，
11: 系啊。嗱，大家听众朋友听到呢度咧，如果你觉得有啲乜嘢你谂到系AI
12: 可以 share
11: 啊，系啦嘅嘢可以同我哋 share 下，
12: 台庆都得，讲下台庆都得
11: 嘅，系啊，台庆。下次找个 robot 做
12: 啊不行就不行不行即其实好像昨天我们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我们的同事上去介绍自己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新的我们的 banner我哋台慶五十三週年有一個新嘅
11: 名
12: 出嚟，喺後邊，係啊，咁又係好快喎！呢啲又係我哋突然間，老闆話：喂，我哋嗰個五十三年啦，既然不如我哋改少少嘢啦，玩少少嘢啦，因為其實好開心嘅，因為咧其實做電台啦，係我哋 entertainment 嚟噶嘛，係要開心，係要玩嘢噶嘛，啱唔啱先？咁所以老闆就話：喂，不如我哋諗啲新嘅創意啦，咁所以我哋做咗個 banner 出嚟，係新，全部都係通過 AI 做嘅啫，係啊，我哋將舊嗰、那個。我哋嗰个 banner 话俾佢听，喂，唔得、啊，我哋想咁改，你都要指令嘅。咁做咗大概十至八次啦，咁终于就去到我哋想要嘅嘢咯。咁但系你谂下，如果以前嗰种做法咧，如果老板有咁嘅 idea， 我哋要做到个结果出嚟，
11: 有排做，
12: 你冇几个礼拜咧系做唔到嘅。
11: 嗱，我觉得 AI 有样嘢咧就系，即系有时好似你讲咩啦？譬如你以前系做嘢嘅时候咧，我一个 proposal 俾领导，
12: 系
11: 啊上面嗰个领导，我俾完一次弹翻转头，
12: 系
11: 俾两次弹翻转头，
12: 系
11: 俾三次弹翻转，你又锯晒，又有
12: 少
11: 有少少气喺度，
12: 系
11: AI 就冇脾气嘅，
12: 冇
11: 嘅，你点改都得嘅。啊，最过瘾呢度，
12: 仲有一样嘢啊，赵醒宇，原来 AI 都冇时间观念噶，
11: 系啊，我净系知佢冇脾气咋，原来冇时间观念，
12: 冇时间观念噶，系啊，所以咧，你哋即系譬如我而家做嘢啦，譬如我要揾一啲嘢系同时间性有关嘅。几月几号或者咩嘅，或者现时即时嘅 ，OK？ 举个例好简单啫，喂，我而家想知道呢个时刻最新嘅breaking news 系乜嘢？如果你怎打呢个指令入去咧，做唔到嘅，佢可能揾到嘅咧系旧年嘅俾你都未定嘅。你又揾咧，而家今日系五月九号，而家系10:39 ，OK？ 我而家要揾喺呢个 moment 嗰个最 breaking news 系乜嘢？同我 search， 咁佢先揾到嘅。
11: OK， 嗱呢啲咪要学咯，
12: 系啊，
11: 呢啲咪就系要学咧，点样去即系。点样去指人做嘢，你都要学啊，指得清楚啲啊。
12: 系啊系啊，即系系啦，你讲得好啱，因为其实佢系一个工具嚟噶，佢唔系一个即系我上次做节目都有讲，喂，工具分好多种噶嘛，你要揼钉梗系买锤仔啦，系嘛，你冇嚟买个电钻翻嚟揼钉噶，系嘛，即系一样系个道理系咁咯，
11: 都好过用手揼。
12: 咁工具唔啱啊嘛，
11: 几惊好，几惊你价差唔齐啊！你用手揼落去
12: 都有试过噶。
11: 嗱，头先啱啱收到啊，总监一个 message 就话老板好满意，寻日好 great success，
12: 系咩？
11: 恭喜我哋啊！咁啊，
12: 喂，不过喂，大佬老板都要坐到最后尾个台喎，
11: 冇计啦，
12: 系嘛？系啊，
11: 都白。喂，我寻日都让咗两张台，唔敢攞啊，我都褪翻出嚟啊，即系
12: 我
11: 唔到啊，
12: 系真系好白。我哋仲其实仲有好多人排紧队啊，
11: 系啊，
12: 系啊，即系其实真系好多谢大家
11: 嘅。即系我知道本来系想考虑两场添嘅，
12: 系啊，
11: 技术上啦，你就个场唔系话俾你听即刻 book 啊 book 嗰度啊嘛，
12: 系啊，即系其实好多技术上问题嘅，同埋其实喂你哋都攰噶嘛，唱咁耐，唱多场。你要肯先得，
11: 我攰就唔系攰，不过真系
12: 你要肯咯，
11: 由头惊到尾啫，
12: 都唔系啊。其实我觉得 又係呢個 human touch 啦，又係講翻人性嘅嘢啦，就係你如果你下下都咁 perfect 嘅，就唔係人啦，啱唔啱啊？咁當然我相信尋晚雖然大家都好開心，亦都有好多地方我哋可以改善、可以進步嘅。咁、希望五啊四週年我哋又做好啲啦。
11: 大家聽眾可以趁有時啲時間咧，譬如我哋啲論壇嘅時間啦，又唔係講咁硬嘢嘅時候，我嚟俾啲意見我都 OK 啦，
12: 好硬
11: 嘅，
12: 好硬嘅咯。
11: 喂，嗱。今日我哋因為你前個禮拜已經講咗 AI， 我哋今日執埋啲 AI 尾啊，傾下。咁大家如果聽眾有啲關於好冇叫佢俾少少意見，我哋喺呢個時間有十零分鐘，未轉 topics 之前，大家如果有 AI 嘅分享就分享啦，或者尋日喺有嚟台慶嘅朋友，或者冇嚟台慶嘅朋友，你同我哋傾下你想見到啲咩嘢啦。
12: 係啊，可以啊，係啊。其實而家咧仲有一個想同大家分享就話其實加拿大 AI 都唔係差嘅。其實我因為加拿大很多大學咧出嚟嘅高材生咧，佢哋喺各方面咧都係好受關注嘅。只不過咧，其實而家 AI 鬥到乜嘢咧？其實而家 AI 唔係話鬥人才咁簡單啊，鬥即係鬥 AI 人才咁簡單。其實而家好大程度上係鬥錢啊，係啊，你要有好大嘅錢，你因為你要做好大嘅 data center，你要好有夠電力。先可以做到
11: 電力係一個
12: 電力一個好大嘅問題，所以睇到啊，即係做電車嗰個老闆啊，都要上太空啊，攞太陽能啦，係咪先？因為而家其實北美咧存咗一個基本性嘅問題、基礎性嘅問題，就係話嗰個電網啊唔夠犀利。咁同埋，因為我哋都比較注重環保啦，冇諗過係再繼續喺呢個核能方面花好多力。雖然而家美國其實已經做緊啦，有幾間大嘅。這個軟件公司咧開始收購緊現有嘅核能廠、核能電廠，因為而家發現，如果因為 AI 要運算力好，要需要運算力啊嘛，咁運算力需要電嘅，咁你電唔夠咧係做唔到。咁其實呢方面咧，電咧反而喺中國嚟講咧係好強嘅，因為第一佢哋個電網比較新啦，因為中國開放唔係好多年啊嘛。咁另外咧，佢哋喺新能源方面嘅嗰個投入啊，係好大，所以水力發電啦，而家又起緊新嘅水壩啦，你知道啦。咁所以咧，喺中國喺電嘅方面咧，係行得好前嘅。咁而家喺北美咧，美國啦，加拿大弱少少喺呢方面。美國嘅資金咧係好犀利嘅，佢哋投放嘅資金係好大嘅。咁但係係唔係真係純鬥錢咧？咁有一半，有超過一半係嘅。即係千祈唔好話因為而家你喺國內喺中國好多新嘅 AI 出嚟咧，哎用好少錢嘅喎，點點點。其實始終咧可能你做嗰個模型嘅時候咧，用嘅錢可以細或者你用個晶片咧可能用啲比較即係次級少少嘅晶片咧都可以，因為晶片都好貴咁都可以做到。但係始終咧，你做嗰個 data center， 你做嗰、那個，因為你 AI 又靠你好多資料搜集，超級大嘅資料搜集先可資料庫先可以做咯。咁而呢個成熟度咧，美國咧仲係佔優勢，係啊咁樣。
11: 即係你電就有熱噶咯，仲要散熱咧，散熱又要揾電散熱啦。
12: 係啊，唔係係啊，而家其實咧，唔好講呢啲大嘅 AI 公司先啦，或者嗰啲。我哋而家譬如如果有啲朋友係玩開遊戲機噶。你屋企嗰個電腦咧都好勁嘅，
11: 都要有個嘢散熱啦，
12: 水冷啊，
11: 係啊，
12: 但好水冷已經好耐嘅啦。咁而家其實佢哋講緊喺太空做呢、這個AI 嗰、那個嗰、那個電腦啦，其實最大嘅都唔係話太陽能，而家最大係散熱反而。系啊，我呢个其实都仲系唔系好明嘅，因为喺太空佢哋用唔到水冷散热啊嘛。咁喺一个真空环境里边咧，其实有太阳晒到嗰时系好热嘅，咁但系冇太阳晒到嗰时系好冻嘅。咁但系咧，佢哋始终而家仲系未解决到完全解决到嗰个散热嗰样嘢。
11: 呢啲留翻俾科学家谂啦。
12: 系啊，呢个太过复杂啦，呢个
11: 所以我哋谂紧嘅时候，我哋又唞一唞。
12: 好，
11: 阵间翻嚟最后一节讲 AI 啦。
16: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十次疗程，送价值872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
15: 2886。
17: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8: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7: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8: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7: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8: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7: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18: 福知道一年一度嘅母亲节优惠又嚟啦！喺母亲节为妈咪送上一份贴心又实用嘅礼物啦！
19: 凡购买日本象印或虎牌指定型号嘅电饭煲、电热水壶，除特价外，仲送保暖杯一只。
18: 超人气产品法国康宁 Fusion 透明煲现已翻翻货，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19: 另外，选购台湾樱花牌抽油烟机，即可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添。
18: 优惠期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快啲带埋妈咪嚟88.2楼福知道揀返份啱心水嘅礼物啦！
2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返嚟喎。
2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2: 阿女喺欧洲点啊？
2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2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5: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4: 回声论坛
10: 是由人气最旺盛的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0: 节目主持赵胜宇。
1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汇星论坛11点嘅最后一节啦。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Harold 钟孝阳同我哋倾紧 AI 嘅问题嘅。喂，如果 AI 咁多人用紧 AI 或者佢发展得咁样，咁搞 AI 嗰啲唔系好搵钱？
12: 要睇几方面啦。第一，其实咁讲，而家投入 AI 系好多钱，首先。咁你投入 AI 要好多錢，咁你點樣翻翻呢啲錢呢？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啦。咁嗱，頭先都講到啦，好似加拿大咁，加拿大其實 AI 唔弱嘅，但係弱喺邊？即係佢個強喺邊度先咧？我哋強喺咧，我哋係有人才啦，我哋有大學，有研究，但係咧，你有咁多呢啲好嘢，唔代表你賺得錢噶嘛？
11: 未賺到，
12: 因為我哋市場細啊嘛，你明白？
11: 同埋個投資係
12: 啦，即係同埋而家唔係話再係鬥人才咁簡單，或者鬥你大學嗰個研究咁簡單，而係計喂你有冇嗰個運算力，咁呢個錢嚟嘅喎。你有冇嗰個 data center 嗰個又係錢嚟嘅。你有冇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整體嗰個 infrastructure 嗰個機制，你又係錢全部錢嚟。
11: 即係先投入啦。
12: 係啊，嗰、那個投入係好大。咁當然啦，你可以話上市啊呢樣嗰樣。咁但係問題就話嗰啲又變咗係另外一樣嘢啦，係嘛？所以咁樣樣咁啊，譬如舉個例啦，咁而家你。其实 AI 是一个大生意，咁系得几条路揾钱嘅啫。即系如果 AI 公司嚟讲，即系喺 AI 呢个行业嚟讲，第一梗系晶片啦，系嘛？你睇黄生几犀利，佢卖嗰啲晶片，咁但系而家都惨啊，因为如果你中国唔买，你又死得，系嘛？咁嗰个系一个大嘅投入啊，嗰个亦都系大嘅赚钱啊，系嘛？咁另外咧就系云端啦，因为而家嗱好简单，而家我哋所用嘅 AI 全部喺云端上面。是吧，不是你的，你不要以为你 download 了个 app， 你用它就是用你的 AR 落了你的手机，不是的。那你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云端的，就是在人家那边的。那那个是一个大的收费。那第三就是简单一点讲订阅。那譬如现在有免费 AI， 但是通常免费 AI 给你用一个很短时间，同埋它给你用的 model 是很低的。那你要给了钱，还要不同的给钱方法。
11: 我都被他氹了落达。
12: 应该的。如果你需要用，其实我建议如果你真的需要用 AI 的呢，是应该要给钱。
11: 应该要
12: 给钱。但是其实讲真的，现在那个费用很小的。你不要说一天一杯咖啡，都不知道可以
11: 做到什么。24个月。暂时
12: 我连了税的，好像是。
11: 好像是
12: 的。所以是很便宜，即是我当你 一個月工作25天都係$1一日
11: 啦、
12: 啊。如果你工作30天，唔、
11: 就、係、是、解答你好多問題。
12: 係啊，即係同埋你變咗。你冇話一個依賴，即係有時你喂以前，譬如我哋想揾樣嘢，想買想買件買樣嘢玩啦，譬如我想買個電腦，咁你都會上去搜尋網站啦，係咪？而家可能你揾 AI 幫你做得啦，係咪先？咁另外就話好啦，有啲API 公司啦，琴日佢可以幫你做設計啊，做所有嘢嗰啲係咩咯？咦，係啊，
11: 有電話，不如我聽下電話先啦。
12: 好啊，
11: 好。Hello 啊 ，Cindy 你好，早晨。
1: 誒，早晨啊，米。讲到 AI 咧，喺大概唔系好耐之前咧，好似系3月嘅时候咧，有一套电影咧，就系、是、讲到好热烘烘啦，就话用3000蚊嘅人仔咧就可以拍到一套戏。原来呢一个戏嘅主题咧，真系有呢个人噶喎，喺古代里头咧叫做霍去病。咁佢真系一个民族英雄啦。咁变咗咧，啲人咧就用佢呢一个题材咧。指令得好清晰，因為可能係根本係有呢個劇本底嘅，咁係講到個情節啦，點樣千軍萬馬咁樣咧，真係好吸引喎、哦。但係原來咧就只不過係一個傳媒咧嘅搞作出嚟咧，講到話有5億嘅收視率啊咁樣咧。基本上其實當時睇咧就係、是、可能冇呢一方面嘅睇得穿佢啊，係拍到係好吸引、好真實，而且真係覺得係都幾頂呱呱嘅。但係另一個角度嚟睇咧，有一個新聞咧又係可能有半年前啦，就係講喺美國有一個年青人咧，佢係俾個指令啊。點樣去吸引佢媽媽啊？點樣吸精，即係好似覺得佢媽媽唔係好理睬佢啊？咁啊同 AI 嗰度商量咧 ，AI 係點樣教佢咧？教佢自殺喎、哦，喺佢自己個衣櫃裏頭咧，衣帽間裏頭咧，教佢點樣去匿埋咧？點樣去佢媽媽可能會係點樣忽略佢啊？咁樣咧？點解啲真係一個悲劇嘅重演咗出嚟咧？佢真係死咗啊！所以其實咧，一啲好先進嘅嘢咧，真係要好小心咧，因為有好多年輕人佢個心智未成熟啊。當時呢個新聞出嚟嘅時候咧，我都幾傷心咯嚇。唔該曬。
11: OK， 好多謝 Cindy 啊。
12: 我哋讲翻头先嗰个拍电影嗰方面先啦。其实而家咧，先撇开我哋唔好讲翻头先呢位听众讲嗰个电影，那个咩嗰、那个叫霍去病嗰个电影。
11: 结果佢去咗病就23岁
12: 嘅啫。唔系就系、是、咁样。其实而家我哋睇嘅好多荷里活大片啦，或者而家中国拍嗰啲大片都系好多都系 CGI 嘅。
11: 嗯、
12: okay， 其實你睇到好似我哋而家呢個直播室，直播室都係綠有呢個綠 screen 啦，係咪？咁裏邊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咁、其實嗰樣嘢咧，已經係有 AI 嘅成分喺裏邊啦，已經係有電腦嘅成分喺裏邊啦，未必一定 AI 嘅。咁好啊，但係咧，其實頭先佢講話喂，三個人用咗48个钟头，使咗3000蚊去拍咗80集，其實呢啲咧係一啲標題嚟嘅。其實講真啦，其實你拍一套電影，你出嚟。要有人睇，要有成，唔系净系话单单你拍嗰个片嘅过程，有里边有好多嘢嘅做嘢系需要人手嘅，譬如宣传啦，你唔系你点知有呢度？
11: 而家咪宣传紧咯，即系佢咪话俾你听，哎呀，呢条片 AI 做噶，咁咪宣传紧咯。
12: 咁但系可能话有睇个整，即系个制作里边咧，可能有啲嘢可以平咗，譬如举个例。你不需要去外景啦，係嘛？即係你而家都一樣啫嘛。你好似之前荷里活拍嗰啲大嘅嗰啲英雄片嗰啲係嘛？哇！又要宇宙又要成功，你上宇宙拍咩係嘛？咁嗰啲起碼唔好話又咁遠添啦。
11: 最經典嗰時奔虛啊，
12: 係咯，真係啊！但係嗰啲用模型啊嘛，即係做好多年前嗰啲係咯。但係其實嗱咁樣講，你講得啱啦。咁所以咧，有咗電腦拍電影之後，有 CGI 之後，而家有埋 AR 啦，就好多嗰陣時製作模型嗰啲人咧，就冇工作啦，或者做嗰啲stuntman 嗰啲啦，嗰啲係嗰啲龍虎武師啦，
11: 威亞都唔使掉啦。
12: 但係而家又唔係，你而家睇翻咧，而家好多嘢就講翻轉頭啦。啲人覺得，咦，睇得太多呢 CGI 啊，睇得太多呢啲假嘢啊，啲人想睇翻啲真嘢。所以而家有啲電影開始拍咧，就反而佢 promote 咗，喂，我啲撞車鏡頭啊、追車鏡頭啊，全部真曬㗎，咁樣唔係假㗎，咁樣咯，係咯，係啊。咁其實最後其實都係話一樣嘢啫。如果有人買，就一人有人賣。只有冇人買，先冇人賣嘅啫嘛，啱嘛？
11: 呢個世界係好現實嘅。好，我哋聽下 Danny 嘅電話。Hello， Danny。
2: 喂，老啊。
11: 你好。
2: 你同個 AI 傾偈咧，都係差一皮啊！ 因为佢系都系讲又讲喺游花园啊，决定咧系你自己，佢唔识博取最惨啊！系佢同我嗰个AI 啊 Siri 咧讲嘢咧，啊冚唪唥 yes madam， 好冇瘾嘅，知唔知啊？
11: 你试过同佢倾偈啊？啊 ，Danny， 你同佢
2: 博下嘴咧，咁咧先大进步。系当你识博嘴的话咧，啊呢、這个 AI 咧开始咩啊？控制人类啦，我咁讲。
11: OK。你是希望他懂博嘴，
12: 不是，其实他懂博嘴的，但你要教他懂博嘴才行。
11: 是啊，还有我觉得 AI 很差，
2: 我要懂怎么控制，怎么跟他讲话。
12: 不是，你首先
2: 我还烦过梵蒂冈，我讲不到我答案，就是我答你引领他跟我讲话、啊、我的人脑就厉害他，还有你 AI 那些的级数不同，讲多一点平平地，在讲深一点你收费的。
12: 哦，当然了，正常。
2: 同埋问下佢，喂，今日股价买边走啊？买金价，今日又唔早市啊？佢可决定俾你咧，即系决定到俾你咧。哇，世界大乱喎、啊，个个识买黄金时间又一齐入主，咁样我哋真系俾控制咗啦，系变咗。
11: OK， 你可以问佢今日嘅价钱，但系你叫佢同你决定咧，就真系
12: 唔系佢可以同你决定噶，但系咧你够唔够胆跟佢决定啫？
2: 你唔关我事啊，
11: 系即系。佢可以同你决定，你够唔够胆听个决定啫？博
12: 系啊，
11: 攞佢嚟做决定啫。
12: 系咯、
11: 啊。OK，
2: 好啦，好，
12: 喂，
2: 唔该，拜拜。
12: 其实有个误区喺边度咧，就话 OK，AI 识唔识博嘴，或者唔识博嘴，或者系咪教你投资点样样？喂，咁你其实你唔好讲 AI 啦，我就算问你，喂，就算我买咩股票好啊，你讲俾我听，你讲俾我听，喂，你话俾你买边只，我都未必跟噶嘛。
11: 我唔识答嘴添。
12: 喂，即系所以话，首先你佢唔系万能噶，啱唔啱先？佢系其实。是即是你俾咩佢，佢系用翻咩对翻嚟？
11: 最紧要个 prompt 啦，个指令
12: 系啦，个指令好嘅，同埋佢要知道你系，即系佢要知道你先。譬如你话俾佢听，喂，你需要佢博咗，你话喂，我要你同我讲嘅嘢，
11: 俾啲意见我，
12: 俾意见我，系即系我要你唔好需你唔好将全俾完美嘅嘢俾我，你明白？你系要咁样用，佢一个工具嚟。喂，就算你买个，喂，讲真啦，头先讲话买锤仔啊，系嘛？如果你买个譬如买个劲少少嘅有即系。就電鑽，佢都有好多唔同級數嘛，你都要睇說明書噶，啱嘛？你唔睇說明書，你唔知道用邊級噶嘛？
11: 佢會問你，你係攞嚟做乜嘢咁，佢就 recommend 一個俾你。
12: 係啦，
11: 我哋聽下歐陽小姐電話。Hello， 歐陽小姐，早晨。
3: 哎、早晨，我好开心你哋又讲 AI， 即系希望继续讲多啲，因为呢个系一个new trend 嘅一个 market。讲到 AI 咧，我仍然希望。我哋嘅心目中或者嗰啲研發嗰啲人咧，都能夠最注重一樣嘢就係、是、個道德咯，個 morality 咯。如果冇咗呢個 morality 嘅話咧，咁我哋就會相反地係俾 AI 操控咗我哋咯。咁頭先你哋兩位都講得好啱嘅，個指令當我哋而家用緊 AI 嚟到去 communicate 嗰陣時候，即係有 interaction 嗰陣時候咧，嗰、那個指令亦都好緊要。那個指令俾咗之後，你睇咗嗰啲資料之後，我哋自己點樣去？evaluate 咧，亦都係好重要嘅，即係我哋自己有一個 open mind， 亦都知道我哋自己係想揾啲乜嘢嘢，然之後先至從 AI 嗰度嚟到幫我哋咧去做得更加好咯。咁講，我最主要想講翻係加拿大咯。咁頭先阿 Harold 提到嘅咧就係、是、運算力，其實你意思係指個演算法係咪個 algorithm 係咪？
12: 都有嘅，因為其實好多嘢都係英文叫做 compute。OK， 喂，不如系咪听要？
4: 唔使，
12: 即系其实英文系叫 compute， 即系其实佢因为好多系算法嚟嘅，因为你要明白就
3: 系
12: AI。
3: 我想讲嘅咧就系加拿大咧个 market 虽然系细，但系我哋 research 做得好好嘅。
12: 系，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都有做嘅。我希望我哋能够喺个 research 嗰度真真正正
12: 要投资，要揾投资。
3: 我哋而家系做唔到 commercial 嗰个 research 咯。好，有机会讲多啲。
11: OK， 多谢欧阳小姐。好啦，我哋俾人圈啦。咁啊，我哋十一点前嘅卫星论坛休息阵。如果阵间大家仲有 AI 嘅私信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嘅。帮我哋下一节嗰个 topic 咧讲下 BC 省嘅医疗制度啦。咁啊，阵间再倾过。
5: 回声论坛系由人气最旺盛嘅名牌饼店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2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6: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6: 美心饼店
2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教育网络平台 Canvas 遭到网络攻击后，服务一度中断。开发嘅美国公司表示，平台经已完全恢复喺网上正常使用。多间全球嘅大学，包括加拿大嘅 BC 大学、西门菲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同埋史丹福大学在内嘅全球9000间学院受到影响。西门菲斯大学表示，可能涉及姓名、电邮、学生证号码同埋用户嘅通讯信息被盗。而 BC 大学就提醒用户暂时不要登入有关账户，直至到另行通告，亦建议系统用户更改密码，并与校方嘅保安部门联络。Canvas 在全球拥有大约3000万名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广泛地使用，包括哈佛和麦切根州大学在内的多间美国高等院校，在当地星期四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试季节发布通告，表示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称发动今次网络攻击，经已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亿7500万人的数据。开发公司第二日在声明里面说，发现未经授权的人员删改平台页面，为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将平台下线，限制公众使用。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今日前往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安排乘客返回各自的国家。当局表示，整个过程将实施封闭管理。至于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人士均与红迪厄斯号有关。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3: 西班牙和英国的卫生部门先后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同早前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有关。其中西班牙卫生部表示，东南部阿利坎特市一名女子出现同感染汉坦病毒相关的症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局说，这名女子曾经同一名红迪厄斯号上一名确诊者乘搭同一航班，那名确诊者早前证实不治。英国卫生部门就说，在南大西洋海外领地特里斯坦达富尼亚岛发现一宗疑似病例，涉及一名曾经乘搭红迪厄斯号的男子。红迪厄斯号曾经停留在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安排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同一名同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离船转送荷兰。佛德国卫生部公布，在这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今日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但是不会入港停靠，乘客会乘坐小艇抵达港口，再坐巴士前往机场，乘搭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是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正协调安排，表示整个流程都会实施封闭管理。红迪厄斯号上有17名美国籍乘客，据报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就今次疫情启动紧急行动中心。船上美国公民回国之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处医学中心隔离。荷兰政府就表示，船上的荷兰公民包括船员同乘客回国之后都要居家隔离6星期。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8: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大约只有三成满，其余航班位置是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 Bay 回到图阿神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2点，大约是有三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今晚7点和9点尾班船大约是有80%满的，位置相对比较紧张一点。波舒比去靓掉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2点10分，大约有90%满的，再下一班要等到2点25分，大约有半满。相反方向靓掉回来波舒比，下一班船是在下午1点15分的，大约是有70%满。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清，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亦都是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 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 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9: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9: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7: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26: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7: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间做的？
28: 家福扫过门窗咯。
27: 家福字号老，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8: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25: 喺列治文同温哥华道都有分店嘅养生堂深融燕窝行，系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系刺心燕窝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7: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融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嘅养生堂深融燕窝行啦。
29: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了，排不到水都挺麻烦。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专业的通渠顾问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这方面的实用资讯。
7: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0: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赵胜宇，
1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11点后嘅回声论坛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Harold 钟孝阳同我哋倾下偈嘅。咁啊，如果大家仲有啲关于 AI 嘅问题，或同我哋分享嘅咧，咁我哋倾多一阵就翻翻我哋另一个 topic 噶啦。Harold 啊，头先嘅欧阳小姐倾到加拿大嘅 AI， 或者你同我哋 briefly 讲下而家加拿大 AI 发展到咩程度？
12: 其实咧，加拿大都好强。我哋好早已經係喺，即係我哋唔係新手，先，我哋唔係
11: 新仔啊，
12: 唔係新仔嚟。我哋喺2017年嘅時候咧，已經有一個叫做 Pan Canadian AI Strategy。其實政府好早已經將呢樣嘢咧係變咗國家級嘅一個 strategy。
11: 七幾年啊？
12: 一七年。咁但係其實個問題唔係話，喂，我哋有幾多學生，幾多培養到啲學生，幾多有研究人才，幾多？教授，即我哋仲系企口喺一个研究方面着重嘅为主啊，即系变咗你都明白，喂，有脑，即系你即系简单啲讲，有脑唔代表有肌肉噶嘛，啱唔啱先？你有脑力，你要搬嘢都要唔系靠脑力，系靠劳力噶嘛，大佬啊！咁另外而家其实反而点讲嗱，我哋知道其实我哋弱点喺边度？譬如投资喺我哋加拿大嘅所谓 AI 嘅人比较少啦，啱唔啱先？即系个大财团都喺晒美国，系咪先？咁我哋又冇大嘅 AI 公司喺度啦，系嘛？我哋又冇大嘅运算，即系 data center 喺度啦，冇。即系其实而家反而仲有一个最大问题喺加拿大，我哋落后咗喺边度咧？唔系人才啊，我哋落后咗边度就系企业化，就系将 AI 喺企业里边运用。你明白我意思？其实呢样嘢咧，反而就系话未来咧，好多人系应该，即系个呢个空间喺呢一度。 因为呢你而家头先讲咗啦，你我要做一个 AI 嘅模型，我要做一个 AI 嘅公司，我要使好多好多钱，其实烧银纸嘅，大家斗钱嘅啫。咁、但系已经去到一步咧，大家斗到咧就话，其实好多已经有喺度噶啦。咁而家就话用嘅人唔够啊。咁但系如果用嘅人唔够咧，其实会影响整体嘅发展嘅。咁其实而家加拿大咧系需要喺边度咧，就系要推行就话多啲企业运用 AI 喺佢哋嗰个工作流程上边。你明白我意思？好似我哋而家电台咁，我哋而家系用紧，开始紧噶啦，就系用紧 AI 点样去运，即系入嚟做我哋嘅工作流程里边，帮助到我哋。即系等于咁讲，以前用打字机，先讲啦，即系打字机啊，用机械打字机，滴啦啦，跟住用电嘅打字机啦，系咪快咗啦？即系效率高咗啦。跟住好啦，到有 word processor 嘅时候，系咯，更加快啦。因为你唔需要话打错字，唔使又改错带嘅啫，你改个字得，咁先至最后 output 一样嘢出嚟。咁其实一个进化嚟嘅，系嘛？咁但系跟住而家就话，而家我哋而家 AI 亦都系一个工具。怎样可以将这个工具除了做它一个工具之外，为它搜索一些东西，或者是怎样去将它摆入它工作的流程里面而做到这样。现在反而这样东西是一个很大的生意。是一个很大的生意。
11: 对，总之。
12: 现在反而这样东西是一个很大的生意。是一个很大的生意。

0: 上面，令到我哋整体工作嘅效率高咗。呢、這个先系嗰个最需要嘅嘢。
1: OK， 证据喺度，咁我哋听下何女士啊，何女士，早晨。
2: 系，我想做多谢主姐，我想问一样咧，就系喺2000年代嘅时候，知道有成十几年咧，加拿大有两个品牌，一个咧就系、Northern Telecom， 一个咧就系、BlackBerry， 佢嘅受欢迎程度咧系甚至奥巴马。自己宣公布咧，就佢係用 BlackBerry， 因為佢嘅守密程度非常之高。咁咧呢兩個咧，亦都喺個股票嗰度市場咧係佔一個就係好高嘅位置嘅。點知咧後期咧呢兩隻咧就呢個 National 嘅 Telecom 啊 ，Northern Telecom 咧就而家就失咗蹤啦。究竟發生咩事？咁另外嗰只 BlackBerry 咧？亦都咧變到即係唔會起得翻身咁上下，我唔敢講啦，因為呢個又我唔係專家。不過睇而家嘅比較舊市咧，而家取而代之嘅就係 Apple 啦等等。咁我好想問，究竟當加拿大咁蓬勃嘅時候，比美國甚至即係仲有較多嘅優勢，點解會今日？跌到今日的情况呢，究竟是什么因素是令至这样？他们所发明的东西呢去哪里呢？是那些专利、啊、等等呢 是去了哪里、啊
1: okay.
2: 是不是 Google、啊、买了呢这样？
1: 好，多谢何女士、啊、
2: 我想这个问题、
1: okay. 哇，何女士问得
0: 很好，她问得很好的问题BlackBerry 呢我自己也有用的，
1: 我以前也有用，
0: 是有用的。其实 BlackBerry 呢其实是一个是一个时代，其实我认为在个时代里面改变了。因为呢 BlackBerry 的技术呢好那时候是很有趣的。因为那时候呢刚刚初有手机啦，是不是？那其实我们那时候的频呢，我不是很 technical 啊，我可能讲错啊，但是我的理解只是说戴回头盔先。那呢那个频呢是其实比现在的频是窄很多的。就是说在同一时间里面你可以给到几多的讯息出去。OK?咁嗰陣時咧，好多電信公司係解決唔到呢個問題嘅。咁 BlackBerry 咧就諗到個方法，即係大概啦，其實呢啲咁嘅 documentary 你可以上網揾到嘅。佢揾到個方法咧，將呢個頻原本可能簡單啲講，可能可以同一時間發五個訊息嘅，佢可以將呢個頻突然間可以發50甚至乎100個訊息，即係佢諗到呢個計算方法。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大家可以好快地用一個同一條簡單啲同一條水管可以。有更大的水壓，
1: 係
0: 咁樣。咁但係後來咧，就因為我哋收郵件已經唔係再係一個 text base 嘅郵件，因為以前郵件好簡單啫，就字嚟嘅啫嘛，冇圖片冇剩噶嘛，係咪？咁後來咧，因為嗰、那個我哋啲 email、我哋電郵啊或者咩咧個數據咧，多咗好多需要嗰、那個嗰條水喉仲更加大啲嘅。咁、而 BlackBerry 咧，去到最後尾，佢有冇再新開發新嘅嘢嚟取代？所以點解？後來就 Apple 啦、蘋果啦、iOS 啦，另外就係 Android 出咗嚟嚇。咁、其實中間咧都仲呢兩樣嘢喺發展嘅過程裏邊咧，裏邊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OS 都出過嘅，後來都輸咗，結果就剩低落嚟咧就係蘋果同嘅。
1: 即係我相信以前發明咧用發明呢、這個呢、這個字啊，唔係抌咗佢嘅，人哋一路將佢只不過
0: 係唔係
1: 一路發展一路
0: 係啦，
1: 再用
0: 可以咁講就係話如果你唔進步就會退步。咁同埋咧我理解就话好，佢去到最后尾，因为其实好多时咧都系赚钱赚得太多太快啊，可能喺股票上面或者股上，佢个 focus 转咗啊，咁佢所以以前咧可能好着重于研究新嘅科技，结果佢系变咗冇再去抌呢笔投入入去，然后觉得我搵快钱紧，其实你睇到嘅唔系净系 BlackBerry， 好多其他嘅旧嘅品牌，点解会突然间消失咗？大家好劲会消失咗，
1: 或者一夜买俾人咧呢啲恐龙
0: 系啦，因为其实科技嘅嘢咧好简单啫嘛，科技嘅嘢你唔进步就退步啊，咁同埋啲嘢系日日都喺度变紧噶嘛，咁你系要继续去好投入去先得嘅。
1: OK， 咁好啦，我哋 AI 讲到呢度为止，下一节翻嚟我哋就讲另一个 topic。
3: 喂，太平洋搬新店啦！
4: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六十八质吸式，强劲吸力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3: 而家买。

0: 仲送高达500蚊大礼，机型种类多199蚊起。
1: 牛头牌 Buffalo R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0: 全场低至5折起，家电产品、冷气机、凉风机，买得多折得多，先到先得。
1: 列志文11120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太平洋604-232-9099。
2: Pacific 有少量条件限制。
1: 列志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0: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0: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3: 帐篷经验搭铺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ic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4折优惠，梳化只是399蚊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桌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蚊，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4: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1: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一连五日在下午3:50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5: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赵胜宇，
6: 好欢迎大家回来11点后的回声论坛第二节。那我们转了转话题，就讲一下 BC 省的医疗系统，或者我们集中在譬如老人服务方面。Harold 有没有觉得，除了老人先讲一下，首先讲一下 BC 省，我们很多人琴声有没有 family doctor， 你怎么看？
7: 唉，其实呢样嘢真系讲起都有啲，我有，好好 lucky， 我有吓。咁我同我太太都有，即系呢个系真系好 lucky。咁另外我呢个 family doctor 仲鬼好添，系好鬼正。即系有时咧，我哋突然间有啲咩唔舒服咧，发个微信咧，我即时复你嘅，好好，我哋个医生系啊，唔可以话
6: 死人，唔使 book 下个礼拜咁啊。
7: 咁啊，系啊，咁。但我以前的初嚟到加拿大的時候咧，個 family doctor 咧就冇，其實都好嘅。不過我覺得是制度綁咗佢哋咯，因為你知道COVID 前啦，咁佢哋啲 family doctor 我都係聽翻嚟，真定假我唔知道，因為我唔係醫生啦，係咪？佢哋因為係 BC 呢個 Ministry of Health 佢哋負責噶嘛，佢哋監管佢哋，咁佢哋會 set 佢哋一啲司令嘅所謂嘅，你只可以每日睇幾多個症啊，或者點點點。咁所以咧，其實個需求係好大嘅。咁你真係做唔切噶，咁所以咧，你可能打呢个电话，喂，我想睇个医生，我以前打，我想睇医生，佢话你有冇紧要事啊？通常个 reception 都咁截你噶啦，啊，如果你嗱，你而家叻噶啦，话梗有紧要啦，啊，点知原来唔系，佢话哦有紧要事，你不如去医院啦，你唔好去睇啦，
6: 不嬲都系噶啦，你有面冇事就医院噶啦，
7: 咁我睇医生，梗系要病先睇噶，唔通我知道我下个礼拜病嚟 book 顶。系咪先？咁真系嘅，我嗰阵时嘅家庭医生咧，因为我嗰阵时住咧，我住枫树岭，咁啊，佢话你哦，咁你最快都要两个礼拜后吓，两个礼拜我病好啦，我心谂，
6: 如果伤风感冒应该病好嘅。
7: 咁但系当然啦，你亦都要体谅，因为佢真系个佢，因为第一佢有管制佢，你可以睇几多个症一日，系咪？咁你而且个症真系咁多啊嘛，咁你真系排队嘅，咁佢又冇错。如果你真系染咗传染病，不如睇 ER 啦。
6: 嗱，即系。譬如我哋喺新聞啊，或者平時討論咧，都成日聽到話，哎呀呢度家庭醫生唔夠啊，唔夠。但我又發覺喺我身上發現一個好奇怪現象，因為我只係家庭醫生，本身跟咗40年嘅家庭醫生，我諗佢都就快退休啦，咁所以 穩定後路啦，係咪？
7: 係呢個而家其實好多人
6: 好多醫生退休啦，
7: 好多人有嘅問題。
6: 係啊，咁穩定後路啦。啊，突然間又俾我揾到一間，誒佢話仲收 new patients 喎，咁咪打入去試下啦。一啄一聲又收咗喎，
7: 咁好咯，
6: 唔係難得咁緊要啫，即係話。
7: 其實而家BC 省嗰個醫療制度係改變咗嘅，呢個要俾翻少少 credit， 因為我哋每年嗰個家庭醫生嗰個量係大咗，不過你唔好忘記，因為我哋嘅人亦都多咗，
6: 係
7: 啱唔啱先？咁所以咧，而且增多得好快，前幾年嗰個population 係 grow 得好犀利啊嘛，咁亦都好多戰亂啊，好多嗰啲難民嘅潮啦，咁所以其實係唔夠嘅。你明白咁，同埋咧，你而家好多時咧，你睇聽到好多啲偏遠啲嘅地方咧，嗰啲唔好話冇醫生啊，連 emergency 都冇啊，都要關閉啊。你可能要揸幾個鐘頭車，係嘛，先至可以睇到 ER 咋，仲未講去到排隊啊。
6: 係啊，即係呢個問題真係唔知點解決咧，就係唔好拉到咁遠啦，喺翻我哋自己身邊啦。咁你家庭醫生短缺，即係我。早幾年政府已經係俾咗好多 incentive 家庭醫生，可能唔該你開埋星期六啊，做多啲啊咁樣啊，或者
7: 喂唔係機人嚟噶嘛，係啊，
6: 都解決唔到。咁結果係乜嘢咧？好似喺舊年年底咧，幾廿年喺加西呢邊未做過啦，開咗間醫學院啦，
7: 係、
6: 就是、SFU 係啦，
7: 係
6: 咁啊 ，aim 緊而每年 aim 緊即係幾百個醫生咁出嚟啦，百幾個啦，希望係每年啊以後啊，但係你今日開。出嚟做嘢都2030啦，分分鐘。
7: 嗱，其實嗱，我又覺得我哋又唔好鬧曬或者賴曬家庭醫生或者醫生本身。我哋大部分嘅醫生咧都係好嘅，
6: 係
7: 我哋要咁諗，啱唔啱先？
6: 絕大部分啦，
7: 係啊，絕大部分醫生都好，係咪先？咁嗱，冇百分百嘅呢樣嘢，係。咁但係問題就話，佢哋都係喺一個受管制嘅一個框架裏邊。咁呢個框架係跳，佢哋冇能力係過地，即係個人裏邊去跳出嚟。啱啱先？咁譬如，因为嗱，我哋唔使俾钱噶嘛，医生系嘛，政府俾噶嘛。咁边个俾钱佢啊？政府俾噶嘛。咁所以佢只能够跟嗰个框架去做嘢。咁所以就话，如果你要呢个政策要改变嘅话咧，政府呢个框架要改变。譬如咩咧？讲咗好耐啦，点解冇私人咧？系咪？咁当然啦，政府有好多即系反对团体，有好多嘢讲啦，系咪？咁嗱，讲真，每一个议题都有反对同唔反对噶，系咪先？提出嚟嗰个梗唔反对噶。系嘛？你提出嚟嗰、那个令我接受一定反对噶，系咪先？咁但系反对亦都冇失，又冇一啲可以嘅建议。我最唔中意就话，喂，我反对你，跟住冇建议嘅。咁你反对，咁你有咩新嘅建议啊？系咪先？咁但系另外一个问题就话，你睇翻嗱，当然啦，好多国家，唔好讲近啲啦，香港，中国大陆，都有私人醫生噶嘛，都有私家同埋政府噶嘛，
6: 係咪自由選擇？
7: 有自由，呢個係選擇嚟噶嘛？你即係我哋成日講話，喂，人權社會自由選擇係嘛？點解我哋喺醫療方面，我哋個人嚟講冇選擇咧？係嘛？
6: 呢個我都拗爆頭。
7: 我拗即係嗱，佢哋嗰個理據咧，我唔接受喎。佢話因為如果你有咗私家醫生之後咧，窮嘅人就冇醫生睇啦。嚇，有啲咁嘅事？咁冇醫生點解唔可以多啲醫生咧？
6: 嗱，搞清楚一件事先，就算有。私家医生，我走去俾钱睇私家医生，唔等于我有钱啊！只不过我愿意用我辛劳赚翻嚟嘅钱去减轻我身体嘅痛楚或者减轻疾病啫。
7: 系啊，
6: 唔等于我有钱啊！等于有好多人，我大把钱我都要喺公营机构入边。
7: 啱啊，你啫嘛，你香港都系啫嘛，系咪先一样啫嘛？咁但系问题，你讲得好啱啊！赵胜宇就话：我哋点解冇呢个选择？
6: 系
7: 而个理据系我唔接受咯。你明白嗎？即是说如果你说喂因为有了私家医生之后呢会令到公营的机构出问题。
6: 或者啲啲啲叻嘅医生走晒去私人医生搵钱。
7: 喂咁讲啊嗱好简单。你如果做有私家医生呢样嘢咁讲呢个政府唔使出钱㗎嘛。咁你政府唔咁讲啊你政府系仲系使緊嗰筆钱去保护返你自己公营嗰度㗎嘛。你明白嗎？只不过就说私家医生有咗啦。OK， 咁我哋有个病人有多个选择，可以快啲得到佢哋需要嘅服务，
6: 又减轻咗公营嘅负担。
7: 系啊，咁有咩何乐而不为啊？
6: 各位听众，如果大家听到呢度，你有少少意见，可以同我分享嘅咧，
7: 可以
6: 欢迎你打电话
7: 嚟。
6: 系啊，60426713200，60426713200，同我哋倾下，究竟你支唔支持呢、這个私营制咧？少少吓，即系，但系嗱，我都啲 politician 啊，多數都係佢哋噶啦，即係佢哋諗到，如果你有私營嘅時候，會有種種嘅問題，但係我就唔係好滿意佢哋。你諗到個問題，你哋冇解決，你係諗到問題就唔做喎。
7: 唔係，我唔明白一個問題啊，趙先生話：哇，呢樣嘢唔係新嘢嚟噶嘛，大佬啊，全世界都好多地方，好多國家都有。你我哋使咁多钱，我哋啲其实我哋好多政府嘅人都花好多钱每年去唔同个国家考察噶嘛。咁点解唔考察啊呢样嘢咯？
6: 除非你话佢考察嗰啲去旅游啦。
7: 嗱，我唔敢咁讲，
6: 应该
7: 我又唔敢咁讲。
6: 我哋啲冇考察嘅都知啦，冇话真系去考察咗啦。
7: 我每次出差都系真系做嘢噶。
6: 而家冇得你出噶啦，而家 zoom 噶啦 ，OK。
7: 呢个讲俾老板听嘅啫。
6: 嗱，即系嗱，我自己我用一个好普通人嘅眼光啦，譬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人去排紧队，譬如做一个手术咁先讲啦吓。咁二四六嗰个，我唔系有钱啊。当然，其中可能有啲人有钱，但系有啲唔系个个有钱嘅。我又愿意用我三年嘅工资，走去快脆啲去割咗我肿瘤咁样啦。咁你跟住你排第十个嗰个，咪无端端前边咪排早几个咯？
7: 啱啊！
6: 咁有咩唔妥咧？系咪啊？所以都。我都未谂到点解佢会反对嘅。
7: 唔系，其实咧呢样嘢，我嗱亦都要咁讲啊。戴翻个头盔先，就系话咧，如果我哋由呢个公营嘅医疗机构转埋有私营，而家咩？咁其实好多配套系有私人投资嘅。譬如举个例，唔系净系医生噶嘛，系嘛？咁如果你净系得医生嘅话，咁你用医院
6: 医疗设备啊，
7: 医疗设备都系公家噶嘛。
6: 系啦。
7: 咁如果其实应该。呢条界划得好清楚，
6: 全部私营嘅，
7: 全部私营咯，有埋私营。喂，其实我哋有过嘅，有个试点，后来删咗啦，而家仲告紧咧，未搞掂啦，系啊，即系你
6: 仲用到嘅，听讲。
7: 唔知道，我唔知呢样。
6: 我有 friend 啦，面面嘢佢话，喂，你想快快脆脆啊？嗰度2000蚊啦，咁样仲用到噶？
7: 咁所以就话，其实政府系应该而家睇到呢个问题，而家呢个系一个死结嚟噶。嗱，好多人等紧睇医生 ，OK， 冇得睇。咁當然啦，其實而家政府亦都做咗，你話呢個又俾翻少少 credit 佢。譬如我哋好多有一啲所謂嘅 emergency clinic 啦，係政府做嘅。咁我都睇過喎，其實
6: 我都
7: 咁我都睇過，都一樣係排隊排到傻嘅。OK， 不過你要睇時段，
6: 好過 emergency，
7: 你要睇時段好過 emergency。係，因為而家反而咧，你去 emergency 咧，佢可能叫你去嗰啲 clinic 添。係啊，咁樣。
6: OK， 我哋29分30秒休息一陣先，翻嚟我哋聽個何女士嘅電話。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加州樱桃7.88一磅，青葱1.98四扎，新鲜前爪猪蹄1.96一磅，急冻鲍鱼6.96一包，旺旺大礼包6.58一包，两款思念手爪饼6.97两包。下载大统华 APP， 注册成为大统华积分会员，扫 APP 赚积分，更可享受精彩商品会员价，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有大统华真好。
10: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1: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0: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12: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13: 母亲节几时啊？
12: 吓，5月10日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5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1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4: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0: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4: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0: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5: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赵胜宇。
6: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回声论坛十一点后嘅第三节啦。咁啊，诶，听下何小姐电话先，何女士，诶，何女士你好，
13: 系系系，啊，我想问咧，假如有呢个嘅私人嘅制度咧吓，私医生嘅制度，咁好啦，咁嗰，那个譬如个病人需要做某种手术啊，或者做乜嘢 test 啊 ，CT scan 啊 ，MRI 等等啦，咁 three 啊嗰啲 blood test 啊，所有呢啲 lab test， 咁私人嗰方面佢冇啲。是不是要自己又要开个 lab 啊？大家要组织嚟筹钱嚟做呢啲嘅 lab 咧？如果唔系，咁佢系咪可以排即系排头咗咧？因为首先佢睇医生又早咗啦，又究竟嗰啲嘅费用啊，嗰啲如果佢冇呢啲嘅安排，冇呢啲配套，咁佢又走翻入呢个公营嗰个队，不过佢话哦，我要快啊，我自己睇咗要即系唔能够排队啦。咁佢话咧。究竟我想到香港的情况，有私家医院，咁佢一切包办啦，梗有最先进嘅医疗嘅设备啊，化验等等，咁佢唔需要喺嗰度喺政府嗰度又攞一笔钱出嚟系付呢啲费用噶。咁究竟如果猛咁系推广呢个私营嘅话，究竟个分界喺边度？我哋只能够谂啊！如果香港方面，我相信嗰啲医生唔会话啊，我哋要投资做一笔嘅。咁有系唔系佢哋有某啲嘅财团系做一啲呢个私家医院系 for profit 嘅？咁唔紧要啊，佢有钱，啲人可以俾得起 profit making 嘅。咁啊，唔需要咧，就又要摆啲病人走翻去排，
6: 系明白嘅，即系
13: 去急嘅。我系私家咁样。咁另外咧，我就想问一下啦。究竟呢今時今日很多時候都說我們這個那些的毒品分發站呢，我們一想到就說這個是NDP 的錯其實這件事呢，我希望大家想 NDP 在這些幾年內只不夠三分之一它是想這個權的，實在三分之二呢是那個自由黨，雖然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三分之二，甚至在簡維茲2016至2017的時候，他自己宣布過 BC has acquired 一個叫做 crisis status。
6: 何女士，不如咁啦，我哋翻翻嚟嗰个医疗系统嗰度先啦。啲毒品问题咧，我哋留翻下一次硬啲嘅回声论坛倾啦，好唔好啊？我哋讲开呢个医疗，我哋讲下头先嗰个 privatize 嗰个问题先啦。
13: 系系好。
6: OK， 多谢你啊。嗱，头先何女士讲过啦，话如果你再睇咗家庭私家医生，你又翻去公营系统，你咪又压住人哋。但系头先我谂 Harold 头先讲过，
7: 系
6: 完全嘅 privatize
7: 啊。其实讲真，因为呢样嘢，首先唔系新嘢，我哋唔系作出嚟嘅。有世界好多地方都系做紧呢样。
6: 即系我谂咧，好多听众以为系净系个医生系私人，
7: 唔系噶，唔通噶，
6: 叫翻你去嗰度，唔系嘅。如果你俾佢有 private 嘅时候。就完完全全就自然會有投資者，成間醫院
7: 你講得非常之啱。嗱，我哋大部分嘅移民都香港嚟啦，係咪先？或者中國大陸嚟啊？咁你都試過私人同埋公營係一齊運作噶嘛？咁同埋講真，私人嘅嘢係有錢，即係我都話啦，有人肯買就有人肯賣噶啦。咁同埋就話政府係要監管噶嘛？咁佢劃清，喂，首先我同你就唔係政策制定者啊。咁但如果真係有呢個框架出嚟嘅時候，佢哋政府要制定 ，OK， 如果你係私人如果你
6: 要有乜嘢設備，有乜嘢成，
7: 有私營嘅，如果你真係做一個私營出嚟，你就要分開你必須要有醫院，你必須有配套。就算你話而家我哋通常去做嗰啲驗血啊，都係一間公司嘅啫。咁間公司如果佢都想做埋私營嘅話咧，政府都可以監管話你只能夠有幾多嗱。首先你要保持翻我哋公營有得用先。OK， 你起碼呢個框架冇你而私營你額外啊嘛。你明白
6: 嗎？用翻嗰間公司都得，你俾錢啊嘛嗰度。
7: 其實好老實講啊，咁而家你牙科都係噶，你而家牙醫其實雖然唔係話公營。OK， 但是因为政府有 CDCP 嘛，咁 CDCP 系咪政府俾钱啊？系咪？咁亦都系未有 CDCP 之前全私营噶啦。咁其实差唔多类型嘅嘢，当然冇 醫療會更複雜啲啦，係咪先？但係問題而家喺呢個牙科裏邊係已經有等於相等於私營同公營嘛，因為你唔使俾錢啊嘛。
6: 嗯，
7: 你明白？咁好啦，再講你好似美國咁樣係有私營噶嘛，反而冇公營啦，係咪？就算公營都係等於私營啦。咁最後邊個俾錢啊？都係保險公司俾錢。
6: 係。
7: 咁其實最後就係話你當你有私營機構嘅時候。大家都是买保险的啦。
6: 咁答翻何女士头先嗰个问题就系话，头先佢以为啊，但我谂啊啲听众可能都以为睇咗私人医生就去翻公立医院去做嘢。No，
7: 唔系啊，系啊。
6: 如果政府有呢个私营嘅时候，就完全你嗰条队唔该你排开隔离喺嗰度俾钱去做。
7: 嗱，我真系谂到一样嘢啫。嗱，如果你某一个人佢个心术不正，佢系谂住我系一定要 abuse 呢个 system 嘅。OK。譬如咁讲，我睇私家医生，医生话你，哇，你唔掂，你要做个手术好贵，咁样
6: 咪排队咯。
7: 我就即刻走去公营，呢啲情况系会有嘅。OK， 但系问题就话政府点样去控制呢啲嘢啫？
6: 嗱，
7: 系咪？
6: 头先讲啦，你可以走去私人医生，你继续排队咯，
7: 系咯，
6: 唔会因为你睇完私人医生，你会快啲。
7: 系啊，系啊，
6: 跟翻排翻龙尾咯。
7: 如果你系睇完私人医生，医生话你要做咗咁某个手术，如果你要用私人嗰、那个渠道嘅，可能又使好多钱。咁你唯一咪死死地去排队咯，
6: 咁起码你睇医生嗰度减轻咗你去，
7: 起码你早啲知道啊，
6: 而且你系减轻咗你睇医生嗰个条龙啊，
7: 仲有选择啊嘛，
6: 系啊，即系呢个
7: 系嘛
6: ，so far 我净系见到有好处，但如果大家听众觉得有啲咩唔好处
7: 嘅，一定会有唔好处嘅，我认为
6: 系话声我哋听一听啲咩唔好处，
7: 但系咁讲，所谓啲好处与唔好处，最后就系、是、喂公务即系政府佢哋要做好佢哋嘅政策。去点样监督、点样监管、点样去做呢件事啫？
6: 好，我听下 Danny 先。Hello， Danny，
15: 喂，你好啊。
6: 你好，有冇啲咩唔好处啊？你觉得
15: 最惨咧，啲嘅私营公营咧做个四不像，同一个医生嗰个嘅架构。喂，我可以做啊，私营又得。如果有啲有钱俾得到的话咧，我俾你排私营咧，压咗公营嗰条拉。同一個醫生同那個嘅系統嗰、那個自己的、那個醫療啊嚇
6: 點會啊？咩先？咪住先，咪先，咪住先，咪住先 ，Danny， 咪住先，
15: 唔好咪住先。私營嗰啲嘅 record
6: 逐步嚟，
15: 有生意啊，又做咗啲私營嗰啲啊，去霸住人，哎，俾啲錢嗱嗱聲做，排三個月搞掂啦，喺公營咧排六個月啦。咁樣你咪做到你玩曬咯？嗰啲醫生就你話我做私營嘅，冚爛唔好掂中公營嗰啲嘅檔案啊，做公營嘅檔案就還公營檔案嚟排隊，咁樣先我就安心去俾你做喎。哇！一陣變私營，一陣變公營，嗰、那個醫生咪發達咯。咁我哋揾老襯咯就。
6: 醫生又唔會發達嘅，如果佢走咗去做私營嘅，佢咪喺私營嗰度揾錢咯。咁佢翻去公營嘅時候，佢都係打工啫。
7: 唔係，其實咧，我覺得有
15: 聽啦、啊，譬如咁講啦，眼科醫生咧，我部私人嘅製作嗰嘅晶片機，嗰啲嘢好快、好靚、好正嘅。你跟個公營咧就要5000蚊嘅，你可快排私營跟個隊咧，三月搞掂噶，可以排到快隊噶。如果你排公營咧，我都做公營噶啊，你排六個月啦咁樣，你諗。咪过啊，梗系要快啦，咁咪俾钱咯，五千蚊俾咗佢咯。
6: 你有选择啊嘛，
15: 咪发达咯，佢咁啊，点啊？意思啊？
6: 你唔好理医生发唔发达啦，但系你有选择，你自己做到你嘅嘢啊嘛。你理得人发唔发达啫？
15: 我选择就系咧，一定要帮衬佢私人行快队，变咗有钱行排咗嗰个尖队位啊。
6: 嗱，首先我一开始讲呢个问题嘅时候咧，我已经解释咗。去私營的不等於有錢，只不過他覺得如果我用錢可以搞定我的醫療問題，我傾家蕩產都可以，但是不是個個願意的嘛。不要覺得看私人醫生一定是有錢，不要將這件事混淆了。
15: 我給你沒有問題，但是私營沒有碰公營的那個 patient
6: 的檔案。為什麼？剛才我問了私營為什麼會碰到公營的 patient？
15: 我做私營嘅病人，佢又做公營個病人。
6: 你講個醫生係嘛？你講個醫生嘅係咪？
15: 俾揾老襯咯，佢就嚇。
6: No， 我聽唔明啊！多謝啊 ，Danny 啊。
7: 其實我覺得咁樣，大家咧錯擺咗一件事。我哋而家只係提出一個話，係唔係應該有私營嘅選擇？呢個第一
6: 係選擇。
7: 我哋而家唔係講緊個行政點樣行。是怎样去管理，这个不是我们，而家只是第一样嘢，就是话政府是不是应该考虑 開放有私人
6: 俾多個選擇我哋。
7: 至於如果政府話研究嘅話，咦 OK 喎，呢樣嘢可以解決到而家我哋係睇醫生嘅問題，或者好多病人嘅需要嘅問題，係咪？咁然後咧先至開始去定政策。OK， 你哋而家淨係講緊政策，唔係講緊話我哋應該有私人同埋公營嘅選擇，
6: 清晰
7: 搞清楚先。我哋因為我哋呢度，我哋講乜嘅政策都冇用噶，唔係我哋負責噶嘛，係我哋負責就好啦，係咪先？
6: 好，聽下陳女士。Hello， 陳女士。
16: 啊！
6: 陳女士，第一樣嘢咧，麻煩你收細嘅收音機，或者
16: 講啦。
6: 陳女士，熄咗個收音機先。
16: 應該就好似香港咁，政府話政府，你哋有錢就去睇私家醫生。冇话唔睇得，好似呢度咁样，即系嗰个设备啫，搞
6: 有选择啦，
7: 有选择咯。而家我哋就话有选择啫嘛，
6: 系咯，有选择。我哋而家呢度冇啊嘛。
16: 我觉得咧，就应该好似香港咁，你有钱就去睇私家医生，冇钱嗰啲人咪排队咯。
6: 系愿意花钱嘅去睇私家医生，
7: 唔系有钱，
6: 唔系话有钱啊，
7: 冇钱都可以睇私家嘅，
6: 冇钱都可以睇私家医生嘅，你愿意花钱啊？
7: 系啊。
6: OK， 好多謝陳女士，好清晰啊。
7: 其實咧，我覺得首先搞清楚先，我希望聽眾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而家我哋講嘅議題唔係話我哋教佢哋點樣去呢個私人嚇，我哋只係話我哋應唔應該有選擇，呢個應該搞清楚。
6: Okay， 聽下歐太啊 ，Hello 歐太。
17: 啊，係啊，多謝各位。我就覺得首先咧一個問題，你呢個私營啊。是啊，你做个医生是不是可以又做私营又做公营呢？这个问题呢首先一定要解决了。因为我们加拿大已经不够医生。如果这个人去了私营，那你公营就没有个医生咯。是不是啊？同埋呢，如果你两个都可以，两边可以做呢，这些是有 conflict, 的 problem 啦。即是以我所知呢，我有一个叔公，他在香港，佢有脑瘤，咁我走去睇一个私家医生，咁个私家医生嘛，哦，你要做手术噶，不过如果你想悭咧，你想冇钱咧，你去排公啊去公立医院啦。不过公立医院咧都系我嘅，都系我帮你做嘅啫。但系咧你就要排队啦。咁结果我呢个叔公咧，咁啊死喺命底啦，锁晒一棺材本拎晒出嚟，走去做手术。做了手术之后呢，他根本是昏迷的。那么日日呢，这个私家医生呢就去巡房拍在他的头，啊怎么啊，你好吗？没什么啊，这样日日，那么结果挨了年整个几两个月了。那么这个叔公就上了天堂了。
6: okay， 多谢欧太，我们45分钟。
17: 那你问这样，你说我就想清楚究竟是怎样分开私营和公营。
6: OK， 那这个我们稍后转头听完客户的信息之后，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事。
18: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19: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18: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19: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0: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多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9: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
20: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21: 专门针对木虱、蟑螂、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20: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21: 天敌虫控 同，维护你的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0: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2: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0: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2: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0: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22: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心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23: 回声论坛节目主持赵胜宇。
6: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回声论坛的最后一节啦。直播室入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Harold 钟孝阳在这里。上一节我们讲紧公营私营医生的问题啦。咁啊，有听众就提出了如果有私人医生，咁啊，那个医生咪又做公营又做私营的时候咧，会唔会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啊咁样咧？
7: 其实首先我哋要讲清楚先，我哋今日讲嘅议题咧，唔系话点样去经营公营同私营。我哋首先想问下大家，赞唔赞成有两套系统，公营同私营？我哋因为而家净系得公营，会唔会有私营对我哋有好处咧？这个第一个我哋要解决嘅。如果覺得是有呢樣嘢啦，我哋先去諗，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喺點樣去監管，點樣去運行，點樣成？但係呢個係首先有第一步先。
6: 係
7: 咁嗱，我又想俾啲數字俾大家睇下啦。其實而家 BC 省咧，你話我哋醫生多唔多咧？我哋醫生咧而家係 active， 我叫做 active 嘅醫生啦，已經係睇緊證嘅，大概有15000個醫生。
6: 嗯，
7: 而有超過一半咧係家庭醫生嚟嘅。
6: 係
7: 嚇，咁你好似好多喎，但係其實你知唔知而家個比例係咩啊？我哋差唔多係。每10万嘅 resident， 每10万嘅 BC 嘅居民，有大概271个医生。OK， 呢个其实比例都好细啊，
6: 500-5000啊，
7: 系啊，即系都系个比例系好细。咁好啦，而家讲就话，而家我哋个问题咧系出现咗喺边度咧？就话如果而家我想去睇医生，就算我系有家庭医生，我比较好彩咧，即系我可以好快睇到。有好多家庭医生，我以前嘅家庭医生咧，我打个电话去医务所话，喂，我想睇你。因为我现在感冒，我要等2个星期，快则都可能1个星期。如果医生去旅行呢，反而可能还要等久一点。结果呢，我看不到我家庭医生，就要去所谓的 clinic， 或者呢去 ER， 那会变成将那些的资源呢负荷了。又或者如果我没有家庭医生，那我唯一的选择呢，就是去 clinic， 又或者去 ER。咁當然，政府而家咧每年其實都有改進嘅，我哋唔好鬧曬。佢咧而家其實每年都增加咗家庭醫生個數量嘅，
6: 開埋學校。
7: 只不過係啦，開埋，但係每年咧其實我哋新嘅醫生喺 BC 省畢業咧得300多个嘅啫。咁所以係好耐先至可以追到嗰啲數字。咁所以而家我哋就話嗱係有需要嘅。譬如我今日想睇個醫生，我要冇選擇。咁如果我有一個選擇就係睇私營醫生。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呢？这个是我们想讲的东西，并非就说有了私人医生之后，因为现在没有，应该怎样监管，这个已经是后话了，
6: 即刻监管就后话了，
7: 所以不要花时间去想监管先。
6: 其实那个听众就算他花时间想那个后话的时候，他都讲了排队了。
7: 是啊是啊，不，其实因为我刚才都讲了，这样东西不是新东西来的嘛，大家香港来的，大家接触过公营和私营的嘛，没有混淆的。
6: 没有混淆的，你看完私人医生，你一样可以去公营排队啊，这个
7: 即是我意思就是说，如果 BC 省真的有一天说我们可以有私营有公营，佢唔使創造啲嘢出嚟噶嘛，抄就得噶啦嘛，改良就得噶啦嘛，大佬啊！
6: 系啊，嗱，搞清楚啊，
7: 系啊，
6: 应唔应该俾多个选择？
7: 系啦，我哋呢个议题系呢样嘢，
6: 而呢个私人系统咧，系可以系零零舍舍一个
7: 独立
6: 嘅私人系统啊，全部成个医疗配套有嘅。OK， 我听下欧阳小姐 ，Hello， 欧阳小姐。
24: Jeffrey 你好好啊，我觉得你啲话题全部都好贴地。
6: 系，多谢。
24: 首先第一样嘢。我是认同有 choice 的，
6: 是
24: 就但是刚才有两位听众所提出的问题呢，不是 contradict to 你今天只是得一个目标，就是说 yes or no with choice。 刚才有两位听众所提出的问题呢，我是认同他们
6: 都是 valid 的。是对，是
24: 欧太和 Danny。 我自己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验。我几年前呢，因为个膝头哥即是痛得很厉害，咁照完 X 光就話佢裏面有啲碎片。咁我喺 VGH 嗰度睇嗰陣時候咧，就嗰位專科醫生咧，佢就話 ：OK， 我要幫你抽嗰啲碎片出嚟。 咁不過咧，你要等四個月。咁佢話，但係咧，你可以去一個 clinic， 嗰個 clinic 係直情喺 VJ 隔兩條街嘅啫，係一個。其實我就係想問阿歐太想問嘅問題，係發生緊嘅。即係而家係有嘅，嗰、那個 specialist 係同我講，佢嗰個 clinic 係喺 VJ 隔兩條街嘅啫。咁我有走去問嘅，佢收我咧係要收我5000蚊，係可以立即幫我做手術。我終於決定咗係等，因為只不過係膝頭哥嘅問題啫。
6: 嗯。
24: 嗱，咁佢收我5000蚊，明顯地佢係用私人嘅一個 clinic 嚟到去做啦，所以我係好混淆嘅。即係你哋而家今日嘅話題就係話，因為我真係唔熟悉啊個 medical system。你哋嘅話題就係話，除咗即係家庭醫生之外，即係政府嘅醫生之外咧，係有一個 private 嘅。咁我幾年前嗰、那個即係佢而家退咗休啦，嗰位醫生，佢兩年前都仲同我講，你要換膝頭哥，我冇換到啦，終於。咁但係即係我想明白啊，頭先歐太想問個問題問得相當好嘅，究竟乜嘢為之私營呢？佢係咪可以兩邊答呢？如果佢兩邊答嘅話，其實佢係攞到阿 Danny 所想講嘅嗰個 question 嘅喎，因為睇我嗰個膝頭哥嗰位醫生，佢絕對有曬我 VGH 嘅 record， 佢知道我個病況係點樣，然之後佢先至喺佢私營嗰個 clinic 嗰度咧嚟到去幫我做手術嘅喎。咁所以佢哋头先两位所提出嘅问题，唔系净系你哋所讲嘅，就系话我净系要 yes or no， 有冇 choice， 有定冇？
7: 唔系，我谂你问
24: 咗系啱嘅。
6: 我明白
24: 咁另外咧，系Burnaby Hospital 咧，系一个另外一个希望阿 Jeffrey 你能够系再带出嚟，呢个系一个我相当之好想大家去研究一下嘅问题。唔该晒。
6: OK， 好 ，thank you。咁啊，欧阳小姐头先讲嘅都有个好 valid 嘅 point， 就系话如果两个 system 嘅时候咧。我走去公營系統去睇醫生，之後個醫生攞咗我啲資料，佢喺佢嘅 clinic 度做手術，咁佢咪慳咗做手即係睇我資料嗰個程序咯，用咗公營系統嚟到睇病，但係真係做嗰個手術就去咗佢嗰度。
7: 嗱，首先我哋嘅理解係，而家 BC 係
6: 冇呢樣，冇呢樣，但係真係發生咗。
7: 但係咁講，嗰啲啊，嗰啲係灰色地帶嚟嘅。
6: 誒，究竟係
7: 點解咧？點解我咁講咧？嗱，舉個例，如果而家你是没有 MSP 的，通常如果你是 BC 的居民，你就必须 MSP 啦。以前都还可以 opt out， 因为你以前要给钱嘛，自从 NDP 上就不用钱啦，就大家都是啦，是不是？就没可能不是。如果你不是 MSP， 即是你没有 MSP， 即是说你是游客，因为你就不是 BC 居民，即其实是一样啦，是不是？但不代表你 BC 居民和游客是两样东西，因为你可以是加拿大人，但你可以不是 BC 居民嘛，是不是？但你是游客，咁你嚟到要睇醫生咧，係要俾錢嘅。但係佢係用緊我哋嘅公營機構去俾錢嘅，譬如 clinic 啊嘛，之類。
6: 使唔使排隊咧？
7: 嗱，我答你唔到，因為我未試過。OK， 咁但係係之前咧係要俾錢，但係打電話去都要睇有冇位嘅。譬如我父母嚟 ，OK， 佢要睇醫生，佢係唔係 BC 嘅居民 ？OK， 咁我哋同佢打電話去 clinic， 唔係間間肯接。如果要接都是要等的 ,ok, 但可能会快啲，但要畀钱几年前可能去睇个普通证是50蚊啊 ,48蚊啊咁样 ,ok, 咁啦，所以头先欧阳小姐讲嘅话，佢去嗰个私人要做个手术啊或者点样呢，咁我就觉得佢就变咗用唔係 MSP 个方法嚟到做。咁但唔係代表我哋 BC 省，係我哋而家讲嘅议题话係咪好似喺香港咁有一个独立嘅私营机构咁样。
6: 而家其实真係有少少 conflict interest， 如果我咁睇。嗱，好简单啦，好多人做白内障，
7: 係
6: 眼真係可以喺私人地方做
7: 嘅。係，
6: 咁而家原来膝头哥都有啦。咁即係其实有好多喺医院公营医院嘅医生，佢自己出面有个 clinic 係做緊差唔多啲私营嘅嘢。咁但係是的，我而家都收到，就是他真的可以用公营系统的
7: 東西。因为我觉得个原因是那条线画得不清楚咯。
6: 因为暂时没有嘛。
7: 没有嘛，没有条线嘛。所以大家就在打紧擦边球。咁很简单嘛。咁如果游客或者他不是 BC 居民，他没有 MSP 的，他来看看你踢他走啊。是吗？就唯一要收钱嘛。
6: 我现在就怀疑，如果游客，我突然间我游客我要做个 MRI， 使唔使排队呢？
7: 啊、真的不知道，未试过，嗱呢啲未试过，唔敢讲啦，系咪先？咁但系问题就话，如果我哋而家想讲紧嘅议题啦，唔系话啲听众讲嘢唔 relevant 啊，系 relevant 嘅，但系只不过系我哋想带出嚟嘅信息，唔系呢样嘢。我哋想带出嚟，而家我哋系咪需要一套真正嘅私人系统，好似香港咁？然后我哋有选择，呢个系我哋想带出嚟嘅问题。
6: 跟住点样去监管？
7: 系啦，点样去行？
6: 点样可以？
7: 我哋就唔好净系 focus 喺点样行。根本都冇呢样嘢，点行
6: 咗先啦？点样监管？即系出谂到有啲问题，就 想樣又點樣解決呢個問題？
7: 係啦，而係只不過而家佢哋係有一個所謂好似私人，你俾錢可以做到，係因為要有啲係遊客啊，或者佢唔係 BC 居民，佢冇 MSP 嘅人，佢哋需要我哋醫療，唔通你唔救佢啊？
6: 係，我而家開始明白頭先 Danny 講嘅，係
7: 啦，
6: 啲醫生咪發達咁樣。
7: 咁啊，
6: 因為而家
7: 其實我希望醫生發達喎，調翻轉嚟講，
6: 即係因為而家我哋冇一個真正嘅私人系統，佢可以清清楚咗。唔該，你由頭到尾睇呢個醫生，所以啲醫生就啊，
7: 喂，調翻轉講啊，調翻轉講啊。其實如果我哋而家睇到嗰個醫生嗰、那個數目唔夠多喺呢度做唔到，即係有個供不應求啊，
6: 唔夠吸引咯，
7: 係咯，我就想咁講。
6: 係咯，你夠吸引嘅，你俾佢開啊。如果我係好叻嘅，
7: 好多
6: 開個自己診自開嘅診所，我好生意，即係。都是经营一盘生意啫。
7: 喂，好简单啦，好多唔好话净系医生呢个行业啊，好多行业啲人都宁愿落去美国打工啦。点解啊？个pay好啲啊嘛，够吸引啊嘛。
6: 即系我叻啲嘅，如果我系好叻嘅医生，我系名医，真系名到名嘅。
7: 我系 specialist， 系咪？
6: 我开个 private 嘅，哇，排晒队嘅，我又好生意，大家
7: 我使乜走啫？
6: 我使乜走啫？系啊，咁所以即系点样去解决啲医生走唔走嘅问题，另一样嘢啦。
7: 系啦，
6: 我哋有一样嘢先，又慢慢就解决。
7: 即系其实，其实而家我哋听到嘅听众讲法就系，其实大家都支持呢样嘢嘅，都想有私人嘅，只不过就话个监管或者个制度要做好啲。咁呢个就系、是、
6: 呢、這个就要啲
7: 得到个结论咯。
6: 呢、這个要啲制定政策嘅人，唔该你醒少少啦，系嘛？
7: 可以请我哋嘅，
6: 唔系佢哋听，佢哋偷听下我哋嘅节目咧，多多多料
7: 嘅。我哋要收佢顾问费噶。
6: 好啦，我哋多谢 Harold
7: 收。多谢多谢多谢 Jeffrey。
6: 呢、這个问题其实有排讲噶，
7: 系啊，
6: 下次有机会我哋继续讲。
7: 呢下都系啊，
6: 系啊。OK， 咁多谢大家听众， okay. 好，下次有机会再同大家倾过。
7: OK， 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3: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3: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3: 美心饼店
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8: 厨房升盘，厕所浴缸洗手盆塞咗，排唔到水都几麻烦。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应该点做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专业嘅通渠顾问，同大家详细分享有关呢方面嘅实用资讯。
9: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亚省可能会进行嘅独立公投，十分容易将受到虚假信息同嚟自俄罗斯等势力嘅外国干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局长 Dan Rogers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了解并调查外国干预是他们机构的职责，好像亚省这样的公投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分裂，极容易受到虚假信息或外国干预而放大，而他们过去就曾见到好像俄罗斯等势力曾这样做。之前一个研究团队在今星期发布一份报告，警告俄罗斯和亲特朗普的美国势力正在放大和散布有关亚省分裂主义虚假信息，企图在关键机构和当局散布不信任，破坏社会团结。该份由 DisinfoWatch、加拿大数码媒体研究网络及 CanSeaLabs 共同撰写报告指出，有一系列的威胁，包括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秘密影响力的活动，以及特朗普政府公开鼓励亚省分离主义分子的言论及行动。不过，他拒绝直接回答任何正在进行的调查， 但他说当然了解俄罗斯的资讯和虚假资讯生态系统，他也见过一些学术机构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报告，说这些报告都指出了这一点，而且与局方看到的俄罗斯过去的做法是十分一致。温哥华 VCC 射击学院正面临财务困境，他们向有学习困难及认知障碍学生的课程可能面临大幅削资。学院表示今年秋季将缩减其就业技能发展计划的招生规模。 VCC 在声明里面说，目前有三个全日制课程将继续保留，其中两个课程将以轮换制度每年开设，非全日制课程经已全部暂停。由此有关调整体现了学院的战略决策，即是调整某些项目的招生规模，而不是关闭这些项目，从而保留在条件允许时候再次扩充招生的能力。学院正在调整课程设计，以应对国际学生人数减少和项目成本上升带来的财务影响。VCC 面临削减项目的不只是该个课程，下方亦都暂停了下一年度的护理课程招生工作。由于联邦和省政府对国际学生招生人数限制，全国各地的专上学院都被迫面临削资。朝鲜据报日前公布经修订的新宪法内容，根据韩国方面透露，当中彻底删除所有与韩国统一的表述，并设定新的领土条款。
5: 韩国统一部日前举行记者会，披露朝鲜的新版宪法。这份据报在三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上获得通过，直到近日先被外界详细审视的法律文件，在序言和正文中全面删除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和民族统一相关的表述，并新设条款规定领土范围，指出朝鲜领土包括北部和中国及俄罗斯接壤的地区，以及南部和大韩民国接壤的领土，并包括由此划设的领海和领空。不过新宪法并未具体说明朝鲜和韩国长期存在争议的海上边界，例如黄海的北方界线。新宪法亦大幅加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地位和权力，将他定义为国家首脑，在国家机关权力排位顺序中凌驾于最高人民会议之上。
26: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左右有七成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 Bay 回来 to Wat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1点钟，大约是有六成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特别留意，今晚7点和9点两班的尾班船大约是有八成半满。柯树碑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的，不过因为有故障关系需要延迟20分钟，大约要去到12点半才开船，这班船已经完全爆满了。再下一班船等到2点25分大约有一半满。相反方向，靓迪回来开书碑的航线，下一班船是1点15分大约有八成满，如果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去3点35分大约有一半满。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 30%。 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清，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亦都是 30%。 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 30%。 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 20%。 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毕，多谢大家收听。
10: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11: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号，五位或以上堂食最高可享7折。
10: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11: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10: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1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5: 工作有压力，
27: 生活好压迫，
15: 点算啊？
2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2: 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6: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6: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7: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18: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我想很多人都试过啦，即是屋企嗰个星盘啊、厕所啊、洗手盘啊，又或者浴缸咧塞咗排唔到水啦。通常我哋点做呢？就是啊，都唔敢再用佢噶啦，又会想下啲有咩方法可以咧系通翻佢咧咁啊。咁今日咧请嚟同大家讲下呢一方面嘅专业咧，就有亚唐通渠嘅郑先生。Hello， 郑生你好。
19: 系你好，你好。
18: 嗯，郑生啊，不如同我哋讲下啦，一般呢啲地方有塞嘅时候系有啲咩原因呢？
19: 通常啊，浴缸多数都是头发，尤其是女士的，系啦。咁啊，厨房一般都是油啲油污啊啲咁嘅嘢啦。咁啊，啲旧嘅屋咧，好多时就系啲树根啊啲咁嘅嘢咯。
18: 哦，树根，树根系去咗边度塞咧吓？
19: 多数系主渠啦。
18: 哦，喺主渠嗰度塞。
19: 系啦，通常啲树大棵咧，佢会将个渠咧就整烂咗佢，然之啲根咧生落去一段时间咧，佢就会逼爆佢，跟住就塞埋噶啦。
18: 哦，咁主渠其实喺屋外边噶。
19: 系啊。
18: 哦，明白明白，原来咁嘅。嗱，咁我讲翻啦，如果我哋一塞嘅话咧，第一步就系谂，哎呀，我自己通翻佢啦，咁样。咁啊，你有冇啲建议俾我哋可以点样做，可以试下先咁咧吓？
19: 如果系浴缸嘅话，好多市面上有啲所谓通渠水啦，不过我唔系好建议你哋用嘅。
18: 系。
19: 不过咧，都可以臨時解決到的，如果不是說太誇張的情況，
18: 嗯哼，可以臨時解決。其實坊間有很多方法的，有說又說洗潔精啦，跟住又說什麼baking soda 啦，很多很多樣東西都可說可以得咁樣。
19: 多數都不得的，不過可以試一下的。
18: 係啦，咁所以呢，有些人就說可能即時有少少去到少少水啦，但係好快呢，哇，啲水呢又是谷返上嚟，又是塞住咗。咁有啲甚至呢係講到話啲水去得好慢，或者是有啲味喎，咁其實呢個情況咧，即係表示咩事發生咗咧？
19: 通常如果塞佢嘅話咧，佢因為通常嗰啲管咧，佢有 venting 嘅，即係嗰啲氣喉啊。如果塞嘅話，嗰啲氣走唔到地方咧，就谷翻轉頭，咁你會聞到啲即係少少異味咧。咁如果你係漏得慢嘅話咧，通渠水都還勉勉強強可以同你通少少到嘅，不過就，一般嚟讲最好就揾条 snake， 即系啲蛇仔入去咧，就清咗佢就会万无一失咯。
18: 嗯，
19: 其他啲嘢都唔系咁好用嘅啫，好老实。
18: 其实有啲朋友咧都谂住一塞咧就系倒啲通渠水落去，其实啲通渠水会唔会影响到嗰啲即系水管之后嘅运作之类噶？
19: 长期用咧就会损伤你嘅啲排水管嘅，尤其是地下嗰啲，同埋好旧嗰啲。啲生鐵管咧 ，cast iron 管咧，咁咧佢因為佢始終都係酸鹼性嘅嘢咧，佢會揦到佢，時間耐咗就會穿嘅啦。即係當然幾廿年嘅時候啦，就唔係話新嗰陣啦。
18: 嗯，其實比較嚴重啲，如果真係塞嘅話咧，會有倒流啊，啲倒灌係咪？有呢個情況出現㗎，好緊要啊！呢、這個水都浸埋，即係水浸到會。
19: 一般如果你係私人屋咧，就唔會啊翻轉頭倒翻嘅，因為你唔用水，條渠就冇水嘅，冇水佢就唔會走翻出嚟嘅。但如果apartment嗰啲咧，你樓下唔用水但樓上用水，水係只係向下面行一個方向嘅啫嘛，佢只係向下流嘅啫嘛。咁apartment 啲地方就會有 bad flow 嘅，即係倒翻轉頭，
18: 即係會倒灌咁嘅情況。哦，有咁嘅情況出現嚇。咁如果即係自己搞唔掂啦，又或者係即係繼續都係咁塞嘅話，可能就要揾啲比較專業嘅通渠。帮一帮手啦，系嘛？
19: 系咯，咁啊，就揾我哋啦。
18: 系啦，咁其实如果真系去到嘅话，你哋会点做咧吓？点样 check 下之类嘅嘢咧吓？
19: 看你的情况是怎样，一般来讲很多时候是单一，譬如你的浴缸只是浴缸用不到水，那我们就 focus on 浴缸。
2: 是，
19: 如果你是星盘用不到水，浴缸没事的，厕所没事的，那也是个星盘室的，我们就会只是 focus on 那里。那如果是浴缸、洗手盘、厕所一起塞的，那就可能你的主渠就塞了、那我们就会即系会考虑下通下主渠嗰个方嗰、那个方向咯。
2: 嗯嗯，咁其实如果讲到你哋专业嘅通渠咧，会唔会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噶？
19: 有噶，分好多大类嘅擦虱。
2: 哦，
19: 譬如洗手盘，咁我哋通常就用啲百分三或者仲四分一嘅 snick， 即系好细条嗰啲 snick， 啲百分三或者仲四分一嘅 snick， 即系好细条嗰啲

0: 厨房，因为你油脂咧就唔系一日半日就可以整到咁多嘅，咁咧你最好就尽量就少啲油倒入去咯。
1: 嗯、
0: 但系冇办法嘅情况之下，你一定譬如洗镬啊，
1: 洗
0: 其他嘢，咁你用完之后就开耐少少热水啦。
1: 嗯，
0: 尽量用洗碗机啦，个洗碗机排出啲水系热嘅，咁佢带埋啲油走埋噶啦，就湿嘅机会率。少啲，唔系冇。
1: 嗱咁嗱，好多间屋咧都有碎骨机噶啦。咁啲人咪话：哎呀，碎骨机咪方便咯，乜嘢都嚼一声就嚼走晒啦嘛。咁呢个系咪都系几好用、几方便噶？
0: 而家温哥华，我记忆之中就系 ban 咗唔俾用嘅，
1: 唔俾用。
0: 系，不过你有嗰啲佢 OK 嘅，但系冇嗰啲咧，佢就唔会再俾你装嘅。
1: 点解咧？
0: 因为佢令到我哋嘅点讲嗰个。排污嗰度咧個承受嘅壓力好大，
1: 哦、
0: 因為佢始終係固體嘅垃圾，咁佢儘量就少啲呢啲啦。同埋佢樣樣推曬落去條，你屋企條渠就冇事啦，政府條渠好大件事㗎，你個個推曬。
1: 哦，會去到政府嗰條渠
0: 啊？
1: 係啊，明白。咁即係所以而家即係嗰啲方法，即係都係隔一隔佢，跟住倒落垃圾桶。
0: 查曬冇乜好好嘅方法㗎，都係盡量避免嘅啫。好似你未感冒傷風之前咧，你盡量著咗件衫嘅。增
1: 強啲免疫力。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咁即係買多啲嗰啲隔啊嗰啲啦，盡量唔好倒啲油啊嗰啲。
0: 小心啲咯，小心啲咯，係咯。
1: 不過有時候可能都不覺意都會倒咁啲落去喎。
0: 咁都冇辦法㗎，你有日你都會病㗎，係咪？
1: 咁即係譬如攞啲熱水啊，咁樣即係沖下佢間唔中，咁都有可以。
0: 啊，有幫助㗎，廚房呢件有幫助嘅。
1: 哦，即係倒啲滾水落去。
0: 係啊，唔好太滾。
1: 唔好太滾。
0: 熱水得㗎啦。
1: 倒啲熱水落去，咁啊即係通一通條喉咁樣。
0: 啊，基本上咧，佢就溶咗啲油咧，等佢唔好擎喺個面頭度嘅啫，就冇乜特別嘢嘅。咁你油帶咗出去咧。咁如果你個油始終喺個面頭浮，即係喺水嘅面頭浮住，佢帶埋去嗰、那個帶咗出去嘅，就唔係喺個屋裏邊。如果佢擎住擎住咁咧，就喺你通常廚房嗰條管咧就直落落地下咧，佢會比較凍啲嘅。但係如果你啲油係一層一層咁慢慢擎上嚟咧，就基本上慢慢慢慢就會塞嗰條管嘅啦。
1: 哦，明白。好，咁啊，鄭生，我哋唞唞先，轉頭翻嚟再傾過，唔該。
0: 好嘅。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2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了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那份就来失传的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啊。
8: 阿爸阿妈系我啊，
9: 阿女喺欧洲点啊？
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

0: 件，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童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嘅嘉宾咧，请嚟咗亚唐通渠嘅郑先生啦。咁头先嗰节咧就同我哋讲紧通渠嗰方面啦吓，如果真系塞咗嘅话，点算好咧？咁系嘛？咁咧同即系咪后咧，同阿郑生倾偈咧，原来郑生咧好多把刀都好利嘅，郑生。
2: 多谢，
1: 好犀利。咁原来咧。修理水喉你都得嘅喎，
3: 系啊，
1: 哇，真系可以乘机问多啲问题喎，
3: 好啊，
1: 咁多把刀都嚟，好啦，我哋问下啦，例如啦，譬如我哋讲到啲水管啊或者水喉漏水啦，其实有啲咩嘅原因呢？
3: 通常啲嘢旧咧，系啦，同埋有时就系个起屋起得唔好咧，个地会下沉咧，同埋拉爆咗啲水管咧，咁嘅嘢啦。
1: 哦，会咁样噶？
3: 系啦。
1: 吓、啊，咁其实有啲人又话冷缩热胀呢一样嘢会唔会都系关水管漏水嘅问题嚟嘅？
3: 比较少，一般嚟讲，如果旧嗰啲屋咧，佢啲保温整得唔好咧，就会冰爆嘅就有嘅。咁如果佢冷缩热胀，啲水管爆裂嘅机会咧就唔系咁高嘅。一般水喉漏水咧就系旧嗰啲水管太旧，用得耐嘅。
1: 咁其实咧，一听到水声咧，我谂好多人都好惊噶，即系我其中一个嚟噶吓。听到水声好惊嘅话，咁点算咧？第一步我哋做啲咩好咧？郑生俾啲 tips 我哋啊。
3: 查实听到水声唔一定漏水嘅，
1: 系咩咧？
3: 好多时就系你讲嘅冷缩热胀咧，你听到啲木头滴滴滴声咧，就唔系漏水嘅。
1: 哦 ，OK。
3: 系啦，漏水你冇咁开心嘅，因为你直情见到成滩水嘅，就唔会话听到好似有滴水声。
1: 即系反而滴水唔使咁，听到滴水声唔需要。
3: 多数都唔系漏水嘅，
1: 多数都唔系。咁就系漏到出嚟嗰啲，
3: 漏到出嚟就系漏水，因为你唔会咁好彩听到滴水声而见唔到水嘅，冇乜可能嘅。
1: 哦，系咩？但系有时候咧，我听到譬如冲厕所咧，冲完厕所之后咧，都听到啲水声滴滴滴。咁其实呢个系咩问题嚟嘅咧？吓，
3: 一般就系水箱佢里边可能个掣闩得唔紧咧，你会听到喺个水箱里边，但系见唔到水嘅，因为佢喺水箱里边漏完之后，佢漏埋个马桶，跟住漏埋走噶啦。
1: 哦，
3: 呢个情况
1: 即系照理就唔会滴水噶啦，
3: 滴唔出嚟嘅。
1: 哦 ，OK， 明白。嗱，咁嗱，讲到。即系有啲朋友就话啦，咁如果咧听到水声咧，好啲好多时咧都话关水掣先，即系个总掣闩咗先，啱唔啱嘅咧？呢、這个其实
3: 见到水你系要闩水，闩
1: 总
3: 掣嘅，
1: 闩个总掣先系嘛？
3: 听到如果你系听到好夸张嘅，即系好似你淋花嗰种水声咧，咁、你系要闩水掣嘅，
1: 系啦吓。咁我其实郑生，我哋好多时都听过咧，有啲屋咧就系用灰喉嘅，咁成日都话哎呀，灰喉咧好容易爆嘅。其实点解灰喉容易爆咧？郑生，
3: Poly B 嚟讲，佢俾应该成20-30年前咧就俾我哋政府，即系嗰间公司执咗噶啦。但系咧佢就俾我哋 ban 咗嘅。佢原因咧就系佢嗰啲密度唔够高咧，佢啲氧气入得去咧就。所以產生氧化機率高啲，咁咧佢就會爆嘅，即係比較容易爆啦。咁有嘅最好就換咗佢啦。但係如果你唔想搞太多動作，咪等佢爆嗰陣，你先再處理佢啦。
1: 等佢爆先
3: 係啦，不過最好就咪二層膜就會好啲嘅，因為每一年我哋都見過唔少啲灰管，我哋 Poly B 管咧就會漏啊、爆啊啲咁嘅樣咧，係啦。
1: 係咯，咁其實我又想問下啦，即係我冇呢方面嘅即係知識啦。其實嗰啲灰管咧，即係灰喉啦嚇，其實成間屋都係有，即係裏裏外外都係用呢一種㗎。
3: 如果佢用開嗰陣會係啱啱，如果30多年前嗰啲咧，佢就係 underground 嗰啲咧就係用。即不是那些就是用铜管的、但再后期一点那些就全部都是用灰管的了。20多30年前之后他不给用之后就没有了。现在你即近20多年的新屋即新一点的屋多数都是用 PEX 管或者用 Oxbury 管即是暖气红色你看到红色那种管它就会好很多的。
1: 譬如讲翻即系灰喉啦，你话个好多时咧有啲都建议系换咗佢嘅。咁成屋换嘅话，个工程都几大嘅，系咪啊？
3: 系嘅，系嘅，所有要劏晒好多灰板啊，咁啊攞晒啲，或者唔一定攞晒出嚟，但系要全部都 replacement 咗佢咯。因为你换一橛都冇意思嘅。好多保险公司而家见到灰管咧，佢都唔包你保险嘅，因为佢实际上系产生比较多啲嘅问题嘅。系啦，咁如果你系新买间屋又知道佢灰管又未搬入去之前咧，咁最好就搞搞佢啦，第日唔使烦啦。
1: 咁但係有啲朋友如果真係唔想咁樣成屋嘅話，其實好似你頭先咁講都可以邊度漏就換邊度咁係咪啊？
3: 都可以嘅，治标不治本啦，起码你见到啲心理上好啲添啦，起码少咗嗰个。
1: 因为唔好即系失惊无神，真系漏水咁样啊，
3: 会有少少好嘅，
1: 都好惊
3: 系啦，因为多数佢会整个你措手不及。
1: 系咯，嗱，我讲翻我即系隔篱屋啦吓，即系隔篱屋，佢咧即系有一次咧，原来就系突然间佢，因为我哋地暖嘅，咁啊水暖喺地下咧就系爆咗，咁要掘个地下咁先去可以整翻啲喉噶。
3: 如果你是地暖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掘的了，直接剪了整架地暖管不用咯，行回新的管给它咯。
1: 可以不用这样
3: 吗？是的，因为你可以装回 baseboard heater， 跟着就 isolate 了你旧底的那个 system 它。
1: 嗯，
3: 是的，那我就不需要凿地下那么麻烦，因为凿地下动用的东西太多了，你地面啦、地下啦，同埋要做防潮、防湿啲嘢，好多嘢搞嘅，作人地下之后，系啦。
1: 哦，明白。咁其实咧，即系讲开啲灰喉，譬如话喺地暖嗰啲咧，佢会无端端咁样爆。其实地下嗰啲都系灰喉嚟嘅，系嘛？
3: 啊，系嘅，
1: 地下都系嘅，
3: 多数系嘅。如果系嗰段嗰个年代起嗰啲屋，
1: 咁如果你话即系嗰个嗱地暖，如果其他嗰啲喉，我哋就可以换翻啲喉啦，系嘛？
3: 是啊，
1: 其他的喉就咁就
3: 换翻，
1: 换翻啲胶嘅喉，即系唔同嘅。
3: 而家比较用得多嘅就系 PEX 管啦，系啦，即系见到好多新屋全部都系用啲 PEX 管，商业嗰啲都系用washable 管啦，即系查实都系一样嘢嘅，只不过系唔同名咁解嘅啫。
1: 哦 ，OK， 嗱，譬如讲开啦，我哋好多时都话咧，冬天嘅时候出边嗰个水喉咧会爆，咁有咩方法可以唔好爆咧？
3: 好多人就去冇大公司买嗰啲，好似成个蘑菇头咁包住个水龙头啦。
1: 哦，
3: 但系坊间好多人就用啲毛巾啊或者嘢包住佢啦。嗱，最好嘅情况之下就喺室内咧装一个开关掣。删咗佢，佢爆即系后出边咧个水龙头就 hose 咧就开咗佢，里边删咗佢，咁啊变咗个管道冇水咧，佢唔会爆嘅，佢冰但系冰唔到，一冇水就咧，啊呢个系最好嘅方法嚟嘅。
1: 哦，
3: 其他啲如果你冇办法嘅话，你咪搵啲嘢保暖咯，等佢唔好爆，唔好冰咯。
1: 哦，咁样你话呢个掣咧，其实都要搵人嚟安噶啦，系嘛？
3: 好多新屋佢本身已經有噶啦，你只要揾到邊一度就得噶啦，係啦。但係如果係有啲比較舊嗰啲咧，就有機會冇嘅。咁冇嗰啲，你就通常你就要裝一個入去啦。
1: 嗯，明白明白。好，咁其實咧，鄭生咧識得呢個修理呢個冷熱水管咧，仲即係水電嗰方面你都得噶嘛，係咪？
3: 水得電得，
1: 好犀利喎！真係即係即係嗰個暖水爐即係熱水爐都 OK 噶，係咪？都有經常會多人哋換啊，或者
3: 係啊係啊，成個換咯，通常係啊，因為而家以前呢啲熱水爐咧就有8年嘅原廠保養嘅，
1: 哦係，
3: 但係而家啲全部6年嘅，
1: 哦 OK，
3: 咁啊6年之后通常如果是啲问题大少少嗰啲，我哋就唔建议去维修嘅。
1: 嗯，
3: 一般换咗佢又比较方便，同埋嘅热水炉如果穿咗咧，系基本上冇得维修嘅。
1: 嗯，其实热水炉我哋即系间间屋都要噶啦，系嘛？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啲人就话：哎呀，有冇得即系换嘅？譬如我用开热水又想转电，咁会唔会都有呢样嘢嘅咧？
3: 比较复杂。
1: 比较复杂，
3: 比较复杂，
1: 即系换翻个原缸或者即系都系用 gas 嘅咁样啦。
3: 原本你
1: 系
3: 用 gas 嘅，用翻 gas。原本用电嘅，用翻电就比较悭钱啲。因为如果你用 gas 嘅，用翻电咧，你重新拉条电线过嚟咧，一般热水炉咧佢系要嘅 watt 数大啲嘅，譬如3000啊、4000嘅 W 嘅。
1: 系
3: 咁啊，所以你要从个电嗰、那个电箱嗰度咧个嗰度拉条线过先得嘅。咁如果你用开煤气嘅，用开电嘅话，你要转煤气咧就更加复杂。
1: 哦，
3: 你拉条煤气管，然之后就要买个，要整个烟通。
1: 系
3: 有阵时你可以用嗰啲叫做 power van 嗰啲咧，咁你始终都拉条煤气管同埋重新整个排气出去咯。
1: 嗯，
3: 所以一般嚟讲，我就唔建议人将个 system 换晒佢嘅。
1: 系咯，同埋而家其实好多时候我哋买屋嘅验收，佢都会问你噶，你有冇换过缸啊？几时冇换过啊？咁样噶。
3: 一般嚟讲，佢 六年保養呢，如果太舊，譬如十年那些呢，他通常都即係會 recommend 你換咗佢，因為佢哋嘅經驗就係一般用到八年十年咧就會穿嘅啦嘛，
1: 係啦，
3: 所以佢就會有呢個條件咯。
1: 其實咧嗰、那個水缸穿經唔經常有呢樣嘢發生嘅咧？
3: 我就經常見到，因為啲人揾我
1: 做，因為要揾你嘛。哦，OK， 經常會發生。其實咧佢哋發生的情況是為什麼？是因為他用那個壽命去到已經完了，還是有什麼情況之下會即漏水的呢？其實
3: 正常的情況之下，他就去到一定程度他就會滲水出來，你看到地下濕、啊、或者生鏽的情況，又或者一些水一跌下去令到他即著不到火，這些最見常的、
1: 哦、著不到火、啊、有火的，我知道
3: 一般的爐就是這樣的情況的。但是有我做了這麼久，二十多三十年了，亦都有見過成個爆嘅，不過呢個係好少好少嘅。
1: 哦，成個爆，
3: 跟住成個爆咗，成個底爆咗。
1: 咁好大件事喎、
3: 啊！係啊係啊係 啊，不過好少，我做咗咁耐先見過一次啫。係啦、啊。
1: 咁你都即係建議大家即係間唔中都打開嚟望一望地下有冇水。
3: 留意一下啦，留意一下，亦都唔使太緊張嘅。因為如果你係有啲屋咧，其實好少人用，譬如兩個三個人用咧，都可以用到十幾年嘅。但是你又電嗰啲又襟少少到嘅，
1: 哦，電啊襟少少，
3: 係啦，咁你一般嚟講，你留意一下得噶啦，唔需要話哇，我嗰個五年六年啊，我一定換咗佢，七七就唔使，
1: 驚驚地咁，
3: 係啦。一般如果超過十年咧，有啲咩問題咧，就建議你換咗佢，係、
1: 嗯、
3: 啦，就唔好話拖到，哎用唔用得？有時係用得，用多一兩年就唔出奇嘅、嗯，但係幾時爆咧就冇人知嘅。
1: 嗯，咁其實你話換缸啦，有冇啲人話啊？突然間啲熱水唔係好熱，咁呢個又關唔關事嘅咧？
3: 嚇、啊，會嘅，
1: 會關事嘅係
3: 啊，因為個缸本身可能又開始有啲問題咧、哦，只不過係。譬如人年紀大了，你走路走得慢，你始終可以去到那個位置，但是會走得慢很多這樣、哦、有時候會有這樣的情
1: 況，即是勞損
3: 了，是的，有這樣的情況。
1: 嗯，明白。好，那我們這個時間休息先，那稍後回來呢就再跟鄭先生說，麻煩。
3: 好的。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5: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4: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5: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4: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还有三房选择。
5: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不要错过。
4: 快点打604-830三九三八八三零三九三八，揾 Fat B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5: 母亲节想食片皮鸭，去边间好？
4: 去千味厨房啦，庆祝母亲节有免费片皮鸭食啊！呢、这个礼拜日母亲节当日嚟帮衬千味厨房晚市打边炉，每一位贵客送现场即切片皮鸭。
5: 多谢千味厨房，片皮鸭人人有份，一家大细都咁开心。
4: 尽量供应送完即止，肉面香鱼，敬请提早订座。
5: 千味厨房本来比丽晶广场二楼2228。订座专线604-336-9188 336-9188。
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啊？
8: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9: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1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咗亚堂通渠嘅郑生啦。咁啊，郑生咧，原来咧都管理好多范畴嘅吓。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关于即系通渠啊，或者系即系修理水喉啊，或者暖气嗰方面都可以打嚟嘅吓。
3: 系啊，
1: 系咪啊？好，咁啊，电话线上有阿周生喺度嘅。咁啊，Hello， 周生你好。
11: 你好。
1: 系。
11: 想问下咧，那个水渠塞喺嗰个厨房嗰度啊？ 咁咧塞喺身邊度落去地下嗰度個位置開始，即係啲水又已經開始唔去嘅。咁樣試過通過唔得，係咪可以喺地牢嗰度揾到個出口再通嘅？
3: 周生，我想問一問咧，你而家住緊間屋咧，大概幾多年薪啊？
11: 三十五年啦。
3: 35年一般嚟讲就应该就系嗰啲 ABS 管嚟嘅，就黑色嗰啲管嘅攰嚟嘅。咁咧，你如果系你嘅嗰个系咪楼上楼下都有厨房噶，还是净系楼上有楼下冇噶？
11: 净系楼上有嘅，正层有啊。楼下地牢冇嘅。
3: O、okay.
11: K， 你头先讲咩？35年啊？乜嘢？听唔清楚。
3: 间屋啊，间屋啊。
11: 系咯，35年嘅咁问题，咩影响咗个佢啊？
3: 一般嚟讲，如果你有咁嘅屋咧，佢有时会下沉少少，咁个渠咧可能有少少弯底。你如果跟住你嗰间屋咧，即系楼，即系个楼上厨房咧，你走落去楼下，差唔多同一个位置咧，附近嚟咧，你揾到一个黑色嘅盖嘅，喺埲墙度嘅，嗰、那个叫 kin out。咁咧，你可以擰開佢咧，然之後揾條蛇仔入去，可以清一清佢。
11: 你講係正層嗰、那個那個廚房嗰度，還是喺地牢嗰度啊？
3: 正層都有，地牢都應該會有嘅，因為通常係地面一上嚟咧，就一定要有一個 kin out 嘅，佢規定咗嘅。
11: 正層嗰度我知道啊，但係地牢嗰度我又不知道喺邊度咯。係咪逢親啲黑色膠管嗰啲就係去污水渠嚟㗎？
3: 係啦，係啦，係啦，你嗰個年代嗰啲係嘅。
11: 即系总之喺污水渠度揾咗一个嗰啲盖咁开啊，睇下嗰度。
3: 如果你厨房嗰啲盖咧，大概好似个水杯咁大嘅啫。咁你太大嗰啲都系条主渠管嚟嘅，嗰个就冇即系同你而家嘅情况就系冇乜太大帮助嘅。你系咯
1: ？OK。
11: 咁另外咧，有一次又唔知点解无端端咧，冲凉嗰个管咧，嗰个冲凉盆咧。一放水咧，佢会影响到嗰、那个座次嗰啲嗰度升高到即系差唔多漏出嚟嗰个情形，系咪因为嗰度又有问题啊？
3: 你个情况之下就嗰个主管有问题，即系你嗰个厕所嗰个3寸管咧就塞咗嘅。
11: 啊？
3: 系啊，你个3寸管塞咗，因为啲水咧由个冲凉缸嗰度咧去唔到咧，佢就顶住啲水走唔到就。变咗你喺个厕所度见到啲水啫，
11: 不过冲凉管啲水去唔到，
3: 系啊，唔系你条主渠管去唔到，
11: 走咗去个嗰度系咪？
3: 系啊，你主渠管去唔到，因为佢3条管咧黐埋一齐嘅，水喉、浴缸、洗手盆同埋厕所3条管咧，佢最后就拉埋一齐嘅，所以变咗系源头去唔到水啦，系啦
11: ，OK，OK。
1: Okay. Okay.好，
11: 等我一阵再打电话问下你嘅电话噶系咪？
1: 系啊系啊，你打翻嚟604-267-1320啊，我做完节目打俾你啊，周生。
11: 唔该你、啊。
1: 好多谢你，拜拜。好，跟住落嚟我哋有蔡女士嘅 ，Hello， 蔡女士你好。
12: 系啊，你好，阿郑生你好。
3: 系你好。
12: 我有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去厕所嗰阵时候。就一般咧，就係沖廁所咧就冇問題嘅，就好即係好暢順嘅。但係問題就係有時當我大嗰陣時咧，然後咧我就會個廁所咧就會塞。咁我想請問你係咩原因咧？平時就冇問題嘅。
3: 兩個可能性嘅，一咧你可能你條排污管咧可能有少少問題，個斜度或其他問題。第二個問題咧，我就唔知道你如果廁所係個比較新型嗰啲廁所咧，佢嘅慳水咧，佢有時係6 liter， 有時4 liter， 我唔知道你嗰個係邊一種情況。咁如果
12: 我唔係啊，我係唔係新型嘅，其實就我廁所都好耐嘅，即係好耐下嘅咧。呢個問題最近呢半年先有呢個問題出現嘅啫。
3: 嗱咁樣啊，蔡女士，嗱你如果你仲要出現呢個問題咧，你沖水嗰陣咧，你撳住佢多過3秒啊。等啲水去得順啲咧，睇有冇幫助。如果呢個情況都解決唔到嘅問題咧，就係你條排污管有問題啦。一係斜度唔夠，一係有啲嘢塞住咁樣咯。
1: OK， 蔡女士。
12: 咁平時就如果你話斜度唔對唔啱嘅話，平時有冇問題嘅喎？如果斜度唔啱，係咪應該每一次？ 都冲厕所都会有问题呢？
3: 唔系噶，因为如果你系净系水咧，佢好容易就过咗去噶啦。如果你系有啲 solid 嘅 wash 咧，即系固体嘅垃圾咧，佢就会
12: 咁就会有问题啦。
3: 系咁就会有问题。
12: 又唔系次次佢即系有时啫。
3: 系啦，咁咧你尝试下揿住嗰个冲水嗰度几秒啊，三至五秒到啦，等啲水。即係落得順啲，因為你始終如果廁所舊咧，佢好多嘢咧，佢嗰個 flopper 咧，佢未必開得曬嘅。咁佢開一半，然之後走，即係跟住就閂埋咧，啲水去唔曬咧，就沖唔走啲嘢噶啦。
12: 哦 okay,
3: 你嘗試撳住佢 hold 住耐啲 ，hold 住耐啲
12: 咧。好，唔該曬你 ，OK，
1: 多謝你蔡女士，拜拜，拜拜。Okay. 好，跟住我哋有張生嘅 ，Hello， 張生你好啊。
13: 哎，两位好，哎，有三样嘢想请教啊，啲嘉宾，嗰、那个系即系啲升盘啊，即系厨房嗰啲，咁佢湿湿地咁样，咁有啲又话用醋啊，加梳打粉啊，有啲又话用蛇仔啊，咁即系边啲得唔得嘅呢啲啊？
3: 都有帮助嘅，样样都有多少帮助嘅，不过最好你就少啲油入去啦。咁啊，呢个最好嘅其他方法。然之后你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日煮完饭咧，最好就有啲热水冲一冲。如果你哋屋企本身系用开洗碗机嘅话咧，就最拉屎啊用洗碗机，因为洗碗机排出啲水系热嘅，咁啊变咗你会将啲油脂会带走一下佢咯，就唔会话塞得咁紧要咯。
1: 嗯，张生，第二个问题，
13: 即系再唔得就可能要拆管。第二样嘢就系讲先。讲到嗰啲系即系开嗰啲厅，可能都唔一定开嗰啲厅，可能我本身系 boiler， 即系水烟嚟嘅。咁佢有一条管咧，好似就导啲就水，可能唔知系咪冷凝水啊，定导出去街外咁啊，即系嗰个 single house 喺外边。咁但系佢啲水啊，我就唔知点解系咪嗰个松花壶坏啊，定系关唔关事呢样嘢？
3: 不好意思啊，我听得你嘅问题唔系太清楚，你系暖气即系一个 boiler 其中一
13: 水烟嚟嘅系 boiler 系咯，咁佢有一条管好似排出嚟屋外边嘅有条管咁嘅，即系
3: 咩颜色噶？你可唔可以讲讲嗰条管？
13: 咁但系一般系冇出水。
1: 张生，咩颜色噶？嗰条管？
3: 嗰条管系咩颜色嘅？排出
13: 黑色嘅嗰啲黑色管，嗰啲胶管。
3: OK， 你个 boiler 有几旧？你知唔知啊？
13: 都廿几年我谂啦。
3: 廿几年一般嚟讲就系 mid efficiency 嘅 boiler， 咁我相信嗰个系 TMP 嗰条排水管嚟嘅啫，就唔需要理佢嘅。除非你个 heat 有啲问题，佢先会release 嗰个 pressure 咧，佢就会有水嘅啫。平时就应该唔会有水嘅。
13: 哦，即系话就系嗰啲松花或者嗰啲零件坏可能。
3: 唔系佢有时嘅个暖气嘅压力太大咧，佢会放啲水出去嘅，佢只系保护个暖气嘅啫。个平时佢唔漏水嘅系咪？
13: 即系唔系开嗰啲厅嘅问题，开嗰啲厅系咪又有一条管？
3: 系啊，另外佢自己嘅系开嗰啲厅佢自己一个嘅系啦。一般嚟讲、
13: 即系都可能压力大，可能都关。
3: 系啦，
13: 换过新嘅啦已经系。
3: 通常如果佢开过一次咧，就要换嘅啦。嗰、那个 TMP
1: 好，张生系咪？
13: 即系讲系 boiler 嗰度系嘛？
3: 系啦。
13: 最后想问下 boiler， 你话嗰啲地下嗰啲管系咪都系灰管啊？我谂系咪地下都系铁管嚟噶，即系地下铺喺地下啲。
3: 如果你系卅年揿咗紧嗰啲咧，就系、是、灰，有好大机会系灰管嚟嘅。但系如果你新过卅年嗰啲咧，就开始就应该就唔系嘅啦。
13: 嗰啲就 drywall 嗰啲就灰管我睇到啦，但系即地下嗰啲就
3: 系啊。如果 drywall 灰管，
13: 92年到咧起屋嘅标打
3: 系啊。如果你 drywall 啲里边都系灰管，我相信地下都系灰管嚟嘅。
1: 好多谢你电话，张生，多谢你电话，
13: okay,
1: 嗯，拜拜。好，跟住我哋有张小姐，张小姐你好啊，
14: 系主持人你好，我想问问一啲问题咧，即系譬如我而家有兴趣。想话买一间屋啦，咁嗰间屋咧都30多年楼嘅，咁我就即系唔识去试紧嗰啲渠口位啊，有冇问题？但我想问问啲专业意见咧，譬如话我而家真系想去试啦，第一即系分几方面啦，我听听你分析，譬如话佢门口都有棵树嘅，啲树根真系会唔会咧生到去啲爆咗渠口位呢啲，我知唔好啲，我睇唔到。咁我点去自己或者去查清楚呢方面咧？洗手间又应该点去注意？其实佢有冇塞到渠？厨房 厨房嘅诶，听听你讲话避免啲油啦。咁但系即系 overall， 譬如我即系每样嘢都去睇一睇，有冇呢个 issue 先嘅。before 我真系想有兴趣去，即系或者系呢间屋啦，去吓购买定点。
1: 好，
14: 咁我想问问 Jimmy 意见咯，同埋洗手间，你讲紧譬如话好多时都系头发塞住。咁again 話我到嘅時候唔會即係咁，即係我都想仔細啲再睇清楚啲，因為如果唔係咧個問題會比較長遠啲。我想問問一下你專
1: 多謝啊張小姐，多謝你
14: 應該點做咧
1: ？OK， 好多謝你啊。
3: 係你好張小姐，你呢個情況咧，你最好就揾個 inspector 幫你詳細檢查嚇。咁如果係一般嚟講，30年咁左近啲屋咧。出面嗰啲樹根咧嘅機會率就唔係太高嘅啫。咁啊，當然啦，亦都可以請個專業人士，好似我哋咁咧，揾個 camera 同你入去睇下裏邊到底係發生咩事啦。咁啊，關於嗰個主渠啦。咁啊，廚房嗰啲油脂咧，如果用咗30年咧，多多少少一定有噶啦。咁啊，擔心就都冇用噶啦。只不過係有問題咧，就要去處理佢咯。咁其他漏水嗰啲咧，你最好就揾個驗屋師咧，我哋講就 inspector 去，最好就呢方面就會好啲咯。咁你自己就會係咯，考慮下咯。
1: 好，好，跟住落嚟，我哋有陳太嘅，陳太你好
15: ，Hello， 我想請教鄭生，我哋點樣分辨廚房個星盤塞嘅時候，佢係應該係揾嗰啲整去嗰啲？住根嗰啲啊，定还是揾普通 plumber 嚟同我哋做咧？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屋企嘅厕所咧，要揿好耐，佢先至冲走啲纸嘅。咁有冇得整噶？呢咁样
1: 系。
3: 是廚房的渠呢一般你就不需要有即是很少机会有樹根生下去的，因为它多数是两寸管来的。一般来讲廚房的渠呢就在个室，即是在个建筑范围里面来的，就不是外面来的。一般来讲请普通的通渠师傅可以帮你处理这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
1: 是第二个问题，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时间关系，不如你 hold 住条线好不好，陈太。
15: 好啊。好啊。
16: 你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两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7: 今个星期六，请嚟谢国星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商业法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6: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19: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6: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19: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角色专门店。
16: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9: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20: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9: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兴、马丁、亦飞、赵胜宇、陈国新，
20: 仲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2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2: 钻石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22: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21: 八八半福之岛家居广场、
22: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21: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1: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22: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2: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1: 海马牌健康床褥、
2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2: 巴西野花牌绿风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1: 幸运海鲜酒楼、
2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0: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家居热线，今天直播室请来了的嘉宾就是亚堂通渠的郑先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陈太你好，你继续讲你的第二条问题。
15: 第二条问题呢，就是我的厕所呢要按很久，然后那些厕所纸先冲得干，即是冲得走。以前我不是这样的。
1: 点解会咁系嘛？
3: 阿陈太，可能你个厕所已经都有成超过20年嘅年纪噶啦，我相信会唔会？
1: 会唔会好耐噶？
15: 唔系嘅，我两年前我个水箱漏水，叫人嚟换咗水箱里面所有嘅嘢，先至系咁。以前系一揿佢就冲走得好干净噶啦。
1: 嗯。
3: 咁我唔知道你嗰个厕所嗰个储水量系几多少，因为新嗰啲咧好旧好旧啲，13.5嘅 liter 嘅。而家新嗰啲咧，如果系三寸嗰只咧就系6 liter 嘅，四寸嗰只咧就系4 liter 嘅。但我唔知道你个 system 系边一种。咁
15: 我谂我嗰、那个呢、這个厕所换咗18年到啦，18到20年到啦。
3: 嗯，
15: 即系成个厕所换过晒嘅。
3: 嗯。都是那句，我都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尺寸。Anyway, 你如果是按住它，因为现在很多厕所呢它有 dual system 的，即是如果是办 small business 那时候它就是按就走得了。如果你做大生意那时候你要按超过3秒的，我怀疑你那个是这个 dual system 的厕所。
1: 即是 hold 耐少少啦，好吗？
15: 是
1: hold
15: 耐少少。
1: 是 hold 耐少少。
15: 不是
3: 它悭水，那个厕所它现在新的东西全部都以悭为主的。应该你那个就是 dual system 来的，悭水为主的。
1: 嗯。
3: 是咯。
1: OK。
15: 好啊，
1: 好，多谢陈太电话。嗯，拜拜。好，跟住我哋有郑先生。Hello， 郑生你好。郑生，
2: 喂，
1: 系你好。
2: 系我系郑先生。
1: 系先
2: 生，我想有一个问题问下郑先生咧。我住喺 townhouse 嘅，咁楼下就系厅，楼上就系房嚟嘅。咁有间主人房咧就有个陶瓷，咁咧嗰个 shower 咧，我冲完凉咧，就之后咧，因为有条水。去水呢就去到另一边，即欧塞嗰埲墙嗰度，听到滴滴滴滴声嘅，系咪漏水呢？
1: 系，
2: 定系嗰个原本系咪 shower 去水同个厕所嗰个系一条喉嘅咧？定系另外一条喉去嘅咧？咁我就问个 shutter 话：你见唔见到发毛啊？你唔见到发毛，你唔使理佢喎、啊，咁样。但系咧，每次冲完凉咧都系滴。滴一轮咁嘅声嘅，咁系咩原因咧？
3: 阿谢生你好啊，你个情况咧就系你冲完凉，可能你用啲水嘅温度比较热，同埋比较耐，咁啊变咗你系嗰个位置咧就会产生热胀冷缩嘅情况，因为 townhouse 嘅结构咧好多系木嘅结构。咁如果佢受熱啊或者受凍咧，佢就會產生移動，移動咧就聽到呢啲滴滴聲噶啦，就絕對唔係漏水嘅，係啦。
2: 我唔係佢，佢 shower 去水会唔会博埋厕所坐厕嗰条水喉嘅？
3: shower 同埋洗手盆同埋厕所咧，正常嘅情况之下都系同一条管排出去嘅，佢哋系绝对系接埋一齐嘅。
2: 但系我冲厕啊，同嗰个洗手盆咧就唔会有声嘅，系冲完凉先有水。
3: 因为你冲厕同埋洗手盆嘅时间唔会超过咁耐啊嘛，所以佢冷热嘅程度咪去到佢发音嘅时间啦。
2: 通常10分钟到咧就冇声啦。
3: 系啦，系冷热胀冷缩嘅结果嚟嘅啫，应该唔系漏水嘅，就唔使太担心嘅。系啦，
2: 咁样，系咯，咁样 OK。咁就我唔使理佢。
3: 都系你个 starter 讲嘅方法啦。你唔见佢发毛咧，你就唔好搞佢啦。
1: 系啦。OK， 好嘛，多谢谢生吓。好，跟住我哋有陈太 ，Hello， 陈太你好啊。
4: 你好。
1: 嗯，请讲。系。是你啊，请讲啊。
4: 系啊，我咁啊，我咧嗰个热水缸啊，
6: 都以前都换了差不多六七年咁上下啦。我上个月听到佢朝早起身咧，听到佢咧发心响音噔噔噔声响，瞬间冇几我又噔噔噔噔，咁啊冇唔响咯。咁诶隔日又系咁朝早响两次，咁啊问人咧，人哋话不如换佢啦，换咗佢。咁我又问啊另个人话咧放啲水，惊啲空气入边啊。咁啊而家歇咗成三个礼拜唔怕啦，今朝听到又嘭嘭声响，
1: 有响声。
3: 我估你嗰个系 water hammer， 就同嗰条管里边有冇空气冇乜直接关系嘅。有机会你个 PRV， 即系你嗰个入嚟嘅屋里边嘅PRV， pressure reducer valve， 即系减压嗰嚿嘢坏咗，咁咪变咗你嘅一个水压高咗，会出现呢个问题。咁一般你咁嘅情况，
6: 水压啊，
3: 系有机会啦，即系唔系话唯一啦，即系如果听你讲嘅呢个机会率都系存在比较大嘅。咁啊，可能入嚟管嗰个 PRV 坏咗，可能要嗰个嘢叫个师傅去检查 check 下嗰啲压力咯。即系正常一间铺系啦，正常一间屋嘅压力系50嘅 PSI 嘅啫。咁啊，如果你系去到
6: 水压啊，
3: 系啊，有机会系水压，有机会。
6: 咁即系我老公都去问人噶啦，人有人提议要成个换咗佢，我老公话又唔系咩嘅，问下嗰啲情况，问下你。
3: 你揾个师傅上去同你 check 个屋企嘅水压有几高咯？如果系水压系正常嘅情况之下，你就装个系咯，装个 water hammer 都解决。
1: 好，多谢陈太电话，多谢，
6: 拜拜，
1: 拜拜。哇，郑生真系一个屋企真系都好多嘢要顾喎，
3: 系噶，
1: 煮下嘢食又惊呢度塞嗰度塞，跟住又惊流水，听到水声，好似头先嗰位呢好多位听众都系啊，听到水声就真系惊噶。
3: 多数而家听到滴滴声嘅就唔系流水嘅，
1: 我哋木屋嚟嘅啫，
3: 系啊，
1: 所以即系我即系听到水声系惊，因为我哋即系其实我前一排咧，我屋企都系听到水声，咁啊真系有流水嘅情况出现咯。
3: 所以是屎声，就唔系
1: 直头系啲水喷出嚟，
3: 系啦，嗰个就系流水啦，
1: 嗰个就系流水，
3: 系咯，你即刻会见到湿嘅啦，
1: 系啦，你系讲得好啱，即刻见到湿，所以都要即刻揾人要整噶吓。好，咁今日咧就好多谢郑生啦，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即系通渠啦，同埋即系修理水喉嗰方面嘅资讯啦。嗱，咁如果咧有呢一方面嘅问题咧，都最紧要系请教下专家或者揾下专家帮下手啦。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啊亦都好多。多谢郑生啦，
3: 咁
1: 我哋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再见，多谢你郑生。
3: OK，
1: 好
3: ，thank you，
1: 好啦，拜拜。
3: Okay, bye bye。
7: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嘅家福塑钢门窗，令你免受虫害滋扰嘅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亚同通渠赞助播出。
8: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咗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嘅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唔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嘅澳洲 Bravo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系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23: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8: 枫林国际家电系一间最可靠嘅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嘅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2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4: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5: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9: 家福扫过门窗咯。
5: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9: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1: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2: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1: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2: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
13: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9: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13: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9: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收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13: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9: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25: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26: 全部唔
25: 系妹，全部都唔识噶。
26: 扮咧有个人咧，
27: 喂，
26: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7: 系啦。
28: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亚省可能会进行的独立公投，十分容易将受到虚假信息同嚟自俄罗斯等势力的外国干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局长 Dan Rogers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了解并调查外国干预是他们机构的职责。好像亚省这样的公投可能会对社会造成分裂，极容易受到虚假信息或外国干预而放大，而他们过去就曾见到好像俄罗斯等势力曾这样做。之前一个研究团队在今星期发布一份报告，警告俄罗斯和亲特朗普的美国势力正在放大和散布有关亚省分离主义虚假信息，企图在关键机构和当局散布不信任，破坏社会团结。该份由 DisinfoWatch、加拿大数码媒体研究网络及 CanceLabs 共同撰写报告指出，有一系列的威胁，包括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等秘密影响力的活动，以及特朗普政府公开鼓励亚省分离主义分子的言论及行动。不过他拒绝直接回答任何正在进行的调查，但他说当然了解俄罗斯的资讯和虚假资讯生态系统，他都见过一些学术机构和其他公共机构的报告，说这些报告都指出了这一点，而且与局方看到的俄罗斯过去的做法是十分一致。渥太华市发生一名两岁幼童遇溺死亡事件，当地警方表示案发在昨晚，于渥太华河死者的尸体河中被发现，形容事件令人心碎，他们正在进行调查。警方说他们接报在河边而设立的公园大道附近有一名儿童失踪，随即展开联合搜救，并表示空中支援小组不久后在渥太华河中发现该名幼童。警方说急救人员立即将幼童救上岸并展开抢救，但幼童在被送往医院后经已证实不幸身亡，他们对幼童的家人深表同情，并经已向他们提供了支援服务。美国边疆航空一班客机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起飞时候怀疑撞到人，客机紧急终止起飞并疏散乘客，据报至少一名乘客受轻伤。事发当地星期五晚11点几，边疆航空编号4345号客机由丹佛国际机场准备起飞时候，机师向控制塔汇报怀疑撞到一名横过跑道的人，引擎怀疑起火，机舱冒烟，需要紧急终止起飞。客机其后在跑道上用逃生滑梯疏散机上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美国传媒报道最少一名乘客在疏散时候受轻伤，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都并没有交代该名怀疑横过跑道的人的情况，调查仍在进行，涉及事件的跑道暂时要关闭。俄罗斯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仪式，总统普京和多名外国领导人到场观看。普京在发表讲话时候表示，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正在对抗一支有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但俄罗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每人都为胜利而作出贡献。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前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有关阅兵活动。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庆典阅兵仪式，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老挝国家主席通伦等多国领导人都有到场观看，多名俄罗斯官员亦都在观礼台，包括总理米舒斯京、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以及秘书绍伊古等。普京发表讲话时表示，上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任务的士兵对抗一支由整个北约集团在背后支持的侵略力量。今年的阅兵以徒步方阵为主，未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俄罗斯勇士和羽燕飞行表演队成员驾驶战机飞越红场上空。红场阅兵正值俄乌实施为期三日停火的第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较早时签署总统令，表示不会袭击红场阅兵活动。俄乌停火三日的消息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布。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乌双方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交换1000名战俘。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天气方面消息， 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清，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日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CHMB AM320华侨之声新闻报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4: 美容阁母亲节隆重呈现法国 Guerlain 娇兰如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访问特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一连五集，大家都听到美容阁的 Daisy 啦，同大家咧推介了美容阁同埋娇兰一个约会咧，就是母亲节嘅巡礼啦。咁啊 ，Daisy 你好嘛
6: ？Jacqueline 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哇，寻晚好开心啊，去完你哋嘅台庆 party， 咁大家都玩得好尽兴，同埋攞咗好多礼物。因为咧，即系一年一度你哋嘅台庆咧，我一定要支持嘛。同埋我哋美容阁咧，今日咧亦都同法国娇兰做一个好大型嘅开放日。而家我哋嘅黑名雕刻师咧，已经喺度密锣紧鼓喺度刻紧名啊，同埋雕紧花啦。因为咧。这个星期是母亲节嘛、last minute shopping 是啱啦，因为我今日咧预备了很多母亲节的精选给大家，其中是包括有些彩妆啦、香水啦，同埋我要特别推介咧就是、我哋个金兰花系列里面有一个眼霜咧，送给妈妈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母亲节衣物咯。
5: 同埋咧，我哋一年幾集咯，聽你介紹過咧，呢一隻金蘭花係好矜貴，而且係美容閣咧喺溫哥華咧獨家經銷嘅。Daisy
6: 係啊，因為呢個金蘭花咧係一個好珍貴嘅元素啦，咁亦都經過20多年嘅科研嘅研究咧，佢就利用咗喺高山上高裏邊一啲30000多种花裏邊嘅其中一種嘅金蘭花。呢種金蘭花咧叫做石盒蘭，咁佢就利用咗佢根部咧做一個特別嘅元素咧，就幫助我哋增強我哋面部嘅光彩度同埋潮水嘅肌膚，再加埋一啲比較暗。啊，乾燥嘅肌膚係改善得好好，咁佢嘅滲透力好強，尤其是佢全身呢個眼霜，我真係要重點推介，因為眼部係我哋靈魂之窗啦，好多時咧真係出埋我哋年齡嘅地方，而佢呢個眼霜咧係二合為一，佢乜嘢叫二合為一呢？就係、是。眼部的精华素加埋眼霜，即是话我哋一樽搞掂、
5: 哦，
6: 只需要咧揿一下咧，佢有适当的份量咧，搽埋我哋两只眼。最主要佢个包装系非常之独特，咁佢喺嗰个樽顶嗰度咧有一个好圆形嘅球状咧，系一嚿玉嚟噶、而真正一个靓嘅玉石咧系好冰冻，佢、就靠呢个波波形嘅玉石咧，搽完呢个眼霜咧，做一个打圈嘅按摩同埋提拉嘅按摩，系可以即时帮我哋提拉翻我哋一啲比较浮肿啲嘅眼套啦。眼袋啦、鱼尾纹，尤其是黑眼圈比较深啲、潮水嘅眼型系非常好嘅，因为佢咁冰冻嗰个能量咧，就可以帮助我哋即时渗透我哋嘅眼霜，令到我哋通淋巴同埋血液循环更加好咧。你即时感觉到个提升嘅感觉系好明显咯。
5: 咁除此之外咧，当然有唔同嘅兰花系列啦，又有蜂王浆系列啦，同埋咧就系佢哋嘅彩妆啊、香水，我觉得系应有尽有啦，礼物一定拣到啊。
6: 系啊，因为法国娇兰就好全面性嘅，而且佢每一年咧，譬如佢个 color trend 啊，或者兴啲乜嘢色，同埋有啲乜嘢嘅成分系流行咧，佢就会。處理喺佢嗰個當年嗰個系列裏面、再加埋喺法國嬌蘭裏面，除咗護膚品同埋香水彩妝之外咧，佢仲有佢個髮品，即係頭髮嘅用品，其中係包括有一個全新嘅洗頭水同護髮素之外咧，仲有一個專係防脫髮嘅一個 hair serum， 就專係搽我哋嘅頭皮啦，就幫助我哋增強我哋嘅生長能力，同埋冇咁容易甩頭髮噶、因為冇辦法，我哋喺温哥華生長咧，即係或者生活咧，因為啲水係硬水，好容易咧就會甩頭髮，同埋。我哋有時壓力啊、心情影響都會甩頭髮，甚至乎藥物影響。但係點樣可以處理到我哋頭髮比較堅固啲，冇咁易傷害呢？我哋亦都可以諗下法國嬌蘭嗰個 hair serum 同埋佢嘅洗頭水、護髮素或者啲焗油膏咧，都係非常啱嘅喎。咁你諗下咁全面嘅產品，我覺得咧，緊有一樣啱媽媽。嗱，今日星期六啦，適逢我哋咧有免費嘅黑名師，同埋有免費嘅 facial 咧，同埋加埋我哋今日全線都有8折喎。咁大家最後 last minute shopping 俾媽媽，真係可以嚟到時代方美容閣自己揀啦，因為今日。我亦都預備了很多禮物送俾我哋嘅聽眾㗎。
5: 你哋應該做啲頭髮代言人咧，頭髮厚到咧，我好羨慕咧，成好多頭髮嘅。
6: 其實頭髮多與少咧，第一就係天生啦，第二咧我哋自己保護都好緊要，尤其是我哋咧洗頭咧， 盡量就要分開洗頭水和護髮素，再加上一些 treatment 一定不會令到我們頭髮會有什麼損害咯。但是如果真的有脫髮的現象都不需要擔心，因為我們美容角都有很多增強我們防脫髮和強化我們頭髮的產品的。適逢今天星期六我們還有八折和有免費 facial 黑名，快點來啦，因為明天母親節真的不要忘記媽媽的禮物。有什麼諮詢即時打給我，電話是604-232-1010和233-6688。那我們在下個星期一的美的傳說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產品，好嗎？
5: 多謝Daisy，我們下個星期一美的傳說再跟你聊天。 Thank you， 拜拜
6: 拜拜。
4: 以上節目內容是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提供。
7: 無論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辦事，合情合理。理髮線
8: 節目主持黎樹坤、趙聖宇。
9: 理髮線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師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動蒸土洗抽油煙機贊助播出。
10: OK， 歡迎大家收聽理髮線的節目，現在是下午一點鐘，如果你是星期六或者星期六的半夜或者星期日的，應該是重播的，不用打電話進來啦。如果今天我們的嘉賓是謝國星律師，他会在电话旁边跟我们聊天的，直播室里面是由 Jeffrey、 赵胜宇、黎树坤是放假的，要七月跟大家见面了。那欢迎 Ivan 你好。
11: 哎呀 Jeffrey 你好，大家好。
10: 哎，多谢你啊，这么忙都跟我们做节目啊。那或者 Ivan 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这些商务的法律问题啊、祖母的问题啊，可以请教 Ivan 的。但是 Ivan 今天是准备了一些跟地产有关的税务问题和大家逐一解释的。 Ivan 不如逐个 item 讲下，有些什么real estate related taxes 跟我们谈谈。
11: 我觉得刚刚报税那些限期刚刚过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报税的时候或者忘记写低在他的报税单是有间屋或者楼花买咗啦，然后转咗留翻买咗之后即刻再卖翻出嚟嘅。如果系咁样咧，我唔知啊，个个人知唔知咧？有一个 flipping anti flipping tax 喺 BC 省，有一个 flipping tax， 另外一个联邦政府税局亦都系有另外一个 flipping tax， 有三个 flipping tax 同埋个 Canadian wide 嘅 flipping tax。我唔知道有啲人买咗之后发现啊，哇！如果咁啊，好多。好多钱啦！
10: 唔知头先你讲有三个 flipping tax 啊，逐个同我哋讲下先啦，好唔好
11: 啊？两个
10: ，B.C. 省嘅 ，OK，
11: 或者简单啦，解释
10: B.C. 省嗰个系点样嘅咧？
11: B.C. 省咧系嘅要买咗新屋或系两年嘅时候，假如咧买嘅楼花啦，前两年啦，如果再卖出去啦。当咧系有前两年啦，如果再卖出去咧，当咧系有

0: $20,000 tax， 然后呢 afterwards 呢，到咗第二年呢，个$20,000 系一步一步低啲啦，然后后屘咧系零嘅。
1: OK， 先 hold 住先啊 ，Ivan，hold 住先 ，hold 住先。嗱，你讲嘅系留花两年啦，乜留花唔系以买嗰阵时写 offer 签 contract 嗰时计起嘅咩？系计成交先咩？
0: BC 有同个联邦个 tax 要分别嘅，联邦 tax 系买咗之后开始计嘅时间嘅，但 BC 省咧留花咧系买签咗个合约先嘅，你买咗个新嘅留花嘅合约开始计个两年，所以
1: 系咯，咁
0: 好啲啦。
1: 咁通常留花，如果你两年后先起好，两三年后先起好噶啦，如果唔系点留花？咁即系话其实唔系太影响真系买留花嗰、那个即系。买家的理论上、啊、即如果你买的楼花是两三年后才起好的这个、flipping tax 理论上就不是很关你事、啊、但联邦那个呢、
0: 联邦是一年买了之后不理个几时签的合约你买了个时间成交呢 on the title land title office 转载然后开始计一年的时间、
1: 哦、要在 land title office 了 OK
0: 是的系啦，一年前啦，但系有咩分别？因为 B.C. 省个 flipping tax 系最多系或者系两万嘅，系咪？
1: 系
0: 第一年系两万嘅税，但系 flipping tax 唔同，唔系个数嘅，佢睇你赚几多钱啊？嗰、啲你赚嗰啲钱咧，系加埋你个 income 啊，所以系嗰年嘅时间个 income tax 加埋嘅。所以咧，你个 regular income 或者$100,000咧，你争$50,000啦，你个 property 咧。你个$50,000加埋你家要$100,000，后屘你个$150,000 income 先开始计你个 marginal tax rate 系几多嘅
1: ？OK 啦，阿 Ivan hold 住先，我又要同你搞清楚。头先你讲个 BC 嗰个 flipping tax 系罚两万，
0: 嗯，
1: 系咪啊
0: ？$20,000，
1: 第一年系罚两万，第二年就慢慢逐渐就唔使。但系联邦嗰个咧就计你赚几多加入你 income 啦。OK， 嗱，我哋而家 hold 住呢一个 thought 先。广告悭翻嚟之后，我哋再继续同大家倾过。
2: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3: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4: 母亲节几时啊？
3: 吓，5月10日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5: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6: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5: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6: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5: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6: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9: 理发线是由 Sun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主持 Jeffrey 赵胜宇的谢国星律师 Ivan 在电话旁边。我们首先听下听众电话先。Hello Mabel， 你好。
10: Hello， 两位好。有两个问题请教律师。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理解正不正确。假如我现在那间屋我买回来住屋来的，我住住那间屋买回来的时间是50万。现在、我买出去是150万，咁系咪我嗰个升值嘅100万系免税嘅咧？
1: 你系自住嘅系咪？
10: 系啊。
1: OK， 第二个问题咧？

0: 第二个问题，假如我而家嗰间住住我加埋我个女嘅名，咁假如将来我走咗之后，嗰、那个税务嘅后果系点样嘅咧
1: ？OK， 你加埋个女嘅名，但个女系咪不嬲同你住紧噶？
0: 系啊系啊。
1: OK， 你等阵啦，等阿 Ivan 解答呢个问题。Hello Ivan，
2: 系呀。有几个税嗰啲问题，你个女系咪同你一样喺间依间屋住？
1: 系啊，一齐住嘅，一齐住嘅。
2: 哦哦 ，OK， 呀，如果加埋个女嘅名咧，第一，嗰啲物业税啦，唔使俾嘅，因为妈俾个女同埋个住住个屋啦，物业税唔使俾。
1: 讲个转让税唔使俾，转让税 transfer tax 唔使俾，
2: 都唔使俾添。
1: 系
2: 系系啦，系啊，都唔使俾嘅。
1: 系咁，跟住咧。第一个问题就是说50万买回来自住现在150万，那么个增值使不使俾税呢？
2: Yeah， 因为是自住个屋啦，所以不使俾增值税
1: 的。OK， 个答案就是第一个自住屋赚了那个是不使俾税的。那第二个答案就是如果加个女的名字而个女不嬲都同阿妈喺度住紧嘅咧，咁都唔使俾嗰个 transfer tax 嘅，系咪啊？
2: 系啦
1: ，OK， 好。Hello， Mabel， 清唔清楚啊？清唔清楚啊？
0: 咁假如第一，假如我仲有一个问题，假如我走咗之后咧，我女住喺呢度，佢唔想住喺度啦，佢想买咗嗰间屋，嗰税务上高有咩后果咧
1: ？OK， 你嗱，首先你系唔系长命契啦？咁你走咗之后就自动俾咗个女啦，咁个女要卖咗间屋。之后你是担心个女卖间屋的时候要俾税？
0: 系啊系啊。
1: OK， 你等阵吓。Hello Ivan。
2: Yeah yeah， 因为呢间屋是你两方嘅住住个屋啦，所以买出去的时候都不用有税俾嘅，因为都是个女的住住个屋，所以你转咗俾女的时候咧，唔使有，如果是长命契，唔使有俾头先讲。嗰啲物業税啦，亦都唔使俾個 probate fee 啦，亦都唔使有 GST 税，所以慳翻全部嗰啲税。
1: 好嘅 ，Mabel 清唔清楚？因為你同個女都係自住嘅喺度，所以到你走咗，自動俾曬個女。而個女係賣咧，佢都係賣緊一間自住屋啫嘛。即係好似你第一個問題咁樣，你賣咗一間自住屋，所以你增值啊點樣都唔使俾嘅。清唔清楚？
0: 清楚清楚，唔该晒。
1: OK， 好多谢你。
0: 唔该。
1: 好，系啦 ，Ivan，
2: yeah，
1: 嗱，头先你系讲紧第一，啱啱未听阿 Mabel 电话之前咧，我哋讲紧啲新楼花或者系新屋买卖，省嗰个咧就两年之内唔准你卖，如果唔系就有钱罚嘅。你话最多都系罚到20000嘅啫，系嘛？省嗰、那个
2: 啊，系啊 ，BC 省嘅系。
1: 唔系，但系联邦嗰个咧就系一年之内咧就攞你嘅。加入你的收入到啦，咁报税嘅时候咧就揾你个 accounting 哥哥、accounting 哥哥姐姐同你报啦，赚咗嗰部分。咁系咪即系话简单啲讲，如果你4年前、5年前买咗个楼花，喺 BC 省嚟讲，你系可以即刻卖嘅。但系喺联邦度嚟讲，如果你即刻卖咧，赚嘅钱佢就会同你打税当收入。
2: 啱。但系或者。多一樣嘢 ，one consideration 啦，好多人買樓花個時候啦，或者買個 assignment 嘅。如果係買個 assignment 咧，嗰個合約佢開始嗰、那個兩年嘅時間係開始用個 assignment 嘅時間開始計，唔係個本來個 contract date 嘅。所以 be careful 嗰啲買家啦嚇、okay. 如果你話我買個 assignment， 或者assignment 係 restart 個 calculate 個時間。
1: OK 嗱、yeah. ，我舉個例子就係話，如果4年前有个人买咗个楼花，本来就今年12月成交嘅，但系你8月嘅时候咧就 assign 咗佢啦。咁嘅时候咧、，BC 省呢个税，呢、這个防止你炒埋税啦吓，就系、是、由8月开始要计2年啦，就唔系4年前嗰个啦，系咪？
2: 啱啊，错
1: 啊。OK， 咁啊，但系嗰、那个联邦政府嗰个咧。都是等你成交了之后计一年。
2: 是的是的。
1: OK，
2: 没错。这
1: 个就是那个 anti-flipping tax 的省的税制和联邦那个大家要清楚了。好 ,Ivan, 还有什么 real estate related 的 tax 呢
2: yeah, 有新的、 好多人听啦，要买个新嘅楼花啦，或者你可以悭翻嗰啲 GST 税嘅。如果个屋唔系仲未超过1 million 啦，可以悭翻晒个 5% 个嗰啲 GST 税嘅。因为但系有啲条件嘅，第一咧系应该系第一次买呢间楼花嘅 first time buyer this property， 买家啦应该系4年前啦，4 calendar year before 都冇买另外一间屋住噶 ，so 4 years before 冇间屋 anywhere in the world， 同埋咧。同埋个 price 应该系仲未超 1 million 啦，先可以悭翻个全部个 5% tax。
1: 系要新屋
2: 超过 1 million 系有多啲要被开始计嗰啲 GST 税嘅。
1: OK 嗱，我再搞清楚啲，系你买呢个新屋嘅之前4年，全世界你冇买过物业，
2: yeah.
1: 就有资格免呢个 GST。咁如果你
2: 应该系
1: 系咁，但系咁唔等于你系即系以前咧有一个我哋而家系 GST 啫，唔系 transfer tax，OK、okay? GST 啫，即系你买呢个楼花之前嘅4年，全世界你冇买过嘢，唔系呢4年之内你冇买过嘢，咁就可以免呢个 GST。咁系咪有一个可以免埋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噶？不如一齐讲埋啦。
2: property transfer tax 系个唔系4年嘅时间，系2年嘅时间啦。Anywhere in the world 同埋2年嘅 BC 省个 property transfer tax 同个 GST 系联邦个税，有咩分别咧？系 BC 省有2年前都冇 anywhere in the world 系冇买一间屋，个联邦 GST 点样悭翻咧？系如果 4 years before 你要买间屋，冇可能悭翻咁个 percent 噶啦。
1: 系，我都未清楚住，我同你再 recap 下。你话系 BC 嗰个 transfer tax， 你2年内全世界冇，咁点解要2年内？点解？即系你之前全世界冇，咪清清楚楚咯。
2: Yeah，
1: 系咯。
2: BC 有2年嘅时间个 requirement 嘅 ，anywhere in the world
1: 即系呢2年就得噶啦。即系我10年前我买个嘢都 qualify。
2: Actually 要多少少啲細節嘅。
1: OK，
2: 嗱BC 啦，係喺 anywhere in the world 冇買間屋，同埋咧喺 BC 啦，應該係 BC 住過2年嘅時間，有報税係2年嘅時間報税，先可以 qualify 嗰個唔使俾個 transfer tax， 個 first time buyer property transfer tax 嘅。
1: Okay.
2: 所以頭先講嗰2年嘅咧，個兩年嘅時間咧係2年嘅時間喺加拿大報税先當啦，喺加拿大人先 qualify。
1: 即係首先你做咗2年嘅 taxable resident 先啦，係咯，係咯，然後就之前你冇買過嘢，冇買過樓，咁同埋喺嗰個價錢內。你就可以免咗呢个 transfer tax 啦。咁呢个价钱系几多？而家嗰个
2: 1.1 million
1: 即系如果你系买 1.1 楼下嘅呢个 transfer tax， 你有 qualify 头先2年报税同埋之前未买个嘢，你系 qualify 嘅。咁 GST 嗰个 maximum 就系 1 million。
2: 系啦，系啦，
1: 系啦。4年冇买个嘢就得啦。
2: 系啦，啱冇错。
1: 咁即系如果我
2: 可以
1: 新嘅买个 1 million 嘅。我又以前未买过嘢，我又喺度报开税，即系买到100万，我又唔使俾 transfer tax， 又唔使俾 GST 噶咯喎。
2: 啊，一啱冇错。
1: O K，
2: 如果系 match the two，
1: 系 O K， 好嗱，因为你
2: 但系如果你系唔买屋嘅时候，有时个 developer 啦 offer 啲人啊，你可以俾你 credit 啦，或者 declaration allowance， 哇，俾啦。俾人买个新个EV car 啦，或者加啲 addition， 所以小心啦，唔系佢 bump up 个 price 啱啱超过 1.1 或者啱啱 1 million 超过先后尾啦，或者个 tax 再有俾嘅，就 watch out 呢啲嘢嘅。
1: 系咯，呢啲佢会唔会呢？嗱，呢啲咪 upgrade 嘢咧，算唔算喺屋价入边噶？定系净系要你个 property 个本身屋价？
2: 有啲 developer 系当啦，系价 on the price。多数都系 just a credit 或者放 statement of adjustment 唔会当个 price 系高啲，但系有啲咧真系啊 added to the price or deducted from the price， 有啲系咁，所以小心啦。
3: OK，
2: 同人定公司个时候咧。
1: 小心做，剛才我們很快脆講了兩個，一個聯邦的 flipping tax， 一個是 BC 省的 flipping tax， 跟著講那個 property transfer tax 是怎樣可以 qualify 不用給，還有那個 GST 不用給，是即講了，還有什麼呢？還有什麼稅我們可以省到呢？
2: 上年啦，yeah, interesting 啦，上年有一個 budget 啦，Mark Carney 有個 pass 一個 budget 出來，其中一個tax 嘅問題，關於個屋啦，係叫要求邊個有屋啦，係 hold it in trust 係有報税嘅 T3 tax return 嗱，或者Ben 喺度嗰時候啦，或者清楚啲解釋點樣喺報税嗰時候報乜嘢嘅咧？但係我覺得好重要啦，係話如果你冇報呢個 tax return 啦，過咗期啦，或者冇俾啊，有個5% penalty 嘅。就算你个屋值几多钱，有个5% penalty 好贵嘅，如果冇报税嘅。
3: Okay.
2: 所以有啲 property 系应该系有报，有啲唔使。所以我想解释咧，有乜嘢 property 系 holding trust 先有报。嗱，有啲人问啦，乜嘢 trust 嘅，咩意见咧？系 trust property 啦，因为你买屋嘅时候咧，好多人有啲好多 situation 同假如啦。一个人有钱但是没 credit， 另外一个人好 credit 但是没钱，两个夹埋钱买屋啦，银行借钱的时候不给个人没 bad credit 的人啦，不给他借钱的。所以合同啊想买屋的时候一定是有哪个可以借钱是登记给我听。但是啦 ,the property 是 belong to both of them。有一些是一个情况啦，是要 split the ownership between legal registered the ownership 同 beneficial
1: ownership。 OK， Ivan， 但这个比较复杂了一点，我们唞唞留下一节，我们详细地讲这个hold the property in trust 是怎样的。 OK， 我们休息一下。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5: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
7: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8: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7: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8: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7: 美心饼店
8: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5: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9: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5: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6: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0: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0: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6: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6: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6: 海马牌健康床褥，
1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6: 幸运海鲜酒楼，
1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2: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由主持 Jeffrey 赵胜宇，电话旁边有谢国星律师 Ivan 的。我们上一节就讲开一些 Property Tax、GST、但是 Ivan 上一节提出一个 Trust都要俾我报税嘅时候咧，都要报嘅。如果唔系有个 penalty 嘅，咁啊惊啦。咁我点知我系唔系 trust？ 点样先知我需唔需要报呢个税咧 ？Ivan， 咁喺个 title search 度睇唔睇到呢一样嘢嘅咧？
2: 通常个 title search 净系嘅睇啦，睇唔到嘅。
1: Okay.
2: 但系有另外一个部门系叫 LOTR， 英文系叫 Land Owner Transparency Register， 呢啲系第。今年是第四年的 operation， 誰人買屋的時候、應該是有報這個部門報了這份表，報了政府知道屋的契是看的是誰屋，但是真真正正的誰屋是應該是 LOTR 那裡報的，有很多情況要這樣寫的。 For example、okay. 如果你有很多人買屋的時候 給仔女，但是買屋的時候他不想想个仔女证明啊，买唔到自己买屋，买唔到一定要听个爸爸妈妈先可以买到出去。咁样个情况啦，系 the parents 系 real owner 噶 ，they still have control， 仲要控制个仔女嘅。even though 个仔女喺个 title， 佢系应承啊，佢听个妈爸爸讲啊，因为屋嗰啲钱啊或者个妈俾啊，呢啲情况咧系叫 trust situation。如果是买屋的时候跟个律师或者公证人告诉他听是有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报这个 LOTR 说登记的人 registered owner 是个仔女， beneficial owner real owner 是个爸爸妈妈，应该是这样写。如果有些客人写我很清楚写立了一个文件是 confirm 了这个 relationship， 是那个文件是叫 bear trust agreement 的，当呢仔女登记 registered owner 同 real owner 唔同嘅，所以写了一份文件啊，叫 bear trust 嘅。
1: OK， 就系呢个 bear trust 或者 LOTR 要俾呢一个税，系咪要报呢个税？
2: 系啊，系报嘅 LOTR 唔使俾税，
1: 唔使俾税，报系啦，就要报呢个税。
2: 系啦，同埋税局咧系联邦同个 BC 省唔同啦，系咪？
1: 系。
2: 但系联邦系 manage 呢个 trust 嘅。report filing 的要求，他只是说啊，同个 BC 省的 LOTR 问啦，因为边个全部个 BC 省边个地有 whole trust situation， 然后他知道啦，应该系边个应该系报税，冇报啦，罚款啦，所以they can easily check 联邦或者系问啦 ，BC 省嘅政府查晒边个有个 LOTR 嘅 situation， 有个 trust situation， 嗱，唔系个个 trust 系要报税嘅 ，not every trust。頭先講個 case 啦，如果係住個屋，其中一個屋企人喺度住嗰啲屋啦，係 trust situation 啦，唔使報税嘅，唔使有個一個 trust return 嘅。但係投資個屋啦，一定係有報啊，
1: okay.
2: Okay. 一定係報税嘅。
1: 嗱，我講清楚啲，再我 pause 下先，我再講清楚啲，就係話，如果你住嗰間屋係得你個名，但係其實仲有好多隱形 owner 嘅。咁你都唔需要报呢、這个trust 嘅税，即系唔需要 file 呢一个文件。但如果你系有间屋系你个名，但系嗰间屋系收租屋嚟嘅，入后边仲有几个隐形 owner， 佢哋话到事嘅，咁你就要报呢、這个要 file 呢个啦。OK， 好。
2: 系啦，
1: 请继续。系。咁嗱，有一件事啦。系，请讲。
2: 你头先话如果睇田乐厅嗰边个屋契咧，睇唔到啦。
1: 系咯，睇唔到嘅。
2: 但系睇唔到，唔系话税局唔知道边个系有 hold the only trust situation。联邦政府净系问啦 ，LOTR 个部门，嘿，俾我嗰份表，全部 BC 省嗰啲份嗰啲地啦，边个系有 trust situation， 佢已经知道啦。所以他坐在那里等 wait for the tax return 报，
1: 但是那个 LOTR 呢 public 拿不拿到，即是我可不可以 check 到的？
2: 我 check public check 唔到啊，净系 enforcement office 嘅税局啊、市政府啦、省政府嗰啲 government office， 如果系执行嘅时候啦，佢可以查得。因为但系 public 啦，唔俾唔系 private information。
1: public 嘅意思咧，我意思是譬如啊，我卖屋嘅，我系经纪嚟噶。通常如果有个 seller 话要想卖佢个 property 嘅时候，我第一样嘢就睇一个 title search 系咪你家咁样啊嘛。但系如果你话，我就咁睇个 title search 睇唔到你系系咪真系 owner， 咁我咪好大件事？
2: 有或者冇有，有 most important 啦。你睇个签名个时候、转契个时候，一定系个 follow 个跟住个个 title search 系写边个嘅。That's important、
1: okay.。
2: 但系个问题 is 如果有咩问题咧，系关于其他嗰啲税嘅，唔系。most of the time 唔使拍呢啲嘅，
1: 即系嗰个
2: 问题有啲 situation 系应该
1: 系，但系嗰个 on title 嗰个人签咗名就生效噶啦，系嘛？譬如 A seller 签咗俾 B buyer 咁样，咁就系卖咗噶啦。咁但系如果佢后边嗰几个隐形 owner 话喂，我唔想卖，得唔得噶？
2: 而佢有问题，可能啊，佢 challenge 个 sale， 因为。佢應該，但係 BC 省啊 protect 嗰啲 innocent
1: 大人，係
2: protect 嘅。
1: 即係嗰兩個隱形 owner 可以告個 A 嘅，但係間屋就賣咗俾 B 啦。
2: Yeah.
1: 可唔可以咁講 ？OK， 好。電話旁邊我哋有阿 Raymond， 我聽下 Raymond 電話先。Hello Raymond 你好。Hello Raymond， 係咪 Raymond 啊？
13: 係你好，
1: 係你好，
13: 你好係。啊，想請問啊，律師關於個 flipping tax 啦。
1: OK。
13: 如果是没钱赚，即是买楼花那些，
1: 是
13: 使不使罚？即是如果买楼花是譬
1: 如即是未升一年啦，
13: 到现在
1: 一次即是讲联邦那个啦，是啦 ,OK,、
13: 啊、
1: 我明白你意思，我问下 Ivan 先。
13: 不是那个一年的意思是成交
1: 之内一年
13: 之后只是签成交之后。
1: 成交这个是联邦那个嘛。联邦嗰个系成交之后一年，省嗰个就你买嗰阵时间一流花，理论上都过晒噶啦，嗰两年唔系得联邦嗰一年啫。OK， 我请教律师等等下。
13: 咁即系如果系蚀嘅咧，蚀使唔使俾个 flipping tax？
1: 好啊 ，good question。OK， hello Ivan， 嗱个 federal anti flipping tax， 咁你话如果赚咗钱就加落你嘅税，即系 overall income tax 嗰度啊，但系如果蚀咧？
2: Yeah， 所以这个税局会查 ，for example， 你买嗰日，what's the for example 个 market value 系几多嘅？税局系写低 market value 计出嚟，and then 或者你话啊，我冇赚钱嘅 ，the sale original sale price 同迟啲 sale price 唔同，或者系一样添，哇，我冇赚钱啊，应该唔使要俾税 ，but of course the 税局会查。
1: 我当你
2: 系，
1: 我当你系真嘅啦，唔系 market price， 我直情有个 real sale 使到，我真系蚀咗，而家唔出奇啊，系嘛？咁我真系蚀咗，咁俾唔俾我卖先？
2: Yeah， 所以呢啲系on the face of it 啦 ，it doesn't have 可能都唔使俾嘅 ，but 呢啲系最重要系睇细个问咗会计睇使会唔会有啲税俾啊？亦都有睇噶，问咗会计。
1: 因为嗰个法例就系话，我赚几多，你喺我度打税啫嘛。咁我冇赚，你咪照喺我赚，你咪当我赚咯。但系你咪打唔到税咯。我都会咁碌嘅咧，即系我都赚唔到，你咪打税，赚打咩税啫？咁但系可唔可以我蚀嗰个减咗我嗰一年嘅 income 咧？呢个等阿黎树坤翻嚟先答啊。OK， 我睇下Raymond。Hello Raymond， 解唔解到你少少嘅疑惑啊？Hello Raymond， 好啦，或者我哋听下余太啦。Hello 余太你好
14: ，Hello 你好，想请问你两位，请问律师，即系我有个问题咧，就我咧就有嗰阵时住屋，我得一个细路仔嘅啫。咁咧嗱，譬如我两夫妇咁，是但有一个即系年纪大啊，或者昏迷咗啊乜嘢，即系唔能够晒签名，咁我要立即买呢间屋嚟，攞呢笔钱嚟。做事咁可唔可以买呢你间屋
1: ？OK， 等律师俾意见你啊 ，Ivan。
2: 嗯嗯，系咪 是不是问怎样啊？
1: 可不可以卖了两公婆，我当他 join tenancy 啦，但是有一个昏迷了，签不到名的，那卖不卖得呢？
2: 如果签不到嘢，签不到那些文件，我觉得买不到啦。但是
1: 之前可以做得啲乜嘢咧？之前可唔可以有啲准备咧？如果未昏迷之前，如果大家系咯，知道病病地噶啦，咁样
2: 最好啊，写一个收权书俾个仔，代表个妈妈爸爸买咗出去嘅。
1: 系。
2: 嗰张收权书应该系特登系话俾佢买间屋，亦都系有三年嘅时间限期冇效嘅。除咗呢个条件，所以啦，长期时间可以做嘅，所以写一个特别嘅收权书先可以。
1: O K， 我问翻余太先。Hello， 余太。
14: 系。
1: 如果真系昏迷咗，唔可以签名系做唔到嘅，所以但系之前要做定功夫咯。
14: 哦，咁系咪即系要写委托书定
1: 授权书？
14: 咩 power
1: of attorney？
14: power
1: of attorney， power of attorney 系之前清醒嘅时候授权。
14: 哦，即系OK。咁去边度写啊？
1: 咪律师啊、公证人啦、都可以做到嘅。
14: 哦，即系我咧就有遗嘱，但系我就唔知道嗰、那个我个遗嘱咧，即系话啲细路仔就定啲一个去咗咧就俾第二个。第二个去咗就留翻俾嗰个仔女，咁但系我以前之前咧就唔识得呢啲问题，咁样咧即系譬如系咪即系要攞个遗嘱出嚟睇下，佢有冇写嗰个即系授权俾？
1: 唔关事，遗嘱系要
14: 太太，
1: 遗嘱系后事嚟噶，之前系授权，去到你授权书去到遗嘱嘅时候就一齐。走埋噶咯噃，遗嘱还遗嘱，遗嘱系走咗之后先至有用噶，系啊。之前咧计划定咧就系要 power of attorney 啦。
14: 你嘅意思即系话去律师或者去公证人咧，就另外写一封委托书，即系话如果有一个突然间或者咩失去咗呢个理智啊，唔能够签名，唔能够做嘢咧，就可以委托或者太太或者先生。
1: 是之前清醒的时候，不是现在昏迷了的时候，
14: 是不是这样？
1: 是可以，但是清醒的时候，
14: 我一定要写，
1: 是不是？余太，是在清醒的时候去做这件事。刚才你说如果已经昏迷了，就做不到了。
14: 哦，即是要，即是现在两个都没事，
1: 那就可以现在写，
14: 是
1: 的，现在可以写授权书了。OK，
14: 好，即是委托哪一方都可以。是不是这样？
1: 是。
14: 委放仔女又得，委放太太或者先生都得，一定要在未有事之前做。
1: 是，但是我们一直用的那个字眼叫授权，或者你的委托都可以的，但是授权会准确一点。授权书。
14: 授权。
1: OK， 好，多谢你。
14: 公证人或者律师。
1: 公证人或者律师做到的了。OK， 好，多谢你。好。47分啊！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继续同大家理发先。
15: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7: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8: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7: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8: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9: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7: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9: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8: 而家生 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9: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8: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9: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8: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9: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8: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嘉明拣翻个靓盘啦。
20: 点解你啲皮肤咁有光泽，而我啲皮肤又干又暗沉嘅？
21: 保养唔系等老咗先开始噶，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20嘅美颜天花板节目。仙妮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吴秋平 Savanna 同大家分享43年嘅美容心得，让熟龄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冻龄打好基础。
22: 美颜天花板系由 Skin Studio MD 仙妮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2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5: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谢国星律师 Ivan 在电话旁边和我们解答听众的问题的。咁 before 我们听下张小姐之前呢，Ivan 有少少补充头先嗰位听众嘅问题，点样可以喺一个已经系昏迷紧嘅时候，点样可以做到啲乜嘢嚟继续卖到个 property 咧 ？Ivan，
2: 头先佢讲嘅情况，如果冇写一个收权书，而家如果冇啦，之前冇准备啦，后屘咧妈妈爸爸想买个屋，但系签唔到嘢，讲唔到嘢，或者精神唔好，有咩办法啊？唔系话冇办法，都有办法，但系好复杂同埋好贵嘅，同埋用好耐时间先搞掂晒。嗰、那个手续咧系叫 commitment 啊，所以假如啦，妈妈爸爸两方咧都签唔到嘢，或者精神唔好，点样买得啦？个仔啦，一定要或者仔女啦，系要做一个手续，所以第一个手续咧系揾一个两个医生。写一份证明报告啦，话爸爸爸爸冇晒精神唔好啦，照顾唔到自己啦，打理自己嗰啲财产唔得噶啦，攞两张嗰啲医生报告啦，然后佢会写一个宣誓书证明确认噶呢啲情况，然后咧有一份表咧系要写低嗰个两公婆佢有咩财产，要值几多钱。写另外一个宣誓书，呢两张先系申请个法庭攞个法官判嘅权俾个仔，俾佢打理嗰啲财产，打理佢爸爸妈妈嗰啲 management 佢啲 asset 嘅。
1: OK，
2: 你嗱呢啲手续咧，通常要3-5个月嘅时间先搞掂。同埋啲律师费咧，都有几千，通常咧都有几千律师费添。所以最好啦，几百蚊啦，可以整一份授权书。
1: 系 OK，
2: 唔使。
1: 即系之前做定功夫做嘅授权书啊，系授权书啊。头先啊讲嘅系委托咧，通常我哋用喺 interest 嗰度咧就叫委托。但系如果你 power of attorney 咧，通常我哋用授权，授权你又做乜？做授权你又做乜？如果你不是寫 endurance， 通常是3年期的，或者是指定做什麼都可以的。 OK， 電話旁邊張小姐，聽下張小姐電話。 Hello， 張小姐你好。
26: 你好，想問anti-flipping tax 那個呢，其實有沒有分別是自住還是不是自住呢？第一，剛才我聽到有聽眾都打來，他問如果他譬如說沒有賺到的當中，我忘記了你說需不需要報啦。有啲問題。第二咧就係、我想知 bad trust 咧係咪 up to 而家呢段時段都唔需要報咧？
1: 好，請等等啊，好太多啦，我記唔到咁多。OK 啦 ，Ivan。
2: 嗰啲 trust 嘅 situation 咧係2026年嘅時間係幾時報税啦？係下年報嘅，但係今年如果有啲咁樣嘅情況啦 ，it already 應該係下年報嘅。Next year 好開始報。
1: 同埋張小姐繼續就係問，如果唔賺錢，可唔可以賣咧
2: ？No， 那个 trust situation 系赚唔赚钱都冇乜所谓，都有保啊。
1: OK，
2: 唔系 make money。
1: 仲有就
2: 系、是、因为。
1: 唔係嗰個佢嗱，唔係未講 trust 嗰只第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咧，佢係講緊就係話anti flipping 嗰個係有冇分 principal residence 或者係我 investment property？
2: 哦，
1: 不過你住緊嘅，
2: 如果你
1: 你新屋嚟噶嘛？
2: 如果你買個樓花，同埋你喺嗰度住，然後仲未一年後你買咗。当啦，呢个系 property 系你嘅 investment property。你 it doesn't matter 你住过九个月，但系你仲未超一年喺度住，系当啦，系你嘅目的啦，系 make money 嘅。Even if 系佢喺度住噶
1: ，OK， 即系佢系要你住够一年，
2: 有超一年先，同埋一年后先买，所以 federal tax 唔使俾啦。Whether or not you live in it 是一年的时间，
1: 就算我不住，一年后先卖都不用给。
2: 是那个 flipping tax 不用给，
1: 就是 federal 这个，我住不住那一年，总之我有一年时间才卖，就算我住不住都不需要给这个 anti-flipping tax 联邦那个。
2: Yeah，
1: OK，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不记得了，就是那个 bear trust 了，用不用报？
2: Yeah， 嗱 ，bear trust 嘅系都唔系话赚唔赚钱先报，系如果系有个 trust 个情况啦，系有报，俾唔俾系你俾唔俾晒系另外一个问题。
1: O K， 嗱，佢第二个问题就系赚唔赚钱啦。咁啊，头先我哋都好似冇一个definite 嘅答案，唔赚钱准唔准卖？你罚唔罚我？第三个问题先至系 bear trust 使唔使报？嗱，你答咗啦。第三个问题 bear trust 都要报。即系 bear trust 或者系嗰个 LOTR 都要报。第二个问题唔赚钱准唔准卖？但佢冇罚款噶，佢唔系罚款嚟噶，联邦嗰、那个佢系加你即系赚我哋嘅税啫嘛。其实我反而有兴趣知道，如果我蚀钱系咪减咗我嗰年嘅收入添？呢、這个等阿 Ben 翻嚟答啦。阿 Ben， 如果你冇瞓觉听到嘅就吓，记住翻嚟答啦。好，揾翻阿张小姐先。Hello， 张小姐。
0: 系 ，hello， 系，我想知道，因为咧，系咪 bear trust 其实今年系唔需要，即系 ，sorry，bear trust 系咪2025年嘅 taxation year 系唔需要报啊？
1: 2025年，即系你讲今年报税，需唔需要报旧年个 bear trust？
0: 冇错，
1: okay，
0: 冇错，
1: 请等 ，Ivan，
2: yeah，
1: 旧年先 set up 个 bear trust， 今年使唔使报旧年？
2: 唔使，系今年开始计啊。所以2027年先报2027报税系关于2026年嘅 tax year 啦，系有报。
1: 系第一次要你报 bear trust 啫嘛，2027年真系 OK。
2: 系啦，系啱，系
1: 啱啱先开始啫嘛，所以系出年先至报。
0: 明白。最后一个好快问一问，头先你讲嘅 LOTR 咧，可唔可以再解释少少呢个嘅 trust 咧
1: ？OK，LOTR 系个 registry 嚟嘅 ，Ivan。Explain 下 LOTR 是乜嘢？
2: 或者我解释几时开始有呢个法律上我要求有边个 ？Everybody 系买屋嘅 BC 省系2022年开始报嘅。嗱、政府啦，本来啦系想睇啊屋系有冇人系外国人买呢间屋，佢想查呢啲消息，所以个个人。如果有控制呢啲登記個人 ，for example， anyone can control 個 BC 省個 registered owner 要報出嚟，係邊個可以 control 啦？唔係話有 ownership， 唔係都係有假如啦control 可以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情況可以解釋嘅。For example，
1: 我哋就一分钟嘅时间，
2: 俾多啲钱，然后加拿大人买屋，所以佢边个又揸住个钱俾人屋，佢要佢点啊点啊，所以佢 control 佢系做乜 ？BPC 省2022年要求个个人，如果有呢啲咁样嘅情况，我报出嚟噶。
1: 系 OK， 主要就系想知道，其实呢间屋幕后控制嘅人系边个？ 如果正常来讲，我就这样查看到 search 见到一个人的，但如果这个人后面还有人控制的，我们就想知道这个人究竟是不是 BC 省的居民。 OK， 好，我们早快听到一个电话，陈小姐。
4: Hello，
1: 是很快
4: 帮朋友问道非居民，咁你要即係嗰啲物業啊，而家本來個人就有物業自己住緊，如果去轉做非居民，咁咧就個物業要抽税，佢唔租俾人，留翻嘅時間鐘翻嚟幫佢住下。
1: O K，
4: 同埋仲有另外一個問題，
1: 唔使啦，陳小姐，我哋夠鐘啦。呢、okay. 個問題咧都係等阿黎樹坤翻嚟先答到你啦，多謝你先嚇。啊，陈小姐，唔好意思啊，你讲紧系税务问题啦，呢、这个唔系律师可以同你做到嘅嘢。好，我哋今日时间够啦，多谢 Ivan， 多谢大家听众，我哋下个礼拜系下个礼拜继续同大家理发先，拜拜。
5: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以及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7: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6: 星期一至五十一点至三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7: 星期一特别牛肉河，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河都系12.9。
6: 星期二烂牛肉汤河，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系14.99。
7: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
6: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8: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6: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8: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6: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8: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5: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9: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5: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一连五日在下午3:50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8: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教育网络平台 Canvas 遭到网络攻击后，服务一度中断。开发的美国公司表示，平台经已完全恢复在网上正常使用。多间全球的大学，包括加拿大的 BC 大学、西门菲斯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在内的全球9000间学院受到影响。西门菲斯大学表示，可能涉及姓名、电邮、学生证号码和用户的通讯信息被盗，而 BC 大学就提醒用户暂时不要登入有关账户，直至到另行通告，亦建议系统用户更改密码，并与校方的保安部门联络。Canvas 在全球拥有大约3000万名活跃用户，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院校广泛地使用，包括哈佛和密歇根州大学在内的多间美国高等院校，在当地星期四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试季节发布通告，表示暂时无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组织宣称发动今次网络攻击，经已获取来自全球近9000间院校，涉及超过2.7亿人的数据。开发公司第二日在声明里面说，发现未经授权的人员删改平台页面，为谨慎起见，公司立即将平台下线，限制公众使用。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今日前往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岛，安排乘客返回各自的国家。当局表示，整个过程将实施封闭管理。至于西班牙和英国通报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人士均与红迪厄斯号有关。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9: 西班牙和英国的卫生部门先后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怀疑染病的人士都和早前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有关。其中西班牙卫生部表示，东南部阿利坎特市一名女子出现同感染汉坦病毒相关的症状，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当局话呢名女子曾经同一名红迪厄斯号上一名确诊者乘搭同一航班，嗰名确诊者早前证实不治。红迪厄斯号曾经停留在佛德国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安排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同一名同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离船转送荷兰。佛德国卫生部公布，在这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邮轮今日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但是不会入港停靠，乘客是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正协调安排，表示整个流程都会实施封闭管理。红迪厄斯号上有17名美国籍乘客。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8: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清，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亦都是30%。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播出《灯火阑珊》，张艾嘉、任达华主演。故事讲述一个遗孀为了圆亡夫遗愿，由零开始学做霓虹灯，试图留住那份就嚟失传的光芒。张艾嘉凭本片荣获第59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1: 中卫生语
1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11: Hello， 大家好啊！够钟喂鲨鱼啦！
13: 哎呀，你哋两位啊，瞓醒未啊？昨晚咁开心，系咪好夜瞓？昨晚
14: 而家咁晏，
11: 系咯？我哋一早啊，已经两点啦，两点几啦。作为
13: 昨晚去完 party 翻嚟都已经成十点几啦。
11: 你要知道，无论我哋，我唔知道小雨，我只系代表我自己。我呢个年纪咧，系无论我几多点瞓咧，我嘅生理时钟都系好准时咁样会起身嘅。咁所以咧，对我嚟讲咧系冇分别嘅。咁但系琴日的而且确咧，如果大家有去到我哋嘅呢个周年晚宴咧，系应该都会感受到琴日嗰种欢乐嘅气氛啦。
13: 但我覺得今年我哋嗰個台慶裏邊嘅好似粵曲佔咗多啲喎。
11: 嗯，咁啊啱曬咯！我哋好多朋友仔啲觀聽眾好中意聽粵曲噶，又咁。
13: 我知道你愛呀我，個手啊阿邊。
14: 得，立翻下年唱。你呢個琴日又唔唱喎。
11: 係咯，你幾時搞翻個威哥粵曲之夜咁樣咯？威哥是唱粵曲多，定是唱呢、這個啊嗰啲 opera 多？
13: 我細個學嗰陣時咧係學 opera 嘅，不過咧就跟我個師傅冇打功夫師傅咧，咁佢就係粵劇界嘅，咁嚟到温哥華咧嗰、那個李師傅咧佢京劇派嘅，咁我咪又唱下，佢叫我做趙子龍啊嘛，咪唱下粵曲啊京劇咯。
11: 哦，哇！咁你都犀利喎，真系中西合璧喎。
13: 我意之间斩草仔，
11: 又文又武，又东又西。
13: 文又唔得，武又唔得，就唔知乜乜乜嘅关刀咧，冇张利。
11: 啊，唔系样样利啦，唔好咁谦虚。咁但系琴日咧，就真系应该相信大家都好开心啦。咁我哋又同时咧，亦都见到有好多妈妈
14: 预祝咗。
11: 系啊，
14: 母亲节啦，
11: 系啊，咁我哋都喺度咧，预祝大家咧，听日母亲节快乐啦，因为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
14: 日
11: 子，系啦，虽然
13: 又要唱翻啊嗰首歌咯，私生自由妈妈，
14: 咁好唱口，威哥寻日唱唔够啊，你真系吓死听众啊！突然间开车，哎呀，唱歌嘅，
11: 唔系或者提起啲听众啊，系时候我都要练下歌啦，听日即刻唱翻首俾阿妈听。
13: 系，
14: 都可以喎，好主意喎。
11: 同阿妈一齐唱。
13: 有啲人咧就谂住喺网上啊，唔知道要买啲乜嘢，即刻速递俾妈咪噶嘛？话有啲人话
11: 系咯，真系啊！依家其实咧，依家都系呢个网络嘅世代，即系好多嘢都可以即时可以做到啦。即系如果你话啊，屋企人唔喺身边啊，或者妈咪咧喺其他地方啊，都可以谂下诶。用这个速递的方式啊，咁啊即刻可以。
14: 而且，今日就是母亲节啦，嗰边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哎呀唔记得咗买咩啊，或者讲祝福语啊，依家就要行动啦吓 ，last chance 啦吓。咁但系如果本地嘅话咧，就今日唔知仲可唔可以 book 到听日饮茶啦吓。如果唔系就
11: 一早起身 walk in 啊，
14: 难啲。
11: 封翻电
13: 啦，利是啦。book 咗位，你 book 咗位啊，人哋未走，你都冇位你坐噶。
14: 唔系，但系我觉得有个方法嘅，可以打包跟住去 picnic 咯，呢个都 OK 我觉得。
11: 我想讲咧，其实呢个时候你或者贴心啲咯，煮俾妈妈食咯，整俾妈妈食咯，呢个仲有心意喎。
13: 嗱，嗰个
14: 唔系，但系而家啲鲫鱼已经卖晒噶啦，如果唔系今朝去排队嘅话，
11: 点一定要鲫鱼嘅咩？
14: 唔係，因為你唔知啦。今年過年嘅時候咧，我真係好想煮鲫魚俾我媽媽食嘅。OK， 跟住咧，
11: 同鲫魚有咩關係？
14: 我真係冇係好食啊嘛，係呀，都係。
11: 原來係咁啊，唔係喎，但係班點派出嚟咯，你可以整翻點？
14: 我都可以。唔係咁，但係媽媽點講咧？班點蝦咧，有啲媽媽唔係好中意，除非你剝埋。
11: 系咯，
14: 但系食鱼真系，唔系食鱼啊，华人爱啲啊嘛，鱼加虾都要有嘅。
13: 有啲人唔中意食鱼噶喎，
14: 我妈妈中意嘛。
13: 系啊，你咁就得啦，最主要呢样啫。
14: 唔系，咁所以就难买啲咯。我唔知大家而家呢个超级市场嘅扫货嘅点讲啊？系嘅情況係點啊？不過係咯，如果你話聽日要買新鮮嘅鰭魚嘅話咧，咁就可能要早啲到啦。
11: 嗯，
13: 買紅鰭魚啊，定係青色嗰只啊？
14: 邊款有買邊款啊？你真係
11: 哦，係咯啊！講起嗱，即係大家咧，希望大家聽日都有個愉快嘅母親節啦。咁啊，但係講起食咧，啊，我諗起一樣嘢喎，因為咧前嗰排咧睇一個threats 啊，人哋咧就讲话咧，原来咧介绍咗一种食法，就系食一个下午茶嘅饼干，夹个芝士咧，嗰个口感系好唔一样嘅。咁嗰个饼干咧，同埋个芝士咧，我哋喺呢度都买到嘅，就系咧一个系嗰个
13: B 字头嗰个，
11: 系啦，佢系 B 字头定系咩啊？莲花牌嘅莲花牌嗰个系啦，嗰个啦。嗰、那個餅乾啦，再配嗰只紅色牛嘅芝士咧，佢話咁樣夾埋一齊食咧，好好味嘅喎、哦。咁啊，我見
14: 其實紅色味嘅芝士唔屬於真正嘅芝士
11: 嘅、哦、可能佢唔係真係即係嗰啲咁純正嘅芝士啦，可能佢裏邊有其他嘅添加咗嘅嘢啦。咁但係咧，我知道即係我都知道仍然有好多人食嘅，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啊，你都想試一下啊，睇下啲口感，即係試一下啲新嘢，都可以不妨試一試。咁今日咧，亦都想問一下我兩位拍檔啦，你自己又有冇啲咩好特別嘅一啲食嘢嘅習慣，或者食嘅配搭咧？食物嘅配搭係哇嚇、啊，原來你中意咁樣食㗎？
13: 我先講。你哋未必中意食嘅榴莲，我中意食榴莲，特别咧，如果系冰嘅榴莲啊，一九嚿冰嘅榴莲，另外喺个杯里边加埋雪糕，诶、哎，咁就正晒啦。
11: perfect 啦，哇，咁呢个都唔平喎，榴莲都喺度买，
14: 系啊，
11: 买冰榴莲呢度可能都仲容易啲嘅。
14: 不过我觉得咧，呢、這个 combination 咧系好适合炎炎夏日嘅，即系而家嚟紧买定放喺雪柜，随时咧晚黑。突然間食一條筋，好想食下啲甜嘢啊！咁啊，哇拎翻出嚟，哇正啊！喺屋企著住個睡衣，跟住仲可以點講啊？配一杯紅酒啊！我唔知道大家飲咩噶晚黑，因為睇電影，哇正啊！
11: 唔好意思，先提提大家，榴蓮最好唔好配酒啊！講起呢、這個，
14: 哦係啊，
11: 榴蓮唔好配酒啊！因為咧，我嗰日睇有人有報道就係講話有個人咧，佢食榴蓮咧，跟住咧飲咗酒之後咧。好容易，我要睇一睇系咩原因。但系我记得佢系话佢即刻个血氧量咧 是跌低過個標準啊。要即刻入
14: 即係你關嗰啲 enzyme 嘅事嘅，即係你嗰啲酵素會產生唔知乜乜乜乜問題嘅。即係我好耐以前都有聽過類似嘅，但係咧，我點解無啦啦咁講咧？實情係因為我唔係話太過好榴蓮，但係即係我唔極度討厭咯。我係驚室温榴蓮嘅，因為佢味道實在太勁啦。即係我知道好多榴蓮發燒友就喺度。即摇头捋直我啦，冇错，我系嗰啲中意咧榴莲 byproduct 嗰啲，即系例如咧榴莲嘅咩西米露啊，榴莲嘅汤圆啊，榴莲嘅糯米糍呢啲 OK， 榴莲嘅雪糕都得，但系咧太坚果肉嗰啲咧，我真系即系要留翻俾威哥食啦。
13: 所以有时咧，即榴莲咧唔系个个啱食噶，特别唔准你带上飞机添啊！你真系啊～
11: O K，
13: 系啊，特别唔准你带上飞机添啊！你真系啊
11: ，O K，
14: 净系

0: 又或者咧，甚至乎會有酒精中毒呢個情況嘅。咁所以咧對個身體嚟講會突然間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咁所以就唔建議你喺食完榴蓮嘅24小時之內咧飲酒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翻啦嚇。咁其實我因為我睇嗰個係又係喺呢啲社交平台有人講話啊。看到個新聞咁樣，咁大家就喺度討論。跟住咧，有一個人咧，佢話佢係馬來西亞人啦。佢話佢細細個咧，屋企人已經係教佢一定唔好食榴蓮飲酒咁樣。可能佢哋都係啦，所以大家就嚇食雪糕好啦，好似阿威哥咁樣食雪糕得啦。
1: 唔係唔係，有時講你話嗱，你話睇食完榴蓮唔好飲酒啊？呢啲係咪真係有根據咧？因為好多人話咧，食狗肉之後就唔好飲綠豆沙噶嘛。
0: 哦，咁可能都有
2: 食狗肉喎、
1: 啊。誒，咪住，我就係想打破呢樣嘢啊！我屋企有人咧，以前咧佢就係食完狗肉又飲紅豆沙、綠豆沙，
2: 好恐怖啊！
0: 哇，喂，呢、這個唔得啦！依家
2: 我唔想知啊，其實係
0: 啊，
1: 好多時啲人話你食呢樣唔好食嗰樣，呢啲係講嘅咋，真真正正。
0: 咁，但係呢個係真係
1: 得假？
0: 呢個就係啱啱咪講咗個原因俾你聽咯。咪就係話榴蓮嘅嗰個硫化物質會影響嗰個酒精嘅，即係你身體肝臟嗰個酵素咯，係呢個係真係有根據㗎。
1: 哦，好啦，咁我信阿沙講㗎啦。
0: 所以唔係，咁當然我唔知道你頭先嗰個啦，咁你都可以啊，依家科技發達，大家即刻問一問呢、這個chat 係啦 ，chat 同佢問下傾下偈，咁咪知咯。
2: 唔係啊，但係就順便提下大家啦，即係如果你係榴蓮達燒友嘅話咧，其實我有聽過，唔知一啲旅遊節目講定係點樣樣啦。即係如果你食得多嘅，咁其實係會上火噶嘛，熱氣啊嚇咁啊可以咧飲呢個榴蓮殼煲嘅水，又或者咧我見到好似唔知馬來西亞定新加坡啦，啲朋友仔咧直接咧食完幾個之後咧，咁啊倒啲水喺個榴蓮殼嗰度。滗住嚟飲咁樣樣咯，
0: 哇！好大盒 feel 啊，嘿，一人一個好似個碗咁樣。
2: 係啊係啊，飲下火啊，其實呢個有啲似荔枝添嘅，因為我荔枝咧，我聽講過啦嚇，我廣西嘅有個朋友仔咧，佢就話咧要唔知食個丁啊，但係咧我又聽到個丁咧話有好多農藥嘅。咁啊，唔知真系定系假啦，即系因为都呢个荔枝都容易一个荔枝三把火嘛，都系上火嘅水果嚟噶嘛，咁啊唔知你哋有冇呢个习惯啦？
0: 我想讲呢啲咧，其实都系好食嘅嘢，但系咧都系真系样样嘢都系啦，适当地食，唔好食过多，即系好似少少咁样当系一个美食嘅一个。点讲？日常嘅食物之外嘅一个小食咯，我觉得呢啲都系食少少，食少少就好啦。咁啊，食多啲蔬菜啦。咁啊，我自己咧，其实讲起奇怪嘅食法咧，我自己都有一个嘅，就系我好中意咧，系食呢个 toast 嘅时候，搽士多啤梨酱，再加一块芝士嘅。咁有啲人觉得好奇怪啦，因为佢觉得又甜又咸，但唔知点解我系好中意食。啲鹹鹹甜甜嘅嘢嘅，即係好似如果食爆谷咧，我都係好中意食 kettle corn 噶。
2: OK， 咁跟住你加啲甜嘅嘢落去啊？
0: 即係唔係即係士多啤梨醬咪甜，跟住加芝士咪鹹嘅，咁食落咪覺得又甜又鹹咁樣咯。即係 kettle corn 係鹹鹹同甜，鹹同甜嘅花生醬都 OK 嘅，其實花生醬都 OK， 但係我又比較少咁樣食，我中意食芝士多啲可能。
2: 好奇怪，我覺得呢個 combination， 你講嗰啲芝士係咩芝士先？
0: 唔係芝士嗰啲一片一唔係一片
2: 哦 ，OK，process cheese
0: 係啊，都係 process。
2: 我睇唔起你咯，食 process cheese， 本人係食嗰啲真正 fermented 嗰啲噶。唔係，不過營養價值都係高啲嘅，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
0: 我想講呢個係即係現代人，即係以前我知道阿小月所講，應該係以前仲未太識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其實食芝士片嗰啲屋企人就買嗰啲，我哋都咁樣食。但係隨住年代依家越嚟越發達啦，即係越嚟越講求健康嘅時候，我都會去諗啊，係咪我要去揀一啲真正嘅芝士啊？即係大家會講緊係，因為好多品種噶嘛，都要去考慮啊咁樣咯，所以。都會睇嘅。
2: 不過真係喺度提下大家啦，即係食芝士，即係都有少少。要講究嘅，食得多嗰啲加工類。

0: 芝士呢其实不是说太过健康，即是你说你觉得要补钙啊那些，即不如不如喝下牛奶，即如果你说你没有对这个乳糖有不耐症的话，如果不是揀选酸奶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些加工类的芝士呢真的有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在里面啦，还有是有时候是譬如高糖添的，
1: 高钠很多都
0: 是啦是啦，所以你揀选芝士的时候如果不着允许，因为我知道加工类芝士呢就跟普通那些即真正的老方法整的芝士呢价钱是即可以相差很远啦。我自己本人有个方法的，即虽然我现在不提倡啦，
1: 用不到的芝士
2: 可以提倡的，
0: 去泰即是去落美国的，我意思是美国的很多的芝士都比较便宜，即我说的不是加工类的芝士，即有时候你会见到超级市场的呢可以即差不多半价那么大的，有时候即如果你自己有留意的话，我有时候
1: 我想
0: 说
1: 不会咯，现在不会的了，现在不是，现在美国的东西很贵的了，我都说我上嗰兩個，
0: 但我前嗰排先買完喎，我講芝士喎，我唔知道大家去邊超級市場買啦。即係如果你話去 Pie Place 嘅，梗係貴啦，咁係遊客嘅地方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去買，即係史亞圖本地人去買餸嗰啲地方，我覺得還可以啲芝士嘅價格，因為佢唔係計咩一百克咁嗰啲噶嘛。
1: 唔係話，或者我其實建議大家可以試下咩喎？試下去commercial 嗰頭有好多意大利店咧，
2: 哦都得意大利噶，
1: 系啊，你可以睇下。
0: 唔係 Victoria Drive 都有間賣芝士鋪頭噶，
1: 係啦，因為嗰啲你睇下，如果佢真係好嘅芝士，就一個大嘅 barrel 咁樣嗰種咧，佢切好細細件，你可以買一細嚿咁樣試下，嗰啲都唔錯。
0: 或者你 fancy 少少，中意覺得母親節可以去試下整個點講啊 cheese 拼盤咧，就可以買 brie 啦。即係軟芝士啦 ，brie 仲有分係有呢個羊奶 brie 嘅，咁啊會入口香口啲啦。因為有啲朋友就可能覺得芝士咧，即係嗰啲點講啦，老方法製造嗰啲有時候比較硬啊，比較硬啊。咁如果 brie 係呢個軟芝士咧，就可能適合好多朋友仔啦。
1: 係啊，甚至乎你中意自己整芝士都得，最健康。
0: 係啊，都可以試下。
3: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一阵翻嚟继续够钟喂鲨鱼啦。
4: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尊贵化妆品牌娇兰嘅靓母亲节优惠推广活动，
3: 购买限量珍藏香水及红唇滋敏樱花系列，呢、這个星期六有专人为你刻上专属名字，欢迎预早订购。
4: 同时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含稀有黄金兰花精髓，高效延缓衰老，让肌肤回复年轻、柔嫩、明亮。
3: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我哋喺时代风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6: 够钟喂鲨鱼，
3: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0: 欢迎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喂鲨鱼喺度，继续有小雨陪住大家。咁啊，喺上个礼拜嘅时候咧，就同大家介绍咗黑耳啦、kefir 或者 kefir 啊，吓系一种同酸奶差唔多嘅发酵乳制品啦。咁啊，但系同酸奶唔一样嘅系咧，佢嘅益生菌含量咧系比酸奶多十倍嘅。我讲紧系话酸奶咧，大概有两至三种嘅活性益生菌啦。咁但系 kefir 啊。它的活性益生菌可以达到三十几种的、哦、对于如果你说你长期便秘啊，肠胃不是很好啊，又或者呢你刚刚好回这个幽门螺旋菌啊，一种很厉害的胃菌的朋友仔呢，恢复肠道健康呢是很有帮助的。咁啊，小雨亦都系因为之前有呢种胃菌啦、啊，咁啊打乱咗我自己嘅肠胃健康啦、啊，咁啊不如试下喺屋企整下呢个 kefir 啦。咁啊，上个礼拜提到啦，咁啊，小雨咧就冇话买出边啊吓，人哋养紧嘅活性 kefir grains 啊呢个菌种啦，咁啊买嘅咧就系脱水咗嘅菌种啊，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同我一样咧系去购买嘅，咁啊可以去一啲 organic 嘅铺头啦，买有机嘢嘅铺头啦，又或者买一啲发酵性产品啊，例如有些地方咧系买呢个酵母嘅，我讲紧系酵啤酒啊嘅铺头， 大多數都會找到的，咁啊都用了一啲時間去搜尋嘅小魚，亦都係話咧，你可以嘗試上網揾啦，咁啊上網可以在 Amazon 啊、亞馬遜度網購嘅，咁啊運嚟嘅時間就比較長啦，咁啊要等一等嘅。係啦，咁啊上個禮拜同大家講咗少少嘅背景資料啦 ，Kiefer 係有上千年嘅歷史啦，由高加索地區嘅遊牧民族開始研究出嚟嘅一個長壽飲品啊嚇，咁啊逐漸咧喺而家咧喺全球各地咧都開始興起飲啦。咁啊，你話喂小魚自己整咁麻煩，不如唔好飲喎，飲酸奶夠噶啦。咁啊又唔係咁講嘅，咁啊自己整咧就會即係如果你話你有養菌種嘅話咧，就係無限續杯啊！即係如果你整成功嘅話，咁啊，如果你買嘅話，你 Kiefer 其實都可以喺市面上超級市場買到噶嘛，價錢咧，我睇過啦，大概都係5-6元啦，咁啊好少少嘅，就去到70-80元都有嘅，咁啊，如果你話你好怕酸味嘅話，唔知整唔整好，但係又好想養下自己嘅腸道健康嘅話咧，咁可以喺超級市場度購買一下試一下先啦。而咧咁啊，帶 Kiefer 呢個話題俾大家咧，就唔係淨係話啊講俾大家聽要飲啊嚇，咁啊其實係想分享一下自己啊嚇嘅呢個養呢個黑菲爾菌種嘅呢個整個過程啊。咁啊，歷時咧就到即係由我開始到依家咧，其實已經歷時5-6個月噶啦，可以講話。咁啊，依家嚟講咧，因為隨住呢個天氣暖啊嚇，咁啊室內氣温比較穩定啦，即係唔會一早一晚有太大嘅温差啊咁樣樣嘅話咧，就好穩定，好靚，可以講話咧睇落去好似。这个希臘酸奶一樣的質感啦，咁嘅咁啊，所以特登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而咧，小魚亦都係覺得咧，對於養胃啊、養腸道咧，係真係幫到我嘅，咁啊，所以咧就俾翻一啲反饋俾大家啦嚇，即係話都幾好嘅喎，對於平衡腸胃嘅酸鹼度啊嚇。咁啊喺度亦都講下個佢個口感啦，咁啊比起 Greek yogurt 嚟講咧，佢嘅質感咧就比較稀嘅，咁但係佢個酸度咧就差唔多同希臘酸奶一樣啦，咁啊有好多個飲法嘅，咁啊可以遲啲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但係咧有一樣嘢提下大家嘅，如果你話有乳糖不耐症嘅話咧，咁啊其實咧 Kiefer 其實係比起酸奶咧更加低乳糖嘅，即係除咗佢活性呢個益生菌高之外啊，而佢咧就含有好多嘅唔同嘅維他命咧，其中咧就含有呢個維他命 K 啊，呢個咧就幾乎咧大家唔可以喺普通嘅酸奶裏面揾到噶，即除咗話有時候你會見到加咗其他維他命喺裏面嘅酸奶啦，咁啊，如果你話你非常之追求腸道健康嘅咧，就真係要試下啦。咁啊，整嘅方法咧其實都好簡單嘅，即如果你話你有活性嘅話就比較簡單。但如果你同我一樣買脱水嘅話咧，就要準備好多嘅材料啦，咁啊。例如你要準備一個溫度計啦，咁啊係可以貼喺玻璃瓶身嗰款啊，唔係有金屬料嗰啲，即係好似你話插落去嗰、那個火雞烤火雞嗰款啊，係唔得噶。OK， 咁跟住你要準備玻璃樽啦，咁啊準備一個夾啦，即係等你可以消毒玻璃樽夾佢出嚟，跟住就晾乾嘅玻璃樽，跟住再進行發酵的一系列的動作嘛，還有就是準備紗布啦，當然不少得就是剛剛提過開菲爾的佢呢個菌種啦，佢嘅菌粒啦，同埋最後一樣最重要的嚇，冇佢唔得嘅，就是牛奶啦。最好要用就用一些全脂的牛奶啦，講緊係3%+嘅牛奶，同埋即係要比較新鮮的牛奶。咁啊，將呢個菌粒咧，如果你話開嘅話咧，就係以比例開發啊。我自己嘅說明書咧，買嗰款菌種嘅說明書咧，就係教我咧嚇，以呢個150毫升啊開始發嘅。咁如果佢有開始 变厚啊，变浓稠的话呢，咁就隔咗啲菌种啦，跟住再按半杯半杯嘅比例呢加上去，即譬如你开头呢150毫升啦，咁之后呢就会再加125落去个150嗰度。咁每次发酵嘅时间呢就大概用一日即係24小时，咁最好最好呢就唔好超过24小时。咁呢个係发酵成功嘅动作啦。咁但如果你话你冇变得好结嘅，咁你呢就可能要同样嘅奶嘅份量啦。咁即係譬如你係一整个150嘅，咁冇乜变呀，喺24小时之后冇乜变佢嘅質感嘅话呢，咁你下次呢过滤咗啲菌种 BB 之后呢，就再倒返150毫升落去，咁就係咁嘅。如果你话成功嘅话呢，就如此递增啊，125125咁加上去。咁每日如果真係都 OK 嘅话呢，一个礼拜后呢，即係你 maximum 就係试下培植1公升，1L。如果1L都可以结成嘅话呢，咁你就代表咧你个菌种系非常高嘅活性啊，咁啊嚟紧嘅话咧，你就会可以得到咧好平均、好平稳嘅呢个 Tiver 啦。咁啊，小雨咧，系几时先至成功有好平稳质素嘅质量嘅呢个叫做 Tiver 咧？咁啊，都等咗大概3个月噶，咁啊。呢3个月里面呢，其实小雨都喺我每日一諗，到底我冇浪费牛奶呢？到底我咪应该坚持落去呢？如果唔坚持，我咪浪费晒所有嘅牛奶，又浪费晒我买啲菌种。其实諗一諗下都真係几耗时耗力耗心机㗎。咁所以如果你话你准备好接受呢啲承受呢啲所有嘅过程嘅话呢，你先真係好开始㗎。如果唔係都几困难㗎。咁好开心亦都係同大家讲呢，小雨呢个整个过程已经过咗啦，就最艰难嗰 part 啊，培养培植我啲菌种嘅嗰 part 已经过去啦。个月前已经开始咧，得闲咧送俾啲朋友试下饮下，咁佢哋都觉得好中意。跟住有朋友咧就会话：咁我不如俾买啲嘢俾你作为交换啦。咁都进行咗一系列嘅，你买啲花俾我，我俾啲 Tiver 你；你买啲蛋糕仔，我俾啲 Tiver 你；跟住你买啲水果过嚟，我又同你交换一下咁嘅。咁即系都其实都系好好嘅，可以分享俾好友啦、亲朋好友啦，同埋即系自己咧都得到 Tiver 带嚟嘅好处啦。咁睇下时间先，系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啊，希望咧大家喺嚟紧嘅时间咧都系更加健康啦，咁啊少啲病痛啦。拥抱 summer 之余咧，拥抱健康啊！我哋休息阵间翻嚟，继续有威哥带俾你嘅维沙鱼。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香港有好几条出名嘅古董一条街。而其中一条位于上环荷里活道和皇后大道之间的古董街就是摩罗街了。摩罗这个词是源自于香港仍然是属于英国殖民地时期，意思即是指从东印度地区来的水手。在香港开埠初期，这些水手大多数都定居在这条摩罗街，而有很多的印度水手都会在这条街上面摆摊，售卖一些他们在中国买回来甚至乎是偷回来的古董工艺品。因此慢慢地这条街上面就逐渐形成了一个古董市集。而摩罗街也都会被人叫做猫街，因为一般香港人都习惯将偷回来又或者是非法得来的赃物称为老鼠货。而来到摩罗街购买这些赃物的人就会被称为猫了。

0: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0: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個靚盤啦！
2: 夠鐘餵山魚，
3: 節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4: 威哥的八寶袋。嗱，我哋講下關公，即係佢話到咧嗰個殺氣重啊，佢嗰隻眼啊。如果是一擘大眼就要杀人的了，充满杀气与威严嘛。民间就认为关公一生征战沙场，死在其刀下将领无数嘛，所以呢就要为了神像显示得和蔼，守护家宅。雕刻师呢就通常就将关公的眼呢就挑成是眯埋啲嘅，或者眯埋眼眯眯地嘅，咁啊收敛杀气，达到系安宁避灾嘅效果。嗱，咁有啲人中意纹身嘅噃，如果你擘大眼嘅咧，又系重得滞啦嘛，所以就唔纹擘大眼嘅关公像噶，因为你普通人嘅气场咧顶唔顺啊，咁嘅招光嘅血灾唔得噶咁。我哋讲到喺文学上边，你都点样形容呢个系《三国志》里边嘅关羽咧？佢有一双丹凤眼，丹凤眼喺视觉上边咧系细长，就眯眯埋埋咁样嘅样嘅，就系一种叫威严，系深不可测咁样嘅神态。务实上嚟到讲咧，就话诶读书嘅习惯啦。关公像有揸住本书咁样喺度睇书噶嘛，咁啊温和嘅讲法就话关公咧极度好学，时时喺昏暗嘅灯光下夜读春秋，咁啊长期以嚟咧就养成咗眯埋只眼嚟到睇嘢啦，咁又喺度喺形象上边嘅挑刻度咧，工艺角度嚟讲咧，将关公呢个威风凛凛嘅眼神刻画得完美就好困难嘅。为了避免眼神啊，即系斜咗或者神韵失咗咧，所以呢啲雕刻像咧就倾向于系微微眯埋眼咁嘅造型，保持保险得嚟咧又具威严啊嘛。咁总结嚟讲，就话体现咗关公作为系武圣，喺民间嘅心中神圣不可侵犯、威震八方嘅强大嘅气场。你有冇咧？平时啲片集上边啊，特别今年啊马年啊嘛，都会睇到有关公骑住赤兔马咁嘅形象出嚟啦。名人嘅座右铭格言，爱因斯坦佢话：人生就好似踩单车咁样，你要保持平衡呢，就一定要向前踩、向前走噶啦。喺我哋嘅人生当中，事无大小啊，你行之以道，凡事找住嗰个经络出嚟啦，掌握分寸，咁就做得好啦。嗱，有个古仔咁啊，可以咧体现出呢啲咁嘅道理出嚟噶噃。话说，辽圣宗呢位皇帝巡视天下，就发现一个叫做萧勃嘅臣子咧，特别善于治理地方嘅。喺佢嘅领地里边咧，啲百姓们咧安居乐业，个个都系笑逐颜开嘅。于是乎咧，皇上就叫佢嚟问下佢：你点样施政噶？萧勃就好谦恭咁话啦：臣子有咩经验啊？只不过是炒毛栗子啫嘛，炒栗子就是你的施政咩？哈哈哈哈哈！嗱，皇上，臣下受命之初就发现呢度咧盛产好多嗰啲毛栗子嚟嘅，咁我就谂下将呢啲有毛嘅栗子啊炒熟咗佢卖到第处去， 咁百姓就有啲收入啦嘛。於是乎咧，就叫啲百姓佢哋咧，你喺个镬里边炒啦，炒啲栗子就拎去第度卖咁。但系有一个问题嚟啦，细粒嗰啲咩风栗栗子咧熟咗啦，大嘅咧仲生，大嗰啲炒熟咗啦，啊细嗰啲又窿晒咯。咁我就令佢哋要将大嘅栗子同细嘅栗子分开炒。咁啊，火候就掌握得好啦嘛，一样炒得咁香甜可口噶。咁所以神子办任何事情咧，就好似要炒风律咁样啦，分清层次，注意火候，就系咁样。神必无他能。廖圣宗听咗之后，哈哈，好嘢啊！你话炒风律啊，分明系教我寡人治国之道噃。咁后来廖圣宗呢就将呢位嘅萧勃调到自己嘅身边，萧勃呢亦都不辜负圣望，无论事情大小呢都能够做到恰恰好嘅，所以最后佢就升到做宰相嘅位置咯。样样事掌握火候，你睇准时机做得好，咁就达到好啦。丞相都有得你做啊，皇帝都有得你做啊。广东话的歇后语，棚棋过马路，棚棋即是蟹，打横行。但打横行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有些大城市有些画布就画出来，就画一只蟹打横咁行的，言下之意就说看你日本仔横行到几时啊，收拾你哋日本仔嘅啦，我哋会咁。豉油捞饭，白特别系白饭啫，攞啲豉油捞落去好味啲嘅。诶，即系话咧，整色整水做作啫嘛，豉油捞饭。宝镬唔见质，即系形容咧，唔知点样埋手。嗱，宝镬师傅旧时咧就要用啲炭灰啊，围住周围咁样，呢、这个就执住佢，咁嚟到顶住佢，咁嚟到去补只镬嘅。但系你冇咗嗰个执啊，你冇、那个窿塞唔住，咁你点去补啊？咁即系唔容易埋手啦，宝镬唔见咗个执啦。官羊祈福啊，嗱、这、呢个就睇自于系同名裁缝公司嘅。咁佢下半句咧就话咧系讲一套做一套，即系睇住呢套衫嚟到做，下一套就另外睇住去做。豉油樽卒，点解？豉油就咸噶嘛，又湿湿立立噶嘛，咁咪即系又咸又湿咯。财到光棍手啊，一去冇回头，即系话你俾钱人哋呃咗啦，你唔使之意会攞得翻噶啦，呢啲钱财到光棍手啊！啊，广东话咧好多好贴切嘅，咁同大家讲过啦 ，one kick foot 一脚踢啊，又踢晒脚啦，啊，而家讲啊，啊，摁摁脚啦嗱，嗱呢个摁字咧即系动咁解啦，同埋震动嘅意思，有人人摇腹膊。树摇叶落，咁即系话你摁脚咧，就被视为系冇仪态兼且系粗鲁嘅行为。咁我哋广东话里边咧，呢、这个摁字咧，仲有唔同嘅用法嘅、哦，变化同埋内容咧，即系都几丰富下噶。比如话摁身摁势，就形容佢持续性嘅轻微嘅摆动身体，系轻佻嘅不礼貌嘅行为啦。例如那位的人士不单止态度横猛棒，还跟人家讲话的时候硬身硬势，即是表现得不尊重人的，难怪得没人支持他啦。另外硬硬脚的意思又不同了，就是舒泰自然的精神状态，某某阔佬啊，哇，过着退休生活不愁生活的硬硬脚的嘛。环节结束前又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啊！有啲乜嘢咧？即系好似窿窿罅罅咁穿晒窿咁样嘅啦，啊，仲可以装到水嘅咧吓？ 穿晒窿都可以有水分嘅，系咁咪就嗰嚿海绵咯，索晒啲水啊！

0: 接住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4: 高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翻嚟再一节嘅高中卫生语，有阿沙同小雨。
6: 大家好啊，又翻到嚟啦。
5: 系啊，嚟到五月啦，即系五月中啦，都差唔多。咁咧，大家都可能已经 feel 到咧，嗰啲天气真系同之前嗰
6: 热气腾腾啊！
5: 是啦，就已经好不同啦。咁呢度呢都想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头先呢睇咗一个网络嘅一个 post 啦，即係讲有个人佢喺个诊所附近呢就见到有个妈妈留低咗个 BB 喺架车度。咁呢个唔係发生喺呢度，係发生喺台湾，即係一个台湾係好熱嘅，大家都知道，係几乎因为我就都
6: 唔系，你觉得比东南亚凉少少就差唔多啦。
5: 啊，佢，你谂下佢系唔会咯？我觉得佢唔系咯。我冬天去咧都系着短袖衫咯。
6: 系咩？
5: 系啊，即系可能除咗咧系真系间唔中有寒流嚟，我哋就要着多少少。所以我哋即
6: 系
5: 我
6: 唔系你嘅体质啫，你习惯咗温哥华北美
5: 咁一定
6: 体质去到啫。
5: 系嘅，咁但系都未去到，即系佢哋都系真系热嘅。尤其是依家都已經開始緊嘅啦，咁但係咧，咁就話啊，有個人就留低咗個小朋友喺架車度，跟住咧，好彩有路人聽到個 B B 喺度喊啦，跟住去行近望個 B B 已經咧係滿頭濕曬啦，跟住喊得好犀利啦，即係眼已經腫曬咁樣，咁佢就即刻報警，咁跟住報完警之後咧，大約半個鐘之後個媽媽先翻嚟，咁原來個媽媽咧。就帶咗佢自己另一個小朋友去睇牙醫，佢就心諗話去睇幾分鐘啫，但其實咧就已經係半個鐘噶啦。咁好彩，我覺得呢個媽媽應該要好感恩有人幫佢留意到啦，因為可能佢真係冇人留意到咧，真係個情況係不堪設想噶啦。咁我都想講，即係我哋咧呢度雖然咧平時嘅温度都比較舒服嘅，咁但係咧。系啦，但系都依家都嚟紧咧，呢排都好似话系会越嚟越热啦，同埋今年又系嗰啲季候嗰啲咩 Nino 啊定系乜嘢？我记得我睇过，佢话今年咧会更加热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哋有小朋友啦，因为我自己有小朋友咧，我都完全明白咧，尤其是啲即系好似 baby 咁样咧。依家要帶佢哋出去咧，有時都想話落去買下嘢啊，好快翻嚟啫，都有危險嘅。咁所以咧，同埋咧，如果大家亦都知道咧，呢度都比較熱情嘅。如果大家見到有時啲人行過啊，有個 B B 啊，隨時報埋警嘅。咁所以唔想自己咁麻煩，記住都係帶埋小朋友去。又或者咧，我自己嘅方法啦，即係我都知道做媽媽好多嘢做，有時咧即係。已經好攰啦，跟住啊，諗住落去好快啫，五分鐘啫嘛，買樽牛奶啊，翻上嚟噶啦。咁但係如果可以嘅話咧，真係可以考慮一下善用依家好多其實好多超級市場啦，或者我應該話嗰啲佢哋都出咗啲 app 噶，基本上咧，其實你買到一個金額咧，佢哋就會送貨噶啦。咁所以嗰啲金額又唔係好高，可能好多時候都係50蚊啊、60蚊啊。咁如果你話你想一個禮拜買一次餸，咁你一次過買曬佢送埋嚟，你又慳翻出去依家啲油又貴，咁啊連揸車出去都唔使，又可以嚟屋企舒舒服服，好似我咁追下劇，跟住啲嘢就叮噹嚟到啦。咁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呢個方式，我都知道有時會想出去行下嘅。咁但係你如果要真係想出去行下，就順便帶埋小朋友一齊咯。
6: 係啊，絕對啱啊！ 因為我自己都試過嘅，不過我唔係見到 BB， 我見到啲狗仔咧，咁我就見到係一條好細嘅罅啦，咁啊，我覺得嗰啲狗仔真係有啲可憐咯，即係咁曬嘅天，咁熱嘅天，咁啊主人咧就放佢喺架車裏邊，因為熱，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幾常喺車度坐。即是在天，即是點解天頭熱的時候在車裏面坐啦。咁啊，車內的氣温和車外的氣温咧係爭好遠的，可以即係唔好講話曬唔曬住啦，曬住就仲誇張，即係雞蛋都整熟幾隻咁樣樣嘅喎，係咪？
5: 係啊，微波爐。
6: 即係係啊，咁啊，所以就如果你狗主嘅話啦，咁啊，記住咧就唔即係如果你唔想帶自己隻狗仔出去嘅，但係咧你就會放喺架車度嘅，就不如就街都唔好去啦，留翻佢喺屋企就最安全 ，OK？ 咁如果你話帶狗仔出去嘅話，你唔想帶佢出街，咁點辦啊？咁你可以點講啊？商場門口即係如果你見到有狗兜兜嗰啲咧，咁啊最好放佢哋喺嗰度啦，咁啊将佢哋绑好，咁佢哋都可以饮下水啊，咁啊唞下凉啊，咁样样嘅，咁啊唔好焗亲佢哋啦，好可怜嘅，我有时见到真系觉得好恐怖。咁但系咧有啲电车咧，我又觉得几好嘅，电车都会提醒嘅，即系就算我行过啦，啲电车荧幕会讲俾我听，而家架车嘅气温系几多几多。主人差不多会回来的了，不用担忧，我觉得那个都挺好，因为有时候即路人们是会害怕的嘛，
5: 是啊
6: 真的会想报警的，有时候
5: 这个设计是挺好的，这个设计是
6: 我觉得挺窝心的，那个设计，
5: 还有我都会留意，他会写呢，他会写 my driver， 他不会写 my owner 咯，
6: 我不记得了，我不是个電車的 owner， 我不會記得每一個 wording 的。
5: 不是，我覺得這個字很好，就是個 driver 這個字好像狗仔 都有他自己的，他是一個他好像就是貓奴啊，我們真的人就是他們的，他就是我們的主子咯，我的 driver 一陣就會回來，
6: 絕對是啦，是啦，那另外呢，那這個暑假呢都有很多好的事情會發生的，很刺激的事情發生的，那例如咧就系啦 ，FIFA 一个啦，咁亦都系即系提下大家 ，FIFA 咧有好多赛事噶，咁啊飞咧我都见到卖得七七八八噶啦，我唔知阿沙有冇朋友仔去抢飞啦，我就有啲朋友仔去抢飞嘅，电台亦都有啲朋友仔抢飞嘅，咁亦都有同我分享一啲佢哋抢飞嘅嗰啲趣事啦，咁嘅，咁啊喺度顺便讲埋啦，咁啊即系。搶飛咧真係唔易嘅，即係我聽講啊，就首先咧，即係最早嘅搶飛啦，即係而家我知道你可以買朋友嗰啲飛嘅，因為你可以 transferable 啊嚇，亦都係即係唔係 illegal 嘅 ，OK？
5: 嗯，
6: 係啦，因為早期嗰啲咧就會入去一個 draw 啦，一個 lottery 咁樣一個彩券嘅形式啦，咁你就放低你張 credit card 嘅號碼嚇，咁啊好似賭錢咁啦 ，bet 啦。好啦，我要 bet 五十蚊呢个嘅，六十蚊呢个嘅，一千蚊呢个嘅，三千蚊一个嘅，七千蚊呢个，真系有呢啲金额噶。
5: 嗯，
6: 咁啊 bet 喎，即系你愿意边场赛事咧，你就放你张信用卡入去啦，同埋同意个金额啦，咁样样，跟住佢会抽啦。咁啊，譬如好似我嗰啲朋友仔咁样样啦，咁啊好基本嗰啲咧，平少少赛事咧，一个都唔入。咁啊入咗咧，嗰啲大概就千几两千蚊嗰啲赛事啦，咁啊悭悭地咧，如果你话你两个人去睇咧，都五六千蚊走唔到计啊，咁样样嘅，咁啊嗰啲佢哋就成功买入喎，咁啊所以即系分享下俾大家听，如果你话你好想去睇嘅，仲未知道个金额系点，即系如果即系系嘅话咧，我就讲定俾你听，啊原来系咁贵嘅，咁啊我唔知阿沙对于 FIFA 有啲咩。有几大的热情啦，但是你觉得这个金额你接不接受得到的、
5: 啊、我当然接受不到啦，我很节俭的。节俭的
6: 但是你会不会想出去那些餐厅那里即有赛事打的时候一起去沾一下这些赛事的气温呢、
5: 啊、Sorry， 因为我首先我应该说 我觉得呢个一个城市，我都会睇佢哋嘅，可能睇翻啲精华，或者甚至乎如果有时间有可能最拉尾
6: live 啦，
5: 系啦，就会睇 live 啦。但系咧，我想讲，因为第一我有小朋友啦，我冇可能再出去啊，带埋佢哋一齐去哇尖叫啊咁样嗰啲，可能会同佢哋喺屋企可以食 popcorn 咁样同佢讲下啊。这个呢是世界性的四年一次的盛事，
6: 世界杯
5: 是足球盛事，可能跟他讲一下哪队哪队很厉害、啊、那些可能大家讲一下咯。
6: 但是那在这上面分享几个的小组赛事是会在温哥华举办，第一个赛事就是小组 D， 是这个、澳大利亚对土耳其，然后 B 就是加拿大和卡塔爾啊 ，Qatar 嘅，然之後有 G 呢嘅小組啦，新西蘭同埋呢個埃及嘅，然之後 B 啦又係呢個加拿大對呢、这個瑞士啊 ，Switzerland 同瑞士啊，我好驚有時候講錯。然之後 G 就有呢個新西蘭對呢個比利時，然之後咧仲有。之後比較應該是貴場次的未定啊，未唔知邊邊個贏啊嘛，未定的 round 32同埋 round 16啦，咁啊仲有其他嘅賽事喺度，不能一一講俾大家聽咁啊，但係即係呢個氣温都準備嚟到噶啦，即係唔單止真實氣温啊，呢個 FIFA 嘅熱氣啊嚟噶啦 ，I ready，
5: 係咯，咁啊。系啦，我知道大家都好即系好多人都会留意住呢个啦。咁尤其是我哋本地嘅朋友仔都会睇翻啦。尤其是今年，所以咧我已经听闻咧啲酒店已经好贵啦，即系嗰段时间。咁但系咧都除咗呢个盛事之外咧，大家如果话啊呢啲飞咁贵，我哋睇唔到噶啦，不如睇下其他睇电视 OK 嘅。咁但系咧仲有一个咧可以亲身去到嘅咧就系、是。嚟緊係有一個煙花喎，阿小魚有講同我講過。
6: 係啦，就喺前幾日，唔係上個禮拜啦，冇前幾日啦。上個禮拜咧睇到一個新聞咧，就係我哋嘅城市咧嚟緊咧應該會有一個大約200万嘅煙花匯演舉行嘅，咁啊詳細情況係幾時咧？阿市長咧仲係等緊確定，咁啊呢個嘅城市咧。大概的日子其實是會在 FIFA 之後，但是呢就怎麼說好，是啊，不是這個呢是有個原因怎麼會出現的，因為呢今年的這個 Celebration of Lights 就是沒有的嘛，
5: 沒
6: 錯，大家就不開心啦，也都是就即是 cancel 了之後呢，大家呢就會在個即是在個網上就說，唉，溫哥華終於成為了呢個 No Fun City 啦，啊點辦咧？咁啊，所以咧呢個會唔會係可以扳回一城咧？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我都好興奮嘅，如果有嘅話，咁但係有時候咧，啲媽媽咧就會擔心啦。唉，呢啲咁多人嘅場面唔好預過啦，好驚。咁啊點辦咧？咁啊小月咧其實喺度諗，有時候呢啲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幾常有去睇煙花啦，運過話咁，其實真係可以好多人嘅，多人到咧你。可以塞車兩個鐘都翻唔到屋企啊！即係煙花過客
5: 啊！
6: 我自己都係建議大家咧唔好過 downtown 度睇嘅。OK， 呢樣係 strategy number one。strategy number two 咧就係、是、你試下，如果即係你自己啲即係朋友仔多嘅話，其實可以租隻艇仔出去，又或者卡一出去。咁但係要安全啦，咪要安全，咪傍晚卡一出去，跟住即係。哎呀，咁你幾隻契啊綁埋一齊咯？
5: 我覺得如果係咁嘅，你如果你有咩嘅話，咁你睇下嗰度有冇啲朋友住嗰頭咯。
6: 哦，都得都得，唉，朋友賴朋友，或者租酒店咯，之後酒店平翻噶啦嘛，係嘛？
5: 或者睇下咪咯，嗰個有啲餐廳噶嘛，嗰度有啲餐廳咧。
6: 哦，嗰時都貴噶嘛，嗰時你都識噶啦，係嘛？知噶啦，係嘛？
5: 咁
6: 啊，一拍完啲咯。唔係阿莎娜林喺附近買間屋啦。哎，我去你屋企啦。哎呀，
5: 講到咁易啊，原來哇，果然嚇疏爽啊！你有啊？我冇啊，我住到咁遠，我冇啊，用望遠鏡啊望過。
6: 係啦，係啦，咁啊就係咯，等唔切啦，等唔切 ，summer 真正嚟到啦嚇。唔知大家係咪同我一樣興奮咧？
5: 係啦，咁啊，希望大家喺嗱。 plan 下呢個summer有啲咩做啦，咁或者一齊先感受一下司法嘅氣氛啦，咁啊，但係無論如何都好啦，呢啲城市咧都係一個字，大家都係要安全為上。咁啊，依家講真，有時我自己覺得，
6: 阿媽冇長氣，
5: 就係即係安全啦，就係、是、安全啦，即係有時唔需要，即係有啲
6: 都
5: 好逼啊，不過咧喺呢度咧，喺我哋結束之前咧，都想再同大家講下啦。嗱，我哋咧 Instagram 咧同 Threads 都開咗噶啦，咁所以咧記住可以，如果想follow 我哋咧，就可以揾1320 Saturday Party 係一個字，1320 Saturday Party， 咁啊可以follow 下我哋啦。咁咧，我哋咧可能都會喺上面問下大家，究竟你哋有冇買呢個 FIFA 嘅門票同我哋分享？
6: 同埋買幾多錢啊？係，好想知啊！
5: 如果有人係咯願意分享嘅，好多謝你哋同我哋講啦，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哇！呢個係啲人話係 top 1% 嘅人先會買喎，即係因為都好貴啊。
6: 唔係，如果你有留言到嘅話咧，我哋會喺下一個禮拜同大家分享一下。
5: 係啦，咁好啦。咁我哋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继续九钟喂鲨鱼。
6: 喂喂。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情报机构负责人表示，亚省可能会进行嘅独立公投，十分容易将受到虚假信息同嚟自俄罗斯等势力嘅外国干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局长 Dan Rogers 喺接受采访时表示，佢了解并调查外国干预系佢哋机构嘅职责。好似亞省咁樣嘅公投，可能會對社會造成分裂，極容易受到虛假信息或外國干預而放大。而佢哋過去就曾見到好似俄羅斯等勢力曾咁樣做。之前一個研究團隊喺今星期發布一份報告，警告俄羅斯同埋親特朗普嘅美國勢力正在放大同散布有關亞省分裂主義虛假信息，企圖喺關鍵機構同當局散布不信任，破壞社會團結。該份由 Disinfo Watch、加拿大數碼媒體研究網絡及 Cancel Labs 共同撰寫報告指出，有一系列的威脅，包括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等秘密影響力的活動，以及特朗普政府公開鼓勵亞省分離主義分子的言論及行動。不過他拒絕直接回答任何正在進行的調查，但他說當然了解俄羅斯的資訊和虛假資訊生態系統，他亦都見過一些學術機構和其他公共機構的報告，說這些報告都指出了這一點，而且與局方看到的俄羅斯過去的做法是十分一致。教育網絡平台 Canvas 遭到網絡攻擊後服務一度中斷，開發的美國公司表示平台經已完全恢復在網上正常使用。多間全球的大學，包括加拿大的 BC 大學、西門菲斯大學、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9000間學院受到影響。西門菲斯大學表示，可能涉及姓名、電郵、學生證號碼和用戶的通訊信息被盜，而 BC 大學就提醒用戶暫時不要登入有關帳戶，直至到另行通告，亦建議系統用戶更改密碼並與校方的保安部門聯絡。Canvas 在全球擁有大約3000萬名活躍用戶，在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院校廣泛地使用，包括哈佛和麥歇根州大學在內的多間美國高等院校，在當地星期四全美多地高校正值考試季節發布通告，表示暫時無法使用 Canvas 平台。有黑客組織宣稱發動今次網絡攻擊，經已獲取來自全球近9000間院校，涉及超過2億7500萬人的數據。開發公司第二日在聲明裏面說，發現未經授權的人員刪改平台頁面，為謹慎起見，公司立即將平台下線，限制公眾使用。溫哥華 VCC 社區學院正面臨財務困境，他們向有學習困難及認知障礙學生的課程可能面臨大幅削資。學院表示，今年秋季將縮減其就業技能發展計劃的招生規模。VCC 在聲明裏面說，目前有3個全日制課程將繼續保留，其中2個課程將以輪換制度每年開設，非全日制課程經已全部暫停。由此有關調整體現了學院的戰略決策，即是調整某些項目的招生規模，而不是關閉這些項目，從而保留在條件允許時候再次擴充招生的能力。 学院正在调整课程设计，以应对国际学生人数减少和项目成本上升带来的财务影响。VCC 面临削减项目的不只是该个课程，校方亦都暂停了下一年度的护理课程招生工作。由于联邦和省政府对国际学生招生人数限制，全国各地的专上学院都被迫面临削资。朝鲜据报日前公布经修订的新宪法内容，根据韩国方面透露，当中彻底删除所有与韩国统一的表述，并设定新的领土条款。
10: 韩国统一部日前举行记者会，披露朝鲜的新版宪法。这份据报在三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上获得通过，直到近日先被外界详细审视的法律文件，在序言和正文中全面删除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和民族统一相关的表述，并新设条款规定领土范围，指出朝鲜领土包括北部和中国及俄罗斯接壤的地区，以及南部和大韩民国接壤的领土，并包括由此划设的领海和领空。不过新宪法并未具体说明朝鲜和韩国长期存在争议的海上边界，例如黄海的北方界线。新宪法亦大幅加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地位和权力，将他定义为国家首脑，在国家机关权力排位顺序中凌驾于最高人民会议之上。
9: 天气方面消息，今日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落雨机会30%。今晚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清，最低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亦都系30%。明日星期一主要是多云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30%。后日星期一主要是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8度，最低气温摄氏12度，落雨机会20%。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1: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2: 帐篷经验搭好，优惠强势推出 The Break 本季最大型的促销活动，现正火热进行。帐篷内的清仓货品最高有四折优惠，梳化只是399元起，指定床褥更低至半价。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床与组合全部低过1500元，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3: 母亲节就快到啦，你订咗花未啊？
14: 母亲节几时啊？
13: 吓，5月10日星期日、啊，快啲去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订花啦 ！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选用嚟自南美嘅顶级康乃馨同玫瑰，仲有百合、郁金香、雀跃、绣球等等嘅鲜花，款式精美，价钱又实惠，鲜花花束由19.99元起。Flori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喺列治文8031号第五路夹 Blundell， 有大量泊车位，电话系6043039997 6043039997，欢迎致电查询。或订购
15: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5: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13: 买送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7: 列治文店三万游水双剑蟹13.98元一磅，新鲜哈利拔鱼价5.68元一磅，大池橙6.68元一磅，日本番薯2.98元一磅，新鲜珍珠展3.98元一磅，新鲜嫩牛花展8.08元一磅，急冻巴沙鱼片9.98元两包，急冻去头白虾7元2包，健力超级米粉4元2包，奥米加三大白蛋12只4.98元一盘。
13: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列治文 Garden City Road 4591号。

0: 末自救分。
1: 系啦，时间嚟到下昼嘅3:08啊，咁啊开始今个星期六嘅周末自救分。未开始节目之前咧，我要讲翻一句，华侨之声 Happy Birthday，
2: 系生日快乐。
1: 系啦，咁啊亦都咧将琴晚嘅一啲晚宴嘅一啲嘅相啦，同埋一啲嘅少少嘅片段咧，就已经摆咗喺我哋周末自救分嗰个专Facebook 专页嗰度噶。
2: 最紧要咧就系我哋阿马丁啊，哇，即系系咪叫？即是粉墨登场，
1: 是啊，
2: 处女啊，处男啦，落海，第一次唱歌，
1: 唱歌，
2: 我都是第一次听佢唱歌嘅啫，
1: 咁啊就是演唱我哋嘅台歌，
2: 系犀利，就是三位嘅同事吓，咁啊今日咧佢仍然都有啲事，咁啊所以咧翻唔到嚟，咁啊都系得个塔塔同埋周国贤咧同大家周末自救分嘅啫，
1: 咁啊琴晚好开心啦，见到好多听众朋友啦，咁啊啲听众朋友走埋问我，喂，
2: 点啊？
1: 你个拍档周国贤去咗边啊？
2: 系咁啊，琴日咧因为即系好多时咧星期五晚咧我都系翻教会嘅，咁啊所以咧就係琴日咧要缺席，咁啊即係希望啦嚇，即係喺不久嘅將來咧可以有機會咧，即係喺呢一啲咁嘅場。其實幾年前我都同你去參加過一次嘅，有一次我哋台慶咧，嗰陣時就啱
1: 我哋仲好似上台咧係主持一啲遊戲節目，
2: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希望有機會啦嚇呢個。即係絕對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嘅。
1: 嗱你上場，你上場玩遊戲啦，我就即刻同你一齊上場玩遊戲啦。
2: 係，絕對。
1: 林媽群聽住啦。
2: 絕對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嘅，我哋。喂，咁啊講翻啦，咁啊嗱呢排咧，我覺得我哋即係温哥華嘅天氣就好似。点样讲咧？好奇怪、啊！
1: 哇，简直奇怪啦！星期一嗰日咧系热到咧25-29度啊！
2: 系啊，
1: 好恐怖啊！
2: 咁啊，跟住咧，其实系成个 weekend 嘅，
1: 系跟住之后又冻翻，
2: 系冻翻，系冻得好紧要，
1: 系啊！
2: 真系好似我系咪即系突然间令我醒起咧？即、就、系、是、我哋近时细个咪一句即系啲长者讲啊咩未食
1: 五月粽。
2: 寒衣不敢送，或者寒衣不入笼咁啊，咁嘅意思噶嘛，咁啊真系噶，我哋未食五月粽啊嘛，系嘛，咁啊所以即系嗱，我哋呢古人咧有好多嘅智慧，听起上嚟可能有咩科学根据咧？其实佢哋唔系科学根据嚟嘅，佢哋系统计学嚟嘅，根本就系系嘛，咁啊所以呢啲咧就系、是、当然统计都系科学咧，但系当其时嚟讲佢唔觉得系啊嘛，咁啊即系观察啦好多嘢啊咁样，咁所以即系大家咧喺呢段嘅时间咧都要即系喺架车度咧可能摆定一件嘅薄褛，
1: 系啊，
2: 系咪？即系譬如我哋好多时礼拜六日会出街噶啦，
1: 系啊，
2: 朝头早可能夏天即系中午出去嘅时候可能咧比较暖啲，有太阳，咁但系当你玩到夜晚嘅时候7:00-8:00开始落太阳的时候，它那个气温可以骤降得很紧要。
1: 对啊，同埋可能咧，嗰啲太阳咧，唔好俾佢压到你。
2: 系
1: 有时即系虽然佢系有太阳，但系同时亦都有风。
2: 系啊，如果有风又唔同嘅吓。嗱、啊，不过咁样讲啦，咁啊呢啲嘅天气咧，即系咁可以话，即系咁舒服嘅天气，其实都不得来不易嘅。咁啊，即系希望咧，即系我哋可以继续啊，去到享受下我哋温哥华嘅天气。咁啊，天气好咧，其实对于我哋好多嗰啲嘅生果啊，都即系有帮助啦，好似我哋 BC 省，好多生果都好出名噶嘛。其中有一样咧，就系今日阿太太将会同大家咧搜罗好多嘅资料讲嘅一样嘅生果啦。
1: 嗰、那个系乜嘢咧？
2: 乜嘢咧？
1: 就系、
2: 我哋 BC 省好出名噶。
1: 苹果
2: 系啦，你记唔记得我哋近时系咪叫咩地利蛇果啊？嗰、那个美国噶啦，嗰、那个就
1: 五粒的啊嘛。
2: 系嘛，五粒的啊，嗰个地利蛇果，我咩叫地利蛇？地利蛇咧 ，delicious，
1: 即系
2: 好好食咁解。
1: 系啦，
2: 好啦，咁啊，究竟苹果系点样嘅咧？
1: 苹果咧，其实咧起源于咧就系中亚天山山脉一带，咁嗰阵时咧就系一啲新疆嘅野苹果，咁亦都系人类最早咧栽培嘅果树之一。咁但系早期嘅苹果同而家我哋食嘅苹果咧就系唔同嘅。咁诶个历史可以追溯到咧系4000-10000年前啦，透过丝绸之路传播去到欧洲以及世界各地。咁亦都喺考古学嗰度咧系发现到咧，土耳其咧曾经咧系出土大约系8000年前嘅一个炭火嘅苹果，
2: 碳化咗系嘛？
1: 系碳化咗嘅苹果。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中国咧湖北咧，亦都系一个江陵战国嗰个墓入边咧都发现过一啲栽种咗嘅苹果。
2: 嗱咁啊近少少咧，就讲到罗马时代咧，就已经咧开始咧，佢哋咧就系栽种噶啦。咁啊，经过纯化同埋杂交啊，即系佢哋可能唔同嘅种去慢慢，即系佢哋所谓嘅配种啦、杂交啦吓。咁咧就苹果喺欧洲咧就 有个传统，咁咧就希希腊嘅神话同埋基督教嘅文化咧，嗰啲重要嘅地位嘅喎吓。咁咧就唔知系咪人哋话咧嗰个即系亚当夏娃食嗰个禁果咧，人哋误称为苹果，其实唔系苹果嚟嘅吓，即系大家唔好俾佢呢啲咁嘅即系错误引导，唔系苹果嚟嘅，系果嚟嘅啫吓。咁啊，即系个分别是个树果。咁咧 ，anyway， 咁咧就啊世纪咧，咁啊呢个嘅西洋苹果就传入中国。咁啊，山东嘅烟台，咁、而喺二十世纪初咧，就慢慢向中国嘅北方咧去到推广，咁啊，去到1949年啦，咁啊开始去大规模去到栽种，咁啊成为而家嘅重要嘅一种嘅食品啦吓。咁喺17世纪，欧洲移民咧亦都将苹果带嚟边度啊？北美洲啊吓。咁啊喺1625年波士顿带嚟边度啊？北美洲啊吓。咁啊喺1625年

0: 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唔同种类嘅风味嘅苹果咧，就系更加甜，亦都咧堪摆成为咗全球产量极大嘅水果之一。
1: 我想问咧，富士苹果系咪日本嘅咧？
0: 是的，
1: 我记得近时细个咧就睇嗰啲富士苹果好大个噶嘛，同埋好贵嘅嗰阵时，因为系温室嘅嗰阵时，但系而家又好似。不同了，
0: 因为现在你已经在其他国家都已经可以出产到，基本上去到中国都已经是有富士苹果了。
1: 好了，今天时间关系了，我们休息一会儿先。如果心机旁边的你对于苹果、有些童年的回忆的话，很欢迎你等等打电话上来604-267-1320，转头见。
2: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五月、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十月十一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cosmattress.com。
7: 点解个个都笑得咁开心？因为星期六有好节目，游戏、美食、冷知识、古灵精怪应有尽有。周国贤、太太、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一齐周末自救分。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这个 jingle
1: 好笑，
0: 听到自己 笑听到我们自己笑都很好笑，
1: 这些叫会心微笑嘛，这些
0: 也都就有一些听众打电话上来跟我们说，喂，很喜欢这个这些 jingle， 那么要多谢马丁，
1: 多谢马丁，
0: 继续要多谢马丁。
1: 不是啦，
0: 是的，时间来到下午的3:18，有一条问题就是未解破的，就是丛林法则，三个字的歇后语，
1: 丛林法则。OK， 好了，在心机旁边我们有王小姐的，我们听听王小姐的电话先。
0: Hello，
1: 喂 ，Hello， 你好，王小姐。
8: Hello，Hello， 你好。
1: 你好，你好，
8: 你好。
1: 系你好，你好。
0: 咁我头先即系讲到苹果呢样嘢，系。咁你有冇一啲嘅
1: 童年回忆
0: 咧？
1: 系
0: 同大家讲下可以。
8: 童年回忆啊，我头先听到你哋讲咧，就听日母亲节啊嘛，咁又讲苹果，咁我就谂到我细嘅时候。我妈咪点样整苹果我食咯？
1: 诶，点样整啊？
8: 点样啊？咁咧，佢好有仪式感噶。佢系将一个苹果，咁咧苹果上面咧，佢就好小心就 cut 咗一边，即系上面个盖，好似开咗个盖咁嘅。
1: 嗯
0: 嗯。
8: 咁跟住咧，佢中间个心咧，佢就把刀仔咧就挖咗个心出嚟，咁中间咪个窿嘅。
1: 系系。
8: 咁咧个窿咧，佢就放咗一粒冰糖。哇！咁佢又唔系太甜噶。跟住又冚翻个盖啦，即系冚翻个苹果盖啦。跟住咧，即系成个炖盅咧，就摆喺个镬度咧。我记得就系大概一个钟头到。咁跟住咧，佢就成个钟咧就会摆我张书台。跟住就话：，你食啦咁。咁我话食嚟做乜嘢啊？咁佢就话：， 会好清润嘅，

0: 咁同埋食完咧，即細個啊嘛，我佢話咧，你塊面就好似蘋果仔咁紅噶啦。咁細嗰陣時我就覺得啊，係咪真㗎？咁於是咧我就食啦。咁其實個味咧係好得意，好鮮甜，係好清潤嗰種感覺㗎。咁我就咁呢一個我覺得係甜品啦。咁我童年嘅時候咧，我就耐唔耐就食一次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好似譬如我問我啲 friend， 喂你有冇食過呢、這個？但好似佢哋好似未试过呢个味道咁样样咯，嗯，
1: 我就冇试过，
2: 未试过、啊，
1: 邓雪梨就听过。
2: 鄧雪梨還鄧雪梨，但都很少放個冰糖喺個，同埋我好欣賞阿伯母嗰個心思咧。嗱，首先咧就係切咗一半，即係切咗個頭先啦，
1: 開個蓋，
2: 跟住咧揾把刀仔仲挑空佢，跟住仲要擺啲冰糖落去，係咪冰糖一係片糖啊？
1: 冰糖，
0: 係啦，係啦。
2: 我想問咧，阿黃小姐，我想問即係食嗰個感覺嗱，因為個蘋果。當你燉咗一個鐘嘅時候，你食嘅時候會唔會好 mushy，即係好一劈劈咁樣？
0: 唔會嘅，係好特別嘅。因為咧，佢燉咗個鐘啦，咁細個嘅我就話：哦，會唔會一劈嘢㗎？
2: 係咯。
0: 但係因為佢個蘋果個皮咧，其實都幾即係幾堅硬嘅，我覺得。咁我就係用個匙羹咧，我記得就係一斤一斤咁樣食嘅。食完之後咧，可以完整成個皮咧，雖然佢都塌咗少少，但都完整地喺度噶，可以冚翻個蓋噶。
2: 阿伯母呢下好嘢喎，係啱啊，黃小姐你講啱啊，因為蘋果皮咧好韌下噶嘛，
1: 嗯，
2: 係咪
0: 啊？
2: 咁佢一路蒸嘅時候，佢個
0: 真係好有儀式感嘅。
2: 掂喎，喂，阿黃小姐呢一個咧，我諗咧遲啲未來可能喺温哥華咧嗰啲食肆咧，
1: 嗰啲甜品鋪啊，
2: 嗰啲甜品鋪或者嗰啲唐人鋪啊，聽到我哋今次呢個廣播之後咧，整一個叫做阿伯。百冇平但蘋果，
1: 同埋咧，同埋咧，
0: 你可以試下，因為個感覺係好清甜。
2: 係啊，係啊，係啊。
0: 我覺得就平時就咁咬蘋果咧、嗯，其實即係其實唔多唔少都係有硬同埋粉嘅感覺㗎嘛，係咪？
2: 係。
0: 咁但係原來燉咗之後咧，其實呢個粉嘅感覺係，因為我童年嘅時候冇咁多選擇，其實最多咧就我爸成日都話啊咩蛇梨蘋果啊，
1: 地
2: 梨蛇梨
0: 蘋果，即係我地梨食嗰只，即係五粒的嗰個。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其實你諗，而家五粒的嗰個蘋果咧，其實食落係比較粉啲嘅
2: 嘛，麻麻地，
0: 即係唔同其他蘋果。係啊，但係燉咗出嚟個效果咧係唔同㗎，係真係唔同
2: 嘅。我想問啊，黃小姐啊，你阿伯母咧就係將個蘋果擺喺個燉盅裏邊，再拎去燉啊？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0: 不用加水的。
2: 不用加水。咁
0: 清炖的。
2: 咁个炖盅需不需要冚盖啊？
0: 苹果会即有些汁出来的。
1: 是。
0: 那些汁又是很清甜的。
2: 哦 ,OK。
1: 咁个炖盅需不需要冚盖啊？都要的是吗？
0: 有的女、
2: 哦。
0: 有的。
2: 咁第一样嘢首先要买个炖盅先。
1: 嗯。
2: 点、
1: 嗯、
2: 啊
0: 点啊。我其实都不一定一定买个大一点的碗，咁其实冚住盖。摆个碟上面炖都得。
1: 是啊是啊。
2: 喂这个呢嗱咁听日母亲节啦，咁即係如果心机旁边。孝敬母亲啦，咁跟住情人节啦迟啲。出年啊，講緊出年啊，對唔住，講緊出年，阿爸啦，阿父親，母親，跟住阿爸，跟住啊聖誕節，跟住到情人節，
1: 仲有新年，
2: 啊農曆新年，新曆新年，如果結咗婚嘅結婚周年，
1: 不過咧，我相信點解要即係挖咗個個心出嚟咧？可能係酸啊，
2: 同埋個心係苦噶嘛，
1: 嚇，所以佢就挖咗
0: 心，可能係啊，
2: 同埋咧，我講起蘋果。嗰啲嘅核咧，我聽人講好似唔係
0: 小朋友食咧，即我諗可能俾小朋友食，即細個嘅我，咁佢咪誒，你都係論盡噶啦，咁不如你畫咗個心出嚟啦，唔使煩咯。
2: 啱啊！我就話阿伯母好細心啊，呢一樣嘅嘢。
1: 嗯。
2: 點啊點？喂，多謝你喎，黃小姐。
1: 多謝曬。
2: 多謝曬，多謝曬。OK，have a good weekend 啊。
1: 拜拜。
2: OK， 多謝你，拜拜拜拜。好，咁啊，聽埋阿 Jenny 嘅電話先。
1: Hello，Jenny 你好。
2: 喂 ，Jenny 你好啊 ，Jenny。
3: Jenny。Hello，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点啊 ，Jenny？
2: 有冇苹果一啲嘅回忆咧？
3: 苹果的故事
2: 系苹果的故事。
3: 实际上，嗰位小姐嗰样嘢，
2: 黄小姐系
3: 嗰个苹果，系我哋都食过嘅。
2: 诶，
1: 哦系啊，我真系冇食过。
3: 系啊，系食过啊吓。雪梨又有啦，
2: 挖
3: 咗个心，挤啲糖入去里边炖，冚翻个盖，咁然之后拎出嚟咧，就好似成个原装雪梨咁。 蘋果呢可以咁樣燉，同埋蘋果啲核頭先你哋都講過係有毒㗎嘛。係
2: 呀係呀係呀係呀，我聽過人講係
3: 呀。係呀，蘋果啲核你唔好食呀。
2: 係呀，所以係
3: 呀，有毒㗎。
2: 係，我聽過人咁樣講。
3: 咁所以挖咗個心亦都係
2: 啱嘅，
3: 啱嘅，合理嘅。
2: 係係。
3: 咁就係咁燉嘅。咁你可以落冰糖囉，咁但係如果在这里没有冰糖，你可以用 brown sugar 一样得的、我们那时候是用 brown sugar 炖的，都是小的时候香港都有 brown sugar、
2: 我想问那些方、那些叫片糖是吗？
1: 片糖
2: 片糖呢，片糖行不行、
3: brown sugar 不是片糖，你现在去
2: 蔗糖、
3: supermarket 都有 brown sugar 的，
2: 我知道那些是粉来的，
3: 是、crystallized 的，
2: 是
3: 但是啡
2: 啡色的。
3: 片糖呢就一片片的，
1: 但
3: 是
1: 你
3: 觉
1: 得呢
3: 实际上可以叫蔗糖，
2: 蔗糖系啊，蔗糖
3: 即系蔗
2: 糖
3: 啫嘛。
2: 蔗
3: 嗰啲咧就系、是、反而嗰啲你要去到中国人嘅 supermarket
2: 系啦，嗰啲系啦。
1: 但我谂嗰啲都得噶，
2: 系嗰啲都得噶嘛？应该我就问，因为我有嘛。
3: 但系蔗糖你好一片片你好难塞入去啊嘛。
2: 唔系，我把刀切咪得咯，得唔得啊？
3: 总之你揼碎佢，但系 brown sugar 咧就系、
2: 是、滗落去，
3: 根本上佢已经系一粒粒、一细细粒细细粒咁。
2: 系，
3: 但系就系、是、即系好似一啲 crystal 咁样样噶嘛？
2: 啱，系。
3: 咁嗰啲就比较上你可以到，即系容易买到咯吓。咁、我都都食过嘅，不过就即系你中意食淋嘅苹果，咁就 OK 咯。
2: 即系粉嗰啲系咪？
3: 即系炖完之后梗系淋啲咯，
1: 系
3: 就系咁咯。
2: 唔系我谂食。
3: 咁我细个最先接触苹果咧，就系唔系接触苹果，即系讲翻就系喺学校整，譬如 DS 嗰啲咧，就系第一样整嘅咧，就系叫咩 food salad。
2: 哦 ，food salad， 啱啱啱。
3: 切咗啲一嚿嚿嗰啲，然之后就加啲糖水落去，咁然之后就就系咁咯，嗰即系嗰日整嘅嘢就系 food salad 咯。咁第二个做嘅又系苹果有关嘅，就系、是、又系。fruit salad， 但系今次咧就有薯仔同蘋果啊嗰樣嘅嘢，就係撈 salad dressing 啊嗰啲啦，
2: 加啲煉奶啦要。
3: 咁樣上都喂，
2: 係講係
3: 嚇，咁樣都OK 嘅。咁但係就好似係要用青蘋果咯，即係整 salad 嗰啲
2: 酸咯，
3: 青蘋果可能冇咁容易。即系冇咁容易淋白白咯。
1: 我又唔系、我就选择用红苹果，
2: 同埋浸一浸啲盐水入嚟搞，
1: 即系脆口啲嘅苹果。但系
2: 爽口啲啦，叫做
1: 系啦。我好中意苹果加鸡蛋加粟米去做沙律。
2: 哦，系啊，
1: 系啊，我好中意。
3: 哦，即系苹果加粟米加鸡蛋。
1: 系啊，
3: 我就中意做薯仔加鸡蛋加苹果。
2: 哦，
3: 就用薯仔加。
2: 嗯、
3: 即系我就觉得佢 match 啲咯，即系嗰啲形状 match 啲嘅，即系薯仔同苹果系 match 啲，鸡蛋你都可以切翻咁上下，咁就即系系咯，即系个形状嘅问题咯。
2: 多谢你，不过
3: 我都可以试下加埋粟米先，试下
1: 因为我本身中意食粟米啊嘛，有时就加埋牛油果添。
2: 哇，好嘢喎，牛油果，
1: 即系全部都系自己中意食嘅嘢，咪加晒落，
2: 摆晒落。
3: 系啊，牛油果都好嘅，不过我见到有人咧系牛油果加蜜糖，
1: 系啊，
3: 蜜糖
1: 有啊，
3: 吓好食嘅，
1: 系啊，
2: 点样话即系。即系牛油果就咁
1: 切咗佢一 slice slice，
2: 即系加啲捞啲埋糖落去，
1: 又或者捞咯，因为泰国好兴噶，
3: 捞可以捞匀佢都得嘅，
2: 系咩？
1: 系啊系啊，咁另外一个就最简单啦 ，wasabi 同豉油啦，我冇讲过俾你听，
2: 冇，
1: 好好食噶，
3: 甜豉油就未试过
1: ，wasabi
3: 即系 Maggi sauce 嗰啲，
1: 好似食紧素嘅 tuna 鱼刺身，三文鱼刺身，
2: 系咩？
1: 系你试下，
2: 即系切将嗰啲嘅牛油果切一片片。跟住就點豉油或沙士，
1: 系啦，
2: 即系点一点去就咁食
1: 啊！
2: 咦，我未试过，好食啊！依家咪要试下啊！真系，
1: 系啊！
2: 哇，点啊点啊点啊！哇，多谢你，喂，多谢你啊 ，Jenny 啊，有冇问题俾我哋啊？
3: 讲埋嗰个咪开埋股啦，嗰个丛林法则咧，因
2: 为
3: 成日听到隔篱嗰个角嗰啲嗰个人嗰啲做法咧，就令嗰阵时成日 mention 呢个丛林法则噶嘛，咁。咁丛林法则咧就系、是、好似边只大只边只食只细只噶嘛，
2: 系啊系啊，
3: 咁狮子就食啲 兔仔啊、羊啊啲咁吓，你冇牌啊，咁咪大虾细咯。
2: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啦，咁啊就系歇后语大虾细。
2: 哦，大虾细。
3: 系啦，大虾细啦。
2: O K O K， 多谢你 Jenny，
3: 拜拜。
2: 好嗱，不如咁啊，嗱，我哋时间关系啦，咁啊休息阵间先吓，咁啊都好欢迎大家咧继续打电话上嚟噶，604-267-1320。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你曾经试过有啲乜嘢？整法啦，有关于苹果个都可以打电话上同我哋分享噶吓，我哋休息阵间，转头再见。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令一段埋藏咗12年嘅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嘅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嘅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在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6: 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7: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6: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7: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6: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7: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不要错过。
6: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个靓盘啦！
8: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9: 撞咗车啊嘛！
8: 吓，撞车仲咁轻松？
9: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8: 快啲打604-875-8088先。
9: 做咩啊？
8: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9: 吓，乜理由
8: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0: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7: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7: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1: 今日咧咁讲呢个咧就系帮女仔点样去令到佢嘅男朋友或者老公
2: 系
11: 容易啲去应承佢哋提出嘅要求
1: 啊，撒娇咯，
2: 呢个系你嘅方法啫，大打。
1: 我想话我系无时无刻都撒娇嘅，
2: 我都爆咗，真系惨啊！真系。
12: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
2: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下午3点32分，咁啊今日咧我哋阿马丁咧就要放假休息一天，咁啊有塔塔啦同埋周国贤嘅，咁啊根据天文台话俾我哋知，今日都系天阴啊，最高气温啊系20度，冇落雨机会，今晚啊系继续有云，最低嘅气温将会降至摄氏10度，日落嘅时间系8点40分，冇落雨机会，听日星期日咧继续有云啊，最高气温啊系18度，星期日亦都系冇落雨机会嘅。
1: 咁啊，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星期一会间中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0度，系冇落雨机会。星期二系有云嘅，最高气温咧系摄氏22度，系冇落雨机会。而星期三一样系有云，最高气温咧摄氏19度，同样都系冇落雨机会噶。
2: 现时华侨之星咧系吹紧7公里嘅西南风 ，AM1320华侨之星室外气温系录得摄氏19度，相对湿度咧系56%。
1: 好，电话旁边我哋有 Stephen，
2: 史提芬兄啊，你好啊，史提芬兄，
13: 喂，你好，你好，你好，
2: 点啊？有冇中唔中意食苹果啊？你
13: 苹果，你知我谂你好偏锋啊嘛？
2: 咩话？
13: 你知谂你好偏锋啊嘛？
2: 你
13: 好偏埋一边
2: 啊？哦，即系你谂嘅嘢，
13: 我另类啊
2: 嘛？哦，即系你谂嘅嘢。
13: 喂，你苹果，我谂你系咪禁果嚟噶？
2: 唔系咯，都话。
1: 佢头先咪讲咗，
13: 即系咩？
2: 夏娃唔系苹果嚟噶，
13: 我冇听到，
2: 嗰个假新闻嚟噶，嗰个 那个传咗好多年，传咗好多年嘅假新闻嚟嘅，真系唔系苹果嚟噶。
13: 假新闻啊 ，fake news，
2: 唔系苹果嚟嘅，唔系苹果。我要同苹果平反啊！要，唔系苹果嚟嘅，
13: 一苹果医生远嚟咗。
1: 系啊，
2: 唔系系重要嘅嘢，讲多次，唔系苹果嚟嘅。
13: 即系我食都食噶嘛，但又就唔系特登，我即系咁中，即系生果唔算最中意食嘅，即系最热衷嘅一个种咯。但系都会食，因为有益啊嘛。
2: 系系系。
13: 但系我反而中意食，即系饮苹果汁同埋苹果批。
2: 哦，苹果批系啊，系啱苹果批。
13: 系啦，我而家麦当劳咧，我而家除咗即系食嗰啲正餐之外，梗系
2: Apple 批
13: 附带买一个苹果批。
2: 啱啱。
1: 要加埋雪糕喎、
2: 啊，雪糕啊，呢、這个简直最邪恶嘅配搭啊！呢、這个系，
1: 仲要系个热辣辣嘅苹果，佢系加冻冰冰嘅雪糕
13: 啊！哦，有啲苹果酱啦 ，Apple sauce 啊。
1: Apple sauce
2: 有啊，
1: 但我又麻麻地嘅，因为咧 Apple sauce 有阵时啲人会爱嚟咧去整猪柳 potlon with Apple sauce， 咁、我又麻麻地用呢一样呢一、个 Apple sauce 去食，系咯，我麻麻地呢个就
2: 系
1: 苹果，我都系中意甜品多啲。
13: 啊，除咗苹同普通苹果啊，仲有青苹果啦，
2: 系青苹果好酸咯、
13: 青苹果系啦，
2: 好酸啊，系好酸啊。
1: 嗯，
2: 我想问你哋即系食苹果会唔会刨皮嘅咧？
13: 咩
2: 皱皮啊？即系刨皮，唔系巢皮，系刨皮。
13: 你刨皮，你刨皮啊？
2: 即系食苹果啊？
1: 会唔会有啲人批皮？
2: 系咯，
1: 系啦，
2: 即系批咗个皮去啊？会唔会嘅？还是你就连
13: 批？你唔系批啊？唔系头换个
2: 即
13: 系个
2: 苹果啊？
13: 嗰个传说咯？
2: 唔系，因为
1: 就问你食苹果，
2: 因为有啲人系唔中意食埋个皮嘅。
13: 我即系我中意啊，中意批皮嘅，
2: 中意批皮嘅，
13: 即系就咁咬都。系啦，
2: 即系咪？即系你自己揾把刀，
13: 就咁咬，好似即系唔系中意即系吞埋嗰啲皮咁。
2: 咁仲有，我想问咧，你食苹果嗰阵时咧，会唔会真系拿住个苹果就咁咬啊？还是将佢切一楷楷？
1: 我冇咁仪式感啊，我就咁咬噶咋。
2: 系啊。
1: 不过我就选择性去批皮。
13: 如果讲啊，如果冇即系就咁啊，空手啊，两手空咁，梗系咬，冇所谓啊。
2: 系啊系啊。
13: 刀枪咁
2: 啊，
13: 你咪批佢咯。
2: 咁啊系咁啊。
1: 我觉得几型啊。
2: 唔系我喺屋企咧，我一定会切粒嘅，一唔系切粒，切一楷楷嘅，
1: 哦、
2: 即系一开四啊咁样
1: 食。你
2: 系俾细
1: 路食啊？
2: 唔系我自己食，
1: 我
2: 自己食都系
1: 咁。
2: 唔系因为点解咧？嗱，呢一个咧系可能系我近时睇嗰啲嘅电影啊，或者一啲嘅影像，一个嘅阴影嚟嘅。
1: 点解啊？
2: 好多时啲细路仔咧，啲牙甩甩地嗰阵时咧，一食个苹果咧，嗰只牙都冇埋，嗰只牙都冇埋噶嘛。咁啊，呢一个咁嘅影像。就深深印喺我个脑海里边咧，就每一次食亲苹果，我都会 associate 都谂起，喂，我啲牙会唔会一咬就冇咗嗰只牙咧？咁样，
1: 咁我同你相反，电影俾我嘅印象咧，就系拎住个苹果去咬咧，斩食咧系好型嘅。
2: 系啱，呢个系，
1: 所以我就冇你嗰个阴影啦。
2: 哦，你冇呢阴影，
1: 咁我就 always 都系会咁样食个苹果。
2: 嗱，咁所以咧，即系做家长嘅咧，俾细路仔睇嗰啲片咧，要小心啲。分分钟佢到咗几廿岁人咧，佢都记得嘅嗰啲片都吓。喂 ，Steven 啊，
13: 最品质优良啊嘛，富士苹果啊，富士啊，富士。
1: 其实都好多的，
2: 好多嘅其实。今时今日，
1: 清新苹果咯。
2: 今时今日，我谂我哋
13: 清新苹果啊，点解清新苹果啊 ？El Mori 啊 ，El Mori 啊。另外咩？煲苹果汤啊。
2: 系煲苹果汤啊，系
1: 啊，煲苹果汤。
13: 系啊
2: ，Apple cider 啦。
1: Apple cider
2: 即系西人饮嗰啲
13: 啦
2: ，Apple cider
13: 系啦，
2: 系啦，系啦，
13: 咁
2: 啊，我哋
13: 讲七七八八啦，就
2: 系啊，系啊，咁啊，有冇啲问题俾我哋啊？
13: 啊，谂咗一个啦，就谂咗一个俾一个咧，俾一个先。
2: 好啊。
13: 咁就啊，或者系做咩产房护士啊？
2: 产房护士，
13: 产房护士咁啊，即系你两个歇后语咁差两个字嘅一个广东俗语嚟嘅。即係好，即係俗語嚟啦，即係咩騰雞啊嗰啲咁嘅，即係咁嘅俗語嘅。
2: 即係好似舐曬氣咁樣，咁嘅意思。
13: 係啦係啦，就係咩助產護士差兩個字嘅
2: 歇後語。
13: 歇後語。
2: 助產護士。
13: 助產護士即係做啲乜嘢咧？咁啊，啲工作係乜嘢咧？咁
2: 佢接生咯。
13: 差唔多啦，你
2: 但嗰
13: 个
2: 系比较即系腾鸡啲嘅，
13: 你讲啱咗个字啦。
2: 哦 ，OK， 得啦 ，OK， 嗱，今日
13: 但系我嗰个就即系我嗰个就仲有个字系唔同嘅。
2: OK， 得，唔紧要，多谢你先。 咁啊，请你唔好收线住，好冇？
1: 好好住先啊
2: ，hold 住 hold 先，
13: 冇问题冇问题。
2: 好 hold 住先，我哋继续咧讲埋苹果一啲嘅资料嘅吓。
1: 系啊，咁啊苹果咧就喺呢一个华人嘅文化当中咧，就寓意住平安、吉祥同埋顺利嘅寓意，因为个苹果个平字咧就同平安。嗰、那個字咧都係同一個音啦，咁亦都蘋果喺好多節日當中咧會被視為一啲吉祥嘅象徵嘅。估唔到原來有人話幫我聽咧，喺中國咧，譬如喺中國嘅平安夜咧，係會有人咧係贈送蘋果，因為咧就代表住平安果，寓意一生平安。咁新年期間亦都象徵住咧蘋果係合家團圓，係平平安安嘅。
2: 咁啊，同埋因為蘋果本身紅色啊嘛，咁你知咧，即係我哋傳統。華人嗰個嘅思想咧，就係譬如話新年啊，一啲意頭嘢啊，多數都係紅色噶嘛，係嘛？即係如果你整個黃色嘅，又可能未必啱。整個黑色就更加不好最好就是黃色蘋紅色嘅蘋果啦。咁喺西方文化裏邊，蘋果有時咧就被視為一隻知識與誘惑嗰種嘅象徵喎。嗱，咁其實呢個咧又係假新聞嚟嘅。
1: 係咩？我真係要問下你。
2: 就係人哋話咧，就亞當夏娃食嗰個蘋果，其實就唔係蘋果嚇。咁啊，嗰個叫做分辨善惡樹。上面的果就不是苹果、哦、所以一路以来大家都
1: 是对于 Steven 一样、啊、不是苹果吗不是苹果
2: 是但是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原来苹果象征圆满还有他们喜欢点一些蜜糖来吃、代表他的生活就是甜不甜蜜蜜另外苹果的数量也可能有不同吉祥的意思、譬如说一个苹果就代表一生平安，两个的话呢就可以代表两个人永远起埋一齐啦。喂，咁啊，第时好简单啫。如果啲即系爱侣啊、夫妻啊咁样，唔好买啲咩咁贵重嘅嘢啦。点
1: 啊，送个苹果就算啦。
2: 送两个，送两个，唔好送一个，送一个就祝你平安啫。咁其两个一个平安，另一个唔平安，唔系几好啦，系咪？咁啊，送两个，两个都永远起埋一齐。
1: 你试下送睇下你太太会唔会放过你？
2: 唔系，啲人话。你飲啲金粉啊，唔係嗰啲金箔，金箔嗰啲金箔落去。
1: OK， 好啦，咁啊，蘋果頭先講過啦，被譽為世界四大水果之一啦，咁亦都有智慧果、記憶果同埋美容果嘅稱號嘅。咁啊，蘋果喺生長過程入邊咧，嗱頭先你問會唔會批皮食啊嘛，其實咧，我就想。加插不好啊，因為啲皮有益啊。
2: 係啊，
1: 咁但其實我自己都會批皮食嘅。係嚇，咁我係選擇性，可能有啲我會，有啲又唔會咁啦。咁喺呢個生長過程入邊咧，呢、這個蘋果咧，佢係天然咧會產生一層嘅果蠟係愛嚟
2: 天然
1: 嘅。係啊。用來防止這個的水分蒸發和可以抵禦寒冷的天氣、
2: 啊、
1: 其實所以為什麼那個蘋果可以放這麼久、
2: 哦、
1: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2: 之一即是天然有一個保護網
1: 是啊是啊、
2: 欸、那吃了那些就更加人可以保護、
1: 其實那些皮是有益 的
2: 我知道吃了這陣辣就更好
1: 咁佢都係同你講咧，係輕輕洗一洗佢就
2: 係咯。我就話嗱，呢既然天然嗱，因為我有一個錯覺咧、就是啲人後加落去，以為係後加落去嘅。如果佢真係天然嘅呢種蠟嘅話咧，咁希望佢食得啦。
1: 咁希望你買嗰個蘋果係天然唔係後加啦。你要 check 清楚先喎，係咪？咁呢層天然嘅蠟咧就係即係黏黏地嘅，咁所以食嘅時候清洗乾淨就可以安心食。
2: 係
1: 咁，所以我就話啊，其實蘋果個皮係即係幾有益，係
2: 有益
1: 嘅，
2: 係有益
1: 嘅，
2: 係有。
1: 咁啊，同埋蘋果係一個理想嘅一個水果嘅原因就係等於一日一蘋果，醫生遠離我。咁啊，被譽為蘋果係一個家庭嘅全科醫生。新嘅一個生果嚟嘅，咁啊，根據一個英國嘅一啲嘅報道咧，就係、是、澳洲有一項咧，就係研究發現，每日食一個蘋果係可以令到早亡風險率咧就係降低到35% 嘅。咁、而營養學方面咧，就係蘋果嘅維生素啊，同埋礦物質嘅含量咧。未去到最頂尖，但係其實佢嗰個果膠同埋抗氧化物咧，對我哋嘅健康係非常之有益嘅。
2: 咁啊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咧，蘋果咧有乜嘢咧？就係健脾、養胃、生津、止渴、潤肺，話呢個亂呼添喎嚇。咁啊，除煩安神。咁咧就可以解暑醒酒，咦好嘢喎！即系话饮咗少少酒嘅话，可以解酒啊！咁亦都咧就系平肝，咁啊亦都咧可以去痰，咁啊泻火， 咁啊，仲有咧就系润肠啊，咁啊止泻嘅作用啊。咁啊，如果坚持可以一日食一个苹果嘅话咧，好似你头先咁样讲啦，对身体好有益嘅。
1: 咁啊，所以头先你讲到话即系暖敷啊嘛，其实亦都真系可能以前都真系听头先黄小姐都讲话，佢妈妈建议佢食嗰个炖苹果，就食完之后块面红波波。其实以前细个都有听过，
2: 系咪啊？
1: 系啊。
2: 系咁啊！
1: 食多啲苹果，你块面会红波波噶。
2: 会唔会就系因为即系可能佢本身红色啊嘛？咁你知即系我哋好多时传统嗰啲人嘅思想就系你食嗰样就补嗰样，系嘛？即系我哋呢啲冇脑嗰啲，我妈成日叫食多啲嗰啲核桃啦，唔系食核桃。猪脑唔得，猪脑唔系细个真系有食猪脑噶，吓而家唔食就嗰阵时系食噶。你个冇脑食多啲啦，咁即系食核桃啊嘛。咁啊嗱，苹果就红色啊嘛。咁所以即系你知啦，即系红，即系我哋成日觉得块面红红咧就好靓嘅，咁所以可能坚持咧就系食苹果好啦吓。
1: 原来你咧系同日本人一样噶喎。
2: 系啊，咁啊好多人咧就唔直接咧去到成个苹果嚟咬嘅，咁啊原因咧佢哋觉得日本人觉得咧仪态唔好，咁啊认为咧好似好即系好点啊，即系显示咗自己一种嘅欲望咁样吓，咁啊佢哋习惯咧都系切开嚟食嘅。
1: 系。
2: 咁啊横打切咧都有唔同嘅，咁啊有啲人咧佢哋就打橫切
1: 個蘋果，
2: 係打橫切，但我就唔係喎，我係垂直咁樣切嘅話，
1: 你翻去試下打橫切，睇下係咪有一個星星形嘅。
2: 哦，都會嘅，因為佢個形係好似話嗰個即係
1: 五粒的
2: 啊嘛，咁佢可能都有少少咁樣。
1: 你翻去試下
2: 先，
1: 切完擺上去我哋 Facebook
2: 試下先。好啦，今日時間關係，我哋休息陣間，翻轉頭咧，我哋會聽下周小姐電話嘅。
14: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从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5: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6: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15: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1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4: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7: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7: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7: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7: 海马牌健康床褥，
1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7: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7: 幸运海鲜酒楼，
1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好多朋友带好多宠物出去影相啊，咁狗就一定啦。咁猫咧都有啲嘅，
2: 都有啊。
18: 我见过最厉害嘅咧，就系有啲人系带乌龟出下街。系啊，
1: 咁个主人咪好慢咯，
18: 个主人
2: 怎么行啫？咁企度，
18: 咁企喺度望住佢，都走唔出手指罅噶啦，系咪？
2: 我俾你企喺度行15分钟，
18: 咪喺我坐喺度成个钟头，佢都系行一半尺咁嘅样，系咪？
1: 真系惨。
12: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塔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
1: 好，最后一个部分3:48吓，咁啊电话旁边我哋有周小姐 ，Hello 周小姐
2: ，Hello 你好周小姐。
19: Hello，
2: 你好，
19: 今日少咗马丁，
2: 系啊，
19: 啊，
2: 对于苹果，
19: 头先你讲苹果咧，即系我屋企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爹哋系用苹果煮落啲咖喱度嘅，
1: 日本都有，日本都有嘅，
19: 系啊，
1: 系啊，系啊，
2: 用苹果， 去煮咖喱，
1: 系咪将啲苹果磨咗苹果蓉啊？
2: 系咯，我想问佢点样整咧？点样加落去煮落咖喱？
19: 佢系用印度咖喱粉，一只干咖喱加一只湿咖喱，
1: 系
19: 佢系两沟嘅，
1: 两沟。
19: 但系当时我哋细个咧就觉得佢好辣，好辣，
1: 系。
19: 但我哋就唔系好食得到，
1: 系。
19: 咁但系咧，我爹哋咧就会整定一樽雪水喺度俾我哋一路食一路喷火一路饮冰水。
1: 哦哦，咁但系你话佢落苹果，咁系咪将嗰啲苹果切粒啊，定系磨咗佢好似苹果蓉咁样？
19: 磨蓉，
1: 磨蓉，
2: 哦，
19: 磨蓉咯。
2: 哇，咁啊，细伯真系好有心思，即系好有心机。
1: 嗯，
2: 佢将佢磨蓉跟住再煮落。
19: 我爹哋好识整嘢食噶。
2: 哦，
19: 我爹哋系食西餐，我妈咪系中餐。
2: 哦，唔怪得知周小姐咁犀利啦，煮嘢。
1: 我记得周小姐讲过，佢爸爸好似系有一啲系咪英国嘅一啲好早期已经俾你哋接触英国好多嘅食物啦嘛，系嘛？
19: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我好细个就已经食士多啤梨啊，牛油果啊、西柚啊嗰啲咁嘅生果咯。
1: 嗯，但系你爸爸唔系厨嚟嘅，系咪厨？
2: 佢系厨系嘛？
19: 佢都识煮噶，
2: 佢都识煮，
1: 但佢嘅正职就
19: 唔系煮。有间餐馆咯，喺英
2: 国。哦，
1: 哇，
2: 咁啊唔同咯，发达
1: 咯，
2: 咁啊
19: 喺香港都有，喺香港嗰阵时都有，
1: 仲发达咯。
2: 唔怪得知，唔怪得周小姐啲厨艺咁精湛啊！真系，而家卒之揾到啦，原来。
19: 唔系我自己嗰啲系我去读嘅翻嚟嘅，
1: 系。哇！但系细个你都食好多好嘢噶，
19: 嗰啲系咯，都去读嘅，整点心啊嗰啲。
2: 但系细伯伯冇
19: 面包啊嗰啲系咪？我都系去读嘅嗰阵时。
2: 但系细伯伯冇一个西
19: 做放工
2: 一个钟
19: 就去读呢啲课程咯。
2: 系好嘢，好嘢，好嘢啊！真系
1: 明白，
2: 识到周小姐真系好啊！真系咁啊！即系苹果对于你啊，除咗呢个之外，你中唔中意食苹果噶？周小姐，
19: 我系唔食得
1: 哦，
2: 因为敏感系咪啊？
19: 我而家只可以食系 Wet Delicious 嗰只，其他苹果我都唔敢试。
2: 诶，
1: 点解咧？
2: 系咯，
1: 有咩有？
19: 因为我试过食个 Ambosa， 食完之后唔使半个钟头，我系咳到系停唔到嘅。
2: 咳啊！
1: 哦，系啊。
2: 喂，试下炖一炖佢会唔会好啲咧？
1: 试下炖一炖
2: 一炖佢啊！好似头先阿黄小姐搞咁。
19: 我唔会想食咯，炖到咁样，因为其实我而家我呢度。我呢间屋都有棵苹果树噶，但系我女都叫我唔好食咯。
2: 哦，咁啊系，咁啲苹果树咁啊，即系送俾朋友咯，可以。
19: 咁咪送俾人咯。
2: 系咯，送俾人啦，系。
19: dehydrate 咗佢咯。
1: 哦 ，dehydrate 咗。
19: 或者我煲苹果水咯。
1: 诶，我想问啊，煲苹果水系啦，有人哋话有益噶，你有冇落其他嘢落去煲噶？
19: 嗱，我有时咧，即系有时有啲朋友送啲沙梨俾我咧，即系嗰啲沙梨其实就。
2: 是
19: 很难吃的，里面
2: 是
19: 沙来的。咁我自己做法就是用个干果机干咗佢。
1: 系，跟住咧，
19: 苹果同梨干，放两几粒无花果，跟住抌啲南北杏爱嚟煲水咯。
1: 哦，咦？
2: 我想问，
19: 秋天嗰时咪好。
1: 系啊，
19: 确嘅，咁我女就会中意饮咯。
2: 我想问问先，对唔住周小姐，我想问，即系你用嗰啲 dehydrator 去即系
1: 做咗干
2: 嘅苹果干先，系咪咁嘅意思啊？
19: 系啦，
2: 跟住就
19: 你唔留得咁耐噶嘛。
2: 哦 ，OK。
1: 咁即系话，如果我冇干嘅，我用新鲜嘅都得啦。如果咁讲，
19: 系啦，因为我自己系都整干果噶嘛。
1: 系。
2: 哇，又整干果？
19: 我整好多干果。
2: 有边啲整啊？我想请问先。
19: 提子干啊。提子 blueberry
2: 哇
19: 柿啦，
1: 即系你有部机噶咯，应该系嘛？
19: 系啊，我有几部机咯，
2: 几部添啊？你系咪商业用途噶？
19: 我而家用唔系我，因为我整完啲朋友同我买嘅啲干果，佢又好食噶。
1: 哦 ，OK，
2: 即系我都话啦，
19: 出边嘅提子干咧，你
2: 系
19: 见到佢搭埋一嚿，因为佢有糖、有油、有防腐剂。捞过噶嘛？
1: 系
2: 啊，
19: 咁我自己啲提子干系好似沙咁散嘅，一粒还一粒嘅。有时佢可能都会有一两粒黐住，但系唔会好似成饼咁咯。
1: 嗯，
2: 哇，好嘢喎，周小姐。
1: 嗯，
2: 即系嗰部机啊，
19: 因为我紫薯旧年我都收成咗，咁我旧年去旅行啦，翻嚟啲紫薯熟咗，咪干咗佢咯。
2: 系。哇，好嘢喎，真系。
19: 即系
2: 点啊点啊点啊！
19: 为食啊嘛，其实系我仔细嗰阵时系 好多嘢都唔食得嘅。
1: 系，
19: 因为佢有敏感，唔食得饼干，唔食得朱古力，人哋食咩佢得个睇字，咁我咪自己整啲干果俾佢食咯。
2: 哦，咁而家咧佢会唔会好啲啊？周小姐，即系你个仔嘅情况。
19: 而家就大就乜都食得啦，但细嗰时系。妥嚴重咯，一食咗朱古力餅乾，隻眼就會又紅又腫一個禮拜咯。
2: 哦，咁啊好啊，即係細個等佢唔好食呢啲雜糧啦，食啲冇益嘅嘢。而家大個咗，
19: 但而家就食到雜到不得了。
2: 係啊，反而咧，我唔知喎嗱，我兩個仔咧就冇咩食物嘅敏感嘅，但我哋就唔係好多時買汽水啊、薯片啊，即係唔係經常買嘅細個嗰陣時。反而佢哋而家咧，我覺得佢哋出外咧。佢哋都唔係話自己經常飲汽水啊、食薯片嗰啲，間唔中見到會食啦，但係唔係好即係嗱，有啲人個感覺就係我細個冇得食，而家我大個啦，要搏命食，食翻夠本咁。但係佢哋又唔係喎，所以我就問啊，頭先即係阿周小姐，你個仔仔而家係咪食朱古力，還是即係佢都係習慣咗唔食咧咁樣？
19: 佢哋而家因為。之后大啲去食得，因为我女嗰时细个都有食物色素敏感噶嘛。
2: 哦。
19: 咁所以变咗咧，佢哋食嘅嘢嗰时系要 control 得好紧要。
2: 系啱嘅。
19: 咁但系而家大个咗咧，就冇事。
2: 好啲，好啲。
19: 咁但系佢哋即系我屋企一年都唔会买两樽汽水啊。
2: 系啱啊。
19: 即系佢哋唔会话恨饮汽水咯，反为有时买啲 juice 咯。
2: 系啱啱啱啱，嗰啲有益啲。
19: 你夏天咁啊，佢哋会饮啲 juice 啊咁样。
2: 啱啱。
19: 汽水我屋企真系。即系一年都冇两罐喺屋企咯，
2: 即系赚唔到啊！周小姐嘅咩咯，赚唔到周小姐，
19: 一定赚唔到啦。
2: 喂，多谢你周小姐啊，多谢你。
19: Stephen 话嗰个咩产房嗰个产房护士，我就谂起我女嗰句，就忙到黐线啦。
2: 忙到黐线，佢唔系佢两个字嘅，
1: 两个字嘅，
2: 两个字嘅，我知系。
19: 即系因为我女琴晚就 send 咗 message 话俾我听，佢琴晚忙得好紧要，忙到黐
2: 线啦。系啊系啊，一定系好紧张添啊，同埋真系。
19: 系
2: 啦系啦系啦，喂，多谢你周小姐，多谢你啊！
19: 唔好客气
2: ，OK OK， have a good weekend， OK，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1: 咁头先即系讲紧苹果啦，咁我哋话哎呀个红色啊，好靓啦，
2: 系啊系啊。
1: 咁啊，其实咧系咪究竟越红嘅苹果就
2: 系
1: 越甜嘅咧？
2: 系咪咧？
1: 原来唔系
2: 嘅，又系假消息嚟嘅，
1: 又系假消息嚟。因为咧苹果嘅颜色咧，佢有分咧所谓嘅条红。一条条嘅红或者片红，咁咩嚟嘅咧？条红咧，即系话嗰个果皮上面咧有红色同黄色交错嘅条纹。
2: 系
1: 咁，苹果咧就会比较个皮比较薄，同埋咧比较甜噶。
2: 嗯，
1: 系啦。咁相反，如果片红系点咧？片红就系成个苹果都系红色啦，
2: 系
1: 冇杂色嘅。咁原来呢啲嘅苹果咧系比较厚，味道系较酸嘅，同埋系少汁嘅。真系估唔到。
2: 我又你咁样讲咧，我又留意到喎，真系有啲嘅红色，成个红色嘅苹果咧，嗱，味道嗰度咧就我觉得就冇咁甜，系真嘅，但系个皮真系厚嘅。
1: 嗯，
2: 我发觉真系厚啲
1: 嘅。嗯，我就唔识嘅，其实我就以为真系以前越红就越甜，原来我就
2: 系
1: 拣错啦，系啦。咁呢度咧即系拣呢一个苹果咧，原来都有分咧
2: 供拿
1: 嘅。
2: 诶，
1: 系啦。咁原來咧，即係睇嗰個定啦，即係最低嗰個定啦。咁如果佢嗰個齒眼咧係比較大，咁嘅話咧，佢就代表比較大同埋比較淺咧，就比較甜同埋多汁同埋好食嘅。呢個就係乸，但係公咧就係個齒眼比較細同埋比較深嘅。
2: 哦，即係要即係嗰幾個定咧，嗰個深度五粒的中間唔好咁深，即係唔好凹得入去咁緊要啦。理論上係咪咁嘅意思啊 ？OK， 咁啊
1: 要大。
2: 咁啊，仲有咧，原來咧日本啊嚇，咁咧就係一個叫青森縣咧，就係蘋果之都啦嚇。咁啊，擁有咧超過1200棵嘅蘋果樹嘅。咁而喺八月至十一月咧，呢個嘅採摘嘅季節裏邊咧，佢哋出產咧就係富士蘋果啦。咁啊，當然出名啦，係咪？咁但係喺中國咧，或者陝西咧，其他咧亦都有中國蘋果之鄉嘅地方嘅，亦都係我哋咧出產。蘋果的喎，加拿大也有啦，著名的紐
1: 西
2: 蘭也有啦。
1: 咁啊，講到即日本青森縣咧，有一次我真係去京，即係去日本青森嗰笪地方。
2: 係，
1: 你喺條街度已經見到好多蘋果，
2: 你可唔可以？
1: 你
2: 可唔可以攞？
1: 其實你，我諗你可以攞，因為唔係摘啦，其實佢已經跌咗落地噶啦，多到係啊。但我諗佢係未係最成熟嘅時候咯。咁但係即係喺呢一笪地方，其實係。 无论你在街上面有很多的苹果树，在铺头那里有很多的苹果，很多苹果汁，跟住在一些甜品铺都有很多苹果批，全部都是苹果苹果苹果。咁、哦、好啦，最喜欢吃哪种苹果呢？
2: 我自己 Ambrosia、
1: 我以前不是喜欢吃 Ambrosia 的，我以前喜欢吃 Gala。喜欢吃富士的、
2: 啊、富士也是，不过初头、啊、富士苹果因为贵嘛，但后来试过 Ambrosia 之后就咦点喎、啊、
1: 因为 Ambrosia 是我们加拿大的，
2: 是啦是啦是啦，便
1: 宜啦。我近期呢就开始就喜欢吃什么，以前喜欢吃、富士和加拿大，现在呢我喜欢吃 Ambrosia 和喜欢吃 Envy 苹果，
2: 还有一个叫 Honey Crisp、啊、那个也很甜。好啦，今天时间关系啦，一息间四点至五点就是安怡主持的自形自美约定你，跟着五至六日明主持的靓哥新地，下个礼拜我们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20: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2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00，小故事大道理，尽在心灵鸡汤。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2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2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2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26: 知形知美，约定你。
27: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我请到我哋华侨之声 CHMB AM 1320节目部嘅总监超伦喺度嘅。Hello， 超伦你好啊！
28: 早晨啊，安怡，听众朋友大家好。
27: 系啦，点解会揾到超伦你呢？嗱，咁因为嚟紧我哋有53周年台庆啦，不过都要预告一下啦，我哋。那个节目非常之丰富啦，我哋打爆油缸大行动就啱啱今朝早完咗啦嘛。
28: 冇错。
27: 係啦。咁所以我哋答半之后就会进行一个抽奖嘅。
28: 哇，好刺激啊。
27: 好刺激，因为呢个抽奖就係喺我哋30位曾经得过油卡嘅听众里面抽出一位幸运儿。佢会得到丰富嘅奖品喎、啊、超伦。
28: 现金嚟㗎，係500蚊现金奖，係由华星假期呢係送出嚟嘅。
27: 哇，真係大喇喇500蚊，犀利啦。咁呢个就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内容啦，因为我哋答半之后就会抽奖㗎喇喎。
28: 係啦，即係曾经中过奖，即係攞个邮卡嗰啲喎。咁即係意思即係话你中嘅话呢，就係1/30嘅机会呢、哦、就攞到500蚊现金。
27: 咦，都机会都几大
28: 喎。
27: 係喇喇喇，即係如果嗱曾经玩过打爆油缸游戏呢个嘅听众朋友啊嘅车主啊，记得留意住我哋11:30就会抽出呢位幸运儿㗎喇。
28: 期待。
27: 期待期待，好啦，嗱咁啊，即系呢个打爆油缸就话一阵间就会揭晓呢个幸运儿啦。咁你知我哋嚟紧，就系53周年台庆啦。咁
28: 眨下眼啊，
27: 眨下眼就系台庆啦。嗱，其实我哋除咗有台庆之外，我哋都好多嘢，即系呢一年嚟都做咗好多嘢嘅。
28: 系啊，
27: 就好似我哋嘅应用程式，应用程式个 apps 里面有一项就系叫做加入做会员。
28: 系啊，
27: 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个系有啲咩噶？
28: 嗱，好多听众朋友咧，当我哋问佢，你有冇入会员啊？有咩 Jack 先？有咩优惠啊？咁样、
27: 啊啊，
28: 一定有啦，系咪先啊？做华侨之声嘅尊贵会员咁、啊、样，譬如好似啱啱我哋已经卖晒飞噶啦，就
27: 是、
28: 台庆嗰度，咁、
27: 哦、
28: 就原价咧，本来咧都已经系好平噶啦，跟翻旧年嘅价钱，虽然通胀，但系冇贵到，咁咧系88蚊。但系若果你系华侨之声嘅尊贵会员嘅话咧，只系78蚊，一个人，咁你已经平咗10蚊啦，已经。
27: 系啊系啊。
28: 咁、
27: 啊啊、
28: 你如果系成位嘅话咧，本来799， 优惠价咧就738嘅。
27: 哦，即系又系有个 discount，
28: 又系有个 discount。OK， 嗱嗱声啦，你入咗未啊？
27: 入咗啦，
28: 一定入咗啦，系嘛？
27: 唔系，因为我开头就系问阿超伦，哦，咦，咁员工即系我哋都叫做系1320叫做嘅
28: 当然啦，
27: 节目主持啦，
28: 节目主持啊嘛。
27: 即系我开头就都有啲却步，因为谂咦，会唔会我哋自己人系唔可以参与呢一个membership 噶？
28: 嗱。membership 一定可以参加，咁至于咧佢嘅优惠，你一样同其他听众朋友有，但系有一样我要讲清楚，就系嗰个大奖咧，其实咧所有人只要你系会员，都可以有机会咧系参加抽奖，但系抽奖就系华星假期送出嘅价值2990蚊嘅长江三峡旅行团，但系咧唯一一个人唔参加得。
27: 哦、
28: 可以参加做会员，但系冇机会中奖，呢、這个就系我啦。系、
27: okay.
28: 啊，即系我要即系申报一下先。因为我自己咧个职位嘅问题啦，我系节目总监，所以变咗好多嘢咧都由我安排同埋我睇过。咁所以如果真系咁好彩俾我中咗，就算啊系好公道，好公道都好啦，听众都会有个疑惑，会唔会啊？
27: 即系
28: 咁样啊。
27: Okay.
28: 所以咧瓜田李下，就算咧我系会员，抽到我都好。我都会攞翻出嚟俾大家嘅。
27: 哦，咁但系如果我抽到得唔得
28: 啊？冇问题，
27: 我抽到就可以去呢个旅行团。
28: 冇错啦，如果你抽到嘅话，或者其他朋友其他嘅节目主持，
27: 节
28: 目主持，节目主持，或者系嘉宾，佢抽到乜嘢奖都好，都一样咧，系同其他听众朋友一样咁嘅福利嘅，因为你系会员啊嘛，系咪先啊？
27: 咦，因为我见到呢个会员嘅优惠有啲似嗰啲学生会啊，学生会嗰啲会员优惠咁，仲有啲咩优惠噶？呢个做咗会员之后。
28: 暂时嚟讲咧，除咗呢个大抽奖之外咧，仲有你有冇听过一只系防水嘅鞋叫做 Vest 噶？
27: 诶，有听过。
28: 系啊，其实咧我哋未同佢合作之前咧，我自己买咗两对噶啦，已经吓，咁、我觉得系非常之好防水，咁所以我特别中意咧着佢去旅行啊，因为咧你唔怕整污糟，我真系试过咧系。托住对鞋摆喺个水喉下低，系咁洗系咁擦都好，都唔会湿到我只手嘅，咪真系防水。
27: 即系你做个 QC 啊，已经
28: 系啊，所以我先够胆系推荐俾我朋友咯。
27: OK， 咁呢个优惠系有 discount
28: 25%。若果你系华侨之星嘅会员，咁你只要咧系讲出收到你嗰个优惠卡，因为我哋每个月咧都会咧系送出都会咧系 email 啊。email 一份咧就係嗰啲會員通訊，
27: 嗰啲 newsletter
28: 冇錯啦。咁你攞住呢個會員通訊裡面嗰張 coupon 咧，話俾去鋪頭啲人知咧，佢即刻咧俾你 25% off。
27: 哦，
28: 七五折啊，即系好抵噶，
27: 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即系电台 DJ Club 嘅会员啦，就有呢啲优惠喺度啦。诶，好啦，咁啊，
28: 迟啲仲有好多噶，
27: 迟啲仲有
28: 系啊，陆续有嚟，
27: 陆续有嚟，
28: 系啊，
27: 陆续有嚟。好啦，咁所以听众就可以即系喺我哋个 Apps 嗰度入会，或者我哋个网上面都可以
28: 都可以入会噶，好简单噶咋吓。好，我想澄清一样咧，就系啲人有担心咧，就咦，我哋入咗会，啲资料会唔会系？私隱有問題啊，絕對放心。呢、這個咧係我哋自己電台設計嘅，就唔關咧係其他嗰啲設計公司嘅事。所以咧，你嘅資料係絕對保密。
27: 其實我哋冇揾外面 marketing 嘅公司咁樣去做嘅，
28: 冇錯啦。所以咧就大家可以放心，同埋我哋攞嘅資料好少嘅啫，就係名、電郵。同埋電話咁，
27: 係咁呢啲一定要係啱噶啦，因為如果真係抽中咗，你要揾到你噶嘛，
28: 係咪先？你要揾到你先，
27: 要填一個即係準確嘅資料落去，係啦。因為我登記咗都係好簡單嘅啫，個資料係啦。
28: 冇錯。
27: 好啦，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嘅 Apps 啦，就參加做會員啦。好啦，咁啊，講下我哋嚟緊呢個台慶，下個禮拜五即係5月8日就係喺鴻運海鮮嗰個酒樓嗰度舉行噶咯。
28: 係啊。
27: 咁不如講下呢個節目內容啊。
28: 哇！犀利啦，今次呢個節目咧。是安排得非常之丰富，同埋咧系好多艺员咧都系粉墨登场啊！直情咧系当晚咧会同大家喺台上咧系见面嘅。嗱，譬如黎燕卿啊、亦菲啊、马丁，佢哋三个人合唱歌。但一定要早啲去，千祈唔好迟。你一迟咗就听唔到噶咯。
27: miss 咗个开头啊，系咪？
28: 冇错啦，好紧要噶。
27: 系
28: 啊，咁仲有啊，赵胜宇啦，佢又唱流行曲，哇，佢真系多才多艺嘅。
27: 好好嗱，咁啊，仲有陈国新系唱粤曲嘅，
28: 系
27: 吓，仲有西曲寄心声嘅主持李察就唱英文歌啦。
28: 系啊，
27: 西曲寄心声啊嘛。
28: 冇错啦，梗系唱英文歌噶啦
27: 吓。
28: 咁仲有咧，华侨之声嘅唱家班林坤成啦。
27: 嗯，
28: 仲有呢个咧啊。我真系谂都谂唔到，就系线上啊，善解而难嗰个线上，佢竟然咧话超伦， 我识吹口琴噶，我吓咁就啱啦，咁就啱啦，千祈唔好放过佢。所以佢当晚咧系表演吹口琴。咁究竟咩歌咧？我啊梗系知道啦，大家唔知道，估系会吹边个歌出嚟？
27: 系啊，呢个我都觉得哇！第一次见到就系、是，咦，原来线上识吹口琴，我都想问一下，即系超龄嗰时系点样发掘到，即系我哋啲节目主持嘅 talent 嘅系，即系佢 approach 你啊，定系点样嘅先？
28: 系你问得好嗱，好多咧平时都有中意表演开嘅，咁我知道啦，系咪？但系线上我真系发梦都估唔到。是他自己呢是说喂、哎、超能啊今次这个台庆五十三周年既然呢这么多我们的主持粉墨登场我可不可以吹口琴啊我吓原来你懂吹口琴啊一定得啦所以即刻呢是加埋他下去。
27: 跟住他就即是你都有 QC 过的是吗有 QC 过。
28: OK 啊、
27: 这个都是即我都估不到啊线上是即会。
28: 平时见他很严肃的样子。
27: 对很严肃的样子、啊、即原来都有玩口琴这样子。
28: 好嘢。
27: 咁亦都有今住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冠军啊 ，Alan 梁建伦啦，
28: 嗯，亦
27: 都会唱歌嘅，
28: 系啦，
27: 仲有张国权、赵胜宇啊，佢哋其中一位系会扮女声唱呢个子后嘅、哦，
28: 哇，究竟系张国权扮女啊，定系赵胜宇咧？
27: 系啦，佢哋系唱啦呢个紫钗记，
28: 系啊，冇错啦。咁仲有我哋嘅华侨之声嘅歌王林国安啦，总之当晚嘅节目咧，个个都咁精彩，绝无冷场嘅。
27: 好嗱，咁我都听到即系啲宣传声带里面，即系仲有好多其他活动嘅呢、這个台庆晚宴。
28: 系啊，除咗咧系有精彩嘅节目之外咧，就特别咧呢、這个真系好特别安排嘅，就系、是、现场嘅嘉宾可以喺当晚晚宴之前咧，系体验下喺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嘅。
27: 哇、哦！咁即系佢系间咗一个位出嚟，
28: 系啦，
27: 系有一个即系有个荧光幕
28: ，simulator
27: 系咪有个荧光幕嗰啲咁样啊 ？OK OK，
28: 不过佢咧就系一个 screen 噶啦，吓咁样嘅。咁今次呢一个咧就室内嘅高尔夫球咧系采用叫做 SkyTrack 专业系统嘅。咁所以无论你系新手未玩过嘅，又或者咧平时已经咧系高尔夫球嘅爱好者咧，都一样咧系可以俾你发挥到，一样玩得咁开心嘅。
27: 超伦有冇打开高尔夫球？
28: 冇啊，我好耐咧打过一次，我连棍都飞咗去，所以我之后咧就唔敢再打，我惊我惊伤人啊。
27: 咁呢个 set up 即系佢都要有啲网啊围住咁，
28: 你放心得
27: 啦，系嘛？即系都要有一个安全嘅 set up。咁所以我哋到时即系。
28: 一定要去玩下，
27: 唔知道飞咗去边。
28: 诶、哎，你放心，
27: 唔
28: 紧
27: 要，
28: 有个网，
27: 有
28: 个
27: 网
28: 晾住。
27: O K O K， 即系支棍都要揸得稳阵啲。
28: 系啊，嗱，今次呢个咁特别嘅活动咧，我哋要多谢本地一个叫做年轻创业团队。
27: 哦，
28: 吓、啊、佢支持我哋嘅，咁所以咧喺度多谢佢先。咁希望大家到时咧系尽情试下发挥你嘅打高尔夫球嘅技能。
27: 呢、這个 idea 都几几年轻啊，真系。诶，咁啊，咁即系要早少少去噶咯。
28: 系啊，
27: 打高尔夫球。
28: 系啦、啊，嗱、啊，我哋六时恭候，七时入席嘅。
27: 好
28: 吓，咁、啊、
27: OK OK。
28: 咁但系就啊，好多听众咧都担心咧就系泊车嗰度。咁若果咧，你系见到个停车场嗰度有啲系一小时泊位嗰啲咧，都可以泊嘅。当然食饭梗系唔止一小时咧，但系一小时嘅当晚系可以泊，六点钟之后得噶啦。但系如果半个钟头嗰啲咧，你就千祈唔好泊架车入去啦，咪、
27: 哦、
28: 分分钟咧俾人拖走嘅。
27: OK， 咁啊真系要早少少去到先得啦。好，咁啊当晚嘅奖品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噶啦，系咪？即
28: 系
27: 通常一张台上面，每次去到台庆晚宴都会有好多奖品喺张台上面噶。
28: 系啊，我哋叫 table prize 啊嘛，系咪先啦？嗱，咁啊讲下啲赞助商号啊，嗱，譬如话美容阁咧系送出好丰富嘅名贵礼品啦，仲有就系华丰森容海美集团亦都送出多份嘅礼物嘅。
27: OK， 咁啊仲有就系台湾。Mills 购物中心送出礼品卡啦，仲有海月饼廊亦都系会送饼卡嘅。
28: 咁仲有嘅咧就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送出价值50元嘅优惠券嘅。嗱，总之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27: 哇，咁即系总之到时即系记得你坐嗰个位，跟住个信就会个台度有个信封，
28: 系，
27: 跟住里面就会有嗰啲 ticket 噶啦，
28: 系啊系啊，
27: 咁、
28: 啊啊、
27: 然之后就即系嗰个 table price 当然就要根据翻嗰个节目主持就会同大家讲，
28: 系，
27: 你个 ticket 系几多号就攞边一份礼物，
28: 冇错啦，
27: 咁、啊、所以你一张台十个人咁个个都会有礼物嘅，
28: 一定有噶啦，一定有噶啦，
27: 系啦、
28: 啊，咁啊除此之外咧就仲有抽奖啦，
27: 哦，
28: 吓、啊，咁啊大家嚟个华侨之声嘅 party 都知道咧，哇，奖品非常之多。我哋分三部分去抽奖嘅， 咁先啊讲下奖品先啦。嗱，咁首先咧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送出嘅健康枕头，系有五份咁多嘅。
27: 哇，五份咁多，即系五个枕头系嘛？
28: 系啦。
27: OK， 咁仲有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送出价值350元发型礼券两张，
28: 两张噶吓。咁另外咧就系澳洲康道送出嘅极品灵芝同埋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系有七份咁多
27: 嘅。哦 ，OK， 仲有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送出八份礼物，每一份可以俾四个人去参观酒庄，同埋可以品尝美酒噶。
28: 系啊，即系好似一个 tour 咁样啊，去参观佢哋，同埋咧系品尝美酒。咁另外刚才我提过嘅就系、是、负责咧。是整嗰个高尔夫球啦，嗰、那个嗰度年轻创业团队咧，亦都系送出咧系高尔夫球袋嘅。
27: 哇，
28: 系 Porsche 名牌子嚟噶。
27: 哇，即系打歌翻晒啦。咁仲有就系你头先提过 Vans 防水鞋，送出每人25元嘅购物现金券同埋三张，系每张100元嘅购物现金券抽奖。
28: 哇，即系有25元嘅，亦都有100元噶。
27: 哦，
28: 系啊。嗱、
27: okay ，
28: 咁呢个25元嗰个咧，系入场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噶啦。已经由你入到去一张噶啦，咁另外三张100元嘅咧就系抽奖嘅。
27: OK， 嗱，即系啲奖品非常之丰富，其实我哋就都未讲完个 list 噶。
28: 系啊，
27: 不如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埋落去，好唔好啊？
28: 好啊，好啊。
27: 好嘅，
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唔
0: 收，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唔。

0: Hey， 你好。
1: 系啦，咁头先我哋仲喺度讲紧呢个丰富礼物嗰个抽奖，抽奖礼物系啊，即系讲极都
0: 仲未讲晒噶，
1: 仲
0: 有噶，
1: 系啊，仲未讲晒好，跟住仲有啲乜嘢？
0: 啊，呢一个咧，唔知大家咧系中唔中意系中意喺用呢个蓝牙咧，系听无论你听 YouTube 又好，或者听其他嘢都好咧。嗱，而家一个好出名嘅 B&O 呢间专门系生产高级名贵音响器材的公司呢，是送出当晚的抽奖，就是两个防水蓝牙的喇叭。OK， 你会觉得防水蓝牙喇叭有什么特别呢？咁就是好多时啲人呢去沙滩玩啦，又或者泳池啊嗰啲，咁如果是防水的更加好。呢、這个喇叭呢每一个的价值是500蚊的。
1: 我谂到有个用法，就系一系冲凉嘅时候都可以用嘅呢、這个防水嘛，蓝牙嘛，系咪先？
0: 都好啊。
1: 咁你播咗蓝牙又可以听到心机啦，
0: 几好啊！
1: 听到电台啊，系嘛？
0: 系
1: 啊，系啦。咁仲有就系喺温哥华岛 Comox Valley 里面最大城市 Courtne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送出两晚酒店住宿，又可以去旅行。
0: 哇！這个正啊，呢、這个可以去旅行玩啦。另外咧就系巴西野花牌陆风胶系送出四份名贵嘅陆风胶嘅，
1: 仲有幸运酒楼送出150蚊餐券两张，
0: 两张啊吓，好啦，真金店咧系送出两座名贵24K 足金嘅金座件啊！
1: 我记得每年啊，有呢个礼物就要出去影相啊，记得
0: 好靓好靓，
1: 记得攞住个金座件影相啦。仲有就系美容阁送出名贵化妆护肤品三份嘅，
0: 三份噶啦。好啦，咁至于当晚嘅压轴大抽奖咧，就系、是、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蚊嘅长江三峡旅行团啦、
1: 啊。哇，呢、這个又系非常之开心
0: 嘅。系啊，咁所以你话参加华侨之星啲 party 几好咧？奖品咁多，又可以咧系有一个开心嘅晚上，
1: 真系好多。多谢即系咁多位赞助商嘅支持啦，亦都多谢即系我哋嘅团队可以揾到咁多礼物翻嚟。
0: 系啊，咁特别咧系可以提一点嘅，就系刚才我讲咗咁多啦礼物啦。咁如果大家咧想再重温一下究竟有啲咩礼物嘅咧、可以上去我哋嗰个华侨之星嘅官方网站嗰度去睇下有关咧我哋今次53周年。台庆嘅究竟个程序系点样啊？或者有啲咩节目啊、剩啊咁？
1: 嗰个礼物嘅名单啊，
0: 冇错，有嗰啲情报站啊，
1: 就系、是、www.am1320.com 就可以揾到噶啦。好，嗱、這个时候即系头先讲咗嗰啲礼物就5月8号台庆晚宴就先抽啦。
0: 系，
1: 我哋而家都要抽一个奖。
0: 哇，呢、這个犀利啦，
1: 就系、是、啦，打爆油缸大行动啊！即系我哋啱啱完咗啦嘛，咁所以我哋今日就会抽出一位幸运儿，而呢一位幸运儿系可以得到500蚊嘅
0: 现金奖。
1: 嗱，现金奖，
0: 嗰位幸运儿除咗系攞到500蚊之外咧，我哋当晚都会请埋佢食饭。
1: 哦，系啊，
0: 系啊，咁就喺呢个53周年台庆晚宴上面咧，系现场咧系颁呢个500蚊现金奖俾佢嘅。
1: 哦，
0: 不如而家就抽啦，好嘛？
1: 好啊，好啊，而家抽啦，
0: 咁就喺30位里面咧，系抽出一位嘅。好啦，而家试下先啦。
1: 如果今期有玩打爆油缸嘅听众，
0: 呢一个 OK，
1: 系边位先？
0: 好啦，嗱，不如由你读出嚟啊。
1: 好，系呢个朱于 fat。佢系玩打爆油缸嘅日子就系4月6号星期一，
0: 系啦，
1: 嘅时候玩呢个打爆油缸嘅，
0: 系啊，嗱，咁啊呢一位幸运儿啊 ，Chu 吓个 last name 系，咁佢个门牌 number 就系3718，咁佢电话最后嗰四个 number 咧就6680。咁佢入嘅 Shell 嘅油站嗰个 location 嘅地址呢就係4100屋街近 King Edward 嗰度嘅。咁其实佢都好幸运喎、哦。佢当时呢係中咗100蚊㗎喎。
1: 哇
0: 哇你真係发啦真係。
1: 哇呢、這个幸运儿真係好好
0: 好犀利喎呢个。係啊。咁就係 Chu, 我 last name 系 G 啦，我想係 Yo Fat 嘅。咁若果你而家係听到嘅。咁可以打电话上嚟，就算咧你听唔到都好，都唔紧要。呢、這个奖品抽咗系你就
1: 系
0: 你噶啦。
1: 系啦，我哋会联络你，系啦系啦，
0: 请埋你食饭，
1: 系啦，
0: 到时颁奖俾你。
1: 你都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20讲下你嘅感受。恭喜晒你，
0: 恭喜恭喜恭喜，
1: 哇，非常之恭喜，非常之高兴。
0: 好啦，咁啊，讲完啲奖品之外咧，咁其实我都想同大家咧系讲下华侨之声咧系最近咧都会推出好多新嘅项目、新嘅节目出嚟嘅。咁啊，除咗咧系有时喺我哋嘅电台嘅 promo 听到之外咧，我可以预告一下啲。
1: 哦，好啊，好啊，
0: 好
1: 啊，
0: 好啊。嗱，如果大家中意车嘅话咧，嗱呢个节目就正啦，叫做车谈10分钟，就逢星期五早上7:45。

0: 今朝都应该播咗噶
1: 咯，
0: 第一次系啊，五月一号啊嘛。咁若果今日 miss 咗朝头早嗰个咧，下个礼拜二晏昼2:45重播。意思即系话咧，星期五早上7:45，或者系晏昼星期二嘅晏昼2:45重播嘅。咁啊，目的系咩咧？就系专系介绍新车啦、车坛嘅历史啦、买车卖车啦、保养维修。我哋揾到一位咧。一位对车好有认识嘅主持，听佢嘅名字大家都知道啦。不过你唔知道，原来佢咁中意车嘅就系钟孝阳啊。
1: 诶 ，Harold 啊，钟孝阳啊，系我哋即系访问过去都系讲啲名车嘅。
0: 系啦，
1: 即系第日可能十分钟唔够，可能要加长
0: 啊。哦，可能系啊，如果反应好啊，加长啲啊。
1: 好好嗱，咁啊，即系有呢个新节目啦。
0: 系，
1: 咁亦都有我哋嘅大 show 啊。
0: 系啊，就系第三届啊，就系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咁啊，初赛日期咧就6月2号。咁若果系大家咧系有兴趣中意唱卡拉 OK 嘅话咧，一定要参加呢个啦。啊，个目的我相信咧，大家都知道同金曲好唔同嘅。
1: 嗯。
0: 啊，咁啊呢一个咧就比较上咧系容易入行啲。啊，点解咧？就系因为咧。主要就唱卡拉 OK， 咁平時啲人都唱卡拉 OK 噶啦，好少話夾 band 噶嘛，係咪先啦？咁所以呢個咧，若果你有興趣，哦，年齡方面係35歲以上，
1: 嗯，
0: 係啦，
1: 就金鑽年華噶啦，已經
0: 係金鑽年華，
1: 當你係噶啦，35歲咁樣。咦嗱，其實超能呢次都係第三屆啦，呢個金鑽年華，因為我記得第一屆同第二屆都係有少少唔同嘅，
0: 嗯，
1: 即係第二屆嘅時候就加入咗一個5強嘅環節，
0: 係
1: 係嘛？咁第三届即系其实你每年都要谂少少花神出嚟嘅，
0: 系啊，
1: 呢个你有冇 challenge 啊？
0: 都会有噶，因为即系始终都系新鲜感啊嘛。我希望啲听众朋友嚟玩嘅时候都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华侨之声成班团队咧。节目部嗰度咧都度紧，究竟咧中间加个咩环节会得意啲咧，会有兴趣啲咧咁样，大家拭目以待啦。
1: 好嗱，咁即系我哋每年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赢咗嘅，即系10強啦，或者系冠亚季军之后，咁之后佢哋即系都有啲表演嘅，
0: 有啊，
1: 我哋嘅 show 度都有啲表演嘅。
0: 好多时咧，大家去一啲其他啲私人 party 啊，剩下咁都听过佢哋系出嚟表演嘅。咁所以今年嘅9月份咧吓，依家讲就系我哋会有一个叫金钻年华嘅演唱会，就揾埋上两届嘅得奖者啦，咁啊开一个 concert， 开个演唱会，咁啊到时咧就话俾大家听喺边度举行，同埋几月几日，大家记得到时又要扑飞啦。
1: 哦，呢个9月份嘅金钻年华演唱会啊，咁到时即系再留意住我哋电台公布啦。
0: 好，
1: 咁呢个即系我哋其实全年都有好多即系新嘅大 show 啊，或者系节目出嚟嘅。好啦，咁9月份就有呢个金钻年华演唱会啦。咁跟住仲有啲乜嘢
0: 嗱
1: 新节目？
0: 今年咧，我相信对于足球迷嚟讲咧，哇，一个非常之开心嘅年份啦，系咪先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就推出6月份开始咧，就有一个新嘅节目，就系、是。足球冷知识、
1: 哦、
0: 就马丁主持嘅，
1: 继续做冷知识，
0: 继续做冷知识。但今次呢个咧就系 focus on 净系咧系有关足球嘅。咁、
1: 哦、
0: 其实有关足球咧，我睇过佢啲资料咧，哇，好得意！哎呀，我都未知道咁、啊、样。咁、
1: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对足球有兴趣，又或者想知道多啲呢方面嘅知识嘅话咧，留意啦，6月8号就开始，连续6个礼拜嘅啫。
1: 哇，咁啊，
0: 6个礼拜嘅啫。
1: 马丁又要做好多功课啦。
0: 系啊，好勤力噶，
1: 好勤力嘅，好勤力嘅。好啦，咁就亦都有其他嘅新节目，
0: 系亦都有一个咧，就系讲法律嘅，
1: 嗯，
0: 咁就系由如果星期六大家有听我哋嘅理发线啦，咁都知道有一位主持人咧，就叫做郭海欣。啊！呢位女士咧，佢本身咧系对法律好有认识嘅，
1: 系
0: 因为佢系法律公证人嚟噶嘛，系咪先啦？咁所以特别咧为佢安排咗一个新嘅节目，叫做《因此释法》。
1: 哇！跟翻佢个名嘅，
0: 系啊，
1: 好
0: 吓，咁啊，大家又要拭目以待。咁因为佢俾咗一啲 sample 我听啦，
1: 哦，
0: 哇，里面真系有好多有关法律上嘅常识咧，大家其实咧系好多时系有问题，但系又唔知道问边个好，
1: 嗯，
0: 又或者咧心里有啲疑问，究竟系咁啊，定又唔系咁咧？听下呢一个因此释法，一定帮到你。
1: 哇！真系听住我哋电台嘅节目，系学识好多嘢啊！真系可以。好啦，嗱，咁跟住亦都有个大 show 喎，我哋嚟紧呢个心情金曲，系啦，
0: 系啦，冇错啦，吓，咁就系我哋8月10号咧就开始接受报名噶啦，
1: 啊，
0: 咁若果大家有兴趣唱歌，今次呢一个咧就冇限年龄噶啦，
1: 哦，
0: 冇限年龄嘅，咁就系由华侨之声特别咧系为嗰啲10強啊，即系若果你参加初赛。 出选咗十强之后咧，就有专业嘅人士咧系教你舞台嘅表演。咁呢位导师就系 Nelson。啊！佢哋帮我哋华侨之声咧，帮咗十几年噶啦，已经
1: 呢个都系我哋每年嘅其中一个大 show 嚟噶，咁所以都要留意住我哋电台嘅公布啦。咁不过讲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啦。
0: 好啊，
1: 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2: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2: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1: 睇翻到嚟嘅定你嘅直播室啦，咁啊，即系听到有好多新节目、新主持啦，咁我都要提一提我嗰个星期二嘅环节啦，就系出街食饭嘅节目，咁都有个新拍档就系郭祖辉啊 ，Joseph 啊
0: ，Joseph 啊，佢都系唱歌好手嚟，
1: 系啊系啊，因为佢之前又有参加心情金曲，跟住又参加金钻，
0: 系啊
1: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佢都系继续咁热爱唱歌，但系就俾我捉咗去讲一个同唱歌完全冇关嘅节目，叫做出街食饭
0: 都好啊，睇下佢另一面系点样啊，
1: 系啊，睇佢另一面系点，咁所以佢台庆嗰晚即系大家都会见到我哋出场，即系
0: 都会出现噶，
1: 全台艺人大检阅嘅时候都会见到佢嘅，
0: 好好好好，
1: 咁呢个都系啦，咁即系佢都唔算系新人嚟嘅，
0: 唔系噶啦，其实佢好耐之前咧有佢啱啱攞咗金曲个奖之后咧，佢有参加过电台嘅广播嘅，
1: 但
0: 记唔记得咧就三个小生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因为佢工作忙嘅关系，所以就停咗一排，咁而家咧系再次咧系喺心机咧可以大家听到佢把声啦，
1: 系啦系啦，嗱咁啊即系有啲新嘅声音听到，其实近期都有啲新嘅声音听到，
0: 系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我哋华侨之声特别系新闻部啊，或者系时事评论嘅节目里面咧，多咗几位女士嘅声音啦，咁首先咧有吕婉莹啦，跟住李洁芝啦，同埋咧最近加入华侨之声新闻部嘅方乐林
1: 啊，我都有听到啊，新闻报道，系方乐林报道咁样，
0: 系啊系啊吓，佢本身喺香港嘅时候咧系全理系嘅，
1: 哦
0: 吓，咁所以本身已经系有经验嘅，咁、
1: 嗯、
0: 所以一出嚟咧，好非常之好，咁所以我初初 interview 佢嘅时候咧，见嘅时候咧，都觉得好。可造之才
1: 啊！其实超伦即系你，即系除咗话搞啲大 show 会有好多 challenge 之外啦，其实有啲新人入嚟嘅时候，对于你嚟讲有冇 challenge 喺度噶？
0: 有噶，其实每个都有。首先要睇佢哋学嘢个态度咯。咁、如果佢个态度咧系好嘅话咧，系好容易上手。咁、但系最怕咧佢自己有一套，咁而我教佢嗰套，佢又唔系好接受。咁就最难啦，呢啲就系咁样。
1: OK，咁即系都要需要啲时间，
0: 一定要大家磨合咯。
1: adjust 一下，
0: 系啦，大家磨合啊。咁但系我都发觉好多，你而家睇翻华侨之声咁多个艺人，无论男又好，女又好咧，大家都做得好开心。咁、我觉得最紧要嘅咧就系，譬如我做呢个岗位咧，咁因为以前我都做过节目主持噶嘛，咁我记得曾经咧有位长者同我讲，佢话我做呢个位同以前做节目主持咧。是有好大分别嘅，咁我点解咧？当你做节目主持嘅时候咧，你就好似净系睇住棵树，而我呢个位咧系睇住成个森林，咁所以大家睇个角度好唔同噶啦。咁坦白讲啊，如果我净系做一个节目，我嘅 focus， 我嘅专注系咪净系我嘅节目咧？我净系谂我嘅节目啫，其他我乜都唔谂嘅。咁但系如果我坐到节目总监呢个位嘅时候咧，我就要睇晒成个森林，每一棵树对电台嚟讲都系咁紧要。就唔係話你要特別要對你好啲，或者嗰個係緊要啲冇嘅。個個節目主持人都係對電台咧係非常之重要。咁呢個我係對佢嘅態度咯。
1: 即係個個都擺咗好多心機去種呢棵樹。
0: 係啦。
1: 咁你睇住個森林嘅時候，又要睇下
0: 有
1: 冇資金去，有冇資金去
0: 培育佢啊？
1: 維持呢個森林嘅運作係嘛？
0: 所以好多嘢，
1: 基本上你就夾喺中間，
0: 夾喺中間三文治咁啦，但都好開心嘅。
1: 係
0: 咁就亦都得到老闆嘅體諒啦，同事嘅幫手。 特別咧，我喺呢度咧都係真係要多謝咧節目部所有嘅同事咧，因為諗嗰啲環節啊，諗節目唔係我一個人諗曬嘅，冇可能嘅。咁特別咧有好多所謂掛一漏萬啦，咁啊多得啲同事啊，或者係同我一齊做嘢嘅員工咧提我，喂，超倫咁樣咁樣咁樣喎，哦係喎係喎，好彩你提我啫。咁所以我好樂意接受嗰啲同事啊，或者大家一起做嘢，个 team 人啊，俾个意见我，我一定会好接受。
1: 有时即系你接受完之后，你又要应付另一边嘅喎，又要即系可能有啲又系
0: 平衡啦，
1: 客户啊，或者系即系老板啊咁样又
0: 要噶，咁所以要做个平衡，要做得好咯。若果唔系嘅时候咧，就变咗你坦白讲啊，若果同你一起做嘢做得唔开心嘅，你点会有好嘢出咧？咁所以我一定尽量令到我身边嘅员工，大家系 work together。同埋咧，系齐心咧，系做到件事出嚟咯。
1: 嗱，呢个系人事管理嗰边嘅 challenge 啊。咁其实
0: 我都学紧嘅就喺度。
1: 系，我都知道嘅，即系其实大家都系不断咁样交流啦。
0: 系啦，
1: 即系遇到唔同嘅人，又会启发到你另一啲嘅即系管理嘅手法出嚟噶嘛。
0: 你讲得好啱噶，系啊系啊系啊吓，我都赞成。嗱，咁所以
1: 除咗人事管理之外，其实有时一啲大 show 嘅场地。去揾場地呢啲咁樣都係一個 challenge 嚟㗎。
0: 啊，你講到場地咧，
1: 呢個新聞都有講過。
0: 係啊，就係我哋好多時咧，就係會揾場地都遇到一啲困難，特別咧今年就係個金曲嗰度。嗱，以往咧我哋金曲咧都係去過，主要都係兩個場地嘅啫。如果你記得嘅話，最早期嘅咧就喺 Michael J. Fox 啦，好多年噶啦。咁啊，拉尾咧就去咗 River Rock 嗰度啦。
1: 冇錯。
0: 咁啊，拉尾又去翻 Michael J. Fox 嗰度啦。咁我諗住啊，都 OK 啦，冇事噶啦。咁啊，點知今年先收到個通知，七月份嘅時候通知
1: 出曬新聞，
0: 出曬新聞嘅已經嚇、啊，我成個彈起啊！因為我哋每年都 book 好曬噶啦嘛。係
1: 啊。
0: 咁而家咧，我哋就係、是、喺度谂紧，究竟边一个地方场地会比较适合呢？其实场地有好多嘅，我哋好多嘢要谂，譬如话个 size 啦，个人数啦，坐嘅人数啦，仲有咧就系佢个 location。若果你揾啲 location 唔好嘅时候咧，啲人就哇，我要搭车又要搭四，又要净我净系泊车位啊，个费用啊都贵过你入场券啦，已经系嘛？又或者要揸车揸成个钟头先去到嘅。咁變咗嗰啲咧，我哋就要一路一路咁篩選揀咯。而家都係揾緊嘅，但我哋好有信心，一定會揾到。
1: 呢、這個都係 challenge，
0: 呢個都係 challenge。
1: 呢個都係 challenge， 因為我記得金曲即係其實都經歷過好多嘅 challenge 嘅，即係譬如 COVID 嗰段時間，
0: 係啊，
1: 亦都係變咗係一個網上嘅廣播嘅形式咁樣做。
0: 哇！你講翻起呢一個 COVID 時候做呢個金曲，好多人話。冇得做啦，边有得做啫？你大家都唔可以坐埋一齐咁样，开 party 啊，或者系做一个 show 咁样。咁我谂啊，若果系可以喺网上试下，咁所以咧，我哋第一次嘅就嗰次，咁就系利用好似拍电视咁样，咁啊影咗之后摆上网嗰度咧，系同步嘅，当日。播出嘅时候咧，系同步播出，咁所以系有好大嘅困难，好大嘅挑战。咁不过都好感恩咧，就系顺利完成咗咯。
1: 其实
0: 都俾我自己有个经验，从来未试过嘅嘢喺个网嗰度做呢个演唱会啊，呢个歌唱比赛咁样咯。
1: 超伦嗰个解决难题嘅能力系非常之高嘅，
0: 即系我觉得即系难。
1: 即系如果要做嘅话，一定做到，
0: 一定解决。只不过你用咩方法解决？我成日都同自己讲嘅，无论你遇到咩困难，梗有解决嘅方法。只不过边个解决嘅方法系最好咧？咁样，
1: 同埋你一 call， 大家就真系要跟住去
0: 齐心咯，大家一齐做呢、這个又系真系好感恩啦。
1: 好啊，嗱，咁我哋其实53周年都即系非常之丰富啦，成年嘅节目都讲咗俾大家听啦。吓，啲咩总结啊？
0: 我总结嘅咧就系、是、首先好多谢大家呢53年嚟对华侨之声嘅支持。特别是商家客户啦，嗰啲赞助商啦，咁样咁啊，听众方面当然啦，而家咧我更加开心嘅咧就系，除咗系收音机听到电台之外咧，你去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上网或者用我哋个 app 咧。都可以聽到我哋個廣播，呢、這個咧係非常之開心嘅。
1: 係嗱，因為我自己如果去咗旅行嘅時候，有時都真係會聽華僑之聲嘅節目嘅。我想問，即係超倫都成日去旅行，你都旅行家嚟嘅，你外遊嘅時候有冇都有時聽下電台嘅先？
0: 梗係會啦，但係要就啱啲時間啦。有時譬如我特別話，呢個時間，我唔係去影緊嘢成啊咁樣，咁喺個旅行車嗰度，咁我都撳嚟聽下，一樣聽到好清楚。
1: 系，即系你听，即系喺外地嘅时候啊，你听翻一个熟悉嘅声音，你真系会觉得唔会个迷失啊！
0: 同埋好开心，哇！而家咧可以喺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啦，咁样。
1: 嗯，好好，嗱，咁啊，最后你都系拣咗首歌、啊。
0: 呢首歌咧就好想播俾大家听，亦都好想播俾我身边同我一齐工作嘅同事听，就系温拿乐队嘅嗰首《齐心就是成》。
1: 好，咁今日非常之多谢我哋节目部嘅总监超伦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0: 多谢你安怡。

像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唱，你亦无视我再投入演唱。他漂亮这么多，他伟大这么多，平凡像我，无强项，亦未会唱歌。嗓子太坏，但全情为你落力发挥过，琴声那样的凄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日明。